安神快乐因子，它是身体制造血清素的重要原料，能帮我们放松神经，舒缓压力，安定心神，最关键的是还能帮我们睡得更香。很多长辈睡不好，心情烦，很大原因就是缺少这种物质。在咱们家常食材里，色氨酸含量高的东西特别多，比如养胃的小米、安神的莲子、润肺的百合、温润的牛奶、软嫩的豆腐、营养的鸡蛋，还有鲜美的鱼肉，都是随手就能买到的好东西。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最简单的吃法，小米百合莲子粥，晚上睡前喝一小碗，温温的，糯糯的，安神又养胃，比吃什么补品都实在。第二类 B 族维生素，它是咱们身体的抗疲劳、稳情绪小能手。咱们年纪大了，容易累，压力大，睡不好，动不动就烦躁想发火，很多时候就是身体缺少 B 族维生素。它能帮我们养护神经，补充精力，缓解疲惫，让心情变得平顺。日常饮食里，燕麦、糙米、全麦面包、新鲜菠菜、瘦肉、坚果、香菇，这些都是 B 族维生素的好来源，不用顿顿吃，每天换着花样吃一点，坚持几天就能感觉精神更足，脾气也顺了，看什么都舒心。

0: 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呢，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天气又热，而且呢，这台风啊，白海豚也在正要进入到上海的范围当中。这段时间又疾风骤雨，有的时候又高温，建议自己在家里面咱们弄点稍微简单一点的好吃的东西就可以了。来，私厨故事，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不仅仅是好吃的馄饨啊，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有黄鱼和虾仁的馄饨。大黄鱼哦，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今天可以先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而且咱们今天还给大家做到了额外加赠。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全新品，然后我们是做到的一个黄鱼大馄饨，然后加整颗的虾仁大馄饨。为什么要强调整颗？因为我们的虾仁馄饨里面的虾仁我们都是整颗的，包括到黄鱼我们都是用到的一个海捕的黄鱼，然后自己来给它做成鱼泥，手工包制，全部都是手工包制 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喜欢吃这一口鲜的，想要吃一口在开鱼节之前为大家来做到的真正的大黄鱼，抓紧时间，抓紧时间。私厨故事大黄鱼馄饨，首先我们大黄鱼馄饨一袋有十个，对不对？
1: 对，
0: 一袋有十个，256克一袋，一共有五袋，加整颗虾仁大馄饨，一袋也是有十个，
1: 对，
0: 有五袋，十袋了。按照道理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我说句实话，大黄鱼馄饨现在在市面上基本上是30-40块钱一碗，
1: 很贵，
0: 30-40块钱一碗，因为大黄鱼本来就很贵，
1: 是
0: 大黄鱼本来就很贵，
1: 它没有养殖的，都是
0: 没有养殖的，全部都是天生天养，自己去海捕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整颗虾仁大馄饨，你20块钱一碗要不要的？20块钱，有的时候25块钱一碗、
1: 啊。不值，你现在不值，你
0: 去外面吃一碗
1: 虾仁的馄饨不值。
0: 纯鲜肉的大概15-18块钱左右。
1: 对的，因为你如果
0: 虾仁的话大概25到30左右。
1: 你如果还要吃到里面是整颗虾仁的，
0: 对的，
1: 价格可能更高，
0: 价格就更贵。
1: 对。
0: 然后我们本来按照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在这里你看30块钱一碗，五袋那就是150，20块我们就算它20块钱一碗好了，好吧？
1: 也行也行，
0: 20块钱就是100块钱了，那这里就是250，我们今天199块钱，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两袋虾仁小馄饨，给了大家，让大家可以真真正正吃到私厨故事为大家准备到的这一份独特的新鲜。我们今天先给大家看看啊，首先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料，这个就是我们的黄鱼，
1: 对，
0: 天生天养海捕，没有任何的一些人工饲养的机会。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首先人工饲养不了，你没有办法在浅滩饲养的，深海哪有那种养殖龙啊？所以大家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了吧？如果说你喜欢，你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先看背，
1: 而且这一条就是我们从、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
1: 料啊，就是我们从原料里面拿出来的一只啊，全部都是自己拿回来自己做那个鱼泥，然后自己手工包制的。
0: 主要
1: 这个就是原材料，
0: 你看够不够黄？够不够黄？这个就是真真正正的大黄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保证啊，首先大黄鱼馄饨一定是精选的海捕大黄鱼，也就是说它不是养殖的，
1: 对，
0: 不是养殖的，
1: 没办法养殖，
0: 海捕大黄鱼入馅、人工的去鳞去骨，取纯鱼肉来进行手工包制，取纯鱼肉来进行手工包制，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那我们今天虾仁呢，也是有一整颗的虾仁大馄饨，
1: 对，
0: 每只馄饨里面保证有一整只南美白对虾，
1: 对，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这个你就吃，你但凡有一只没有的，你就退货退给我。
0: 的确，
1: 我接受的，因为我们都是手工包制的，确保它里面都是有的。
0: 的确，
1: 包括黄鱼馄饨，我们都是手工包制的。
0: 这是我们的虾仁的，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虾仁的
1: 馄饨，很大哦，而且我们每一袋里面都是附赠汤料包的。你看一拆开，皮一拆开，你看这个虾仁就出来了，
0: 没有，
1: 一整个就出来了，
0: 让大家哎呀掉了。
1: 你把我的那个肉馅，
0: 咱们今天的这个肉馅和虾仁全部都在这个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一整颗都在里面，
0: 一整颗，
1: 把这个肉稍微剔一下，你看，
0: 直接剔开来，你看里面是一整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都是那种很有弹性的那种虾。
0: 这个一碗10只这样的大馄饨给到大家，要不要20-25块钱？我们就往低了算，20块钱一碗，今天有5碗，100块钱了。
1: 对，
0: 然后剩下的这是我们的那个
1: 黄鱼大馄饨，
0: 黄鱼大馄饨
1: 都是手工包制的，
0: 里面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
1: 这馄饨有多大？比我大拇指还要大。
0: 的确，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里面就是黄鱼和猪肉，
1: 这种黄鱼的肉馅加猪肉的肉馅，
0: 而且关键的是你一打开就可以闻到那种十足的鲜味儿，为大家来做到，
1: 哎呦，这个
0: 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我本来刚刚没胃口的，我现在闻了一下，
0: 瞬间就饿了，对不对？
1: 对，
0: 瞬间就饿了。
1: 而且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里面 每一代都有汤料包，
0: 的确，
1: 您自己也不用再调汤底了。您需要做的就是咱们开个火，嗯、对吧？然后简单煮一下馄饨。
0: 来，小邓来个黄鱼的，我来个这个虾仁的，来替大家尝一尝。
2: 我肉很饱满，很鲜。嗯，这种黄鱼它又没有腥味。哦呦，哎，这个肉馅真的很饱满，真的，我推荐你可以吃一下、这个。
0: 我这个虾仁我也很喜欢，
1: 因为
0: 虾仁它是有那种 Q 弹虾仁的口感的，吃到嘴巴里呢，你也不用担心有各种各样什么。虾皮啊虾尾或者混在里面哦，
2: 它这个里面的黄鱼的肉馅真的很饱满、很足，你吃到嘴巴里面，我这是其中三分之一不到的一个肉馅啊、它就这么大颗，吃到嘴巴里面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那种黄鱼的
0: 鲜味儿，而且关键的是因为它是海捕的，不是人工养殖的，嗯，自然而然它就有那种大海的鲜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没有什么太重的腥味。
0: 现在黄鱼大馄饨现在30-40块钱一碗，我们不多算，就已经算便宜了啊，算30块钱一碗。你现在自己外卖软件上自己看得到的吗？嗯，我们是10个啊。一般来说，有一些店铺为了把价格打下来，
1: 一般是
0: 8到6个。
1: 因为馄饨很大，怕你实在吃不完。
0: 我们今天保证是10个，
1: 保证10个，
0: 10个一袋，5袋，包含汤料包，加在一起150块钱了。整颗虾仁大馄饨我们不多算，算20块钱。其实现在猪肉
1: 大，真的不值，你可以去外面吃，
0: 10个是不是也要15-20块钱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加在一起250块钱，199，再送给大家2袋虾仁小馄饨，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总共12包，
0: 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原来送给大家1.9毛角的鸡饭，还要再送，相当是192，整整的12袋馄饨，5袋黄鱼，5袋整颗虾仁，2袋是我们的虾仁小馄饨。
1: 对，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我们的整个的制作的过程啊。所有的黄鱼馄饨，首先都是海捕的，也这个大黄鱼。
1: 对，海捕的大黄鱼，然后都是手工包的，全部都是手工包的。
0: 对的，
1: 您可以放心。包括我们刚刚现场展示给到您的这一条大黄鱼，就是我们原材料的那一个里面拿出来的一条。我特地说，我说你帮我拿到节目现场来。
0: 对的，
1: 因为我们这个鱼都是进的整条的，然后我们自己去去骨取纯鱼肉，然后打成这个肉馅。你看。这是在工厂嘛，你看工厂工人就在就全部都是手工包的。
0: 对的，给了大家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纯海捕大黄鱼馄饨，
1: 对，
0: 而且给大家来做到整整的十只。
1: 对，
0: 刚才我刚刚查了外卖软件，它的十只大黄鱼馄饨30.8元，当然前提是我手里面有一张10元的券。
1: 对，
0: 我手里面有一张10元的券，原来是41元。嗯，那我就算是有这个券，然后我如果要买5袋的话，它的价格其实就已经直逼198了。
1: 对，另外包括虾仁馄饨，您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某 Lucky 馄饨，你经常说的那个，
0: 对，
1: 它一碗8只的那种虾仁大馄饨。29元，30元左右，也是29元，30元左右。因为带虾仁的馄饨它就不便宜，而且我们每一个馄饨里面它带的都是一整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
0: 是的，
1: 这个您都可以拆的，你到时候吃，你但凡一个馄饨你吃出来没有虾仁的，我整套退给你。
0: 的确，
1: 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都是手工包制，都是自己一个一个放进去的。
0: 一整只南美白对虾仁。
1: 对的，你能吃得到那种 Q 弹的虾仁的口感。
0: 还要再给大家送上的是2袋虾仁小馄饨，
1: 送给您的。
0: 199元，自动拎购立减5元，同时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12袋馄饨带回家，又是鲜的料，又是咱们今天个头这么大。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拎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咱们今天所有的黄鱼大馄饨都是大家自己看得到的，我们真真正正的新鲜，而且是不是黄鱼馄饨，你肯定吃得出来的。
1: 对的，
0: 所有的黄鱼馄饨，黄鱼来自于我们大自然的天生天养海捕的大馄饨。所有的黄鱼全部手工拆骨去鳞，
1: 对，
0: 留肉，然后
1: 手工包制
0: 肉馅，手工包制，
1: 全部都是手工包制。
0: 刚才我刚刚看了某著名的外卖平台，10个一碗的黄鱼大馄饨41.8块，我去买5碗198。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只要你再加1块钱，5袋我们的虾仁大馄饨。再加2袋我们的虾仁小馄饨，全部给到大家。
1: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家现在刚看到的就是我们工厂包制的一个画面啊，就是我们全部都是手工包的。然后，因为黄鱼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很熟悉，您自己也可以自己去比一下价或者怎么样的啊，您可以看一下。咱们再
0: 欢迎大家直接去著名的所有的外卖软件，黄鱼大馄饨几只？10只，我们是不是也是10只？
1: 对，5碗嘛，41.8块，
0: 41.8块一袋，我5碗对不对？那我就5碗。5碗的价格是多少钱？您自己来看，在这里加在一起，198块钱，198块钱，是不是非常的正常？
1: 对的，
0: 是不是非常的正常？而今天我们所有的构成199，也就是说1块钱你得到的是5袋整颗虾仁大馄饨加2袋虾仁小馄饨。
1: 对的，
0: 这个划不划算？
1: 划算。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用到的黄鱼到底是什么样的黄鱼。
1: 对，这一条黄鱼就是我们从这一批的里面拿出来的一条，我说特地

0: 我节目要用到的
1: 嘛，给我寄过来，
0: 对，全部都是邮寄过来的，还补的，
1: 对，先看底，
0: 对，您可以看，我们都是自己去去骨去纯鱼肉的，
1: 去骨，对的，去内脏，去鱼鳞，哎，去所有不能吃的，纯取肉啊。
0: 对，但关键，如果您烹饪过黄鱼，您应该知道它可用的肉其实是并不多的，就把你这一头去掉，然后把这些把里面的骨头内脏都去掉，它其实可用的肉它是不多。
1: 是的，
0: 我们都是这样的一整条直接取，自己来取纯鱼肉。全部都做到手工给您包制，
1: 全部都是手工来进行取肉和包制。
0: 对的，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黄鱼大馄饨精选海捕大黄鱼入馅，手工去骨取纯鱼肉来进行包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另外，我们的虾仁保证大家每一颗馄饨有一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吃到的不仅仅有猪肉的鲜香，而且还有我们南美白对虾的这个弹嫩的口感。
0: 每一颗馄饨你都吃得到这样的一个虾仁的 Q 弹啊！
1: 现场再给大家来看，
0: 没有的话，你但凡有一包里面有一个没吃到，我全部都给你退，
1: 我
0: 整套给你全额退，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好吧？没问题的，每一只里面都会有的。
1: 打开来，
0: 一打开
1: 就可以看得到。
0: 您看，我把这个虾仁给挑出来，
1: 直接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一整只的白对虾仁。
0: 而且这虾仁，这是煮完了之后，它稍微会有一点点缩水，
1: 已经缩了以后的虾仁，
0: 因为它会缩，但是它很 Q 弹，你能看到这个。
1: 一整只的南美白，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掉了。
1: 一整只的南美白对虾仁，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而且的话，就是它这个虾仁，咱们都是 Q 弹的，都是那种你吃到嘴巴里面
1: 鲜活的、
0: 松松散散的，
1: 足够给力的，
0: 对吧？你看它这个尾巴是卷的，大家有吃虾仁的经验，大家能吃到吧？
1: 当然。另外呢，我们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所以所有的样品，包括说样品，包括说您拿到的，全部都很新鲜。看到没有？今天八月几号？
0: 八月八号。
1: 我们您拿到的跟我们拿到的东西是一样的，要么就是八月六，要么就是八月五号，
0: 反正就这几天
1: 的批次，放在冰箱里面做冷冻，
0: 冷冻保存八个月的时间，
1: 这个要提醒您，它不是十二个月，为什么它放不了这么久的？等到您想吃了，放到我们的热水里面直接煮，不需要再来解冻，
0: 不用化冻啊，
1: 不用化冻，不用化冻，
0: 汤料包也送给您，
1: 对，汤料包也有的。来，今天再给大家来细数一下，刚才看到了我们的这个黄鱼，一碗黄鱼大馄饨41.8块，一碗黄鱼大馄饨41.8块。当然了，你会说人家有店租，人家有这个煤气，人家有这个其他的一些
0: 成本，运营成本，
1: 那我们就算它35块钱，好不好？35块钱五袋是多少钱？您自己去算一算，是不是就已经接近200块钱了？然后整颗虾仁大馄饨是不是也得算上？我们虾仁大馄饨的价格大概多少钱？是不是也
0: 要30块钱一碗？
1: 30块钱一碗，也要有个150块钱，两个加在一起小400块钱。今天199块钱，别忘了我们还有虾仁小馄饨两袋，
0: 还送给您两碗，
1: 还有这两袋虾仁小馄饨呢。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自助您给我立减5块钱，相当是194。同时还有原来的1.99块的积分，算上的话192，整整12碗馄饨，您在自己家里面慢慢的享用。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建议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进行订购，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鲜啊！
1: 对，真的，
0: 赞一个鲜字了得。因为天生天养的黄鱼，
1: 它不是人工养殖的，
0: 基本上没有任何。因为这个地方大黄鱼所生长的环境，你说它浅海倒不是浅海，说它真的深海。

0: 用左手啊搂住你的眉毛，
1: 否则的话眉毛要先掉下来的，
2: 我懂了，我懂，
0: 对吧？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除了有五代这个黄鱼大馄饨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虾仁大馄饨。
2: 是
0: 虾仁大馄饨里面的特点就是一个馄饨一个虾仁，
2: 一整颗
0: 一个馄饨一整个完整虾仁，
2: 南美白对虾仁。
0: 那么还有两包虾仁小馄饨要送给大家，所有的加在一起12包，加在一起199块钱。现在你随随便便去找个馄饨店，去买一碗10个装的黄鱼大馄饨，就是40多块钱。买一碗虾仁大馄饨
2: 就是30多块钱。
0: 嗯，咱们今天1个30，一个40，我们平均一下就当它35，十袋是不是350？
2: 十袋是不是35？就350，
0: 对吧？嗯。然后再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虾仁小馄饨，
2: 送给您，
0: 给到大家，所有的加在一起，基本上奔着400块钱走。
2: 对，
0: 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为大家来做的是
2: 199，
0: 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
2: 是，
0: 同时原来1块9毛9的积分再一送192块钱，12碗的馄饨就在家里面就等着了。
2: 但关键您吃到的是什么馄饨？再次给大家承诺，
0: 批次新鲜啊，
2: 批次非常新鲜，就是这几天的啊，就8月6、8月5的这种批次的。然后每一个黄鱼大馄饨的那个鱼肉，我们都是海捕的大黄鱼，自己来去骨取纯鱼肉，手工包制。每一个虾仁馄饨你都能吃得到一整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
0: 当然还有最后的17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
1: 全新品首发，
0: 全新品首发，
1: 对的，
0: 黄鱼大馄饨，我真的是去搜了，来看这个外卖，虽然它有什么店租、员工的费用，41.8块，当然它跟我们的这个东西大批量生产的，肯定成本上会贵一点点，但是也不至于贵这么多吧，因为它的5碗就要198块钱了。5碗大黄鱼馄饨，198，
1: 这其实是个正常的价格，
0: 这正常的价格了。
1: 因为黄鱼大馄饨大家都知道，你黄鱼其实你要海捕的，对吧？它又不能人工养殖，你还要自己去取纯鱼肉，
0: 取纯鱼肉，
1: 你还要包，
0: 我们是不是5袋？一袋是不是10个？
1: 是，
0: 对吧？好，我们5袋，那么按照它的这个价格198块钱，那么剩下的5袋整颗大虾，整颗虾仁大馄饨呢？我剩下的2碗虾仁小馄饨呢？
1: 对啊，
0: 等于送给你的。1块钱你买这么多，那你1块钱是买它还是买它？
1: 哎，那我们还送5块钱自动订购加那个1.99积分呢，
0: 对吧？对对对对对，那这个价格就更划算了。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哈，第一，所有的黄鱼大黄鱼大馄饨啊，给大家来做的是精选海捕大黄鱼入馅，海捕大黄鱼没有办法人工养殖的，
1: 对的，
0: 没有办法人工养殖
1: 都是海捕的，
0: 去骨取纯鱼肉手工包制，去骨取纯鱼肉手工来进行包制。好吗？不是那种机器包，也不是那种机器的，
1: 都是手工包的。
0: 机器把它搅成那种鱼蓉馅，不是的，全部都是手工用那个勺子给它把鱼肉刮下来的，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得见的整颗大虾仁，每一颗馄饨有1个完整南美白对虾，现场给大家拆一个，大家就应该明白了。
1: 先拆黄鱼的还是先拆虾仁的？
0: 先开虾仁的吧。
1: 好，先给大家看一下虾仁的，
0: 一个就能看到有一个南美白对虾仁嘛，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
1: 其实你透过皮你就看得到了，你看，
0: 对，
1: 这个透过皮它就呼之欲出了。
0: 透过皮就能够看到我们
1: 一整
0: 个虾仁，
1: 看到没？而且是尾卷起来的，你看，
0: 对，
1: 非常的 Q 弹，每一个馄饨都有，你都能吃得到这种虾肉的，不，就对，
0: 虾仁的味道，
1: 虾仁的这种 Q 弹的这种感觉。你都能吃到，承诺给到大家，每一颗都有。如果您每有一颗馄饨您吃不到，我整套退给你，
0: 好吧？如果我们今天50颗虾仁馄饨里面有一颗没有，直接整套退货，是这个道理，对吗？
1: 给你承诺。
0: 来，这个是我们的海捕大黄鱼的大馄饨，
1: 你看里面的一整颗的肉馅，我有点夹不太住了，因为太大了，里面的这个肉馅。
0: 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整个的肉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
1: 这是一半哦，
0: 手工鱼蓉加我们的猪肉的。
1: 所以我刚刚说其实你吃下去鱼肉的整个感觉非常的饱满，因为你看一整颗的肉馅有这么大，
0: 里面很鲜。
1: 对的，这个黄鱼非常的
0: 鲜香，
1: 非常的鲜美，非常的鲜美。
0: 对，
1: 一整口下去，其实你更多的吃到的鱼肉的那种鲜美，没有腥味。
0: 来，把那个再给我看一下啊，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这是我们今天的两个大货，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大货，2026年8月5号，看到没有？2026年8月6号，我们今天几号？8月8号。说明我们今天足够新鲜，足够快速的送到您家里面，全程的冷链配送。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整颗的野生这个我们的海捕大黄鱼，我们的海捕大黄鱼，整颗的虾仁大馄饨给到大家，一共给到大家12包，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12碗馄饨，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手工包制过程，这个就是我们的大黄鱼馄饨，对吧？哎，
1: 对的，这个鱼肉馅就是我们用整条的那个鱼自己去去骨取鱼肉，都是海捕的，
0: 养殖的，
1: 它没办法养殖的，然后都是这样手工包的，每一个馄饨都是这样手工包出来的，
0: 放到这个盒子里，
1: 对，然后装好了之后它还会称重。
0: 而且你看这个馅料真的是太舍得下本了。
1: 我说我刚刚吃了一个，我不就说了吗？那个肉馅真的很饱满，里面鱼非常非常的多呀，真的是真真正正的大黄饨。你知道嘴巴里面没有那种什么腥味，它就是那种黄鱼的鲜味。
0: 大黄鱼馄饨大家肯定都知道的，在各种外卖软件上呀，包括说各种各样的那种馄饨铺啊，都可以看得到。
1: 对，
0: 基本上人家是不舍得给10个的，那就是8个40块钱50块钱左右。
1: 你看就这样包好了之后，然后还会称重，全部都是手工包的，
0: 包括
1: 这个鱼的原材料都是整条的鱼，海捕的大黄鱼过来的，我们自己去骨取鱼肉的哟。
0: 对，
1: 所以每一条都是新鲜的这种鱼，您可以吃得到它的鲜美。
0: 的确是的，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鲜美和放心。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整整是5袋我们的整颗虾仁大馄饨，加5袋海捕黄鱼大馄饨，加2袋虾仁小馄饨，12袋。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是194，再送上1.99的积分，是192。12袋馄饨，
1: 对，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要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整颗的大黄鱼馄饨，市面上的啊，就是
1: 也是就是我们用的海捕的大黄鱼，整条的，然后我们自己去骨取纯鱼肉，
0: 去骨去鳞去内脏，
1: 去头对吧？
0: 那个鱼肉
1: 对，
0: 给大家来包的五袋。刚才算了啊，41块钱一碗，
1: 你差不多198块钱左右，你用了券，
0: 198块钱还用了券。整颗虾仁大馄饨市面上的价格是30块钱一袋，加在一起是不是350块钱了？还有虾仁小馄饨呢。是不是接近400块钱了？
1: 对，
0: 我们今天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原来送给大家积分1.99元，相当是192。来，很多人不相信啊，现场替大家来看一看。你看，这边41.8，五袋装，我还用了一张10块钱的券，
1: 对，因为正常的话是298嘛，
0: 是198，按照正常道理是200多块钱嘛，对吧？因为买的多，它可能还会有一点优惠。来，我们今天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的，
0: 还有虾仁馄饨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保证的是啊，首先看我们的大黄鱼馄饨，保证是天生天养的大黄鱼，
1: 对，
0: 没有人工的养殖的啊，大黄鱼很难有人工养殖的，
1: 都是海捕的，
0: 然后海捕的大黄鱼，
1: 然后自己来去骨取纯鱼肉，
0: 去骨去鳞去内脏，
1: 包括头也是不能要的，
0: 手工包制。
1: 所以其实一条鱼那么大，它能用到的鱼肉它其实都不多的。
0: 然后我们的虾仁大馄饨是整颗的南美白对虾仁，一个馄饨就有一颗。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是5袋，50颗，50颗里面你找到一颗没有这个白对虾仁的，不是完整的，直接退货。
1: 对，我都能接受退货，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手工包，手工包进去的。
0: 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拆，
1: 我要不直接拿手套戴着，拿着这个来，
0: 直接拿手剥吧，
1: 直接手剥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关夹子，我感觉
0: 你看。打开来以后，你就已经能够看到。
1: 你透过这个皮，看到没？
0: 皮的这个，
1: 透过这个皮，你就能看到。它里面是有。
0: 虾仁已经出来了，
1: 一整颗的虾仁，
0: 方便的。一整颗的南美白对虾仁。
1: 其实这个虾仁还很大。
0: 虾仁馄饨，
1: 而且是卷尾的，有弹性的，对吧？你看这个虾仁其实很大的，跟我有我手指头的这么一截那么大，对吧？
0: 让大家
1: 这样的一个虾仁，您吃下去，它是 Q 弹的口感，你看，它是 Q 弹的那种肉，不是散的。每一颗馄饨您都能吃得到一颗这样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我们再看一下黄鱼馄饨的这个肉馅有多大。
0: 黄鱼馄饨也非常的棒，
1: 对的，
0: 因为是手工取肉的，
1: 手工包制的，
0: 全部都是拿那个不锈钢的勺子一点一点把鱼肉刮成
1: 非常鲜美。你看一整颗肉馅有这么大，而且里面那个鱼肉你都能看得出来的，对吧？都是纯白色的那种。
0: 哎呦，
1: 一口下去真的非常鲜美。我们做的这个都是用到的海捕的黄鱼来做到的，所以它的鲜美程度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尝一下。
0: 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的黄鱼大馄饨，一共是五袋装，就应该是200多块钱的，但是我用了券198，就算它198，
1: 对，
0: 1块钱，你再加1块钱，10袋大这个虾仁大馄饨，每一颗虾仁馄饨一定有一颗南美的白对虾仁。再加2袋小馄饨，
1: 还是虾仁的小馄饨，
0: 还是虾仁的，还不是纯鲜肉的。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194。如果说算上我们原来的这个积分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在这里一共12袋馄饨全部都带走。另外很多人会担心我们的这个生产批次的问题，
1: 我们全新品啊，今天
0: 全新品首发，所以您完全的放心，您拿到的跟我们今天这个样品是一模一样的，要么8月6，要么8月5号。
1: 今天才
0: 您说今天才8月8号，我们在冷冻的前提之下可以放8个月的时间。
1: 对，
0: 8个月的时间，它不是12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个是鲜肉制品。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给大家更多的优惠，021511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其实一般来说，鲜肉馄饨其实已经是很多我们上海观众朋友们
1: 日常的一个选择，对吧？尤其这种天气，
0: 怎么着的？现在鲜肉馄饨15块钱、20块钱一碗嘛。
1: 对，
0: 差不多吧。
1: 你但凡带上什么虾仁，你加一点什么黄鱼这种海鲜，那个馄饨的价格就蹭蹭往上涨。
0: 海鲜有专门的吃海鲜馄饨的这个店铺的。
1: 是。哎，
0: 我家里面附近就有一个这个只做鱼丸和馄饨的一个店铺，它就是做海鲜馄饨的。我就是在这个店点的，刚才看到了10个黄鱼馄饨。当然了，它会有一些店铺啊，有一些人员的这些额外的运营的成本。那我们今天把这些成本刨掉，也不至于说我们做到20块钱一碗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20块钱不到一碗啊。
1: 对的，因为我们总共是有5包黄鱼大馄饨加5包整颗虾仁大馄饨，再送给您2碗虾仁小馄饨，对吧？就10几块钱的价格，你吃到的是什么？吃到的是海捕大黄鱼，都是我们整条的，自己拿回来把这个鱼去骨。去那个鳞片，然后去掉那个鱼头，
0: 没问题，
1: 取纯鱼肉，手工给您包制的，包括到南美白对虾仁，每一个馄饨你都有能吃得到一整颗 的。所以您放心，我刚刚也给大家承诺的，就如果说您吃我们的整个虾仁大馄饨，你吃到一颗但凡没有虾仁的，我整套都退给你，
0: 这是
1: 包括那个鱼肉的鲜美的程度，
0: 给到大家的承诺。
1: 对，
0: 每一份都是海捕大黄鱼，给到大家放到肉馅当中。
1: 对，
0: 每一颗虾仁馄饨里面都有一个南美白对虾仁，让大家吃到的是真材实料之外，价格也不贵，
1: 真的不贵，
0: 一共
1: 真的不贵，
0: 每包有10个，也就是50个大这个黄鱼大馄饨，50个虾仁大馄饨，所有的加在一起是10袋吗？不，我们再给大家送上2袋虾仁小馄饨，送一些鲜肉小馄饨们好嘞。
1: 我要送虾仁的，
0: 就是要送虾仁的，
1: 我就要送虾仁的。
0: 这个就是咱们丝绸故事的腔调，对吧？
1: 对的，而且
0: 12包加在一起199。
1: 对的，而且今天是全新品首发，给大家承诺到的批次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刚才给大家看到都是8月5、8月6号以后，今天才8月8号，就是这2天到我们仓库的。
0: 是的，
1: 全程冷链发到您家，冷冻保存8个月。今天只要192块钱左右啊，就算上那些自动订购加积分。
0: 当然，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私厨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椒牛仔骨。今天也是在原先的八包的基础上，再给你加赠这一包199，加量不加价，还有着我们的自动订购再减5元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请出的同事小邓，先跟大家问个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也是选用到了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像我们这款牛仔骨的话，我吃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自己在家里面煎一煎，1到2分钟，这个牛肉啊它嫩，然后非常非常的爽口。
0: 因为本身就帮大家调味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所以大家在可能匆匆忙忙的下班之后要去买菜啊等等，就是省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就短短的几分钟，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一道菜你想是吃原味的也可以，自己再加点这种绿蔬也没问题。原先是八包，今天再加赠一包，总共是9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200克骨饲的高品质，对吧？然后又是让大家贴骨肉啊，非常的香。总共是9包带回去，价格看好了，来199，是一定定大组合会比较划算。因为马上就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很多朋友说，哎呦，怎么样给孩子吃得更好，然后又更加的省事儿呢？今天的这一道菜，短短几分钟时间，牛肉本身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价值会更高。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请客给大家拆包，就是每一包里面其实这个品质都是很不错的。
1: 对的，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0: 对，
1: 拿个剪刀
0: 把它撕一下啊。这个
1: 像你平时如果说煎牛肉或者炖牛肉，觉得时间太长，夏天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您看我们这个牛肉1分骨9分肉，而且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0: 对，
1: 像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都是那种叫做巨骨牛尾龙扒心、就这个部位的话也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0: 我挺喜欢吃这个牛仔骨的，因为它不像牛腩这么的纯肉，然后容易塞牙、
1: 对，
0: 然后呢它又不像那种牛肋条，可能会说这个牛骨头占的比例会特别高，所以它取了两者之间的精华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牛骨的骨边肉，你它还是蛮嫩的，还是蛮有嚼头的。
1: 这个肉很嫩，
0: 对，
1: 我觉得吃下去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跟就你平时吃牛排的那种口感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调味的话。
0: 来，
1: 像我们今天
0: 来，
1: 对，这而且烧菜非常的简单。
0: 这个是蒜香是吧？
1: 这个是咱们撒了一点点的那个迷迭香还是什么。上去，然后像我们正常做的话，如果说您想就是吃原味的，咱们就直接煎一煎，2到3分钟就好了，
0: 很快
1: 就熟了，非常非常的快。
0: 对，
1: 如果说您再想发挥一下您的厨艺，您就跟其他的一些配菜煮在一起就好了。
0: 好嫩，
1: 对，
0: 好香，很好吃。就是你这个它很下饭，然后你今天就是一碗下碗面条，这个就是浇头。
1: 哎，对的，
0: 对吧？黑椒牛仔骨的这个面条也很好吃。然后我们今天还炒了个菜。啊，这我吃的是原味啊，
1: 加彩椒，
0: 对，
1: 加彩椒，咱们爆炒一下，对吧？或者说您跟您想吃的清淡一点，夏天咱们跟一些蔬菜，什么黄瓜、水果、番茄，对吧？咱们拌在一起做一道那种凉菜也是 OK 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能量碗，现在不是很流行能量碗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五谷杂粮包一碗米饭，然后呢再加一点，比如说像那个紫甘蓝，或者叫
1: 生菜，
0: 这个西兰花，
1: 还有苦菊。
0: 对，苦菊我不太吃得了，但很好，因为夏天火气比较大，
1: 哎，
0: 这个可以清清火，然后再来再加点牛仔骨，有能量，
1: 对，
0: 但是它不至于过于油腻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1: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吧。因为我觉得您平时除了吃那个咱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碳水啊，咱们还是要补充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话，咱们一般选择就是牛肉、鸡肉这种，牛肉当然会更好一点嘛，对吧？
0: 对。
1: 那您看这个肉，我用手撕就简单就撕开了，
0: 是，
1: 您看
0: 嫩
1: 呀，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而且煎出来的之后，您看这个效果。
0: 这个骨头啊，特别有那种就可以嗦一嗦，可以
1: 对的，
0: 抿一抿，就那种感觉，就是有骨头特别好吃啊。
1: 对的，咱们说为什么要吃贴骨肉？因为贴骨肉它旁边带一点筋筋拉拉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又有嚼劲又香。
0: 然后这个我们说下班回家就几分钟时间，你不用再加油了，或者你高兴吃一点那种奶香味的，可以放点黄油，放一块黄油就可以了。
1: 油都不用放太多，因为咱们现在一些叔叔阿姨都吃的比较清淡嘛，对吧？
0: 是，
1: 你看，简单煎一煎，2到3分钟，给它煎熟了，稍微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特别好，就是这个速度也很快。你再来，因为它本身是调了那个黑椒酱，你要觉得味儿不够重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弄一点黑那个胡椒粉，或者是黑芝麻酱，
1: 黑胡椒酱，或者撒一点那种什么蛋黄酱或者其他的酱，
0: 都可以。然后那个是我们，
1: 咱们这个做法就更加。
0: 这是个汤，
1: 它是加泡菜在一起蒸就煮，把牛肉的味道跟那个泡菜的味道它炖出来，里面再加点豆腐，那个豆腐不就非常的吸味道吗？你看这个肉，哎呦，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而且你能看得到里面汁水非常的足，所以这个肉 第一个它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非常的嫩。
0: 对，
1: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阿根廷进口的牛肉，我们像那个西蒙塔尔牛，
1: 对吧，
0: 牛种，然后本身阿根廷就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草原的雄鹰和潘帕斯草原的奔腾的牛羊，所以品质会更高。今天一包是这样的啊，塑封真空包装200克，然后总共是有着原来是8包，
1: 对，
0: 今天加了一包9包，
1: 对，
0: 对吧？9包199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把更有营养，然后做菜更方便，然后各种好吃的菜都能做啊。今天的这款丝绸故事自营产品，抓紧时间在618活动期间，就这么一档直播，021-511-9900。
2: 有这款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个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这个黑椒牛仔骨，其实你在西餐厅、在外面饭店里吃一份的价钱不便宜的。
1: 您不便宜。
0: 98、128。
1: 要的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因为您想，您在外面吃一份牛排也好，或者吃一份这样的带一点点骨头的这样的一个牛排，非常嫩的这个肉，还要阿根廷这种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您吃一吃20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两三百，一两百，我觉得都是要的。当然了，咱们说是在餐厅吃，但您在家里面可以复刻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嘛，对吧？
0: 是是是，
1: 您自己在家里面花个两三分钟吃的还不贵。今天的话，像我们是给到了618的一个活动力度，这个组合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常规组合一直在卖的就是199块钱八包，就是1.6公斤嘛，3.2斤嘛，对吧？那今天的话，我们是再加了一包，加了200克，总共是1.8公斤。
0: 3斤6两
1: 牛肉哦，还是这种牛，类似于牛排的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仔骨的牛肉。
0: 对，你自己算单包199，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然后再加上商品本身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算一算的话是7块钱，192，192你除以9包，平均每一包20块钱，
1: 20块钱左右，
0: 20块钱出头一点，
1: 对的，
0: 20块钱这一份200克，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好吧，而且又是骨边肉啊，我们做到了黑椒牛仔骨的这种吃法，帮大家的这种盐各种都已经调味调好了，你要觉得胃口，它其实调味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重，不用担心说特别的齁咸，
1: 它是淡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如果说您想要吃的再稍微重口一点，您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酱料或者加一点调味料。
0: 来，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199块钱，总共是原先8包，今天加一包9包啊，总共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对吧？
1: 3斤6两，您
0: 去3斤6两、啊，
1: 您去买牛肉，咱们说您现在199块钱去买牛肉、啊，您还要买到这么嫩的一个牛仔骨的这种1分骨9分肉的一个牛肉，
0: 是，
1: 您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
0: 就是这个牛仔骨拿在手里面，你会发现它首先很厚啊，外面去吃一份西餐未必有咱们这么厚实，你看啊，这侧面。切，它还是算厚切的，
1: 厚切，
0: 对吧？
1: 而且上面的雪花纹理，您可以看一下啊，大理石的这种纹路，为什么咱们说它嫩，对吧？说它口感好，其实您看它的花纹，您就能看得出来。
0: 为啥？因为为啥有这些花纹？是因为我们的产地好。我们今天是有着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要试吃阿根廷牛肉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啊。这个冷冻去骨牛尾龙爬心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
0: 是
1: 阿根廷的一个原产国。除了说咱们是原产国是阿根廷以外，咱们的这个牛肉还是选用到的骨饲牛肉。大家都知道，您带了骨饲的话，这个肉的价格还会往上涨一涨。为什么？因为它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喂精饲料，喂到2个月或者2个月以上，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骨饲的那个肉，它就肉香更纯更厚。
0: 是黑椒牛仔骨，其实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应该存一点。大家说有些吃牛腩的，有些吃牛肋排的，有些吃牛腱子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像这个牛仔骨，其实也是要有的，因为它其实做菜速度更快。牛腱子卤一卤2个多小时，对吧？
1: 其实不止
0: 牛肋排，你家里没高压锅，你可能
1: 压一压一个小时，
0: 蛮长时间的。
1: 对的，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的牛仔骨，哪怕你不化冻，直接就去煎也没问题，
1: 对吧？
0: 顶多再多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而且您就大概煎个2、3分钟、3、4分钟
0: 可以了，
1: 只要把它煎熟了啊，您得到的就是一块这样的。我直接用手套了，我觉得骨边肉，咱们吃骨边肉，咱们就是直接用手，对吧？也不要讲那种丝纹什么的。您看这么厚的一个牛肉，我挤一挤它还有汁水，然后稍微用手撕一撕，您看
0: 是是。
1: 这样的一个肉，你说牙齿，我觉得牙口不好，你也是能够给它咬断，
0: 不塞牙，
1: 对的。
0: 然后香嫩多吃，
1: 我给大家咬一下，您就知道它有多嫩。那轻轻一咬，我没有用力啊，轻轻一咬它就断了。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到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非常嫩的。
0: 对，然后我觉得像牛肉这种高蛋白含量的、低脂肪的啊，我们说这个，你看啊，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咱们为什么说1分骨9分肉，就是这个原因，它的骨头其实就非常非常小。
0: 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达到了10.8克，
1: 对的，
0: 10.6克，每百克10.6克，好吧，蛋白质含量极高。对吧？胆固醇含量极低啊，所以我们说是优质的高蛋白。我们说每天可以吃一些五谷杂粮、杂粮饭，然后再来一个能量的这个牛仔骨，再配一点绿蔬，对吧？蔬菜就可以了呀。
1: 哦，这牛肉味好香、
0: 啊，很香、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就是很正宗的，
1: 调得很好。
0: 对，
1: 就是跟、
0: 那个啥菜啊，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可以煎一煎，
1: 这简单煎一煎，
0: 很
1: 就是给它煎到两面焦黄或者说断生了，对吧？咱们就可以吃了。
0: 那、
1: 煎不要煎时间太长啊，煎时间太长、可能牛肉稍微会就
0: 柴了，
1: 柴不、它可能就咬不动了，
0: 对、
1: 对吧？这样的牛肉咱们一定是时间短一点，
0: 对，
1: 给它断生了就可以了。
0: 是，
1: 口感会好一点。
0: 200克这一份，老两口中午吃一份，我觉得是足够了，
1: 我就够了，因为
0: 可以了。
1: 因为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个，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一天可能 需要的推荐的那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换成肉的话，也就200克左右，对吧？
0: 是是是。
1: 如果说您年纪大老两口的话，我觉得一人摄入个100克左右的牛肉差不多。
0: 哎那个啥菜啊，
1: 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生姜、葱，然后蒜蓉撒在上面，就一个比较口味稍微会偏重，
0: 别致一点，
1: 对，别致一点，
0: 这种口味比较别致。
1: 但是你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嘛，也没有，其实就是牛仔骨煎熟之后，往上面撒了一些葱姜蒜末，
0: 对
1: 吧？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说夏天天气热，清凉厨房，你又想吃牛肉，又想吃好牛肉，但是的话你又不想说在厨房待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你炖牛腩要炖个一两个小时，对吧？你卤牛腱你还要往冰箱放上一夜。但是这个牛仔骨不需要，您就只要给它煎个2-3分钟左右，给它煎熟了或者煎断生了就可以了。
0: 对，牛的各种部位都可以来吃，对吧？
1: 对，
0: 牛里脊肉、牛腱子、牛肋条、牛仔骨，对吧？我觉得其实相比其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牛仔骨更容易下手。为啥呢？因为它速度快啊，几分钟时间就一道菜出来了，好吧？今天这一包是200克，然后200克你可以看到它的雪花纹理，对吧？阿根廷进口的古寺的牛肉，
1: 对，啊，
0: 帮大家原切切好。
1: 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雪花纹理都看得到的，
0: 哎，对吧？
1: 这个就是它口感好，古寺完了之后，它这种肉的一个纹理加上它的香味会非常非常突出。
0: 一份就是一顿，我再给你拆一包，
1: 你再拆一包，每一包都是一样的，
0: 每包都是一样的，
1: 每包都是一样。
0: 对，我现拆啊，来，是吧？拿，哎。
1: 哦呦，你看这上面的那个纹理啊，那个那一块，
0: 你就算它化完冻之后的这个血水啊，它也是新鲜的血水，鲜红色的，
1: 对，
0: 不是暗红色，所以它保持肉质的新鲜程度。骨边肉吃起来不塞牙，是吧？然后又是给大家很香浓奶香味的这种感觉。好，今天是6·18活动，所以特别给大家从原先的8包增加到了9包，你算下来今天斤数上来说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
1: 对，
0: 从包数上来说，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呢，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是要把这个产品存下来的，因为毕竟大热天能量消耗大，需要补充高蛋白，优质高蛋白牛肉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再来就是孩子放假在家，不知道想不出该吃啥的时候，这个菜速度快了啦。
1: 而且它调味调得好，我觉得小朋友也爱吃，哎，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说天天吃那种牛腩，可能小朋友说又嚼不动又怎么样的，对吧？今天这个牛仔骨咬回去，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
0: 鲜嫩爽口，好吃不塞牙，营养价值高，每100克当中含蛋白质10.6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丝绸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啊，又好吃又下饭，然后吃起来其实更过瘾，对吧？
1: 对，
0: 一包是200克，总共9包，1800克，3斤6两个分量，然后都是阿根廷古饲的进口牛肉哦。
1: 对，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的话，古饲的这种牛肉吃起来就更香嘛，对吧？而且今天的话，为什么您今天要买？因为今天是咱们618的直播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啊，199块钱原来是8袋200克的，对吧？那今天直接再加赠一袋到9袋。但是价格还是199，所以这里强烈推荐您就是今天订购这个组合，但小组合也有啊，4包是150，就这不太推荐了啊。大家如果会过日子的话，大家其实都会算嘛，对吧？9包的肯定是更划算的。
0: 是。
1: 那这一款产品，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产品，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买完之后，他吃完了之后他会复购，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肉真的很嫩，而且吃起来很香。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嫩一点的牛排啊，牛仔骨啊这种，然后又想吃点贴骨肉的，那这一个产品非常非常适合。
0: 对，你就煎好了之后再淋一点黑胡椒酱也可以，对吧？黑胡椒汁淋上去也可以，你不加的话其实就吃它这个原味，因为原味本身就帮大家调好味道了，
1: 简单调过味道。
0: 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快手的一道菜啊，速度也很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更好的营养补充？
1: 是，
0: 对吧？蛋白质含量要补充进去。但是你说我每天喝牛奶啊等等，可能未必能喝得下，对吧？但是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也不低哦，每百克达到了10.6克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一定要在能量消耗比较大的夏天好好补充一下，特别是孩子，对吧？打完篮球啊，
1: 踢完足球，游完泳啊，
0: 游完泳啊，
1: 夏天对吧？
0: 满头大汗的时候，其实是最饥饿的时候。啊，所以这时候
1: 你不能光给他吃碳水，对吧？咱们说天天吃那种馄饨什么的，
0: 蛋白质要的，
1: 咱们要补充蛋白质，要吃肉，要吃好肉，
0: 对，
1: 对吧？
0: 但是说牛身上部位，牛腱子好吃的，牛肋排好吃的，牛里肌肉好吃的，但是你要做起来其实还蛮麻烦的，特别是像那种牛肋排、牛腱子，你得炖个好长时间呢。
1: 对，牛腱子的话，你起码要炖个2-3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冰箱给它冷冻，对吧？
0: 对，
1: 也给它凝固了，对吧？那咱们再说，你给他天天煎牛排，那咱们普通家庭的话也不可能天天煎那种牛排，对吧？
0: 是。
1: 那一款平价的，但是这个肉的口感又非常好的这种牛仔骨，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而且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想吃点牛肉吧，又怕咬不动。
1: 是真的，
0: 对吧？你别说是什么牛肋条了，就是咱们那个
1: 牛腩，
0: 对吧？牛腱有可能都会塞牙，或者是
1: 咬不动，因为你可能炖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怎么样，或者买的肉不够好，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您都能看得到。
0: 对，
1: 生的情况下它的大理石的花纹，1分骨9分肉这样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熟了之后那个肉的话一撕就撕开了，
0: 对吧？
1: 你看
0: 我们今天每一包拆下来都是这样的啊，200克一包，然后你看它有雪花纹理的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
1: 对的，
0: 我们报告单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今天你看啊，它是骨边肉，
1: 对，
0: 就是贴着骨头旁边的那一圈肉，又嫩又香，对吧？又不完全是纯肉。
1: 对，我觉得它这个纹理很好看，真的。
0: 对，它有点像那种手把肉，就这么吃的话是特别有那种。
1: 但手把肉基本上是1分肉9分骨的那种感觉，
0: 对吧？那骨头太多也容易吃不下呀，
1: 是，
0: 对吧？也咬不动呀，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都是后切，你看真的叫后切。
1: 这样的一袋200克。
0: 对，
1: 今天哎，
0: 这样的一袋200克，我今天算下来20块钱。
1: 20块钱还是
0: 吧，出头一点点。
1: 进口的一个古饲的牛肉的一个原材料，
0: 是啊。
1: 您去想一想，
0: 六幺八的活动，你看618的活动今天是9包，常规售价，常规的组合就是8包，
1: 常规是8包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跟力度啊，之前没有这一袋的啊，8包199一直在卖的，各位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今天的话是618活动，加赠一袋，总共9袋，每一袋是200克。那我们这个肉是什么肉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
0: 对，
1: 全部来自于阿根廷。那这个地方原产国是阿根廷，
0: 是，
1: 看到没？所以像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有那个合作的嘛，对吧？我们是都是源头直采的一个肉，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我们也会把关，
0: 对，
1: 您吃的就放心就行，
0: 真的是放心。
1: 而且今天很实惠，
0: 做起来很方便。
1: 对，
0: 你看我们就直接，对吧？你今天再来点那个香料也可以，
1: 哎，撒上去直接。
0: 对，做菜速度很快的，几分钟时间。因为你说你要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把它放冰箱，晚上就已经化冻了，就冷藏化冻了，
1: 对
0: 吧？你要记不得，你说直接从冷冻里拿出来，它也其实很快。
1: 你哪怕用水淋一淋，其实夏天化得
0: 很
1: 快，
0: 化得快。就是做菜速度绝对快，而且你看骨边肉，你看这两块骨头好吃的，你直接拿着啃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看一拆，
1: 一撕就撕开，很简单。对吧？哎，你不怕担心咬不动？
0: 你看， 对吧？这骨头还能再嘬两口，对吧？这个肉也很嫩，
1: 会吃的。
0: 这个肉啊，
1: 贴骨肉就是香，
0: 一丝一丝。一丝一丝，一般的牛肉，你说牛腩要抠的话，我不会用这个手肚子，我可能会用指甲去抠，因为牛腩还是真的肉很紧，
1: 对
0: 吧？
1: 你可能真的是怕咬不动或者这样的情况，但这个肉不怕。
0: 一丝一缕啊，它都是很鲜嫩的，因为它的这个古饲的牛肉的品种特别好，
1: 是
0: 好吧？你原味的也可以，你炒个菜也没问题，
1: 加个彩椒，
0: 对吧？
1: 咱们炒一炒，
0: 你稍微煎一煎之后，你说我今天再来点绿叶菜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嗯，包括这哎，这个我们也煎了蛮长时间了。
1: 没有，这刚刚
0: 啊，刚刚放进去的。
1: 对的啊，就其实就只要煎到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的这种，或者说煎熟了，看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熟嫩的一个程度呢。
0: 是，
1: 一撕撕开，也不用担心咬不动。一分每一块都是这样，骨头小小的、薄薄的，对吧？但是这个肉都是很厚、很嫩，然后你去摁一摁，它还有汁水出来的这种，这种肉，我们也没放油。
0: 是
1: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铺粘锅，你看上面没放油的，就这么一、哎、就这么煎就行了。您平时吃的口味清淡吧，我觉得就稍微放一点点油，喷一点上去都可以，
0: 对吧？199块钱八包，再加一包九包，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总共九包带回去，
1: 对，
0: 好吧？今天相当于给你减了20块钱了。
1: 对
0: 吧？因为我们加了一包20多块钱的产品、
1: 啊，直接加赠主品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动订购一定要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做法你看，蒜香的也可以啊，就是干煎的也没问题啊，你说炒个菜也同样可以。凡是你做各种的菜肴，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牛肉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啊。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这几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1: 对，
0: 阿根廷啊，牛肉之王国，对吧？本身就是在牛背上的国家，
1: 大草原上、哎。你想到阿根廷，对吧？咱们最近足球啊，对吧？草原，
0: 对，
1: 牛肉，对吧？这都是很知名的。然后第二个，咱们的一个古饲。谷饲的价格它会高的，为什么？因为它草饲放养完之后，它还要喂精饲料，差不多200天左右去给它喂养到让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体脂率高一点。因为这样的牛肉吃起来，它的奶香味、它的肉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好。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到的什么安格斯牛肉，安格斯也是谷饲200天以上叫安格斯嘛，对吧？
0: 对，
1: 谷饲的牛肉它价格都不会便宜的。但是今天啊，我们因为618的活动，私厨故事也是回馈给到大家，我们这款爆款产品199块钱价格还是不变，我们直接再给您加赠一袋。今天总重量是来到了1.8公斤，3斤6两。
0: 1.8公斤，3斤6两，我们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0克，你自己来算一算，这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牛肉带回去。这一份里面200克，4-5块呢，厚切，很好吃的，而且做菜速度又快。你说好吃的牛肉部位很多啊，对吧？里脊肉算一个，牛肋排算一个，那个牛腩也有，
1: 对吧？
0: 牛腱子也有，但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得也有个把小时啊？牛腱子炖起来是不是也得2个多小时啊？对吧？
1: 而且那个肉您不一定咬得动，
0: 而且夏天天热的时候，真的你厨房间里面多待1分钟都是煎熬，
1: 汗流浃背的、哎，对吧？
0: 我这个只要开小火，来点黄油，或者你不放黄油也可以，本身它也有丰富的油脂，然后呢稍微煎一煎，两面煎的有点焦黄的颜色，可以吃了呀。啊，你再淋一点那个黑椒酱，不要太好吃啊。来点芦笋，这一道西餐、
1: 哎、搭配一下，
0: 对吧？
1: 对吧？
0: 来点紫甘蓝，这是一道能量碗，
1: 而且吃的又很快、啊，
0: 挺好的，挺好。再搭配点五谷杂粮。所以我觉得其实荤素搭配啊，在夏天这种天热的时候，未必大家每天都有很大的食欲，
1: 主要是夏天没食欲，
0: 但是能量消耗大的夏天、你总得吃一些好东西，吃一些稍微精致一点的东西，
1: 对，
0: 那牛排首当其冲。而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就是这样的产品，特别是618活动，哎，常规我们是什么构成？
1: 常规199块钱，我们是8袋，8袋200克的嘛，对吧？总共是1.6公斤。那今天的话再加赠一袋啊，是618的活动，加赠直接加送到主品，哎，再给您加赠200克，
0: 是
1: 我都不用给您数袋数啊，就这样一袋200克，您想想，3.6斤，
0: 对，3斤6两
1: 的一个牛肉，您去买一买，我也不说它什么谷饲的或者进口的，对吧？您去买一下3斤6两的一个牛肉，您要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刚刚那一袋拆开来给到您，
0: 哎呦，这
1: 看一下，
0: 真的，
1: 它上面的这个肉1分骨9分肉，
0: 对，
1: 厚切的。对吧？上面的这个纹路，你还能看到汁水。您看这个肉，这个纹理，像这样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的，您这种肉，您煎一煎，它又香。但是
0: 你看这个肉的肉色是非常鲜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浑浊的暗红色，
1: 还在一直在滴
0: 的这个水，
1: 还在一直滴水。您
0: 对
1: 这个肉，
0: 你看看，很新鲜，很嫩。所以像这样的肉呢，第一个，而且它是连着骨头的。所以它不会太老，
1: 哎，对，
0: 有的肉呢，它是完全是，比如说它的腹部这一块、腿部这块有点太柴、太老，老人家未必能够咬得下去，吞咽起来有点困难。那像这样的肉呢，鲜嫩多汁、爽滑，然后又有那种奶香味儿，正正宗宗阿根廷进口过来的牛肉。
1: 对，
0: 再来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口报关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啊，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公众相信的这种能力。你能够做22年的时间，我不是做1-2年，
1: 哎，对，
0: 对吧？不是我今天手机打开来随随便便哪个渠道，我说是阿根廷进口的，
1: 我拿个手机就
0: 有可能我什么都出局不了，
1: 是，
0: 那空口白话谁都会说，但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就告诉你，好，来，今天它的原料，它的产地，通通是阿根廷进口过来，而且像买这种产品，万万一碰到售后的问题，小邓，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兜底呢？
1: 哎，对的，因为我们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您有任何问题您就提，包括您可能说对这个肉不满意，口味不满意，您退货或者
0: 拒收，
1: 我们都包，
0: 服务到您满意为止。
1: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最近天天有好几个阿姨会直接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跟我说，然后说你
0: 有什么产品吗？
1: 哎，包括说你们那个最近的那个牛肉、牛腩、牛肋排，对吧？我们不是一直在卖的吗？说包括那个童子鸡都卖得很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然后买完了回去。试了一下，哎，说不错，还要再继续订。 像我们是真的会去倾听各位叔叔阿姨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们都会认真的去。
0: 小邓跟我是同事关系啊，从前到后的采购，包括产品的这种精挑细选，包括售后服务，他也蛮辛苦。但这种辛苦所得是换回大家对于东方购物电视、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的信任，好吧？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好吧？砥砺前行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2: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咬上去呢，也勿是老涩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是

0: 是那句话啊，其实在大家物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大家购买渠道极大丰富的今天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我们一直在卷自己。
1: 是
0: 啊，我们什么叫卷自己，大家都懂的，虽然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汇，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得懂这个词儿。什么叫卷自己？不断地提高对于实物采购的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我们几乎是不卷价格。为什么？我们本身这个价格的定价不那么高高在上，我们在618活动也好，在接下来的双十一对吧，双十二等等这些活动，我们会给大家适当的一种补贴，因为本身这个价格已经让大家觉得这个都东方购物，我们对吧，家庭的一个食堂也好，一个菜篮子也好，本身定价又把局了，
1: 对
0: 吧？刚才小导演跟我说了，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也说的，对吧？东方购物定价一定是很人道的，很亲民的，绝对不是虚高的标价。但同时你要知道，在外面为什么这么说，外面这一份黑椒牛仔骨，外面这一份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你自己说多少钱，对吧？200克，好了，128也好，98也好，我今天算下来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我是不是同样品质？
1: 对，
0: 可能我的品质还要更加严格一些。
1: 对，您还要选到进口的原材料，您还要骨饲的，对吧？我还这种肉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您去挑一下这样标准的一个肉。今天的话也是618的活动，我们说这么品质好的肉，咱们说价格也就是实惠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没有中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理渠道或者经销渠道。
0: 这一点就很重要。为啥？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品质这么高，我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现在进口过来的产品要报关手续很复杂，
1: 对，
0: 你成本都得算，
1: 对，
0: 那你居然今天才卖20块钱一包，那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环节，对吧？不是说我层层的这个进价，层层的加价到您手上，可能对吧，可能要比原来的原料价格还要贵上好几倍，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和其他一些产品，我们私厨故事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把更好的品质，几乎就是原料产地对您的餐桌，
1: 对
0: 您的餐桌直接敞开的对潘帕斯大草原。
1: 哎，您这句话说的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跟阿根廷的商务总领事，我们是有每年进博会
0: 进博会啊，
1: 直接签署采购协议的，所以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肉，相当于我们就是把源头直接就对着您在，就是做了一个对接，对吧？
0: 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这是我们货物的一个品名，这是进口的国家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所以大家说品质，而且是骨饲的牛肉，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包装。再拿一包新的，好吧，拿这个，
1: 拿一包新的，再拆一下，
0: 再拆一下了，
1: 再拆一下也可以的，每一包品质都能
0: 经得起检验的。我现场给你拆骨饲牛肉，好吧？然后这包牛肉是每包200克，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10.6克，很高的蛋白质，优质高蛋白。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下，
1: 我觉得大家真的每天除了摄入碳水、膳食纤维、蛋白质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真的要补充一下。
0: 那
1: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
0: 小的那边还有一包，
1: 我这边还有一包，
0: 这包是我刚拆的，
1: 我这边也是嘎嘎拆的，但是我给它
0: 这两包是我之前拆的，你看好了，有区别吧？
1: 您看这个肉，
0: 有区别、啊，
1: 它上面的纹理，对吧？你看我这种透着光，你还能看得到，
0: 一丢丢区别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品质，就是一条水准线上量出来的，好吧？
1: 这个肉我们会有严格的一个筛选标准，
0: 真的是，
1: 您放心，
0: 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对吧？
0: 就是、
1: 一分骨九分肉，
0: 对，就是骨头，你看这个刚拆出来，你看。就是骨头跟它要全是骨头，牙口不好的人碰的麻了个软，
1: 再说了、
0: 碰都不敢碰。
1: 再说200克，我卖100克骨头给您也没意思，对吧？
0: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肉的雪花的，你看
1: 真的上面纹理非常非常好看。
0: 如果牛肉它都是纯筋肉呢？反正我是不大爱吃，
1: 你咬不动呀，太柴了呀，没有肉香。我觉得
0: 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是一个味儿，但是它的口感之所以好吃，是在于它肉质有不同的层次，对吧？它有稍微嘎劲嘎里啊，就稍微有一点点，但这个肉啊，它是奶香的，
1: 它有雪花的纹路在上面。这个雪花纹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要骨饲的一个原因。骨饲的话，就是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纹路，
0: 是
1: 就是这样的奶香味。
0: 我再来煎两块，
1: 你再煎两块。
0: 反正我看到锅子盘子，我就想去下个厨。
1: 对，
0: 反正最近几年这个厨艺啊是长进了。
1: 体重也长进了，
0: 体重也长进了，孩子们的口福也大饱了，哎，这个我觉得挺开心，
1: 但我觉得很幸福。
0: 说
1: 的自己在家里面吃
0: 说的还哎，你想看，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呀，对吧啦？期末考试的时候给孩子要加个餐，补充一点。
1: 哎，尤其马上暑假各种活动，游泳、打球， 对吧？踢球，我觉得很多都是消耗体力的，对吧？你这种时候你不能说天天只吃一点碳水。
0: 对，
1: 咱们要吃肉。
0: 私厨的产品就是有应景的季节性的，也就是意味着在六月底七月初马上开放暑假的时候，就是给那些考生家长也好，对吧，莘莘学子的家庭也好，准备一些快速做成一道菜的口粮。你说我今天要切要洗要打要浓要焖一焖要两个多小时，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这个从拆开包装到成菜十来分钟时间吧，
1: 十来分钟了不起了，我觉得
0: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而且今天我们是618的大活动，原先是八包，今天加一包，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94，九包
1: ，
0: 一共每包多少钱？20块钱出头啊？
1: 对，
0: 200克阿根廷古斯的进口牛肉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可以再省5块钱呢，02151119900。

搿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很好，在哪里买，然后又一问你花了多少钱，那都会夸你们。
1: 好吃的，真的好吃的、嗯、它不是普通的牛肉，它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它的饲料其实也很有讲究，对吧？我们说有骨饲，
0: 哎，先草饲，
1: 先草饲，
0: 草饲放养完了之后再喂精饲料去骨饲，这样就能够促进它的那个体脂率上升，
1: 有牛肉的香味儿、
0: 就是、哎，就是让它的那个大理石花纹给长成。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那种安格斯牛肉、骨饲的牛肉，对吧？您会发现它的口感非常的好，然后奶香味非常的重，因为它就是骨饲出来的。
1: 是，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但是小邓跟我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就不多了。
0: 对，备货是不多的，
1: 真的不多。我们618活动真的本身常规售价8包199，今天再加一包、嗯、加一包，这个你想想看9包，哎，同样的价格我给你多了一包，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成本。
0: 对，
1: 但是也就是这么一次的直播，也是意味着大家说天热，蛋白质流失多的时候，补充更好的优质蛋白质的一个选择、嗯、
0: 这个组合我们也是第一次做。
1: 哎，
0: 这个组合是真是第一次做，而且大家知道我们四处故事最近的一些产品的都知道，我们在整个618活动期间真的是不计较我们的成本来把这个好的产品回馈给到大家。
1: 对，牛仔骨呢它不像牛腱子这么的难炖烂啊，牛腱子真的是炖一个多小时不够的，2个小时
0: 起码2个小时起步，
1: 对吧？
0: 你还要再焖，
1: 然后对，然后你想像那个牛腩啊、牛腩这个也很容易塞牙，也要炖得烂啊，也要时间的。
0: 你火候掌握不好或者牛肉不好的话，你咬不动啊，你会觉得那个肉怎么在嘴里嚼半天嚼不动。
1: 我最早开始做菜的时候，我会觉得把大块的切成小块的，是不是很容易炖得更酥烂？结果在牛腩身上是完全打破了我这种固有思维。为啥？就是牛腩你把它切的块再小，它这个纤维还在里面，
0: 对，
1: 所以你很难把它那个纤维炖烂。但是不是说它不好，它营养价值一样很高，对吧？但你像牛里脊，那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对吧？牛里脊更贵了、
0: 啊。你去买那种上脑、膝
1: 的、啊，
0: 那个也是100多克、100多克，但那是什么价格嘛，对吧？
1: 正常咱们家庭当中吃，寻常百姓家吃，要吃的实惠一点，但是营养价值不能少，做菜速度还得快。我觉得牛仔骨是首选的，对吧？因为它也就是翻几个面的事儿、嗯，
0: 翻对，大概2-3分钟先给它
1: 翻几个面，
0: 对，好了，给它炖熟了或者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1: 口感也很好，你就不一定拿筷子，对吧？你说你不一定拿大刀叉，你就戴个手套直接啃都可以。
0: 我觉得直接拿手
1: 咬一下，
0: 对吧？咱们吃贴骨肉，
1: 哎，都很好。然后它有骨头有肉，但是它本身的口感层次也很丰富。你看每一包。
0: 我觉得这块是真漂亮了，像这一块它都是自然长成的，我们也不是说每块的肉的纹理都一模一样，那样的话您反而还会觉得说你这个肉是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1: 对，
0: 但你看它就是自然长成的，有这种大理石花纹在上面，这种雪花牛肉的纹理在上面， 对吧？
1: 所以这个肉我们给大家来看看，今天做成的这个肉啊，它其实是很有这种口感的，
0: 你直接
1: 香，
0: 直接上手吧。
1: 这什么香呢？这是奶香，对吧？牛肉本身的这种好的牛肉，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牛肉，好吧？这个曝光单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
0: 给大家
1: 看一下，
0: 先给大家看一下
1: 啊。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曝光单啊，上面包括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部位，嗯、包括它的一个原产国，我们都是有标明的。
1: 对，
0: 这个地方原产国
1: 阿根廷
0: ，阿根廷，
1: 看到吗？那、这种骨鞭肉是最好吃的，又嫩，又可以嚼一嚼。损一损，是吧？吸一吸这个骨头，然后一拆，
0: 哎，关键上面的肉很轻松，你就咬得开，就咬得断，对吧？
1: 哎，一丝一丝的，
0: 你不用说怕咬不动、嚼不动，牙口不好的，对吧？
1: 没有
0: 这种情况在。
1: 嫩，好吃，对吧？不塞牙，小朋友都爱吃，老人也能吃。对吧？有些牛肉牛腩，你老人家吃咬咬不动。
0: 哎，对，包括你说有些小朋友可能年纪太小或者牙口还没那么好的时候，对吧？这个肉也能吃，也能摄入这种牛肉的蛋白质。
1: 那、真的很有十足的奶香味。
0: 对，
1: 啊，我应该吃块热的，
0: 吃块热。
1: 来，
0: 热的也是刚煎的嘛，这种。
1: 对，刚煎的
0: 有没有
1: 一会儿？
0: 就你在外面吃那种咱们说的烤肉，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那你外面吃这一份
0: 不便宜，不便宜，
1: 对吧？
0: 没个100块钱，我觉得很难做得下来这样品质的一个牛肉。
1: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我们四叔自己的这种采购实力，以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儿。
0: 对，我们是源头直采。
1: 对，我刚才说了，就是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直接敞开着对供到你的餐桌上。
0: 对的，因为我们是直接跟阿根廷的驻上海的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
1: 是
0: 对吧？我们
1: 每年的进博会少不了，
0: 每年的进博会，对，
1: 好吧，
0: 我们就是直采的一个牛肉。
1: 今天是为什么今天买啊？今天618活动，赶紧囤货囤起来，好吧？保质期也很这个，我们看一下，
0: 效期是新鲜的，效期新鲜
1: 的，
0: 这个您担心，
1: 对，
0: 不用担心，
1: 放冷冻就可以了啊，12个月的保质期，
0: 12个月，对的，
1: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是，
0: 再给大家看一下，
1: 199，8包，
0: 之前没有这加赠的一袋啊，价格199，8包，其实8包也很划算的，3斤2两的一个。

0: 肉对吧？三斤四两还是三斤二两？三点，对吧？
1: 三斤四两。
0: 反正今天的话是1.8公斤，嗯、
1: 对，
0: 1.8公斤的牛肉带回去，好吧？3斤6两，
1: 3斤6两
0: 还是199，这就是我们整个618的一个力度、嗯，每个单品都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在做的回馈给到大家、嗯、啊。
2: 原来是3斤2两，现在是3斤6两，
0: 对吧？3斤6两，
2: 一包200克嘛，就是4两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刘三姑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一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紧时间啊，最后的三分钟啊，现在是真的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呢，也是让大家所见即所得，看到的这些产品其实跟你在外面市场上买的也好，包括这个价格也好，其实是不太一样，就是让大家觉得品质，因为我有阿根廷进口的骨丝牛肉的这样的一种品质保证，然后再来价格，本身我们常规售价199八包，每包200克，对吧？
1: 也很划算，
0: 1600克，3200两的分量已经蛮划算了。今天是3斤6两啊，多了这整整一包的200克啊，所以这个品质是真的杠杠。
1: 对的，你想，我就不跟您说袋鼠，您花190块钱，您去外面买个3斤8两
0: 的
1: 牛肉，
0: 对，
1: 就说咱们买牛腩肉，你能好买得到吧？买到品质好的，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您买回去的还是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还是骨饲的这种非常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种嫩的这种牛肉，对吧？牛仔骨，1分骨9分肉，煎一煎又有肉香又有骨香，
0: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为啥呢？它煎的这个速度也很快，对吧？几分钟时间这一道菜出来了，这夏天厨房间也不用多待，
1: 是
0: 待不住，就太热了啊。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爱吃，对吧？小朋友吃牛肉牛腩，大家说哎呦
1: 咬不动，
0: 咬不动，然后
1: 腮帮子都咬得累了，是吧？发现还没咬动。
0: 那牛仔骨它既香又咬得动，又好消化。
1: 是
0: 对吧？你这个老人家小孩其实都好吃，都能吃，好吧？做法也很多样啊，比如干煎也可以啊，咱们就吃个原味的，或者你今天包一个包，哎，锅仔也可以，
1: 哎，可以的，可以的，
0: 对吧？
1: 下面铺一点这种菜，对吧？铺一点，
0: 铺个大虾也可以啊，铺点对吧？金杯虾，
1: 豆腐，
0: 对
1: 对吧？
0: 芹菜
1: 都可以，
0: 是，
1: 然后跟其他的一些菜给炒到一起，彩椒。
0: 对，
1: 或者做个凉拌的，跟我们刚刚说的那种色拉的一个做法，对吧？一种生菜紫甘蓝，
0: 对，
1: 这种您平时吃点膳食纤维，但是又要吃蛋白质嘛，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碳水，我觉得每天的一个营养非常非常的均衡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天的品质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价格很到位了啊。常规的组合是8包199，今天是加了一包九包199，
1: 这价格我们是
0: 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把更美味，做菜速度又快，营养价值更高，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6克的优质阿根廷进口的骨丝牛肉带回去，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的这个牙齿定到了没有？好的，这个牙月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10。那说到辅酶 Q10 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10 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10， 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10。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e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1: 嗯，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10。今天我们Swisse的辅酶 Q10 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0: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1: 对，
0: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啊，Swisse 这个品牌应该大家不陌生啊，
1: 对，
0: 非常大了，
1: 大牌啊，
0: 大牌，它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了
1: 啊，是的，
0: 创始的时间非常长啊，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1: 对，
0: 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啊，蓝帽子保健食品，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
0: 这个品牌的辅酶 Q10， 我自己很多好姐妹都在吃。
1: 对，
0: 他们跟我说，高林，我最近在吃的就是 Swisse 的辅酶 Q10。我说真的吗？我马上要介绍的就是辅酶 Q10， 就是 Swisse 的辅酶 Q10。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辅酶 Q10 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啊？
1: 哎，
0: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含量。今天每一粒含有辅酶 Q10 43.5毫克，
1: 对，
0: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1: 对，
0: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的，
0: 这个很厉害，升了10%几都不止了。
1: 没错，
0: 对对，
1: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辅酶 Q10 的添加量是有要求的。
0: 另外，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有两项啊，
1: 对，
0: 在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1: 是
0: 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哎，
0: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1: 是
0: 抗氧化。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的话啊，我把它还有放大版本，
1: 对
0: 啊，放大版本给大家再看一下，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一粒它的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
1: 对，是的，
0: 抗氧化这三个字。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10 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慢慢开始有皱纹了，有斑点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的水分流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的，就是抗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10 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1: 是的，
0: 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10 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一款辅酶 Q10， 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对。
0: 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
1: 是
0: 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1: 对，是的。
0: 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
1: 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补充一粒。
0: 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 Q10， 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去买啊，
1: 哎，
0: 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
1: 是的，
0: 一定要买正宗的，
1: 是
0: 359块钱一瓶，
1: 哎，
0: 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1: 是的，
0: 你不用多，
1: 哎，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
1: 是的，
0: 一天一粒，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
1: 哎，
0: 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是的。
0: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3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组合，大组合直接小组合翻倍就是六瓶装，
1: 对，
0: 6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 1499，
1: 是、啊、
0: 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栏目特惠啊，
1: 是
0: 今天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1299，
1: 嗯，
0: 啊，1299块钱，
1: 是
0: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
1: 对，
0: 啊，现在已经订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
1: 嗯，
0: 单每一粒的。单粒的价格是3.6块，我就是跟大家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虎棉 Q 十是好东西，
1: 对。
0: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
1: 虎棉 Q 十，对，
0: 8007088000021511119900。

0: 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
1: 哎。
0: 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美的，
1: 哎
0: 啊，大家都能够让身体能够棒棒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是的，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就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这种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的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哦。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80070880000215119900。

0: 现在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好。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抚密 Q 石，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抚密 Q 石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嗯，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嗯，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三五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嗯，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啊，
0: 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
1: 对，
0: 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在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哎，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的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的不行。
0: 走路
1: 这个时候就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021519900。

0: 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
1: 哎，
0: 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
1: 哎，
0: 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

0: 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哎，
0: 你有说，哎，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
1: 嗯，
0: 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
1: 嗯，
0: 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
1: 哎，
0: 就打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
1: 嗯，
0: 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
1: 嗯，
0: 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媒 Q10，80070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真善美丽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070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二十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

0: 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哎，
0: 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
1: 嗯，
0: 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
1: 哎，
0: 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
1: 嗯，
0: 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
1: 嗯，
0: 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10，80070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e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e，
1: 好，
0: 然后呢 ，Swisse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大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
1: 也是，
0: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啊，
0: 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还有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更要吃，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
1: 对，
0: 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
1: 哎，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
1: 也走不上去，对不对？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21 51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保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0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哎，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 Free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啊，
0: 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是的，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
1: 是
0: 就可以了。你就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0215111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
1: 哎，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二十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啊，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02151119900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二十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我
1: 们
0: 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个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

从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雷霆万钧，到落基山脉的雪山湖泊，从多伦多的都市繁华，到温哥华的山海相拥，你是否渴望一场穿越加拿大八大名城与自然奇观的震撼之旅？三大国家公园一次走遍，这条线路把加拿大最值得看的风景一次打包给你。10月15号20:15，敬请期待。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第八届进口博览会，很多人也会说有什么好商品吗？对于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的品牌哈，我们的纽西兰这次新进推出了一款牛初乳的奶粉，而且更多的一些是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正正好好是适合于现在啊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包括在室外的时候呢，容易遭受很多一些攻击的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东方购物今天啊也是礼盒装加上了礼盒装，会有两大批带回去四整罐，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品新首发。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我还在看我们的礼盒，就今天这款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市面当中可能奶粉比较多，
0: 对的，
1: 但今天这一款的话呢我们叫做牛初乳的奶粉，很多的朋友听到初乳这个词的话呢都会觉得什么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奶源比较的难，另外就是奶品本身比较的少，
0: 确实。
1: 所以今天有，而且我们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呢是两大提礼盒包装，每一提当中呢是两整罐，等于说是四整罐带回去。关键看哪些这个我们的信息哈，你看第一点，它是纽西兰牧场4.0高蛋白是高钙的牛初乳营养奶粉，高脂乳粉，并且呢，牛初乳有的是48小时，有的是72小时。
1: 对，
0: 我们是甄选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
1: 对，
0: 每100克当中呢，我们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1: 对，
0: 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
0: 它是牛初乳粉加上乳铁蛋白粉双重营养因子进行保护。然后再看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旁边也会有很多一些信息，比如说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0: 原罐原装进口，包括在这边呢也会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啊，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大豆灵芝，没有其他你看不懂的东西了。
1: 对，
0: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会有一个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9.1克，
1: 是
0: 钙含量是995毫克，乳铁蛋白是5毫克。
1: 对，
0: 在旁边还有为您所说到了健康母牛分娩后24小时内挤出的乳汁加工成的牛初乳，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它在啊这个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款奶粉啊现在是新进上市，很多地方都在抢货源。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是，
0: 到底多么优惠？平时如果你在外头去看，如果能看到这四罐带回去还不一定是礼盒包装，79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238，
1: 是
0: 四罐带回去全新批次，只需要558元就可以了。
1: 算一下单独一罐的话呢，其实才100来块钱。
0: 对、啊、
1: 但你要听好了，今天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进口而来的，
0: 对，
1: 奶源地非常的好。第二点的话呢，每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牛初乳，而且这个罐子的包装的话呢，一共一罐是有到8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很扎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的朋友对于牛初乳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什么？初乳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奶牛刚刚出生以后，它一定要去吮吸的第一口的那个奶，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24小时新鲜的给大家锁鲜，快速的喷粉，然后先给大家冲泡一下，给大家感觉一下，因为爸爸妈妈都说牛初乳啊这个概念真的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粉质啊带下去，它的颜色它真的不是惨白色啊，它
0: 是速度好快，
1: 对，浓郁的乳黄色，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冲泡速度相当快。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啊就是25克，您可以用个2勺3个平勺都没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奶香格外的浓郁。
0: 是，
1: 牛初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球蛋白，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小牛直接出生以后它要构建一个对外界抵抗的能力。

0: 确实。
1: 那么它要吸收很多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牛初乳，它的妈妈嘛，就是母牛妈妈里面。所以我们都说的24小时的这个黄金的那一口奶的话呢，营养价值保留的非常之高。
0: 确实，
1: 对，
0: 生过孩子的妈妈一定知道，医生一定会说啊，提倡是母乳喂养。
1: 对，
0: 然后说有初乳，赶紧给孩子喝啊。
1: 是，
0: 你会发现自己在挤乳汁的时候啊，就前面啊、一天两天一个星期内那个浓郁啊，非常的厚实，对不对？都有可能挤出来之后，它都可以有这个结的奶皮。但今天给到大家是牛初乳，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1: 对，
0: 当中会有大家所需要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芝麻，还有非常丰富的高蛋白质和高钙。
1: 是
0: 你平时在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为了补充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基础奶源一定要好。我们是4.0版本的牛初乳，除此之外，蛋白质高，纽山品牌同规格产品当中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已经算很好了。
1: 对，
0: 我们是每年不断在进行提升。以往说到他们的蓝包装的白奶粉，对不对？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4.4克。
1: 对，
0: 到鲜奶粉呢是25.2克，已经提升一克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奶粉是29.1克，同样的这个每100克当中更加高。
1: 对，
0: 钙含量同样也是，这边呢是780毫克，我们的这个鲜牛乳呢是952毫克，
1: 是的，
0: 而今天这边呢是995毫克。
1: 对，
0: 无论您之前说，哎呀，我跟原来的这纽山品牌的奶粉进行比较，是不是更多营养？从基础来说，蛋白质更高了，钙含量更高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防护。
1: 对，
0: 比如说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4倍高钙，包括4.0的草原，包括是它的一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等等等，并且是零蔗糖，所以很多。所以行啊，叔叔阿姨为了要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的话，来选择高品质奶粉，今天全进口的2整提，总共是4大罐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保证新鲜批次，虽然做到我们说这个新品推荐，
0: 对，
1: 但是我们保证到拿回去的话呢格外的新鲜。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各位拿到手中的也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喝到什么时候呢？27年的8月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2年的有效保质期，又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罐的包装，送人也是没问题的。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这样一提，特别有面子啊！
0: 是，新品上市，全新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直接降了238元，今天只需要558元，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多的一些守护。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了我们第八届进博会当中，东方购物的老总又跟纽山品牌老总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嗯，为什么说啊，纽山品牌到现在为止每届进博会都参加，东方购物同样也是。嗯，而且我每年都是达成了战略合作。
1: 对，
0: 有什么新品首先到东方购物，有什么新品优惠价格到东方购物，新鲜品质到东方购物，力度组合到东方购物。
1: 对，
0: 他们给到东方购物是什么？第一，东方购物他做一个新品推广，
1: 是
0: 广告置换。
1: 是。
0: 第二，把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收广告费，我们收的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一些体验好的优先优惠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只有是口碑提上去了，才会在市场当中更加好的生命的延续。
1: 对，
0: 那么给到大家，大家希望是什么呢？就同样要喝这个牛奶或者奶粉，对不对？你要补充进去一杯的奶粉当中，我会要获得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对于牛初乳的，你会发现很多小宝宝如果说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要喝很多一些调制乳粉。
1: 是，
0: 如果说是牛初乳的话，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因为它金贵啊。嗯，只有是奶牛妈妈生完奶牛之后的24小时内挤出来的那个奶，才叫做牛初乳。
1: 对，
0: 我们更是把握了跟时间赛跑。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跟我们市面当中平时喝到的这个常温乳的话呢，确实不一样啊，把握住。而且为什么要强调4.0？其实今天的话呢，品牌方也好，包括导演老师也好，说东方购物在售的纽诗兰的这个水奶当中，4.0是不高端版本。
0: 对，
1: 但以往的话呢，您只能喝到什么？喝到我们的水奶。但是我们今天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直接帮您做到24小时内锁鲜，快速的喷粉，所以就意味着浓缩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但提醒大家，牛初乳在市面当中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还是要强调，不是72小时的牛初乳，也不是48小时的牛初乳，24小时之内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含量也是清清楚楚标注出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立刻把握住今天新品首发的优惠力度哈，这个每一套组合便宜了238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感谢55位顾客成功回去，而且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1: 那是为什么？它就像是一个防护的屏障一样，帮你抵御外界的一些侵袭。为什么你做地铁、坐公交的时候，现在很多些叔叔阿姨很保身家的，要出去戴个口罩，对不对？就是防止外界的一些侵袭。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当中抵抗力并不是那么强的话，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御能力呢？这个时候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高钙、高蛋白质自身的免疫力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重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蔬菜水果进行补充，
0: 对，
1: 通过奶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奶粉进行补充。
0: 是。
1: 那今天一样也要喝牛奶，一样要喝奶粉。第一点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职工的奶源，并且是4.0版本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
0: 对。
1: 什么叫做4.0版本的牛初乳？以往在东方购物水奶4.
0: 市场当中这一罐新品还很难看到，刚刚从进博会当中推出，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罐子。
1: 好。
0: 我说大家看，打开之后我们也是啊，就是非常好的，不是这种啊，这个袋装，我们是罐装。嗯，我们的瓶身罐装你看是白色，对不对？当中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奶粉多黄，浓郁的这种黄色啊，
1: 对对，
0: 它没有加入什么香精啊、色素啊之类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牛初乳浓浓的这种营养。
1: 对，现场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泡一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牛初乳的话呢，泡出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首先的话呢，颜色当然说我们可见一斑，它的颜色的话呢，保留什么原生态的一个营养，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所以整个的青草当中，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就是从我们今天奶制奶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二点，冲泡完了以后还没有进行搅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不结团不结块，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整杯的这个奶的话呢，泡出来以后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现在其实很多的高端的奶粉，包括纽山旗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蓝色的包装的，包括我们的鲜奶粉都不错，但是牛初乳它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去了解一下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这个奶牛妈妈挤出来的这个乳汁营养价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所以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提到的乳铁蛋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免疫球蛋白也有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现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是看不懂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天气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抵御外界的能力要强一强。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是可以喝上这一杯，刚刚第一趴我喝完以后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它是非常的香浓，然后喝完以后有个特点，它甚至有那种回甘的这种小甜口，但是大家放放心心，它里面没有一点点额外的蔗糖的一个添加，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种4.0的高端的奶品的牛初乳，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首次在东方购物推荐啊。
0: 是是，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地升级到了礼盒包装，因为到了12月份，今天是12月1日了，对不对？12月份走亲访友的机会更加多了，就算是今天这个价格那么好的商品啊，我推荐给大家是什么？自己老两口先喝起来，喝完了之后呢，你要送人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体面过人。
1: 对，
0: 558元是两提呀，你只需要拿一提，才200多块钱，送礼多划算。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这个4罐带回去要将近800块钱，770多块钱了。

0: 东方购今天新品首发，第一点拿新货，死稀虎对吧？送礼。第二点呢，就是你看礼盒包装也很体面过人，金色的，非常非常的杂谈型。再说到上层都有这个中文标签，每个人都看到的哦，送给我什么？哦，奶粉啊、哦，后面到哦，进口奶粉，再到哎呦天哪，免疫球蛋白当中含量那么高的牛初乳的奶粉，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价值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趁东方购今天新品首发，两大提四整罐带回去，558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2分钟时间，但是现在电话排队人数特别高啊。很多人都在这个抢先要回去，然后呢电话堵住了打不进来。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来呢相当于553块钱。还有就是说在市场当中，你说了牛初乳的奶粉能看到吗？能看到。
1: 对，
0: 但是用到4.0版本的高蛋白质高钙的，又是24小时之内争选出来牛初乳，
1: 对，
0: 确实很难得了。
1: 对的，而且但凡你看到的话呢，其实市面当中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为什么牛初乳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它是珍稀的，非常之少。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打的概念是什么？小牛刚刚出生以后，母牛妈妈分泌乳汁，然后在挤乳汁的时候，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它保留，然后锁鲜，快速的喷粪。这意味什么？意味着优中选优呀。但也就意味着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到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我们有的。其实大家拿到手中这个货的话呢，您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免疫球蛋白，
0: 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把核心的卖点和优点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0: 对，
1: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我们都有，而且是拔得头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爸爸妈妈平时想说，哎呀，我要构建一些对外界抵御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通过食补牛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等等，都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好。
0: 确实，
1: 那提醒大家哦，一罐今天算下来，进口的高端的牛初乳100来块钱，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确实，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在说了新鲜批次，您放心，全新上新的商品，最新鲜了。您看看我们包装礼盒当中都有这个显示的。我们就拿这个，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对不对？生产日期2025年8月份，就很新鲜了，对不对？保质期是2年的，可以喝到。后年就是2027年的8月23日，
1: 是，
0: 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来进行送礼啊，包括自己来喝，这样的好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有些人舍得为别人去花钱了，自己喝要抠抠缩缩的，不要像这种呢很好的营养佳品啊，你自己先喝，喝好了之后，那是为自己来进行考虑，自己喝，家人喝，然后呢喝得好，今天价格又优惠，对不对？走亲访友送给你的一些这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姐妹，对不对？送出去也是体面过人，
1: 对的。
0: 再说了，你过年过节期间买个水果来也要200多块钱，哎，这个啊，这个每一提是200多的一个价格，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别人还需要。
1: 对，
0: 现在很多人说呀，水果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甜的，我们是零蔗糖的，而且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配料的表当中也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你看吗？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大豆灵芝，并且是24小时吃的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包括是高蛋白质高钙，对不对？而且奶源的牛乳奶源非常好，包括您说了免疫球蛋白有。有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啊，在包装礼盒当中也为您所显示出来。
1: 对，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高达多少呢？每100克当中有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什么概念？如果您之前吃过一些啊这个牛初乳的奶片，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含量要抵着人家奶片都要很多。
1: 对的，而且其实很多的妈妈就是，比如说像我的宝宝的话呢，7个多月，现在也是在磕这个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
1: 然后我就很注重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复配的一些配方，
0: 对，
1: 其中免疫球蛋白您去看一看，今天达到那么高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那你想看小朋友的奶粉这样一罐进口的价格有多贵？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而且是800克的大包装，真的是划算的啊。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0: 刚艳华先看这个罐子，
1: 对，刚艳华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因为其实前面有一罐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泡出来，你看啊，这个颜色可见一斑，
0: 对，
1: 浓郁的同时，你看我们的这个奶粉哦，它的这个颜色是浓郁的奶黄。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勺包括罐子它是白色，但是你看到吗，我们像金灿灿的这种啊，这个真的是奶当中的精华了，就是牛初乳奶粉更加黄，更加浓，更加香，而这个香不是说人工后期我加香精加其他加这个东西啊调整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大家你看到它粉质很细腻，对不对？粉质很细腻，没有加入什么这种浓缩的呀，包括是让它这化解的一些化学试剂，而用到的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好的高品质的喷射的奶粉。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啊，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广东、浙江、 江、江苏、北京、天津，很多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抢购了。
1: 对的，
0: 因为他们也了解到进口博览会的一些好物的推荐，而且我们是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
1: 对，
0: 奶源品质放心，今天价格组合又很厉害。
1: 对的，单独一杯算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4-5块钱的价格，价格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毕竟叫初乳，毕竟是24小时黄金时间的牛初乳。
0: 对，
1: 来听大家批次购新鲜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0: 两大题哦，
1: 送人很有面子的同时，批次还很新鲜。东风购物送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送货上门啊。
0: 对对对，5-5-8是两大题，4罐带回去，免疫球蛋白更加好的为您所保驾护航。还有刚才说到了牛初乳，24小时之内，什么概念？新西兰确实奶牛很多，但是他们奶牛多的同时，奶牛也它也是这种啊胎生。比如说它一年就生一次宝宝，对不对？一次宝宝当中24小时之内，等于说一年当中只有24小时内，它产的奶，
1: 对，
0: 才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商品。你就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珍贵。
1: 是，
0: 再加上你说你自己也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之后，无论是两个三个，头到奶24小时那个奶只有这么点，你想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第一点难得，第二点用到那么高品质的奶牛，包括是牛初乳的工艺也是精益求精，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高，奶粉当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那么好的好商品啊！最后的16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This year at CIIE, we're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It's a colostrum product. You can see the golden jar, and what's known in China as black techn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meaning it boosts the self-defense systems of your body. The colostrum in here is all take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rst milking. It also contains lactoferrin and IgG, which gives you dual health enhancements. It's got high protein and high calcium. Also, the ingredients in here are 99% sourced from milk, which means it is a very natural product.
1: 源自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新西兰自由草饲牧场。
2: 好了，观众朋友们，24小时黄金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感谢312位顾客带回去，
3: 加油啊！
2: 你看上海的顾客真的是有品质的，有这个等于说是辨别了全球好物，
3: 对
2: 不对？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也知道今天558元两大提四罐它的优惠的性价比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卖给你说没有牛初乳的，只是新西兰全进口的奶粉，
3: 对，
2: 558元四罐，它算是常规价格。
3: 当然，
2: 你到很多全进口超市当中能够看到。但是今天如果说是牛初乳奶粉，而且又是24小时黄金的守护时间的24小时牛初乳，
3: 是
2: 558元带回去四大罐，
3: 对，
2: 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
3: 当然当然，
2: 大家都去说，哎呦，牛初乳奶粉有吧？别人要说，哎呦，要等一等，货没有全，新鲜批次有吗？新鲜批次没有了，可能领导的有，你到底选哪个？东方购物今天也是在第8届进博会当中，
3: 对，
2: 跟我们的新西兰纽申品牌啊，这个强强联手的战略合作关系，
3: 是
2: 把第8届刚刚推出来的全新品质的牛初乳奶粉4.0版本的奶粉带给到大家，
3: 对的，
2: 又是在秋冬季节，哎，对
3: 哎，而且它的特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题每一题的话呢，它的这个盒身上面标注的很清楚。首先，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2: 是。
3: 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啊，叫做我们的牛初乳粉，24小时的牛初乳粉，意味着我们是真的跟时间赛跑。那保留的营养价值很高。另外，在这个反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几个字，叫做我们的这个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其实这两样营养成分的话呢，我们平时很讲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希望去补足它。但今天的话呢，从牛奶当中就可以补充足，那大家更加放心了。
2: 是呢，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看到经常小区里头有到早上10点多，拉开始补太阳了，那就补充一点阳光当中啊，造就自己体内的一些免疫力的这个提升，这个是个好习惯。那么你在饮食方面呢，一样喝牛奶，一样喝奶粉，我们就喝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包括在市场当中大家都是公认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不是刚刚这两个名词刚刚为大家所熟知。
3: 对，
2: 免疫球蛋白从小时候知道哦，婴儿宝宝需要免疫球蛋白，
3: 对对，
2: 哪里带？母乳当中带，而且是牛初乳当中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呀，包括是更新换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这很正常，因为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保持到自己一个外界的摄入？摄入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多少多少牛肉啊，什么其他一些肉质，
3: 对，
2: 也是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均衡。但是如果能够从乳制品当中来说，一样要喝，我们喝当中除了可以补充高蛋白质高钙之外，还有这几个字，
3: 免疫球蛋白，对，很珍贵的啊，
2: 能够补充进去太好了。
3: 是，
2: 但如果只是说我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不稀奇。我们为您所标注了含量的，24小时内牛初乳，它的免疫球蛋白更加高。我们在整个产品当中，每100克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啊，大于等于2万毫克。
3: 是的。
2: 自己可以到外头去看一看，无论是牛初乳的奶粉也好，牛初乳奶片也好，是不是我们这个含量包括是指标是非常高的？
3: 对的，
2: 而且我们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
3: 当然，
2: 就因为是精益求精选择到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才会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3: 对，除了那个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之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话呢，下方还给您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东方购物有到专门的乳铁蛋白粉卖的，其实我也卖过，大家也知道这个。对于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肌肉呀骨骼呀都是很有帮助 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做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盾牌，帮您保驾护航。免疫球蛋白身体当中很必要，乳铁蛋白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等等也是很需要，全部都保留了。另外我们今天牛乳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而且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如果错过这档直播，下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2: 确实
3: 关键是什么批次大家放心， 新鲜，拿回家去爸爸妈妈都想啊，到底什么时候的新鲜批次，因为它是从新西兰就是远道而来的，您知道吗？这一届第八届进口博览会首次亮相，
4: 对，
3: 就是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是2025年的8月份、喝到后年2027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啊。
2: 是的，看到这边我们这趴就不冲泡了，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呀，里头的奶粉也是这样白的吗？说好的奶粉牛醋不是像浓浓的这种黄色吗？不是啊，它只是个包装。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奶粉的颜色，我都不需要镜头推荐，看到吗？看到吗？旁边是白色，当中那个是金灿灿的黄色，
3: 浓郁的乳黄色，
2: 这就是啊，对，非常非常浓郁。我们当中呢都会配一个这个小瓶勺，所以大家能够发现，放心啊、来进行购买。你自己看看，就挤出来的这个奶啊，能够那么的这个辣辣黄的，那么浓的，月子中心如果去过呢，我们叔叔阿姨，特别是这个太太们，因为可能女性对于这个非常有感触，
3: 对对对，
2: 男性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对吧？女性朋友们知道，哦，牛初乳的铺个奶水，多少有营养。如果说是谁家金贵呢，就给就硬塞也塞给孩子吃。
3: 对。
2: 那么现在不是，我们把牛初乳给到自己，给到自己家人保驾护航。而且这个粉质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看到吗？就它的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3: 对。
2: 其实每次呢，就是瓶勺带回去25克一杯，正正好好。
3: 对。
2: 再看到它的一个颜色的对比度，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勺也是白色，但是我们的奶粉却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乳黄色。
3: 对，同样是喝我们的奶粉，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是什么，喝到更为高端一些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高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牛初乳来了，我们是这样啊，包装的话呢，这样的一提是有到2罐，一共是要到2提4大罐。
2: 对，
3: 所以走亲访友送送人这样的一提的话呢，很有面子。关键是什么？批次很新鲜，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2: 是
3: 价格方面今天其实很有性价比的。
2: 对，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能看到一个全新品是796块钱4罐，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了238块钱，就给了东方购物新鲜批次，而且品质有保证，4罐带回去礼盒包装558元。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
3: 因为
2: 这个货很少，牛初乳本来就少，对不对？最后的9分钟时间啊，要抢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想穿一点，什么什么衣服呀，什么都是外在的，身体好是真的好，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那本档直播备货啊，全部的总共加起来是77组，只有最后的77组。加油了啊！所以店家电话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排队呀、堵塞状况还蛮严重的。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的。 高好的这个品质也少，多方跟武宁看跟纽山合作十几年了，第一次推出牛初乳4.0高蛋白高钙的奶粉，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有，但是不能够成为大规模的来进行推。
1: 太难了。
0: 第八届进博会当中，首先第一点，他们家有牛初乳营养的奶粉了，第二点用的是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因为。 市场啊，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挺卷的。叔叔阿姨在进口超市能够买东西啊，好的东西也进得蛮多的了。我们就要打造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端又是你所需要的。不是说我加入进去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你说24小时的牛初乳，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又不是给小宝宝喝的。我今天告诉你，24小时的牛初乳是双重的健康加护，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你如果到 这个某些地方去啊，验个什么这个抽个红色的，这个去看嘛，免疫球蛋白多少嘛？
1: 对对，
0: 这个东西低了，就可能就是某些这个专业人士会跟你说要补充点什么。
1: 所以我们平时也经常说要多补充，怎么补呀？我们是建议大家在食补当中可以多补一些。所以今天从牛奶当中补充到了，而且燕华刚刚也反复强调，24小时以内的就都叫做牛初乳。但你想想看，先锦州我们说小牛要喝，喝完以后的话呢，还是要24小时生全过来的。
0: 我觉得小牛蛮惨的。
1: 他们家这个成品开放了，他们的小牛就可能24小时喝不到了。我们还是会保留的啊，就很多的这个小犊子还是小牛犊子还是有喝的。
0: 你看你们再给小牛炒牛炒牛，
1: 但是的话呢，我们说最后的50九组的现货把握住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真的是很珍惜的这个奶源，因为本身4.029个的这个牧场只有一个牧场能够产出，又是29个牧场当中4.0当中的这个高端，再帮您做到24小时以内的锁鲜喷粉。所以你知道难上加难。
0: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标有4.0，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它的核心卖点给你写的很清楚，关键是这个，这个卖点很少见的啊，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很多人看到牛初乳3个字已经很兴奋了，
1: 对，
0: 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它免疫球蛋白含量高，
1: 对，
0: 每100克当中会有 IgG， 25克，这个只是很高的了。
1: 对，
0: 再使用到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因为。 市场上市场，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 还是来自纽森品牌的，
1: 是
0: 新产品带回去。嗯，关键是好的营养，这是更关键。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呢，它不太挑人群。哎，不像有时候你200多块钱送这个叔叔阿姨，包括是亲戚朋友水果，哎呦，你送不送出去吗？钱眼花了，别人说，哎呀，我这个水果我不能吃的，那个水果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不能吃的，嗯、什么什么东西高，牛奶奶粉肯定能吃，对不对？嗯、那么就送好一点的，
1: 有
0: 就。 台形的，
1: 对，
0: 而且算下来啊，我们今天四大卦，嗯，如果在市场中现在去买776元，如果有现货的话，
1: 对，
0: 东方购物目前现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嗯，558元，每一套组合我您省去了238块钱，嗯，238，嗯，两大提哦，不是两罐558，是四大罐两大提礼盒包装558元带回家，
1: 对的，
0: 最后2分多钟时间，今天备货要再追加没有了，嗯，因为签好战略合作之后了。今天是新品首发，嗯，就那么点，他们要全市场来进行铺货，嗯。
1: 对，说到这里多一句啊，嗯，就今天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意味着什么？第八届进口博览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把最为新鲜的批次拿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嗯，而且我们送货很快啊，基本上明后两天都会送到您家里面。
0: 是的，
1: 最后15组的这个现货，嗯，售完不补不追加啊。
0: 对，最后呢，大概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九组了，刚才我还说小几十组，天哪，十组都没有了，到个位数了啊，观众朋友们。所以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我平时推荐的什么，只是新西兰呀、4.0，说句实话，那些标配、那些标准已经够高端了。但是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是牛初乳粉，而且是征选了24小时之内的啊，奶牛刚刚产好。小奶牛之后啊，24小时的这个奶源，
1: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这个你们懂的。男性朋友们跟他们说，你来狗不拉屎，真的。女性朋友们懂，生好宝宝之后，那个奶哦挤出来，给孩子吃，你知道那个奶多么浓。
1: 哎，我们就说一句，
0: 也是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传给这个下一代嘛。
1: 24小时能挤多少奶？这些奶全部收集起来，能够喝多少？所以意味着很难得。
0: 囤了之前大部分的精华，那都是就是牛体当中的精华，为它所这个。 出来的，对吧？嗯，最后的几十秒时间，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有现货，最后的个位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三组的现货，
1: 加油啊！
0: 跟市场当中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发价格比的话，便宜了238块钱，
1: 对，
0: 558元，也是有礼盒包装，两大提。 自己先喝啊，一定这么好东西呢，自己先喝，不要不舍得喝。
1: 对，
0: 今天便宜了，自己先喝，喝好之后有亲戚朋友好的，特别是关系近的啊，关系远的就是送送其他的了，关系近的送这个，558元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088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幺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小心！
0: 回来了。
5: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0: 先别关。
5: 怎么了？
0: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啊，这是高蛋白质，然后呢也有很多一些欧米伽三的我们的美食，就是来自深海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排。而今天这三文鱼排啊，如果您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去吃的话，可能一份的价格就要300多、200多的一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满满当当，非常多的一个斤数带回去。我们总共呢，三文鱼排啊，有2公斤，就是4斤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送鱼鳍。
1: 这款商品啊，首播的时候1抢而空，今天赶紧在追加一场。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小邓，小邓你好。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我们的三文鱼呢，也是说跟燕华老师说的一样，上次直播完了之后，但1抢而空，然后我们补了这一点点的库存来。但是呢，当然因为我们选用到的都是优质的大西洋鲑，所以备货也是有限。那今天的话，我觉得价格是真的非常实惠，总重量您收到手的话是有2公斤的鱼排加1公斤的鱼鳍，总共3公斤。
1: 哎，确实，给大家看看我们。
0: 整个的一个三文鱼排，因为说句实话，四处都是很实在的啦。刚刚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第一点为您搜罗全球的好的美物，包括是美食。第二点呢，你看都是这种简易包装，
1: 对，
0: 没有花里胡哨啊，这个包装咔咔咋的，哎咋的啊，包装虽然说是更加简易，但是真真正正的把很多一些商品的实质性内容奉献给大家。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为您所向就是智利三文鱼排，对不对？智利三文鱼排，然后在这边呢，会有一个是净含量是1公斤。 而且是厚切，厚切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啊，三文鱼排你切薄了吧，你感觉像个鱼片，不好吃了，切成丁、切成块也不好了，对吧？那食用方法也有很多，包括背过来，很多一些商品信息，我们一起看看啊。原产国是来自哪里啊？
1: 来自智利，
0: 对不对？那为什么要选择那边那个海域呢？
1: 因为那边的海域就是比较适合三文鱼的生存，其实世界上是有两个产地嘛，一个是咱们的挪威，另外一个是那个智利嘛，这两个产区。优质的产区，对吧？除此之外，
0: 品名三文鱼（括号这个很关键哦），它是大西洋鲑鱼。因为在市场上有很多把红鳟鱼啊，它也冒称三文鱼，给到你那个价格，说我们稍微便宜一点。那因为那个三文鱼怎么这个口感了？哎，其实不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原料的保质期是2年，我们是新鲜的分割日期，配料也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
1: 对吧？同时呢，
0: 我们执行的标准就是原始的GB2733的一个这个分割的标准。那说到我们的三文鱼啊，很多人说怎么来进行看什么叫做好的三文鱼？我们把它画完洞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文鱼排，非常的清晰可见。第一点，它每一块的鱼排非常的大。 第二点，看颜色。你看平时我们看到三文鱼排颜色就是这种橙红色，如果说总是凶了啊，你要稍微打个问号。或者说当中啊是满满当当的，就是这种橙色的，也要心里打个问号。除此之外呢，看颜色看标准之外，还看它的油脂走线。你看到吗？我们整个的啊三文鱼当中，很多深海鱼类当中要吃的是什么鱼营养？就当中那些油脂整线，就鱼油嘛，对吧？你看到吗？那些油脂整线啊，就是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有 规律，包括是规则。那我们整个的鱼排啊，帮助您是做到了一个厚切，它是非常标准的啊，这个电脑的机器来进行切割，而且鱼皮是非常好的帮大家所保留住。所以这样一份的三文鱼排，在很多的西餐厅当中能够看得到，但是价格不菲，而且非常的完整。那这个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后呢，因为是非常纯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带回去之后啊，可以煎，可以红烧，什么样的都可以做。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出点什么菜呢？
1: 比方说我们简单一点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用咱们的一个不粘锅来煎一下，而且我推荐大家就是油都不用放或者放一点点就够，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它是够的，对吧？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厚，而且都是咱们的深海的鱼油的一个成分，对吧？所以您看它煎出来的这种，第一个它整块它不会散，对吧？然后的话保留到了它整个中段的一个厚切，然后我们再把它给打开撕开来看一下这个鱼肉。
0: 对吧？这个肉你能看得出来？是的，你提前的这个三文鱼排啊，可以稍微腌制一下，更加入味。
1: 对，
0: 然后呢，稍微啊，轻轻的薄盐或者煎完之后撒上黑胡椒也很好吃。
1: 包括它煎完之后，它整个的一个颜色啊，包括它的纹理都是非常的清晰的，对吧？
0: 而且每一块的肉头啊，咬下去之后，你能发现都特别的扎实，对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文鱼。
1: 是的，
0: 来这块给大家来尝一尝，好吧？
1: 尝一下，
0: 直接要新鲜出炉了。
1: 而且我觉得我们厚切的口感就非常好，到嘴巴里面你 能吃得到那种油脂的一个丰厚的感觉，三文鱼的那种鱼的香味儿，包括这个鱼皮，我觉得都非常的香。
0: 鱼皮，对。 然后呢，鱼皮当中那种啊油脂的感觉能够飙出来，非常非常的美美味，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腥味。然后呢，看看啊，就算煎好之后，美拉德反应出来之后啊，旁边它那个三文鱼的油脂的这个走线也是很好，
1: 对，很清晰。
0: 三文鱼大家都很喜欢，为什么？鱼很嫩，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口感又很美味。除此之外，它没有过多的那些大的刺儿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一个品尝，包括是食用了。
1: 而且包括我们给您选用到的都是咱们的中段。就是一条鱼，
0: 什么叫中段？
1: 中段就是一条鱼它身上的那一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文鱼的这个部位吧，就是给您看一下。其实咱们做鱼排比较好的就是选择到咱们的一个中段嘛。
0: 对，
1: 像它有鱼头、鱼尾啊，包括鱼鳍这些鱼脖啊，对吧？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适合咱们的一个煎烤或者烹饪的，对吧？鱼头你可以拿来炖汤，但是我们都是去头、去尾、去下巴、去脖子的，只选用到中段。而且咱们的一个中段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
0: 多少尺寸？
1: 给您选用到的一个尺寸都是6厘米到12厘米的这么一个长度，您可以看得到，包括我们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包括而且你没有看到我们刚刚给到您的那一袋，它有那种很小的，对吧？那种可能就你手掌心那么大的那种，对吧？我们没有
0: 边角料，它都是一块块，哪像螺仔啊？口味也很
1: 一条鱼，它最多可能也就取到7块到8块左右的这么一个中段。那我们这样一袋1公斤，您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透明包装嘛，您可以看得到，我们大概就有到4块给到您，对吧？所以差不多2袋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用到一整条的一个三文鱼来。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今天还给您送到的这个鱼鳍
0: 哦，还有赠品。
1: 对，还有赠品，这个也是咱们就是用原那种原切的一个标准来做到的，对吧？500克一袋，今天给您送2袋，就是1斤，2斤装，1公斤嘛，对吧？像一条鱼身上，它也就只有2块鱼鳍，
0: 确实，对吧？那等于
1: 它就只有2块鱼鳍，
0: 5斤，对吧？
1: 对的，6斤，
0: 六斤的三文鱼，
1: 整整3公斤的三文鱼，
0: 其中4斤呢是我们的三文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是我们的三文鱼的鱼鳍，鱼鳍就是这个鱼头旁边那个褐色的那个小手手，
1: 对吧？
0: 然后那个呢，那种红烧。包括是这个糖醋
1: 炸一下
0: 烧汤都很好吃，
1: 对的，
0: 好吧，把时间和主食留给您啊，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一点点的盐，就是原切分割，并且只取中段为您所献上，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速度非常快，399块钱带回去有6斤的三文鱼，其中包含了4斤的三文鱼排，每个呢都是直取中段的。关键啊，你想想看，我们说淡水鱼啊、深海鱼啊，包括河里的、湖里的，还是都要吃一点，营养要均衡。那么您在吃到很多一些优质蛋白质的情况下，我们今天为您所向是非常好的来自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的鱼排。那么在整个的品牌当中，您会发现到外头去吃三文鱼炒饭，对吧？三文鱼的那些任何东西，是不是价格都还蛮高的？
1: 那些带三文鱼的料理啊，价格都是挺贵的，而且您还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三文鱼，对吧？因为三文鱼它是一个大类嘛，
0: 大的种类，大的品种。
1: 您可以有是那种淡水红鳟，对吧？包括银鲑。那其实我们说到的一个比较那个一点的，就是说大西洋鲑是咱们希望能吃到好的那种，
0: 对，大家知道吃价格的，然后味道好的，营养也蛮丰盛的哈。现在懂得了，要看我们的标签标识，就是原材料到底用的是什么。
1: 对，
0: 大西洋鲑，所以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消费。你今天花的这个价格，就是买到正宗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
1: 对的，而且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的，就是尺寸都很大的，大概在6到12厘米的一个长度。另外，哪怕是到大西洋鲑，咱们其实原材料咱们还分等级的，就是我们分为优级，然后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一定是用到的是优级的。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这种箱贴啊，就是从海外运过来的这种，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优级，因为它对优级它也是有评判标准的。
0: 对，是的。
1: 就刚刚燕华老师给大家展示的，包括它的鱼肉的一个颜色、走线，包括它的鱼皮是不是有破损、有伤口，对吧？包括它是不是有掉鳞片这种，
0: 对，
1: 都是评判它等级的一个标准。
0: 所以呢，我们也是致力于是发给大家啊，就是包括是配送给大家非常优质的，并且很多一些三文鱼你鱼皮是看不到的，
1: 是
0: 因为鱼皮下头呢它那个优质脂肪特别多。
1: 对，
0: 但是我们吃三文鱼除了美味的口感之外，肥美的口感之外，还有的是什么？就当中的营养呀， 对吧？很多一些优质的脂肪啊，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也要通过食物当中来进行补充。那么今天同样也是，不仅仅会有我们的三文鱼鱼排，而且鱼皮表现得非常的完整。除了有4斤的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外，还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红烧、焖炖、油炸、烧汤都可以，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先生你好，你的三文鱼排到了，对吧？就这样子，大概快到多少？这么一份带回去，哟，再饭店当中点一点，399。 然后呢？就一份，你旁边你自己煎会煎的呀，稍微腌制一下，我相信电视机前会做食物的。包括网上学艺学也很方便的，稍微煎一煎很方便的。再说这个不像牛肉，牛排呢有时候煎不好会冷，对吧？三文鱼排你去煎一煎好了，无论几分熟，它那个鱼肉都很嫩的。
1: 是，而且包括刚刚燕华老师提到了一个腌制，那么您去挑选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一个配料表，这有没有说有盐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存在？
0: 这有什么讲究？
1: 哎，对的，因为你比方说，我如果是他提前放了盐或者腌制的话，他不能执行我们今天执行的这个 GB2733的这个标准的。您看，我们配料表是只有三文鱼、大西洋鲑鱼，对吧？
0: 对，
1: 执行的标准是在这 GB2733。我们。
0: 给大家承诺到的，我们的所有的三文鱼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就是给您，就是怎么运过来，我们怎么切，然后带给到您，就是它本味儿。是的，所以呢，大家带回去之后啊，我们上次首次直播买回家之后，很多人都很喜欢，说哟，这个三文鱼的这个品质太好了，值这个价格，对吧？
1: 对。
0: 那我们现场也是做了很多一些菜式和菜肴啊，不要忘记打电话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的，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4斤的三文鱼鱼排加上2斤。
1: 的鱼鳍带回去，待会儿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鱼鳍。先看我们这个菜式吧，好吧？
0: 你看前面是鱼的单独切，那有些朋友会说，哟，我想就加一点点我们中式的三鲜甜品的口味，它太味道的。
1: 对的，茄汁口味的，包括你看它煮出来的整个
0: 这个我们已经是一瓶二了，因为这三文鱼真的是很大，因为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第一个咱们看它鱼皮也是保存的非常完整，
1: 然后给大家看看鱼皮当中，你看跟到鱼，哎不，我们就翻过来，鱼皮跟鱼肉之间当中那个油脂，它就是三文鱼当中的这个鱼。 油，哎，
0: 特别的好，包括当中很多的一些油脂的走线，
1: 我其实喜欢带着这个鱼皮一起吃。
0: 那肯定，刚才我跟你说，咱俩人在抢鱼皮，
1: 对，被我先夹到碗里了，然后他说想要那个鱼皮的。
0: 后汁水有很多。
1: 它这种肉，它就是那种刚刚你说的那种蒜瓣肉，
0: 对，
1: 它是走线非常清晰的，它的油脂说明它的原材料，它的那个线就是油脂线，它是非常明显、非常清晰的。你在煮熟了之后，它才能这样整块整块的分离。
0: 确实，好多朋友们都会说，会吃鱼的朋友们也会说要带着鱼皮一起吃。我们今天是所有的都
1: 推荐，推荐大家带着鱼皮一起吃。这个鱼皮它吃下去它是不腻，它是香味儿。
0: 对。而且鱼皮当中你会发现它那个味道特别好，有时候我吃到有一些三文鱼的鱼皮它已经是硬了、老了，
1: 对，
0: 已经不能吃了，但这个鱼皮是软软的，然后呢鱼鳞帮大家都处理干净了，
1: 对，
0: 好吧，
1: 处理干净了。因为我们在刚刚说到的嘛，我们对于它的一个优级的一个判断，第一个你的表皮它是要完整没有破损
0: 的
1: 对吧，你万一有那种撞击产生的那种破损会影响它的一个口感跟品质嘛、包括我们整个选取到的中段的鱼肉，您看到我们这个鱼排它其实没有那种什么说撞击产生的那种淤血黑斑都没有，它的颜色是非常清亮的，对吧，包括油脂的走线你都是非常清晰能够看得到的，
0: 对，
1: 包括它的大小，所以这就是我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哎，
0: 再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呢，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一个原材料，只对它做了一个分割。这已经是刚才整包拆开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商标的一些信息，带回去您自己也可以看看哪里呢？看这边啊，原产国是来自智利的啊，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配料，就一项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这几点特别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因为有时候你去买到啊一些三文鱼，旁边还有什么水、盐，
1: 对，
0: 跟你说是薄盐，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营养的时候都知道了，如果一个食物有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你盐加进去之后，它会锁住蛋白质的一些释放。
1: 你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些吗？就是锁住它的水分，一个是压分量，对吧？第二个是给它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0: 我们整个带回去，然后每一包呢是1公斤装的，就是2斤。今天东方哥给到大家是有4斤的三文鱼排。
1: 每一条都是中段，
0: 都是保证中段。我们再拿起来给大家看看啊，刚才那一包拆开来，
1: 这个是我们刚拆开来一袋1公斤有4片，
0: 您对对对、
1: 我来拿2片，
0: 好好好，
1: 你看这个大小
0: 都是中段的，
1: 都是中段，
0: 就是去头去尾只取中段，然后呢进行一个厚切的分割，
1: 对，
0: 保留住中段的这个鱼皮，而且带回家之后你稍微画个洞，要腌制什么腌制一下，不要腌制什么稍微就煎一煎，然后撒一点点黑胡椒、薄盐就可以吃了。
1: 而且我觉得油都可以少放，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富，包括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赠品也是非常的好的，也是取自于三文鱼，就是这头鱼、这条鱼身上的它的鱼鳍，非常的大块的，您看，
0: 对，
1: 一条鱼身上就两块这个鱼鳍，
0: 这看不太清楚啊，那煎熟了之后给大家看看，
1: 你煎，
0: 就是在滑丝的地方，就不是尾巴滑丝啊，它那个小手手那个滑丝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形容，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过一整条的那个三文鱼啊，冻鱼带给大家的，那个这个正好，那这个呢就鲜美，大家可以干煎、红烧、茄汁，
1: 对的，
0: 包括你甚至于
1: 非常适合烹饪，
0: 浓郁吃酱去做，
1: 同样也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刨冰的，给到您就是咱们的一个原切的这种品质跟标准给带给到您的，
0: 非常的好，好吧，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和价格，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6斤的三文鱼，然后呢其中包含了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2斤的我们智利的。

0: 2300名次的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大家都是疯狂来进行抢购了。说句实话，这两天台风天打野在响应呀，这个天气做点什么东西吃吃呢，又不想大动干戈。你稍微煎一煎啊，我们的三文鱼甚至于清蒸一下都很好吃，
1: 蒸蛋呀，蒸什么都可以。
0: 原材料保鲜程度够好，更难能可贵是东方购今天给大家给到大家保证。第一点，保证是正宗的三文鱼，它不是什么其他鱼，其他的一些品种，我们就是大西洋鲑的一个品种，好吧？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正宗三文鱼之外。
1: 再是去头去尾是只选中段，
0: 对，只选中段，一条很大的那个三文鱼啊，我们上次20多公斤的那种，我们最多也就只能取出7到8段这样的一个中段，都是优级的三文鱼。就正常我们有3个标准嘛，就是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取到的都是优级的大西洋鲑。
1: 对，
0: 所以你想菜原料过来之后进行分割，好的地方呢先看能切多少个中段鱼排。 然后呢，切鱼柳就旁边的鱼柳，最后呢就是边角料的时候切成鱼块儿。
1: 对，
0: 所以每一个部位、每一种切法、价值感和口味，包括是它的一个这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我们是优中选优啊，都是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4斤，然后再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都带回家，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刚才我吃了这个两块，就确实，第一呢，它为什么鲜美？我晚饭吃过了，过来之后看到这个三文鱼啊，真的是觉得哟不吃太可惜，然后觉得特别好吃，很馋。第二点呢，就是尝到嘴巴当中去啊，你会停不下来，一口接一口。它那个鱼肉的肉质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三文鱼啊，你煎好之后它就是老，对吧？
1: 还有点柴，有点干，对吧？
0: 那可能跟它当中那个锁鲜程度有关，还有呢跟品种有关。除此之外，就是跟它的那个部位有关。那东方购物之前也卖过其他一些，比如说三文鱼柳啊之类的，对不对？那熟知三文鱼的一些分割过程都知道了。如果说你要选择好一点的这个三文鱼啊，首先看看一条三文鱼，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吧。
1: 来，给大家介绍
0: 一条三文鱼当中，先看它的能切几条这个中段的鱼排。切完鱼排之后，其他地方呢切鱼柳，就一段一段的。切完鱼柳之后呢，切那一块一块的。
1: 鱼块嘛，对吧？
0: 你可以炒一
1: 炒。然后再边角料的可能就打成鱼泥了那种，
0: 对吧？来来来，小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戴个手套。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常它是鱼头，我们拿来炖汤，对吧？包括鱼尾这些去掉之后，只取中间最中段的，而且我们对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就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是地方是长12厘米到18厘米左右，宽是6到12厘米左右，
0: 哦、这个也有的哦。
1: 哎，这有这样的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
0: 大约你不能说每一块都是保证这个，它又不是
1: 就是有一个范围嘛，对吧？对，但是保证大家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是取做到一个厚切的。除此之外，给大家选取到的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全部都是优级的。哎，
0: 好的。
1: 那大家可能会说，其实你可能说啊，我只要买不买到那种什么淡水红鳟或者什么，我买到大西洋鲑就行。不是的，咱们说大西洋鲑，咱们还是分优级的。就对它这个等级怎么评判呢？首先三个标准：优级、普通级、工业级。除此之外，怎么判断优级呢？就是它的鱼皮它是完整的，没有破损，没有伤口。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鱼肉的一个颜色是非常清亮，它的走线是非常清晰，
0: 对，
1: 里面是没有黑斑或者淤血的。
0: 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就是拿回去之后啊，每一包分开来大概是3到4片左右，然后每一片呢就保证总重是在
1: 1公斤，
0: 就2斤装。但是您放心啊，没有什么拿一个很小的一段的，
1: 没有没有凑数的啊。
0: 没有凑数的，
1: 没有凑数的。
0: 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我再拿一块就是生的，
1: 生化冻好的。
0: 化完冻之后给大家看看，
1: 它颜色会更加的。我帮你拿着这个，
0: 确实
1: 颜色会更加清亮。
0: 相当于刚才我吃了之后啊，特别是靠近这个鱼皮旁边那一圈，特别的肥美。然后呢，它那油脂走线啊，你无论咬到哪边，如果它那个油脂走线不是很丰盈的话，或者不是很清晰的话，你要想想保存有没有保存好。
1: 是。
0: 第二点，它有没有加过科技鱼狠活？
1: 对的。
0: 然后呢，如果薄切的话，你吃起来不够得劲儿，对吧？你看很多一些西餐厅当中卖给你3.99一份的鱼排，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种宽的？你才会觉得哟，蛮肥美的。一口下去之后还想要第二口，而且无论我拿多久，它不松散，而且鱼肉的紧实度也很好。无论您煎完也好，烧完也好，烧汤也好，它紧致度啊，不会那种什么像一泡水一样的浮开来。

0: 说只是白塌塌的，没有那种红色橙红色这种
1: 标准的、哎、亮橙色。我们是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判定的，对于鱼肉啊、哎、它要达到这种亮橙色，我们才能说它是符合优级的其中一个标准。
0: 确实，所以从原料的源头开始，采集方面和采购方面都对于这个标准已经拦死了，就是只采集优级的、
1: 哎、
0: 然后呢是智利原产的三文鱼，并且只选中段。
1: 对，
0: 所以感谢537位顾客成功的
1: 文学，真的非常的热情。
0: 我们留点时间好吗？因为电话线太繁忙了，打电话先把这个备货。我们今天备货够吗？
1: 我今天备货不多的，因为大家也知道
0: 还有23分钟时间了。
1: 就刚刚也给大家介绍过，一条鱼我们大概就那么7-8段能够选取到中段，所以的话我们原材料它是紧缺的，而且它是从智利进口过来的。
0: 大家呢，如果今天是老会员，都不用多说了，都是就重复来进行购买。
1: 都是复购的嘛。
0: 然后呢，有一些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好物奇刷到的一些顾客朋友们，你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知道像这样的一类顾客，他们平时吃这个进口的三文鱼蛮多的，
1: 优质的食材。
0: 对，你自己回去尝一尝，看看今天399值不值得这个价格，好吗？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规格，规格是怎么样？399块钱你可以带回去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带回去4斤，就2份2，每一份是2斤装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呢，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这是送的，您可以红烧，可以煲汤，总共是6斤，其中4斤是我们的鱼排，好吧？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分钟时间了，感谢645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哎，真的，我是觉得今天呢，第一点时间真的很好，好7点多、
1: 嗯，
0: 大家虽然说已经是吃完了晚饭啊，都在想今天弄点什么东西吃吃。我相信大家冰箱当中鸡啊，包括是鸽子啊，
1: 包括是虾仁牛肉
0: ，基本上都有的。那四处故事今天给大家多一种选择，就是来自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三文鱼的鱼排，包括赠送给大家三文鱼的鱼鳍。那说句实话，各式各样的美物，包括是美食当中都有它的营养物质，我们要营养均衡。
1: 是
0: 你不能，我跟您说天天吃，不现实，千万不要，好吧？但是我们变着法儿的来进行吃，这个星期哎吃一顿这个，包括呢两个星期吃一顿这个，挺好的。还有呢就是三文鱼，它是属于深海鱼，品质够好，然后呢营养更丰富。关键是什么？买到正宗的。
1: 对你前提是要选的好的哦。
0: 是的，说句实话，在市场当中也好，包括其他地方也好，便宜的有吧？有的。
1: 有。
0: 大家也是吃过龟上过当的，像我也是买过来刚，这个为什么那么便宜？哎，亏马翔还没想啊，但是后来听了报道之后才知道啊，原来它不是啊，它是以假乱真的。就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报道当中有体现过
1: 红尊，
0: 哎，红尊鱼，
1: 对的，
0: 后来大家知道了，哎呦，一定要看看配料表，
1: 包括哪怕再好一点的
0: 三文鱼，大西洋龟还是红尊，
1: 是的，包括还有一些用银龟，
0: 哦，
1: 对吧？其实它都是说都算三文鱼，哦，但是咱们都要炒
0: 的。我的知识认知只到红尊，然后呢银龟。好像业内人士知道的，
1: 那可能就会能更能说有，哦，有那种说服力的。
0: 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实实在在的跟您说好，它的原料就是叫大西洋龟，大西洋龟大家可以这个非常清晰的可见。然后呢品名当中会把大西洋龟写进去，并且后面赘述的是三文鱼鱼排，这是其一。其二，你拿到了每一份的包装当中，我们的配料表包括是产品品名都会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为您所标注好，
1: 而且
0: 所以也是买得放心，啊，
1: 对，而且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一些盐或者乱七八糟的，哪怕就是加一个盐它都不能执行这个 GB2733的这个标准，哦，
0: 是的，这个也很关键。
1: 因为你加了盐的话，第一个可能是给它去怕它原来的味道不太好给它锁鲜，或者说会加水，会做到一个保水的一个成分，我们就只有三文鱼，只有大西洋鲑，
0: 我们只是把它做了一个分割，好吧，
1: 只做了切割。
0: 它的烹饪方法交给您了，最后的18分钟时间，关键是备货不多了啊，399块钱4斤的三文鱼鱼排带回去，还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鱼鳍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发现持续爆满，老会员跟家人上一号见自动订购或者是十六手接地菜进行下单哈。很多一些朋友会问了，哎呦，什么时候配送？多方购物是风韵无阻，为您做到了一个正常配送。当然了，我们是三天之内，保证三天之内肯定送到。当然要在上海地区的用户呢，就是有的啊，有的地区最快最快，
1: 明天可以收到了。
0: 那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像这样的三文鱼排，包括是我们的鱼鳍，放在家当中就跟鸡呀、鸽子呀、牛肉啊、虾仁啊一样，你稍微囤一点点，因为食物的多样性要保证，再加上我们能够保证是分割式新鲜批次，对不对？
1: 新鲜批次，
0: 保质期是分割后之后是一年，我们分割日期都是7月20号。
1: 啊，
0: 您可以放心，就至少能够到吃到明年的7月份。
1: 对，
0: 7月份， 片，基本上口腔当中要冒泡的。大家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么吃的，大家就是一份三文鱼，一个星期差不多都弄一次。当然不是分一个星期吃啊，一顿当中吃，老两口呢一人一半。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两口在住家中的、很多一些长者，他们呢就是吃不多，但是吃要吃好一点点，
1: 要吃的精致，
0: 对不对？
1: 要吃的好，食材一定要好。
0: 是的，还有呢，就是作为上海朋友来说啊，我们愿意把一些高价格，包括是这个钱花在食物当中，因为这是真真实实的吃到自己身体当中去的。那就算是这样子，一定要保证是什么？你买的东西是不是正宗的？
1: 货真价实的嘛，对吧？
0: 你不要是花了高价格，然后就哎呀死嘎嗓当手机了。哎，今天不会，对不对？
1: 不会，
0: 因为给到大家是原原本本的、清清楚楚的，为您所标注清楚，这其一。第二点呢，东方购物不像其他一些地方，包括是现在很多一些平台，你找不到人。我们这边至少你退一万步来说，找得到平台，找得到渠道，那这个商品开发小邓，包括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
1: 给大家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啊，就是我们就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
0: 要做品宣了，对吧？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写的？大家可以拍照、录像都可以，你有这个证据。包括你在整个的包装当中都能够为您是清清楚楚写的。说句实话，他们家的包装啊，有一点点的丑，不是那么的美观，但是很实在，
1: 很真实。我们没有
0: 花一分价钱花在这个花里胡哨的地方，对吧？就是自家全额买子。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原产国，原料原产国啊，智利，看到吗？智利。然后呢，这边有个配料，哎，有时候看到品名啊，我是教大家，品名你可以忽略不计，你看配料才是正儿八经的，用的什么料？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你放心啊，有些品名叫三文鱼，里面配料不是的也有的，然后旁边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我们就看看配料。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执行标准，执行标准是 GB2733，GB2733。分割地方呢是在我们上海，但原料是智利的，大家能够搞清楚。一包当中净含量是一公斤，两斤带回家。那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个三文鱼排啊是有四斤。等于两大包带回去，
1: 都是这样的，只选中段的后切的，而且品它的一个等级都是优级品，
0: 是的，对吧？你看看这个三文鱼排是不是很大？它不是这个您平时看到一些三文鱼
1: 那种很小很小的，可能靠近鱼尾的，对吧？
0: 就是一条鱼带回去之后呢，先看它能分成几块鱼排。鱼排有些地方都是高端的一些西餐厅预定好的，
1: 对，
0: 有些没有到达等级的西餐厅，他要订鱼排他不舍得的，或者他不想花那么高的成本，因为一条鱼身上就那么几段，对吧？
1: 中段取不了很多的、
0: 然后呢其他分完鱼段之后来看能做几条鱼柳，然后呢能做几条这个鱼块、然后呢做卖个鱼尾卖个鱼头，这样一条鱼呢就正正好好，
1: 就是分完了、
0: 正正好好分完了。那么今天带回去之后不仅仅是原材料哈，而为您是写的清清楚楚。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原料吧，不就看包装上的也可以啊。我不看那个就换完冻的，你看颜色鲜亮的橙红色，
1: 亮色。
0: 然后呢对，隔着包装袋啊，当中那个油脂，看到吗？三文鱼的这个油脂啊，你去吃三文鱼刺身是不是也要看这油脂？有些三文鱼刺身一个油脂已经是模模糊糊的了，你看不清楚了。
1: 不太清晰，不清楚。
0: 对，有时候能够在要隔到底啥啦，这个搞不清楚。那这个你看得清清楚楚。还有每一块三文鱼，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后切，
1: 厚度非常的
0: 厚切，并且鱼皮保留住。鱼皮你别小看它，有的哎呦鱼皮我好丑呀，这个鱼皮是贴边的，是它真正身上的，而且鱼皮当中的一些油脂成分的含量是非常多的，直播背后做了79组了，你煎也好，红烧也好，包括是清蒸也好，这个三文鱼真的是怎么做怎么好吃。
1: 对，主要是原材料够好，你烹饪出来就好吃。
0: 确实，那今天啊，除了我们这个原材料，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美食之外， 还赠送给大家我们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嗯，我们鱼鳍呢，你看这这个就看得清楚，
1: 这个好，这个这种蒸的吧，这是蒸的一个做法。
0: 对，
1: 哎，这个清楚。
0: 对啊，
1: 因为一条鱼身上它就两块这样的鱼鳍，哎，我们送给您送两斤啊，我们送两斤，
0: 就是靠近它头部下头那个，
1: 就这个叫鱼鳍，
0: 对，活肉啦，这个地方特别好吃，
1: 很香的这个肉，
0: 这个今天是东方购物送的，
1: 送的，
0: 真的是送的，送，两斤，赠送给大家两斤这个鱼鳍，给大家尝一尝吧。这个当中的鱼肉啊，上海话就肉头老飘的，啊，
1: 我懂，
0: 就是很肥美的意思，非常的好吃。
1: 所以它的口感的话，就跟咱们的一个中段的鱼可能稍微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吃下去的话，口感也是非常细腻。
0: 你是可以用到缩的。而且它当中那个骨头啊，非常的滑，就是肥美。然后当中那个骨头啊，就是那个刺儿嘛，很大。然后再给它看看，但是鱼皮同样也是可以吃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的，送给到您整整的两斤了，两袋两斤。
0: 看到它那个胶质感吗？就有点像吃到这个鱼头当中那个鱼脑髓的这种感觉，
1: 就可以吸的那种，对吧？
0: 这个鱼皮太好吃了，我觉得你们鱼皮以后也可以当补品来卖
1: 嘛。但我们
0: 真的很好吃。
1: 我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比较实在，像你说的，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
0: 对，先带回去品尝一下。
1: 对，你就先尝尝。
0: 大家买回去之后买的好的啊，在我们的 APP 当中来进行留言。你觉得这个鱼皮真的好，也可以打电话给到我们。反正我们商品开发在这里，以后说这个鱼皮能不能再多一点点，你组一套组合也很好的，对吧？
1: 专门把鱼皮当做主品卖，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这个保证品质，不加水，不加盐，不包冰，
1: 对的，
0: 好吧？真正的来自智利的这三文鱼排，包括是赠送给大家鱼皮带回家，打电话订购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刚刚新开发的，但是回想很好，对吧？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因为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生鲜系列，包括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买过我们的牛肉啊，包括童子鸡这种禽类的，都反馈很好，因为我们坚持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保持它的一个本味，选用到的是优质的食材，所有的这些生鲜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对吧？保留住它的本味。第二个原材料的选择上，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大西洋鲑，
1: 对，
0: 选择到的都是中段后切的优质等级的优级品。
1: 对，确实，所以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哟。
0: 平时就尝试尝试来买一买，这带回去之后确实是值这个399块钱，有没有物超所值？大家可以去看，因为看你平时在哪个超市去买，对的，包括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对吧？买到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等级，包括它的配料表有没有加一些盐啊，加一些这种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那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写的明明白白的，包括我们也给大家承诺的，如果您发现您收到货跟我们跟您描述的不一样，您直接。
1: 退货，对，
0: 都是可以的，因为退货也是我在负责。嗯，您可以直接打我电话的都可以的。
1: 对，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保证，好吧？最后呢，大概7分钟的时间，备货也不多了，399元带回去是啊，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的三文鱼鳍，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的，而且因为三文鱼嘛都是深海鱼，对吧？
0: 对，
1: 是在深海里的哦。
0: 相对来说就是深海。
1: 对，而且是冷水鱼，对吧？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备货也不多了，大家可以先到先得。然后呢，老会员打不进来电话的话呢，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今天我是觉得不仅是性价比的关系，因为性价比这个东西，你说399一下子买一个食物不算是便宜的，但是看你399花的买的是什么东西，
1: 对，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商品，对吧？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都是大西洋鲑三文鱼排哦，只选取到中段的后切的这么一个鱼排。而且包括我们原材料的等级，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你其实评判标准要从它的颜色，它的油脂的走线，鱼皮有没有破损，这个我们都会考虑到里面，它才能评为这个优级的一个三文鱼的大西洋。
0: 对，然后呢还要提示一下，因为我们是很好的三文鱼排，
1: 对，
0: 只选择中段的，带回去买回去的朋友们，提示大家你尽量呢煎啊蒸啊。当然你改刀切成小块不是不可以，就是呢这个卖相对就有点奢侈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就是如果你做的为了美味口感，反正自己吃的，反正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也可以。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多种方法，比如说你红烧的也可以，
1: 对，
0: 干煎的、清蒸的啊、包括是茄汁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因为这个三文鱼好啦，它原材料好，你会发现哎怎么做鱼皮都是非常的嫩滑，然后当中那个就是你可以嘬的鱼鳍，同样也是，
1: 鱼鳍也很好吃，鱼鳍真的挺好吃的。我喜欢煎一煎，因为我觉得煎的话，它那个香味儿
0: 更好，外脆，
1: 就把它的油脂的那个香味给煎出来。
0: 我发现小灯喜欢煎的，就包括上次牛肉也是。
1: 对，
0: 刚才我吃了一下煎的，就他喜欢吃外脆，就焦香味浓，当中呢是非常的丰盈、滑溜、顺口的。
1: 滑。
0: 像我就因为我年纪比这个小灯大了。然后呢，就是我喜欢吃清蒸的，就一看
1: 这个比较淡口一点
0: 的方法，就知道年纪了。
1: 我懂，
0: 因为我还是考虑到很多一些，比如说营养的锁住啊，清蒸的这种清淡的口味啊。你清蒸好了之后，蘸点醋吃也很好吃。
1: 比较清淡的口
0: 味。那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美食当中，我们把菜看一轮，好吧？说了那么多啊，你看这个呢是可以切成三文鱼的这个鱼块，你拌成色拉。有些这爱美的女性朋友们
1: 想要低脂高蛋白的，
0: 对吧？你可以做那么多的三文鱼，这还这个。一块没到，
1: 没到一块，
0: 半块左右，
1: 没到一块，
0: 对吧？三文鱼，
1: 你可以看看，你可以比得到的吗？
0: 都是这种带鱼皮的，看到吧？带鱼皮当中那个油脂，
1: 这鱼皮真的很香啊！难怪刚刚燕华老师要跟我抢了。
0: 对，鱼皮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香。
0: 所以我看三文鱼，我吃三文鱼也看的，但我吃到过鱼皮咬不动的，像橡皮筋一样也有的。
1: 但是我以前吃鱼，我从来不吃鱼皮的，我总觉得吃有点。就反正吃起来有点不太
0: 哎，
1: 对，又是腥，然后吃起来口感不太好。但这个三文鱼我鱼皮我抢着吃
0: 的。我之前吃到过，同样也是三文鱼，也是大西洋鲑，也蛮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是加工工艺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它那个鱼皮就是老的，就是你煎好之后咬不动的，它就会一皮块像这种纸板一样嵌在条，你只能把上头那个肉给剥下来，也有的。但这个鱼皮呢，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我们这边吃下来鱼皮的
1: 很滑很嫩，
0: 都在嚼。那这是茄汁口味的，对吧？然后呢，这边呢是这个
1: 蒸蛋的，就你喜欢的这种蒸的清蒸的，
0: 对我喜欢的。
1: 而且还把它的里面的那些鱼油啊，就给蒸到这个蛋里面
0: 去了，
1: 对吧？把它里面的那种丰富的那种
0: 这个蛋啊，这个老价格了，也要卖到，对吧？这是给我们吃掉两口的鱼鳍，就赠品，有2斤。
1: 这个送给您的，送您2斤啊，送您2斤。
0: 你可以像这样剁椒的吃一吃，清蒸红烧的吃一吃。那这个呢是干煎的鱼鳍，
1: 这个是我喜欢的
0: 啊，对，这是小邓喜欢的。然后呢，像我还喜欢的这种，那比如说干煎的三文鱼的鱼排，
1: 简单煎一煎，
0: 这个就是吃价格的，对吧？一整块麻香油猴，然后呢，你可以弄点这种蔬菜，这纯西式的了。
1: 对的，
0: 这一份
1: 撒一点点海盐。
0: 西式餐厅当中，我不说399吧，299、199总要的吧？
1: 对，你还要吃到很大块的哦。
0: 对吧？整块的麻香油猴，然后营养又很好的东方购物今天啊，就给到大家是4斤带回去，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有4斤的三文鱼鱼排。等于2包，每一包呢是2斤，4斤三文鱼排，再赠送给大家我们整个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2斤，每一包呢是1斤装的，
1: 对的，
0: 总共是6斤的智利原产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组合带回家。同样，无论是主品也好，赠品也好，为您承诺了不加水，不加盐，不什么这种加任何其他东西，都是做到了一个原切，
1: 对的，就我们只做切割。
0: 备货最后17组，你想想备货的问题，好吧？最后的2分钟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衣服弄人时间，我们的背后和主厨快要没有了。
1: 这个是真没了。
0: 对，小邓赶紧先看一看你们的组数，对吧？然后今天还有一些新进的朋友们，包括第一次尝试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的大西洋龟的这个鱼排带回家，尝试好了之后呢，给我们一个反馈，就觉得哎呦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看到我们很多一些节目也是有时候说，哎呦蛮好的，
1: 也学到一些知识。
0: 对，有新的认知。
1: 对，您怎么去分辨？包括到这种鱼材，
0: 怎么选择？
1: 哎，你选三文鱼，咱们说咱们好一点的，咱们就选这种大西洋龟啊，对吧？然后包括大西洋龟，它怎么去挑选它的，看它的颜色，看它的花纹，对吧？其实大家都能学得到。好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卫衣一直是大家衣橱当中非常喜欢的款式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穿出满满的松弛感，特别的轻松，也特别的显年轻啊。所以今天咱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保罗彼得品牌特别好的我们高棉的圆领开衫的卫衣套装带给大家，而且价格低到你真的感觉不可思议，并且我们的上装会有到四个颜色可以来选择。如果你说这个现在你要出去旅游呀，或者平时随便的套一套穿一穿，要能够感觉随便一上身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有活力的话，这档节目一定是要关注到了。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卫笑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卫笑。
1: 哎，娇娇你好，大家好。说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品牌哈，保罗彼得，应该说大家是如雷贯耳，不管是在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包括在咱们西湖、杭州这边的捷百，以及上海的各大百货商店都有专柜。今天全新的咱们秋冬款来到您的面前，一定要把握机会。
0: 对，咱们上海观众其实买很多的一些服装，买很多的衣服啊，也是特别在意这个品牌的。而且其实我们这个品牌它的历史比较的悠久，1968年就开始起源了，在全国，尤其在我们上海，是有到40多家门店和专柜。而且现在我感觉他们，比如说天气冷了以后，专柜也有很多好看的这个卫衣啊上柜在卖。那么我们也是给大家精挑细选啊，很好的这样一个款式啊。其实我跟魏笑我们两个人都穿了，感觉特别的轻松，然后呢也是非常的显年轻的。咱们今天上衣总共是有到四个颜色带给大家，我身上我穿的是这个酒红色，然后呢魏笑身上穿的它是一个就是麻灰色，
1: 麻灰，
0: 还有我旁边这样一个白灰色，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藏蓝色。上衣四个颜色我们带给大家，专柜这个上衣的价格都是高达799元。
1: 是，
0: 我们今天把价格直接下杀到199上衣给你之外，再给大家全部搭配了中间咱们有一条黑色的也是宽松版的这个夏装的这个裤子。
1: 是，
0: 所以你等于说是整套的圆领开衫外衣，我们的上装加裤子只要199元，
1: 只要199，可以想见在门店当中最少是将近100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而且最近呢我们双十一的预热已经开始了，大家到各大的门店去看，最多给大家带来200到300块钱的优惠，
0: 是
1: 还要排队，还要等到凌晨，还要等待怎么样的配货。但今天在东方购物不用，直接在现场把它全新的带回家。
0: 对，我感觉其实很多的男士啊，其实非常喜欢的穿卫衣，随便就是一掏一穿，对吧？就感觉特别的舒服。所以你像这件衣服，我们是不挑任何的身形，不挑任何的高矮胖瘦，我们男女款全部都是一样的版型啊。首先你会发现说它是一个开衫，对吧？然后呢，整体的版型它是比较的宽松的，有点你感觉，比如说这个卫包呀，肚子这边稍显臃肿，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其实你看不是那种收腰的，所以你穿起来会感觉啊，能够藏肥显瘦，而且整体它是一个，你看手臂这边它是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个肩线，它是一个落肩的一个设计。这边你这个袖子也是比较的宽松，你包括春秋两季来穿，包括你这个冬天里面穿什么羊绒衫呐、或者那个保暖内衣呀、或者里面穿毛衣也全部都是可以的，而且是一个大的这样的摊开来的一个领子。但是我们说这个领子啊，你如果敞开来穿，对吧？里面的一些内搭你可以露出来。但是它也可以直接把这个领子啊，就是立起来。我们这个领子如果立起来的话，它的高度也是比较的高的。
1: 是。
0: 你感觉秋冬季节有点凉，对吧？有点冷，可能到了后面，你比如说不想戴围巾的话，我们这个立领啊也是显得很精神。
1: 是。
0: 然后呢，也会发现说它这个给你这个脖子的保温啊，也是能够做得特别的好。而且整件衣服这个酒红色呢，颜色也没有做得特别的扎眼，就是比较的显气色，比较显年轻。但是你看我们品牌的精髓啊，就是保罗彼得它的品牌的 logo， 咱们做了一个你看大大的一个马球的一个袖标坐在我们前胸这个地方。
1: 是的，
0: 因为也无需任何一些品牌的一些，比如说它的英文名字啊，就这样一个大大的一个马球的标识已经说明了一切。
1: 是，
0: 就是我们感觉其实整件简单版的这种啊简洁款的这个卫衣，就一个 logo 就已经是细节部分能够剪出精髓了。
1: 是的，这个 logo 还特别费工费我们的成本哈，19800帧的电脑刺绣，
0: 是
1: 才能把手中的鞭子包括缰绳和马蹄子啊绣得这么的栩栩如生哈。
0: 是，
1: 大家可以想见，一般是贴标、橡胶标，像这样刺绣标很少见到。
0: 是，它也是两边都有侧插的口袋，你平时比如说钱包呀，对吧？什么钥匙呀、手机呀，都可以放在里面。而且我们整个的拉链，我们是做到了双头的这个拉链。你除了上面能够拉开以外，我们的衣服的下摆的部分，这个拉链也可以拉开。因为有时候我们感觉，比如说你要什么，哎，坐下来的时候，不会说这边比较拉链是紧绷绷的，全部是收拢的。你这边拉链完全可以拉开，你比如说坐蹲啊，完全不影响。而且我们这个衣服的包括它这个下摆的部分，包括咱们这个袖口的部分，全部做到了就是超宽的那种螺纹。这个螺纹你看收口也会感觉，哎，手的这个保暖防风会做得特别的好。然后呢，这个我们感觉它这个 质感和这种紧密程度都是做得比较好的。下摆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随便一穿一套，你都感觉哎，这个人啊、哦。特别的年轻、
1: 是
0: 很有活力。然后我们下面的裤子给大家搭配套是四个上衣统一颜色，搭了一条非常非常啊宽松，而且能够显腿长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宽松版的一个黑色的一个长裤。
1: 是的，
0: 你看它也不挑任何的一些鞋型，对吧？你比如说这样子高腰的，我们也是这样一个系绳的一个设计，就是这边你会感觉它是加高腰，但是呢它也是、啊、哎有点那种加裆的。所以这边你看我们也会有到两个口袋，而且这个裤子的剪裁尤其是在侧面的部分帮大家在特别做了额外的这样的一片，
1: 是，
0: 所以你会感觉这个裤腿啊不会说膝盖鼓出来，对吧？
1: 对，
0: 有点那种好像鼓了一个包、或者感觉大腿比较的勒，它是那种宽松的一个，
1: 是的，
0: 比较偏那种直筒的一个版型。所以你下面随便什么休闲鞋、厚底鞋，对吧？那种老爹鞋搭起来都非常非常的休闲放松。
1: 对的，而且这个裤子大家既可以想见整个衣服宽松休闲的同时啊、很多人想到了我一定要出去运动运动，走走锻炼锻炼、
0: 对，
1: 给您展示一下，大家可以想见没有、裤子只要往下蹲一点问题也没有、因为年纪大的人啊就怕是什么呢，这边裂裆啊，撕了裆以后我做动作不方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站直和蹲下裤子完全没问题，就算把这个腿完全打开，哎，说我老两口还练练什么呢、练练八段锦，练练弓箭步，您看打到这么大都没任何的问题。然后把整个的裤子翻过来给您看一下，衣服裤子都是60%以上的高棉带给大家。这个高棉的材质啊摸上去啊特别的棒，包括里边的制作都是什么的，包针包料给大家做来的4针6线，整体的做工也都是非常的专业，这毕竟是专卖店的专柜货、所以说您在这个季节一穿以后，你会觉得不但是什么的贴肤性柔软性很高，而且还具有非常舒适的保暖功能。
0: 对，尤其像卫校男士他搭配的是下面我们这黑色裤子，比如说你选择我们卫校身上这样的一个就是麻灰色，对吧？
1: 对，
0: 下面深，对吧？上面浅，就感觉搭配特别的有层次感。
1: 是，
0: 而且我们上面它会有一个这种非常好，它不是说那种底色是单一的那种，就是说麻灰色，它是一个渐变的一个花纱。
1: 是的，
0: 所以你远远看起来层次感会比较的强，然后这个颜色也是比较的柔和。
1: 没错，它是一个花纱工艺带给大家、那有人说了，到底咱们说的这几个标签啊，包括它的质地有没有佐证啊？这在上面非常的清楚带给大家。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成分里边咱们有什么60%的棉。60%的棉，再往下，咱们的价格是799专卖店的价格。
0: 是的，今天我们国防购价格只要199，上衣让大家直接省600元以外，下面再给大家搭配了一条，也是啊，同样材质特别好的一条黑色的一个宽松的一个长裤，是完整的一个开衫圆领，而且是立领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卫衣的一个套装，而且这件衣服它的背面的做工也特别的好，所以这一整套你可以什么春秋两季来穿，冬天来穿，你把它当做一个秋冬季节一个厚的外套。也完全可以，100多的价格，咱们两个人直播之前还在感叹说，这个力度价格真的在东方购物平台以往也很难做到。所以大家现在所要做的什么，就是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男女版型都不挑，你只要选择上衣的颜色，根据体重来选择上衣的尺码就可以了。100斤以下的选择 S 码，100到120斤之间选择 M 码，120到140斤之间选择 L 码，140到160斤之间选择 XL 码，还有哪怕你体重在160斤以上，选择2XL 码，而且我们整套产品到你手上，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先上身试穿，试穿哪怕感觉尺码不合适，整套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所以赶紧选择尺码和颜色来电话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为大家带来是我们的新品首发，保罗彼得特别好的高棉的圆领，而且是立领的开衫的卫衣套装，上装下装全部都有，而且这个衣服不是说你家里面买了对吧，放着囤着，就是当季来穿的。夏天过去了，上海也是入秋以后对吧，到了现在这个寒露节气、霜降节气，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咱们今天不是一个薄的单薄款的这个卫衣的外套和长裤，咱们是一个加厚款的，就你拿到我们产品会感觉它这个面料的这个质地，这个分量感是十足的，所以你一年除了能够春秋两季来穿，里面比如说穿一个羊绒衫，里面穿一个比如说厚的那个毛衣哦，冬天它也特别特别的抗冻，所以我觉得这个衣服199元是厚的卫衣的圆领立领套装，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对的，因为大家可以想见哈，现在的天气啊慢慢转凉以后啊，很多人把厚的衣服拿出来会发现什么，有的是料子已经老了对不对，面料都发黄了，有的是款式有点过时了，所以说你在门店一看，看得中的最少500到1000块钱左右，因为要讲究品牌，讲究面子啊，讲究咱们的料子。今天在东方购的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给您展示咱们从这个设计的能力，到我们整个面料的把控这个能力，再到给大家东方购的消费者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对大家了解的数据能力，今天这套衣服可以堪称完美。尤其这个价格199，我记得不久之前卖这个短袖 T 恤的时候也就1992到3件是短袖 T 恤，今天是整个一整套，而且我们可以说是有一点加厚的这个概念，一整套的卫衣带给大家只要199，一件100块都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实在是太有性价比了。
0: 对，它的品牌的灵感是来自于马球运动对吧，然后也是感觉比较绅士的，而且它的品牌历史也是比较的悠久，是咱们中国的服装品牌，而且它在全国是有到这个上千家门店专柜，在我们上海很多一些繁华的商业地带也会看到这个保罗彼得，他们就是入驻很多大的一些百货商店的这个实体渠道。所以我告诉你哦，同款同类型的产品在专柜那边的价格，单这个上衣就是799，你拿到产品我们吊牌也是有的，但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的直播现场，上衣给你便宜600元，199以外，我们再把下面相匹配尺寸的一条黑色的长裤，而且是同样的高棉材质送给大家，这个性价比高到上装加裤装平摊下来每一个单件才90几块钱，
1: 是的，
0: 这在外面是难以想象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跟大家讲，像比如说很多观众说我要逛一逛一些服装的门店专柜，今天东方购相当于把保罗彼得他们的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你选择我们今天上衣的颜色，给你搭配一条黑色长裤，产品送到你家以后你是可以上身试穿的。在这些门店专柜里面，很多繁华的地方，上海的比如说像和盛汇里面就有，然后呢还有很多一二线大城市的门店专柜都有，上海有40多家门店专柜，现在他们这种就是秋冬款的加厚的这种卫衣，尤其是开衫，门店专柜也卖得非常的火爆。咱们今天真的不是薄款啊，不是那种什么比如说春夏交替时候穿的薄薄的对吧，面料比如说比较疏松的，我们在卫校那边我们用了一个秤，把这种啊他们品牌薄款的卫衣跟我们今天单独啊，我们这个上衣放在这个秤上面给大家来称称看分量，
1: 给大家
0: 我们就是分量十足，面料质地非常的紧实，它是高棉加厚的。
1: 我们原先自己的保罗彼得的薄款的卫衣，350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拿起来，哎，350克左右。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我们保罗卫衣的上衣啊啊，保罗彼得的上衣。
0: 我们今天这个藏蓝色。
1: 830克，一个薄款是350克，是我们自己的。今天我们的上衣就830克，翻了一倍都不止。所以说它整个的用料能力，还有它的保暖能力和穿着的挺阔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这个价格，我买这一件薄款卫衣的时候，那也得卖199，对不对？那今天按照这个厚款的话，单件就得298左右，但没有，我们给大家还是带来199，而且是一套。然后就在这边呢，还给您看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麻灰色的反面啊，每一件都是这么的高规格，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有些衣服啊，正面能看，有些可能背面线头呀，
1: 看不了
0: 各种什么起毛起球呀。我们给大家整件衣服，这不是我们间里面那个白灰色啊，这是我们把我们今天那件麻灰色翻过来的背面，看看我们的针脚，看看我们的包边，看看我们所有细节部分的做工，不仅是严丝合缝，而且针脚细，包边非常非常的，你看，
1: 对，
0: 平滑，
1: 四针六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每一个口袋这边，该靠边的靠边，掰包边的包边，这边大家看到没有？19800针的刺绣，有的后面上 像蜘蛛网一样的很乱。您看我们这是干干净净的，
0: 很有质感哦。
1: 对，
0: 是
1: 整体的材质。虽然说这是外套，您不用单穿，但是您摸上去就像单穿，直接贴身穿的这种内衣式的级别。
0: 是的，
1: 这前面到后面，
0: 对，
1: 干干净净，每一件都是如此啊。四件颜色的每一件都是这样。
0: 对，现在我们是就是我身上这个酒红色特别的热销，然后魏少身上是一个麻灰色，我把魏少身上这个麻灰色跟我们这个白灰色放在一块给大家比对一下。
1: 对，
0: 如果你是要选择灰色的话，今天我们是有两种灰，
1: 两种灰，
0: 这个是白灰，
1: 对，
0: 然后呢魏少身上穿的是麻灰，
1: 麻灰，
0: 你可以两个里面选。比对一下，让你做一个参考，你做一个区分，你需要哪一个？我们的夏装是统一送给大家一条黑色的，也是高棉材质的宽松版的，等于说也是一个长裤。
1: 对，
0: 这个裤子今天等于说上衣省600元，再送给你一条裤子，
1: 是，
0: 而且也是不挑任何的腿型啊，不挑任何的，比如说你什么腰围啊、臀围，我们是一个系绳的一个设计。像我们男士的这个裤子同样也是什么、高腰，
1: 对，
0: 而且是长裆的，所以不会说你什么蹲下来呀、坐下来会感觉，哎呦，这个裤子啊，
1: 看到没有，
0: 有点什么，哎，用料有点局促，对不对？
1: 对的，这个系带加上宽项襟，叔叔们一看就知道了，腰围您不管是2尺4还是3尺4，妥妥的没问题。两边两个又大又深的口袋，那联想到了什么？又是保温杯，又是手机，后面还有一个后插袋啊，照顾到您的生活习惯。
0: 是
1: 三个口袋，这是标准的长裤啊，再加上侧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给您镶了一条能够显腿长腿直的这一个大大的贴片，大家可以看到，就让很多腿粗一点的朋友，或者说您接下来里边还要再加条棉毛裤的话，让您穿着上去啊，不但是一点没问题，而且外形看上去一点都不臃肿，显得特别的好看。
0: 我们的裤腿不是那种什么，比如说收腿的、
1: 收腿的、
0: 窄腿的，对于腿型啊，对于胖瘦要求比较高，我们是宽的一个
1: 直筒的
0: 裤腿，
1: 休闲，
0: 而且你看下面这种运动鞋，对吧？
1: 对，
0: 厚底鞋，包括你家里面那种休闲鞋一搭，非常的好，
1: 非常的
0: 好，裤型做得很不错，因为它旁边还额外加了一片剪裁。
1: 对的，所以说整个裤子穿上去以后啊，让你觉得这个垂坠感让你很舒服，而且显得腿直腿长的同时，运动它一点不耽误。
0: 哎，
1: 你不能说我接下来要起个脚啊，或者踢个腿啊，髋部这边有点紧缩，一拉开的话，裆部这边又担心撕裂，完全不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也是保罗彼得带给大家的，咱们这个时候本来要作为单品来销售的，现在咱们怎么样，直接是一加一直接送给大家了。
0: 是的，而且现在我们要订购的顾客非常的多，除了你啊，我们选上衣的颜色四个颜色，我身上男女款都有啊，酒红色、我旁边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灰色，
1: 白灰色，
0: 还有呢魏笑那边是一个藏蓝色，
1: 对，
0: 魏笑身上穿的是那个麻灰色，
1: 麻灰色，
0: 四个颜色上衣你可以任选，根据体重，我们体重对应的这样一个尺码一直给大家实时的展示在我们屏幕的这个最右边 ，S 码、M 码、L 码、XL 码以及2XL 码，下身的裤子不用选，我们统一送给大家一条黑色的这个，也是加厚版的一个长裤。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黑色搭上面四个颜色这样一个上衣啊，都非常的好看。
1: 是。
0: 而且裤型上面衣服的版型男女都不挑，统一版型，对吧？我觉得很多女士，比如说到了年底了，哎，身上来点红色，你自己选一件红色上衣，我们送一条裤子给你，先生啊或者老伴儿，对不对？
1: 哎，对，
0: 选一件什么藏蓝色的，或者两个灰色里面你可以选一件，像我们两人站在一块给大家看一下，对吧？哎，很搭对，很登调，对不对？吃完饭以后出去散个步啊，
1: 是的，
0: 秋高气爽，两个人出去旅游呀，特别好。而且你看，都可以立领立起来，
1: 对，
0: 是不是超级精神？很好看，
1: 对的，而且它的保暖系数啊，真的非常的高哈。
0: 嗯，
1: 觉得你单穿的话，现在照咱们今年这个季节，穿到11月底都没任何的问题。
0: 是，
1: 里边随便搭点羊毛开衫背心、小的羽绒的背心一搭以后，
0: 对，
1: 我告诉你，咱们直接到1月份都像年轻人一般青春。
0: 是，价格这一整套你怎么想象？上下上衣加裤装才199元，外面单上衣哦，不管尺码，不管任何的，我们的这个颜色是799元一件。
1: 对，
0: 产品给到你，我们衣服都是带吊牌的，所以上下两件单品带回家199元，赶紧看我们的屏幕的右边，选择你相应体重对应的尺码，选择上衣的颜色，打电话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有活力哦！感觉这个衣服一上身特别特别的减龄，对吧？
1: 年轻，
0: 哎，非常的年轻，满满的松弛感，而且穿得非常的舒服，没有什么那种束缚呀，紧绷绷的，对吧？这边感觉好像对于身材有要求，那边感觉这个手脚活络不开，完全都没有。我们是宽松版的落肩立领，而且是高棉的圆领的这个开衫，领子立起来敞开穿都好看，拉链拉起来，对吧？或者你敞开穿，都是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下面这个裤子等于白白送给大家。上衣哦，同类产品，宝德比罗的专柜是799，咱们今天是199，单买上衣都物超所值。下面这条我们高棉的厚的长裤送给大家，但是我们这个上衣随便哪个颜色搭，你家里面衣柜里面别的长裤也可以，
1: 对，
0: 牛仔裤可以搭，休闲裤可以搭，
1: 对
0: 吧？宽松裤都可以搭，
1: 对的。
0: 对于裤型，对于什么鞋子的款式完全不挑，
1: 完全不挑的，因为这款衣服大家应该也熟悉了，穿了很多年了，对不对？不管是喜欢运动的、喜欢户外的、喜欢休闲的都会穿，但关键是什么呢？每一年它的材质，它是在不断的更新的，每一年的款式我们也是国际的设计团队在秀场上不断的总结的，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衣服穿上去以后呢，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上去是活力四射，对不对？青春洋溢，就因为它这个颜色和设计上都有巧妙的地方。那回过头来，相对而言来说，我们自己来说年龄也慢慢上去了，我穿衣服也更注重的是什么？舒服，对吧？要散衣，我想穿。所以说这个衣服啊，第一点让我觉得老散衣啊，虽然说它是有一定厚度的，但是它一点都不重，哎，我觉得这一点是很轻松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整个衣服穿上去它是很软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它有呼吸感。有些像这样的加绒卫衣啊，带有点厚度的，穿上去以后呢很热，但是它有点闷。我们今天一点都没有，你觉得我们说得很热，说得很激动，但身上的空气在流通的啊，娇娇，是吧？
0: 是的，就是我们今天观众不管是选择材质、选择款式，对吧？还有关键看我们这个价格。现在微笑身上给大家换了我们也是很热销的一个藏蓝色。
1: 藏蓝色，
0: 藏蓝色，我觉得尤其很大家冬天选择衣服，对吧？
1: 对，
0: 除了比如说黑色、咖啡色以外，藏蓝色也是很多观众愿意选择的。
1: 对的。
0: 哎呦，好精神啊！我觉得叔叔伯伯如果穿这个藏蓝色，真的很精神。
1: 因为为什么？第一点，大家看到这个品牌哈，因为这个品牌原先的标志颜色就和这个大海蓝天有关系，所以说这个蓝色一上去以后感觉非常的棒，而且它带有点深蓝，更是啊让稍微年龄长一点的叔叔感觉很沉稳很大气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什么？整体的剪裁啊非常的到位，你看它这个落肩那个位置，这边是没有肩线的，大家看到给它们肩线啊，直接是在侧面有个落肩，这种设计是在我们原先男款的时候很少享受到，这个是女款啊高档的 3D 立体裁剪再有，不然一般是这儿有个肩线，对吧？这个好可，所以这次就显得手臂很长，手臂很长很圆的同时呢，它这边的螺纹收口呢又给大家做得非常的到位，这是都是有点长度的，所以说让你的手啊不会，它有种一种吹动可能就会它更尬，人会有点尴尬，对吧？它这个你看从长到下边全部整个你看是不是隔两只手就显得非常的舒服，再加两个宽大的这个口袋，所以说你一出去以后，咱们一般是这样的，不管到公园里边到绿地里边，是不是出行地铁上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整个人是非常自然的。然后回过头来说呢，下端部分啊不但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双头拉链啊，地铁坐下也好，到卫生间坐一下也好，对吧？骑动感单车的时候坐一下也好，
0: 是
1: 关键下面也都是给大家带的什么呢？可以撑拉的一
0: 巴掌
1: 宽的螺纹收口，是不是？这一点来说，不像现在很多衣服都偷工减料，鲁文收口啊，把走了就搁那嘎，反正你就这样就行了嘛。我们没有，我们199做的是1900的品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螺纹收口再一来，再往下这一弄，这件扎扎实实的品牌衣服的感觉就完全出现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长短也到位，而且今天啊，娇娇老师好像咱们有六个尺寸对吧？好像从80斤。一直到180斤，
0: 五个尺寸，
1: 五个尺寸
0: ，S 码到2XL 码，而且穿的，我跟大家讲，它是非常非常什么？透气，因为我们不是说那些可能大家不太喜欢，有些不是全面的材质，我们里面有60%的棉的成分，它是做到了一个高棉，所以它是又亲肤，非常的透气。
1: 透气，
0: 我们的立领，我们的螺纹收口，然后让它也会感觉不怎么容易变形。而且我们除了藏蓝色之外，我身上穿的这个酒红色，也很多观众都订购，对不对？甚至有很多，比如说性格比较开朗的、有活力的、比较外放的叔叔，也可以选这个酒红色。
1: 对的，
0: 酒红色你像里面如果搭一些浅色的内搭，对吧？或者你搭比如说那种黑色的内搭都可以，你像微笑里面搭了一个那种什么polo 衫，对吧？那种 T 恤衫也可以，里面圆领或者里面那种什么小尖领的那种扣起来的领子都可以搭，
1: 小半高领也很晒的，
0: 对的，非常好看，
1: 对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位，我有一件老的、老款的哈，就我自己来说，为什么我要换新的？你看老款的在这大家都有，过去的毛圈工艺，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毛圈工艺的，包括这个里边，大家可以看针头线脑的，可能在过去我买的也便宜点，但这件衣服当时也是花了100多块钱买的，像这样的衣服。 洗了几次以后，按照上海人说，有人要一块卡带布了，对不对？穿上去不但不挺阔，而且人也不精神不舒服。所以今天咱们在100块以内把它升级到这件衣服了。
0: 这是我们今天灰色其中的一件，它的背面，看看我们的针脚，看看我们的封边走线，看看我们，你看这样一个保罗彼得它品牌 logo，
1: 对，
0: 背面的它这个刺绣的工艺，没有什么针头线脑，没有毛毛躁躁，对吧？没有感觉，哎呦。外面能看，里面一翻过来，哎呦，就上海话说这个衣服的内里怎么是这种做工啊？完全都不是。
1: 对，
0: 这是199，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衣服的品质和这个质量。
1: 是，
0: 而且下面还给你配了一个黑色长裤。
1: 对，
0: 微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长裤的宽松的版型，
1: 黑色长裤，
0: 而且是高腰再加深裆，以及我们是什么很宽的一个裤腿。
1: 对，第一点，这个第一点腰部一定要舒服，对不对？宽橡筋，再加
0: 上一个系带，我们是男女同样的版型，
1: 男女同样的啊。第二点什么？一定要有口袋，还是一样的，手啊。东西要有地方放，对吧？手机啊或者保温杯有地方放，三个口袋。第三点，原先也是一样的，这就接缝了，但没有做了这个，你看将近4指宽的一个大贴边，这个下来是什么好处？我们工艺上非常麻烦，单独加这一条，但你腿显长了呀，对吧？你看到没有？哎，都快抬起了嗓子，是不是？阿姨的话，假如说今天和我一样，鞋跟再高一点的话，哇，你这就是模特身材了，能快。整个的样子啊，穿裤子还是一定要人样子好看，对不对？要腿长，要腿笔直，哎，格格就有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它一定要轻松方便。哎呦，我要做点动作，我要普拉提的，我要瑜伽的，我要运动的，我要打拳的。你不管怎么夸张的动作，大家看到吧，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它这个地方啊，它是具有一定弹性。虽然是60%的高棉，但是我们别的材质放在里边也都是非常高级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回过头来还有人关心的什么？五德的收口，到底啥的收口啊？有些收口什么小嘎巴起，是不是？全部给我弄成了这样，你说呢？对不对？对吧？像每天要去打拳一样的，有的呢又给我搞得太大。但是我今天是怎么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
0: 宽松的直筒，
1: 哎，正好的，就一个垂坠感下来，但是又比过去呢稍微宽一点点。为什么？这样显得时髦呀，对不对？像过去那种直筒呢，有点老气横秋的。你看这样一弄，是不是？一看，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男团、女团、韩国舞团的感觉。对了，这个就是年轻人带给大家的一种感觉。但您穿上去，不就减龄了吗？
0: 真的是啊，裤子是送给大家，真的是额外多得的。衣服我们同类型在保罗彼得专柜，单衣服不管是任何颜色都是799元，高棉，然后是开衫。圆领的那种立领可以两穿，一年可以穿三个季节。今天我们只要199送一条我们同样是高棉的宽松版的黑色长裤，上衣加上我们的夏装200以内，这个上衣相当于90几块钱，裤子也相当于90几块钱。这么厚实的材质，我觉得真的，老伴两个人夫妻两个人真的搭一搭情侣装，对不 对？搭一搭我们整个的一个4件单品。
1: 对，
0: 你男士一套女士一套，两套加起来所出的总价300多块钱，400块钱都不到。我就单这一件上衣或者你这一件上衣，外面就是799，所以性价比好高。我们的尺码一直在屏幕的右边，大家根据体重来选择尺码，而且上衣选颜色，裤子统一送给大家黑色。拿到产品保留衣服的吊牌，上身试穿，感觉尺码不合适，整套给你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机会很难得，备货也不多，赶紧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平时我们私下里面什么松弛感，对吧？甚至现在我们都有些说，哎，满满的那种什么老前锋，
1: 对对对，
0: 卫衣的休闲套装，你现在就感觉啊，也是向年轻人看齐，心态很年轻。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四个颜色这个上衣的选择，我觉得有点比较出跳的酒红色，对吧？
1: 对对，
0: 比较稳重的比较经典的藏蓝色。我们灰色还给大家准备了有麻灰和这个白灰两个颜色，
1: 对，
0: 只要199，单买上衣都划算。我们再给大家配了一条宽松版型也是高棉的直筒的长裤，男女款的衣服裤子的版型全部一样，不挑身材，
1: 对，
0: 也不挑任何的，比如说那个你的一些，比如说肩宽肩窄，
1: 对，
0: 你只要根据体重来选就可以，它就是让你藏肥显瘦，就是穿出那种很松弛很年轻很轻松的感觉。
1: 是的，而且保罗彼得呢，大家可以想见它是有品牌的，因为现在好多像我就说你可以看到卖到这样一个价格，那没有牌子的，你要知道一个品牌在投入了这么多年品牌的费用，门店线上线下设计师以及明星代言的费用，那真的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呢，同样它的质量高，而且咱们穿衣服也是穿一个什么档次和面子，对不对？我相信叔叔阿姨有一把年龄了，肯定对于你买的吃的喝的包括酱油盐你都需要买个品牌的，咱们穿的衣服更得注重这个，因为当中有什么有色牢度，有什么芳香胺啊，有什么那一些各式各样的咱们在纺织当中的一些专业检测标准，我希望你买衣服也要注意到安全。所以今天你买到保罗彼得没话讲，199一整套，这个价格可以说沉底的价格，但是款式和质量那真没得说。
0: 而且我们是厚款的，它不是那种薄的一个外套，它是一年尤其是适合秋冬季节，如果你这个春季里面穿一个薄的一个衬衫或者穿一个薄的那种打底的衣服就可以，春季也可以来穿。今天我们把这个衣服跟保罗彼得他们品牌旗下薄款的那个卫衣直接给大家上称来称
1: 称一下，
0: 怎么厚实，怎么它的这个我们高棉材质很有质感哦，分量很重的，
1: 它这一件是我们自己的薄款，350克，当时也要卖将近199左右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刚才咱们娇娇说了，视觉上就看得出来几乎厚一倍，撑下来810克，350到810，一倍都不止啊，同样都是我们的保温保暖，但今天什么价格？199。但这种厚实带给你的什么？第一点是保温保暖，第二点是立体挺阔、立体的裁剪，但第三点穿着以后呢，非常的舒适透气，还含有60%以上的高棉，衣服裤子都是的。
0: 对，我现在穿了这件酒红色，其实今天也特别的热销，感觉啊非常非常的暖和，因为它真的很厚实。我就里面穿了一个白色的一个打底的一个薄绒衫，我觉得这样到差不多深秋，对吧？出去也没任何的问题。如果感觉有点冷了，围巾也不用带。拉链这样直接一拉，
1: 对，
0: 很精神，
1: 很精神，
0: 而且手臂呀、肩膀那边宽宽松松的，对吧？你平时哎锻炼锻炼呀、包括你平时比如说那个吃完晚饭
1: 是
0: 出去散个步，而且衣服你看它不是那种什么短短的，有些可能做螺纹收口，哎，缩到很上面。对，我们是到哪里啊？基本上你如果拉的话，哎，已经到你这个，像我这个已经到裆部这边了。
1: 对，
0: 但是你看下面这个
1: 大腿根这儿了，
0: 指宽左右这样一个加宽的这个螺纹，但是没有说你做起来不方便。
1: 对，
0: 我们做了双头拉链，
1: 双头拉链
0: 这个全部都是可以拉开的，
1: 是的。
0: 而且还有什么侧边它是有口袋，两个口袋，
1: 对，
0: 包括你这个衣服也可以全部啊敞开来穿，没问题。
1: 哎，对
0: 对，敞开来穿
1: 也潇洒的，也潇洒的，
0: 很松弛，随便这样一套一搭， 对不对？
1: 是的。
0: 包括我们觉得它这个拉链的这种顺滑程度，它的质感都做得特别的好。而我们里面这条黑色长裤送给大家，这条长裤女士款跟男士款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高腰的、长裆的，这种系绳的、宽的那种腰围，对吧？
1: 对，
0: 就是你不是说你肚，不是说在肚脐眼以下，你肚脐眼在这儿，它是那个高腰的，
1: 对，
0: 这个又保暖，对吧？你也会显得这个就是小腹呀、肚子呀比较的平，它也是有这个侧插口袋，
1: 侧插口袋
0: 都有口袋，
1: 三个口袋，
0: 对，背后它也是有口袋的，而且这个裤子的版型就是宽松的直筒的版，侧面特别给大家加了一道，你看多的那个多一片的这个剪裁，
1: 对，
0: 所以你下面那种什么厚底鞋、
1: 是
0: 休闲鞋、运动鞋完全都不挑，
1: 对，
0: 这个膝盖这边啊。很舒服的，
1: 非常
0: 没有那种你蹲下来紧绷绷啊，鼓个包呀，非常舒服。
1: 因为内里材质啊都是非常的爽滑的，
0: 对。
1: 因为大家可以刚才看到我们上衣的内里材质和裤子整个的材质都是完全一模一样带给大家。
0: 对。
1: 因为很多人现在经验也很丰富了，有些裤子一穿以后热的话，这个大腿上汗水还会沾染毛，有的一穿以后什么的产生静电，有的穿上去以后还会刺挠，有点不舒服。因为尤其裤子我贴身穿的，您放心，上衣裤子大家可以看到没，里外完全都一致，就和我们这件衣服做工完全一模一样，四针六线19800针的电脑。 脑刺绣，包括整体的包针、包边、包缝，全部按照最佳工艺做的。
0: 对，这件是我们这个就是麻灰的，这件是我们今天白灰色的。
1: 对，
0: 就是麻灰和白灰两个灰里面要选一个的话，其实你可以通过我们这个领子的比对的颜色，你看一下，
1: 就在这儿，
0: 这个是麻灰，这个是白灰，还有一个藏蓝色，还有另外一个是我身上这个酒红色，四个颜色男女都可以挑，只要选上衣的颜色。下面给你搭了一个黑色长裤，然后上衣外面啊同类型799，我们做到199再送长裤，根据自己的体重对应我们右边的尺码，赶紧来下单。还可以上身整套，保留我们的衣服吊牌，上身试穿，不合适整套给大家做更换。
1: 对，
0: 来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节目还有最后一分半的时间，我们今天直接虽然是新品首发，价格性价比直接给你拉满，没有说到了后面比如说我们等什么降价的机会，特卖的机会。这衣服199不是单一个上衣，不是单一个裤子啊，我们是买上衣直接比同类产品在专柜省600元，再送一条黑色长裤，是卫衣加长裤，一整套的卫衣套装才199。
1: 没错，可以说今天的价格就是按照赵杰老师说的不用等了，我们是一步到位的价格，199就是我们的最沉底的价格了，当然也是我们新品上市的价格。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当然每个人都想把最好的产品最好的价格带给大家。今天能看到这档节目的叔叔阿姨们真的非常幸运，直接拿到了好东西。
0: 是，就根据体重来选择右边对应的尺码下单，还可以上身试穿，不合适尺码给你换。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等了好久好久啊，观众朋友说了，如果你们之前的那个升级款啦、限量款的周年庆款，那款金色的、大升级的，能够做到跟你们的常规构成是一样的价格、一样的构成，那就是太完美了。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这套构成的极限。一起给我介绍的还有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1: 哎，薛老师你好，好久不见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套德国的三头鹰啊，真的是彰显了王者的品质。大家可以首先来看一下哈，在多少中国线下的高端百货商店，您看下面的文字写得非常的清楚，包括在上海、北京全国都有的同时，上海比如说是国金中心哦，800伴哦，九光中心
0: 可以的，
1: 大丸百货等等一线的百货商店，五星级的 shopping mall。都有我们的专柜，
0: 而且大家如果想去看一看呢，包括这个五角场那个合生汇，
1: 合生汇，哎，合生汇，
0: 哎，你可以看到，对，我们三头鹰照样有入驻。今天这个锅子呢，如果您知道常规款啊，我们是在常规款上大升级。常规款第一点是10万密集的点阵技术，我先跟大家讲，我先不说材质啊，先说10万密集点阵技术。我们今天从10万
1: 升级到12万，
0: 给你大升级，
1: 大升级。
0: 升级完之后呢，再说升级啊，原本材质不变啊，升级到这里。以前呢是钛、铝和铁，我们今是钛、铝和
1: 钢。
0: 对的，在材料上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升级。
1: 大升级，对，
0: 哇，这个就品质不一样了。再说到它最重点的就是这一块非常值钱的内部的整块板材打造的，看这里这个字儿啊，100%采用纯钛板材，
1: 纯钛板材。
0: 然后这个看到，哎，这个看得清不清楚啊？
1: 大家可以看到，
0: 100%采用纯钛板材打造的，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值钱了，
1: 不是涂层，不是拼接，100%纯钛板材。
0: 这个被魏老师这么一说，那魏老师，咱们钛为什么这么好用？
1: 大家可以想见哈，钛的应用，大家可以对于金属啊都非常的了解，是不是？第一点，它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轻、便携、耐用、无毒，和人体不产生反应，稳定、耐冷耐热，体现在产品上是怎么样的？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航天、航空这种事业当中，这个空间站当中，温度极冷极热的厉害，好像是零下多少度，以至到零上多少度。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心脏搭桥以及关节置换的材质，现在都优先选用了什么？钛这个材质。做个牙，对的，
0: 对的，牙根，
1: 对的，它和人体的话，因为人体的环境也是千变万化的，咱又得安全又得健康。
0: 对，
1: 完了，第三，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又刚新发布了手机，都将近10000多，高档的瑞士手表10几万都有，里边的关键材质，那几万个零件当中那几个，可能也都是钛来制作。
0: 好。对于钛的纯度，魏老师这边也有纯度，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光说钛，刚才魏老师其实提了一句，你说有钛粉的，
1: 有钛粉涂层的，
0: 有2%的，10%的，20%的，
1: 是的，
0: 我们是几%呀、啊？还是几%？
1: 大家可以看到，还有石老师真的非常的专业哈，直接说到了咱们检测的钛，您看到吗？多少是几%？99.84%。
0: 你这个太夸张了吧？99.84%啊？
1: 对。其实徐老师等同于99.多少多少啊，
0: 接近于100%。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对于钛的纯度上来讲，你毋庸置疑的好，
1: 金字塔
0: 好的锅子，
1: 对，
0: 金字塔塔尖的位置，它做菜到底好不好吃？你说的天好地好，左好右好，结果一做菜它焦，一做菜它不好吃，那我们买它干嘛？来，我们请我黄大厨给大家露上两手，看看这个锅子的表现到底。
1: 首先第一个菜哈，最近一战封神里边，南华园那厨师最厉害的菜就是葱末猪肝。哎呦呵，那一个菜卖188，就那猪肝。为什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得一炒以后它得嫩，它得滑，外边瞬间。蛋白质凝结的同时，里边又保持鲜嫩，所以人对于这个锅的要求可就高。
0: 刚才我们拨了两下，你看一点底没沾吧？
1: 一点没沾。
0: 魏老师在家里会露两手不？
1: 偶尔小硬菜大菜不敢做，薛老师
0: 也会露。
1: 小菜搞点。
0: 但是像这种肝啊，一些牛肉什么的，你
1: 特别难炒，
0: 是不是？
1: 因为它富含蛋白质的东西，它特别容易粘，就和煎鱼似的，一般不大敢做。
0: 你再看看这小沫沫了没？哇，特别的均匀。
1: 这个就是咱们12万的密集点阵。
0: 对喽，
1: 像那个小蜜孔似的，蜜小。 气孔似的，
0: 对，
1: 往上突突突突给大家带来热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所以
1: 还能有效的防止不粘，
0: 不粘不一粘，还均匀，
1: 还均匀，
0: 而菜的熟的速度还快，
1: 还快，
0: 是因为它的本身这个三层材质又好，
1: 又好又好，
0: 它又不跟它发生反应，
1: 是的，
0: 你就怕有一些你酸呐、甜呐、咸呐之类的，
1: 对，
0: 有结果，哎呀，看叮叮当叮当，我黄大叔这样，因为他大厨出身嘛，所以他这个习惯呢养成了，
1: 他也在故意的提醒我们，我是不怕钢铲的，
0: 然后在刷和清洗上面跟平常的锅子不一样。
1: 不一样，平常锅子用钢丝球一定要考虑，万一途中刷坏怎么办？咱们就得大力用钢丝球，就得可劲用钢丝球，把锅洗得越干净，你下次越烧越不粘。
0: 因为它是凹槽，大家理解吗？
1: 对，
0: 它是通过凹槽把食物给它顶起来。如果这个凹槽被你平常的食物垃圾填平的话，你不舍得洗的话，那你这个锅子就变成粘锅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不？
1: 对。
0: 所以每一次洗锅，你不要舍不得。被平常的不粘锅给
1: 束缚了，
0: 吓怕了，
1: 哎呦，
0: 这个不敢用啊，那个不敢刷呀，
1: 哎呦，
0: 锅铲不能用什么不锈钢的铁的了。
1: 是的，
0: 你放心用，平常铁锅该怎么用怎么用，但是铁锅不具备的优点，比如说铁锅易生锈，对不对？我们今天
1: 对
0: 你几乎看不到锈的什么东西在里面，
1: 嗯，
0: 你就随便用。
1: 是
0: 铁锅容易粘，极其容易粘。
1: 对，
0: 我们今天各种不粘，但是铁锅你。不能，就换句话讲，你不太好把里面的油层给它洗干干净净。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不是有点这种机会？
1: 洗得太干净，明天就发铁锈。
0: 哎哎，再一会儿可能就害怕粘了。
1: 是，
0: 我好不容易开锅开这么久，好不容易涂猪油，涂这个油，涂那个油。
1: 对的，
0: 我们反倒不是这样的。
1: 是，
0: 你一定要把它洗干净。我再说一遍啊，
1: 对，
0: 因为它是凹槽，你把它凹槽变平了，它自然就粘了。它现在凹槽呢，自然不粘，明白了吧？大胆放心洗。
1: 是的，徐老师。我们上海人做菜还特别要把锅子洗干净。
0: 要的。
1: 对于一个厨房间的厨师高低评价，我听起来老说一句，这厨师不行。
0: 为什么？
1: 锅子都洗不干净。哎呦，这句话的，其实不大好洗的，对吧？
0: 哎，来啊，我们这个锅子另外一个特点，大家看到，其实我再拿起来，你会发现金色的，特漂亮。
1: 是的，
0: 超高贵。
1: 今天是升级版的钛金版，徐老师。
0: 哎，是的，它完全就是烧出这样一个颜色。然后大家看啊，鹰爪，为什么鹰爪？看完像不像那个鹰的爪？
1: 也像，像
0: 哦，因为它是限量款，而且是周年纪念款。
1: 周年纪念款，
0: 德国的百年的历史的三头鹰的品牌。
1: 是的，
0: 这口锅子的尺寸是30公分，
1: 30公分，
0: 对，也就是
1: 单柄的炒锅。
0: 对的，这个30公分的炒锅。
1: 对，
0: 这口炒锅在专柜价格是1888元。
1: 对，1888元，
0: 专柜随便看，
1: 5到8年了，
0: 明码标价
1: 一直是这个价格。
0: 那现在有没有活动了？
1: 现在最近我发现大家对于商品啊，真的越来越着急。
0: 我跟你先说啊。你别不开心啊！我做功课的啊，现在大家发现了吗？双十一已经开始预热了。
1: 我刚想说，对，
0: 你别看离双十一还有一个月呢，
1: 已经预热了。
0: 就我没想到今天会更早，
1: 对，
0: 好多人没有发现，其实已经开始预热了。
1: 是，
0: 所以好事儿，既然预热了，我们就摆到台面上来比价，不就完了吗？
1: 徐老师，我们不怕，我们也同样先预热了。
0: 比价来，
1: 比价直接来。
0: 预热
1: 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原先1159的价格，
0: 对，
1: 咱也跟着预热，直接拿到了7元以下。现在在门店中就是999，就是线上价格。
0: 它在线上可以有活动，
1: 对，
0: 可以有打折，是1159，近1200的价格。
1: 对，
0: 它到双十一再打一次折扣，
1: 对，
0: 最大折扣只能做到999，最低价就
1: 对的，对的。
0: 参加活动，
1: 您现在先报名，然后排队，
0: 还得有活动什么满足这个要求，你最后达到这个要求是999，是要有要求的啊，
1: 对，有要求
0: 是999的，
1: 是的。
0: 好了，那我们先不管他，我就算他今天这一口锅999哈，我跟他一样，对吧？我平常要比他低呀、啊，人网上是最低的，我东方不能比他低
1: 啊，就是、啊
0: 我也999，
1: 对，
0: 好吧，我这一口锅999啊，我来塞这个锅，这个锅呢是。我们也有特色，也升级了。以前外面是铁的，我们今天这个锅的三层是
1: 也升级到了钛铝和不锈钢。
0: 然后这里边的钛也是，
1: 大家可以看哈，
0: 整个的吗？
1: 对，先看里边大大的两个字钛啊，写的非常的干净。这个钛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看到了。
1: 然后呢，后边也给大家直接就标注好的。
0: 写什么了？
1: 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这边，您看到没有？它也是100%，哎，您看到吗？老师看到没有？对，100%钛。
0: 那这个其实汤锅更实用，
1: 更实用。
0: 咱上海人南方这边的包括老鸭汤啊什么什么，有的时候那个腌笃鲜呢，
1: 腌笃鲜
0: 或者是一些
1: 滋汤
0: 滋补的东西，
1: 对，鸽子汤，
0: 鸽子汤，它一定是酒煮，
1: 一定是酒煮。
0: 那你说有的时候不锈钢，万一
1: 您说的对，
0: 吃点东西，
1: 对的，还是按照就是说不产生任何反应，
0: 对，
1: 安全点最好。
0: 对，我不管你煮一个1个小时、2个小时、半个小时，我里面放了参呢，放了枸杞，
1: 是冬虫夏草啊，
0: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跟什么反应，你就不要担心，太不跟。任何食材发生，就这么安全，
1: 就
0: 这么稳定，
1: 对，
0: 就这么健康。 所以这个锅是多少？
1: 这个锅是1.5升的，18厘米的大口径，正正好好一个鸽子，
0: 1.5升，哎，
1: 两个鹌鹑都没问题，
0: 够用够用，
1: 完全够用。这个是这个价格，
0: 799，
1: 有一点的。
0: 这个价格还可以的，还可以的。那你
1: 徐老师，我先跟您说啊，
0: 行，
1: 就是咱们这两天也是参与了双十一的预热活动，也把价格先给您让下来，
0: 魏老师做节目真实，你这个人做人实在，反正该啥价啥价，咱不骗观众朋友，
1: 都拿到底价了，
0: 都底价。
1: 炒锅999最低，汤锅最低499，两个加一块1500。
0: 对对对，咱就取个整吧，就差一个2块钱，咱也不至于差2块钱，咱们就取个整，差这个差1块钱，那个差1块钱，
1: 对，
0: 我们1000加个500，1500，
1: 1500
0: 是吧？1500，今天我东方购物给您一个啥价呢？俩加在一起1500，对不对？
1: 1500，
0: 朋友们啊，
1: 对，
0: 请看好第一波震撼来了啊！第一波啊，3、2、1，请看，我给你三波震撼，我就告诉你结果啊！哇，
1: 徐老师，
0: 第一波震撼，不要1500，1299，
1: 1299，
0: 1299，第一波震撼，
1: 第一波
0: 可以吧？
1: 可以。
0: 来，第二波震撼，我们字幕老师跟我一起呗，好不好？
1: 字幕老师，
0: 震撼一下观众朋友们，来右下角，
1: 来，
0: 三，
1: 准备，
0: 二，一，请看第二波震撼是999，我再给大家减300块，哇塞，过不过瘾？
1: 过瘾啊！
0: 我再减300了，999了。
1: 按照网上说啊，就一个炒锅就999，双十一价格，
0: 对，
1: 你汤锅等于就送的了。
0: 哎，对，到这儿你以为结束了？第三波暴击来了，来再给大家暴击一个，
1: 来，朋友们，
0: 第一个给什么？
1: 首先，你看。徐老师帮您特别争取的纯钛的筷子和勺子，
0: 这个只在我们常规的，因为那个是给大家送得起的，
1: 是
0: 我们的限量款，是从来没有送过一次，
1: 从来没送，
0: 从来一次都没有送过，
1: 而且做了一个天然的湖蓝色，尤其给家里的小宝宝和老人用，整体都别致了，专柜当中199一整套，
0: 它这个是纯钛，大家可以看到勺子柄和筷子上面那个有个小字，大家麻烦我们设计老师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有那个字儿，有个钛。
1: 对，
0: 看到吗？那个就有个钛字儿，
1: 哎，筷子上，哎，很清楚。哎，
0: 对，这里，对对对对，筷子上也有。
1: 对对对，
0: 它是整只全都是钛打造的，
1: 都是钛打造的，
0: 没有任何其他金属哦。
1: 是的，
0: 纯钛哦。
1: 对，
0: 所以它专柜价格，我当时记得好像是多少钱一套嘞？
1: 刚才我问厂商说也都算咱折扣价格，
0: 400多一套。
1: 对，原先得499，
0: 好像是这个。
1: 现在他说就算199，
0: 也咱不算一部199，我就送给大家了。
1: 送给大家。
0: 就到这结束了没？魏老师
1: 没结束，
0: 还有。
1: 对，还就针对
0: 一个
1: 好多叔叔阿姨，到底炒菜用什么？勺啊，钢丝球也不敢用什么。我跟你说，我们今天直接就把泰国专配的炒勺、汤勺，不锈钢的一整套送给大家。
0: 这食品级不锈钢啊，
1: 对，
0: 跟你平常外面可能你买到的一些普通的便宜的不锈钢是两回事，
1: 不一样，
0: 它是非常安全的。
1: 对，
0: 但不管怎么说，那确实是不是钛的，我这个我承认。就这样，我们按照钛算啊，一个钛、两个钛、三个钛吧，
1: 对，
0: 都是钛产品吧，
1: 都是钛的，
0: 是吧？都是那个是都是百分之百纯钛，这里面锅内的这点全都是100%纯钛打造的。
1: 对的，对的，
0: 每口锅999除以三，请除一下，我不除第四件，那个钛不是钛，
1: 就300，
0: 我不除的，
1: 300多呀，
0: 333呀。哎
1: 呦，徐老师这数字都不敢想。
0: 魏老师呀，333呀，你告诉我这个打完折是多少钱？
1: 这个打完折的话是499呀。
0: 你333，你在网上卖我吧？
1: 买不到，双十一的底线价格499。
0: 你是我亲戚，你差我100来块钱，我也不卖你啊。
1: 不能卖，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实话实说。
1: 是的，
0: 今天是纪念的周年的限量款，而且大升级内部的凹槽点阵技术，从10万变12万，外面从铁的变给您变成不锈钢的，而且再给大家加送了钛的纯钛的筷子和勺，
1: 筷子勺
0: 以及不锈钢的锅铲和
1: 不锈钢。
0: 今天这套构成
1: 完美，
0: 限量到此为止，下次什么时候再出现这样的不知道，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都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

0: 看到吗？一点都不怕，
1: 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大家看到这个锅子的实验画面，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并不是我们今天的限量款的周年款的，它就是我们的普通锅。你看到锅的外壁它是黑色的，它不是我们银色的。
1: 对的对的，
0: 哦，它不是限量款的。我们今天限量款在我们都很难拿到去拍，你知道吗？就我在我东方购物，大概也就是魏老师上一次跟我合作过那一次，那一次也是个两个月前的事儿，
1: 也是两个月前了。而且我记得那一次咱们就两个锅，
0: 对，
1: 没有别的，
0: 绝对没有，对的，没有第三样和第四样。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当时魏老师都惊到了，说1299拿这个锅已经很便宜了，结果今天是999，999之外又给大家送上了钛的勺子和
1: 钛的筷子，
0: 筷子纯钛哦，是纯钛哦。
1: 是纯钛的，对，这套东西我们刚才也再去问价格了，也是价格不菲，都在500块钱左右。
0: 对，我记得是这样。
1: 对，因为这个特别高级，我记得我以前是买过一套，以后就是专门给家里的小宝宝用的。因为说钛这个材质又很干净，无毒又很卫生哈，而且很轻便，所以作为家里边来说，很多人是专门去买了给老人给孩子。咱们今天在这套产品当中还直接送。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筷子的好处啊，我特意跟他们买了一套，特别轻。
1: 哎，特别轻，
0: 本来就轻。
1: 对，
0: 宝宝呢？你知道，孩子啊，这拿了，虽然你这长大的，咱成年人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对，
0: 他这个我就直接说，跟韩式的筷子比啊，韩式筷子又重又滑，对不对？你不要听到金属，你就觉得想到韩式筷子。哎呀，那我中国人不？我跟你讲，它上面是有一个防滑的，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大概啊，那个银色的部分啊，再说加在一起。它的筷子又轻，所以你夹食材是特别容易的，
1: 对，
0: 很适合于小朋友去使用。
1: 是，
0: 这点您放心，你回去用用看，你就知道了。对于一些长辈，你可能手啊拿什么重一点筷子，或者是木材的，你又觉得害怕有一些黄曲霉素，害怕里面有一些细菌在里面，
1: 是
0: 因为它在木材里面有缝隙嘛，容易受到那个水啊进进去，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在厨房又潮湿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在南方啊，尽量还是用金属的多一点比较好。我个人的诚心的建议啊，我是。得到了这个钛筷子的好处，我就把我的感受跟您交流交流，所以这个是值得的。它不是鸡肋，不仅不是鸡肋，甚至在餐厨的里边，我认为是您家里必备的。该把那些塑料的啦，什么陶瓷的容易碎，
1: 对，木材的
0: 陶瓷非常容易，木材的就容易发霉，
1: 是的，
0: 里面黄曲霉素都应该淘汰掉。
1: 对，
0: 您试一试钛筷子，只不过有些。其他的平台渠道钛筷子卖的太贵了，要不然太便宜了，太便宜了就不要买了，你明显有问题，哪有那么便宜的钛啊？
1: 是
0: 对不对？大家可不要被忽悠哦。那特别贵的呢，你又害怕，对不对？多花钱多，我今天我东方购物送你。当然，主品当然是我们今天的锅子了。
1: 对，我们的锅子。对，这个锅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您了解的是什么？它是一个德国品牌。大家对于德国的锅子，从双立人啊到 WMF 啊，包括在菲施乐，大家对它非常的了解。不锈钢做的都是杠杠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头鹰，它本身也是在索林根地区，它和我们说的百年品牌都是邻居。今年又恰逢它106周年的生日，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什么？是健康度感觉更高的叫纯钛的锅。大家在东方购物啊用了很多年的工具，从这个不锈钢的也有，不粘锅的也有，铁锅的也有等等。但咱们今天啊，其实家家户户都应该升级到钛锅了。
0: 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1: 对，
0: 我们呢不能老伺候锅子，本来我们就辛辛苦苦的伺候完儿子，伺候孙子的，还伺候锅子，我要疯了。
1: 对，
0: 伺候一辈子，
1: 真的，上面老人，下面孩子，真的
0: 伺候没生命的。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锅子啊，就是可以达到很好的物理性的不粘。因为有10万密集点阵啊，12万，不好意思啊，
1: 12万
0: 升级了，升级大升级。
1: 我们老想到过去卖的是
0: 10万，
1: 对，
0: 这个就顺嘴就说出来了，是12万啊。哎，再加上本身钛的材质又好，你随便做什么酸的呀，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盐的虾叫什么？
1: 盐焗虾
0: 啊，盐焗虾那类的，
1: 对，还有避风塘的干炒的那种的。原先那种东西就是对于锅具伤害很大的。
0: 还有那个甲壳的，现在最近不海鲜上市那些南方的
1: 干离梭子蟹，
0: 梭子蟹啦，
1: 葱油梭子蟹，
0: 青蟹啦，各种蟹了，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哎，你随便。什么虾爬子那个叫皮皮虾
1: 之类的，
0: 你随便吃随便做，随便那个骨头硬刮的没关系的。
1: 对，
0: 而且这个锅子又健康，你随便煲汤。我们今天送给不是送啊，就是就等于其实可以理解为送。如果你硬着按照
1: 999的双十一价，
0: 双十一价的话，我们三样都送。
1: 对，
0: 我送你三样，
1: 就买一个锅子，剩下三样全送。
0: 我全送，
1: 哎，全送。
0: 而且那个汤锅十。多少？都
1: 汤锅是这个1.5公分，
0: 1.5升，
1: 18公分。
0: 18公分的啊，1.5升的汤锅，我们也送给您。这个呢，汤锅也是里边纯钛板材打造，
1: 纯钛板材，
0: 哎，这是多好啊！一套，咱今天其实加上不锈钢的锅铲汤勺，它是4件。但是呢，我觉得咱就做人要实实在在的，那个不锈钢终究挤不进我们钛的身份进去，所以我们就算钛的3件，好吧？两口锅再加上一套的筷子和勺是纯钛的，我们就。除以3，999除以3，咱实实在在算价格。哇，
1: 这徐老师，您叫我算过一次，333，
0: 也比你在专柜买这一套筷子和勺 都要便宜，
1: 都要便宜。
0: 你在专柜正价买筷子和勺，菜的也买不下来。抓紧时间抢，打电话，愿意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活动，那就更夸张了。999，您再减个400积分，观众朋友们500来块钱，咱出一锅子，不好意思出，不好意思，不是不会出，是不好意思出了，赶紧抢02151119900。
2: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的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0: 风风火火的双十一，其实活动已经开启了，我东方购物趁着这波大势啊，咱也赶紧蹭个热度。今天呢，我们三头鹰在即便其实是网站是有的，我们请魏老师再给大家麻烦展示一下。
1: 好的，好的。
0: 网站上三头鹰的旗舰店今天的周年纪念款限量款最低是啥价？我们先心里有数。你现在就去搜，你现在就去搜，都可以。
1: 原先咱们给出周年庆的价格1159，比门店的1888等等要便宜了600-700。
0: 对。
1: 但现在咱们是提前都是双十一的预热，我们这个看这个也做到了单饼的钛金锅999元，
0: 左面的
1: 千元以下就这个，
0: 炒锅啊，
1: 千元以下就这个
0: 30公分炒锅啊，
1: 对，
0: 999。
1: 哦，
0: 那我们今天另外一口锅呢？
1: 另外一口锅直接把活动价格做到了499。也就代表今天你带走的这两口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999+499？在双十一的预热价格1500，你还不一定买得上哈，要现在报名啊、排队啊、抽签啊等等，什么并购啊、凑单啊，可能才能拿到1500的两个锅。
0: 然后再加个600元左右的我们的筷子和勺，加在一起2000多块钱。
1: 2000多。
0: 今天我东方购物，我给大家看证据啊，这个版如果大家熟的话，应该有印象。1299。是不是有没有印象？卖了多少次了？多久啊？都是1299，因为它确实是限量款，106周年的，又是周年庆，又是限量款。鹰爪上面有个鹰爪，特别设计的，而且这个颜色是金色，金光灿灿的。你知道，一般到什么周年庆什么的都是金色的嘛，是吧？
1: 对，
0: 各种金。然后里边的密集点阵艺术从10万到12万，外面最外面这一层的铜铁的给您升级到不锈钢的，
1: 不锈钢，
0: 对，全部都大升级，各种高档起来了哈。这个呢是18公分的汤锅。
1: 对，
0: 也是里边纯钛金属打造的。我们钛的含量纯度是有多少？
1: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不但是告诉大家哈多少，我们还去做了检测报告。检测报告这边写的非常的清楚，这是两个报告，一个是不粘的报告。这个是99.84%的纯钛含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在行业当中，这可以真的属于是金字塔塔尖的，
0: 绝对塔尖了。
1: 对，因为你买过很多类似于钛杯啊、钛的产品，小小的一个800-1000多。
0: 对啊，
1: 但是也可能里边并不是含量到这么高啊。大家可以看第二点，我们今天啊，它这个钛锅还是有很多叔叔问
0: 不粘，
1: 到底不粘的效果怎么样？
0: 就是你们说的不粘，还是我们检测过？
1: 这个就是叫
0: 检测过，
1: 一级也是非常高了。
0: 这是国家检测下来的，
1: 国家检测下来的，
0: 一级啊，一级啊，
1: 因为有2级、3级等等。对，我们是一级，您回家可以自己
0: 看。看到这儿了，我刚才说1299是不是很合理？
1: 对，
0: 这么好的锅子才1299，已经比专柜价格便宜了。就算你网站上999，就1000块加个500块，也要1500啊！我东方购做1299怎么着了，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划算？但今天999，直接再减个300，你以为到减300结束了吗？再给大家加送钛的
1: 对
0: 筷子和勺，
1: 是的，
0: 是钛的筷子和勺，
1: 钛的筷子和勺，
0: 纯钛打造的，
1: 清楚。
0: 然后再给大家加送一个
1: 钛不锈钢的炒勺和汤勺，
0: 不锈钢啊，
1: 因为还是有很多叔叔阿姨搞不清楚到底用硅胶铲啊，还是用不锈钢，还是用
0: 木头的。不用搞清楚，
1: 咱们又搞清楚了，直接把不锈钢的带给大家，因为大家对于钛锅真的很喜欢，很有保护它的想法，就用它，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就是用不锈钢的，给大家来炒个菜，再给大家感受感受，根本就不要伺候锅， 我管它是不是涂层，我们不是，我们是板材，板材，你看油放多很多吗？有多吗？
1: 哎，一点不多，
0: 多不多呀？
1: 这是一丁点油啊，大家可以，这
0: 是不是
1: 几克的油？然后呢，再给大家炒的是什么呢？直接是用不锈钢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赠品，直接来炒菜，炒的就刚才徐老师说的。叫虾兵蟹将啊，是不是？它是带有盔甲的，一般的锅具来说都有一些磨损或者伤害的，
0: 是。
1: 但咱们钛完全不怕，因为它是什么的，无毒的，盖给大家是非常踏实的，而且在航天航空领域都能用，面对骤冷极热都不怕。
0: 这个是
1: 12万级的密集点阵，
0: 算得上是咱留一点点浓油赤酱吧，倒没有浓油赤到那个程度。
1: 对的，对的。
0: 但是怎么说，这个酱汁
1: 也是一定沾的。
0: 也是对，
1: 对对 对, 对, 对。第一个猪肝您已经感觉到了，肯定不沾。第二个展示我们的材质，非常非常的坚硬。第三点就代表什么呢？我们的加热速度非常的快。
0: 哎，你个叮叮当当的，哎，有没有？我、
1: 的天哪！
0: 我不知道，魏老师，你小时候是在弄堂里长大的吗？
1: 在弄堂长大，
0: 可以算的。
1: 可以算弄，这是石库门、啊，
0: 就是
1: 库门，亭子间。
0: 那你这一、一溜里面，左邻右舍做点啥？
1: 是的，俺们武德这个厨房间，上海叫做皮给，四家人家，一到做饭的时候人满掉了，满掉了，此起彼伏的叮当叮当。
0: 说不定是这家做点，来端到那家稍微给拿过去分一点点，说我家做啥好吃的。
1: 一个弄堂都知道，
0: 邻里关系非常好，
1: 非常。
0: 非常好，来，大家再看一看，哎呀，这个又给大家高温过油，哎呀，
1: 上海油爆虾了，还有这个对于油温要求可高了，朋友们，可能都不是说70-80度了，70-80度以上，不然的话，它这个是叫什么9秒油爆虾，它是有规定的，因为这个虾壳啊一定要非常的酥脆，那回过头来，你一般的锅具的话，你真的涂层锅或者别的锅，这么高温，你不敢，你都不敢用，
0: 你稍微的这高温完事之后，你再用水一洗就爆皮了，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哎呀，我听到了，哎呀呀，
1: 这个，
0: 大家看到没？哇，这个温度，
1: 今天好像特别烧了茄汁哈，茄汁嘛特别的粘，朋友们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一点都不粘，而且它瞬间啊这个面对的极冷极热反应特别的好啊，淡淡的水汽一上来，温度瞬间又冲上去了，哎呀，导热也好啊，
0: 太有咱平常过日子的这个烟火气，
1: 烟火气，
0: 这就是要这种的。
1: 对，
0: 如果大家像我们黄老师这样稍微的打一打，是你要炒下道菜可以，但是你要洗锅的时候呢，拿钢丝球尽量把它洗干净，
1: 对，用力，
0: 用力洗干净啊。接下来看到这个锅是，
1: 对，1.5升的大容量，18公分宽的口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般叔叔阿姨在家里边用它来炖什么呢？鸽子呀、鹌鹑呢，给宝贝咱们自己做个汤圆啊，弄个馄饨呢、或者说咱自己爱吃方便面的，这个是最方便的一个大小，
0: 口径大小正合适。
1: 对，这个大小正正好好，你再大了的话吧，你会觉得多余；再小的话吧，汤口又不宽。对，正好这个大小是正好的。
0: 你看，假设。
1: 这个
0: 是，如果大家是很能给您的女儿、您自己，
1: 真棒，
0: 给一些长辈们来滋补身体。
1: 是的，
0: 里面你不乏放一些，你看看到参了没？
1: 对，
0: 看到参，看枸杞了吧？看
1: 枣
0: 了吧？
1: 枸杞子啊，
0: 你知道它跟本身的锅子的食材发生什么反应吗？你不晓得，
1: 不晓得。
0: 但是你说我就选一个非常稳的金属就好了，什么金属很稳？就是这个金属，钛金属非常的稳，
1: 对，
0: 相当之稳，所以您就安心用。我们今天钛是用在了各种各样的航天领域了，身体当中了。
1: 对，叔叔阿姨很了解，年纪大了以后，第一点什么呢？现在说到有的会换关节，换关节、膝关节，对不对？材质一定要选人体最能适应的，就是钛呀。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是什么呢？心脏搭桥，对不对？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材质用的都是它。航天航空领域更不要说了，这外太空的环境多恶劣，咱们也没问题，稳定耐极冷极热。还有高档的，比如说像这种手机手表，几万几十万的都得用钛里边的材质，为什么？轻便耐用，而且更关键显得健康。
0: 好，最后的不到2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不是说我们不愿意给大家提供其他的任何的构成，是第一个观众朋友给我们提出要求了，说你们老不介绍周年的锅，那个升级的锅是啥原因呀？你们舍不得卖给我们吗？确实是有一点点在成本上面有点压力，
1: 是啊，
0: 对于三通营来讲，各个渠道可能都价格，你大家自己看，刚才那个双十一的价格大家还记得，不给大家展示，一会儿再说啊，999，这个是499，加在一起近1500，差两块1500。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就卖您999，是不是压力很大？对他们来讲，又便宜很多了吧？然后再给您送上纯钛的筷子和勺，纯钛呀！我再说一遍呢，还有不锈钢的汤勺和锅铲。我们就算钛的产品，一件、两件、三件，我不算不锈钢啊，咱要公平，你不能把不锈钢的算到钛里面除。 999我除以三大件，每一件333，您在专柜您连一套筷子和勺都买不回去，正价你是买不回去的。
1: 是的，
0: 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不是599就是699，反正我记得大概好像是599块钱那个筷子和勺，
1: 是
0: 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您就安心的在哪里可以看，来魏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今天这个货。
1: 大家可以看先说哈，在各大线下的门店当中，
0: 线下门店
1: 你可以感受一下上海大家都非常知道这个国金中心，那都是卖 LV 啊 Prada 的这些地方，对不对？都有久光中心、大丸百货、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
0: 是
1: 包括欧莱超市都有我们的这样一个专柜。
0: 对，
1: 专柜当中明码实价，你买这几样东西就将近奔3000了。
0: 对，
1: 然后很多人说了，我现在通过线上可以得到更优惠的价格，因为活动多呀。对的，双十一的活动就启动了，我没想到这么快国。庆节刚过，双十一启动了。咱们双十一的这个叫预售价999元，您得报名，您得凑单，您得抽签，您得符合我们的规则，才可能在当天拿到999元的价格。还得等一个多月，对不对？你才能用到锅。然后呢，这个锅也是的，原先的价格咱就不说了，双十一做下来的价格也是499。就今天这一套，您按照双十一您幸运拿到的价格也得1500左右。
0: 还没有赠品哦。
1: 对，没有赠品。
0: 没有我们纯钛快勺的赠品哦。
1: 是。
0: 没有不像锅铲汤勺赠品哦。抓紧时间抢。东方购的满减送百还可以参加，我没说我们的活动，网上是参加完活动是1500两个锅，我东方购物是没参加活动就已经999又送赠品，如果您参加三件满3888活动的话，再返您400块钱积分，今天这套构成599块钱，
1: 我
0: 一口锅100来块钱，太夸张了，赶紧订购吧，02151119900。
3: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100%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接下来就上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德国品牌三头鹰。有些观众朋友们留言给我们导演老师啊，让导演老师问问我，说你这到底是不是专柜正品？
1: 哦，这个肯定是保证的。
0: 人家问的是有原因的。对，我也自己买到过 AB 货的。
1: 徐老师，是的，是的，
0: 对不对？我比如说网上我买过纸巾，结果这个纸巾拿到手，就跟您的烟是那叫什么？
1: 薄的不行。
0: 那叫什么呢？那个火柴盒那么大。大差不差，我是说的有点夸张了啊。
1: 是。
0: 就几乎跟它大小差不多了，就那么点小纸巾。
1: 对的。啊，
0: 他告诉你一块钱一包，我还真的觉得哇，这么的多少层多少层纸巾，然后我被忽悠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东方物观众会不会被忽悠啊？这么便宜，你是不是 AB 货？
1: 徐老师完全不可能。啊。其实，在东方购做了十几年了。啊。我们东方购因为管理非常严格，我从来就没听说过有 AB 货，就
0: 是我没有 AB 货
1: 卖的东西。肯定和消费者收到一样的，但现在可能消费者在很多别的平台吃了亏上当。
0: 对的，是吃亏的。
1: 对，这个第一点，咱心里边表示就同情哈。
0: 但是您放心，
1: 但在东方购物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一个官方的专业级的一个平台。我们就是说进货，我们的检验货 QC， 还有我们的出仓库，那都是非常严格的。可以说在就是电视购物当中，我们是鼻祖。然后在这个就是说咱们现在线上购物当中，我们的安全度非常高。
0: 说一千道一万。
1: 对，
0: 我和魏老师这么说没有用，我来给大家之前会有承诺，魏老师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承诺。今天的999块钱，如果第一，我有两个维度啊，您都可以两个维度，您占到哪一个便宜，您都可以去要求赔偿啊。第一个维度是，如果您在专柜上去专柜凑到一模一样的四件套，包括我赠送给您的不锈钢的锅铲汤勺以及钛的筷子和勺，包括啊，您加在一起能够买到998块钱，少一块钱，我们按照市场专柜的原价赔您100。比如说我们今天刚才算下来了，应该大概是毛估2000多块钱吧。
1: 对，
0: 我就算那个2000块钱赚，肯定是要超2000啊，反正我取个整2000，后面加俩零，你就记住啊，观众朋友是这个意思啊。你就赔你100。第二个，如果今天你拿到专柜发现这是 AB 货，专柜从来就没有见到过这个货，就是换句话讲，这个只供电视购物存在的话，如果他说哎，这个是只供电视购物的，只供网络的，我们在实体专柜不卖的，如果你会发现这个问题，照样给你乘100，还是跟刚才的规矩是一样的。我告诉大家啊，如果真的为我东方购物专门生产一批货，它的造价成本别说卖999，可能要卖你99999。因为它针对的人群和针对于咱全中国的人群终究不一样。
1: 是，
0: 虽然我们上海的人群够多，但它实在是没有必要再额外开辟一个生产线出来。
1: 对，
0: 那样的成本他们吃不消，大家理解不？
1: 对，
0: 锅子可不是一般的，这套设备出来以后，它必须成批量的生产才能摊薄成本。
1: 对，
0: 它要不成批量的生产，根本摊不薄成本的。
1: 对，
0: 所以你就安心，我们今天给您的品质是跟专柜一样。再一个，你不信，你拿着拎着我们的礼盒，你就去专柜验货嘛。
1: 对，
0: 这也很简单的事情啊。我们说是周年庆，绝对不是给我东方购物特产的。特产的干嘛呢？那应该叫做东方购物周年庆了。后面前面应该加个东方购物合作，叫周年庆才对啊。
1: 对，
0: 所以呢，今天安心，咱就定999块钱。这锅子尺寸啊，
1: 尺寸是30公分的钛金的，咱们周年庆的锅具，带一个玻璃锅盖。然后呢，再赠送的咱们是一个单柄的汤锅，它是1.5升的大容量，带给大家。
0: 好，抓紧时间抢购，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70位成功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理念都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是2口纯钛板材打造的不粘锅，纯钛啊板材打造。这个不粘锅可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涂层， 啊，这个太涂层啊，加点什么东西，加什么都不加。本身它采用的是12万密级的点阵技术，小草把食物自然的托起来，
1: 托起来，
0: 就像什么呢？我现在手是这样的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上面这是一块肉，这是牛排，你就把它想象成幻想成牛排，这个就是我锅子里面的那个小凹槽，它把这个托起来了，你告诉我它粘了吗？它粘了吗？
1: 不粘。
0: 对吧，它就这个油在中间这个地方呼噜呼噜呼噜的，它就把它给煎熟了，旁边把它给撑起来了。
1: 对
0: 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里面还有一句话我给大家看一看啊，这句话写的是100%采用纯钛板材打造，不是很清楚啊，你回家自己看一看啊。
1: 是的，
0: 这个就是相当于给您留了一个小尾巴。
1: 对，
0: 给您抓住，万一他不是的话，你可以去打官司告他，
1: 对的，
0: 让他赔钱，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如果他没有这种自信，谁敢把小尾巴放在你面前让你抓？
1: 直接给他镌刻在锅里边，因为你天天看到他，对不对？就代表是什么？很多人是拼接的材质，很多人是喷射的材质，很多是钛粉的材质，还有很多它达不到100%，10%、20%、50%，就和蚕丝被一样的，对不对？它各种花式来制作都有。完了，我们不但是有这个，我们还会做了检测报告，检测报告也非常的清晰的带给大家一个指标，含钛量是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放大镜给你放的大大的，99.84。哦，大家可以看，这可以说是金字塔塔尖的这个含量了。对，
0: 你看有几家还能超过99.84的？
1: 完了，第二点再给您看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不粘，不粘也帮您说。有人说到底不粘锅，我熟悉不粘，泰锅到底粘和不粘？不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做到了一级，也都是行业当中的高标准。
0: 好，那我接下来最后给您露上两手，照样看看我们今天的，我们光嘴巴说它不粘，这个好那个天好地好的，
1: 是
0: 我们不做实验，您看不到，
1: 对，
0: 都是白扯嘛。
1: 对的，对的，光说不练不行。哎，大家可以看
0: 油多油少啊？
1: 油非常的少，少量油更健康，但是少量的油你煎鱼煎不了呀，鱼皮肯定是什么要粘、要捏、要剥落。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今天煎鱼的感觉就和您在家里边就是之前用不粘锅感觉一模一样的，不用任何担心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呢，咱们这个老师也是，就是不锈钢的这个夹子呀，什么随便就这么一用，完全没问题，
0: 不怕锅子刮花了，
1: 对，
0: 锅子什么破皮了、起皮了没有？
1: 完全不怕，
0: 我们又不是什么涂层锅。
1: 对，大家可以看，你看。看到没有，这个就刚才给您说的12万的密集点阵，它就是把这个小圆啊帮您托起来了，托起来了以后呢，你看变成了密集的小分子的水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小的热气泡就让食物的加热更加的均匀。但回过头来就是您锅啊得洗得更干净，是不是？因为有肉眼看不到的一些溶于物啊、油脂啊可能在密缝处啊，你喜欢的干净的朋友就拿钢丝球多擦两下。
0: 好的，观众朋友们也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么好的产品了啊，浓油赤酱的情况下它也不易粘。
1: 对，
0: 回去啊一定提醒大家在清洗上面切记切记用钢丝球百洁布的硬面一定要使劲儿的擦洗，
1: 别不舍得，家里边这些东西都有的，叔叔劲儿可大了，但就怕把它擦坏，我心疼啊。
0: 不会擦坏，
1: 我上千块的锅
0: 子，一定要使劲儿把它凹槽的脏东西洗出来，
1: 对，
0: 下一次才能够做到物理性的不粘。来看下一个，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再来一道菜，这道菜是
1: 上海红烧肉，
0: 最为经典的本帮菜了。
1: 对，以前是全国朋友到上海来吃，现在是全世界的朋友，大家都来感受一下上海红烧肉。您看上海红烧肉最大一个特色，您看到没有，它就是脂肪含量很高，那肯定容易粘呀。小的时候我们烧红烧肉到了一定的阶段必须小火，然后必须没事翻一翻，不然脂肪位置还有肉皮的位置肯定就
0: 焦了，
1: 粘了就会焦 了。哎呀，那个整个一个味儿就得串味儿了，就不好吃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知道吗？而且上海红烧肉浓油赤酱得放浓酱油，还得放糖，有人说好吃还得放冰糖，
0: 更黏糊，粘稠的不得了，
1: 黏糊糊的不得了，对，
0: 香啊，香归香，但洗的时候，包括做的时候是麻烦事儿。
1: 麻烦
0: 死了。但你看我们今天粘了吗？
1: 一点都不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的这个红烧肉应该来说是将近6肥4瘦了啊，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但我们一点都不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不管怎么扒，这个汁啊，待会儿越来越稠，越来越浓啊，挂在上面，但也是不粘的。
0: 这样，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大家回去用这个锅子之后呢。先酒泡一下，就是你做完之后了，你不是用完这个炒锅了，你把它放在你的洗碗那个槽里面，就丢进去，直接放上水，稍微泡一泡，然后您再用那个硬的，包括不锈钢的钢丝球啦，或者百洁布的硬一面呢，
1: 硬的，
0: 你稍微有点力气，把它好好的刷一刷，下一次这个小凹槽只要一干净，它上面的食材就托起来，照样咕嘟嘟咕嘟嘟做到物理不粘。很多人是这个凹槽啊，它不洗干净，
1: 是
0: 那个什么东西藏在里面了，藏在里面这个凹槽藏东西是不是就平了？
1: 对，
0: 是不是平了？
1: 平了。
0: 你平了的话，这个就变成平锅和平肉在一起，不就结就交了？
1: 对。
0: 所以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一定要，我每次做节目都跟大家讲，用力刷，不要心疼。我是不是说过这话？
1: 徐老师。
0: 所以大家这个锅子好锅，哎，不要担心这件事儿。我们在最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网站上是啥价？
1: 这个一定要看，
0: 好不好？
1: 对。
0: 现在双十一活动已经搞起来了。
1: 是的。
0: 你要不信，我们拿出您的某宝上面，你某猫上面，你去搜。
1: 大家
0: 你看看三头鹰是不是搞活动呢？
1: 我们这次面对这个我们的周年庆哈，它是什么呢？1159块钱，我们的价格1159，单独的这个锅一模一样的啊，这个爪子。然后呢，现在也是赶紧跟上，因为现在销售压力太大，直接也跟上双十一的预热，也把价格打下来。
0: 有要求吗？
1: 有要求的，
0: 是才能。
1: 到时候比如说第一点要先签名啊，签
0: 到呀，凑单呐、啊，这个那个的呀，
1: 对，完了
0: 满多少才会
1: 满？早上12点以后开抢。
0: 什么什么一顿要求？
1: 你先别睡觉，这一大堆要求带给大家。
0: 我最讨厌这种，
1: 还不能保证100%都有。
0: 对对对。
1: 完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用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汤锅。这个汤锅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它还不是我们的这个钛金版。啊，还是在不锈钢的了啊，其实钛金版更贵，然后它也是做到了极致价格499块。
0: 它是跟原来，其实即便原来499，它活动还是499，它就没有空间再降了。
1: 对了，没
0: 它就没有空间了。
1: 对，
0: 大家发现了没？那我们今天呢，这两个锅子放在一起是1500吧？按照某宝上算，
1: 1500啊，999加499，
0: 是不是1500？差两块1500
1: 吧？对，差两块钱。
0: 送没送？太子
1: 没有没有没有，徐老师肯定送不起，这送不起，对，
0: 没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不像锅铲汤勺，人都没送啊。
1: 对，
0: 你就不要说钛的筷子多少了。我们今天纯钛的部分一件两件三件，那个不锈钢的那是另外一说，那不是我们家族里的，虽然都是三头鹰，都是三头鹰的，我只说不是钛的啊。那你今天999，我就除以钛，我不除以那个，1、2、3，一除333。
1: 对，
0: 大家如果真的是外面一口333的普通的那种有涂层的不粘锅，都不见得敢买吧？
1: 是，
0: 我是不太敢买特别便宜的不粘锅。哎，
1: 是，对，
0: 那个涂层到底是啥东西，咱不知道。
1: 对，尤其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万一掉下来稀稀裂裂，你可就吃下去了，
0: 对，很讨厌。你即便是对身体没什么危害，但你终究那皮掉下来，你吃到肚子里是讨厌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很让人反感。
1: 对，
0: 我们今天没有涂层啊，是纯钛板的打造。最后的三分钟，我们的备货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了。今天的周年纪念款限量款到此为止。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加送了纯钛的筷子和勺，我再强调一遍，同样是999元，跟常规的10万米级的普通锅子价格一样，但是我们升级，
1: 升级，对，
0: 我们是升级款，
1: 升级款，
0: 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9900。
3: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100%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接下来就上

0: 天的三头鹰啊可不是小牌子哟，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0: 来自于德国品牌的三头鹰。
2: 是的，
0: 在哪些专柜有见？
2: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久光百货、大丸百货、新丸百货、世百一店、以及国金中心、欧莱超市，全部都有。对，
0: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我们有 AB 货。哎呦，
2: 不可能，不可能，
0: 三头鹰真没这闲工夫跟我们这什么 AB 货来，人家自己的专柜的正品货都来不及销售了，而且很多地方都已经抢断货了。我跟大家说一件最现实的事情啊，您知道是胖东来在咱中国很有名吗？
2: 很有名，
0: 那到各个地方都有。
2: 河南，对，
0: 他在胖东来都是有进入的。哇，然后在咱的欧莱超市，就是在五角场这边最近的和申汇下面就有。如果您住在杨浦附近，如果你在国庆或者过两天周末的时候过来玩呢，或者您身边的有欧莱超市，您进去看一看有没有三头鹰的品牌就知道了。但呢，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它不见得是所有专柜都一定会有限量款，但限量款一定是专柜货，大家听清楚了，因为它这个货呢并不是很多，不是每一个地方都100%能铺到。您可以不信的话可以去久光去拿着货你就去验嘛。
2: 对，
0: 你说这是不是专柜货就完了，对吧？他说哎呦，哎，你还能买得到，说我们专柜都已经断货了，那你就更开心了，我东方购物就给你搞到货了呀，安心用，还可以趁着什么年轻人结婚呐、啥的，你当做一个结婚礼，他可能就家里的铁锅，
2: 是的，
0: 不锈钢锅，
2: 对的，
0: 就到此为止了。泰国一直没有想好买哪个牌子，
2: 没错，
0: 你啪的一个来个大出手，
2: 是
0: 大手笔，
2: 而且人家光看到泰的保温杯都1000一个，
0: 你这一送送一套，
2: 送一套，
0: 对不对？多气派，抓紧时间抢吧，最后一道现货，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也可，021511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然家族装，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3: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咱们说了要补不如食补。好的海参呢，咱们滋补的效果其实特别的好，但怎么样去选呢？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有门道的啊。大连我们的这个同仁堂的海参呢，即食海参呢，在东方购物常年畅销的同时，来观众朋友看到了这一次的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啊，2016年8月份的。所以很多的顾客呢，说到看到今天是今日特卖的话，我们那个小组合构成啊，待会儿还有惊喜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林燕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到了秋季就要进补。那其实呢，很多人说这个补滋补类的食物啊，不是什么东西都每个季节都能补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叫海八珍之首，那就是海参。
0: 对，
1: 几乎啊，我们说它在一年四季都可以温补清补。

0: 但品质呢都是参差不齐的。嗯，我们现场呢先让大王老师呢我们开袋来看看，
1: 好，
0: 咱们今天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哈。
1: 好的，我先戴个手套啊。
0: 对，
1: 这个呢，因为说句实话呢，我们说今天这个品质啊毋庸置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首先来说呢，你看我们这个啊，首先你看啊，我们是即食海参，
0: 对，
1: 然后呢反过来呢，它是一个可视窗啊，能够看得到海参的这个个头。
0: 对，
1: 那这里呢我们说到，其实我们正常来说啊，海参啊它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有这个要求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今天我这个海参啊，我说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是足金身的概念。
0: 哎，
1: 什么叫足金身的概念呢？我们是固形物大于等于我们的净含量。那么你想啊，我现在把这个水那这样倒过来，
0: 对，
1: 你想想看啊，我们正常来说可以允许有15%的水分，因为我们的固形物是85%呀。
0: 是，
1: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100块钱的买的海参，
0: 对，
1: 15块钱可能是水，
0: 哎，是啊，
1: 85块钱你花在海参上面，但是你看我倒不出水来，几乎倒不出水来。
0: 对，
1: 所以什么叫足金身，也就意味着你花的钱，都是花在了海参上，每一分都是花在了海参上啊。我也来看看整个的海参的一个表现。我挤出来，其实大家看到我已经挤出了基本上是要2/3的这个体积了。
0: 对，
1: 三分之二体积，你看整个海参它的笔直的昂首挺胸的在那儿的一个直立不倒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非常厉害。因为说句实话，有些海参你有没有发觉，
0: 对，
1: 出来之后啪啦哒
0: 软啪啪
1: 软啪啪倒来了，对不对啊？那说明什么呢？它的很新鲜，说明它生命力非常之强。
0: 第二，
1: 我横过来之后它几乎是平的，跟您觉得它非常的直，对吧？它没有这种软塌塌这个感觉，甚至我用手往下一扒拉它，
0: 对，是啊，
1: 而且我这身是3/4在外面了，你看我后面只剩下一点点了呢，
0: 对
1: 吧？4/3在外面了。好，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海参，你看从它的刺，
0: 对，
1: 我们说整个的刺，
0: 哇，
1: 这个刺，如果说你跟其他的海参品牌你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对，
1: 这个海参的刺，这一排一排刺，根根分明，而且粗壮有力，两排、三排、四排、五排、六排，大概在6排刺左右，而且这个刺是非常之明显，你一看就非常的壮实而且有力。
0: 是的，
1: 再来看底足，
0: 底足部分
1: 啊，我们是近海底波散养的，所以呢，洋流啊，它这个方向啊，东南西北都有。
0: 都有。
1: 那我为了稳定住身形呢，它就需要这些呢密密麻麻的底足啊，就像一个一个小触角，把这个岩石给它牢牢的扒住礁石上。
0: 是。
1: 所以你看。它这个越多越密，说明什么呢？
0: 对，
1: 它的力道很强，它很健康，它很有力。
0: 对，
1: 那么再带来的就是我们说它最精华和核心的部分，就是在里面的海龙须。
0: 是，
1: 所有人都知道海参啊，精华部分就在海龙须。
0: 对，
1: 我们知道很多人说男士啊，40岁以后可能有一些就是说可能要精力不济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有一个叫精氨酸的东西，你要补一补，很贵的，很贵的。
0: 对，
1: 精氨酸主要成分可能就是从海龙须当中去提取出来的，所以。这个才是真正它的很核心的关键所在。那么你看海龙须根根分明哦，而且不掉下来的，全部都是，看到没有？
0: 对，扒得牢牢的。
1: 扒得牢牢的。
0: 对。
1: 好，我现在要做一个动作，大家都是很注重的，就是你看它有没有弹性？
0: 哎，是。
1: 你看我用刀来切它，你看切不下去。
0: 这个回弹力很明显。
1: 这么巧不巧？我切下，我这样切还切不下去，我要这样嘎，我要这样的切，
0: 对，
1: 来回拉扯才可以再来。
0: 是。
1: 能。
0: 下刀的一瞬间就知道有没有
1: 这个弹性哦，
0: 嗯，
1: 马上就你从刀啊这个刀身上你就感应出来，这个弹性很足。
0: 哇，
1: 来我侧过来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啊，好不好自己看。
0: 对，是
1: 海参大家都吃过，海参大家也都见过，但是你看像现在的满肠满襟这样的状态，我跟你讲，不是一般的海参你能够看到的那么新鲜，而且呢它是肉壁非常的厚实。
0: 对，
1: 新鲜的弹性到什么程度呢？你看我把它这样横过来，
0: 对，
1: 我手一伸，
0: 哇，
1: 起立，
0: 立马回弹了，
1: 立马，我现在给它一字趴，起立，是吧？
0: 对，
1: 这个就是你看它的弹性啊，韧劲很足，每根都是这样的，满肠满筋。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海参，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清洗的，用4遍的我们阿尔反射同盟的清洗，去了角质啊，去了死皮啊，去了里面的沙嘴啊，去了里面的内脏啊，所以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每天早上，就这样开袋
0: 即食，
1: 空口吃
0: 就可以了。因为呢，很多的叔叔会说，哎呦，海参发泡不好的话，很容易就说浪费食材。但是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即食海参，而且呢，我们说到它的口感非常的好。真正好的即食海参呢，是海鲜的那种鲜味在里边，没有一丁点的腥气，而且吃不到任何沙质的东西。
1: 你讲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第一个呢，一点沙都没有，所以你放心咬，不会硌到你。第二个呢，
0: 是
1: 弹性很足。第三个呢，完全没有腥气，反而是

0: 满嘴的一种新鲜的海鲜的味道，
1: 对，
0: 这才是真正上品的辽参。
1: 哎，当然今天我们说到了，既然是今日特卖，而且是同仁堂的大连即食海参，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什么叫做足金参？来给大家先看一下啊，无论咱们今天大小哪个组合呢，都是1500克的净含量，3斤的量，对吧？很多顾客会说了，那买海参1斤就是1斤，2斤就是2斤，3斤就是3斤啊！来，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买3斤比3斤还多，净含量比这个还要高，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场来称称袋，我们来看一看啊。说到小组合构成呢，咱们今天啊拿到一共是50只，
0: 对，50只
1: 啊，
0: 一袋30只。
1: 哎，
0: 那现在我们一起可以把它拆开来啊。
1: 好，
0: 这个呢就现场来拆，我们就现场称重，因为你说足斤足两，说句实话，那你说你是商家嘛，你肯定说自己好嘛，
1: 对，
0: 毫无疑问。那到底好不好？你刚才也说了，肯定是不止这个3斤了。
1: 对，
0: 那到底是多少呢？到底超多少呢？我们来验证一下，看看您能得到多少的实惠啊！好了，5包我全部给它倒进去，你看都满了。
1: 哎，观众
0: 朋友，小心！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时间有限，你这个小包装，你要是愿意再拆，你都可以继续去拆。观众朋友们，
0: 哎呦呀呀，来
1: 掉
0: 出来
1: 了，
0: 好，大家看一下，
1: 来看看，
0: 正常标应该讲是多少？1500克，你能够到1500克，说明它足斤足两。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是2100克，多了多少？多了。600克，600克就是1斤2两了。
1: 1斤2两，哎，
0: 少算算，少算算啊！我们说就不要说600两了，1斤2两了，我们就算500克，好不好？那我们呢？今天说是说1500克，但实际上我们又有500克啊，
1: 一斤。相当于是买了3斤，得到的是4斤，对吧？所以咱们小组合构成的今天50只带给大家啊，不保证每一个都是说是给他600克上限，
0: 但是500克应该肯定是有的，
1: 500克是打底的，肯定是有的。专柜的价格是5999块钱，咱们东方购物今天仅需要1699块钱，而且额外还给大家加赠了2罐啊，咱们这个
0: 古扇滋味的海参，
1: 对
0: 啊，这个是2盒，加起来的它要198块钱，今天也是给到大家，
1: 对，品质也特别的棒。这个咱们自己吃的话，2盒带给大家，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足的啊。所以我算了一下，基本上一只海参算下来30块钱左右。咱叔叔阿姨，你要想想看，年轻人现在喝一杯咖啡、喝一杯奶茶、果茶之类的，都可能要在30块钱了。
0: 辽参哦，
1: 对吧？咱们
0: 营养标准制定者，同仁堂的老牌子啊。
1: 是，如果你说哎，我的经济条件好一些，我需要吃的那个海参的个头再大一点的话啊，
0: 对，
1: 你也可以选择咱们的这个精品参。今天一共是30只，每一只呢是50克
0: 啊，
1: 净含量呢是1500克，同样是3斤的量，
0: 放心，我们今天依然也给大家加量了啊。
1: 好，
0: 说是说1500毫克，但是呢，我这个呢，再给大家加了300克，三百克啊，
1: 哇，也是超过半斤，
0: 超过，超过，肯定超过了，
1: 对吧？咱们的价格只需要1899块钱，同样加赠了咱们的这个古扇滋味的海参，有2盒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就说，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或者说我如果要是想吃的实惠一些，您选择1699块钱的；但凡你说我要送人，我吃的品质要再高一些，您可以选择1899的这个货号啊。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的备货现在都已经开始告急了，一开场抢得很疯。因为什么呢？最近秋冬季节开始换季的过程到了，天气慢慢冷下来，很多人说，哎呀，我身体的这个滋补需要开始补起来了。喜欢的话，请你按1号线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3: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4: 啊，怎么着？
3: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4: 哦，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3: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4: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3: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4: 这个重啊，啊，
3: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4: 哦，这个可以的，
3: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
4: 啊，
3: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
4: 哇，
3: 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4: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3: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 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4: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3: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4: 看到了，
3: 对，刷洗的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4: 什么环节？
3: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
1: 好，提示一下大家，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前两年我们主持人许明，包括还有李总呢，我们专门是到咱们同仁堂大连的这个及时海参的捕捞的海域去看，那一片的海域怎么样，捕捞的情况怎么样，包括我们的加工的工厂的整个的品质怎么样，我们都要替观众朋友严苛把关哈。
0: 对，因为首先来说呢，我们说海参啊，既然它是个高单价的这个滋补品，所以呢，我们这个钱要花的明明白白，要花的什么呢？货真价实。
1: 对，
0: 那大家都知道呢，海八珍之首是海参，那么海参公认的好的出产的地方就是在辽宁辽参嘛，对不对？辽参是很有名的。那么辽参呢，你不能自己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所以我们在这个带身上呢，就有我们的 GI 标，就是我们的辽参的地理标志，这很清楚的。第二个呢，大家都是辽参，那么它的营养标准到底如何呢？所以啊，专门呢，同仁堂牵头各大实力企业呢，出了一个辽参的营养标准。啊，这个标准是应用给所有做辽参的企业的，我们是制定标准的制定者之一。你是由此可见，这个企业它在整个辽宁海参地位它是非常之高的。
1: 是
0: 第三一个呢，你看它的养殖的这个海水的海域，
1: 对，
0: 我们有24个海域啊，全部都是选择的洁净的海域，全部都是什么呢？一级海水。
1: 对，
0: 所有的是农残呐、兽药啊，全面检测，
1: 对，
0: 啊，100多项的这个内容全部检测，全部合格。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确确实实啊，很多消费者，我花了钱，但我不希望你想有一些啊，它养的比较近海的这个地方，那相对来说海水的可能啊，重金属可能有污染重金属比较多一点。那么还有一些呢，人工养殖的，比如说吊笼啊、围堰呐、那么这样的话，它为了保持你第一个，你不能就是说生病，对吧？那么有一些什么抗生素要下去的。第二个呢，你因为自然养殖它是很慢的呀，它是生长个头长得很慢的。那我要让人长个怎么办呢？我要放一些东西让它长得快一点。
1: 对，
0: 所以你想看上去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海参，
1: 对，
0: 但是呢，我想你肯定是花了这个钱，你不愿意吃到一些让它催大的这个东西，你不希望吃到有一些
1: 浓
0: 残留的东西，也不希望吃到重金属的东西。而这些啊，我们通过我们辽参的营养标准的制定，我们有很多的检测，让我们的消费者更加放心。
1: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给大家做了几道菜啊。我每次跟大家老师说啊，我们说做这个海参的节目绝对是福利，中午要少吃饭。为什么呢？咱们在自己家里头啊，每一家家家户户呢都会做这个红烧肉，对吧？你说红烧肉不稀奇，但是红烧肉里边放根海参呢？
0: 海参红烧肉那就太稀奇。
1: 对，
0: 我跟你讲，这个尤其是你像我们今天放到的是同仁堂的
1: 啊，
0: 大连的即食海参，
1: 哇，你看看
0: 平板支撑，你看反过来横过来，它就是平板支撑，
1: 对，
0: 完全没有得啊，挡不起垂90度，完全没有，对不对啊？弹性。
1: 对，
0: 是吧？
1: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但凡阿姨叔叔的时候烧这个红烧肉的时候啊，放一点海参，然后你也可以再切的那个块小一点。
0: 有这个太奢侈了。
1: 吸满了这个汤汁之后，我跟你说啊，真的味道啊，
0: 对，太棒了！您来一个吧，
1: 你来，
0: 我来，我来，好，就这块哈，
1: 就这块。
0: 我的习惯呢，再蘸一蘸这个汤汁，能
1: 让
0: 一个能大地扎丝，可味道更加嘴了。来。
1: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说啊，
0: 哎呦，好香啊，
1: 香吧？
0: 真的是香。
1: 哎，有点烫啊，当心啊，吃起来的口感特别特别的爽。滑的同时，它像那个肉鲜吗？
0: 而且弹性很足啊。
1: 对，吸满了整个肉汁以外啊，它比红烧肉还好吃。
0: 而
1: 且跟大家说啊，那个海龙须啊还在里边，满肠满筋的。咱们不是说把里边的海龙须给您去掉的，而且尤其是吃过同仁堂的海参啊，您要是经常吃其他品牌，你可以换换看。您试试看，那个肉质很 Q 弹，像那个肉皮冻的感觉一样的，不是
0: 筋的，
1: 很结实。你要在嘴巴里要嚼一嚼的，它不是属于那种一进去软趴趴的。你经常吃海参，你就知道这个品质好不好了，对吧？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啊，叔叔阿姨，比如说不爱吃蔬菜的，你青菜里头，光吃青菜没营养嘛，对吧？给它再放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海参，你像这种什么芹菜呀、 荷兰豆啊之类的。
0: 我们今天是荷兰豆里面放了点彩椒，最重要出彩的不是彩椒，
1: 对，
0: 是我们的呢海参。
1: 海参，
0: 这海参结实不结实？大家看，
1: 对，是
0: 厚实不厚实？跟你说得毛核啊，
1: 是
0: 肉头厚不厚？大家看得出来的呀。哎，那么肉头一厚，但是吃起来有感觉呀，对吧？有弹性，有活，
1: 有活力。
0: 再吃一个
1: 啊，你再吃一个。嗯，好，你吃着我来说啊，包括还有是啥？
0: 又不一样了，
1: 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
1: 又不一样
0: 了，
1: 对吧？哎，这个我是咱的赠品，待会说。这个啊，小米辽参。海参呢，说很多的时候会说，哎呀，我最常见的呢就是经常人家到那个五星级酒店里头，或者咱们进馆子的时候，一人一盅，对吧？这一盅
0: 198，
1: 268，但里面用的是辽参吗？你不知道，对吧？咱叔叔还自己在家里面，小米粥才值几个钱呀，是不是？中午吃的时候，哎，一节海参，老两口一人一半，其实也是可以的啊，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包括还有这边啊，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打开之后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啊，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赠品啊，古滋味的，我们说到的这个啊，
0: 对，古扇滋味，
1: 古扇滋味的海参，
0: 对，
1: 您看到给的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有2盒给到大家，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拿到手之后，你就知道我跟大刚老师所言非虚哈。
0: 对，这个呢，第一个我们跟你讲，它的海域也好，它整个的标准，辽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1: 对，
0: 那这个是没有虚假的，而且我们的 GI 标全都给它齐全的。最重要的，你看在我们旁边，
1: 是，
0: 你看我们的农残兽药。
1: 对，
0: 这么多的重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未检出，那么多的项目啊，全部这些，我相信很多人一看到这些项目，哎呦，
1: 对，
0: 这个家庭刚有含的话，我真的花了钱，我不是自己还找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进来吗？
1: 是，
0: 全部都是不含的。
1: 是的啊，
0: 再加上我们足斤足两。
1: 对，
0: 这个才是给到大家好东西，再给大家分量十足，这就是 你性价比高了、哦、哎，
1: 我们实实在在把钱花在海参上面，不是说花在包装和水上边啊。观众，这个组合现在卖的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呢？今天说到了净含量一共是1500克，也就是3斤的量，
0: 3斤，
1: 一共50只，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在1500克基础之上再加500克，
0: 那就是4斤嘞。
1: 哎，
0: 花了3斤的钱，得到手有4斤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如果好一些的话，你可能克重比500克还要再重一些。
0: 对，我们刚才那称下来是600克，但我们保证啊，保底、哎、保底500克啊。
1: 今天价格只需要1699块钱，还有赠品给到大家。如果参加完活动的话，单支算下来25.9块钱。
0: 对，
1: 所以你想一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非常的高？
0: 你要知道，在同仁堂的专柜里面，这一盒啊，这一大盒是5999块钱，我们今天才1699块钱，哎，差不多差了小4000啊，
1: 是不是
0: 啊？送礼的话，你自己想想看，多划算、啊。
1: 是，包括如果你说我希望品质更好一些，我们的这个参龄更长一些，个头更大一点的，您选择咱们18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啊，一共是30只带给大家，同样3斤打底分量，同时额外再加300克，也就6两给大家多加上去了、啊，
0: 对，
1: 同样有赠品。价格您自己来看一看，
0: 专柜价格、这个呢，因为个头更大，大概呢，因为我们是差不多有个将近60克左右，所以个头很大了，8年以上的参龄，所以7999块钱，你要送礼的话，那这个真是个头更大，送出去更有体面。但是今天才花您多少钱？1899块钱，
1: 对，是、
0: 足足给你少了6100块钱。
1: 而且关键的，观众朋友要知道咱们的生产批次啊，您看到拿到手的新鲜的货。今年的8月份，现在才是10月份，所以新鲜捕捞给到大家，而且是即食海参。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刚刚我看到那个海参，就是我在那个把它捏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种就是天然的一种反应，这个是
3: 这个就是海参的一个保护机制，它属于一个应激反应。如果说它受到天敌的这种惊吓呀、或者是追捕啊，它就会把自己的肠子内脏部分给它全部吐出来。但是海参不会死，很神奇啊，它会在基本上30到50天左右，最长不会超过3个月，长出一套全新的内脏。哇，
4: 再生能力很强，
3: 再生能力，
2: 这就是我们人类要去吃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3: 没错，
2: 对对，
3: 没错。
2: 我刚刚看到那个海水啊，特别的湛蓝，那个可见度非常高，这是
3: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海水的洁净度很高，这样的话我们的海参才能更加安全。
5: 我们现在对海参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水域进行水温和这个盐度的一个检测。
4: 一共大概检测项目得有多少项啊？
5: 我们是按照无公害海水的这个标准来进行检测，标准一共是21个项目。
4: 那有没有针对最近的一些事情的特别的项目的检测？
5: 今年我们特别增加了对放射性元素的检测。目前我们已经对海参原料检测了23项的放射性元素，目前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没有检出。
4: 总，我听说咱们北京同仁堂有一个独有的加工工艺啊，是哪个环节？
3: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环节，这个就叫做海参的煮制，其实是我们加工起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影响到海参后面整体的一个口感。海参如果说用机械化的流程来煮制，它根本控制不了火候，而且大小不一，软硬不一。
4: 您的意思是里面可能在煮制过程中有更生一点的，有熟的。

0: 点的。
1: 对，
0: 机器的话没法分辨了，
1: 没有办法分辨。
0: 哦、
1: 但是呢，我们同仁堂用到的是人工来进行主制。
0: 嗯、哦，
1: 你别看我们这位师傅岁数不大，但是主身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
0: 真的假的？师傅，
2: 10年了吗？
0: 师傅，哎，您那个注入这行主制工艺，您有多久了？工龄？
2: 现在已经14年了。
0: 比您说的还多，14年。
1: 我说的是最低都是10年的主身经验、
0: 哦哦，
1: 而且啊，我们是用低温来进行主制、
0: 哦，
1: 不是说用100度的沸水，而是用到80度左右低温熟化。
0: 为什么不要用沸水？
1: 因为沸水的话，煮完以后营养会流失更多。我们要低温熟化，而且主制时间长达16个小时。
0: 嗯，
2: 对，从口感上来说，我吃了那么多海参，同仁堂那个 Q 弹那种感觉，就是靠人工蒸煮一大秘诀，对不对？
1: 每一只都给你把控住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组合1899块钱的，反倒现在啊反超过来了，因为我觉得叔叔阿姨还是在乎品质稍微好一些啊，包括可能还要送人，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呢毕竟是十月份了嘛，
0: 对
1: 吧？秋天秋冬季节呢，第一滋补正当时，第二点在于什么呢？说句实话，走亲访友的时候啊，咱们有一些老同事啊，哎，你比如说有些人对吧？你可能在有一些比如摔了一跤呀，或者是家里动过什么手情况啊，哎，这个时候你要送送人啊，老年人之间实实在在的，
0: 对，
1: 你送红包他也不一定用，
0: 对
1: 吧？那你就实实在在买一个他能吃的，有些东西可能乱送啊，
0: 对，
1: 你说人是每个人能吃的吧？可不见得呢，
0: 对。
1: 但是海参啊，你放心，基本上都能吃，
0: 对。
1: 但你一要送人的话呢，说句实话，你要送的那一头啊，小咪咪的那一头呢，人家吃起来呀，总觉得还差点意思。
0: 对，
1: 但我今天这个呢，我今天啊，你想，我是1500克，再加300克，
0: 对，
1: 差不多呢。我里面我是将近要60克左右的一头。
0: 哎，
1: 那这一头你想想看，没有8年，因为它是自然散养生长的呀，所以它这个生长的周期很长，它要8年以上的生龄才能长到那么大。但是你拿在手里吃在嘴里的那个肉头的厚实的程度，那就是不一样了。
0: 是的呀，
1: 但是钱也没多花多少，
0: 哎，
1: 对不对啊？才花多花了大概200块钱，
0: 对。
1: 哎，你买大不买小嘛？肯定是，哎，所以今天买大组合人特别多。
0: 嗯，是的啊，84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而且我们说海参的普适性特别的强，观众朋友们，不光是动完手术、开完刀的一些人能吃，哎，老年人能吃，中年人更要吃，对吧？
1: 对，
0: 咱现在呢，尤其是到年底了，业绩压力又比较大，
1: 嗯，
0: 加班呀、熬夜呀，情况比较多，包括还有上学的孩子，对吧？哎呀，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哎，因为我这个是比较有感触的。我儿子在读高三的时候，
0: 对
1: 啊，这个每天连轴转，早上晚上基本上到2点钟左右，
0: 哇，
1: 早上差不多6、7点要起来了，
0: 起来了，
1: 所以我给他算了一下，他一天能够睡觉的时间大概也就是5个小时左右，
0: 对，
1: 其他所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困了，他们班级里面就有人站着听课的，
0: 哇，
1: 有人就靠着那个墙啊，这班级最后一排靠着墙，你想想看，这个时候拼的是什么？拼的是身体，
0: 对，是，
1: 你能不能撑下来？你说你哎，好不容易你这样，你要是再生个病啊，感个冒呀，有个3天在家一待。
0: 哇，
1: 差距一下子拉开了呀，
0: 对，
1: 怎么办？来，我们给他的办法就是海参。
0: 对，是，
1: 当然我们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发不好呀，这上海人很少有人说我会发海参的，
0: 发
1: 对吧？
0: 嗯，
1: 那我跟你讲，我买的就是这个即食海参。同仁堂即食海参，你买回去一个，早上起来一根儿，实打实的你就给他吃下去，对吧？
0: 对，
1: 哦呦，尤其后面冲刺的半年，那个后面的半年是天天不断的。
0: 是的啊，也不光高三的孩子们，你比如说家里面但凡上学的，我觉得现在上学的学生们都挺辛苦的。
1: 哎，
0: 晚上呢睡觉可能也比较晚，早上呢还要睡眼惺忪的再去上学。那咱们作为父母来说呢，给他也有加一点营养啊。
1: 是的，
0: 虽然我说了海参的普适性很强，但具体怎么样去选择一根好的海参呢，我们还是要关键看到咱们同仁堂的品质哈。
1: 对，
0: 来，
1: 我们首先来说啊，市面上呢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来，固形物含量，固形物含量，看一下啊，大于等于85%，什么感觉？来，我这个给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啊。
1: 那么这一根是完整的海参，
0: 对
1: 啊，你如果说100块钱买了这根海参，85什么概念？固形物含量允许85，那还有15%是什么呀？是水。
0: 嗯，
1: 所以100块钱当中有15块钱你买的是水，85块钱买的是海参。
0: 对，
1: 你心里其实有点不太开心了，因为我这个水才多少钱啊？
0: 对，
1: 对不对？我海参我把它都算进去，我就贵了嘛。但今天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基本上就等于我们的净含量，对吧？
0: 对，
1: 所以它就是实打实的，100块钱你买的实打实的就是100块钱的海参，没有什么什么连5块钱的水都没有，水分都没有。所以你说，哎，你这个说了是不是这样呀？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实物，对吧？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根，那这根我实看马上。

0: 就剪给大家看一下，当然它上面都有撕口的，嗯，只是呢我戴了手套，我怕撕的不好，我就给它剪的剪口平整一点。我做的第一个动作，那、我给你看，倒水，
1: 来观众看看，
0: 有没有？
1: 几乎没什么水啊，
0: 几乎没有什么水，
1: 对，
0: 说明什么呢？它这个就没有什么过度泡发呀，也没有什么的这个很多的水啊泡在这个里面。如果你过度泡发之后就浮足足啊，软趴趴的。那第二点，这个它有些如果是泡发过度以后啊，那就是软塌塌的。但是你看我今天，硬扎，我们说硬扎，上海人讲硬扎两个字，侬晓得哪能吗？这个就是实打实的告诉你，这个叫硬扎扎台型，
1: 哎，
0: 对吧？我晃动它前后左右，我换个圆，它依然挺直的。
1: 对，
0: 我甚至把它横过来，
1: 横
0: 过来，照理来说，它前面的重量它也挡过去了，这是正常的了。
1: 哎，
0: 但是你看，
1: 对，
0: 依然保持平直、挺直，然后呢，这个粗壮有力的，它这个弹性在里面，生命力旺盛、健康，对吧？再来看它的刺，
1: 好，来
0: 个头大不大？大家自己看，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吃大个头的海参，不一样的哦。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现在1899这个卖的好？因为都是这样的大个头的海参，
1: 对，是
0: 送出去啊，自己吃在嘴巴里面有感觉啊。而且你看海参刺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刺。这个刺你一看上面就是一根根索来给哦，又粗又壮，倒三角的这个形状，
1: 好，
0: 底足非常的密实
1: 啊。
0: 再来看最重要的是海龙须，
1: 哇，
0: 它的精华所在。海龙须有些海龙须你看泡发过度的，或者是有些软哒哒的海龙须又掉下来了，
1: 掉下来
0: 挡了米德，你看这个海龙须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肠壁之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发着这种健康的青哈哈的这种光啊，哎，
1: 对，是
0: 这种就是你买过鱼啊，菜市场买过鱼，
1: 哎，有这个经验，
0: 你就按照这个鱼的眼睛，那个发亮的，尤其那个鱼的皮肤，带鱼那个皮肤，发亮的，那就是新鲜的。你刚才看那个海龙须，它里面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好，我给它切一下。
1: 现场我们再切一切来。哎呀，
0: 每次切啊，你感觉就跟别的是不一样的，它这种弹性，你看刀下不去，你看到没有？它要这样切割，要切割它。
1: 对。
0: 喏，要这样才行，
1: 有回弹力，
0: 有回弹力。当这下我一下切下不去，
1: 对，喏，
0: 我问问几颗对吧？要再切拉扯，
1: 对，
0: 好，我给大家看，它整个的横截面，
1: 对，
0: 来，哇，好不好？大家看，
1: 对，
0: 对不对？第一，粗壮有力吧？
1: 哎，
0: 第二个，它的肉壁厚不厚？
1: 对，
0: 第三一个上面光泽，
1: 嗯，
0: 第四一个满肠满筋，
1: 对，
0: 啊，再来看我弹性足不足？我直接呢，我直接给它来个平板支撑啊，
1: 对，
0: 一字开啊，一字开。起来，
1: 你看，
0: 来，他自己起来，来，不需要外力，来，有力，起来。
1: 对，
0: 所以我跟你讲哦，
1: 嗯，
0: 弹性足不足？
1: 对，
0: 活性强不强？生命力旺盛不旺盛？健康不健康？你要买的不就是这样的好海参吗？
1: 是的啊，所以啊，我们三十只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你看，
0: 开袋即食，
1: 又开袋即食。
0: 我跟你讲，这个海参最大好处呢，你随时随地的剪开来这一块，
1: 哎，空口吃没问题，
0: 没有沙，
1: 对，
0: 不腥气，
1: 对，
0: 弹性足，
1: 哎，是
0: 享受。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都不需要蘸任何的什么酱油、香油之类的。原来你口感不好的时候软啪啪，可能里面还有一点点沙质的时候，你吃起来总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差那么点意思。但是同仁堂的这个海参，你吃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这个钱没有白花。包括我们今天反复说到的足精深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称一下啊，因为呢，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
0: 好，
1: 很多顾客都在说，你们今天为什么同仁堂卖得好？因为足精深，咱们让把钱实实在在花在海参上边，而不是花在水上边。
0: 是。
1: 买三斤，今天啊，
0: 小
1: 组合啊，就那个小个头的那个参的，我们是给大家多加一斤在里头。
0: 好，我们已经一三袋四袋了啊。
1: 好嘞，
0: 下去把这个分量给它搞搞足。
1: 来来来，仔细看看啊，来，
0: 要掉出来啊，来。
1: 好，您自己看。
0: 来，我们说是多少？我们说是1500克。你看我们实际称下来是2090克。
1: 对吧？
0: 比它多了590克。
1: 对呀，
0: 590克，我所以，我刚才说保底，我给你多500啊。
1: 哎，是
0: 多590嘛？
1: 对呀，
0: 对不对？
1: 所以啊，我们给到大家说到了，今天呢就是买三斤，至少让你拿回去4斤。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顾客说回购率高，对吧？你说你在外头买海参，你不可能说我买三斤你再给我送一斤，对吧？线上线下你也看不到的。
0: 多贵啊，海参大家都懂。
1: 今天啊，咱们都知道了，50只的1699块钱，买三斤打底拿到4斤。
0: 对，
1: 还有咱们的这个古山滋味的海参有2盒给。到大家，单只参加完活动算下来25.9块钱。
0: 对，而且我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它原来呢，如果是1500克呢，它大概30克一只。
1: 对，
0: 那我现在多了一斤之后呢，平均到50克里面呢，
1: 50只
0: 里面，它等于多加10克了，
1: 哎，
0: 变成40克一头，多加10克什么概念？你海里面生长多加2年以上了，所以这是更吃价格的东西了啊。
1: 包括啊，还有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啊，咱们今天这个大组合构成也走得特别的快，
0: 对，
1: 1899块钱的30只个头到。 脏，当然要比刚才那个要大很多。嗯，我们也是在三斤基础之上额外再给大家加300克，也就六两。
0: 将近对六两了，而且这样算下来将近要60克左右一只了哦，这个很厉害了啊。
1: 品质更好的同时，来观众朋友们，生产日期啊，今年8月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嗯，
0: 外面送人的话很有面子的，外面送人这一箱啊，7999块钱，因为它将近60克一头，我们今天1899块钱，真的将近比它便宜了6100块钱，6100块钱又可以买3套了。
1: 对，是啊，30支装的这个备货仅剩最后17组了，红色礼盒包装，这个让大家要来看一下，因为很多顾客说，哎呀，咱送人的时候，这个好看吗？面子里子全都有了，
0: 对吧？而且呢，同仁堂的金字招牌，
1: 对吧？
0: 所以呢，这个呢，而且我们是海参标准的制定者啊之一啊，海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放心
1: 啊，所有
0: 的检测都合格。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满船的鲜活的海参啊，安总来跟我们观众聊聊。怎么看这些海参到底好不好？
3: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同仁堂的海参一定是采自在这种自然的海域啊，它是天然无污染的，嗯，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再有呢，我们捞上来的海参啊，你看这个个头啊，它基本上跟我这个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出很多。
2: 哇，真的是
3: 这种标准，而且你要还看它的这个刺啊，一定是倒三角纺锤体的哦，这种呢才是标准的辽刺参。
2: 我们这个参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年啊？
3: 咱们这个参龄基本上是在5到7年左右，
2: 哦，够长，
3: 参龄是比较长的，只有这样它的营养富集才能更多。
2: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3: 对
2: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的。
3: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4: 是吗？
2: 您
3: 没问题。
2: 来，不信是吧，嘉伟？嘉伟也不信是吧？哎，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3: 现场给他来接上一杯。
2: 啊、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3: 来。
2: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
5: 干杯！
3: 直饮纯净水啊！
2: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5: 恒温而且有点甜，
3: 没错，
5: 有点甜。
3: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5: 哎，所以你许明，你知道吗？我吃同仁堂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2: 所以不担心品质。
5: 对。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1899的这个货号呢，备货只剩最后的十几组了啊，建议大家要抓紧来订，因为呢，现在呢秋冬季节转换的时候，一贴秋膘，第二很多人说，哎呦，季节一变化，温度起伏一大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中招，像我最近就是嘛，对吧？然后家里面的事情又比较多，年底呢公司又比较忙的时候，咱们更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状况哈。
1: 对，因为季节一变化之后呢，这个温差变化一大呀，你的免疫力、抵抗力其实就很重要了。对吧？那么你的胃气要足，那这个足从哪里来？靠你的身体的底子。很多年轻人说，哎呦，我吃了比较轻的，不行的。
0: 对，
1: 该有的营养要有，尤其是高品质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有。那么海参它好在什么地方呀？它是少有的，它是高蛋白，
0: 对，
1: 而且呢是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对，是。
1: 那么像这样呢，才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啊，它给你好的东西给足，但是不好的东西呢几乎没有，什么脂肪几乎没有啊，然后呢胆固醇几乎没有了。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吃起来啊，你就更加的，就是说，
0: 怎么讲呢？
1: 营养又健康，而且负担还少。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到了海参的普适性又很强，因为呢不光是老年人能吃，很多人说，哎呦，中年人、年轻的还有小朋友你没法吃，对吧？但是你看海参，像小朋友。有时候呢，有时候比如说幼儿园里、学校里头好一些，他条件好一些，都会给你加那个海参进去，哎、
1: 对呀、啊，
0: 对吧？包括咱们自己家里边，有时候吃的时候，海参炖蛋，对吧？
1: 对，
0: 哎，你个辽参小米粥，你说你有时候可能都会给孩子再准备一下。当然，我们说外头吃太贵了，外头一盅下来100多、200多块钱，
1: 这个没必要，
0: 这个没必要，
1: 这个没必要，
0: 对吧？然后自己在家里头做，今天又划算又经济
1: 实惠。对对对对对，而且说句实话啊，我们这里说足斤足两，它其实还有个概念什么呢？我们给到大家是纯的净的海参。
0: 对，
1: 什么叫纯的净的海参？你想，比如说海参，它有沙嘴啊，内脏。
0: 对对对，
1: 对吧？角质层、死皮，
0: 对，
1: 那么这些东西它大概占到海参的分量的10%左右。哦，而且这个东西它第一占分量，第二它不好吃呀，硬邦邦的，你吃下去影响到你的口感，而且几乎没有营养的东西。
0: 对，
1: 我们把这个全部都给它去掉，干干净净的海参给到你，对吧？再加上我们200万级的 RO 反渗透膜的这个清洗的这个设备，你看他们俩刚才李总跟那个老总，咱两人拿这个水啊。
0: 对，
1: 干杯了，
0: 直接喝下去了，
1: 哎、恒温的、纯净的，
0: 对，哎，
1: 还微微有点甜。这个在给海参我们几次的清洗之后，所以4次之后，你看开袋，你放心，开袋直接吃。
0: 没问题，
1: 都不用清洗的
0: 啊、哦！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请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那么胶原蛋白呢，能够促进细胞机体。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
3: 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
4: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干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30支装的备货仅剩最后9组了啊！先来给观众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价格组合，因为很多顾客说，那今天走的怎么这么快啊？咱同仁堂的海参呢，首先一品质好，第二是什么呢？我们给到大家叫做足金参，足金参的概念。30支装，每一支呢是50克，净含量今天是1500克。我们在固形物大于等于1500克基础之上，也就是3斤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多给300克，6两，这个是打底的，
1: 等于是原来一只50克、哎，现在给你增大到60克一只了。
0: 对，
1: 这个就参林要长更长的时间啊，才可以啊。哎、
0: 是的啊，专柜的价格您看到了，接近7999，
1: 7999，
0: 哎，东方购物今天1899块钱，
1: 省了6100哦。
0: 是，而且呢还有特别加赠啊，咱们这个叫做
1: 古扇
0: 滋味的海参，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呢给2盒，里头品质也不错的啊。这个其实我参加活动或者说送人的话，也是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加实惠一点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入手门槛更低一点的，50支装。咱们今天同样是1500克，3斤的量基础之上，这个加的多了。
1: 对，这个要足足加了500克，加1斤了。
0: 对，
1: 等于是你花3斤的钱，你最终得到手的是有4斤。那么原来30克一头的呢，我现在多了10克，那等于是相当于40克一头了，又要多2年以上的这个参林。
0: 对，
1: 所以在外面这样买一买这一盒，是吧？这个因为可投数比较多，自己吃起来比较合算一点，对吧？
0: 是
1: 5999块钱，我今天才1699，足足给你省了将近4000块钱。
0: 是的啊，当然我们现场还有做了好多好吃的，我相信啊，海参的做法其实非常。 常非常的多，对吧？您看看啊，就是哪怕家里边再普通的一道菜，
1: 是，
0: 但凡放了海参，味道完全不一样哈。
1: 对，你比如说像这个大煮干丝嘛，
0: 对，
1: 这个上海人家庭一般都是，它是一道淮扬菜，那干丝那很容易就买到了，对吧？买点海米啊，对吧？买点其他的这个东西，这个很简单，
0: 很简单。
1: 但是不简单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里面，他还给你加了海参，哇，不一样喽。
0: 对，是，
1: 这一下子把这个普通的一碗，如果说他以前大煮干丝58块钱，那你一下子可能要98块钱了，因为你加了海参了。
0: 是，
1: 好，那这个海参上去之后呢，它平添了很多海鲜的味道。
0: 对，
1: 原来是河鲜嘛，那现在我就加了
0: 海鲜，海滋味又进去了，对吧？
5: 你不要讲同仁堂的海参啊，
0: 味道绝对不一样，
5: 弹性啊，真的是不一样，
0: 对吧
5: ？Q 弹扎实，这个口感非常清甜。
0: 我跟大刚老师做了很多海参的节目啊，我们俩一致，我们自己吃下来，我们觉得啊，同仁堂的海参您可以去品一品。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炖蛋，对吧？咱们平时早上起来那个炖蛋里头放蛤蜊啊，放虾仁啊，但是你在炖蛋的过程当中放海参也没问题。
5: 对，
0: 观众朋友啊，您看到咱们今天海参品质有多高啊？您看看，来，
1: 整根海参。
0: 对，您看看。什么叫做打断骨头连着筋？
5: 它其实都切了这个刀花啊，但是你看到没有，好看，但是它完全掉在那，它不，它没有散掉，说明什么呢？它里面的韧劲儿非常之足，哇，品质真的是好，
0: 品质好，是不是？所以啊，咱们有时候在炖蛋的过程当中呢，你加这么一根海参，还有就是炒素菜呀、做红烧肉呀、炖汤啊，对吧？
1: 对，
0: 天气凉了，现在排骨汤、鸡汤、鸽子汤里头其实都可以加，
1: 随时随地滋补。有的人平常吃的比较清淡啊，哪怕炒个素菜啊，
0: 对，
1: 蒸个蛋呀，没事儿，加根海参。
0: 对，
1: 像我今天的，尤其大组合的啊，你一切二，两个人分其实就够了，
0: 就够了，
1: 对，就够了，就够了。
0: 对，是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那个大个头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线告急，建议大家赶紧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6: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7: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8: 啊，怎么着，
7: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8: 哦，所以我们的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7: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8: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7: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8: 这个重啊，
7: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8: 哦，这个可以了，
7: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三十支庄的备货仅剩最后四组了啊，
1: 加油，
0: 所以且买且珍惜，没办法，咱们今天呢，同仁堂一大品牌，第二我们说到了足金身的概念，你想想看，咱这个小组合这个构成啊，买三斤送到您，基本拿到手是四斤打底，对吧？您说你外头线上线下去买，谁给你说我要三斤，你给我称四斤的？
1: 这怎么可能呢？
0: 哎，
1: 对吧？而且你要看牌子的哦。第一个，我们是同仁堂，同仁堂呢是几百年的咱们的老品牌了，对吧？老字号。第二个，你要看哪里的海参，我们是辽参。那辽参呢是真的是品质，你自己去 Deep Sea 呀，
0: 啊，
1: 你去都可以查一下的。
0: 是
1: 辽参是什么地位？而且我们同仁堂啊，这个金字招牌是辽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0: 对，
1: 所以由此可见，我们所有的这个里面吃的东西，它全部都是经过了农残兽药重金属全套一百多项，全部都经过检测合格。所以我们说钱我花了，但是呢，我放心明白的，没有一点点农残兽药重金属，全部未检出，我吃的放心。第二个呢，我买的放心，叫什么呀？足斤足两。
0: 对，没有缺斤少两，对吧？没有让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觉得说，哎呦，这怎么好像15%我全掏到水的上头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很多人对，所以很多都是什么呢？固形物含量85%，
0: 对，
1: 85%什么概念啊？一根海参里面，哎，100块钱里面15块钱花在水上面，85块钱是花在身上面。虽然它是允许这样销售的，但毕竟我们这个是能。它所有的都在海参上面啊，它100块钱都在100块钱花在海参，没有花在水上面。这个就是什么呢？诚信啊，同仁堂的百年老字号给到大家的足斤足两身。
0: 最后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很多顾客还在问我们的组合构成啊。首先再次强调了，今天这个实惠一些，就对于我们来说入手门槛低一点的是50只，三斤的量基础之上，额外再给大家加一斤，也就是拿到手最起码打底是四斤啊。1699块钱，古山滋味的海参，我们有2盒给到大家。这个现在啊，马上也快售罄了。
1: 是，
0: 包括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大个头的参，30只的啊，咱们每一只是50克，今天在1500克基础之上，额外再加300克，也就是6两再给大家加上去。其实每一只都不止50克了。
1: 对呀，你想想看，60克来，那60克的话意味着什么？它大概要8年到9年以上的这参龄才能有那么大。而且这个礼盒，你要是真的有需要，那送送您。送送长辈，那这个礼盒送过去喜，那就很喜庆嘛。
0: 对，
1: 再来里面每一根30根拿出来，像像样样的，一根是一根，
0: 是
1: 60克以上，那真是大海参了哦。
0: 是的啊，所以呢，现货越来越少了，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家啊，三十只的魅惑仅剩最后两组了，手快有，手慢无。虽然是现在下午两点多啊，你看我跟大家老师看到这盘海参和红烧肉的时候，还是走不动道，对吧？
1: 对，
0: 那好吃啊。但外头你想看，咱在饭店里头经常吃个海参，你也不知道是哪儿的海参，然后价格又贵，对吧？就一个葱烧海参，你都是在那个葱里头扒那么一小块的海参，
1: 对，
0: 是不是？
1: 哪像我们今天啊，你如果是买这个大组合的三十个的那一盒的，
0: 对，
1: 这一个里面六十克了，六十克怎么样？一两多了，
0: 对，
1: 一只海参一两多，那吃下去实实在在的，你的滋补。你说句实话，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细水长流。年纪大的人，你不要一下子讲速成，每天的食物当中去进行食补，而且呢，优质蛋白有了，对吧？低脂肪，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接近于零的胆固醇。所以吃进去的都是好东西，
0: 对，
1: 不好的东西一样几乎没有。再加上我们所有的海域，它都是洁净的海域，对吧？农残、兽药、重金属都是未检出。
0: 是，
1: 同时我们还是辽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同时还是给大家同仁堂足斤足两。所以很多人说，哎呀，那这个我确确实实我要送人，我要自己吃，就要吃一个放心，买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品牌。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两个组合构成都即将要售罄了，个别只剩最后一两组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0: 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五到七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2: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2: 哦，所以我们的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2: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2: 这个重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2: 哦，这个可以的，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大家好，我是青青。
0: 每年差不多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我们家里面都会定期买点好的养生滋补的好东西啊。很多观众特别喜欢吃什么，就是黑芝麻丸。
1: 对的。
0: 那么今天我跟青青为大家带来特别好的品牌，康花品牌的金银花的黑芝麻丸。我们有两个口味，一个回当中呢食材非常的丰富，还有一款特别给大家添加到是有到非常稀缺难得的黄金的成分，但今天是特卖的力度，价格都很划算。
1: 是的，哎，之前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黑芝麻。可能加红枣加核桃，而现在的话我们做的更加好了，里面加入了金银花。昨天我在点那个外卖甜品的时候呢，有金银花炖雪梨。现在大家都蛮喜欢吃点金银花的。再者的话像黄金哦，我之前自己有买那种九蒸九晒的黄金，但是你知道吗，价格会非常的贵。而我们今天的话，你等于吃一颗我们的芝麻丸，又补到了金银花，又补到了黄金，其实我们今天有到两个品种。
0: 对的，你看我们的包装也是不一样。青青拿在左边的这个，它是金银花黑芝麻丸，
1: 对的，
0: 里面总共有到差不多少十多种的我们很好的来源的这个成分在当中，
1: 是的。
0: 而青青手上右边这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里面，我们里面就有特别添加到了这个黄金，然后黄金它里面我们真材实料也给大家用的是比较的多，关键里面所有不管是哪一个包装，我们里面都是单颗单颗，你看，撕开包装以后都是独立包装的，你这个撕开来吃特别的方便，也是比较的干净和卫生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说啊，像秋冬季节，首先吃点黑芝麻，对吧？它里面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钙的含量也特别的高，香香糯糯，口感非常的好。
1: 是的，就其实啊，黑芝麻我看到网上说，其实一年四季吃都挺好的。但是其他季节可能我们就想不起来，但是每年进入到秋冬季节，就想到要吃黑芝麻了。这个配料也非常干净啊，这个是黑芝麻，添加量是大于等于90%，然后金银花的添加含量大于等于10%，黄金的含量大于等于3%，然后放了一些麦芽糖醇就没有了。它配料是非常的干净的，看到没有？黄金食用量小于，它特别提醒小于每天就是小于这个9克，所以呢东西是好的，但是你也不用说啊黄金好我每天吃大量的，按照一定的配比，保质期呢是这样子，6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我们是你放心的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对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里面非常好的黄金，都是来自伏牛山那边的深山密林当中的这个黄金啊，然后也是经过很好的非遗的工艺啊，九蒸九晒，你看看，我把这款你看含有到黄金的这个金银花黑芝麻丸给大家掰开，它也是整个的一个口感是比较的有质感的，然后呢会越嚼越香，里面稍微有一点点那种黏黏糯糯的，而且这个吃起来你会发现啊，芝麻的那种啊层次感，对吧？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黄金经过九蒸九晒以后，其实保留了很多里面我们好的一些食材的这个本味。
1: 是的，
0: 你平时看着电视呀，或者可能在做晚饭之前，对吧？垫垫剂呀，来几颗这个黑芝麻丸特别的好。
1: 是的，然后这个是我们其中之一的金银花黄金黑芝麻，它是有到1、2、3、4、4包，然后每包净含量是150克。还有一个呢，刚才跟大家说的是金银花黑芝麻丸，其实它里面含添加了很多好，的东西。
0: 是的，
1: 比如说这个黑芝麻，添加含量是大于等于60%，金银花大于等于10%，然后你看还有核桃仁、黄芪粉、党参粉、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然后加了一些麦芽糖醇，加一点蜂蜜，加一点植物油，所以等于你这一个丸子不单是吃到了金银花黑芝麻，还有那么多对于我们就是滋补方面特别好的一些成分在里边。
0: 对的，很多观众说这个就是比如说春夏养阳，秋冬是养阴，像我们这款食材特别丰富的金银花黑芝麻丸当中，你说比如说需要补补气的，对吧？黄芪我们是有的，秋冬季节我们吃点什么很好的核桃黑芝麻咱们是有的，对吧？
1: 是的，
0: 金银花你可能感觉是这个秋季比较的燥，当下吃也非常的合适，包括什么黑桑葚呀、红枣呀，你想自己什么哎气血好一点，对吧？枸杞平时你可能会单独泡茶，但是我们今天把它和到我们这个金银花当中，而且所有这些我们都经过特别好的工艺，有的是给大家研磨，有的是给大家低温烘焙，做成一颗一颗很好吃的这个黑芝麻丸，平时这个吃起来也是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不管是哪个口味啊，里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它的那种香味是来自于我们本身啊原料好，包括我们特别好的工艺， 所以我们感觉吃一些滋补的进补的好东西啊，它的成分表干不干净，有没有额外添加，大家也是很注重的。
1: 是的，然后我们之前呢4+4的直播就是8包是269块钱，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做到了一个特卖的价格，直降了20元，249元8包带回去。
0: 对的，你出一下我们单包的价格才30几块钱，
1: 是的，30出头，
0: 对的，才30块出头，我们一大包啊，有150克的这样的一个分量，所以我就今天你家里面当做一个就是小零食，还是你说后面比如说还有什么机会年底啦，亲戚朋友来做客，对吧？你当做一些好的那个茶点，这个搭配起来吃都是特别好。因为特卖的力度，这种方案是平时我们常规节目比较难看到的，所以可以把握我们今日特卖的力度，可以多囤一些。
1: 是的，然后批次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80天的保质期。
0: 是的，
1: 六十斤给大家订购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1999。
2: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3: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这个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2: 有关，对。
3: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它的功能。
2: 对，
3: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可是，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4: 随着年纪增加，有一样一个食品，有一样补品一样吃吃。听了两个老朋友讲，吃吃芝麻蛮好，流动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调和。我搿只觉着我地图觉得还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对伐？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勿觉着腻。我好像可以当零食，又当补品来吃。价钿也勿是老大个，蛮适合阿拉种人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大。外头吃也老方便，因为我出去旅游，拿一包带了身边，老阿拉方便。

0: 今天为大家带来是我们特卖力度的康花的这个两个口味的黑芝麻丸，一个里面我们食材是特别丰富，十多种特别好的这个食材给大家精细研磨，做成我们特别好的金银花黑芝麻丸。
1: 对的，
0: 还有一款是特别，我们里面有到这个伏牛山那边深山密林当中的黄金的黑芝麻丸，各有四包，而且价格从原来的我们的269元降到了250以内，249元今天就可以拥有了。
1: 对的，而且黑芝麻丸的话，之前东方购物每年都有直播，但是这次加入了金银花，这倒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前两年的话，配比的话可能就是芝麻丸加核桃加红枣加些这个枸杞。
0: 好
1: 了，在今年的话呢，我们的配比加金银花，然后其中四袋还加了黄金，然后另外四袋的话，除了金银花之外，有那个党参呀、黄芪呀，对吧？还有红枣啊、枸杞啊、黑桑葚，就黑色食物是秋冬季节我们要多吃一点的。
0: 对的，黑色食物其实也是入肾的。你看画面上面这款，我们发现说。当中啊，它这个食材特别的丰富哦，所以整个黑芝麻丸对吧，它的颜色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这个就是黄金，我们里面有四包，里面是有到黄金的。黄金其实在秋季来吃的话特别的好，因为黄金本身它是就是滋阴补气，然后润燥还健脾。这个就是我们金银花的这些就是我们的原料都给大家真实啊展示给大家。
1: 真的，
0: 因为它做成黑芝麻丸以后，有些原料你不知道它到底要来源好不好，对吧？本身它这个就是说是不是道地的产地，
1: 是的，
0: 我们都是道地产地的好来源的食材。
1: 是的，因为这个秋天的这个秋燥确实挺明显的，我前两天吃了那个辣的然后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热性的东西啊，这嘴边马上就一个火气就有点发出来了，所以我还脑子，我妈说你喝点菊花，喝点金银花，我想哎，这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是的，
1: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泡金银花的话，你可能就也就是单一的一个营养的摄入，而我们今天做成这个就特别好了。
0: 对，
1: 你本身就是要吃黑芝麻丸的，那么你同时也补充到了你要的金银花，也补充到了黄金，里面都是好的营养成分。
0: 对，
1: 然后它做成这样子一颗一颗的独立的包装，
0: 是
1: 你外出携带都很方便，你不需要带这一袋子，
0: 对，
1: 你就抓个一个两个，每天吃一两个就可以了，是不是？您在旅游的时候呀，然后坐飞机呀，坐高铁，像亲戚明天是要出差的，一早要赶飞机的，那你就直接把它当做一个饿的时候的一个小点心，
0: 对，
1: 对吧？我吃一个当做小早餐也可以的，包括你接小朋友的时候给他来上一颗。
0: 是的，还没有到家里面，对吧？就是放学途中，对不对？又干净又卫生，撕开这个独立包装，而且特别的好吃，
1: 而且还不脏手。你看我现在没有用
0: 手，对的，你就把它撕开包装，小包装，你把它里面那个丸子就推出来，直接咬着吃就可以了，而且大小适中，软糯也比较的适中，它不怎么特别的粘牙，但是越嚼越香。
1: 我吃的是这个金银花，这个很多的那个里面有红枣，我都能够吃得到红枣的颗粒，
0: 是
1: 还看到了核桃仁的颗粒，然后里面还有像黄芪啊、党参粉这些，还有花生，
0: 是
1: 这个季节吃花生是不是也不错？
0: 而且我们里面说。对，就是这些我们的食材都是非常合理的这个配比，经过了精心的研磨，然后呢还经过特别好的这种低温的这个烘焙。那么除了青青吃的我们今天里面食材很丰富的这款之外，还有另外一款。
1: 我本来很担心这种芝麻丸看着就是好像感人
0: 感觉比较硬，
1: 是硬硬的，对吧？
0: 对，它不是，
1: 感觉是硬硬的，好像牙齿要咬不动。
0: 对，
1: 那其实是软糯的。
0: 对，
1: 因为我牙口也本身不是很好，没想到搓成这种小丸子口感还真的不错。
0: 是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它的口感的这种上乘，并不是说我们加了很多比如说那种让它软糯的这种质地发生变化，或者有些什么香精啊、甜蜜素呀、色素，我们
1: 都没有，都没有的，
0: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食材很丰富的那款金银花黑芝麻丸就特别的好吃。还有另外一款，我们里面有四包，就特别有道黄金的这个黑芝麻丸。其实我们说黄金为什么秋季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黄金在我们很多懂得养生的观众了解的知识当中它在其实

0: 它里面真的这个食材，
1: 是的，
0: 给大家撕开看一下。
1: 我们里面芝麻的含量都是非常的高。
0: 对。
1: 然后呢，这一个现在娇娇扫撕开的是那个带红枣的那个，是不是？
0: 对，你看，给大家撕开看一下。
1: 红枣、核桃仁、
0: 丧
1: 参、
0: 核桃仁大颗大颗的，红红的，你看红枣、
1: 还有那个黑桑葚，像现在这个季节，你自己去买黑桑葚都挺难的。而且这么多食材，你要每天一把一把去吃，挺麻烦的。
0: 对。
1: 我们就是一个丸子里面都给你有了。
0: 你家里面买齐这些食材，你自己怎么弄、怎么研磨呀？
1: 对
0: 吧？那个花费其实。
1: 不行
0: 也不便宜的、我们今天单包算下来才只有30几块钱、非常的划算，
1: 是的，
0: 而且真的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你都可以尝尝看，
1: 是的，
0: 并且你看我们两个包装也是各有特色，也是比较的古朴和典雅的，
1: 是的，各个味道都有到4袋，总共是8包，然后我们之前的直播价格是269元，今天是249，只降了20块钱，
0: 对，
1: 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也非常的不错，
0: 对，其实里面我们4包那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它外面单包的价格70几块钱，这个4包的价格就已经是280几元了、我们今天只要249元，这个有4包，还有4包那个食材更丰富的金银花黑芝麻丸、就等于说本来已经省钱，再多送给大家额外的4包，
1: 是的，
0: 8包今天特卖力度很划算，
1: 是的，而且我们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呢就是你常温就可以保存了，
0: 是
1: 180天，也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线路全面的盲线当中，大家需要几组自己吃或者送人，家里面都可以备一些，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今天的话呢，我们讲的是黑色。之前的各种颜色的食物里边的营养元素我们都知道了。那么今天我们讲黑色入肾，然后呢，肾又属水，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关联？您一句话告诉我们。
3: 是肾主水，开窍于发，就是说看这个男人的肾气是不是好，是不是肾气平均啊？就是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好。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呢，这个食物啊，凡属肾一沾上的黑色的，它就是好。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在植物界啊是以黑为贵，一变成黑色的，它的那些营养成分啊、营养素啊就会浓缩。哎，别看是黑色的，它真的是会增高。比方说 B 族维生素会增高啊、这个脂肪会减少，蛋白质会增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吃了不光是对肾有好处，对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好处啊。
4: 看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5: 外形，
4: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6: 拿出来
4: 入血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哎，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5: 像肾、
4: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7: 那就讲，岁数上去了，逐渐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单单就吃黑芝麻丸。但是黑芝麻丸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吧，就嘴巴老干的，甚至于出现一点黏液。那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这个金银花黑芝麻丸，这个三味的食材用了一道，哎，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一吃下去呢，我就觉着人轻松了。那三味食材呢，我发觉是真的老最佳搭档，是老好的。
1: 感谢大家的订购啊！现在正好是在寒露也过了，白露早过了，
0: 后面要霜降了。
1: 对，我记得是23号，十月二十三号就霜降了，就这个月。
0: 对，我们10月3号国庆期间，上海是正式入秋了嘛，
1: 对吧？10月8号
0: 温度就降
1: 嘛，
0: 对。
1: 然后紧接着就是霜降，在这两天还算中午有点热热的，
0: 对。
1: 但是在节气上，就是寒露一过，差不多我们就是这个秋季进补啊，秋运进补就到了呀。
0: 对。
1: 那么黑芝麻你可以先吃起来了，但是你说传统的黑芝麻粉啊，或者黑芝麻什么，根本它不便于携带，你必须在家里吃好，你再外出。然后这个黑芝麻丸是属于你外出可以携带的，
0: 对的。
1: 你去秋游啊。你去冬游啊，你去那个接小朋友的时候呀，像我明天要出差赶飞机啊，我揣在小包里面，对吧？小小的它都是独立包装，又不脏手又不占空间，但是它营养密度很高，赋予我一定的能量。
0: 对， 我们里面啊，首先我们打底的肯定就是黑芝麻吧，咱们这个芝麻也是非常香的芝麻，
6: 量多的，
0: 对，量是比较多的，而且芝麻里面这种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E 呀、啊，对吧？包括钙，包括它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我觉得芝麻碗这个芝麻本身就非常的重要，再加我们里面还额外有到大约是十种左右的，我们有四包里面很丰富的这个食材，
6: 是的，
0: 丰富到什么程度？不单单有核桃，不单单有金银花。还有黄芪，还有党参，还有那个花生、枸杞、红枣、黑桑葚，对不对？然后我们给大家微微做一点那个粘合的，我们也是很好的这个蜂蜜、香精、色素、防腐剂，什么都没有。
6: 是的，
0: 对，就是口感方面，我们的配料表这个干净方面给大家把关是特别特别严苛 的。还有另外四包里面是有到黄金的。黄金是什么？就是现在秋天，你希望自己啊脾胃比较健康，你要健健脾的，对吧？你希望补补气，有点那个感觉啊，哎，胸闷气短的，或者感觉你说平时有点什么阴液、津液不足的，你想滋滋阴的，秋季来吃点黄金特别的好。黄金我们这次还是选择道地的伏牛山的深山密林当中的黄金，而且他们家是有一个非遗工艺的九蒸九晒。做到我们这个黄金金银花黑芝麻丸当中，所以我觉得两个口味两种食材啊，就是两个我们的不同的这个黑芝麻丸，两种不同的食材的这个配比，
6: 是的，
0: 其实各有侧重的。
6: 对的，因为像黄金的话，你市场上去看一下都挺贵的，
0: 对，
6: 无论是单买这个九蒸九晒的黄金，或者你买一些添加了含有到黄金的一些这种食品类的，都是比较的贵，
0: 对。
6: 而且这个还好在哪里？广告才看了一下他们的蛋白质，一个是26点几，这个是27点几，
0: 很高、
6: 哦。对的，植物蛋白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
0: 对，
6: 所以它的营养密度挺高的。然后你吃下去小小的一颗，能量足。足足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对吧，叔叔阿姨来不及做早餐了，
0: 对，
6: 赶时间的情况下吃一个这个，配上你的这种咖啡，像我每天都要喝咖啡的，咖啡配上这个黑芝麻丸，哎，你说多健康呀。
0: 对的，
6: 这个是含有到黄金的，我再来尝一下，刚才我吃的是那个另外一个味道的，
0: 对，
6: 还有红枣的，
0: 对，两个其实口感略有差别，一个
1: 微微的，
0: 就是它不是那种废牙或者很干，表面那种硬硬的比较的粗糙，它的软硬程度做得刚刚好，
1: 小时候吃过那种芝麻糕啊什么的，有点粘牙啊，硬硬的，以前小时候吃的那个糖怎么说锦囊，那个芝麻混在一起的那个，对吧，咬起来很废牙，这个不是很废牙，软糯的，然后我吃到这个就是很香，因为黑芝麻本身就很香，
0: 对，
6: 里面再添加了金银花还有那个黄金，
0: 对，这些你看我们现场展示这些食材，我们都是
1: 好吃，
0: 原材料都让你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就是让大家在吃这个黑芝麻丸，你要了解到本身里面的食材，我们康花的品牌为大家把控很严格，
6: 你看，而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对，
6: 并且里面虽然加了一些那个麦芽糖，加了点蜂蜜一点都不甜，它是微甜，一点点，
0: 对，它不是那种过甜齁甜，特别特别的腻的，而且这个我把它掰开以后，就是都没有离我很近，我已经闻到食材很丰富那种香味道了，
6: 对的，
0: 特别好吃。
6: 第一个它打底的就是那个黑芝麻，本身就很香，对吧？我们本身就爱吃什么黑芝麻饼干呀，黑芝麻粉，然后娇娇吃的这个是
0: 有那个多种食材的
6: 红枣的那个，然后我妈妈吃的是添加黄金的，口感都是香的。然后就像娇娇说的，它侧重点可能有点点不一样，一个带有红枣核桃仁之后呢，偏香气偏甜一点点，然后一个呢香气更浓郁，但是我们每个味道都有四包，你可以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也可以的，
0: 对的。
6: 上一档直播是269，今天我们只做249，
0: 对，因为我们这档是今日特卖。所以其实啊，其实里面这四包我们有到这个黄金的金银花黑芝麻丸，它已经市面价值高达280几元了。今天我们再给大家额外的四包，食材更加丰富的八包的总量特卖降到了250以内。平时常规节目很难看到，
6: 是的，
0: 所以这档节目计划把握住了。之前如果买过这个组合的观众，这档特卖其实是帮大家省钱了，可以多订一些，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您各位先是02151199000。

0: 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 肝主藏血，嗯，肾主藏精，这个血密切相关的。嗯，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嗯，油亮，嗯，不掉，不干不枯，嗯啊，不白，嗯，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0: 有关，对。
1: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嗯，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0: 对，对。
1: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嗯。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2: 哦，那也就讲，岁数上去了，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单单就吃黑芝麻丸。但是黑芝麻丸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吧，就嘴巴老干的，甚至于出现一点黏液。那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搿个金银花黑芝麻丸。这个三味的食材用了一道，哎，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一吃下去呢，我就觉着人轻松了。那三味食材呢，我发觉是真的老最佳搭档，是老好的。
3: 随着年纪增加，有一样一个食品，有一样补品一样吃吃。听了两个老朋友讲，哎，吃吃芝麻蛮好，流动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调和，我搿只觉得我地图觉得还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啊，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勿觉着腻，我好像可以当又当零食，又当补品来吃，价钿也勿是老大个，蛮适合阿拉种零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带了，外头吃也老方便，有辰光出去旅游拿一包，带了身边老也老方便。

0: 今天咱们是有到两种这个黑芝麻丸带给大家。嗯，所有这两款当中，我们的黑芝麻金银花全部都是有的。我们的芝麻也是新鲜的芝麻，特别的香，研磨的它的颗粒呀，精细程度让你口感上面吃起来非常的好吃。而且今天我们还特别应对到了我们秋冬养生哦，你要补气对吧？然后呢，要滋阴，要健脾，要润肺。我们有一款黑芝麻丸当中给大家特别有道。非常名贵的好的黄金，伏牛山的黄金。另外一款呢，我们其实有到更加丰富的食材，像画面上面的核桃、红枣、黄芪、党参、桑葚、枸杞、花生、蜂蜜，全部都在当中，都是道地原料的食材。我们有的是经过精细的研磨，有的是经过很好的这个烘焙，做成大家方便吃的一颗一颗的这种小丸子。既有那种深色食物，咱们说啊，秋冬季节对吧？你对应比如说很多的一些肾的养护呀，身体各方面的一些我们秋冬季节需要的一些养生的一些需求都给大家全部配好了，
1: 是的，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甜蜜素都没有，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的蛋白质含量都在26点几或者是27点几，
0: 是
1: 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配料表又那么干净，又是独立的小包装，平时我们在吃的时候就外出携带都很方便，
0: 对，
1: 然后整整的8包，每一包呢是150克，两个味道给大家。今天订购的理由就是我们只降了20元，距离上次直播啊，我们只降了20元，
0: 对，
1: 然后呢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说哎呀有些人家是领饱了，然后这个食品给你打个折。我们是新鲜的批次，给你做到一个特卖的力度。
0: 对的，而且里面所有的每一个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1: 是的，
0: 它不是说这样的一个，你看，就是大的口袋里面，你这个大的口撕开以后，对吧？里面所有这个黑芝麻丸都是一颗一颗粘在一块的，里面的每一颗都做到独立的这个小包装。这款我们里面就是特别有道。黄金在当中的黑芝麻丸，有很多观众其实每年秋冬季节他会单独去买什么？
1: 对，
0: 单独去买这种黄金
1: 芝麻粉啊、芝麻丸啊，
0: 对，核桃和芝麻都会买一些。
1: 是的，是的。但是我说过，粉类的话呢，可能你要在家里吃好才能出去。就有的时候我们家里就放着放着就忘了。然后这个呢是外出便于携带的，你即使在家里吃起来也挺方便的。那个的话，你可能还要弄一个勺子，
0: 对，
1: 再这样吃或者拌在牛奶里面之类的。这个就是开袋即食，打开直接吃掉就可以了。
0: 对，
1: 早上起来。配牛奶配咖啡都非常的好，
0: 对，现在就是图一个方便嘛，讲究那个轻养生，
1: 是的，是的，
0: 这款我们就是里面有到真正还有到黄金的这个黑芝麻丸，所有的我们醇香的芝麻，对不对？里面这个金银花加上那个黄金，我觉得其实黄金做到这个黑芝麻丸当中也是比较一个创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产品，今天大家可以尝尝看。这个每一包啊，有黄金的这一款，深蓝色包装的一包，外面的价格这150克就是70几块钱，因为黄金是非常吃价格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黄金还是有到非遗工艺，经过九蒸九晒之后，把黄金里面特别好的所蕴含的一些营养物质保留下来，
1: 对的，
0: 让你通过吃这种啊小丸子、小糕点，对吧，就能够摄取到黄金秋冬时节给你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1: 因为我单独买过黄金的，九蒸九晒的黄金，它价格就是不便宜的，还比较贵的。我买的是那种一盒子，是一斤还多。多少我忘了，是490几块钱哦，很贵的，
0: 蛮贵的。
1: 而我们今天的话，这一包算下来是30块出头，大约是31块左右，你就能够吃到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然后配料真的是超级的干净，黑芝麻、金银花、黄金、麦芽糖醇就没有了，然后它的蛋白质含量在26.3，看到没有？虽然它的脂肪是30几，但您不用害怕，它都是优质脂肪，所以你不用就是像高丽姐说的，不用说完全的去拒绝脂肪，好的脂肪是要摄入的。然后这一款的话呢，是金银花黑芝麻丸，但是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好的成分，除了黑芝麻、金银花之外，核桃仁、黄芪粉、党参、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然后加了一些麦芽糖醇、一点蜂蜜和一点植物油，然后它这个甜度就是真的一点点，太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了。因为我本身也不爱吃甜的，
0: 是。
1: 然后它的蛋白质是27点几，就你完全一点糖都不放的话，那是可能有点就不太好吃了。
0: 是的。
1: 但是它就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和一点的这个蜂蜜，这样子去做一点点的微调和，哎，微甜，就一点点的微甜，你也吃得下去，在口感上就更丝滑一些。
0: 对的，而且我们说这种啊，就是说，越是我们的老年人，可能牙口方面呀，对吧，胃的一些功能比较的退化，你要吃到这么多种十余种左右的我们这么多的食材，你就吃这个黑芝麻丸就可以了，对吧？食材的这种丰富啊，膳食的这种多样性，你看，
1: 是的，
0: 这个里面大颗大颗的核桃、花生、红色的我们这个枸杞，对吧，还有那个红枣，包括颜色跟这个黑芝麻和到一块这个黑桑葚，全部都在里面。这块你看，我给大家掰开以后，真的就是你嚼上去啊，很有那种层次感，有点黏黏糯糯，但没有说太费那种牙口。 不是那种粗颗粒的特别硬的，但是你嚼起来是软糯适中，越嚼越香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一款的话，它又非常的健康，然后又特别的好吃，
0: 是，
1: 关键是今天价格还做到了只降20元，249元是整整的8包，并且我们的保质期有到180天，但是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哦。
0: 是的，大家吃起来很放心，但是特卖的力度我们就限时放送。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常规节目真的不是这个价格，
1: 是
0: 原来是卖过269元的，直播背后只有16组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 肝主藏血，嗯，肾主藏精，这个血密切相关的。嗯，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嗯，油亮，嗯，不掉，不干不枯，嗯啊，不白，嗯，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0: 有关，对。
1: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嗯，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0: 对，对。
1: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嗯。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2: 今天的话呢，我们讲的是黑色。之前的各种颜色的食物里边的营养元素我们都知道了。嗯。那么今天我们讲黑色入肾，要、嗯、然后呢，肾又属水，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关联？您一句话告诉我们。
3: 是肾主水，开窍于发、嗯，就是说看这个男人的肾气是不是好、哦，是不是肾气平均啊？就是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好。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呢，这个食物啊，凡属是一沾上的黑色的，它就是好。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嗯，很在植物界啊是以黑为贵，一变成黑色的，它的那些营养成分啊、营养素啊就会浓缩。哎，别看是黑色的，它真的是会增高。比方说 B 族维生素会增高啊、这个脂肪会减少，蛋白质会增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说到不光是对肾有好处，对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好处啊。

0: 好，我们直播还有6分钟左右啊，这么好的商品，我们上一次直播是269，今天直降20块钱。
1: 对，
0: 那这个季节的话，正好是大家传统上觉得入秋了，
1: 对，
0: 我要吃点黑芝麻了。
1: 对的。
0: 然后以往的话呢，我记得我做过的黑芝麻碗里面是没有金银花这个成分的。
1: 嗯，对。
0: 我就今年看到的，哎，这个特别好，就它加入了金银花。
1: 嗯，
0: 金银花大家都知道嘛，泡水喝呀，对身体蛮好的。
1: 对的。
0: 哎，所以它这个配比的话，有自己的科学的一个配比。
1: 对，我们今天就是两款里面都有到这个金银花，然后呢，其中一款呢，我们是食材比较的丰富哦。画面上面刚才看到那种啊，红枣、核桃、花生、黄芪、枸杞、黑桑葚，包括党参都在里面。还有另外一款，我们是把黑芝麻、金银花和黄金搭配在了一块儿。
0: 是的。
1: 然后呢，黄金也是比较的吃价格，非常非常适合当下。阴液不足，对吧？你感觉这个阴气感觉有点，比如说那个衰败，你要来滋滋阴，或者你说现在我们脾胃不太好的人也会比较的多。健脾的话，其实啊，黄金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还有什么补气，对吧？我们说这个秋冬季节也是我们呼吸道问题的高发时节，感觉气不足，对吧？感觉好像有点那种胸闷气短。补气的话，其实啊，我们不仅另外一块里面有黄芪可以很好的补气，黄金也是非常好的补气。它入到什么？我们的肺经、我们的肾经，还有我们的脾经当中，入三经，而且还能够来润五脏。那么今天我们产品里面这款啊，金银花黄金黑芝麻碗里面真的有黄金，而且真材实料，而且还是我们那边道地的伏牛山那边深山密林当中用非遗工艺给大家九蒸九晒的黄金黑芝麻碗。
0: 是的，
1: 你249元有这四包含有黄金的黑芝麻碗，
0: 对的，
1: 不仅物超所值，我们再给你四包，另外的我们有配料更多的。
0: 对的，除了黑芝麻、金银花之外，还有核桃仁、红枣、黄芪、党参、枸杞、黑桑葚、花生。像党参和黄芪，它们两个本身就很好的。之前的话，我妈妈经常说，哎，炖个鸡汤放点黄芪、党参，这是我们老百姓啊平常就会用到的两个补气的一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1: 对，
0: 但是你说你不可能每天去炖一个老母鸡汤放黄芪党参的呀，就最近就家里的真的是好几个月都没有去炖了。然后我们这一个小丸子里面它就添加了黄芪党参，还有我们这么好的金银花、黑芝麻、红枣、枸杞，哎，数都要数半天，黑桑葚、花生都是特别好的营养的成分在里边。
1: 对的，
0: 而且呢它这是一个设计我是非常喜欢的，
1: 小包装
0: 太符合我们现代人这个需求了，
1: 就是
0: 对你要方便嘛，而且这一袋的量挺大的，我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们都是150克。
0: 对的，我前面已经各拿出了一个，你看这倒出来的话是挺多的，
1: 干干净净。这种独立小包装其实成本是挺高的，但是为了让大家每一颗拿出来吃的很方便， 对吧？非常的卫生，你携带出去，比如说你就不用带一整包，对吧？
0: 是的，
1: 你拿多少拿几颗，对吧？衣服口袋里面、包包里面塞一塞，随时随地可以打开撕开包装。
0: 是的，
1: 你看我们这个食材比较多的，每一颗上面核桃呀、枸杞呀都能够看得到。这个里面你看我们颜色更加深的，我们里面是有这个黄金的，
0: 是的，
1: 两种不同的各四包。今天我们是特卖的力度降到了249元。我本来是没想到的，之前是269元。而且我们今天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你家里分享做一些小茶点，配着你比如说一些热饮啊、咖啡呀、饮料呀，吃一吃非常好吃。
0: 哎，是的，作为茶点，就是家里有那个喝茶习惯的，
1: 对的，
0: 男士的话这个绿茶呀、红茶呀、你的功夫茶、普洱茶的话，你喝茶的时候把它做一个小点心、小茶点，真的是非常的好的。
1: 对的，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钟不到，我们的特卖我们也是限时放送的，珍惜这个好机会吧，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两分半不到的时间，特卖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组数、我们的备货都在节节减少当中哦。之前买过的观众今天看到就会觉得，哎呦，组合没有包数变少，对吧？单包也没有变小，但是还是比原来便宜了20元。为什么？多帮购我们说特卖就是要拿出特卖的力度和诚意来。今天各四包，有四包是我们有到10余种左右的很好的食材配比起来的金银花黑芝麻丸，还有四包我们里面是特别有到黄金的黑芝麻丸，这个就吃价格了。单单黄金里面那四包总价值280几元以上。你买那四包249的物超所值，我们再给你额外四包，8包的总量，每包150克，带出去吃、家里吃，跟朋友分享，送人都可以。
1: 是的，平均到每包呢是30块出头嘛，31块左右、但是我们是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真材实料做到的这样的金银花黑芝麻丸。
0: 对，最后时间还有1分半、大家如果说左下角扫码或者自动订购的话，其实还能够额外的优惠5元钱，比如说我们商品还有积分，里外里如果拿积分，对吧？优惠了之后差不多只相当于是240出头一点点，而且我们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保质期呢我们产品都是有到6个月180天，所以家里面你整个的秋冬季节来吃一吃，可以趁我们特卖力度多买一些。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0: 张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我们在说人生的幸福的时候，总会说吃得下睡得着，但最后一样是排得出啊。现在呢，很多人呢因为排便的困扰呢，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大问题。那怎么办呢？很多人也选了很多的一些益生菌，但是很少说哎呦吃完就有效果的。来，不妨试试看啊。咱们今天 BB12 银优恒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常年热销，同时你说哎有效果吗？到底有没有效果？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还有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名额，这个其实在外头真的很少见到啊，所以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蛋哥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身体健康有很多标准，那么其中有一个标准刚才任燕也说了，要吃得下，然后要排得出，还要睡得好。
0: 对，
1: 你每天一日三餐你的进食一样不少，进来的东西一样不少，但是你排出，你有没有每天做到正常的有规律的排出？如果没有排出，就跟你的厨房间一样的，你每天今天的厨余垃圾你没有倒，第二天你一定臭了。那如果第二天再不倒，你到第三天呢，你还得把第二天的垃圾你再倒进去呢。所以啊，我们身体就是这个样子的，必须最好是每天都要规律排出。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可以适当的吃一点我们银优恒的 BB12 啊，这个呢确确实实已经很多人都从中受益了。
0: 是的啊，其实我们肠道里面的益生菌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大家会发现越来越少，因为随着我们的饮食的习惯的改变，包括还有作息的改变，你会发现啊，新生婴儿为什么呢？他的那个小便便，您看啊，打开纸尿裤里边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臭味，吃的干净，肠道干净，有丰富的益生菌。但随着年龄增长，你会发现慢慢咱们的益生菌不足七成了，开始发黄，蠕动变慢，垃圾开始附着了。但如果说这是青壮年时期的话，人家的代谢会比较好一些，新陈能力好，然后呢您会发现呢哎，依然肠道运转的还是不错的。好，这时候你会发现到了中老年时期了，咱们的油脂堆积的过多，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排便不好的习惯，最后益生菌也慢慢变少。到了有时候咱们说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很多人去做肠镜，您看看像那个豹纹一样的全部垃圾这些附着在您的肠壁当中，这时候您想想看您的肠道何谈健康的问题呢？
1: 对啊，像这种情况呢，说句实话已经很糟糕了啊。所以呢我们尽早的要干预起来，从日常当中饮食当中我们要注意一点，同时呢适当的补充益生菌，这个已经是大家养生常识当中啊很重要的一部分了。
0: 是的啊，那益生菌的选择是怎么样去选的呢？什么样的菌种适合我呢？来，观众看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 BB12 由银优恒这一款呢，每一盒全部都是从国外进口过来，而且您看到了咱们本产品当中的明星菌株BB12、LGG、LA-5三种明星菌株，全部都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观众朋友，你要知道，丹麦科汉森公司不是一家网红公司，人家是龙头企业，生产益生菌已经是百年历史的公司了，对不对？
1: 对，没错。所以呢，品牌啊、历史啊，都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么当然了，三种菌株，哎，确确实实啊，很多说为什么要三种菌株呀？那我跟你讲啊，其实各司其职，真正的能够做到协同作用，来帮助到我们的大肠小肠，让它全面进行呵护。
0: 对，
1: 我们说每天我们要吃进去很多的食物啊，像蔬菜呀、水果呀、肉类呀，包括谷物啊，那么这些东西呢能够提供我们身体的每天所需要的能量。那消化在哪里呢？我们说吃进去之后在胃里面消化，
0: 是，
1: 那么吸收，把这些消化之后吸收成我们身体细胞能够吸收的这些，那都是要在小肠当中来吸收的。那么小肠啊承担着重要的这个作用。
0: 对，
1: 如果说你的小肠比较敏感啊、碰到一些冷的呀，或者稍微冰一点的呀，或者是什么一刺激，于是它蠕动一加快之后呢，那么它在小肠当中停留的时间就短，那么你吸收的时间少了之后呢，营养吸收的就不够充分。所以呢 LGG 在这方面它就有很帮助我们的小肠，它定植在小肠当中。
0: 对，
1: 你看啊，它是能够舒缓刺激，让营养吸收的更为充分。是小肠吸收完了大部分的营养之后呢，剩下的部分我们进入到大肠当中去，进一步的吸收，同时把这个食物的残渣分解，包括我们的毒素的这个分解。那么 BB12 它是定植在大肠当中的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当中，
0: 对，
1: 它能够分解毒素残渣， 能够帮助你正常的排出，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的肠道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还有呢，以前所没有的这个 ALA-5，哎，你说我 BB12 啊，包括 LGG 啊，这个我都知道的。ALA-5是什么呀？
0: 是
1: 这个呢，其实尤其针对于我们老年人啊，中老年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每天啊，我早上起来，我吃饭的随餐，我要吃一大把的东西
0: 啊，
1: 包括什么酶 Q10 啊，鱼油啊，
0: 对，
1: 包括有一些我们说维生素 B 族啊，包括有一些膳食纤维的东西啊，
0: 对，
1: 甚至我自己啊，血压不太稳定的，我还吃那个小片片呢，对吧？那这些东西啊，其实你吃进去之后，很多都会对你的肠道有一定的刺激。
0: 对，
1: 很多人说胃蠕动啊、肠鸣啊，或者是有一些绞痛啊这些情况呢，哎，你有没有发觉有点关系的，对吧？那么我们 ALA-5呢，第一舒缓刺激，
0: 对
1: 啊，第二个呢，它是阻碍有害菌的附着在你的肠道当中，它建立起一种屏障，从而保护我们的肠道。所以你看 ALA-5、BB12 以及 LGG，它每一种菌都起到不同的作用，各司其职，协同作用。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三种明星菌株呢，全部都是由丹麦克汉森公司提供。同时，那我们的数量也很重要。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的盒身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每一条生产时添加了约70亿的 CFU 的活性益生菌在里边。咱们今天这一盒里边呢，是一共有30小条。
1: 对，
0: 那一天一条的话，这一盒可以吃一个月的用量。这一条里边，咱们就添加了70亿哈。
1: 对，这个好多人说，那怎么吃啊？这一条我随身携带，我出去旅游。对，这个很重要。重要，你到了外地，可能你真的你不一定饮食跟家里面吃的习惯。
0: 对，
1: 那我跟你讲，很简单，可以调水啊。
0: 对，
1: 低温的这个水你稍微调一点。
0: 是，
1: 要是连水都没有没关系的，你就把它撕开来。
0: 对，
1: 直接呢倒到嘴巴里面
0: 吃就没问题，对吧？吃的时候呢，慢慢的咀嚼，不要先讲话，因为它的粉质会比较的细腻，当然口感特别的好啊。因为呢，我们里边添加了这个绿猕猴桃果汁粉，
1: 哎，酸酸甜甜的，
0: 酸酸甜甜的，所以呢，吃起来口感好的同时，包括平时呢。咱们说，哎呦，空口吃，我觉得吃不下。比如说水里边呀、牛奶里呀、果汁里啊，只要不是高温的情况下，咱们都可以来服用啊。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都说了，价格到底划算不划算呀？我们来看一看哈。
1: 专柜当中呢，这一盒30条，那
0: 对，
1: 458块钱，那差不多每条算起来15块钱左右吧。
0: 对，哦，那这个价格也蛮贵的。
1: 很
0: 多人说，哟，一天15块钱的，那你想想看，一个月下来的话，400多块钱。但是东方哥，我今天我们看到了啊，三盒装的价格599，但是呢，如果你说咱们的肠道的调理健康呢，不是。是一日之功的话，老两口都要吃，那我们建议大家选大组合构成，5盒装基础之上再加赠一盒，而且呢，我们加赠这一盒同时还开放了一盒免费试吃，也就是拿回去6盒，咱们随便打开一盒，吃完这30条，您觉得最近说，哎呦，肚子咕噜咕噜的情况好一些了。排便的状况有所改善了，咱们再把剩下5盒留下来、啊。哎，
1: 它这个东西呢，不像鱼油，你可能要吃到一段时间，3个月啊、半年的时间，
0: 对
1: 啊，你才会有一点感受的。这个东西它排得出，那你还是有感觉的吧？
0: 对，
1: 你吃了3天，吃了1个星期之后，要是还没有任何的改善的话呢，你就不要了。
0: 对
1: 吧？那反正这一盒开了封了，全部留给你。但是如果说呢，你吃下去有感觉了，能够帮助你能够排出来了，那你这钱你就花得值了。你把剩下的全部留下来。
0: 对，
1: 如果真的是不要了，没关系，1098块钱，我们一分不少，全部退还给你。
0: 对，
1: 好吧，那一盒留给你吃了。
0: 所以啊，我们说呢，咱们试吃成本也很高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900。

0: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2: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as highly effective and fast acting for me.
0: This probiotic can be considered a household essential. The thing we fear most at home now is that this probiotic is out of stock. So you see, I bought a lot more again today.
1: But now for over a year, I no longer have these issues. It's this probiotic that has resolved the issue for me.
2: Whenever I go on a trip, I can always bring it with me and enjoy all kinds of delicious food and day-to-night activitie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digestive issues. Many friends I've recommended it to have also given me positive feedback, saying it works really well for them too.
3: 就是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4: 比方吃点冷个物事啊啥个，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应。所以我非常相信搿只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3: 就讲吃好以后，比方十年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个就来进行生活，而大便顺应，就讲人呢就讲老适应个，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
4: 就觉着那老好个、啊，真个老好个、啊。这个您心态也好了，经常好，
5: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还
6: 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5: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6: 更
5: 好。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排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7: 哦，这就随身带了，
5: 带了
7: 该，
5: 哎，对对对对，离不开伊了。
8: 乳霜奇杆菌 BB12 是世界上研究充分的双歧杆菌菌株。它在300多种科学出版物中有所描述，其中130多种出版物涉及人体研究，是获得全基因序列的双歧杆菌菌株。研究证明，乳霜歧杆菌 BB12 通过胃肠道可以存活，并能维持健康的胃肠道菌群，而且研究已经表明它能够改善肠道功能。
9: 我们一直在说肠道健康人年轻，你要想想看，咱们家里边的那个垃圾一天倒一次，你的家里边的这个肠道的垃圾多久倒一次？很多人说，哎呦，我3天倒一次，4天倒一次，你说难受不难受，对吧？咱放在肚子里头都觉得那个肚子啊胀得鼓鼓的。但是很多的男士朋友呢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一天上好几次厕所。你想想看，营养还没有吸收，你的肠道全部都已经排出去了，这两种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况。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肠道健康这是现在很多人开始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因为肠道呢很少给你发出信号来，等到比如说你出现很重要的一些，比如说便血呀、黑便等一些问题的时候，为时已晚哈。
10: 对，所以呢，肠道健康呢，大家要及早的关注和呵护起来。那么当然了，很多人呢使用了我们的这个银油恒的 BB12 之后呢，哎，觉得很好，那么他也有很多的一些感觉感受要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
9: 对，
10: 像这位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以前呢，我每天上厕所都痛苦不堪，这是很多人的这个共同的感受，得费好大劲儿才排出来一点点，
9: 啊，
10: 肚子还胀得难受。那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那每天呢排便变得又轻松又规律，排得又干净，然后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都跟着变好了。你看我妈现在吃什么，
9: 哎，
10: 都香，对吧？看着就让人开心，而且呢，你看她的精气神也比以前好了不少，对吧？整个人都显得更加年轻有活力。上个月呢，她和小姐妹一起去了湖州玩一圈，一路上呢吃得好睡得好，每天都非常的轻松愉快。这位呢，他说他聚会的时候呀，他什么都敢吃了，现在完全不用忌口了啊。别人都以为我的肠胃啊是铁做的，真心建议玻璃胃的各位试试这款益生菌啊，简直是肠胃的灭火器。你看啊，像这个啊，往下看啊，这个之前也买过 BB2 的产品啊，都是呢一天要吃个2条3条的，帮助是有的，但是吃一条肯定是不够的。
9: 对，
10: 后来就换了这款益生菌，那么每天呢吃一条就够了。后来才知道啊，因为这一条是70亿的，之前买的是20亿的，怪不得你看要吃三条，吃三条也才60亿。像这位他说啊，我现在已经换了一副肠胃了啊，必须点赞，完全不用担心会突然闹肚子，这种轻松和舒服很珍贵，我已经安利给周围的很多人了啊。
9: 是，所以你看啊，我们说到了整个你排便轻松的时候，每天早上被便一叫醒，咱们轻轻松松3到5分钟排完了，这时候再吃早饭，人都是整个轻松的。但凡你想想看，咱们有时候排不出便的时候啊，我就跟你说这个负担特别的重。你想想看，一天排不出，你觉得说哎呦今天有个心事在， 两天吃的东西排不出，您自己想想看，堆在你的肚子里头像一个圆鼓鼓的气球一样，三天您别说吃饭了，你满脑子都想的是这件事儿，对不
10: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到了三天排不出，除了你的身体各个方面的状况都不太好之外呢，你的情绪、你的心情会变得更差，
9: 对，
10: 你会对自己很不满意，为什么我怎么三天我都排不出来呀？
9: 对，
10: 这在我的身体里积累的这个毒素要有多少啊？然后你会想很多很多，
9: 对，
10: 这个其实都不好，所以啊，排便这件事情不单单是让你的身体啊做一个很好的这个排出，更重要的是让你的心情也做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疏导。
9: 是的啊，那当然我们今天里边选用到的三种明星菌株，其中的两种呢 BB2 还有 LGG 呢，很多人在说了说，哎呦，我怎么好像在我们家小孙子小孙女的那个这个营养的里头都能看得到啊？来，可用于婴幼儿的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那 BB1 LGG 赫然在目啊。咱们仅限于用于一岁以上的幼儿食品当中就可以来添加，所以你说它是不是很让人放心哈？
10: 对啊，对，在我们婴幼儿能够食用的这个菌种当中，我们其中两只菌株就是明星菌株都在这个里面。
9: 对，是。
10: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三菌联合比起大部分的我们市面上看到的一些啊这个益生菌啊，它其实更加的配伍上面呢更加的合理。你比如说，首先我们是 LGG， 我们每天吃了那么多的食物啊，在你的胃当中消化，同时呢再进入到肠小肠当中来进行营养的吸收。那你说吸收的时候呢，我当然希望它能够停留的时间长一点，对吧？那么它的吸收就更加的充分一点。但是呢，很多人的肠这个肠子小肠它比较敏感，
9: 对，
10: 碰到一点冷的呀，受了点寒呐、或者有点什么辣的刺激之后呢，它的小肠蠕动就会加快。
9: 对，
10: 那么一旦蠕动加快之后呢，那你食物在小肠当中停留的时间它就加快了。
9: 对，
10: 一下子它就过去了，那你的吸收其实就是不够了。
9: 对，
10: 那么营养吸收的不够，长此以往，那营养上面呢，你肯定就有亏欠了。那么好，当你能够 LGG 它定植在小肠当中，能够舒缓刺激，让你的吸收的时间增加，让你能够更好的吸收营养。
9: 对，
10: 那么好，自然我们每天需要的营养就吸收充分了。
9: 哎，是。
10: 吸收完了之后，那这些剩下的东西到哪儿呢？进入到大肠、
9: 对，
10: 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
9: 对，
10: 这个时候呢 BB1 那它是定植在大肠当中的，它能够进一步的分解毒素残渣，让你正常的能够排出，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福音呐。
9: 对，是。
10: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 LA-5，那 LA-5起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每天要吃一大把的东西，
9: 对，
10: 各种各样的鱼油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膳食纤维啊，
9: 对，
10: 包括维生素 B 族啊，包括我们说到的像我来说辅酶 Q10，
9: 对，
10: 还有就是说钙质的补充，
9: 对，是。
10: 那因为都到这个年龄了嘛，肯定都要补充很多了嘛。好。但这些东西其实多多少少对你的肠道都会有一定的刺激。
9: 哎，
10: 好了，很多人就是有些绞痛啊，就有些就不舒服啊。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它 LA-5它就让你舒缓肠道的敏感刺激。再有一个呢，建立起屏障，阻挡有害菌群的附着。那这个呢，对你的肠道的帮助就非常的显著了。
9: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很多观众朋友说，那到底有没有用呢？来，有没有用不是我们俩说了算，很多东西呢都是要您自己亲身去实践的。今天呢，咱们大组合构成不是给大家说什么一条两条吃，对吧？这一盒里边30小条，观众朋友们，一个人吃一条，一天一条的话，一个月的用量。但凡你说老两口一起试试看，半个月吃完再决定咱们剩下的5盒要不要啊？这个我就说到了，你想一盒的试错的成本458块钱呢，
10: 对啊，不少的啊，
9: 不少的。你在外头买一盒这个益生菌，没有人跟你说，哎，你先吃一盒，吃完了再决定再剩下的要不要。
10: 吃一条都不见得给你，
9: 对，
10: 你不要说一盒30条了，
9: 是
10: 不是啊？而且这个东西它很明显的，你吃下去，你说一天不行，你三天不行，你5天，你最多一个星期。我说句实话，
9: 对，
10: 你肯定有感觉，你要么就是你一点没有感觉，还是跟原来一样，要么就是你排便你自己每天都知道的呀。
9: 是，
10: 如果有感觉的，那你就留下来；如果没感觉的，咱不浪费这个钱，1098块钱原路返回退给你。
9: 对
10: 啊，这一盒你吃了就留给你了。
9: 没有任何成本啊！哎，对，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啊！试吃的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11: 人体内存在重达4斤以上的细菌，它们共同组成隐秘的器官。如果好细菌、坏细菌互相平衡、和谐共生，我们的身体就会保持健康。如果菌群失调，则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发生，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12: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 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6: 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8点多钟老准时的。
4: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13: 搿么搿对身体来讲是老不好的。搿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家现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呢，我觉着现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的。
14: 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13: 蛮好。
3: 而且吃饭好多吃点了。
13: 哎，对，不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痛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6: 营养好，随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15: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我嘴巴里塞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比较几道几锅里啥一道就好了。
9: 感谢已经有5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一定关注到自己肠道的健康，不光是排便的一个情况。您看呢，现在很多的一些问题呢，慢慢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我们现在呢，差不多3到5年，对吧？都开始要做什么胃镜啊、肠镜啊，
10: 对。
9: 包括你看，我跟大刚老师，对吧？
10: 对。
9: 我们从去年到今年，你看身边我们几个朋友全部都轮番开始去做肠镜。
10: 对，我上个月刚做过。
9: 对吧？咱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肠道的这个环境。
10: 要注意起来了，
9: 要注意
10: 的，真的要注意起来了，
9: 哎，
10: 对吧？所以呢，其实这个时候其实你就知道了，你关注这件事情你就知道益生菌对于肠道的这个帮助真的是非常的大啊。
9: 对，是，而且关键呢，我们的银优恒 BB12 呢所选用到的明星菌株呢全部都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很多的老年观众啊，现在你会发现呢，网络渠道太多了，平台太多了，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你搞不清楚，很多给你说里面有10几20种，最后能作战的兵没有多少，
10: 对
9: 吧？对，
10: 第一个呢，它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菌呢，它要合理，它是明星菌株，它呢就相对来说经过验证了。
9: 哎，
10: 第二个呢，量还要大，
9: 对，
10: 是吧？你有的时候，哎，你说我的有害菌比较多，我那点有益菌进去之后啊，你形成不了压倒性的优势，实际上呢，作用还是有限的。
9: 对，
10: 你要真正起作用，你的量还是要大，对吧？所以我们今天70亿的 CFU 的活菌，
9: 对，
10: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70亿当中啊，就很清楚的，BB12 30亿，
9: 对，
10: 啊，然后呢 ，LGG 30亿 ，LA-5 10亿，除了这个70亿就这3种组成，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9: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咱们试吃的名额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啊，这一盒30条吃完了再决定咱们要不要剩下的5盒啊。小组合没有试吃的名额。回到节目现场呢，很多顾客说，那我需要补益生菌吗？当然需要。来，观众您看一下您的肠道有没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啊。首先呢，很多的女士是什么呢？4-5天排一次，哎呦，这个是痛苦，哎，对吧？
10: 对，
9: 你想坐在这个马桶上一坐半个小时，半天挤出来几个羊粪球，对不对？这肚子胀得干脆不行。
10: 而且4-5天你排一次，你可4-5天当中你每天还在吃东西进去的呀，
9: 对
10: 不对？你每天都会产生毒素垃圾，没有排出去之后，那你想啊，你的整个身体的状况肯定是糟糕的。你的毛孔当中，很多人说脸色也不对了，
9: 对，
10: 哎呀，什么发的东西啊，然后讲话这个口气都不对了，油啊，脸上都什么，皮肤上都有油，
9: 对，
10: 而且你的心情会很差，对吧？
9: 好，接下来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排不干净，
10: 嗯，
9: 老动不动就要上厕所，对吧？你老觉得好像呢，这肛门地方呢有一点这个变异在那儿呢，这个也要注意。还有就是什么呢？排便费劲。我们说到啊，正常的排便，黄金软便3到5分钟，轻轻松松解决。现在有很多的人是什么呢？一边排便一边看手机，半个小时在马桶上不下来，对吧？还有就一天排几次，这个很长一段时间是在男士身上，
10: 对，男士，
9: 对吧？一吃就上厕所，
10: 一到饭店马上先把第一个位置的厕所位置先找到，
9: 对
10: 吧？对
9: 吧？哎，吃完饭没个3分钟，哎，我先去上。 上个厕所去，
10: 对对对，
9: 包括还有像肠绞痛啊、肠鸣啊，那肚子咕噜咕噜的，人还没到呢，先听见那肠子里头咕噜咕噜的声儿了，
10: 哎，
9: 对不对？
10: 我们看到现在试吃名额非常紧张啊，要抓紧一点，因为今天其实没有这个成本的呀，
9: 嗯，
10: 这个钱其实并没有花出去，
9: 对，
10: 因为你。这1098块钱拿回去，有一盒是开放试吃，你其他都不要动，开一盒。
9: 对，
10: 这一盒30条。
9: 嗯，
10: 你把这30条吃完了，那你两夫妻一起吃，一个人吃都可以。这个东西它反正它有感觉很快的，
9: 哎，
10: 不像有些东西周期很长。
9: 对，
10: 这个你吃个3天，有感觉就有感觉，排得出的就是有感觉嘛。
9: 对，
10: 你要是排不出，还是3、5天、5天、7天，你还是不行的，退。
9: 嗯，
10: 你把剩下的5盒退给我们，我要照样退给你1098块钱，所以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的，
9: 是
10: 没有任何风险，这一盒白白免费体验试吃。
9: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啊，没有这金刚钻不敢揽这瓷器活。我们现场呢，请大勇老师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10: 哎，
9: 您看，像我今天早上起的比较早，早起送孩子，昨天晚上又晚班，所以有时候生物钟一乱的时候呢，你看像我今天这个排便情况就不好，
10: 是是是是是。
9: 然后呢，
10: 温度啊，哎，不要高。
9: 对，
10: 啊，
9: 是
10: 对。
9: 咱们冲的时候温度不要高，
10: 温度不要高，
9: 啊，不要高于40度的水啊。
10: 就很简单。嘛，你开40度水也行，
9: 对
10: 啊，酸奶啊，牛奶啊，
9: 哎，
10: 这个液体的这个果汁里面你都可以，来
9: 都可以，
10: 来来来
9: 来给我吧，
10: 嗯，
9: 刚好啊，我来试试看，这个就很简单，对吧？你手头只要空口吃也行，
10: 嗯，
9: 我是喜欢冲冲水喝啊，
10: 嗯，这样喝起来更顺利嘛，也不会，嗓子就会觉得有这种粉末的这个感觉，
9: 哎，
10: 你看。
9: 干干净净，
10: 干干净净的，
9: 因为它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啊，所以观众朋友们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
10: 哎，而且它有绿猕猴桃粉呀、柠檬粉啊，它都是果粉啊，所以特别安全。而且呢，这个味道酸酸甜甜的，
9: 对，
10: 哪怕孩子他也会觉得很好吃。
9: 是，这个呢，我们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啊。如果你要说做成那种罐装的比较麻烦，瓶子那个滴剂的也很麻烦。今天呢，我们这一条里边70亿的活性益生菌 BB12 LGG LA-5三种明星菌株，你都可以。去从网上搜一搜看，看看他们是不是各司其职啊。
10: 嗯，
9: 再次强调，咱们试吃呢不是这一条，我们是一整盒，这一盒里边是有30小条。
10: 对，
9: 但是啊，试吃这一盒的成本也很高啊。
10: 我跟你讲，在外面这样，你不要说一盒呢。它这一条都要15块钱呢，它也不太给你吃的，
9: 哎，
10: 这样免费吃怎么可能呢？对吧？这一盒免费开放给你试吃，你放心。
9: 对，
10: 这一盒吃完了，你要决定留再留。
9: 对，
10: 所以现在不用做决定，现在就是抢名额，
9: 是
10: 对吧？你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这个到最后留不留呢？
9: 对，
10: 30盒吃完之后再做决定都来得及啊。
9: 所以啊，再次强调，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人们习惯称之为宿便。
1: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2: 就是但凡刚刚吃完饭我就要上厕所，那这个一日三餐哈，我一般基本上每一天是3到5次，可能很多的朋友

0: 朋友说你吃东西可能不吸收，属于那种
1: 就是我可能会一个星期都没有想要排便的想法啊，就是最长的时候，比如说我出去旅行或者玩的时候，我可能真的大概一个星期七八天时间，我就会觉得腹胀难受，但是我不想上厕所。
2: 刻意的多吃蔬菜，刻意多吃水果，刻意的多喝水，但是好像都于事无补。
3: 是，好像越在意吧，这个越困难。
2: 对啊，而且为此还非常的心焦。越急它没有变异。
4: 吃饭的时候，主要是比如说喝点凉啤酒，喝点凉酸奶，马上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就得去大便。出门的时候啊，比如说那个几点间要出门，老想着这个时间一紧张，有时候也往厕所跑，所以有时候一天差不多有时候5次。
5: 我们讲益生菌最主要的益处就是说，它增长了以后是吧，它可以产酸，酸性环境以后就可以把那有害的菌把它杀灭掉，但是有害菌它就不能够再增长。我们讲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那么就基本来讲呢，有两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2: 两株
5: 那一株呢就是双歧杆菌，但它里边呢那特定的一株叫 BB12，就双歧杆菌 BB12，还有一株我们叫做乳酸杆菌。但乳酸杆菌也是一群，它其中有一株我们叫 LGG。
6: 老早吃乌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涩，
7: 因为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吐，
8: 我吃过三四次了，
7: 急的，很急的。
8: 最好吃多了，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喝喝，那快点。
7: 对，先进汤，要先进汤的。
8: 要进我，
7: 对吧？来了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20几万了，就是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8: 是，
7: 对吧？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9: 改善肠道至关重要，肠道年轻人年轻。肠道内的环境好坏直接反映在面部，肠道的健康与否反映在排便问题。丹麦科汉森公司研发 BB12 和 LGG 两款婴幼儿可用的明星益生菌合体 MAX 升级款来袭，活菌数翻倍提升至60亿，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一条益生菌双管齐下，高性价比优秀品质，让您的肠道更健康，由内之外活力充沛。
1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现在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试吃名额也开始告急了。其实呢，这个我觉得啊，每天的排便情况呢，很多人还是非常的关注。包括你像我家里面有孩子，他有时候呢，你看每天的排便情况怎么样，我们大人还看一看，自己也要关注起来，
11: 对
10: 吧？咱老年人更要关注自己了，因为啊，排便这东西呢，每天都是要做的事情。你不是说今天做了，明天他就不排了？我今天吃多了，我多排一点；后天少吃了，我就不排了。您看看啊，很多女性观众是什么样？一周下来才排个1到2次，2到3次，对吧？
11: 多难受啊！
10: 多难受啊！憋在你肚子里头硬邦邦的，
11: 您
10: 说您自己心情哪能好？您天天不就寻思这点事儿吗？对吧？正常的咱们的香蕉便是什么呢？就是软软的，排便不费劲，3到5分钟黄金便一排就可以了，基本1天1次的状态。那有一些男士朋友说：“哎呦，我没有这样的困扰，我一天上个3次厕所都没问题。”那你想正常吗？你刚吃完饭就跑厕所，刚吃完就跑厕所，还有时候啊，像我们家老公也是的，但凡你一叫他啊，你说干点事儿来，我要去上厕所，人还真的上得出来，对吧？一天上个3到5次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你何谈营养的吸收，对吧？你的肠道其实也是出了问题的，这两种情况咱们其实都不好，要正常的每天，早上一起来，然后喝点温水，你会觉得说，肚子已经开始给你敲醒警钟，你要去上厕所了，这是一件好事情哈。
11: 是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经常在说啊，这个人的这个肠道啊，它其实隔个3到5厘米，它就有一个千折百绕嘛，
10: 对，是
11: 它这样就有一个弯折。那你想啊，你这个食物你每天吃的时候，它每次经过这个弯折点的时候，它可能都有一点点的残留。那么你一年、2年、10年、20年、30年，它积累下来，可能就有很多的一些食物的残留啊，包括一些宿便呀，
10: 对，
11: 这个都堆积在这个里面。那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什么样一个情况呢？来，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10: 看看啊，
11: 猜一猜啊。我们在身体当中啊，有一个呢物体呢，它是 厚度大概5到7公分，5到7公分大概有、哦、有大概有那么多啊，5到7公分的厚度。
10: 对对对，
11: 那么重量大概在5到6公斤，也是12斤左右。硬度堪比轮胎，那是什么？

0: 五三种明星菌株全部都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你想想看，丹麦科汉森公司距离现在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
0: 对吧？嗯，人家是权威的这样子一个龙头企业，而且我们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菌种了，就这三种都是能作战的，
1: 对，
0: 对吧？
1: 因为你想啊，实际上像我们说啊，都知道益生菌好，但是前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好评当中他讲到的，我以前要吃3只，嗯，后来才知道为什么3只啊？它一包当中它可能是20亿活菌，
0: 对，
1: 那有些是30亿活菌。你想20亿、30亿活菌，30亿的话你吃2包，嗯，你20亿的话你要吃3包，你加起来是60亿，而我们这一包当中就有70亿的活菌，嗯，所以在你的肠道当中啊，如果说你的菌群太少了，
0: 对，
1: 那么像这种，你看，嗯，哎，有害菌还跟你势均力敌，那这个你可能就没有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0: 对，是
1: 吧？但是当你的有益菌更多，那么对于你的有害菌它形成的优势更足的话呢，这才真正的让我们的肠道啊变得更加的健康。
0: 对，所以啊，我们说啊，都是各个要能作战的兵，对不对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起来了，因为试吃的名额已经开始全线告急啊。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5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6盒，这一盒就是让大家免费去吃的，吃完了您觉得好，30条结结实实吃了，哎呦，你说我最近好像肚子咕噜咕噜叫的这个情况好一点了，包括呢出门没那么急着找厕所了，对吧？排便情况有所改善了，咱们再把剩下5盒留下来哈。
1: 是，如果真的是你感觉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7包，我不要是7包，我15条都吃下去都没感觉的话，没关系，没有任何风险，1098块钱全部退还给你，你把剩下的5盒没有开过封的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0: 是，
1: 至于你开过封的那一盒，458块钱送给你吃。所以你还有什么风险呢？今天就是抢一个试吃名额，不过不多了。
0: 对的啊，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人体约 95% 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 80% 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益生菌的健康作用越来越为人所知，但大部分人却不了解它在肠道内的过程，以为只要是益生菌吃了后就能有益肠道，其实不然，真正起作用的是活着到达肠道的益生菌，因此益生菌需要一路过关斩将，攻克诸多难关才行。那有哪些困难是益生菌必须攻克的呢？第一关，胃酸。胃酸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大部分的益生菌都会在这里阵亡，只有具有较强耐受性的益生菌才能存活下来。第二关，胆汁液。胆汁通过肝脏分泌，具有极强的抗菌性，而且不变好坏，除非是具有一定胆汁耐受性的益生菌，过关才能相对顺利。第三关，有害菌。在这一过程中，需源源不断增加益生菌数量，使有益菌占据优势地位，才能抑制有害菌生长繁殖，从而维持肠道菌群平衡，才能防止有害菌卷土重来。选择益生菌要注意三点，活性要高，益生菌活着到达战场是益生菌发挥作用的前提，活菌数量足，活菌数是补充益生菌效果的宝。
1: 所以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2: 比方吃点冷个物事啊啥个，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行。所以我非常相信这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1: 就讲吃好以后，比方说你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这个进行生活，而大便成型，就讲人就讲老适意的，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
3: 就觉着那老好的、啊，真的老好的、啊，就跟您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4: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2: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4: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2: 更
4: 好。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排出来了，老适意的，就是讲。
5: 哦，这就随身带了改变的习惯了，
4: 对吧？哎，对对对对，离不开。
6: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7: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8: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as highly effective and fast acting for me.
6: This probiotic can be considered a household essential. The thing we fear most at home now is that this probiotic is out of stock. So you see, I bought a lot more again today.
7: But now for over a year, I no longer have these issues. It's this probiotic.Has resolved the issue for me.
8: Whenever I go on a trip, I can always bring it with me and enjoy all kinds of delicious food and day-to-night activitie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digestive issues. Many friends I've recommended it to have also given me positive feedback, saying it works really well for them too.
9: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的用户啊，吃完之后呢，都是很有感觉的。哎呀，把这种轻松的感觉跟大家分享。您看一下这个啊，他说很不错，推荐，肚子不胀了。不疼了，感觉呢很轻松啊，肚子呢关键肚子都小了，平常显小的衣服现在都能穿了。
10: 对，
9: 你看啊，下面是特意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再来评价，我很认真的，一天两条，第四天就可以看到便便成型了，不像以前的稀泥状，而且早上起床就有便意，很好啊，这个产品。你再横过来我们看啊，老公出差我就给他放两包，哎，放两袋在包里面，一开始催他吃，叮嘱他吃，他还嫌我烦，但现在你看他开始认真了，
10: 认真了，
9: 对吧？他好，他有感觉了嘛。
10: 对，
9: 你看给爸老婆的爸妈买的，才一个月就问我在哪里买的，对吧？说是要给他们的邻居买一套，听说啊邻居好几年的老问题都给搞好了，现在规律成型，人啊都精神了。再往上啊，您看这个是什么，他说五天吃了，五天他感觉每天早上准时会被便意自然唤醒，
10: 对，
9: 舒畅，全程三分钟就解决，这是多少年都没有体验过的这个状态，是吧？你再看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严选的商品啊，必须靠谱。那现在全家都在吃，如果你也受够了每天在厕所里的挣扎，别再犹豫了，闭眼入。2006年，你还要评价多高呀？
10: 对，
9: 非常有价值的这个健康投资。往下看，解决大问题了。
10: 哎，
9: 每天早上都有一次厕所，而且一天下来都是轻松的。
10: 嗯，
9: 所以这个事情，排便这个东西啊，你看，
10: 对，
9: 每个人是不是每天都要做？
10: 对，
9: 但是一旦这个它不顺畅了，它不规律了，它没有那么的舒服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了。
10: 那就变成一个心理负担了，
9: 对
10: 吧？我相信有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经常因为为了上厕所这件事情，可能呢比较的焦灼呀、焦虑啊，
9: 尤其是出去
10: 旅游的时候，哎呦，
9: 有的时候嘛，
10: 一上车，
9: 好了，赶紧我要想，哎呦，服务区在哪儿啊？就着急了，能不能一路上都在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呢，你到了一些比如说西北这个地方，它可能你跟你的南方的饮食习惯它不一样、吃的就是牛肉、羊肉火比较大的，但是蔬菜可能比较少。好了，一天不行，两天不行，三天没了。
10: 对，
9: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我们很多东方过的顾客啊，出门的时候这个必带的。
10: 哎，
9: 有经验有规律，哪怕到国外去吃的跟中国的食物不一样
10: 、
9: 每天他就随身呢，把这个
10: 就这一条。你看，我是喜欢冲水吃，然后呢，像我们大刚老师呢，他每次呢都是直接空口一吃，
9: 干嚼，
10: 粉质很细腻，同时口感又好，很多益生菌你吃起来口感不好，觉得味道怪，
9: 酸酸甜甜的，好吃。
10: 对，
9: 但是我提示一点啊，刚刚倒下去不要讲话，
10: 对，
9: 你倒下去以后啊，你要嚼一会儿，让口水把它给吃下去，不然你会呛的。
10: 对，
9: 好吧，这个不要呛啊。
10: 哎，因为它的口就是我们说到里边的粉质非常的细腻啊。观众可以看到，咱们每一袋袋身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三种明星菌株啊，BB12、LGG、LA-5 三种明星菌株，同时这一条里边咱们的 CFU 的活性益生菌是达到了在70亿左右。所以啊，观众们，咱们一天一条，但凡你说我觉得问题比较重一些，我想要稍微效果再好一点，那你变成一天两条，根据自己的身体我们来进行这个吃补充啊。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试吃名额不可能永远给大家一直开放嘛，
9: 对了，
10: 对不对？
9: 你像刚才有好几个顾客啊，他是怎么讲的？我一天吃两条，我到第五天我有感觉了，到第五天成型了，
10: 哎，
9: 然后就开始规律了，
10: 对
9: 吧？这是人家顾客他的感受啊，我们不能代表我的，他是他的感受，
10: 是。
9: 但是您到底如何？您要自己试。
10: 对
9: 吧？反正我这里面有30包呢。
10: 对，
9: 你就一天吃2包，你可以吃15天。你要吃一包，你可以吃一个月的时间。
10: 是的，
9: 反正这一包免费的吃。
10: 对，
9: 哎，你吃下来有感觉，你留下来。
10: 嗯，啊，
9: 你要吃下来没感觉的，你不像这个5天，你要吃一个月你都没感觉的，全退
10: 嘛，
9: 1098块钱，
10: 对，
9: 一分钱不少，全部退还给你，那一盒就白白给你吃了。
10: 是的啊，剩下5盒，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咱们全额退款退货啊。试吃的名额只有大组合有，也只剩最后5组了，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把胆固醇老正常的。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1: 搿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不好啊。搿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家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啊。
2: 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1: 蛮好。
3: 而且吃饭也好多吃点了。
1: 哎，对，不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痛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0: 营养好，哎，随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4: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我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比较几道几不理啥一道就好了。
5: 老早吃我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
6: 因为上厕所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7: 我起码三四次了。
6: 急的，
7: 哎，急的，
6: 哎，很急的。
7: 最好做礼拜，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喝喝药，那快点。
6: 哎，对，先清汤，要先清汤
7: 的。要
6: 急我啊，对吧？来了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二十几万了。就是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7: 是
6: 对吧？哎，我们现在的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8: 都知道在正常。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9: 大家啊，我们的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因为呢，这个东西有没有效果，很多人说因人而异，对吧？益生菌像这几个菌株对我的身体有没有效果来的话，观众朋友今天不用担心，我们有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大组合当中啊，您把这一盒里边30条吃完了，您觉得说，哎，我最近排便顺畅了，或者说上厕所的次数没那么多了，哎，有时候出门我也不紧张了，我的肚子里头也没那经常咕噜咕噜那么叫了，觉得舒服了，咱才把剩下的五盒留下来。但凡有任何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只要五盒没有开封，那一盒你留下来吃，剩下咱们全额退款退货，
10: 一点点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
9: 对
10: 吧？而且呢，说句实话，真的要是吃好了呀，那你解决这么多年的老问题，你感谢我们还来不及呢，对不对啊？所以给自己的肠道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反正呢就是免费试用呀，免费试吃嘛，又没有风险的了。
9: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试吃名额全线告急，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漂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从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雷霆万钧，到落基山脉的雪山湖泊，从多伦多的都市繁华，到温哥华的山海相拥，你是否渴望一场穿越加拿大八大名城与自然奇观的震撼之旅？三大国家公园一次走遍，这条线路把加拿大最值得看的风景一次打包给你。10月15号20:15，敬请期待。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一个好产品，是我自己啊家里边一直在囤货的，来自于蓝雪的我们的挪威北极的这个鳕鱼柳。很多顾客会说，这是真鳕鱼吗？经常会问这样一句话，当然是。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啊，这个产品今天已经是阔别东方购物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自己也在说什么时候来，今天它终于来了。所以喜欢的话啊，家里边无论是给孩子吃、老人吃、自己吃的话，多囤两组现货。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雅玲，你好。
1: 人也好，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具体断货有多长时间呢？上一档直播是在我们2025年的11月份，对，也就是差不多接近一年的时间，好吧。因为今天这款鳕鱼的话，我跟大家看一下啊，其实鳕鱼都叫鳕鱼，对吧？然后呢，兄弟很多，什么表哥表表弟之类的，但是你会发觉它的价格有的要差十几倍。其实跟鳕鱼的品种，包括跟我们鳕鱼的这片海域啊，包括我们的产地啊，有着很大的关系啊。今天所有给到大家的鳕鱼都是从挪威进口来。挪威，你看北欧这些地方，对吧？
0: 是
1: 靠近这个北极圈，然后北冰洋这一片海域，所以海水洁净度非常高。然后当地的一些捕捞上来的一些海产品、海鱼啊等等的，营养价值含量很高，所以一直以来在挪威有一句话叫做餐桌上的营养师，指的是什么鱼？指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款北极的鳕鱼柳，好吧，北极帮你勾钓上来的鳕鱼。所以我们今天同样的一包啊，然后呢，因为东方购物断货一年的时间，
0: 对，
1: 但是这个期间很多爸爸妈妈说家里面小朋友要吃啊，家里面老年人要补充这个鳕鱼、深海鱼当中的营养啊，然后去到 BRT 精品超市，去到一些什么汇金百货，
0: 对，
1: 对吧？去到大丸百货，一包半斤装，看看多少钱？小100块钱哦，
0: 99块钱也蛮贵的，对吧？
1: 对。
0: 现在呢，它已经入驻了多家的这些门店、超市里边，像我们刚才所熟知的 Olay 啊、City Super 啊，都可以去看。
1: 对。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呢，我们先给大家说价格啊。既然刚才呢，雅玲已经说过了，外边一袋99块钱，那我们今天两袋装178块钱，
1: 就是外面两袋接近20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178，其实省一点也是一点，对不对？
0: 是。但如果家里边我们经常吃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家里边三袋同堂消耗量比较快的，那你直接选择4袋装，4袋装的性价比更高一些，318块钱。
1: 对，4袋要接近4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选4袋装，就是接近于省了要差不多90块钱到100块钱这种样子啊。
0: 对，
1: 这个性价比的话，肯定是4包装更划算。而且因为我们有一年的时间没来直播了，
0: 对，
1: 所以你今天可以多囤两套，因为生产批次肯定新鲜，不可能在我们仓库里面有很长时间的一些什么批次很早之前的货，不可能没有的啊。我们就是断货那么长时间了啊。然后再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商品，老商品了，好吧，回头客非常多。
0: 对，
1: 然后蓝雪的品牌我们也不用多说了，不是普通的超市你能买得到，大卖场不可能看得到的身影啊，基本上都是在很多高端的陈超。看清楚几个关键的字儿，你在外面去买的时候，像那个什么鳕鱼排、汉堡包，里面那些都是叫什么霞鳕鱼什么的，但你看我们今天挪威是什么，我们是挪威进口过来这一片海域，然后北极，对吧？北极圈附近的鳕鱼柳，
0: 对，
1: 真正的北大西洋蒸鳕鱼，而且是鳕鱼柳，不是什么边边角角的一些边角料都帮你做进去的，
0: 对。
1: 而且我们用到的是更费成本的钩钓，什么是钩钓？一条一条帮你钓上来，不是网捕，所以我们的鳕鱼卖相特别好，
0: 对。
1: 然后你再看这边几点信心的一些保证啊，很多爸爸妈妈就是说我要吃这个深海鱼，要吃好的海域的，
0: 对，
1: 捕捞自洁净海域，
0: 对，
1: 野生海捕不是人工养殖，不是近海养殖，
0: 对，
1: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些鱼是什么人工喂大的等等，包括 MSC 国际上认证的品质可溯源，是吧？然后更关键的点，你知道我们这个商品为什么99块钱在很多精品超市依旧卖得很好？
0: 对，
1: 因为品质、海域，对吧？
0: 对，
1: 都有，都帮你做到位之外，来去刺去骨，
0: 哇，这个
1: 我们是帮你做到去刺去骨，鱼都是有营养的，
0: 对，
1: 对吧？但是你为什么会吃的少？一个呢怕腥，还有怕里面的鱼刺儿，
0: 对
1: 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放心啊，可持续的，你看小蓝鱼这个认证啊，然后翻过来之后，好吧，配料表。就是挪威北极鳕鱼，然后一点食用盐，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等等等等。
0: 对，
1: 18个月的保质期。
0: 哎，
1: 打开包装给您看一下啊。
0: 好，
1: 一包我们是半斤，然后你看，我们是帮你做到去刺去骨，
0: 这个好，
1: 是这样子的，
0: 一袋一袋的。
1: 对。 它不像市面上那个一圈一圈的那种鳕鱼，那个大骨头在里面，
0: 对，
1: 鱼刺什么也在里面，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是这样子的鳕鱼柳，帮您做到去刺去骨，你就煎一下、蒸一下、红烧一下，你就闭着眼睛吃。
0: 对，
1: 而且你看，是不是都不是这种边角料吧？
0: 哎，是，
1: 对不对？
0: 我觉得这个好。
1: 什么叫鱼柳了？对不对？
0: 对，是，没有边边角角的地方，没有尾巴的地方，而且呢，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你不用担心里面有刺儿，对吧？
1: 每一次你要烧一包，家里面就老爸一个人在家，中午化这一包，化这一条就够了，对吧？
0: 对，所以啊，我们说到这儿的话，来现场开菜了。来，我就跟大家说，
1: 这个菜够清爽了。
0: 哎，好的，这个鳕鱼柳啊，我跟你说啊，就是用清蒸，就简简单单，你不要用很复杂的这种做法去做。
1: 好的，一定要好的，
0: 一定要好的。
1: 什么是好的？新鲜的，然后这个鱼本身品质好的，
0: 对，
1: 对吧？这个鱼肉要够细嫩，够鲜嫩的。
0: 对，是，观众可以看啊，夹一块啊，来看一看。
1: 这啥蒜瓣肉？你看我们提都不提，
0: 我们根本就不
1: 值，不值得一提，你知道吗？
0: 你看看肉质很白嫩的同时很细腻，对吧？而且都是选用到的，我看基本都是中段的这块。
1: 对对对，鳕鱼柳嘛，反正你看我们是带一点这个鱼皮的啊。然后你看这个挪威人把它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你就能想象得出来了。这个我们的鳕鱼，对吧？挪威的北极的这个鳕鱼，它的营养价值含量多高？哇，蛋白质不说了。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各种微量元素，
0: 来，雅玲赶紧送到你嘴里边。我跟大家说，真的好吃，
1: 来吧，
0: 就这口鱼的那种鲜味是在里边的，而且那个肉质的紧实程度啊，新鲜的程度，您能够是品尝得出来的，鲜吧？好吃是不是？我平时有时候鱼啊很少这样吃，
1: 我们这个料。
0: 对，
1: 很淡很淡，
0: 很淡，
1: 对，
0: 基本没什么味道的啊。
1: 对，就是建议大家这么好的鱼，你就可以稍微清淡一点的料，不要吃太重的料，对吧？秋天本来就容易上火嘛，清爽一点。
0: 哎，
1: 然后你说我实在想吃重口味的，
0: 来，我们这儿也有
1: 糖醋的，
0: 糖醋的。
1: 好的鱼，好的食材，它是不局限你的做法的，
0: 是，
1: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泰式的、日式料理，什么都可以做，
0: 都可以有。
1: 你看这个是我们刚刚是清蒸的，然后这会儿呢，我做个糖醋的。对吧？就是中式的这种愉快的这种，哎，这种料理，
0: 对。
1: 那么以前吃这种，你说烦不烦？吐刺儿啦，干嘛啦？
0: 卡喉咙怎么办？
1: 哎，很可能淡水鱼你还会吃到一些泥腥味、土腥味等等等等啊，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是自然海捕的，
0: 对，
1: 对吧？不存在这些问题。
0: 我跟大家说，家里边小朋友最喜欢的这种吃法，还有就是做汉堡，
1: 这个不要去跟那个什么快餐店里面那种鳕鱼盘汉堡跟我们比，不是一个东西，
0: 不是一个档次的，
1: 不是一个东西。这个鱼它鱼种就不是一个东西，
0: 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0: 是好。我还有呢，最近很多顾客会担心的，我给家里孩子吃，放心不？
1: 你看，这就是做妈妈的就比较关注这些，对吧？食品的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来特别出具了这个质检报告，给大家看看啊。像这样子的鱼，你更担心的是什么？更担心的里面铬呀、铬呀、汞呀、铅呀等等啊这些，看到没有？全部都是进行过相关检测，完全符合到标准，甚至是未检出。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作为家长来说的话，给孩子吃、给老人吃的话，更加的放心，更加安全了。
1: 断货快一年了，
0: 所以啊，现在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因为我们说了外边一袋的价格呢是99块钱，那都观众朋友您自己想，四袋下来应该接近400块了，今天四袋下来318，
1: 是
0: 因为小组合不划算，小组合
1: 别了，哎，小组合你去我们超市直接单包单包买算了，对吧？
0: 是，所以啊，提示大家现在呢，大家都是盯着这个四包装在买，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不妨给家里边的孩子，尤其现在最近在换季了，开学又比如说学习压力比较大，家里边的老人我们也需要吃起来的话，多囤两组，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蓝雪，各大商场生鲜高端合作品牌。此次带来北极鳕鱼柳，产自挪威洁净深海海域，采用远洋钩钓方式捕捞，尽可能减少鱼体碰撞，减少损伤。船上即冻，即刻锁鲜，去刺去骨，食用方便。肉质细腻，入口滑嫩，浓香味美，营养之选。每周吃点鱼，营养又方便，赶快下单吧。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四袋装现在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外面一袋价格99嘛，那你四袋下来接近4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318。
2: 真的真的、就是还是很多爸爸妈妈其实还是仔细看我们的节目的，小组合就压根没人理、
1: 对，
2: 因为小组合确实我们有一说一，一包99块钱，外面买个两包的话接近小200块钱，我们今天也给优惠了差不多10-20块钱，其实也不错，因为你谁去 BLT 精品超市啊，谁去大丸百货啊、谁去汇金超市去讨价还价过？没有的，明码标价是多少钱就卖多少钱，你就给掏多少钱，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在这个超市99块钱一包，小组合我们给大家178两包，也算划算，但是大组合省更多。
1: 是的啊，
2: 省了要差不多90块钱了。
1: 对，而且刚才呢，像我跟雅琳还在说，我说我看了一下后边那个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每100克18.1克，关键脂肪为零，这个对于很多比如说身材的管控啊、包括还有我们的成长的孩子呀、很多老年人来说的话特别的友好哈。
2: 对，对于蛋白质的一些摄入来说的话，其实我更喜欢就是食物当中的来源，不管是什么营养要素、对吧，因为食物当中的一些什么营养要素，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等等，我们肠道会更好的消化，会更好的吸收，对吧、那么有一说一，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今天脂肪还含量低，
1: 对，
2: 那就非常这个优秀了，而且同时它里面有的脂肪还是什么脂肪，深海鱼、那里面的有的脂肪是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说 Omega 3，对吧、这些对我们大脑对我们的血管非常好的这种脂肪酸。
1: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话，咱们的四袋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今天呢很多顾客也说了，哟，好久没见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订单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四袋装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其实像刚才呢，我在这个 OS 的时候，我还在跟雅玲在说，我说、哎呦，我现在吃啊，我一呢是看配料表，二呢我是要看营养成分表。你看，首先今天营养成分表里边，咱们的蛋白质含量很高，每100克18.1克。第二个呢，配料表里头我总要看一看，尤其是给小朋友吃的话，对不对？您看看啊，咱的配料里边，挪威北极鳕鱼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1: 是，
0: 没有直接给你写一个鳕鱼在那儿，你自己去打问号，对不对？加一点食用盐，其他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都没有，保质期18个月，对吧？
1: 对，真的要给爸爸妈妈稍微就是科普一下，因为我们其实挪威北极这个鳕鱼柳，它也是属于这个叫什么大西洋鳕鱼，但是大西洋是不是很宽？然后我们是属于北大西洋鳕鱼，也就是靠近北冰洋这一块地方，地球的北部北极这一片地方，所以海水的温度啊，洋流的速度呀，包括这种海洋的这种海水的洁净度啊，包括海里面的饵料啊等等的，都是跟我们的鳕鱼最终这个营养价值跟口感有着很大的关系，知道吗？所以你会发觉同样叫鳕鱼，为什么价格就不一样，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它的细腻程度，包括鲜甜的口感也会不一样，好吧，也会不一样。然后看清楚我们的品牌啊，蓝鳕，蓝鳕这个品牌我们只做全世界优质的高端进口海鲜，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进口超市，高端陈超才能看得到我们的蓝鳕身影，对吧？好多好多很高档的一些什么这些鱼类价格很贵的，随随便便他们家三文鱼啊、鳕鱼啊、北极贝啊等等的啊，都是非常的这个优质的。然后今天给到大家是挪威北极，看清楚这几个词儿，你吃大闸蟹，你是不是只要水里面有湖有水就有大闸蟹？
0: 对。
1: 但是你为什么要认准阳澄湖的？是因为阳澄湖的湖水口感不一样，湖水整一片这个什么当中的一些什么微量元素什么等等不一样，所以你看阳澄湖大闸蟹口感是不是也不一样？那你看我们今天挪威北极的鳕鱼，好吧，然后鳕鱼柳它是勾钓上来的，鱼柳就是帮您切割好去头掐尾的，不带边角料的啊，
0: 是
1: 勾钓是一条条钓上来，而且不单帮您做到勾钓，我们是去刺去骨的，看清楚了啊，
0: 对，
1: 帮您做到去刺去骨，回去之后这个鱼啊，你用水冲一冲，
0: 对，
1: 水吸干了就直接干煎，家里面小朋友可爱吃干煎鳕鱼了，
0: 对，
1: 就是干煎鳕鱼柳，然后再看清楚，我们除了勾钓之外，我们还是传动的，传动又有什么好？首先你这个船上面要足够的大，这个船上面要有传动的这些设备，
0: 对，
1: 对吧？所以你看传动有什么好？我们捕捞上来之后，立刻在船上面去头、放血、去内脏、清洗，
0: 对，
1: 超低温急速冷冻，
0: 对，
1: 肉质比脱网或者陆冻，就是把这个鱼捕上来，慢慢的运到路边之后，到工厂里面再去冻，这叫陆冻，比陆冻的更紧实、白嫩、无腥味。那么你吃鱼不就是冲这一点吗？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99块钱一包，
0: 是
1: 如果但凡卖的不好，我们这个商品早就下架了。但是我们在很多高端超市还是卖的很好，99块钱一包，
0: 贵有贵的道理在，对吧？
1: 对，
0: 我们经常会说一分价一分货嘛。
1: 对，
0: 而且现场呢，我们再给大家来做一下啊，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啥？它里边都是一道一道小独立包装，
1: 给大家
0: 这个特别好啊，
1: 就这样就这样，看到没有？就这样，
0: 对，
1: 你就自然化冻，水把它吸干，
0: 是，
1: 然后就像煎牛排一样，就是黑胡椒、海盐。稍微腌一腌，对吧？然后两面这样子一煎，鱼皮先朝下，把它煎成这种样子，煎到这种焦焦黄黄的这种感觉啊。
0: 对，是
1: 火开大点，
0: 很简单。
1: 然后家里面有小朋友的，你要煎鱼煎的差不多了，再给他丢一块黄油进去，然后这个奶香味儿就很浓很浓，
0: 对，
1: 小孩可爱吃了。你知道小时候真的是很多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有没有这个印象？追着小朋友后面要他吃鱼，
0: 有。
1: 对，多吃鱼的宝宝多聪明嘛，
0: 挑刺儿，我们家还要就是一遍一遍的挑，手还要再捻一捻，你担心他会卡到刺嘛，对吧？
1: 然后现在的小朋友还没有我们小时候幸福，因为我们现在买的很多的鱼，有的时候我现在淡水鱼不太买了，就是觉得那个腥味土味太重了，对吧？所以也不好吃，要加很多的料。
0: 是，
1: 那你看我们是自然海捕的，对吧？不存在这些。然后你看这肉质啊，它不怕你煎的火候的，
0: 对，是，
1: 这个不考验厨艺。你煎牛排考验火候，
0: 对，
1: 煎老了煎过头了咬不动，煎我们的鳕鱼，完全不担心。
0: 观众朋友，你自己看那个肉质，
1: 哎呦，细嫩细嫩的，洁白洁白的。
0: 对，咱们不说是蒜瓣肉了，
1: 来吧叶，
0: 对吧？来，
1: 这个加了黄油的一定要吃，很香很香的，你一块我一块，
0: 好。 方案，我们就说到了。好的产品啊，真的就是我们自己都会分享很多，
1: 对，
0: 而且自己家里边就会囤货囤很多。
1: 对，
0: 首先闻一闻这个鱼的香味啊，嗯，哦，真的很香，
1: 是吧？
0: 就鱼腥的那种腥味没有，嗯，海鲜的香气有哈，嗯，
1: 而且肉头它不怕老，是不是吃到嘴巴里面它也不老？
0: 不老，
1: 对不对？
0: 嗯，这个加了黄油更好吃，有奶香味的同时，这个鱼肉它是不散的。对吧？
1: 意思啊，这块卖相没了，
0: 哎，嗯，
1: 卖相没了呀。
0: 而且我也不用担心说里边的这个刺儿会卡喉咙，
1: 我们去
0: 对吧？
1: 去骨去刺，哎，
0: 去骨去刺儿真好吃。
1: 一般性西餐厅啊，嗯，你就是这样子，煎一块这个鳕鱼排，
0: 放一点点，
1: 放一点蔬菜呀，啊，嗯，摆盘摆得好看一点的话，
0: 对，
1: 就这一份大概78块钱要不要？88块钱要不要？
0: 要，
1: 对吧？对吧？
0: 嗯，
1: 就是我说的是比较亲民一点的这个稍微这种西餐厅，
0: 嗯，对。是。
1: 那你想，我们其实。这个一包
0: 正好
1: 对吧，在我们的进口超市要接近100块钱，嗯，
0: 对，
1: 其实跟餐厅比一比的话当然也划算很多，对吧？
0: 对，
1: 今天一包是半斤啊，嗯，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吧？就这样子，哎，
0: 就放在冰箱里头也方便，对吧？
1: 对，你今天可以多囤一点的啊，因为我们有差不多接近一年的时间，11个月的时间没来做直播了。
0: 对，
1: 今天的批次也全部保证大家一定是新鲜的，新鲜的不能再新鲜的生产批次。
0: 是的啊，嗯，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今天且买且珍惜。
1: 对，
0: 外边超市里边进口成超1袋99块钱，咱们今天2袋178。嗯，但是很多顾客全部都是买4袋装的，因为4袋装更划算呀。
1: 是 是。
0: 我家里边老人孩子我都要天天要消耗的。318块钱4袋装，这个更具性价比，而且现在伤残人数全部都是在4袋当中哈，嗯，所以喜欢的话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产自挪威洁净深海海域，采用远洋钩钓方式捕捞，尽可能减少鱼体碰撞，减少损伤。船上即冻即刻锁鲜，去刺去骨，食用方便，肉质细腻，入口滑嫩，浓香味美，营养之选。每周吃点鱼，营养又方便，赶快下单吧。
1: 孩子做功课很辛苦的，给他弄个鳕鱼吃吃补充。

0: 可以吗？
1: 我是嗯。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现在嘴里面塞满了整个鳕鱼，
1: 要不然当晚饭吃了对吧？
2: 对，我已经是开始当晚饭吃，你真懂我，因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几乎为零，我没有负担的，对吧？
3: 对对，就是它有的脂肪也是这个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除了这些蛋白质啊，就是这之外，我们还有很好的一些什么其他的微量元素，哎，对吧？包括矿物质，因为毕竟是属于深海鱼嘛，深海鱼的营养价值，为什么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当中就是说建议我们每人每天，特别是上海啊，特别是我们中国这就是也就是深海的鱼，每人每天或者一个星期你给要吃多少，
2: 对
3: 吧？
2: 对，
3: 包括你看那个地中海饮食结构，嗯，对吧？地中海饮食结构，那对于深海鱼它的要求更是就是说频繁到几乎要每天要吃，啊，
2: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去了一个地中海餐厅去，啊，然后就点了一份刚才你煎给我的那个黄油烤鳕鱼，然后再搭配一些什么芦笋呀，啊，胡萝卜呀，啊，之类的，啊，一份下来118块钱，就那一小条，你想想看咱今天是多少，318块钱买4袋，每一袋都是半斤装，
3: 对，
2: 而且我们全部都是去头去尾去刺去骨，对吧？
3: 对，其实就是高档的餐厅与高档餐厅的服务跟环境，对吧？但是有一些高端的餐厅，它是认食材的，它只认高端食材，对不对？什么是高端食材？就是一个是量更少的，然后的话还有呢，就是它的身价会更高一些，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鳕鱼给到大家，也是属于高端的一个海鲜，它不像很多的一些什么满大街鳕鱼，对吧？什么太平洋啊，什么大西洋啊，什么什么，包括其实我们中国这块沿海海域也会有一些鳕鱼，但不一样。
2: 对
3: 吧，就是它仔细到它的这个细分之后，你会发觉有的为什么叫霞鳕鱼，有的为什么这个鳕鱼就是只挂一个鳕字，但是口感跟我以前餐厅里面吃到那种鳕鱼完全不一样。
2: 来说说看啊，刚才那一大块我已经吃的只剩这一点点了，我还在一边说话一边在吃，
3: 不怕卡刺儿，
2: 不怕卡刺儿，
3: 对，
2: 因为它去骨去刺儿，关键的肉头特别的厚实，它都不是那种蒜瓣肉，它整片的那块肉
3: 新鲜呀，
2: 新鲜，
3: 新鲜，
2: 你吃起来没有那种腥味儿，所以你吃到的更纯净的是这种鱼的海鲜的味道，
3: 对，
2: 包括还有这个黄油的味道哈，
3: 对，
2: 你多说点吧，我继续吃
3: 掉，对，就是肉头又细又鲜，对吧？然后做法又多样又方便，然后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挪威，全世界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北欧这些地方，对啊，北欧的国家包括挪威，包括还有像我们的邻国，就是吃海鲜吃海鱼是属于真的比较吃的比较多的，对吧？深海鱼，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的话每一包上面的商品名称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挪威北极鳕鱼柳啊，
2: 对，
3: 就我们挪威北极鳕鱼柳东方购物整整11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就是断货那么长时间，它为什么会断货？因为它不是人工养殖，还有一个越是冷水的鱼它长得越是慢，然后这个是什么认证呢？MSC 就是可持续水产品，什么叫可持续？
2: 对，
3: 就是你要它的生态平衡，
2: 对，
3: 那么像这样子的鱼，对，像这样子的鱼不大放小，小的要你要放回去让它自己再继续长，然后明年后年还能有鱼捕捞上来，
2: 对，
3: 所以像这样子的鱼它每年是限量捕捞，
2: 对，
3: 限时间捕捞，那么如果在北欧当地啊，这些餐厅啊，或者当地人对于这样子的鱼类需求比较旺盛，它就很少能出口出来，所以在东方购物的话我们其实也差不多一年时间没来，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啊。今天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2: 对，
3: 去刺去骨的，
2: 对，
3: 每一包我们今天是半斤装，跟我们超市里面99块钱城市超市啊进口超市里面99块钱一包是一模一样的啊，
2: 对，
3: 品质也一样，分量也一样，
2: 关键你看看里面的品质，咱都是去头去尾，都是鱼柳中间的部位，对吧？
3: 你这个就压根一点都不腥手，你知道吧？你知道吗？我经常去，你闻闻，
2: 凑近了闻都没有什么味道，是吧？
3: 对，我以前逛菜场，
2: 还真是还。
3: 我以前逛菜场最讨厌逛的就是鱼摊头了。
2: 对，那个鱼的，就是有时候那个包装上面可能都有那个腥的味道，但我们这个好像几乎都没有。
3: 对，
2: 而且您看啊，像外边有一些像这个餐厅里边还有做的什么西班牙的这个海鲜餐，
3: 这个是泰式的，
2: 哦，泰式的，
3: 这个叫冬阴功，
2: 冬阴功的，长得挺像的哈。
3: 对对对，
2: 哎，我觉得这一锅您看自己在家里面做，那品质跟你外头选材选料完全不一样，
3: 都可以放一点，对吧？ 青口贝啊、嗯、包括什么鱼丸虾丸啊虾饺啊、嗯、之类的。然后我们这个鳕鱼的话呢，其实就是怎么做的好吃呢，把它稍微锅里面煎一下、哦、干煎一下，直接再放进我们的冬阴功汤里面，嗯，对吧？甚至你说你我做日式的那种寿喜锅啊等等的、哦、我其实也可以做，因为这个鱼它很就是清爽，嗯，对吧？它不会说我放一块鱼进去一锅汤口味全变了、
2: 哦、对对对，
3: 不会有这种现象，嗯，对吧？所以你看这种菜你也可以做。然后还有一个呢也是很考验我们的这个食材，这个哎哦，这个就是藜麦鳕鱼粥、
2: 哦、对吧？粥
3: 对藜麦是非常好的，这个叫什么粗杂粮，对吧？营养价值还是很高，嗯，很多老爸老妈很喜欢的，因为对自己这个高那个高很好嘛。哎，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光吃藜麦的话，也有蛋白质，但是总觉得营养缺一点，我们加一点动物的、嗯、
2: 对
3: 优质的这个鱼类的深海鱼蛋白质，哎，而且吃这样的粥类啊汤羹啊。嗯，去刺去骨就变得很重要了。
2: 你看，营养搭配又丰富，哎、对吧？又好消化，脂肪含量又低，这个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的话，特别棒，对不
3: 对？
2: 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打不进来，13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嗯，这个四袋装即将要售罄，因为我们反复说了。外边一袋99，那你四袋的话下来也要接近396了， 对吧？
3: 对，
2: 咱们东方购物今天318块钱，嗯，还有积分，因为这个两袋装不划算嘛，两袋178块钱，当然比外边也还算是便宜，
3: 是是的、嗯、就是你算算两袋嘛乘以二就变成四袋，
2: 对，
3: 是不是356了？哎，对吧？
2: 但是我们今天是318块钱
3: 啊，
2: 更省钱了、嗯、所以电话线持续的忙线，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蓝雪，各大商场身鲜高端合作品牌。此次带来北极鳕鱼柳，产自挪威洁净深海海域，采用远洋钩钓方式捕捞，尽可能减少鱼体碰撞，减少损伤。船上即冻即刻锁鲜，去刺去骨，食用方便，肉质细腻，入口滑嫩，浓香味美，营养之选。每周吃点鱼，营养又方便，赶快下单吧。
1: 耶，薇佳就要带大家来烹饪一份鳕鱼鱼排。
2: 首先第一步呢，我们要让厨房多用纸，放在鳕鱼的鱼柳上面，让鱼柳上面多余的水分被吸干。好，煎到差不多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来进行翻面了。在煎鳕鱼的过程当中呢，也建议大家不用放太多的油，因为鳕鱼本身它是富含油脂的，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富含深海鱼类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健身人士呢，我更建议是放大量的黑胡椒增加它的风味之外，然后放一点海盐作为点缀。
2: 嗯，闻着还倍香，接下来就开始品尝吧。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我们的电话
4: 排队
3: 已经很多很多人了哈。
4: 这咋回事儿？这是刚刚接完小朋友放学回家吗？
3: 对，
4: 你看我们东方购物，好久好久没有来的啊，接近差不多一年时间没来的挪威北极鳕鱼柳。
3: 对，
4: 去年的直播是上一档直播啊是2025年的11月份，现在已经2026年的10月份了，是不是11个月的时间没来了？
3: 哎，所以啊，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然后进口陈超1袋99，你想我们今天4袋318，
4: 对，
3: 省了将近90块钱呢。
4: 对，
3: 对，
4: 就是省钱啊。然后今天所以订大组合的人特别多，然后的话还有一个大家可以多囤两套，是因为我们的批次足够新鲜。
3: 对，
4: 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新批次。你把它放冰箱冰箱里面啊，冷冻室。我们的保质期是有18个月的时间，
3: 对，
4: 所以今天是不是可以闭着眼睛囤货？总比你每一次，哎呀，家里面小孩想给他吃点辅食了，想天气变冷了，然后气候最近可能变化比较多了，想给他补一点营养了，
3: 哎，
4: 结果去超市99块钱一包，对吧？或者100来块钱，哎，好的深海鱼，大家是不是都是这样子？一去超市，一去那个就是生鲜的柜台，
3: 哎，
4: 对吧？进口的那些海鲜，
3: 对，
4: 100多一包，
3: 啊，
4: 就是118。对，168的都是这个价格，
3: 而且关键你要贵的同时要让我吃的放心，对吧？很多呢是给家里边的孩子吃的，
4: 对，
3: 你说有时候老人呢说，哎呦这个太贵了，这个鱼我不吃，我留给孩子，对吧？这一块一块的每次做起来也方便，
4: 对，
3: 给宝宝做辅食，包括你看上幼儿园上学的孩子，每次给他煎一个鱼排，那你想想看咱们是不是在安全方面也是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哈？
4: 对，蓝鳕这个品牌的话本身就是专注于做高端的一些海鲜，对吧？而且跟很多的一些美国呀、加拿大呀、挪威当地呀一些海洋什么远洋公司都是有深度的合作的，包括我们入驻的渠道的话也都是什么绿地优选，什么 Olay 超市、 BLT 精品超市，这些门槛要求相对比较高的这些超市。
3: 对，
4: 那么你想入驻他们进去是不是要经过相关的检测？
3: 对啊，
4: 是不是？包括在我们东方购物电视屏幕大屏上面做直播，我们都有一系列的这些检测的
3: 啊。
4: 你比如说
3: 你比如说
4: 你是挪威进口的，你的商品名称不单单也叫挪威什么北极鳕鱼，对吧？
3: 对，
4: 你还要有进口的货物报关单，我们起运国看到吗？原产国是挪威，
3: 对，
4: 就是挪威啊，挪威的海鲜品质非常好，而且非常的放心，北欧这边啊，然后再看我们的质检报告啊，
3: 对，
4: 相关的一些重金属等等等等，我们都是经过检测的，所以你是完全放心。对于深海鱼来说，因为我们不是人工养殖，所以它只要检测一个重金属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包装上还给大家清楚写着，
3: 对，
4: 捕捞自洁净海域，北极这块地方，
3: 对，
4: 然后野生海捕，包装上写的很清楚，
3: 是，
4: 对吧？全世界要认可的 MSC 的一个品质溯源，
3: 对，
4: 对吧？包装上全有啊，
3: 对，是，包括配料表，
4: 这是吃的放心嘛？
3: 对，
4: 就是，
3: 配料表我们也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防腐剂、添加剂啊，
4: 对，
3: 你看看。非常的简单，
4: 保水剂
3: 到了 啊，对
4: 对，
3: 挪威北极鳕鱼食用盐没有了，对吧？然后营养成分表里边蛋白质的含量又很高， 然后您看脂肪为零，碳水化合物为零，所以呢这个好产品呢几乎啊为什么就断货这么长时间，确实是海域的捕捞的现在呢是越来越难
4: 捕捞的量少，对吧，可能对吧，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本来又是要从挪威这个地方进口而来，对吧，成本啊也会不一样，所以你看在很多的高端超市我们今天这一包就是99块钱，
3: 哎，是，所以啊，99块钱一袋，那你自己算一下，两袋的话接近198，咱东方购物今天是178，
4: 对，
3: 便宜了20块钱。你说，哎呦，才便宜20块，来大组合构成，这个东西你放着慢慢吃，对吧？家里面有孩子有老人，消耗很快的啊。
4: 是，
3: 4袋装318块钱更划算了，
4: 是，
3: 对吧？
4: 对，你要买4包接近400，我们今天才300出头，
3: 对，是，所以啊，去次去骨，给家里面的孩子多囤一些。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四袋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嗯，我们刚才还在说，我们说呢，鳕鱼的兄弟姐妹其实非常的多。
1: 太杂了，我都分不清楚。真的要好好的科普的话，半个小时时间都不够。嗯、
0: 对，
1: 但你要记得，我们是高端的鳕鱼，是蒸鳕鱼，是真正的大西洋、嗯，而且是北大西洋鳕鱼。哎，好吧，你就记得这几个关键词儿。嗯，而且挪威进口，
0: 对，
1: 并且是做到鱼柳。什么是鱼柳？去头去尾，嗯，然后不是边角料，
0: 对，
1: 而且切割方式也跟我们常规的一些鱼的切割方式不一样，
0: 对，
1: 它是帮您做到去刺去骨的，嗯，
0: 是，而且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咱们有这个渔场的这个认证，
1: 对，
0: 包括呢，这个袋身上面呢都写到了啊，可持续海产品 MSC 的这个认证，
1: 是，
0: 所以呢，我们说到这样放心的食品，你才敢给自己的孩子吃，给老人吃，
1: 我是觉得冰箱里面鸡、鸭、嗯、肉等等牛肉，现在买真的不稀奇哦，哪哪都买得到，但高端的这些深海鱼，
0: 对，
1: 冰箱里是不是也比较备一点？
0: 对，
1: 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越来越冷，大家要贴秋膘，
0: 是，
1: 大家要贴营养补营养的时候，嗯，
0: 啊、所以啊，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咱们现在呢、嗯、压力又比较大，年底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吃点好的，对吧？多囤两组现货啊，四袋装的备货即将售罄，02151119000。

0: 提示大家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雅琳，今天我们 Star 装还加货吗？
1: 不加了，今天加不了。对，也断货接近一年的时间。毕竟在我们很多的高端超市、进口超市都要卖到99块钱一包。而且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我们的鳕鱼，一个呢是挪威人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营养价值高之外，我们中式的料理，不是像西式那么简单，只是干煎，对吧？
0: 对。
1: 我们除了干煎啊、清蒸啊、红烧啊、糖醋啊，什么做法这个鳕鱼都可以。
0: 对，是，而且已经是做到了去骨去刺啊，所以家里边要有孩子的话，今天我们阔别的时间这么久，多囤两组现货，抓紧时间抢四袋装，即将要售罄，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吃点木耳啊，对身体特别的好。我们这一款呢，它是来自于东北的东宁的有机的这样的一个黑木耳。我们的组合构成呢，有到150元十包的。
1: 对。
0: 然后我算过了，如果您买16包的话，是要花到240元。我们直接给大家做了199元16包带回去。嗯。而且黑木耳的话，又可以凉拌菜，又可以烧汤，又可以直接炒一炒，特别的好吃。现场呢，请到了福州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福州。
1: 哎，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嗯。像我们东宁的黑木耳，大家都特别喜欢，
0: 是的，
1: 不是那种贼大的，它干的时候是小小的，
0: 是
1: 像我手里这一包这种小小的，但是泡发出来，它的泡发比达到了1:10。我们这样的一包能泡发出，比如说你一斤的话，你可以泡发出15斤到18斤的一个量，
0: 是
1: 的，所以泡出来品质特别特别好，它是一年一茬的，而且是有机的，特别好的品质，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好，
0: 是的，
1: 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一定买1996包，
0: 是的，
1: 10块钱出头就拿走一包
0: 了，对的，包装上我们会有到，能看到没有？这个是 GI 的地理标志，
1: 对，
0: 还有这个绿色的就是有机标志，
1: 是，
0: 所以它是一款有机的黑木耳。
1: 黑木耳
0: 地理标志、有机标志我们都有的，
1: 都有。
0: 这么一袋50克，
1: 50克，
0: 您可以选择10包装，也可以直接选择16包装，就这么一袋的10袋或者是16袋，
1: 肯定选16袋，
0: 16袋更划算一些。
1: 18个月的保质期，一年半的时间，
0: 对的，
1: 都是新鲜批次啊，
0: 因为它是这种干的呀，
1: 对，
0: 你就存放在里面。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件啊，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它是有机产品，
0: 哎，
1: 另外它还是这个地理标志证明的准用产品，就是东宁黑木耳，它是有 GI 标的。这个标大家平时买什么武昌大米啊、阳澄湖大闸蟹都会要认准这个标的，所以今天您买走的是正宗的东宁黑木耳，有 GI 标的，而且还是有机的。它是真的很能泡发，大家看我前面的这一盘，
0: 是的，
1: 很多朋友说你今天这样的一包居然能泡出这么一大盘啊。不是啊，朋友们，我们
0: 是用了
1: 1/3到1/4泡出了这么一大盘，
0: 对的啊。而且它你看它的这个肉质啊，
1: 对，
0: 要说它的这个肉质了，看到没有，肉头是很厚实的，
1: 是的，
0: 是的，它里面这种胶质啊非常的多，
1: 对
0: 啊，很丰富，
1: 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杏脯，
0: 对，
1: 那个果脯的那种透明的、银亮的、起胶的那种感觉。
0: 包括很多时候秋天不是拿那个银耳和黑木耳和红枣一起还可以炖在一起的，
1: 非常的润，
0: 做一个甜品，它是可甜可咸，
1: 对，
0: 然后直接做这个凉拌菜特别的方便。
1: 这个是我们在外面买的，可能有时候大家平时会买到这样子的灰不拉几、黄不拉几，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黑木耳完全不是一码事儿，有可能人家还用什么硫熏过呀，或者是其他的药水弄过。还有一种增重的方法是拿凝胶拌在里面，然后你一冲它就会特别的重嘛。今天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要不要就是开一包倒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本来的样子？
0: 好的，你来开。
1: 好的，直接。
0: 是的，我们这个就是真的放放心心的，
1: 是的，
0: 因为就像你说的，如果是硫磺熏的，你也不知道，
1: 是
0: 对吧？我们是有机的，有 GI 地理标志的。
1: 这个声是不是密度很高、很硬、很重，它才会发出这个声音。
0: 是的，
1: 然后它是灰白色。

0: 香了。
1: 还有黑木耳可以跟皮蛋也可以拌在一起的，
0: 哎、好吃好吃。你看观众朋友，它就是这么 Q 弹，你就稍微给它弄熟了以后，嗯、特别特别的 Q 弹，就是那种特别有韧劲儿的感觉啊。
1: 对的，
0: 而且非常厚实，你把它轻轻的撕碎，哎呦，塞到嘴巴里头的弹牙、嗯，特别好吃。
1: 对的，
0: 哎呦，你这就是我们
1: 黑木耳，它属于蛋白质含量也是丰富的，
0: 很高，铁含量也很高，矿物质含量也非常高，又好吃啊。
1: 对的、嗯，然后如果要做凉拌的话，也是很方便，
0: 是
1: 你又不需要大动干戈的。
0: 对，
1: 好，接下来像这个季节，我们煲汤，家里无论是排骨汤、鸡汤，放黑木耳比较多见了，对吧？鸡汤、鸭汤，你放一把黑木耳。一般我们家里煲这种荤汤，随手都会抓点枸杞啊、红枣和黑木耳，这三个是蛮经典的一个搭配。
0: 你看它吸满了，这个鸡汤真的好 Q 弹，你这吃到嘴里太过瘾了。而且有时候鸡汤、鸭汤比较油腻嘛，黑木耳放进去之后很解腻、很清新。关键是黑木耳对身体太好了，
1: 对
0: 女性朋友要管理身材的黑木耳的热量特别低，对吧？膳食纤维的含量还很高，这个季节很燥，我们早上坐在马桶上面觉得很干的时候，你就会想说，
1: 我
0: 多吃点膳食纤维，对吧？所以这个煲汤真的是一绝啊！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东北的黑木耳呢，它是一年一茬的
0: 一茬，
1: 我们有优质的地理环境，
0: 对，
1: 然后是优质的菌种、自然的一个培育，
0: 对，
1: 苛刻的精选，不是人工上这种什么硫磺熏制啊，你不知道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几个点啊，
0: 保证没有硫磺熏制，而且保证是正宗的、东宁的东北黑木耳，这个叫黑木耳之乡，对吧？你到整个东北，人家你说我要买黑木耳，也是买东宁的，
1: 是的，
0: 保证给大家无添加。其实我们的这个包装上面啊，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还会看到这样的一行字：无人工添加、无凝胶、无色素、没有淀粉。所以您平时可能真的吃了很多亏、上了很多当、买了一些增重的黑木耳，我们今天放心，没有任何添加，就是只有黑木耳。
1: 是的，所以真的是好东西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构成，我比较推荐买这个50克一包，16包，
0: 大组合
1: 199元。你按照150块钱10包换算成16包的话是240。
0: 对，
1: 那么黑木耳这种好东西，你可能就是经常会吃的，
0: 哎、
1: 所以家里囤货送送人分享一下也是可以的。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这边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现场的这个鸡汤黑木耳太香了。之前夏天我们家很久没有炖这种鸡汤了，很久。
1: 现在秋燥的时候就是应该要
0: 喝起来了。冬天了，秋冬季节天冷了，那么这种荤汤可以对炖一下了。然后鸡汤里面放黑木耳，排骨汤里面也能放，是吧？猪爪汤这种猪蹄疮，这里面
1: 有点油的都可以放黑木耳。
0: 是的，是的，
1: 对我们整个的血也特别好。对，不能深说哈，但是大家都知道它叫清什么肤，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对我们的血是特别好的。
0: 是的。
1: 另外呢，它是入肾经，因为黑色食品入肾经嘛，它还入肺经，所以是非常润肺的。
0: 是的。
1: 但是很多朋友都知道黑木耳这种真菌类的东西，它是可以在很脏的地方来生长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它的生产厂商、生产的产地。东宁这个地方黑木耳和松茸是它的支柱产业，所以它是非常规范的，而且我们能做到有机。那在它的生长环境，包括它吃的，就是真菌也需要营养来培养的嘛，都是非常的讲究。它平时要吃的那些营养剂啊，有什么麦芽呀、炒麦芽呀、茯苓啊，还有我们很喜欢吃的一些草本，作为它的营养，它才能长得这么好。这跟我们平时买的那种大木耳真的不一样，那些有些那个很薄，吃起来呢就是没有那种肉头的感觉，
0: 对对对的，
1: 还有很厚的地，
0: 像纸一样薄薄的那种，
1: 那些地你得自己把它剪掉，这是你的损耗。
0: 是的，
1: 我们完全没有这些，我们就是小小的一片，发起来又肥又厚，特别好吃，没有任何要丢掉的部分。
0: 是的，有机的，所以你放心购买。

0: 陵这个地方被称为是塞北的
1: 小江南，
0: 九山半水半分田，
1: 对，
0: 所以我们种出来的这个黑木耳就特别的好，
1: 特别好。
0: 你想，我们平常在外面吃饭，饭店吃饭，一说哎凉菜点个凉拌黑木耳，好像基本上是很受欢迎，
1: 对，
0: 很少有人拒绝的。
1: 但是我跟你说，
0: 年纪越大越喜欢这个菜，
1: 太对了。但是青青为了安全起见，黑木耳最好自己在家自己发，就是外面你不知道人家泡了多久，所以我们自己在家里能够吃到，
0: 不要隔夜，你要吃的时候去发它就可以
1: 了。对，我们今天是有一个那个就是透明的袋子的嘛，它上面是可以把它就是包装起来锁起来的。
0: 对的，
1: 你泡多少你发多少，千万不要倒多了，朋友们，我们这个泡发比超级高，1:15到1:18，
0: 是的。
1: 所以你拿上一个1/3、1/4，你直接可以泡出满满一大盘的。
0: 对的，我蛮喜欢这种小包装的，因为这样子的话，你不用每次就是你买的那种散装的一大袋的，你吃不完散装
1: 到后面都发霉了，
0: 对，可能不太好的。像我家里经常这种麦片啊，真的是吃了1/3长虫了，哎呀，一直遇到这样的这个问题。我们做成50克一包，然后您买16包的话，就像傅州说的，
1: 对，
0: 它有一个密封条的，
1: 对的，
0: 你每次取个1/3，取个一半，另外一半的话继续是给它这样子存放在那边，
1: 存放起来，
0: 对的，
1: 非常非常的新鲜，
0: 哎，
1: 而且我们今天都是很干燥，
0: 是的，
1: 没有加什么凝胶淀粉给你增重，
0: 对，
1: 就是把新鲜的黑木耳采摘下来，晒干烘干，然后直接就到您手里面了，合下来一包才10几块钱，
0: 是的，
1: 这个是有机的黑木耳，
0: 是的，
1: 还是东宁的黑木耳，所有的维度都到了这个天花板，就是你在市面上我觉得很难找到比这个更好的，
0: 所以我们的观众火眼金睛的，我们一开始哦，一说今天是黑木耳，就陆陆续续不停的有人在订购了，
1: 对，
0: 那么订购的基本上是16包的，因为这些东西的话不像有些产品你可能是哎家里这个吃家里那个不吃，黑木耳真的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大家都爱吃，
0: 好的，让我和傅州也吃一会儿，大家去订购一下，扫码可以订，打电话也可以，02153219900。

0: 吃了。
1: 我们两个人互相还没说过话，实在是没有时间，
0: 没有嘴巴说话。
1: 你是在吃哪一个？
0: 我在吃凉拌的。
1: 你在吃这个是不是？
2: 对，我在吃凉拌的。
1: 你爱吃辣的，
2: 好好吃。
1: 我在喝鸡汤木耳。
2: 对，就是你吃到那个表皮的时候是脆的，然后嘎吱一下咬下去，
1: 里面有肉质感的，
2: 里面很肉透，
1: 是的，
2: 软软糯糯，就像那个幸福咬开的那种感觉，然后外面就很脆，所以这个口感真的是太绝了，太好吃了。
1: 而且黑木耳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应该说脂肪是忽略不计的，
2: 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它的膳食纤维很高，就早上你坐在马桶上面很痛苦的时间，你就要想
1: 说，我这两天就是这种，
2: 我应该多吃点富含膳食纤维的东西。
1: 我刚才在跟我妈发微信说，那个很痛苦，上厕所痛苦，要吃点这个。
2: 真的，哎，我们这个黑木耳太好了，
1: 而且润燥，
2: 对
1: 对吧？秋天润燥，一般我们说白木耳啊、黑木耳都得吃一点，
2: 又入肾经又入肺经，黑木耳真的是好东西。唯一的就是你怕它是那种很脏的地方长出来的，或者是用什么生石灰包着长出来的，我们不是，我们真的太好了。
1: 我们长在东宁，
2: 对，
1: 塞北小江南
2: 啊。什么叫有机产品？有机产品比绿色产品还要更上一个档次，就是我们中国食品的天花板的一个认证，对吧？我们是有机的产品，什么农药、激素、化肥、除草剂，通通不让用的。然后我们还是地标产品，东宁黑木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证，我们有 GI 标，所以像什么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大家都会认准这个标的。
0: 对啊，
2: 黑木耳也认准这个标。如果你喜欢吃黑木耳，你来尝尝东宁黑木耳，你会觉得这就是黑木耳的天花板。如果你的孩子不喜欢吃黑木耳，你尝尝这个黑木耳，他从此就爱上吃黑木耳了。
1: 大家看我吃的那么酣畅淋漓，好东西，我准备待会儿第二碗了，正好口干舌燥，
2: 口干舌燥，
1: 对吧？如果你是这种比较干的，然后你烧个鸡汤，放点黑木耳，
2: 是，
1: 然后它还能做成这样的凉拌菜，
2: 哎，放点醋，放点蒜末，
1: 它就很方便，它又可以凉拌，
2: 对，
1: 又可以去炒，
2: 对，
1: 烧汤的时候抓一把，
2: 这个叫做素中之荤，
1: 来点，
2: 对，它虽然是素菜啊，它没有什么热量，
1: 我特别喜欢里面，
2: 但是它吃起来真的好香。

0: 我。
1: 哇，这个蒜末真的好提香啊！
0: 真的特别特别
1: 好吃了，
0: 肉头，所以你吃到嘴里面你会觉得哇，真的很满足。
1: 而且黑木耳好在你的汤给你产生饱腹感，但是它没有什么负担，
0: 对
1: 对吧？
0: 前一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在减肥嘛，然后他就说很没有幸福感，就什么都吃不饱。然后我说那
1: 是这个呀，
0: 你就吃那个黑木耳嘛，黑木耳热量很低，
1: 我要再吃成碗汤，
0: 让你吃饱。
1: 这个黑木耳炒蛋。
0: 哇，好吃得不得了，
1: 超好吃，又补充了膳食纤维，然后又有鸡蛋，而且炒起来也很方便，对吧？家里一般炒鸡蛋这种菜炒起来，哎，真的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0: 哇，这个鸡啊，你说它这种黄油鸡有油的时候放了黑木耳以后，它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鲜，
1: 都不太好意思破坏它这个。
0: 来来来，
1: 我们来一口吧，
0: 来来来，我帮你撕开好不好？
1: 哎呀，这个黑木耳炒蛋，哇，你看一下这个黑木耳的胶质。
0: 对，
1: 我记得上次直播嘛，我把他们一盘那个黑木耳炒蛋吃完了。
0: 你说这个、
1: 没压力，而且回去称称那个体重还很 OK，
0: 热量特别低、但是你吃起来特别过瘾，你不会觉得你在吃什么代替的餐，你吃的是真正的大餐，但是没有什么热量啊。
1: 福州，我建议你来一口，
0: 尝一口，
1: 尝一 口
0: ，好来，
1: 超级好吃，多放点葱花，
0: 对，
1: 大家就这么炒，又营养又健康，又是低热量的。
0: 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东西啊？世界上的朋友们，十几块钱买一包，可以吃好多菜。
1: 我们俩就放心吃了，反正都没有什么负担的。这个砂锅，天冷了，
0: 三鲜啊，
1: 蛋饺，
0: 鹌鹑蛋，
1: 鹌鹑蛋，
0: 这个是笋子，
1: 那个什么午餐肉，
0: 午餐肉，
1: 然后蛋饺，哎呦，好好看，颜色也好看。
0: 如果没有黑木耳，
1: 黑的，
0: 我觉得肯定是少点东西，就会显得稀稀拉拉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放了黑木耳之后，把这些鲜味全部吸进来，
1: 看看这个黑木耳，
0: 哎，像那个大金元宝一样，
1: 对的，
0: 特别特别的实在。
1: 是的，我们中国人不是讲究吃这种颜色丰富的吧？你看这里面金黄色的、黑色的、白色的这种粉色调，这样的一个砂锅还能放那个白菜粉丝。
0: 对，黑色食品入圣经啊，朋友们，到了秋冬季节多吃黑色食品，但是你要吃洁净的，你要是吃到那种产地不详，什么硫磺熏过，加了凝胶，加了淀粉的，首先你很吃亏，第二你没有吃到真正健康的。我们今天是真的东宁的，有地标的，有 GI 标的，而且是有机的，所以你吃起来哦，你特别放心，跟老人吃，给孩子吃太好了。
1: 哎呦，可会吃了，哎呦，蘸点醋更好吃。
0: 我们俩就像老鼠掉到米缸里一样，
1: 是
0: 黑木耳吃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但是怎么做都怎么好吃。
1: 如果现场是打个比方，什么一桌子蛋糕或者这种，
0: 那还真的不
1: 吃。那我们俩就可能也可以吃，少吃一点，不能像现在这样啊，晚上不吃，真的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1: 有时间订购啊，保证，吞咽下去，保证无硫磺熏制，
0: 对，
1: 保证是正宗的东北黑木耳，保证无添加，
0: 对的，
1: 而且保证是有机的，
0: 没错。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上面还有几个字啊，保证没有人工添加，没有凝胶，没有色素，没有淀粉。所以你想，你平时看到没有这些保证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就踩坑踩雷了？
1: 是的，
0: 今天你买肯定不踩坑，特别棒。
1: 是的，批次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是18个月，放心囤货，就这样子，16包现在热销当中，199元16包。
0: 是，
1: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们现在大组合卖的特别的好，是真的卖的好。然后黑木耳，你看它是可咸可甜，
1: 对
0: 对吧？咸的
1: 甜品可以炒菜，
0: 对你甜品的话，黑木耳、红枣和银耳炖在一起，
1: 哎，而且可酸可辣，醋拌的也好吃，做凉拌的辣口的也好吃，它简直是无所不能。关键是它太有营养了，富含各种的那个膳食纤维、蛋白质，但是呢，它的铁元素含量还非常非常的高。很多女性朋友因为就生理期的时候，如果量比较大的话，你会发现自己有一点缺铁性的那种，就是
0: 吃黑木耳，
1: 对。吃补铁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好，
0: 是。
1: 但是我建议就是，如果你要是想多摄取里面的黑木耳的话，你会跟番茄呀、跟青椒一起吃，它会更好一些。
0: 就炒嘛，你可以跟黑椒啊，不，黑椒来，青椒、黑木耳跟各种蔬菜，
1: 是。
0: 它好像跟挺百搭的，啥蔬菜都能炒，啥蔬菜都能够拌，
1: 腐竹也行。你就家里有点什么剩的蔬菜，你都可以跟黑木耳
0: 拌黑木耳，因为我也蛮喜欢吃黄瓜的，这东西都是大家餐桌上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
1: 跟素的、跟荤的都可以搭，你说它。
0: 炒虾
1: 呀，
0: 就什么东西肉片啊都能够炒在一起，
1: 荤的素的都很百搭，而且太赞了。
0: 是的，
1: 关键就是很多朋友怕买到的黑木耳，第一硫磺熏过，吃起来一股刺鼻的味道，还有那些不好的东西残留。第二，它会泡发之后有一个很大的瓣儿在下面，然后你得把那个瓣儿全部掐掉，把它弄成一小片一小片，吃到嘴里不好吃，薄薄的一点肉头都没有。你再来吃东宁黑木耳，你就知道原来不是以前不爱吃黑木耳，是没吃对。东宁黑木耳有GI标，我们今天还是有机的，有GI标、有地标的东宁黑木耳，小小的一片，发了以后有十几倍的泡发比，又厚又脆又软又糯，真的，它的口味太绝了。
0: 真的，
1: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说世界木耳看东宁啊，全世界基本上
0: 塞北小江南是真的好东西
1: 的。对，
0: 它而且我们做到的还是有机的黑木耳，
1: 是的。
0: 所以你说这样好的黑木耳，今天平均下来是12块钱一包，
1: 对，
0: 这一包其实起码是分两顿的。
1: 两三顿
0: 。
1: 对，我觉得你要是能三顿吃完一包，你还蛮厉害的。第一次啊，泡的时候千万不要泡太多，否则你要泡好大一锅出来。
0: 是的，
1: 你先拿个1/3、1/5试试水。
0: 对的，烧汤的话1/3绝对就是够了。
1: 够了。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话是虽然有到10包和16包，但是16包更加的划算。当然你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订购，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个1999。

0: 有做这样的黑木耳的直播，太幸福了。
1: 对，
0: 你有没有？
1: 真的是太幸福了。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哇，你俩怎么好像一副没有吃过黑木耳的样子？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又薄，然后一股那种异味，然后就是你碰完之后，那个蒂很大，你要拿剪刀把它剪掉，然后它本身发的很大，你要用剪刀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你再吃这个黑木耳，你就会觉得超幸福啊！
0: 哎，真的，它是那种 QQ 的，里面有胶质的，然后肉质感很丰富的，肉头很厚的那种黑木耳。关键我在吃每一口的时候，我很放心，因为它是冬凝的，而且是有机的黑木耳。那么这样的黑木耳，你说我好的一个鸡汤
1: 是
0: 对吧？否则你黑木耳把那个鸡汤都毁了。
1: 就是啊，观众朋友，中国的食品分级是这样的，普通食品上面绿色食品，在网上有机食品，这就是天花板。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有机产品，所以您吃的是有机的黑木耳，包括到它是产地就是正宗哈，东宁，东宁就是一个边陲小城，但是呢，它叫塞北江南，它跟东北的气候环境不一样哈，特别好，特别湿润，所以特别适合长黑木耳。
0: 是的，
1: 它会有 GI 标，
0: 水量充沛，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又有 GI 标是地标产品，又有机食品的标志。你说这样天花板的木耳，你吃了以后你也会觉得很幸福的，
0: 真的是，而且没有什么负担，因为黑木耳它的热量非常的低，膳食纤维很丰富，然后它能够做出非常丰富的菜品。我是爱吃这个啊，我爱吃那个
1: 老醋拌的，
0: 对，老醋陈醋拌在一起，这个特别香。然后我们放了一大把的那个蒜末，特别的提香，
1: 太赞了。朋友们，你看它 Q 不 Q 弹，
0: 那个声音，
1: 对，
0: 有爽脆感，
1: 对，
0: 然后里面有胶质，
1: 是的。你这样看侧面就可以看出它很厚实，对不 对？那个肉很厚，你嚼起来就是肉头，嚼起来就像，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喜欢吃那个果脯啊，就是杏子做的那种果脯，微微的透明，里面有胶，然后很厚，大概就是那个感觉。
0: 是的，好好吃啊，
1: 超级好吃。
0: 如果它跟那个白木耳炖在一起，炖甜品也好吃，
1: 太绝了。
0: 尤其放了醋，好开胃啊。
1: 哎，这个东西又入肾经，又入肺经，又润肺，又补肾。我们
0: 本来我们
1: 是
0: 很克制的，不想在节目里这样大肆，后来没忍住，这东西一吃啊，增加了食欲一样，打开了味蕾，
1: 打开了味蕾，
0: 我停不下来。
1: 所以很多老年人胃口不好的，吃点这个醋拌的，特别特别好。
0: 对的，
1: 小朋友如果不喜欢吃黑木耳的，你让他尝尝我们的东宁黑木耳啊。小孩多吃黑木耳真的很好，很好。
0: 是的，黑木耳蛋白质含量很高，也是蛮不错的，好像。
1: 对，
0: 反正它就是能够你想到的任何的东西，差不多都能烧在一起。
1: 可甜可咸。
0: 我记得好像哪里海鲜也跟它那个炒在一起。
1: 可酸可辣。
0: 什么鱿鱼啊，
1: 对，
0: 虾啊，跟这个黑木耳也能炒。
1: 真的，观众朋友，今天在我们这里买一定不踩坑，因为黑木耳里面其实有很多套路的，比如说你看。有没有加了凝胶增重的？有没有加了色素染色的？有没有加了淀粉给它增重、给它漂白的？有没有加了什么硫磺熏蒸过的？我们今天完全没有，所以我们才能得到有机标识、无人工添加的这些东西。
0: 是的，
1: 而且保证给大家正宗的东北黑木耳。东北的边陲小镇叫东宁，保证给大家无添加。如果你去过东宁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支柱产业就是松茸还有黑木耳。一进去就有一个好高的一个建筑物，上面就写，就是黑木耳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很绝对化的那种词，我们就不说了。就说明当地的人是
0: 很
1: 用心
0: 的，
1: 对，在做黑木耳
0: 的。那边
1: 的
0: 黑木耳种植是非常有名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卖爆了，199元16包。
1: 对。
0: 因为你如果按照150元10包换算成16包是240。
1: 对。
0: 那么你直接今天只要花199，黑木耳它不像有些东西，你可能哎呦这么多我吃不完。黑木耳总归要吃的。
1: 就是。
0: 一般我们上海人烧菜的习惯，汤里面总归要抓一把的。
1: 对。
0: 凉拌去炒都可以。做甜品也可以，
1: 是，
0: 还有你可以家人分享，送人也可以的。
1: 对，家里有黑木耳就一点都不慌了啊！
0: 真的，
1: 18个月保质期，1年半的时间都是新鲜批次，一年只有一茬儿，所以大家真的抢大组合。
0: 是的，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看来今天喝上了鸡汤，因为之前大夏天家里真的很久没有去炖这种几个小时的汤了。我想大家电视机前观众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懒嘛？嗯。那么接下来秋冬季节真的可以秋季什么进补呀，啊冬令进补呀，对吧？这种鸡呀、鸭呀、排骨啊、蹄膀可能家里买好了，家人团聚的时候、过节的时候要炖上了。嗯。这个时候一般我们里面抓点枸杞呀、红枣呀、黑木耳。
1: 对。
0: 然后黑木耳它还能够炒菜，我们现场的那个黑木耳炒蛋巨受欢迎。
1: 太好吃了。
0: 是的，像夫妻两个人的老两口啊，有的时候就你就炒一个青菜，一个黑木耳炒蛋，蒸点米饭，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哎，真的，我觉得黑木耳就是很百搭，就你喜欢吃素的，你也会喜欢吃黑木耳；你喜欢吃荤的，你也喜欢吃黑木耳。它叫素中之荤啊，叫灵中之肉。
0: 是的，
1: 吃起来就很有
0: 带那种，是的呀，怎么会有那种荤感的呢？
1: 很多人就不喜欢吃肉的话，那你吃黑木耳哈，
0: 是的，
1: 它有铁元素含量很高，然后呢，吃起来又很有肉感，又很有营养，又很有蛋白质。那你喜欢吃荤的话，你应该多吃黑木耳，因为它对血很好。
0: 还有我们家有个经典菜，我不知道你家上上海家庭阔腹，那个烤麸，家家户户都会，像我妈妈和我舅妈都是很擅长的
1: 做烤麸，
0: 里面必须是放黑木耳，然后金针菇和烤麸烧在一起，
1: 哎呦太绝了，
0: 有的时候还放那个香菇，
1: 太绝了，
0: 哎，烧的那个浓油赤酱，超级无敌下饭，是我儿子的最爱，
1: 哎，这就是一个无敌的食材呀，从凉拌到炒菜到红烧到煲汤，一年四季都离不了它，
0: 是的，
1: 而且它对我们人体的贡献也很大，入肾经又入肺经，又润肺又补肾，而且老的小的吃起来不费牙，对吧？
0: 对，
1: 不塞牙，它就是很柔嫩，嚼起来脆脆嫩嫩、肥肥厚厚的，太好吃了！
0: 真的是我本人是非常喜欢黑木耳，
1: 黑木耳好东西，
0: 是的，各种各样的做法都好吃的。关键是像傅州说的，包括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就怕买到不好的黑木耳，我们希望买到好的。有的时候说，哎，宁愿价格贵一点，但是我东西要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可是有机的黑木耳，它普通的食材要更高一级了，
1: 对，
0: 一般是绿色
1: 还要高，
0: 对，普通绿色有机，
1: 有机就是天花板嘛，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还有国标、有机 I 标，就是你买阳澄湖大闸蟹，你要认这个 GI 标；你买五常大米，你要认这个 GI 标；你买东宁黑木耳，也要认准这个 GI 标。
0: 对的，我们有 GI 标，有机标，所以你放心囤货。
1: 对，
0: 16包正在热销当中，18个月的保质期，你放心囤吧。接下来秋冬季节真的要好好滋补起来了，
1: 真的。
0: 大家赶紧扫码订单，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什么样的产品能让我们吃一整个节目？你看黑木耳付出没停过，我停下来是因为我盛了第三碗的鸡汤有点烫，因为我们又去给鸡汤煮在那边了，有点烫，我所以停下来了，否则我真的也是要继续的。这个东西它给你提供了饱腹感，但是它没有什么热量，给到你的是膳食纤维和里面满满的胶质，
1: 真的给大家
0: 一个口感哦，对，有泡发好的，
1: 对，
0: 拿一瓶，我也想拿一瓶这个。
1: 高二苗，你看它漂不漂亮？好干净哦，正面就是这种漆黑漆黑的颜色，然后是这种断面的感觉，看到没有？它很干净，然后它底下没有那种超级大的一块地，要让你去剪掉的没有，也是这样软软乎乎的这个耳，然后背面像不像天鹅绒？你看它会有那种就是像那个果脯一样的那个很肥厚的感觉，
0: 对的，
1: 所以像这么好的黑木耳，你没有任何要撕开呀、要去掉的地方，它就是很肥厚很 Q 弹，
0: 对的，
1: 直接弹牙，你吃到嘴巴里面它就弹你的牙齿，弹你的口腔，让你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你看弹性也特别足啊，
0: 是的，
1: 太赞了，
0: 就那种胶质感是特别的丰富的，特别好吃，
1: 这就是好的黑木耳，
0: 吃肉的那种感觉，
1: 没错，其实真菌类的东西人家就说有些很垃圾的地方也能长出来，所以我们要认准产地，我们是东宁，我们是有机食品，所以你不用担心那种产地不好，
0: 对，
1: 看起来漂亮，产地很脏，我们是有机的，所以不能用农药、化肥、激素，这些通通都不能用。
0: 我真的好有口福，我昨天还在喊呢，好想喝鸡汤，好想喝鸡汤，哎呀，今天喝上了，
1: 喝上了，
0: 不但喝上了鸡汤，还喝到了里面有的黑木耳的鸡汤。
1: 黑木耳的鸡汤，
0: 真的，你家里备上这样的黑木耳，你再烧鸡汤、鸭汤、鸽子汤。
1: 对，
0: 我们那边家里鸽子汤不是也会放点那个黑木耳吗？
1: 黑木耳，哎，你说有些
0: 黑木耳
1: 比较油的那个荤菜，你放。黑木耳它很吸油，黑木耳也变得很好吃，然后那个油呢也变得没有那么油腻了，然后黑木耳发起来以后，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很 Q 弹，很 Q 弹，就像肉一样哦，哎呦，在那里短短的动，真的好 Q 好 Q，
0: 而且它里面的胶质，福州它里面这种胶质对人体是不是也特别好的，
1: 特别好，对的，包括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高，早上在马桶上坐着很痛苦的阿姨叔叔们哈，
0: 我得多吃点，
1: 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东西，还有就是生理期量比较大的女性朋友经常就会把那个血，就身体里面含铁的那个底子会流失掉一点，所以要多吃富含铁的食物，黑木耳就是富含铁的好东西，所以我觉得男士女士老人
0: 都要吃点，
1: 年轻人都要吃，真的好东西，
0: 是的，关键我们是有机的，来自于东宁的有机的黑木耳，有 GI 的地理标志，有到有机的这个标志，所以你可以放心定，包括像家人之间朋友之间你互相送一下也是很体面的呀，
1: 我觉得真的很好，比如说我今天约青青出来喝下午茶，
0: 小姐妹见面
1: 东西对吧，
0: 你带个几包，带个四包好吧，
1: 有机的是很拿得出手的呀，对不对，又不是那种很油
0: 人人
1: 或者很脏的东西，
0: 对啊，
1: 虽然它是食材，但是是有机的东宁的黑木耳，很上档次，很拿得出手的，
0: 是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石榴袋的正在热销当中，
1: 大家都买石榴袋，
0: 备货下降很快，
1: 因为
0: 石榴袋更划算，
1: 十几块钱就一袋，一袋你可以吃个四五次，
0: 是的，
1: 你吃一次就两三块钱，
0: 是
1: 不是很划算，再给大家保证一下，保证无硫磺熏制，还有它的袋身上写了没有人工添加，没有加淀粉，没有加凝胶，没有染色，保证正宗的东北的东宁的黑木耳，各种维度在黑木耳界那都是天花板，
0: 是的，
1: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到底了，所以大家买大组合，
0: 如果像我们这样吃的那么幸福开心，我感觉吃的气色都好了，
1: 是的，
0: 赶紧下单，真的是家里必备的好东西啊，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 021531-9900

0: 分钟左右直播就要结束了啊，16包正在热销当中。今天你买到的是什么等级的？有 GID 里标志的，来自于东宁的，而且是有机的黑木耳。
1: 是的，而且我们后面已经直接给大家写了保质期有18个月。
0: 是的，
1: 都是新鲜批次，等级直接达到1级。它的产地就是在黑龙江、牡丹江、东宁这个特别正宗的地方。下面你在包装上也可以看到这个有机标识，还有 GI 标识。所以我们今天是有机的、有地标的东宁黑木耳，在黑木耳界就是天花板。所以今天这个价格10几块钱买到一包，一定买大组合，199拿走16包，还有1.99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其实你到手也才190左右嘛。拿走16包，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就拿走一包，
0: 12块左右，
1: 对，12块钱左右。但是你可以吃4到5次。
0: 对的，
1: 那每次就是几块钱，
0: 是
1: 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是的，而且真的是好东西，
1: 好东西，
0: 人人都喜欢的。像包括我们上海人出去请客吃饭，在凉菜里面是必点的，
1: 必点的，必点的。
0: 尤其你说，哎，要不要来个凉拌黑木耳？大家一般都会同意的，
1: 是
0: 很好吃的，所以也是受欢迎的。可以做成辣的，对吧？加醋做成酸的，然后炒一炒，汤里面放一个，对，做成甜品，就是那个我们银耳炖，对，银耳黑木耳那个红枣，放点冰糖啊。
1: 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
1: 但是这个价格非常难得，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直接给大家做到了199，16包，每包才10几块钱，另外都是新鲜批次，每年只有一季啊，每年只有一茬啊，所以跟大家见面的时间特别短。大家如果想今年秋天好好滋补起来，赶紧先来订购16包199的组合。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900。

的时间啊，今天我们终于又给大家带来了润香的有机东宁黑木耳。今天是一个秒杀的价格，199你可以拿走16包，每一包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12块钱吧。但是啊，这一包可以泡发出十几倍的泡发比，你可以泡出4餐5餐的量，也就是每次你花2-3块钱，你就可以吃到。首先，它是有地标的东宁正宗的东宁黑木耳，另外呢，你吃到的还是有机的黑木耳。所以啊，现在我们大家都讲究一个健康饮食，给老人、给孩子、给自己滋补身体，当然要吃有机的。今天2-3块钱就能吃上一餐满满当当、特别满足的有机东宁黑木耳。你不管是做个凉拌的、糖醋的，还是做个炒菜啊，炒点什么蔬菜，炒点猪肉片儿，或者做个煎蛋，然后天气再冷一点，你直接来烧个鸡汤，做个三鲜汤，里面都离不了黑木耳。黑木耳真的家里不怕囤，今天都是小包装，吃完了以后再开一包新的，保证新鲜美味。赶紧来订大组合199，拿走16包，02151119900。

0: 康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西区老大房今天又给我们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比如说那个桃酥啊，很多时候都觉得又甜又油，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无糖的全麦的桃酥，还有威化饼干的这样的一个组合，199东西特别的丰富啊，四盒我们的桃酥，四盒我们的无糖黑芝麻的桃酥，四盒我们的 DGI 的燕麦青稞的这样的一个威化饼干。所以呢，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直播之前我已经替大家尝过了，非常好吃，因为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啊。然后这两天呢，确实天气温度下来了，然后很多爸爸妈妈呢，包括我们年轻人，感觉饿得比较快了。家里面像这样子不加糖的点心，你可以备一碟。然后有看到我们的价格，19912盒，
0: 对的，
1: 每一盒其实核算下来是16块钱。但你知道，在我们西区老大房自己的官方旗舰店，每一盒是29.9元，就是接近小30块钱。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新品首发价格，一盒是16块钱。
0: 是，那如果按照这个30块钱的话，12盒，这就已经300多块钱了。
1: 对呀，我们
0: 是199，三个味道，一共是12盒带回去。
1: 对，然后保质期千万不要觉得哇，12盒啊，我这个保质期我能不能紧放呀？
0: 对，
1: 是不是来不及吃啊？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啊，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2026年10月6号的批次，然后常温存放，你可以慢慢悠悠的吃，吃到2027年的8月份，好吧，真的很新鲜。就顺便看一下我们的桃酥的这个配料表，
0: 对的，
1: 对，因为现在吃东西的话，其实你说桃酥啊，从小吃到大，
0: 是的，
1: 但是为什么越来越大，长大之后呢，像这种点心你会吃的比较少，高油高糖，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无糖黑芝麻桃酥，直接把无糖两个字印在我们的商品名称上面啊，小麦粉、植物油，然后用的是什么麦芽糖醇去代替这个白砂糖，包括鸡蛋、黑芝麻，添加量大于等于2%，然后食用盐、碳酸氢胺、碳酸氢钠是加，就是做饼干都会用到的啊，然后食用的香料没了，
0: 是，
1: 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什么防腐剂呀，
0: 对的，
1: 包括什么这种乱七八糟的这些色素啊之类，然后你看我们的反式脂肪酸，看到没有，
0: 是
1: 零，
0: 是的，
1: 对吗？真正的特别健康的一款这个点心，
0: 是的，
1: 来，
0: 然后我们桃酥的话，这两个味道都是无糖，记住了，都是无糖的。
1: 就是它是一个是芝麻味，
0: 对，一个是原味的。
1: 其实芝麻味跟原味的区别就是什么？芝麻的里面呢，它会再多2%的芝麻，就是量更多一些。然后打开包装是这样子的，一小包一小包，特别精致，像个高端点心一样感觉。
0: 它也是防止回潮，
1: 对，
0: 因为以前买的是就曾经的桃酥，它容易受潮。
1: 对，
0: 我们是独立的包装。
1: 好的桃酥，一会儿跟你解释啊，为什么我们倒立的桃酥这样子独立包装，其实独立包装也不稀奇，但是你看它有个这样的底托啊，然后打开包装之后，我们看看里面这一块块桃酥，烘烤的这个颜色看上去特别好看，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我其实手捏上去之后
0: 没什么油，
1: 没什么太重的油腻感。小时候那个桃酥，你知道拿在手上沉甸甸的，
0: 油，
1: 为什么沉甸甸的？里面加猪油，里面加很多的油脂在里面。然后我掰一下给您看看啊，哇，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用底托了吗？就是轻轻的，你看。一碰它就掉下来了，看到吗？所以家里面有很多其实年长的人，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是很喜欢吃桃酥这种点心，但是加了糖的不敢吃，油多的不敢吃，
0: 是的，
1: 或者看看营养成分表反式脂肪的不敢吃。但你看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真的，这个是我就是见到现在特别特别酥的一款桃酥，
0: 是的，

0: 吃它才能够做到配料那么干净，然后还能够做到是无糖的。那么对于很多对糖有介意的，那这款太适合了。
1: 它不甜，就是因为它里面不加白砂糖，
0: 是不是不甜？
1: 对，
0: 好，
1: 然后它很香，而且香的同时特别的松，
0: 真的
1: 很松，
0: 因为我是不太要吃很甜的，对吧？我跟雅琳两个人都不爱吃很甜的那种。
1: 芝麻的香味特别香，然后小麦的香味、谷物的香味特别香，
2: 好是不是？
0: 是不是？牙齿刚刚碰上去，它就咬下来了。对于年纪特别大的，对吧？这种80啊，你牙口不好的，好吃了。
1: 对，特别是下午现在这个时间点，有的人晚饭可能家里面吃晚饭吃的比较晚，对吧？6点钟、7点钟，等儿子女儿放就是下班了之后到家才吃，那你想肚子饿的时候怎么办？
0: 是的，
1: 垫个1块，垫个2块，稍微吃一吃，没有负担，因为我们是无糖的。
0: 是的，
1: 然后
0: 好
1: 来，
0: 我们这款威化饼干，
1: 今天不管是我们的主品还是我们赠品，不管是我们的威化还是我们的桃酥，都是适合更多人群。
0: 是的，
1: 刚刚桃酥是无糖，然后今天这个威化，你看 DGI 燕麦青稞，而且叫高蛋白威化饼干。 DGI 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的升糖指数 GI 值，对吧？在55以下，这个是属于 DGI 食品了。很多一些优质的粗杂粮没有经过加工的时候它都叫 DGI， 但是你有的加工方式不当它就不能叫 DGI， 但是我们是整个威化饼干，它是叫 DGI。
0: 是的，
1: 我们做过相关
0: 测试的。而且里面的配料特别好，有燕麦粉，
1: 对，
0: 黑全麦粉，青稞粉，
1: 也是好东西。
0: 还有一个对全麦粉都是好东西，并且它里面也是没有防腐剂这种的，防腐剂添加剂都没有的，就是碳酸氢铵和碳酸氢钠，就是那个做饼干的那个小苏打，还有一个专门要放的那个东西。然后它里面放的是一点那个麦芽糖醇，
1: 来，看到没有，也是独立小包装，好吧，这个样子的。啊，因为我们是吸取老大房中华老字号的，其实不单单我们是就是老味道的传承老字号，还有更多的是根据现代人对于健康的饮食的需求，对吧？所以你看要把它做得好吃，同时呢还要身体负担没那么重，怕这个包怕那个高啥都不敢碰的。今天你看这两款点心是不是适合更多人？
0: 是的，所以现在我们又能够保留原来的威化，原来的桃酥的那个香气，对吧？但是呢我们又按照现代人健康的需求，把我们的桃酥做成无糖，把我们的威化做成这样的 DGI， 所以呢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需求，你就敢吃了。
1: 但是要求更高，原材料更好，工艺更复杂，像什么无糖的一些点心，是不是有无糖的专柜， 对吧？很多的一些渠道。然后你看我们西区老大方，在我们的官网29.9一箱，也就是小30块钱一箱。今天如果是12盒你带回去的话，
0: 三百多块钱了，是的，我们是这样子的，12盒199，4盒无糖全麦桃酥，4盒无糖黑芝麻桃酥，4盒 DGI 的燕麦青稞的高蛋白威化饼干，总共是12盒，然后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您可以放心的囤货，大家赶紧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900。
3: 我对吧，平常吃老会吃桃酥饼哎，但是呢，太甜太油，我所以不大要吃了。那么我搿趟子看到对吧，西区老大房有的无糖桃酥饼，哎呦，我就记得就开心着，我就买了交关。打开包装一敲，里向酥松，而且吃了嘴巴里向哦，入口很绵密的，满口侪是烘烤的谷物的麦香味道，而且伊应该勿是老干燥的，而且伊是大地油润的，又没各种油口啊，没牙齿呢也好吃的，因为有老师傅呀。还有呢，搿只配料表呢相当干净，而且呢，我有辰光的啊，早上头就是配杯牛奶，吃块桃酥饼，还有嘛吃点心也可以吃个桃酥饼，因为呢，伊是无糖的，阿拉吃了也放心哎。搿老我搿次呢是买了好几箱，葛末呢也分享拨我亲朋好友。
0: 好的，现在您看到的可是西区老大房给我们带来的点心哦，而且这个点心哦是大家很喜欢。我印象很深，我的家里人就亲戚啊，年纪大的都好爱吃桃酥。你那么去老早爹多个什么四区路啊、啥啥平原地啊，他们去排队买那个桃酥，称斤的。
1: 小时候那个桃酥是拿那个油皮纸包着，然后那个特别油，然后就是买回家要尽快吃。

0: 因为它里面油脂含量高嘛。就哎 ，with the hotter，还有就是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课间第二节课每天课间会发点心，
1: 我们是那个豆浆和桃酥或者豆浆和什么什么，
0: 我们会有很多，会有那个什么那个蝴蝶酥，会有很多其他很多点心，
1: 但是
0: 有
1: 这类小点心，
0: 但是有一个桃酥饼我从来不吃，我都是把它包好了带回家，因为我从小就不爱吃桃酥饼，为什么？太油了，就感觉很油很甜，从小就不敢吃那个。
1: 我跟你很像，我也不太爱吃桃酥饼，
0: 但
1: 我家里就很爱吃。但是我们今天两个这个，我们俩觉得好吃的。
0: 我刚刚怎么跟你说的？
1: 我跟你说的？我跟雅玲一直是吃得到一起的。他说我前面一直没好意思说，我小时候不太爱吃桃酥。你说了我才敢说，我也是小时候不太。
0: 然后
1: 因为我觉得好油，好甜。
0: 对。然后你看我刚刚跟你说，哎，这款桃酥味道不错。
1: 对的，刚刚第一段结束，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说，他说哎，青青这个蛮好吃的。我说是的。就以往的话，如果是传统的那种很油很甜，我们俩是比较拒绝的。
0: 对，因为以前的工艺嘛，就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它要放很多的油啊，猪油啊，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包括要放很多的糖啊，因为很多人就是那时候其实物质也比较匮乏嘛，对吧？
1: 因为我们的上一代的话，像我妈妈他们那经历了一些就是特殊时期嘛，
0: 对，
1: 他们那时候就是要重油重糖。
0: 对对对，但是现在呢，我们其实要少油，
1: 我们已经过剩了，
0: 少盐，
1: 是
0: 对吧？所以要清淡，对吧？然后，但是你这种点心家里面总要备，对吧？那么有更好的选择，西区老大房今天的全新品叫无糖，两个口味都是无糖的啊，只不过这个呢是黑芝麻，这个黑芝麻添加量呢是大于2%，秋冬季节本身都要多吃一点芝麻呀，这样子的黑色的食物，对吧？对头发呀，对肠道啊，对肾脏呀都很好，
1: 是的
0: 啊，
1: 而且我们都是零反式脂肪，这个是要注意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买到不好的点心呀，巧克力啊，或者有些什么的话，它都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我们说到那个导演，我们那次出差，我们那摄像老师他才喝一个是什么咖啡，上面就写了有反式脂肪，他也没注意，就把我们笑死了。
0: 就是其实一点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
1: 对，因为
0: 每天吃一点，对不对？
1: 你可能买这个东西，你没有去关注它后面的配料的信息，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跟你强调，它是无糖的，无论是我们的桃酥还是我们的这个规划饼干，它们都是没有反式脂肪的，
0: 对。
1: 没有反式脂肪，
0: 然后我们的威化还是 DGI，
1: 对，
0: 包括我们里面也是不加任何的这个蔗糖啊、白砂糖啊这些东西啊。
1: 是的，是的，我们都是小包装的。好，雅玲姐拿出来了，来，
0: 哎呦，我特别喜欢，
1: 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那么你外出能够携带，
0: 对，
1: 里面还有个底托，防止你在外面吃的就是切裂碎了
0: 啊。对，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包装，一看就是非常的精致，就是很细心，
1: 对，
0: 就是很人性化，对吧？就是不是为了卖东西而卖东西。这个包装打开来，你看这个真的，为什么真的需要底托？它需要的，因为你看我稍微这样碰，你看到没有？我没有两个手去掰它哦，我再给你演示一下，好不好？大家别眨眼睛哦，
1: 很轻，很轻，
0: 就是这样子捏一捏。
1: 刚我吃的时候，牙齿轻轻一碰就碎了。
0: 这个强烈推荐给年长的长辈，
1: 对，
0: 好吧，怕糖的，对吧？我们今天里面不加
1: 糖，是的，
0: 怕硬的，怕那种特别干的，我们今天这个就是酥酥的，就是松松的啊。
1: 是的，那么对于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对吧？你平常饿的时候一个小点心，外出旅游时候携带它也很好，还有给您的儿子女儿放在办公室，对吧？你这个现在天气冷了，对吧？大家不想贴秋膘，你饿的时候可以吃点这样的一个点心。
0: 对，下午茶点的时候，甚至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对吧？
1: 对，
0: 配杯豆浆，
1: 对，
0: 配杯牛奶
1: 都可以，包括你去接孙子孙女的时候，或者孙子孙女周末到你家来的时候，你这种小饼干小点心家里总归我们是常备的。
0: 对，
1: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在官网是29.9一盒，
0: 对，
1: 你十盒就将近300块钱了，我们有12盒啊，
0: 对，就是接近官网接近小30，
1: 是
0: 吧？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格是16块钱，那你想想，相当于一箱我省了14块钱，那今天一共是12件单品，你省了多少钱？
1: 是的，
0: 100多块钱了。
1: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加油下单了，我们今天总共是12盒带回去，只要199，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900。

我那肚上老欢喜吃桃酥的，哎，桃酥老早到桃酥侪老甜的。现在听讲老大伯有的荷塘的桃酥，哎，搿搭是蛮好，带上老年人吃了是老好的荷塘，有的传统的口味，吃进去都要酥酥的、软软的。一咬咬下来的吧，你像细细都侪会得出来的。哦哟，这个吃上去满口的香味真好啊，叫包装的。俺家出去旅游又方便，我有辰光来不及，对吧？我哪能呢？早上就当早饭，一杯牛奶配点一杯牛奶，就好完成一点美味的早餐。呀，下半天呢，就是我辣屋里向没事体做，嘴巴馋，我就拿来泡杯咖啡，吃吃下午茶，也感觉老好的。我出去旅游，其他方便，因为小包装。阿拉屋里向老老小小，老欢喜吃。伊讲搿只物事相当好，因为伊老年人没牙齿，也吃起老咬进去对伐？茶一吃就没了。像对我来讲牙齿勿好，真的老好，我欢喜个。我搿趟想买两大碗去送拨阿拉亲家。哎，小人老人侪好吃，伊拉看到肯定老欢喜个。所以我就坚决带回去拨伊拉尝尝，荷塘桃酥是多少好。

0: 这个西区老大房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我们很放心的一个中华的老字号，然后给我们带来这次非常新款的无糖的桃酥、DGI 的威化饼干，这在以前我们都没见过呀，对吧？桃酥嘛，重油重糖，很多年纪大的人想吃不敢买，老伴我的酒楼弄，哎呦不要买不要买，那高油高糖，糖油混合，我们现在能够做到无糖，然后它里面即使放了一些麦芽糖醇，但很就甜度很低的，
1: 对，就是你感觉不到那种齁甜的这种口感，你吃到的先是这个香，对吧？
0: 是的，
1: 香的话其实就是芝麻烘烤过的香，包括全麦粉啊小麦粉啊，就是谷物自然的这种香气。其实刚刚一看到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把这两个口味做成一个货号，一个桃酥一个威化，谁都是我们上海人小时候吃到大的这些点心，
0: 是的，
1: 对不对？只不过在传统的这些点心的基础上，我们西区老大房再进行改良，
0: 是的，
1: 改良是符合现代人的一个需求，口味的需求，对吧？美味的需求，然后呢，口感上面的需求，就是你要的我们保留，你不要的我们帮你去掉，对吧？这个才是真正的老字号、老品牌，
0: 而且做的更精致的就是一个独立包装，里面还有道底托，所以你在外出携带的时候，你拿个一天两天是非常方便的。
1: 我跟你说，这个季节太适合出去，就是遛弯
0: 了。秋游，
1: 太适合出去遛弯了。
0: 是的，
1: 就是白天基本上就家里面退休爸爸妈妈没事了呀，就出去遛弯。
0: 秋高气爽，
1: 对吧？你这个小点心，我跟你说，有一回我真的是工作日的时候去公园，你知道是就是哪些人群最多吗？真的就是
0: 退休
1: 的叔叔阿姨，
0: 对，
1: 而且都是就是几个就是老朋友啊，然后呢铺个野餐垫，
0: 对对对，
1: 就这样子的感觉。你看我们这个点心就可以随身带，
0: 享受生活，
1: 而且
0: 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
1: 而且你要带就带大家都能吃的，
0: 对
1: 啊。这个时候我最近不能吃糖，那个我不能吃这个 GI 高的，说这不行，对不对？我们今天你看，所有的都是不加糖的，对吧？然后我们桃酥是名字就叫无糖桃酥，
0: 是的。
1: 我们的威化还是 DGI 高蛋白的这个威化，
0: 是的，是吧？其实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威化里面没有加白砂糖的，加的也是麦芽糖醇，其实
1: 对，
0: 所以它这个配料其实都让人非常喜欢。
1: 而且
0: 然后威化里面还有那个黑色的黑全麦粉、青稞粉，
1: 对
0: 吧？一般可能就是全麦粉，
1: 还有燕麦呢，
0: 对，还有燕麦粉。
1: 燕麦就是威化能用粗杂粮做出来的威化，你是不是之前也没
0: 吃
1: 过？以前一提到威化
0: 也是齁甜的，
1: 也是齁甜，里面浓浓的什么
0: 是的
1: 巧克力
0: 香精、
1: 糖酱什么，对
0: 对吧？香草威化，哦，那个香甜，那个香精哦。所以今天这两个东西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的桃酥是两个味道，一个是原味，一个是黑芝麻，再加上我们的 DGI 的威化饼干，
1: 是。
0: 所以今天这些产品啊，真的超级受欢迎，订购的人也特别多，因为本身也是天气慢慢的转凉了，马上就是要霜降了，
1: 对，
0: 那再过两天就霜降了，天气串冷了。你
1: 有没有感觉饿得快了？
0: 对，
1: 对吧？
0: 食欲就变好了。
1: 对呀，然后这个时候你不可能说每次我都叫个外卖，每次我都去煮碗面，对不对？我这个的话，桃酥每次我来两块，是不是没有什么负担？它真没有什么负担，它还很好吃。然后给你看，没什么负担。我们刚刚一直看那个芝麻味的，然后另外一个味道是无糖全麦的，
0: 对，经典的原味。
1: 哎，一盒是这样200克啊，给您看无糖这个全麦它的这些特点啊。首先膳食纤维含量高不高？25%的膳食纤维，因为里面更多的是全麦，全麦加在里面，不单单只是小麦粉了啊，全麦含量大于等于52%，包括我们的反式脂肪酸也是为零啊，这个也是无糖的啊。然后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好吧，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刚刚打开电视，刚刚看过来，因为全新批首发，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的，2026年10月6号批次，不加防腐剂，我们常温存放，可以吃到2027年8月5号，哇，吃到明年年终，对吧？
0: 放放心心的囤货。
1: 你12盒你就放着，
0: 不嫌多呀。
1: 12盒你就放着，
0: 你可以吃到明年。你放在这边，你聚会的时候，你外出的时候携带，送人，分享一下。
1: 送人就是这样，一箱一箱，对吧？送给家里面，我跟你说，送给家里面的这些长辈哦，
0: 因为
1: 都喜欢吃的。
0: 你拿3个不同的就味道，拿1盒原味的，拿1盒黑芝麻的，拿1盒威化，这样送一组蒜，送一个人。
1: 那你别说，送一盒，3盒加一起要100块钱嘞。
0: 哎，
1: 因为你看，我们一盒在我们的西区老大房的官网是29.8块，这是看到吗？全新品哦，看到吗？你看，
0: 那么你12盒就300多，
1: 对，代餐饱腹，哎呀，这个这么好。
0: 是的，超级的划算。我们今天只要1992盒。
1: 对，
0: 再把组合构成跟大家梳理一下啊。
1: 好，
0: 无糖全麦的核桃是桃酥是4盒，无糖黑芝麻桃酥4盒，然后 DGI 的燕麦青稞高蛋白威化饼干4盒。3、4、12，对吧？3个味道，然后199，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
1: 少油无糖，
0: 对的，
1: 是吧？但是它
0: DGI 零反式脂肪，
1: 但是它还很好吃，
0: 是的，
1: 对吧？这个就比较难得了，
0: 是的。
1: 你说有些东西的话，真的是没油，对吧？没有什么糖，它确实不好吃，
0: 对的。
1: 但我们今天确实很巧妙啊，把它少油，然后无糖，还做到口味非常的好，一块一块，这个是原味，这个是全麦的，
0: 这一看就是烘烤的，
1: 你看
0: 这个很香，
1: 厚度刚刚好，不像我们小时候吃桃酥，小时候吃桃酥那么大一块，
0: 对，
1: 每次吃个半块，
0: 是
1: 吃个1/4块就腻了，你知道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太油了。
0: 是的，
1: 你看我们，哇，这个看看这厚度，这是全麦的哦，这个这个香气跟那个芝麻的香不一样，芝麻香就是芝麻烘烤过香，这个就是小麦全麦烘烤过的香。我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桃酥，但是西区老大宝我们今天这款桃酥是我捏在手上面特别特别感受酥的这个桃酥。
0: 是的，
1: 就有的极端用词我不能用啊，但是真的你吃过就知道了，就牙齿轻轻的一碰，它就掉下来了。
0: 是的，牙口不好的，然后爱吃这一口的现在都能定了，因为做到了无糖 DGI
1: 是
0: 还有零反式脂肪。
1: 肚子饿的时候来一块，
0: 扫码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我的吧，平常就老会吃桃酥饼哎，但是呢，太甜太油，我所以不大要吃了。那么我搿趟子看到的吧，西区老大吧，有的无糖桃酥饼，哎呦，我就记得就开心着，我就买了交关。打开包装一敲，里向酥松，而且吃了嘴巴里向哦，入口很绵密的，满口侪是烘烤的谷物的麦香味道，而且伊应该不是老干燥的，而且伊是带点油润的，又没各种油口的，没牙齿呢也好吃的，因为伊老舒服呀。还有呢，搿只配料表呢相当干净，而且呢，我有辰光的早上头就是配杯牛奶，吃块桃酥饼，还有嘛吃点心，也可以吃个桃酥饼的，因为呢。伊是无糖的，阿拉吃了也放心哎。搿老我搿次呢是买了好几箱，葛末呢也分享拨我亲朋好友。

0: 好的，今天这一款的话，它真的是又好吃，相对健康，价格还划算，
1: 负担还轻。
0: 我算了一下，官网上29.9乘以12盒是3。

0: 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吃。
1: 现在嘛，
0: 不好，
1: 大健康时代嘛，全民大健康，大家都关注的，对吧？吃任何东西都得看一下这个配料，
0: 反过来看看配料，
1: 看看产地，
0: 看看营养成分表啊，
1: 看看养殖方式，对吧？种植过程这些，其实挑剔一些更好，因为对你的身体负责，对吧？
0: 包括我们的威化饼干上盒子上就打了高蛋白威化饼干，
1: 对呀，
0: 因为它里面有那个燕麦青稞，所以它的蛋白质挺高的，
1: 多少？
0: 14.5，哎，真的高蛋白、
1: 植物威化就是一款威化饼干，它的蛋白质可以达到那么多，
0: 是，对吧？因为它里面有燕麦粉、黑全麦粉、青稞粉，这些都是那个高蛋白的。
1: 对，那你没说我们的这个全麦的这个无糖
0: 蛋白质也不低的，6.8，
1: 不是，还有膳食纤维含量高，25%呢，营养参考值。
0: 哦，黑芝麻那个桃酥的蛋白质还要高，8.1。哎，这些真的现在都挺关注这种信息的，
1: 就是能够把这个小零食、小糕点、
0: 做到经得起检验。
1: 一个呢，吃起来又方便，
0: 是，
1: 又能满足这个口感，对吧？一个呢，还能就是额外的，就是营养。
0: 是的，所以非常的不容易。我们还要东方购物做到价格划算，你说是不是？
1: 对，对，
0: 送货上门，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可以吃到明年。我们手上拿的批次到明年8月份了。
1: 反正生产批次都是这个月新批次，因为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啊，所以你是完全不担心的啊，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
0: 是的，是的，加油囤货吧！我们现在备货下降的非常的快，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那平常老欢喜吃桃酥的，哎，桃酥老早到桃酥侪老甜的。现在听讲老大伯有的荷塘的桃酥，哎，搿倒是蛮好，对了，老年人吃了是老好的荷塘，有的传统的口味，吃进去都要酥酥的、软软的。一咬咬下来，对伐？你像细细都舍不得出来的。哦哟，这个吃上去满口的香味真好啊！小包装的，外加出去旅游又方便。我有辰光来不及，对伐？我哪能呢？早上就当早饭，一杯牛奶配点一杯牛奶，就好完成一点美味的早餐。呀，下半天呢，就是我辣屋里向没事体做，嘴巴馋，我就拿来泡杯咖啡，吃吃下午茶，也感觉老好的。我出去旅游，其他方便，因为小包装。阿拉屋里向老老小小，老欢喜吃。伊讲搿只物事相当好，因为伊老年人没牙齿，也吃起老咬进去对伐？茶一吃就没了。像对我来讲牙齿勿好，真的老好，我欢喜个。我搿趟想买两大碗去送拨阿拉亲家。哎，小人老人侪好吃，伊拉看到肯定老欢喜个。所以我就积极带回去拨伊拉尝尝，荷塘桃酥是多少好。

0: 我们马上被抢光了，现货马上抢光，为什么？因为它健康无负担，能够做到无糖、低 GI、零反式脂肪酸。其实我们的燕麦的那个威化饼干里面，它也只是放了麦芽糖醇，并没有放那个白砂糖。
1: 就是今天的三个口味全部都是不加糖的，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对吧？所以呢，可能就是有时候会比较担心，像我爸爸有的时候白米饭哦，都不敢多吃两口的，就是有些时候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担心这个高那个高，担心这个什么指数波动等等。我们这个三个口味里面都是不加糖啊，然后的话我们的威化还是做到了 DGI， DGI 很多特殊的就是人群的话，对于这个应该是比较研究比较透的，对吧？就是升糖指数嘛，这个是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吸取老大方能够做到

0: 个品种，然后每个品种是4盒199的这个价格，真的不容易。
1: 对，
0: 因为本身我们也是一个中华老字号，
1: 对，
0: 然后又是一个全新，就桃酥大家是非常熟悉，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做到无糖的桃酥，
1: 对，
0: 然后威化饼干里面又是放到了什么燕麦粉、黑全麦粉、
1: 青稞粉的威化，对，
0: 高蛋白，它做到14点几的高蛋白，还要做到 DGI。
1: 我们今天其实真的都能满足大家，
0: 就是
1: 对于蛋白质的要求，对吧？我们饼干、我们桃酥、我们威化可以做到里面蛋白质含量，包括膳食纤维，对吧？含量高，包括你说我不要糖，我里面今天三个口味里面都是不加糖的啊，都是不加糖的。
0: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桃酥是无糖的，就写在盒身上，无糖，
1: 对，
0: 无糖，好。然后我们的威化饼干，DGI 燕麦青稞高蛋白的威化饼干
1: 是
0: 啊，包括这个盒身上的信息来，全部都是零反式脂肪酸，所有的其实都是零反式脂肪的啊。
1: 对，然后这款芝麻的里面芝麻添加量也给大家写清楚，包括这款后面全麦的，我们里面的膳食纤维，对吧？全麦的添加量也给大家都标得很清楚，所以东西是真的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就是今天懂货的人很多，然后青青手上拿的这个威化啊，看清楚威化以前我们说，哎呀 ，DGI 食物挺多的，像什么青稞呀，很多粗杂粮，对吧？
0: 是，
1: 它的 GI 值都比较低。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是加工好的威化饼干，它是一整块威化饼干，是满足到 DGI 的这个条件，知道吗？
0: 我们的 GI 指数是小于等于38，
1: 哇，
0: 并且这款高蛋白的含量在14.5哦。像东方购买的那个高蛋白的牛奶。也就蛋白质4.0，对吧？已经是属于很高了。而我们这个威化饼干能够做到14.5，
1: 对，
0: 因为里面它是含有了，看到没有？燕麦粉、黑全麦粉、青稞粉、全麦粉，
1: 对
0: 吧？然后大豆膳食纤维粉，这些都是好的，
1: 对，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所以今天这款的话。每一款每一盒每一个产品都是好东西。
1: 来，这个是4盒，威化是4盒啊。然后桃酥的话，来这款是我们的无糖全麦桃酥，也是4盒。
0: 是的，
1: 你看膳食纤维的量占到25%，凡是脂肪酸为0，对吧？全麦含量大于等于52%。是不是也都是好东西吧？
0: 是的，所以呢，今天能够做的，你给大家看一下吧，
1: 来看看桃酥吧。他们家这个桃酥我一定要强烈推荐给大家，因为太值得我推荐。特别酥香，真的很酥香。一定吃的时候记得啊，这个托别扔了，你就接着这个底托这样吃，因为我怕大家就是牙齿不小心碰一下，你看，就像我这个状态，多酥。我就两个手指头轻轻的掰一掰，你说我这两个手指头捏着一点能有多少力气，对吧？
0: 轻轻的，
1: 对，真的很轻松，很轻松。
0: 而且你的手指都没有油掉，
1: 对，
0: 它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油了，你知道吗？
1: 完全没有油，不可能。我们里面会加一些植物油，但是呢，传统小时候的桃酥，大量的猪油，大量的油脂，对吧？不一样，工艺不一样。
0: 然后轻轻来拆一个威化饼干，我们做到的也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
1: 对，
0: 还能够做到高蛋白，
1: 对
0: ，DGI，GI 是小于等于38，然后也是非常的香脆，
1: 不甜。这个威化更不甜，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很少看到燕麦的这种威化饼干还要放青稞粉、黑全麦粉。我买过黑全麦粉的面包，但是在这个里面加这个蛮少见的。
1: 我跟大家说，如果家里面的小孩子啊特别不爱吃粗杂粮，家里面或者自己呢也不是很爱吃燕麦啊、青稞啊这些拉嗓子这种粗杂粮，你可以吃我们这个威化，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的话，我们这三样东西，
1: 对。
0: 都是好吃的，
1: 对，
0: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来4盒我们的无糖全麦的桃酥，4盒无糖黑芝麻的桃酥，4盒 DGI 我们的燕麦青稞高蛋白威化饼干，3次12盒带回去只要199，官网上29.9元一盒，
1: 官网接近360的总价啊。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或者拨打热线02153919900。
2: 那平常老欢喜吃桃酥的，哎，桃酥老创造桃酥侪老甜的。现在听讲老大伯有的无糖的桃酥，哎，搿倒是蛮好，对让老年人吃了是老好的无糖。有的传统的口味，吃进去都要酥酥的、软软的，一咬咬下来对伐？你像细细都侪会得出来的。哦哟，这个吃上去满口的香味真好啊！小包装的，外加出去旅游又方便。我有辰光来不及对伐？我哪能呢？早浪就当早饭。一杯牛奶配一杯牛奶，就好完成一顿美味的早餐。呀，下半天呢，就是我在屋里向没事体做，嘴巴馋，我就拿了泡杯咖啡，吃吃下午茶，也感觉老好的。 我出去旅游携带方便，因为小包装。阿拉屋里向老老小小，老欢喜吃。伊讲搿只物事相当好，因为伊老年人没牙齿，也吃起老咬进去对伐？茶一吃就没了。像对我来讲牙齿勿好，真的老好，我欢喜个。我搿趟想买两大碗去送拨阿拉亲家。哎，小人老人侪好吃，伊拉看到肯定老欢喜个。所以我就坚决带回去拨伊拉尝尝，无糖桃酥是多少好。

0: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几款产品都是西区老大房给我们带来的新品，嗯，好吃又健康，
1: 对，
0: 都能够做到无糖，
1: 对，
0: 然后呢还是威化饼干，还是做到了 DGI， 所有的都是零反式脂肪酸，
1: 对，好吃，嗯，然后无糖之外，嗯，就是负担也轻，对吧？没有那么太重的负担，因为毕竟做到少油，嗯，包括这个不加白砂糖，嗯，甚至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营养，因为我们的原材料用的都非常的好，很多粗杂粮啊，嗯，等等的啊，所以你看膳食纤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蛋白质含量啊，都是非常好的，在点心当中，嗯，反式脂肪酸我们全部都是为零啊，全部都放心的啊，嗯，
0: 是的，嗯，今天而且价格还做到划算，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在官网这样子的一盒就是接近小30块钱，29.9，对吧？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有12盒，你12盒的话怎么着去买，嗯，买360块钱，
0: 对的，
1: 对吧？我们今天你看199的价格，接近一套组合省了要160块钱呢，哦，嗯，
0: 是的，再者的话，哎呦，还有一分多钟了，赶紧下单，嗯，今天备货马上就要没有了，
1: 嗯，卖完就卖完，就大家就耐心等下一次，
0: 是的，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可以吃到明年8月份，嗯，反正我们手上拿的10月6号的生产批次，
1: 对，
0: 然后保质期是到明年的8月5号，
1: 没有防腐剂啊，嗯，没有防腐剂，常温
0: 是的，嗯，是的，是的。送人啊，嗯，分享啊，
1: 出去玩呀，
0: 旅游的时候携带呀，
1: 下午茶点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好，看到这边，大家要做什么？赶紧抢吧，抢现货，扫码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我对吧，平常吃老欢喜吃桃酥饼哎，但是呢，太甜太油，我所以不大要吃了。那么我搿趟子看到对吧，西区老大房有的无糖桃酥饼，哎呦，我就记得就开心着了，我就买了交关。打开包装一敲，里向酥松，而且吃了嘴巴里向哦，入口很绵密的，满口侪是烘烤的果物的麦香味道，而且伊应该不是老干燥的，而且伊是带点油润的，又没各种油口的，没牙齿呢也好吃的，因为伊老舒服呀。还有呢，搿只配料表呢相当干净，而且呢，我有辰光的早上头。就是配杯牛奶，吃块桃酥饼，还有嘛吃点心，也，啊，可以吃个桃酥饼。因为呢，伊是无糖的，阿拉吃了也放心哎。搿了我搿次呢是买了好几箱，葛末呢也分享拨我亲朋好友。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佳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一段时间其实秋意已经非常浓了，对不对？寒露霜降的节气，然后慢慢慢慢都会进入到更加寒冷的一个节气。刚才我在来的路上看到下周的气温会降到有个大幅的这个降温，会降到10度以下，所以其实真正就是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秋冬滋补的时候了。那每年说到秋冬滋补，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概念，就是秋冬的时候我们来吃点好的野山参，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那野山参呢，在咱们中国的这个使用的历史又非常的悠久，从先秦两汉开始使用，然后呢到了明清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这个鼎盛的时期。野山参呢，它其实发源于在辽宁的怀仁，就是北方一带，但它其实兴盛是在南方江浙沪一带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江南一带哈，就是吃都秋冬季节吃野山参的这个习惯其实自古以来就有了。一方面大家有这个进补的习惯，另外一方面呢，当时的这个很多的达官显贵啊，他们也有这个进补的习惯。那野山参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追捧呢？因为野山参它在书籍当中的记载哈，就是大补元气，可以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说大家说想到这里就觉得我们多少来吃一点。以往的野山参呢，可能大家见到的都是这个样子的，它在炖煮方面极其讲究，对吧？各取三分之一，头中尾各取三分之一，然后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呢，人得守着，你得就是隔水来炖煮，会有很多的要求。那稍微有一些差池呢，很可能就是炖过了，或者说是让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有一些影响。那今天呢，我们现在有了现代的工艺，来自于雷允上的有机的野山参粉，大家可以直接就这样含服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好，我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雷允上的野山参粉是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两折的力度哈，两折的力度。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价格是我们好久没有见到了，两折的价格，大组合三盒装。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进行一个非常好的秋冬滋补，或者您要送人，那一定都是大组合，这冲着大组合来的。好，我先把所有的产品的细节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雷允上这个牌子大家不陌生吧，对不对？1734年的中华老字号，它也是在咱们整个中国的滋补品当中，我们说北有同仁堂，南有雷允上，这是非常非常高的地位了。然后再说到野山参粉，今天不是一般的野山参粉，是有机的野山参粉。那你想想看啊，如果你是吃青菜萝卜，你不吃有机的没有关系，因为你可以去清洗。但是如果是真正吃到野山参粉，我们没有那个清洗的过程，我们直接就要入口的，那当然是选有机的更好了，对不对？肯定是选有，能吃有机就吃有机啊，除非它建了价格提高我们吃不起。那我们今天两折的力度大家都能够企及到，为什么不吃呢？是不是？给大家来看一下，我直接这样打开，然后我们这个里边一共是24支，一共3排，每一排是8支，一共24支。这一支就是一克，一克就是1000毫克。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这个东西不得了，哎呦，这个东西我以前都知道的、见过的，现在终于到了我这个年纪了哈，已经60、70岁了，50、60岁了，70、80岁了，现在可以来吃了啊！因为现在年纪大了的人，真的都是很多是气虚的、阴虚的，对不对？然后呢，各种身体比较虚的，走路没力气，说话没力气，对不对？咱们通过好的野山参粉来大补元气，走，每一支上面都写得非常清楚，雷允上1734年，这样的一支就是1000毫克，也就是一克。好，我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一些细节啊，因为今天雷允上给大家带来这批货源非常的高级。高级在哪里呢？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刚才跟大家讲到是有机，对吧？但它其实还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有机，它叫双有机。什么是双有机呢？我的产品本身成品是有机的，这个大家能理解，但是我们今天的这批货就是我的原料，我的一根一根的这个原料我也是有机的，所以这叫双有机。那么有机产品本身就是在所有的食品当中，它是属于金字塔尖尖的，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都是在它下边。有机食品是禁止使用任何的农药、化肥、激素，防止交叉感染，而且它的有机码要可追溯，并且有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专业背书啊，这个是要求非常严苛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双有机在这儿了，一个是在这儿，原料雷允上的野山参原料有机认证，另外一个是野山参粉有机认证。那下面这个红框框里面都是有机的内容，
大家感兴趣可以拍照下来，自己仔细看一下。所以今天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双有机，很厉害了，对吧？好，第一个是双有机，第二个呢，就跟大家说一下野山参的参龄。大家都知道哈，野山参的参龄就是一定要长满15年，深山老林里长满15年才能是野山参，对吧？如果你是什么10年啊、5年啊、8年啊，那个不能算野山参。所以野山参它最吃价格的是两个字，一个是野，对吧？就是我不去管你，我就在这个深山密林里面，冬天零下40度我也不能去搭个棚子来让你保暖，对吧？夏天我也不能是让你怎么样，就是反正就是我不去管你，你自己去自生自灭。这个就是野这个字的概念。另外一个就是老，就是我必须要有15年以上的参龄。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市面上基本上都是15年以上的参打成参粉，但是今天的这批货源我们帮大家争取到的是，注意了，是18年以上的生晒野山参，厉害了啊。我今天不是15年，帮大家争取到的是18年。所以18年它在土里面又再多长了3年的情况下，它的稀有人参皂苷，注意了，野山参当中是稀有人参皂苷，一般我们吃到的西洋参就是人参皂苷，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稀有人参皂苷标准非常高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达标的，你看这考试成绩，对不对？100分就合格了，你非得考这么高的成绩吗？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稀有人参皂苷跟我们没力气、跟我们人疲惫、跟我们人的活力都是有密切关系的。这就是18年以上生晒野山参的一个重要点，在这儿啊，18年以上有机的野山参的原料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低温研磨，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每周吃一支就可以了。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啊，每周吃一支不用多，咱们这个劲儿足够大。我们今天是两位老师傅帮大家来做的检测，然后怎么吃很简单。假如大家是在路上、在飞机上、在高铁上、在旅游的路上觉着累、觉着乏，您就直接把它拧开倒在嘴里边直接吃，舌下含服就行了。这是第一种吃法。第二种吃法就像高丽这样倒在水杯里，然后不要用太开的水啊，咱们用这个40度以下的低温水，然后给它冲泡一下。你看冲泡的这个还是浓郁程度非常高的，我可能不能浪费啊，在这儿，然后你给它冲泡一下，冲泡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整个这就是一杯很浓郁的野山参的参茶了啊。一周吃上这样的一杯参茶，你看很浓郁啊，非常非常浓郁，参味也非常的香浓，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啊，很好喝呀。我每次做这个节目我喝参茶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觉快活似神仙啊，真的就是这个参的味道一下去就觉得沁人心脾，很舒服，非常的正宗。我强烈建议大家每周，特别到了现在到了一定的年纪，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咱们这个东西是真的要吃起来了。这个野山参粉呢，它在雷雨上的专柜里是有售的，5989一盒，这样一盒5989的价格。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东方购物给您的价格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会有破历史底价的一个限量版本。我先来介绍常规版本，一盒装可以吃6个月，一个人吃6个月啊，两个人就不一定了。我说吃6个月是指一周吃一支的概念下吃6个月，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399，然后直降600后只要1799，75一支，这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对吧？因为门店的价格就相对来说会贵不少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两盒装，一共48支，可以吃一年的时间，一个人吃一年，如果两个人就是吃半年。我们今天的价格降到了3399，算下来70块钱一支，70块钱一支，平均下来单，一周的话，一天就是10块钱啊，一天10块钱。另外来看到第三个构成就是一开场我就给大家建议的，今天的三盒装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就是约2折哈，2折就是东方购物这种2折的价格。你看一下三盒装一共是72支，总价是将近18000，今天直降之后只要4599，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4199，2折的价格就是这样来的，4199。你还可以参加活动嘛，对不对？
算下来单只，这样单只的价格是58块钱，这样的一只58。58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一周就是7块多钱，一天是7块多钱，是吧？7×7=56，一周8块钱，一天八块钱，一周58块钱，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一天8块钱，我们喝一杯9.9块的瑞幸咖啡都喝不到，你今天可以吃到这个。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3盒装，很可能接下来都做不到这个组合了。02151199000。

0: 到底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阿拉小孙子出来呢，我夜到呢，侪是我爷爷打的啦。搿辰光，哎呦，夜到打伊呢，的确是老杀毒。就阿拉儿子啊，还有位朋友呢，介绍了我搿只野山参搿个粉。伊讲侬吃吃看吧，伊讲。跟我吃了以后呢，倒是有点效果，包括哎呀，跑楼梯也好，外头出去旅游也好，我觉着辣旅游打。携带也比较方便，吃起来也比较容易。来了搿个旅游当中，爬山啊、跑路啊，是吧？侪觉得老轻松的、啊，是吧？包括我现在一天打乒乓，隔天游泳，也觉得人老精神的、啊，老好的、啊。野山参的搿个价钿来讲，我认为也能够接受的、啊。我想能够继续吃下去，补强身体，对吧？使自家身体年年益壮。
0: 说下几类特别适合吃野山参的朋友，也是高丽会推荐给身边的一些长辈，包括身边的朋友来吃的。第一类就是上了年纪的，咱们现在啊，就是我们说第一个就是咱们老了以后要服老，第二呢，咱们老了也要不服老，对吧？你年纪大的，有些人还是精神头特别好，可是有些人可能就不太愿意出门，这个是跟人的气血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你无论是说话，你走路，你跟人交流，其实都是很耗气力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如果说是当你这个气血很旺盛的时候，气血很充盈的时候，你是愿意出去走走，出去玩玩，出去逛逛的。所以这个年纪一大了以后呢，我们在气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来补一补气，这是第一类朋友。第二类朋友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你是之前遭了点罪的，动了大刀子的，对不对？你的身体有点虚的，一直没缓过来的，这些朋友你年纪不大，但是可以来吃啊。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四十来岁按道理不算年纪大的，对吧？但是因为之前身体虚，吃野山参粉把身体整个的气血调养过来了，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所以第二类朋友就是我们说这个气比较虚的啊，然后呢之前动了大刀子的。那么第三类人呢，就是我们说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在平常跟人交流啊，或者说是跟人这个沟通的时候啊，你老是觉得好像人的这个抵抗力啊不是很足，对吧？一出去动不动就哎呀那个咳一下，或者动不动就有点不舒服，这些都是你整个人的身体的这个底子开始不好了。所以我们说为什么野山参它帮你补元气，对吧？古人他是没有这个免疫力的这个说法的，古人就是说你的元气好不好，对不对？它是帮你大补元气的，补五脏之气。为什么我们要补五脏之气呢？你看啊，您现在可能是刚刚吃完晚饭，对吧？或者准备吃晚饭。我们吃晚饭之后，我们是需要我们这个脾胃要有运化，对吧？脾胃运化是要有运化之气的，对吧？我们的心肝脾肺肾，我们心有心气儿，所以你说年纪大的人心气儿不足了，年轻的人心气儿很旺，对不对？一样的道理，是不是？心气儿，肝有肝气儿，肺有肺气儿，然后脾胃有脾胃的运化之气儿，然后还有肾有肾气儿，所以说它是帮我们补五脏之气，然后呢可以安精神。 你看人的精神，我们说人生有三宝，叫做叫什么叫精气神，这个精神当中是有一个气儿的，你如果没有这个气儿帮你把它这个固摄住，对不对？你的这个精神从何而来呢？我们说人要添精神，对吧？要止精济，你要是没有精神的话，你很容易被吓着，你很容易就是我们说犯嘀咕，或者说是吓着，人的那个精气神不足，就人的元气不足，止精济，然后定魂魄啊，所以它真的是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很多人可能平常以前第一个是咱们条件也没那么好，对不对？以前都是忙着家里的孩子啊，忙着各方面的事情啊，到了年纪了可以来滋补了。给大家看一下，以前我们吃西洋参，大家是不是都这样吃的？我高丽以前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们家以前也是炖这个西洋参啊，头取三分之一，身子取三分之一，须取三分之一，各三分之一，然后隔水来炖，大概炖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对不对？你人在手在旁边，然后呢，这个呢是这样的，咱们说《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对吧，有记载，然后《本草丛新》当中也是会有记载，它当中写到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吃一次就可以的，你得久服，你得经常去吃啊，你不是说哦吃一次就管够，不是这样的，你得时不时的给自己的精神吊一下。所以今天我们说用这样的方法是真正符合了咱们老祖宗说到的这个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精济，久服，它是可以来久服轻身延年的。你看就这样的，你一周吃一支，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如果身体特别虚的就吃到两支，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秋冬季节本来就是一个我们需要来进行滋补的时候，你秋冬是不是要补肾气呀、啊、对不对？肾气就是元气的这个储存的地方嘛，也是我们这个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嘛，是不是？所以你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来滋补的，补气的。那么这个今天的这一盒相当于多少根原料呢？我今天也带过来了，给大家看一下，原料还是非常多的，看到没有？就有这么多的原料啊，这个24克的18年的野山参，连着头连着须全部加到一起，24克，帮你打成粉，低温，而且要求的是低温打成粉，这样它不会破坏当中的人稀有人参皂苷，所以这些都是很讲究很讲究的。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之前我们的这个直播价格，这个今天真的性价比很高，这是之前的直播价格，那一盒装是2399，两盒装是3999，三盒装是4998，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我们今天一盒装有降价，两盒装有降价，三盒装性价比本身已经很高了，还有降价啊！所以今天三盒装，我是建议大家到了这个季节，咱们就来吃，因为三盒装是可以吃18个月的，一个人吃18个月，一个人一周吃一支，可以吃18个月，平均到每天8块钱，平均到每天8块钱啊！买个小菜都买不了，是不是？买两个包子就没有了，是吧？我们今天可以吃这个稀有的野山参粉。5989在专柜里是一盒的价格，今天就是专柜的两折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三盒的这个构成，全部是双有机的啊，你要是送礼自己吃都可以，送礼自用两相宜，三盒装是限量版本的，不一定次次都有直播，然后算下来今天的价格是4599，那现在我们的屏幕当中滚动出来就是4599的价格出来了，4599块钱，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你活动是稳到账的这个积分，因为我们的活动要求是3888嘛，对吧？你四五九九你已经过了，对不对？那么相当于400元一积分一到账就是4199，58块钱一支，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这个18年的双有机的野山参粉啊，生味很浓郁啊，非常的浓郁。这个真的非常建议大家每天每周来，每周给自己固定一个日子来好好的来吃一下，滋补一下，大补我们的元气，补我们的五脏之气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多别的东西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今天我们的三盒装卖的非常好，两盒装也是卖的非常好。大家可能有一些送礼的需求，都在问有没有礼袋，有的，全部是2026年7月份生产的，全部都是野山参的娘家辽宁怀仁的好货源。然后呢，全部都是有雷雨上专属的礼袋啊，专属的礼袋。如果您要送人，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1: 哎呀，
0: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想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是要怎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3: 哦，
2: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嘛。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见野山参。
4: 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物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参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我们来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5: 我们的三盒装今天卖得非常好，三盒装还有5组。如果大家看中了三盒装，稍微抓紧点时间，到后边很可能就没有货了，因为今天三盒装是专柜价格的2折，2折就能拿到。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因为现在其实在门店里面，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一过了中秋，中秋之前一点点，其实他们雷允上门店的这个野山参粉就卖爆了。然后如果说是后续补货的可能性都不大，我当时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后面不能补货吗？为啥不能补货？他们说因为大雪封山，就是参都运不出来，就是很冷的情况下，其实他们大概10月份辽宁怀仁那边的路啊就已经很难走了，就参是运不出来的，所以往往都是在之前提前几个月把那个参运出来之后，我们可以有机会给大家带来这个野山参粉。那么因为今天的料选择非常讲究，我们今天是原料和粉全部都是有机双有机，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个双有机就是我手上这个雷允上的双有机。所以你看，一个是大雪封山，好像我记得好像是10月份对吧？
6: 去年11月份
5: 断货，去年是11月份断货，今年可能更早，今年肯定更早，对，今年是更冷的，对，今年比去年明显要冷。你看这两天你出去散步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冷，然后下一周我看到最低的郊区温度只有10度，所以今年大家可能过冬方面要稍微要当心一点，提前储备下来。这个东西不要等到降温再吃，我提醒大家提早吃。不要等到降温再吃， 那当然，我们十八年的今天的那个力度，我前面跟大家说过了一遍，对不对？前面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是野山神，一般来讲是十五年的，你可能买那个葫芦瓶是十五年的，对吧？它一定是告诉你十五年的。今天，哎，我跟大家来讲，我们东方购物的这批货源给大家保证是十八年的，在这儿符合十八年以上生晒野山参的特征，然后我们会有合格证在这儿，在此一物一证啊，一物一证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年因为天气特别冷的情况下，我们每年都说的都是就是有一个词叫年关难过。其实这个年关难过是一语双意，一方面参到了十月底，今年可能到十月底就已经运不出来了，就要断货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人其实每年到了这个天冷的时候，也是非常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意外的事情，所以说一定要提前补起来。像我们家里的习惯，像我父母的习惯，就是他们会从夏天一直吃，一路吃下来，就是从三伏天一路吃到三九天啊，然后量会慢慢的会增加一些。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您也是一路吃，就是吃过来是特别好的。我们现在大组合不多了，我们今天给到您的这个大组合，因为专门帮大家谈了，第一个是十五年升级到十八年，第二个是双有机，第三比六月份的直播价格又今天做了一个帮大家又谈下来了。我就重点说这个组合，重点说三盒装。三盒装之前我们四九九其实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对吧？四九，因为为啥呢？因为它专柜里一盒就要5989，给大家看一下啊，专柜是一盒就要5989一盒，大家可以去买啊。因为雷允上北有同仁堂，南有雷允上，它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品牌，他们家的参绒这块做得相当好，所以大家买就是了。真的，我就给你四个字，你买就是了。哦，七月份的参，啊，今年的七月份的参，来，我们的生产日期也是七月份的，所以外面其实外面门店都未必有我这么新鲜，没有的，对吧？未必有，大家可以去比啊，我们支持大家去比，就是我说的这几个点，一个就是原料的新鲜度，一个就是我的十八年，外面是十五年，我是十八年，大家都可以去比，因为你比完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可以。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批货源会很紧张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帮大家层层把关过了。三盒装还有三套，两到三套，可能还有人在商谈当中，可能就只有两套了，两套到三套。三盒装4999的价格，我们今天，是相当于是两折，相当于专柜的两折，因为我在4999的情况下，我又帮大家降了400块钱，是4599。另外参加完东方购物的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4199，58一支，给大家看一下，一支就是1000克，它一支是一千毫克，对不起口误，1000毫克一克，那么不要小看这1000毫克啊，1000毫克这一克的量劲儿是很大的，为什么这么讲？大家回忆一下，你平常你吃辅酶 Q10 一粒是多少毫克？还记得吗？45毫克，对不对？50毫克，对不对？我这个是1000毫克，你就知道那个劲儿了啊！帮你把这个气儿充分的补起来，而且这个是天然的，对吧？天然的东西，很好的东西。然后怎么吃？跟大家来讲一下，你就每天给自己一个固定的时间，这样你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喏，就这样一杯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一杯啊，从一开始报到现在我没有加过啊。很多人说，哎呦，高丽你是不是当中又加了？没有加。供应商也不舍得给我加，供应商说你就一场节目就喝一支啊，我说那行行的，我也不好意思多喝，毕竟这么贵的东西，它的参味很浓郁，很浓郁，就是你，我很喜欢这个参的味道，就你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会觉得很舒服，就有一种东西在支撑你的感觉，源源不断的给你的心肝脾肺肾来提供力量啊，提供元气。我放在这儿，下一盘还可以再喝。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三盒装如果发现订不了了，转订两盒装，我帮不了大家啊。02151199000。

0: 说秋天。
1: 好。
0: 秋三月，此为荣平。正是荣就是收容。嗯。丰收了吗？啊，平呢就是平静，这秋天的特点。嗯。荣呢，就是我们要补充我们的营养。为什么呢？准备冬天的藏。嗯。秋天如果你不收，冬天藏什么呀？所以秋天的收就是为了冬天的藏。
1: 做准备。
0: 对，为做准备。秋天还有个特点，好像我记得当中没有任何一季节分三个部分的。嗯，早中晚。
1: 还真是。
0: 初秋的时候呢，这时候湿气也没散，暑气还有余热，所以我们说秋老虎。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点是热，比较热，所以我们这个八月份呢还是正是这季节。嗯。啊，从立秋以后，马上就觉得凉快。嗯。虽然是中午气温很高，
1: 但早晚温差就
0: 大。对，早晚温差很大，要不用开空调了。
1: 对。
0: 那么到了中秋的时候，9月22号是秋分。嗯。秋分呢是昼夜时间差不多了，
1: 平分了。时候对。
0: 那么阴阳的调和正是平分的时候。嗯。这时候就是9月份的时候，也是我们中秋节的那段时间。嗯。到了晚秋，
1: 10月了。
0: 哎，你觉得呢？一场秋雨一场寒，
1: 对，越来越凉了。
0: 哎，慢慢就凉了，就开始加衣服了。慢慢这段过程当中，我们觉得饮食方面要注意，嗯，啊，一定要随着这个季节来调我们的身体，尤其身体不好的人更应该讲究一点。
1: 野山参，
2: 野山人参，
1: 就这个，哇，
2: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1: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3: 这这这，
2: 生虚间保存了，老
3: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1: 他嫌这个太细了，
3: 太小
4: 了。我看到有一种很大的嘛，
2: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3: 啊，就这样
2: 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1: 强到什么？
2: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嗯，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野山参，哗地烧红，不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1: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2: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1: 寻使用的方法，我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你在泡这个香参茶的时候，你尽量不要用金属的杯子，咱们尽量用比如说玻璃杯啊，对吧，陶瓷杯啊，这种会比较好一些啊，不要用这种金属的不锈钢啊，这种都尽量不要用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咱们那个水温不要用太开的水啊！你看，我们在吃那个麦卢卡蜂蜜，那种20加的麦卢卡蜂蜜、15加的麦卢卡蜂蜜，我们都提醒大家，对吧？你不要用开水，滚烫的那种开水去冲泡，因为当中会有很多的生活性物质。野山参粉也是一样的，它当中有很多的活的这种稀有人参皂苷，这东西都是有活性的啊！而且我们这批货又这么新鲜，我们是7月份的这个货源。门店里面都不一定拿得到这么新鲜的味，大家真的可以去比一下新鲜度啊，这个新鲜度大家真的可以去比一下。所以第二点就是我的这个活性的成分含量非常的高，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很高。那怎么喝？你就比如说你觉得自己特别虚，最近一段时间特别虚，你就一周来两支。高丽都是跟大家说一周一支，但是你其实可以一周两支，对吧？比如说你最近确实很虚，确实是动了大刀子，遭了点小罪，然后人不舒服，咱们就一周吃两支，赶快把这个气儿给补起来。但是不要光吃它，你还要该吃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一日三餐咱们一定要吃的啊，因为气跟血它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说气血，对吧？我们说人的这个气血听上去是一个词儿，但实际上这两个东西，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这个一个母一个帅，这两点我们都要抓。你一方面要好好吃饭，另外一方面把这个专门能帮你拔气补气大补元气的东西咱们要喝起来啊。在这儿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杯我从头到尾我就是往里面加水，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橙色，这个参的味道非常浓郁。我现场这个水温就全是这种很冷的这种水温，就是为了不破坏当中的人参皂苷。你看我已经喝了第三轮了， 还可以喝第四轮和第五轮，我先放在下边啊，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一共是24支，给大家再看一下所有的信息，我跟大家再过一遍哈。三盒装即将全数售罄，加点货吧，能加点货吗？三盒装即将全数售罄，我帮不了大家，哎，供应商在旁边已经斩钉截铁的拒绝我了。两盒装还有现货，如果发现三盒装没有货，赶紧转进两盒装，然后再来听高丽介绍啊。是这样的，雷允上1734年，北有同仁堂，南有雷允上，它是咱们南方的一块江南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啊。1734年，野山参粉不是普通的野山参粉。也不是我们说15年的野山参粉，它是18年的有机野山参粉，而且它不是光粉有机，它是原料和粉的双有机。那目前为止能够做到原料和粉双有机的只此一款，找不到第二款，就东方购物啊找不到第二款。它是这个样子的，你每周就这样，那从这上面拿一支下来，然后每周比如说今天是周三对吧，你就每周周三来一支，周六来一支，可以这样。你也可以一周就吃一支，如果算上一周吃一支的话，这一盒可以吃半年，就是6个月啊，吃半年。那么这半年是一个人的量，如果两个人那就是3个月啊。所以大家根据次要来，我帮大家算账啊，每天的花费是8块钱，平均到每人每天的花费是8块钱，性价比极高，所以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哪些人适合来吃？第一个，到了年龄了，我说的到了年龄就是说你已经过50了对吧，过55了，过60了，过70了，过80了，这种到了年龄了，人过40就阴气自半，就我们的气儿已经走掉一半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力不从心，哎呀心有余力不足，就这种感觉，这没有办法的事儿，对吧，就是一种自然衰老的过程，就好像人的这个细胞原来像个气球一样，现在没有气儿了，瘪了，你现在要给它打气啊，要给它充气儿。所以我们今天是原料和粉双有机，然后看下边这儿，这是原料，那今天的原料有机，粉有机，这叫双有机啊，双有机非常严苛。所以我跟大家讲说，你吃同仁堂啊，你吃这个那个我们今天的这个雷允上，你不会后悔，因为它确实在把关方面它太到位了。我们其实外行人真的看不懂，这他们这些老法师能够看得懂的，就是雷允上。然后我们今天是18年的生晒野山参，18年，全部达到了18年。啊，辽宁怀仁-40°，一般的植物很可能都冻死，或者就是15年的时间里面，可能被野猪拱、被兽虫咬，各种各样的经历各种事情，但是它能够存活下来，它当中会富集很深的人参，很多的人参皂苷。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头尾保留的，我们都是头、身、须全部保留。野山参是这样的啊，它这个参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是每一年往土里钻一点儿，每到冬天往土里往下再钻一点儿，到了夏天又保持原样了，然后一到了冬天，像现在开始入冬了，它就开始往土里钻一点儿，它是这样一点点慢慢的长出来的，啊，很有意思的，生命力极强，当然也有一些可能就是随着这个大自然淘汰掉，所以这就真的就是一个物竞天择。对吧，适者生存，它就能够在-40°的情况下，能够在不被任何外界的东西所呵护的情况下能够存活下来，很厉害的植物，它是植物啊，你想想看对不对，非常厉害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啊，三盒装我们大概已经是没有货了，然后两盒装应该还有个两套，怎么吃就是用水来泡，或者是你在路上，你比如说在高架上，在飞机上，你在这个出去旅游的路上，你就直接可以倒在那个舌下含服，或者倒在你的杯子里面啊来吃。舌下含服，因为我们舌下有很丰富的毛细血管嘛，你就直接舌下含服就可以了。三盒装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帮大家谈的三盒装是门店价格的2折，门店是有售的，买完以后周末就可以去雷允上的门店去看一下。有机野山参粉5989，将近6000块钱，24支，一支就是1克，1克就是1000毫克。然后我们今天三盒装是2折， 非常大的力度，4199折后那个加了活动以后的价格，算下来这样的一只是58块钱，一周一只，到了吃野山参的时间时令了啊，到了时令，也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咱们都把它吃起来，这样咱们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老的慢一点，让身体呢好的快一点。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900。

0: 讲到搿亚三孙呢，就是讲辣辣阿拉父辈啊，搿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个价钿呢是老贵啦，对吧？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是搿个要吃亚三孙呢，一般性呢是生了元气了，葛末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亚三孙。葛末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吧？葛末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困了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啊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那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亚三孙粉粉，粉我呢我就搿能介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三天到五天里向吞服一支，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葛末就正好又是十二月份要进补的。亚三孙呢，搿个粉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再有呢，就是伊能够人比较虚的辰光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觉着呢，搿只亚三孙粉呢是确实是个好物事。
1: 啊，从古到今啊。这个人生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敬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心平，心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2: 哎，
1: 对不对？
2: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3: 说到野山参，它是在这个地里边已经长了15年以上，我们本批货源是18年。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可以说在地里啊，已经褪去了它的火气了，就真正是给你。进行一个元气上的一个滋补，那我们的元气其实是我们从娘胎里，从妈妈的肚子里带出来的，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元气开始慢慢。

所以气非常的关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食物吃不下去的时候，你人就是没劲儿啊，对不对？所以当你的气儿足的时候，你的五脏之气补足了，你的精气神就能好。精气神也是人生三宝嘛，对不对？精气神，那气还是很关键的。那我们说年纪大的朋友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退休了，想要把自己的身体啊，把以前欠下来的给身体欠下来的账，对吧，以前上班多累呀，补一补，调一调，养一养。有多少人退了休之后，哎呀，一个大问题找上门来，对不对？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很关键，每年给自己定时的补一补，让自己的气血更旺一点，然后整个的状态更好一点。上台排队很高，我们的这个一直在排队，所以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合已经几乎是全数售罄了，两盒装都不多了，今天全部都是比之前6月份的直播价格要更划算一些。02151199000

0: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
1: 嗯
2: 嗯，
0: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0: 哦。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3: 哦，
0: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在江南最柔美的水系之间，有两座千年的梦里水乡，一座是乌镇，一座是南浔古镇。而今天的主角就静卧在这两大古镇之间，一处闹中取静的度假秘境——南浔万豪万丰酒店。一转身便是乌镇的枕水人家，一抬步便是南浔的百间楼巷。走进乌镇，青石板路，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人家，乌篷船摇过西栅的晨雾。

0: 水隔银河而筑，桨声灯影里是江南最婉约的诗，漫步东栅老街、蓝印花布、老戏台、手工染坊，千年的烟火气扑面而来。行至南浔古镇，这里没有过分的喧嚣，只有藏在深宅里的富庶与雅致，小莲庄的荷香，藏书楼的书卷气，百间楼沿河绵延，廊棚下的光影，把江南的富足与含蓄写进每一块青砖瓦带之间。而当您看尽古镇的诗情画意，请回到此行最特别的居所——南浔万丰酒店。这里是全球唯一一座以大象为造型的酒店，单单是这一份匠心与造价，便已注定它的不凡。酒店以大手笔投入打造，从外观的磅礴气韵到内部的精雕细琢，处处彰显国际品牌的品质与格调。走进酒店，大堂开阔大气，透着现代东方的雅致，客房宽敞明亮，柔软舒适的床品将一天的舟车劳顿轻轻抚平。落地窗外，或是古镇的黛瓦飞檐，或是江南的庭院轻影，这里更配有品质餐厅与贴心服务，让您在江南水乡的温柔里享尽奢侈与尊崇。乌镇看水乡，南浔品底蕴，而这座全球唯一的大象造型酒店则是这趟行程最惊艳的注脚。古镇深处万象归心，南浔万豪万丰酒店静候您入梦江南。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湖州，它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它可是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邦。这次给你推荐这家酒店呢，就在南浔古镇的旁边，大概开车距离10分钟左右就是我们这个酒店了。然后它离高铁站也非常的近，最重要的，它可是现在的湖州的新地标，而且呢是属于万豪集团的。那今天也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俗话说呀，苏湖熟天下足，所以呀，湖州的南浔自古以来就是富庶之地。
1: 是的，
2: 当我们说到了秋冬季节，包括明年的春暖花开以及夏天的时候，到哪里去玩呢？40分钟高铁直达湖州的南浔站，就可以入住我们的万豪万浔大酒店了。
1: 是的，它可是一个叫做网上叫它是大象酒店，因为它整个一个外观呢就是一个大象，尤其到了晚上，它还有美丽的灯光秀、
2: 是的，
1: 您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这个酒店，耗资了33.6亿打造的大象的主题酒店，整体的高度是180米，而且它是在2025年11月刚刚新开业的。
2: 是的，我们说到了这个南浔的万豪万丰酒店呀，它是来自于万豪集团当中的，在这个大集团当中，它有很多显赫的高端品牌都是在这个集团里面，比如说在像大家非常熟悉的丽思卡尔顿，
1: 对，
2: 属于万豪，
1: 是的，
2: 瑞吉、爱迪逊。W 酒店、万豪 W 酒店、喜来登都是万豪、
1: 对的，对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万豪万丰酒店，它也是属于万豪集团旗下的，所以它的品质非常好。然后呢，它在夜晚的时候，这个大象是在行走的。
2: 哦，
1: 这个不单单是一个，对，它是一个动态。它晚上的灯光，这个大象是在行走的。而且在湖州当地的话，它有一个说法叫四象八牛。
2: 对，
1: 这个象呢，在当地代表就是富庶。
2: 是的，
1: 当时古代最富贵的人家就是用象来代表的。
2: 这就是实力，所以这也是目前啊，全世界首个以大象。象的这样的形象为主题建造而成的33个亿重金打造
1: 的，是的。而且上海人喜欢湖州啊，因为它距离上海非常的近。
2: 对，
1: 如果您是坐高铁的话，大约45分钟就到了；开车的话，大约2个小时就能够开到。然后我们酒店离这个高铁站非常的近，2公里的距离，
2: 基本上打车6分钟左右哈。
1: 是的。
2: 然后你会看到入住我们这家酒店呢，它是2025年全新开业的，
1: 是的，
2: 里面的设施非常的好，
1: 是的，
2: 并且你看它距离2个5A级的古镇是非常近的，
1: 是的，特别推荐大家去这个南浔古镇。
2: 对，
1: 距离我们车程大约就是10分钟哦。刚说到这边，已经有人在订购了，太有眼光了。南浔古镇太值得去了，在这个古镇里面有小莲庄，
2: 是的，
1: 然后有到家业的藏书楼，
2: 是的，
1: 非常有文化。它是在南宋开始建造的，到现在是有700多年的历史，
2: 又有文化，然后又是富庶之地，
1: 是的，
2: 包括里面你还可以乘坐着这个摇橹船，
1: 摇橹船，
2: 对，感受一下江南水乡的这种韵味，
1: 对，
2: 而且它和其他的古镇的一些建筑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2: 别的地方的古镇它就是白墙黑瓦，但是那边它是中西合璧，
1: 对的。这是在其他古镇少见的，有到中西合璧的大楼，
2: 对，
1: 有的。

0: 这种洋房
1: 是
0: 就古代的中式的大楼和这个洋房结合在一起的，
1: 没错，
0: 包括有那个什么法式的多彩的玻璃，
1: 哎、是的，
0: 结合了我们中式的木雕石雕，所以真的很有看头。然后那边有这样的一个摇橹船，有很多的小桥流水，包括到处可见的双椒面。湖州当地的特色，还有馄饨，在当地也非常的有名。
1: 还有卤猪蹄儿，也是当地的这个一绝。
0: 是的，是的，是的。包括在这个古镇里面，还有那个好吃的糯叽叽的定胜糕。所以这个古镇离我们酒店10分钟，你可以在酒店休息好了，去到古镇游玩。
1: 是。
0: 包括我们周边的话，还有到乌镇，离我们很近，也只有20分钟的车程。然后这个是真正的千年古镇了，镇泽，离我们也就25分钟。
1: 是的。
0: 包括这个古村落，也就半个小时可以到。
1: 那我们还说要去吃一些当地的小吃啊、美食啊，那去什么样的地方呢？像这个小西街，包括像衣裳街，这都是距离我们酒店，你要是乘个车去的话，40分钟左右的车程就能够到的。
0: 是的。
1: 还有被称为就是湖州小三亚的这个湖州渔人码头，也是非常适合度假的地方。
0: 这个一看就很赞。
1: 他们都是属于在一个范围当中啊。月亮湾，
0: 月亮湾呢是湖州的老地标，
1: 是。
0: 然后我们呢是湖州的新地标，包括如果你是带小孩子去的话，太湖的龙之梦的乐园，还有龙之梦的国际的马戏城，稍微再远一点的话，35分钟左右，还有这个太湖古镇。
1: 是的，
0: 这个呢，它是一个新建的古镇，就是主要是去看晚上的灯光秀，包括还有湿地公园。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案，你可以白天去逛南浔古镇，
1: 是的，
0: 晚上去逛乌镇，因为在乌镇那边的夜晚的这个夜市灯光异常的美丽。
1: 没错，所以呢，你玩完了之后回到我们的这个万豪集团的万丰酒店入住，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0: 是的，
1: 你想那么高端的酒店平时要去入住一下的话，是不是都很贵的价格？
0: 是的，千元左右的价格。
1: 对，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3天2晚。首先房间的话，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2晚，这个价值就是1328元，那可是新地标哦。
1: 对，
0: 然后双人的自助的早餐是2顿，总共是4顿，价值272元。再给大家中式的双人的精选的套餐2顿哦，你可以选择在中午或者是晚上都可以。它的房间是特别的宽敞，每个人入住体验感不一样。我是看中它房间的镜子和灯光，在那边要自拍拍不停。然后我们团队里呢，其他的同事说它这个床品特别好，一般的床单就是平的，它是有的这种斜纹，像华夫格纹一样。
1: 是的。
0: 还有它房间里面那个沙发，大大的那个沙发，我觉得可以坐很多个人呢。这就是房间落地窗这边全部都是沙发，
1: 是因为它毕竟是属于万豪集团 的，所以它的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的设施一应俱全。
0: 是的，
1: 空间面积呢是34个平方左右，并且每一个房间它的私密性特别的好。
0: 是的，它门口甚至它门口有一个这种日式的小庭院，就你如果说比如说2家人3家人一起去，你到门口去等它的话，它还可以坐着等，有个小庭院，有个小风景。然后夜晚呢，就是绚丽的大祥灯光秀了，每天晚上的6点到8点，但你不用担心啊，外面的灯光秀完全不影响你里面的房间的休息。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东方购物观众还有一个专属礼遇，市房泰，我们给大家免费升级更高的楼层，有更好的视野，然后还有湖州的特色的伴手礼一份。如果您预定了5套的话，我们升级一间为棋牌房，或者您是可以去棋牌房的包间打4个小时。
1: 是的，所以门市总店的价格是1996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万豪集团的万丰酒店来做直播，给到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3天2晚，上面所有的服务，包括其中1168块钱，2大一小的价格。
0: 是的，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而且有效期很长，是可以到明年的9月30号。未预约随时可以退的，并且周末是通用的，不用补差价。
1: 这个太好了，因为家里面的小辈啊，平时都是要上班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仅是和自己退休的朋友一起出去玩，有的时候是需要带着儿女、带着小孙子小孙女一起去玩的话，那么就要周末。很多酒店都加价，但是今天我们的这家酒店周末不加价。
0: 是的，而且上海人喜欢湖州，湖州离上海又非常的近，像我们的潘老师潘登，他就是湖州人。
1: 是。
0: 湖州可以玩的地方非常多，而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湖州的新地标的大象酒店，这个价格，这个套餐又特别的划算，你可以囤券，反正一直到明年的9月30号前都可以来使用。
1: 又是万豪集团当中的那么高端的酒店，
0: 品质有保证。现在就可以扫码下单，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1: 上海人。
2: 都喜欢来湖州玩，因为在湖州呢有美丽的风景，而且湖州的美食特别的好吃。今天给大家解锁一家全新开业的酒店，它是2025年开业的。酒店的地理位置呢，距离南浔古镇还有上海人喜欢的乌镇，车程大约都在十几分钟左右。这个酒店呢，它叫做大象酒店，因为它的外观看起来就是一个大象，耗资了33亿打造的。到了晚上，灯光亮起，它就是一个在行走的大象，特别的有意思。目前也成为了湖州的新地标。从上海到这里的话，坐高铁45分钟就可以到达，开车的话也很快，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湖州了。酒店是隶属于万豪集团的，所以它的外观还有内在的话都是非常的奢华，设计呢也非常的棒，然后空间特别的大，硬件设施也是一应俱全，比如健身房、棋牌室、儿童乐园都是一应俱全的。湖州的美食太多了，首先我们都知道湖州的白茶非常的有名，然后太湖三白上海人也非常喜欢，到了秋天还有太湖的大闸蟹，包括在南浔古镇你还能够吃到很多的湖州的特色小吃。所以这一次呢，1000元左右给大家提供了2顿的正餐，然后呢你又能够解锁到那么多的美食，并且在周末不加价，所以欢迎大家多组的团购来湖州玩吧。
0: 现在我在的是我们万丰酒店的中餐厅啊，这里的美食真的特别的好吃，因为它是万豪出品，所以呢菜品有保证，然后主厨啊会根据季节时令更换我们的菜单，大约每2周就会更换一次。那这一次我来的时候呢，它正好是秋意盎然的菜肴，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水笋烧肉，真的太美味了，还有这个白水烧豆腐，用太湖的水煮的豆腐，还有2个时令的蔬菜，包括还有鱼啊，还有到牛肉羹。这个菜的价格青青去点评网看过了，2个人的话大约是200元以上，那么2顿餐的话就要价值将近500块钱了。你想我们1000元左右的套餐，2顿正餐就要价值500元，所以性价比非常的高。那这个3天2晚如果你不想外出觅食的话，在酒店吃也是足够的了。
2: 这次呢带大家打卡一家湖州新开的酒店，它叫做大象酒店，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家大象造型的酒店，是2025年新开业的，那也是属于万豪集团旗下的万豪万丰酒店。一到酒店啊，我就发现它的大堂的设计就非常的精美特别，它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有一个小的独立的庭院，非常的私密性，包括房间和房间之间的隔断也是非常宽敞的。进到房间之后呢，首先它的面积很宽敞，34平米，然后一进房间它的格局都是有小心思的，比如说一进来就是干湿分离的卫生间，然后它的镜子呢也都是自带了柔光灯，也有到独立可以放行李的地方，还有到茶水的这个部分。现在我待的这个房间呢是双床房，它的床特别的宽敞，单人床的话都是达到了1.35米，然后像这里有到非常宽敞的沙发的区域、茶歇的区域，然后如果你是大床房的话，它的床是1.8米，床垫呢也是做得非常的舒适。整个酒店它是耗资了33亿打造的大象酒店，在夜晚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行走的大象，所以它的选址啊也非常的好，距离像南浔古镇还有乌镇都特别的近，离南浔古镇这个5A级景区也就是7公里，然后到乌镇呢开车大约10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并且它离高铁南浔站非常的近，大概车程5分钟就可以到了，所以今天这个套餐的话让你慢慢的打卡湖州这个城市。
0: 刚刚有2位观众都是一口气订了5套，我一下子反应过来，5套的话是送棋牌室的，它可以升级一间棋牌房，就是可以，因为这个房型比较的少，可以把那个麻将桌推到你的房间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在棋牌包房，它那个包房做得特别的好，带独立的卫生间啊。
1: 是的，所以呢，5套5套订的朋友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关键在于你看画面当中啊，太湖三白大家都是喜欢
0: 的，对
1: 的，
0: 白水鱼，
1: 对，白鱼还有白虾都是大家喜欢的，
0: 在那边还 还能吃到那个生腌的虾，生腌虾，上海的话现在蛮难吃到的。
1: 而且现在这个季节也是大闸蟹上市的时候，太湖的大闸蟹也是味道非常的甜美的。
0: 是的，那边的烂湖鳝丝也非常的有名。
1: 对，
0: 在南浔古镇哦，到处可以看到双椒面，价格也便宜，味道是超级的好吃。他们那边流行就是鳝丝加上那个肉丝做成的双椒面，
1: 是。
0: 然后定胜糕一定要去吃一下，我觉得家里有小朋友的，或者你在事业上，你要一定胜利的吃一个定胜糕。我的外婆小时候就爱吃，我的外婆爱吃定胜糕，所以我小时候也爱吃这个定胜糕。
1: 在当地人们有一个习俗，就是要走一走状元桥，吃一吃定胜糕，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彩头。
0: 是的，还有那个橘红糕呀，挺多东西的，在湖州美食啊。湖州的美食异常的多，而且这些美食呢都是非常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的。
1: 没错，所以你看在南浔古镇啊，它就是距离我们酒店车程也就是十多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建议大家，你晚上你到了酒店入住以后，晚上就可以到古镇当中去散散步。
0: 是的，
1: 然后第二天的白天你也可以到南浔古镇当中继续打卡，因为南浔古镇它是免门票的。
0: 对的，里面就有个别的小景点是要收门票
1: 的。
0: 整个古镇是非常的美丽。
1: 对，
0: 然后说到我们酒店这个餐啊，我也是觉得外派到现在出餐那么多，这些团餐，可我把它叫个团餐，就是我们能够吃到扫荡光，真的是一粒米都不剩，一根菜叶子都没剩过，就这家酒店。
1: 所以永远相信万豪出品，
0: 太好吃了。
1: 是的，
0: 我们你看一下两人的参考的一个菜单。为什么叫参考的菜单？因为刚才我在那个采访里面有说，他们的酒店有100多道菜，他厨师会按照自己的季节啊来更换。比如说两人的有这个西湖牛肉羹，对吧？雪菜鲜笋、黑鱼片、白水羊的手撕豆腐，哎呦都非常好吃。五常的米饭，然后我们会有4人、6人、8人的这样的一个多人的套餐。
1: 对啊，
0: 比如说还有那个农家的青椒小炒肉，像我们去的时候我吃到了一个就是那个很好吃的笋干烧肉。
1: 是
0: 那个笋干好吃到我把
1: 真的告诉大家特别的划算，
0: 所有的米饭都拌着那个笋干吃掉了，
1: 你知道吗？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餐食它毕竟是万豪集团这么高端的酒店啊来出品的，它的品质它的口味你永远可以值得相信。
0: 是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像一般在周末包括一些旅游旺季的时候，你要是到古镇当中周边的一些民宿去住，都是价格涨得很离谱的。
0: 是的，
1: 你的
0: 我们在周末不涨价，
1: 跟我们完全不能比。
0: 万豪集团，大家有没有住过 W 酒店？大家有没有住过 JW 万豪？我记得有次打折的时候，我带我儿子住过一次，是1600多一晚，都是 JW 酒店更贵了，喜来登也贵，丽思卡尔顿也是的，非常的贵，
1: 都是万豪集团的。
0: 对呀，都是万豪集团的啊，包括这个 Westin。所以呢，像我们这个万豪万丰，它也是万豪集团的，所以出品真的是非常的好。它这个房间你一进去的入住体验就很好。刚才你看到那个酒店房间的
1: 那个
0: 画面，从你一走到房间门口的一个日式小庭院，有一个休息的地方，你就能感受到哇，这也太高级了。然后
1: 是的，
0: 就是这个，这是门口，酒店的门口都做的那么精致，那你说里边，
1: 这就是
0: 非常精致了。
1: 它不是一般的那种像滑溜溜的那样的床品，
0: 对，
1: 真的，它这睡上去跟皮肤的感受
0: 是
1: 非常舒适，这些都是细节。
0: 是的，包括酒店房间啊，有放箱子的地方，还有到这个免费的饮料。茶包也都是非常的高级，酒店的灯光，它的这个镜子是可以转动的。
1: 没错，而且我们每天是视房态而定，可以给到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做到一个免费的升级的服务。所以你要去之前，你可以先问好我的这个房间能不能给我升级，包括我订5套是给我这个棋牌房还是包房，都给它确定一下。
0: 是的，然后酒店的话还有健身房，
1: 是的，
0: 有洗衣房，洗衣房也是非常的干净。到了晚上6点开始，我们的酒店有灯光秀，大象是在行走的，花了33.6亿打造的大象酒店。
1: 是的，所以它这个象形的这个造型来讲，这也体现了一个酒店的实力，还有当地的一个特色。因为在湖州来讲，它本身从古至今就是富庶之地，
0: 对，
1: 所以
0: 4象8牛。
1: 对，那么象代表的是什么？就是当时它有4个首富，家里面有千万级的这个白银的千万两白银的家产，才能够被就是形容为象的这个资质。所以象一直都是一个财富和实力的体现
0: 代表。我们的套餐再来看一下，3天2晚，首先是房间，柳韵标准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2晚，这个就要价值1328元。然后双人的自助早餐是2顿，总共是4顿，价值272元。以及中式的双人精选套餐2顿，50晚是都可以来选择的，价值396元。晚上我们有漂亮的6点到8点灯光秀，您可以到酒店门口去打卡去拍照。东方购物的专属礼遇呢，是房态升级为更高的楼层。 等，就是大概在13层以上。
1: 嗯，是的，而且我们还会有这个湖州特色的伴手礼一份啊、
0: 是的，
1: 或者是绿豆糕，或者是猪油酥，是给到大家的。
0: 是的，预定5套，我们升级一间为棋牌房或者棋牌包房4小时，随门店的总价是1996元，我们只要惊喜的1168。你算一下，你其他都不算，只是房价的话，每一晚也就500多块钱，这可是万豪集团出品、哦。
1: 是的，而且它是超长的有效期，
0: 是的，
1: 不是说3-5个月就过期了，一直到2027年9月30号，而且周末不加价。
0: 是的，一直到明年的夏天。所以你现在做的就是赶紧囤货囤券、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次呢，带大家打卡一家湖州新开的酒店，它叫做大象酒店，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家大象造型的酒店，是2025年新开业的，那也是属于万豪集团旗下的万豪万丰酒店。一到酒店啊，我就发现它的大堂的设计就非常的精美特别，它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有一个小的独立的庭院，非常的私密性，包括房间和房间之间的隔断也是非常宽敞的。进到房间之后呢，首先它的面积很宽敞，34平米，然后一进房间它的格局都是有小心思的，比如说一进来就是干湿分离的卫生间，然后它的镜子呢也都是自带了柔光灯，也有到独立可以放行李的地方，还有到茶水的这个部分。现在我待的这个房间呢是双床房，它的床特别的宽敞，单人床的话都是达到了1.35米，然后像这里有到非常宽敞的沙发的区域、茶歇的区域，然后如果你是大床房的话，它的床是1.8米，床垫呢也是做得非常的舒适。整个酒店它是耗资了33亿打造的大象酒店，在夜晚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行走的大象，所以它的选址啊也非常的好，距离像南浔古镇还有乌镇都特别的近，离南浔古镇这个5A级景区也就是7公里，然后到乌镇呢开车大约10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并且它离高铁南浔站非常的近，大概车程5分钟就可以到了，所以今天这个套餐的话让你慢慢的打卡湖州这个城市。在我们同事当中，攀登老师就是湖州人，然后我下午来上班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嘉宾大刚他说当这两天刚刚带家人去过湖州游玩，然后他在咨询我说你接下来要买什么样的套餐，我给他介绍这个酒店，他说他想再去一次，湖州百去不厌呀。
1: 是的，
0: 因为湖州其实挺大的，像莫干山呀，对吧，我们的南浔古镇啊，还有那个安吉，它都是属于湖州的。
1: 关键就在于呀，从上海出发我们高铁出行的话45分钟就能够到湖州南浔高铁站了，那么下了高铁站你打一辆车的话6分钟左右就能够到酒店，
0: 2公里
1: 全程加起来真的还不到1个小时
0: 是
1: 就能够从上海到酒店了。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酒店呢离南浔古镇非常的近，车程大约就是10分钟，所以你白天可以逛古镇，夜晚你想看灯光秀可以去乌镇，或者你说累了就回到我们的酒店休息。
1: 是的，那么以往我们可能去朱家角呀，去周庄可能会去的多一些，但是南浔古镇并不是所有的上海的朋友都是那么的熟悉和了解的，但是它有那么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底蕴。
0: 是的，
1: 所以它是以蚕丝来闻名的，几里湖丝曾经走向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些桑蚕丝，所以才使得湖州成为了附属之地。
0: 是的，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邦。包括我们那个南浔古镇，它里面有一个小连庄，这个小连庄是当时的富商刘墉的私家园林。
1: 是的，
0: 里面有荷花池，有亭榭，
1: 是，
0: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藏书楼，
1: 这个藏书楼，
0: 对，它也是近代的比较大的一个私家的藏书楼，
1: 非常值得去打卡。关键就在于我们入住的酒店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它不是说一些农舍呀或者是一些民居呀，我们是万豪集团的。
0: 是的，
1: 万豪万丰大酒店，这个在南浔当地来讲，你看它的这个实力就体现，
0: 湖州新地标，
1: 对，体现出来了，
0: 耗资了33.6亿打造的大象的酒店。因为四象八牛是当时的一个怎么说一个代表，象就是代表了富庶，
1: 对，
0: 然后夜晚的6点到8点它会有美丽的灯光秀，您可以去拍照打卡发朋友圈，到时候那个灯光啊，这个大象就好像是在行走一样，这可是现在湖州最火的新地标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价格套餐竟然只要1000块出头，给到你3天2晚，还有自助的早餐，还有2顿的正餐。
1: 是的，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些服务设施是一应俱全的，比如说像健身房，比如说像这个自助的洗衣机，都是可以来享用到的。另外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但凡订5套，我们还能够给大家有一间这个棋牌包房。
0: 是的，而且我们的有效期到明年的9月30号，周末不补价，不补差价的。
1: 是的，
0: 太棒了。所以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囤券，反正没有预约也是可以退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在江南最柔美的水系之间，有两座千年的梦里水乡，一座是乌镇，一座是南浔古镇。而今天的主角就静卧在这两大古镇之间，一处闹中取静的度假秘境——南浔万豪万丰酒店。一转身便是乌镇的枕水人家，一抬步便是南浔的百间楼巷。走进乌镇，青石板路，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人家，乌篷船摇过西栅的晨雾，水隔沿河而筑，桨声灯影里是江南最婉约的诗。漫步东栅老街，蓝印花布，老戏台，手工染坊，千年的烟火气扑面而来。行至南浔古镇，这里没有过分的喧嚣，只有藏在深宅里的富庶与雅致。小莲庄的荷香，藏书楼的书卷气，百间楼沿河绵延，廊棚下的光影，把江南的富足与含蓄写进每一块青砖瓦带之间。而当您看尽古镇的诗情画意，请回到此行最特别的居所——南浔万丰酒店。这里是全球唯一一座以大象为造型的酒店，单单是这一份匠心与造价，便已注定它的不凡。酒店以大手笔投入打造，从外观的磅礴气韵到内部的精雕细琢，处处彰显国际品牌的品质与格调。走进酒店，大堂开阔大气，透着现代东方的雅致，客房宽敞明亮，柔软舒适的床品将一天的舟车劳顿轻轻抚平。落地窗外，或是古镇的黛瓦飞檐，或是江南的庭院轻影，这里更配有品质餐厅与贴心服务，让您在江南水乡的温柔里享尽奢侈与尊崇。乌镇看水乡，南浔品底蕴，而这座全球唯一的大象造型酒店则是这趟行程最惊艳的注脚。古镇深处万象归心，南浔万豪万丰酒店静候您入梦江南。
1: 我觉得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太有眼光，太有品味了，订的人非常的多，它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关键是湖州离上海很近，你坐高铁的话约45分钟就能够到，自驾的话2个小时就能够到。然后您高铁下来的话，我们酒店离高铁的位置是2公里，大概开车5-6分钟吧就能够到了。它可是属于万豪集团旗下的万豪万丰酒店，万豪出品，像 W 酒店、JW 万豪、丽思卡尔顿，它都是属于这个万豪的，
2: 就是品质有保证，保证让您吃得好、住得好，因为它的早餐就非常的丰盛啊，
1: 是的，
2: 中西式的都有，我们给大家包括了2顿丰盛的早餐，而且还有2顿正餐，都是万豪出品的，
1: 是的，
2: 入住晚上睡的床垫，还有床上用品、洗漱用品，都是一应俱全的。
1: 是的，比如说自助的早餐吃饱了，您可以去逛古镇，到了中午10分，你可以在古镇吃一碗双椒面，然后晚上累了，你可以回到酒店吃我们的正餐，
2: 是，
1: 你也可以晚上去乌镇游玩，第二天再回酒店享用我们的那个另外一顿，反正我们是有2顿正餐给到大家的。
2: 因为你想我们的这个地理位置有多好呀，它距离2个5A级的古镇啊，它的车程就是10分钟、20分钟，
1: 对，
2: 并且5A级古镇南浔古镇还是免收门票的，
1: 是的，
2: 所以很多的朋友就喜欢入住在这个酒店当中，你享受万豪出品的高端服务，
1: 是的，
2: 但是出行的时候就可以去游这些古镇了。
1: 是的，离3个古镇都非常的近，最远也就25分钟，30分钟可以到这个鹿村的古村落，35分钟还可以到湖州的渔人码头、月亮湾，它是以前的湖州的地标，老地标，也很美丽的一个地方。40分钟左右，你可以带小朋友去太湖的龙之梦乐园，包括那个国际马戏城，然后35分钟左右还有太湖古镇，还有这个土影的湿地公园。所以你看各个类别你都能够满足，包括这个地方我也去过，一个叫衣裳街，一个是小西街，然后那个里边的话呢，就最早的时候那个衣裳街它都是买衣服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比如说丁连芳的千张包，这是一个老字号，
2: 对，
1: 贡品酥、定胜糕一定要吃，还有朱老大的粽子有名的，然后卤味啊，就湖州的卤味很有名，就是那个什么鸡爪之类的，还有这个叫什么罗粒饼，反正那边的美食特别的多。
2: 没错，所以你想今天是1168块钱，这么亲民的价格，我们可以住2个晚上万豪万丰的酒店，
1: 是
2: 在湖州南浔当地来讲，这个酒店已经是非常非常棒的了。但是今天的价格很亲民，不仅是2个晚上的房间的入住，
1: 还含餐。
2: 是，
1: 我觉得168住2晚都已经值了，因为2晚你自己去住的话，要花费到的是1328元。 我们还含有了两顿的双人自助的早餐，以及两顿的中式双人精选套餐，真的非常好吃。我们吃到光盘的这个要价值396元，然后晚上有灯光秀，东方购物的顾客还有专属的礼遇，每天我们试房态免费升级更高的楼层，因为这个大象酒店你住高一点的话，你那个视野更开阔。
2: 对，
1: 还有湖州的特色的伴手礼一份，预定五套我们升级一间为棋牌房或者是棋牌包房4小时。
2: 现在我们订五套的朋友
1: 特别的多，
2: 大家都是5套5套在订。
1: 接下来的秋冬季节，太湖的大闸蟹，
2: 是，
1: 然后太湖的白水鱼，包括切下来那个秋景、冬景，
2: 对，
1: 都是非常美丽的。
2: 而且到了深冬季节，你就是不想到外面去玩，
1: 我
2: 就是泡酒店的话，万豪万丰酒店，我觉得它的这个品质你也是足以可以享受一下。
1: 它房间那么大，你泡在酒店里面不要太舒服。
2: 对，是的，
1: 只要1000出头，1100多，你说实话，2-3个朋友之间，在上海过一个周末，可能花费也远远不止这个价格。
2: 是的，
1: 我们包括了2大1小，你可以到那边去玩个3天2晚，一直有效期到2027年9月30号。
2: 关键是周末不加价，
1: 是的，
2: 不是所有东方购物在售的酒店周末都能够做到不加价的哦。
1: 是的，
2: 但是今天我们的万豪万丰酒店在直播时间段就是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周末不加价，
1: 期待您的入住，现在就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上海人都喜欢来湖州玩，因为在湖州呢有美丽的风景，而且湖州的美食特别的好吃。今天给大家解锁一家全新开业的酒店，它是2025年开业的。酒店的地理位置呢，距离南浔古镇还有上海人喜欢的乌镇，车程大约都在10几分钟左右。这个酒店呢，它叫做大象酒店，因为它的外观看起来就是一个大象，耗资了33亿打造的。到了晚上，灯光亮起，它就是一个在行走的大象，特别的有意思。目前也成为了湖州的新地标。从上海到这里的话，坐高铁45分钟就可以到达，开车的话也很快，大约1个多小时就能到湖州了。酒店是隶属于万豪集团的，所以它的外观还有内在的话都是非常的奢华，设计呢也非常的棒，然后空间特别的大，硬件设施也是一应俱全，比如健身房、棋牌室、儿童乐园都是一应俱全的。湖州的美食太多了，首先我们都知道湖州的白茶非常的有名，然后太湖三白上海人也非常喜欢，到了秋天还有太湖的大闸蟹，包括在南浔古镇你还能够吃到很多的湖州的特色小吃。所以这一次呢，1000元左右给大家提供了2顿的正餐，然后呢你又能够解锁到那么多的美食，并且在周末不加价，所以欢迎大家多组的囤购来湖州玩吧。哎呦，真的赶紧去湖州玩啊！如果您之前去过湖州，是不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想再去？没有去过湖州，那一定要赶快去。湖州离上海非常的近，就苏州再过去一点点，
2: 对，
1: 2个小时，开车2个小时能到。高铁是大约45分钟就可以到，
2: 关键你下了高铁站之后，到酒店打个车只要6分钟左右就能够到酒店了，所以你想想看多么方便，交通非常的便利。另外它毕竟是万豪集团的万丰酒店，所以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无论是外观的气派还是内部设施那些一应俱全。2025年全新开业，
1: 对的，刚刚开业，耗资了33.6亿元打造的，万豪集团出品的，它的品质非常有保证。无论是你进到大堂，然后那个房间的门口的日式小庭院就已经非常吸引人了，推开房门，房间又宽敞，然后里边的沙发又大啊，这个是酒店的健身房，
2: 是的，
1: 还有洗衣房。因为你想新开业的酒店，我们对于它的硬件设施可以放心，尤其是万豪出品的。
2: 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要去这个太湖吃大闸蟹的时候啊，太湖的这个大闸蟹也是非常的清甜的。
1: 是的，
2: 那正当季，这个，对吧？
1: 这个画面是哪里？棋牌房，
2: 对，你订5套，我们就能给大家对升级，就是你4个小时的一个棋牌房给到大家。
1: 对的，这个棋牌房真的是一应俱全的。这是我们的餐，然后这个是我们湖州的这个美食
2: 特色，
1: 然后你能够在湖州吃到白水鱼，吃到湖州秋天的这个大闸蟹，
2: 对，
1: 包括我们酒店自己的餐也非常好吃。
2: 是
1: 酒店的餐，其实我们有100多道餐，厨师会自己去调配。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吃到的是这些。 真正的光盘，我真的不夸张，这个连豆腐里面这一根菜叶子都没有剩，所有的全部光盘，吃的最干净的一次，最值得纪念的一次，太好吃了。后来我们都在想，哇，这个万豪出品怎么能那么好吃？
2: 是的，因为你想吃和住，我们永远要相信这个国际的连锁的品牌
1: 的
2: 万豪集团，对吧？我们万豪万丰它就是来自于万豪集团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1168元，不仅仅是两个晚上的房间入住的价格，我们还包括2顿双人的自助早餐，
1: 是的，
2: 还有2顿
1: 正餐，
2: 是，
1: 所以这个价格1168你除以2，光房间你就值了。更何况我们还有早餐，还有2顿正餐，还有伴手礼，还能够升级更好的楼层。然后订5套的话，我们还有到1间的棋牌房，或者是棋牌房的这个包间的4小时。
2: 而且我们周末还能够做到不加价，
1: 对的，
2: 并且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30号。
1: 是，
2: 今天你可以先囤券，放放心心的囤券。
1: 是，
2: 即便就是后来你过期了、作废了，你都可以退的。
1: 是的，我觉得上海的观众真的超级无敌有眼光，这可是湖州的新地标，然后湖州呢又是一个鱼米之乡，美食又特别的多，最关键离上海又那么的近，所以今天订购5套的人也非常的多啊。到了年底了，聚会了，大家可以去湖州尽享美丽的风景。留时间给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这次呢，带大家打卡一家湖州新开的酒店，它叫做大象酒店，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家大象造型的酒店，是2025年新开业的，那也是属于万豪集团旗下的万豪万丰酒店。一到酒店啊，我就发现它的大堂的设计就非常的精美特别，它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有一个小的独立的庭院，非常的私密性，包括房间和房间之间的隔断也是非常宽敞的。进到房间之后呢，首先它的面积很宽敞，34平米，然后一进房间它的格局都是有小心思的，比如说一进来就是干湿分离的卫生间，然后它的镜子呢也都是自带了柔光灯，也有到独立可以放行李的地方，还有到茶水的这个部分。现在我待的这个房间呢是双床房，它的床特别的宽敞，单人床的话都是达到了1.35米，然后像这里有到非常宽敞的沙发的区域，茶歇的区域，然后如果你是大床房的话，它的床是1.8米，床垫呢也是做得非常的舒适。整个酒店它是耗资了33亿打造的大象酒店，在夜晚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行走的大象，所以它的选址啊也非常的好，距离像南浔古镇还有乌镇都特别的近，离南浔古镇这个5A级景区也就是7公里，然后到乌镇呢开车大约10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并且它离高铁南浔站非常的近，大概车程5分钟就可以到了，所以今天这个套餐的话，让你慢慢的打卡湖州这个城市。
1: 现在我在的是我们万丰酒店的中餐厅啊，这里的美食真的特别的好吃，因为它是万豪出品，所以呢菜品有保证，然后主厨啊会根据季节时令更换我们的菜单，大约每2周就会更换一次。那这一次我来的时候呢，它正好是秋意盎然的菜肴，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水笋烧肉，真的太美味了，还有这个白水烧豆腐，用太湖的水煮的豆腐，还有2个时令的蔬菜，包括还有鱼啊，还有到牛肉羹。这个菜的价格青青去点评网看过了，2个人的话大约是200元以上，那么2顿餐的话就要价值将近500元了。你想，我们1000元左右的套餐，2顿正餐就要价值500元，所以性价比非常的高。那这个3天2晚，如果你不想外出觅食的话，在酒店吃也是足够的了。这是我们去的时候有一个笋干烧肉，巨好吃。当然这个菜单会根据你去的季节的不同、时令的不同，厨师他会自行调节的。你要一般的酒店不太会有那么多菜单循环，
2: 对，
1: 我们有100多道菜，关键湖州它是鱼米之乡，东西做得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又是万豪出品，它又是当地的一个鱼米之乡，所以东西好吃。再来看一下我们酒店，高铁大约45分钟可以到，自驾的话大约2个小时，因为湖州离上海非常的近，然后我们的酒店离这个高铁站2公里，5-6分钟就能够到。
2: 对对，
1: 我们这个是湖州的新地标，它的外观就是一个大象，在夜晚会有美丽的灯光秀。
2: 对，
1: 入住这个城市新地标值得拍照发朋友圈，
2: 位置特别好，你看它距离新城和古镇之间的一个核心位置。你想去逛逛历史人文底蕴的，这是五 A 级的南浔古镇，它是免票的，里面个别的一些小景点它可能是收费的，
1: 是的，
2: 但是你完全可以免费的来逛一下这个南浔古镇。
1: 是的，
2: 乌镇东栅你白天去逛一下，晚上你就住在逛逛那个西栅的这个灯光烟火也是非常好的哈。
1: 然后千年古镇镇泽古镇离我们车程也就25分钟，所以你看那么近，你可以去到那么多的这个古镇，尤其推荐去逛南浔古镇，真的太赞了，700多年的历史，有摇橹船，有定胜糕，有双椒面，非常吸引人。然后距离大约半小时左右，月亮湾、湖州的渔人码头，对吧？还有这个古村落，40分钟左右。太湖的龙之梦乐园，这小朋友会喜欢龙之梦乐园。
2: 寒假期间就带小朋友可以去。
1: 对对对的。然后35分钟左右，大概是有这个太湖古镇、湿地公园。再远一点点，40分钟左右有衣裳街、小西街。您按照自己的兴趣，可以选择逛的地方特别的多。
2: 而且啊，我跟大家说，你就是要去逛古镇的话，你住在古镇任何一个就是景区旁边的那种农家乐，它到了旅游旺季都很贵，周末都非常的贵。
1: 我跟你说，
2: 对吧？
1: 我曾经在那个上海周边那个西塘古镇，住了一个自己的那个造的什么客栈，500多一晚，是一个自己造的农民院子，还漏风的，空调打了我一晚上都没热过来，而且这500多不包餐。我们今天116把你除以两个晚上，你算一下，是万豪集团出品，
2: 是的，
1: 这么赞的酒店里面有吃有住，
2: 对，
1: 太夸张了，这个价格我不敢想象，真的是认准品牌，认准品质。首先，我们是柳韵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2晚，这个价值多少？1328元，就已经超过我们套餐的价格了。
2: 是的。
1: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双人的自助的早餐2顿，这个价值272。万豪出品的早餐，别提有多赞喽！
2: 是的，
1: 还有中式的双人精选套餐，2顿，价值396元。
2: 那到了每天晚上的6点到8点钟，还会有灯光秀。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我们还会有贴心的礼物送给大家。
1: 是的，我们首先每天会试房态，升级更高的楼层，有更好的视野，还有湖州的特色的伴手礼1份。预定5套，我们升级1间为棋牌房或者棋牌包房4小时。
2: 那门店总价要将近2000块钱了。今天此时此刻1168块钱，
1: 一千出头。
2: 大一小，
1: 真的划算，
2: 3天2晚的价格，
1: 是，
2: 并且是超长有效期，到2027年9月30号。未预约随时可以退，
1: 对的，
2: 而且周末通用，不用加差价，
1: 不补差价，
2: 对。
1: 而且湖州的话，因为离我们上海非常的近，无论是它的气候还是它的美食，我们上海人都非常的喜欢，
2: 是，
1: 也特别的适应。所以呢，湖州是百去不厌的地方。
2: 对，还有最后5分钟了，如果抢完的话，这个优惠的名额就没有了。
1: 是的，我现在留点时间给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都喜欢来湖州玩，因为在湖州呢有美丽的风景，而且湖州的美食特别的好吃。今天给大家解锁一家全新开业的酒店，它是2025年开业的。酒店的地理位置呢，距离南浔古镇还有上海人喜欢的乌镇，车程大约都在10几分钟左右。这个酒店呢，它叫做大象酒店，因为它的外观看起来就是一个大象，耗资了33亿打造的。到了晚上，灯光亮起，它就是一个在行走的大象，特别的有意思。目前也成为了湖州的新地标。从上海到这里的话，坐高铁45分钟就可以到达，开车的话也很快，大约1个多小时就能到湖州了。酒店是隶属于万豪集团的，所以它的外观还有内在的话都是非常的奢华，设计呢也非常的棒，然后空间特别的大，硬件设施也是一应俱全，比如健身房、棋牌室、儿童乐园都是一应俱全的。湖州的美食太多了，首先我们都知道湖州的白茶非常的有名，然后太湖三白上海人也非常喜欢，到了秋天还有太湖的大闸蟹，包括在南浔古镇你还能够吃到很多的湖州的特色小吃。所以这一次呢，1000元左右给大家提供了2顿的正餐，然后呢你又能够解锁到那么多的美食，并且在周末不加价，所以欢迎大家多组的囤购来湖州玩吧。 酒店真的太高级了，它是属于万豪集团的。大家知道的丽思卡尔顿、W 酒店、JW 万豪都是属于万豪集团的，还有像喜来登，他们都是属于万豪。那最早呢，湖州有一个地标叫喜来登，对吧？那个月亮湾那边的。而这个大象酒店现在是新进的湖州的新地标网红酒店。酒店入住之后，像可乐、雪碧、首轮的、迷你的、免费的，都是免费的、
2: 这就是万豪出品。它你一入住的第一天就是那种仪式感满满。
1: 对的。
2: 而且呢，你要知道我们是33亿打造而成，并且是2025年11月份才全新开业，
1: 刚刚开业没多久。
2: 经不住旧，对不对？
1: 真的是这样子的，
2: 要去体验一下啊。
1: 是的，像房间的镜子呀，包括床品呀，包括它的空间呀、格局啊，它是带有点新中式风。门口还有一个这种日式的小庭院，就你入住的体验感是跟以往的那种酒店入住体验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价格竟然只要1168元，可以住两晚，
2: 是。
1: 然后还有两顿餐、两顿早餐，然后还会有伴手礼，
2: 对，
1: 还能够订5套送给大家麻将房、棋牌室。所以这些这个价格真的是马上就要售。因为酒店只给到我们限量的188个名额，
2: 现在真的是非常值得来囤券，因为你囤券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
1: 对的，
2: 它随时是可以退的，过期也可以退。但是如果你抢不到这个最后的名额的话，1168这个价格住万豪集团的万豪万丰酒店，
1: 你算一下，
2: 真的是不可能了。
1: 三口之家两大一小，你在上海周边或者只是在上海过一个周末、3天2晚，你要花费多少钱？可能吃个饭随便玩一玩就1000多块钱花掉了。
2: 是的，
1: 而我们今天1000出头，1100多，你能够到美丽的湖州鱼米之乡文化之邦去住上3天2晚，而且我们的酒店距离高铁2公里，开车大约是6分钟吧，然后距离有名的700多年的南浔古镇10分钟的车程就能够到。
2: 天气越来越冷了，真的不知道该到哪里去玩了。我觉得湖州是你值得去的，并且泡酒店的话，待在万豪集团的万丰酒店当中也是非常舒适的。
1: 你可以选择沉浸式的泡酒店，你可以选择去逛周边的古镇，三大古镇离我们都非常近，
2: 没错，
1: 最远一个也就25分钟，真泽古镇、千年古镇。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往远一点，有湿地公园呀，有那个龙之梦的儿童乐园，给小朋友去玩。
2: 是的，你就算不出去吃任何东西的话，就在酒店当中早上吃的饱饱的自助早餐，然后晚上再吃一顿酒店的正餐。
1: 我们有两顿正餐。
2: 对，是的，所以你想我们两天都这么来吃的话，你就不需要出酒店了。
1: 完美，真的完美。
2: 冬天
1: 所以今天5套甚至5套以上囤货的观众挺多的，因为大家相聚嘛，因为年底了、大家都要聚会。
2: 对，
1: 而且在湖州秋冬季节层林尽染，也非常的美丽。好了，不能跟大家多聊了，还有最后30几秒的时间，也是最后一些少量的名额，加油囤券，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从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雷霆万钧，到落基山脉的雪山湖泊，从多伦多的都市繁华到温哥华的山海相拥，你是否渴望一场穿越加拿大八大名城与自然奇观的震撼之旅？三大国家公园一次走遍，这条线路把加拿大最值得看的风景一次打包给你。10月15号20:15，敬请期待。

0: 直播间先您好，我是燕华。到这个点啊，我们棚里好香啊，因为为什么？来自原产于乌拉圭的牛尾来了。而今天呢，跟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进行联动之后啊，价格方案非常的优惠哈。你要想想，都是为您做到了一个原切并且是精修的牛尾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2斤，今天总共是足足4整斤带回家，而且雪花纹啊、包饰当中的骨髓也是一应俱全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价格只需要299块钱。4整斤的牛尾带回去，除此之外还会赠送给大家额外的积分，总积分有高达了20.93块哦，类似于接近于7-8倍的一个积分了，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是273块钱。反正这个季节要多吃点红肉的，而且乌拉圭的牛肉呢也是非常的好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小邓，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牛尾啊，也是牛身上的一块活骨，对吧？一头牛大家都知道只有一根尾巴，那么这一根尾巴它要一直在驱赶蚊蝇，所以它是一直在动，所以这个地方的肉它的肉质啊，它是比较活泛，比较口感会比较好。而且今天为您精选到的我们还是古饲的牛尾。
0: 哎，
1: 古饲的话它的大理石的纹路它会更多一点，它的脂肪稍微会厚一点，但是呢它吃起来口感会更香一点。
0: 是的，您看这是我们的这个商品，对吧？小邓给大家看看啊。
1: 是的，
0: 对吧？它是基本上是就是一整个牛尾当中就是帮大家做了一个物理的切割。
1: 对，
0: 有大的有小的，
1: 反正
0: 对，精修好了，保证是4整斤带回去。这边呢会有一个原产国，就是来自乌拉圭，看到吗？就是原产国，原料原产国是来自乌拉圭，所以今天也是非常好的，为您做了一个原产地的直购。那么如果您在市场当中说了，就是牛尾，以前看到有些牛尾哦，
1: 有点肥，
0: 自己要再去修一次，因为旁边啊那个肉头啊肥肉部分太多了，还要自己再去修一下。
1: 像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整根的原材料没有做精修的，因为它牛尾它本身是比较肥的啊。
0: 是的。
1: 那精修完了之后，您看
0: 这是我们的，
1: 对比很明显的。
0: 可能那个如果也是2斤或者4斤的话，它当中啊这个0.5斤或者1斤就要被修掉了。
1: 对的。
0: 我们这个会发现啊，就满满当当的都是给到大家带回去，又好吃，而且雪花纹理非常的丰富。那当你要把它化完冻之后呢？在我的手边就能够大概呢看得清楚一点。牛尾好处是什么？因为它当中是带有骨髓，骨边肉是非常香，而且啊清修完了之后您看到吗，它整个的肉质当中因为是骨饲，大理石纹路也是非常的清晰，旁边清修完了也不是一点点肥肉都没有，稍微带一点点边，那这样炖起煮起来更加的鲜和香。
1: 对，包括你红烧的时候它那个汤啊，它奶香味会更浓一点。
0: 是的，看到吗？就所有的牛尾都是给到大家啊，这个雪花纹理是非常的厚实的，所以像这样的牛尾带回去，无论是炖清汤、白汤，包括是我们说到了一些红烧啊、咖喱啊、酱香啊，都很好吃。反正这款商品在东方购物一直是爆款商品。
1: 对，
0: 今天呢，除了有这个现货之外，还有额外的，等于说是20.93块的购物积分，积分是加大力度了。我们现场也是赶紧给他看一看哈。
1: 其实推荐大家可以先回去就先炖个汤，
0: 对的，
1: 因为它其实炖汤出来非常非常的香，而且非常有营养，对吧？
0: 哎，
1: 你想又有牛尾骨，对吧？又有中间的这个肉，红肉你都能吃得到。
0: 对对对，
1: 而且骨旁边的这种胶原蛋白啊，这种胶质啊，
0: 是的，
1: 你也能咬得到。
0: 哎，我们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汤头哦。当牛尾炖好了之后，它不是那种非常惨白的，也不是那种油花就非常多的，它是带一点点浓郁的清香带回去。你跟一些白萝卜呀、胡萝卜啊，现在一起炖的话非常的好。像小邓那边给大家看看啊，它的骨头呢也是比较小的，不是那种占非常大的一些面积。
1: 对的，其实如果您喜欢吃骨边肉的话，直接捏着这个骨头直接啃就行了啊。
0: 是的，
1: 它骨边肉也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0: 嗯。
1: 本身它就是活肉，而且今天给您选择到的这种骨饲的肉啊，它口感会更好，吃起来一点都不柴。
0: 是的，我从当中啊已经是拿出了一块，对不对？你看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一个，就是纹理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香气和香味，
1: 对，
0: 好香好香。
1: 今天给您做到的这个，我们总共是2袋，每一袋它都是由一整根的牛尾来做到一个切割和精修做到的，
0: 炖的非常的酥软。这个大概2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你知道当中咬下去之后它是 Q 弹的，而且当中啊带一点点的牛当中的这种精髓，包括骨头当中还有一点骨髓，还能过稀的不啦？牛猴子不吃嗦嗦哟，还香还香。而且像这样的牛尾，因为是活肉嘛，很多老人小孩，特别是牙口不好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牛腩觉得太老的， 炖不下酥腩要去咬的，对吧？牛的那些牛肩呢又太贵的，你买这个牛尾又好吃又鲜香，而且牛肉当中的一些铁、钙含量、蛋白质、氨基酸，包括牛尾当中还有非常丰富的一些钙的元素，它也都非常的适合。
1: 对，它其实还富含胶原蛋白，就你会发现你吃完之后嘴巴甚至还有一点黏黏的，对的，就它里面的一些胶质都炖到了这个汤里面，所以它汤的口感也是非常的浓稠，非常的香，带奶香味的。而且今天给您做到的是骨饲的嘛，骨饲的话，它里面的这个脂肪它都炖到这个汤里面，那是更香。
0: 而且当中有软骨，
1: 是
0: 牛尾当中咬下去之后一点点这种软骨，它特别特别鲜和香。我今天正好是知道有这个牛尾了，晚饭
1: 没
0: 有吃，
1: 没吃完吧特别来吃这个牛尾，
0: 对不对？
1: 对的，因为这个牛尾真的是你不管是红烧也好，还是炖汤也好，它真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但关键是咱的原材料要好嘛，所以今天给您做到的。

0: 定这个价格了，因为在市场当中，就很多一些生鲜超市也有卖这个牛腩的、牛排的也有，但是有牛尾的价格都知道了，不便宜。
1: 是。
0: 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呢，是所有的都是来自原产国是乌拉圭的哈，这个牛肉的牛尾，带回家。
1: 我来帮你拿一下，
0: 手有点脏了哈。
1: 我帮你拿一下这个。
0: 我们是总共四整斤。
1: 对的。
0: 两大包四整斤带回去。299块钱，但是呢，以往我们购物积分是2.99元，
1: 是。
0: 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加赠购物积分，总积分是20.93元，
1: 七倍的积分。
0: 东方购的积分是之后可以当做这个钱来用的，你可以买其他东西。
1: 一积分就是1块钱，可以去抵的。
0: 是的，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是273块钱。
1: 对的，273块钱买到2公斤两整根的牛尾啊，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0: 是的，立刻来抢现。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点点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蜗牛，牛能，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饲料饲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这个才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么子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啥吃的。

0: 小朋友们，你们一边打电话来进行这个订购哈，我跟小德两个人就没停过，我一直在那边吃。然后它是整根牛尾进行了原切。那么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乌拉圭的原产的牛尾啊，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因为乌拉圭它那个国家对于生产包括是这个喂养牛的过程当中，它是法律禁止在整个喂养过程当中运用任何的什么激素啊之类的东西，
1: 不行的，
0: 对不对？不可以的，
1: 它是科学化的
0: 规定的。所以你所担心说，哎呦，牛肉当中是不是有这个那个？你所担心的，为什么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我打算选择乌拉圭原产的？就我不说其他的，他们国家本来就规定，在生产过程当中、喂养过程当中不允许这个，是写进法律当中
1: 的。而且它是有一个叫做身份识别，就是每一头牛它都是可以溯源的，包括到我们的产品也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它的整个养殖也好，到最后最变成产品，我们都是全链路都是打通的。所以您吃的也可以放心。而且我们为什么选择到乌拉圭的古寺的牛肉？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第一个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其实它都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散养完了之后，咱们还要进行一个科学的那种精粮去做一个
0: 谷
1: 饲的一个喂养，去让它的一个肉的品质啊，
0: 是
1: 啊，就包括你的口感变得更丰富一点。
0: 对，我刚才吃了大概是2到3块，因为它这一根的牛尾当中有一些些是偏这尾部尖尖那一块的，你不要以为说偏尖尖那块是不是小了。它肉也很多的，而且吃到现在我的嘴巴当中啊，嘴唇好黏好黏的。
1: 是，其实反而我喜欢吃尖尖那一端的，就是因为它的肉的比例会高一点，然后口感是跟大块的那种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对吧？这可能它胶质会更加丰富一点，
0: 软骨、胶质、胶原蛋白、Omega-3、Omega-6都很高。
1: 它每一段口感都是不一样的。
0: 而且您看，可能牛肉当中大家普遍认知是什么？蛋白质很高，
1: 是
0: 脂肪相对比例来说相对少一点点，所以都知道，哎呦，吃牛肉吃得多，补得起。

0: 但是呢，上了年纪，包括小朋友也怕牛肉炖不好，部位选的不好的话老，对吧？
1: 对，
0: 牛尾那个地方，大家有生活经验，包括之前如果自己去吃过的话，就知道了，牛尾这个地方很活络。
1: 对，
0: 牛身上两个地方啊是比较活的，一个就是尾巴，
1: 嗯，
0: 一个那个靠近脖颈之间，
1: 对，
0: 所以靠近脖颈之后的那些地方作为牛排，哎，特别受欢迎，很好吃，而且无论什么肉吧，你只要靠近骨边的，哎，那个就很香，对吧？你看肋排，
1: 贴骨肉吧，
0: 哎，真的是好香，
1: 是，
0: 就是因为它骨头当中还有骨头当中一些营养成分，
1: 嗯，
0: 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就是你看啊，无论是猪肉、牛肉、鸡肉什么的，你靠近骨边的那个肉就是鲜和香的。
1: 对，你比方说肋排附近的那个肉也很香，对吧？不管是炖汤还是红烧，它感觉就是味道挺好的，对吧？那牛尾也是一样，而且牛尾比较少，我只能说，因为一头牛身上它能取肉的也就一根尾巴嘛，对吧？那你如果取牛腩，它的牛腹它其实肉很多，对吧？牛排其实肉也挺多的，但牛尾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那么今天整个组合里面，我们是有到两整根，都是由两整根的牛尾原切而成的。所以你就去想，我们整个牛尾的它的价值啊，原材料的成本它是挺高的。
0: 对，就确实好吃，然后今天又很放心。像这个商品呢，平时的东方购也会有一段时间断货。那今天真正好是有我们的这个限时现货，这其一。其二呢，今天本档节目啊，这款商品购物积分是加赠了，我们购物积分总共有20.93元，算下来呢是276块钱，这个价格
1: 对吧？273块钱。
0: 对的，更加优惠，立刻来把握住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0: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这个才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么子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是一小人也是也吃的，
2: 欢迎回来。我小哥
3: 还在还在吃，
2: 我吃了第二个，就是他们的烧法红烧。红烧的做法你会发现当中这个正常很好呢，你看牛的骨头对吧，有的它是尾巴当中的，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牛肉当中是带这种牛筋，这上头呢有一点点这个牛油的部位，所以非常香。而贴近骨边肉那个地方，它就会黏，胶质感非常的充盈。像这样的牛尾你会发现，哎呀，真的是又好吃，而且刚才我也问了，炖的时候呢两个小时时间给到它，而且给大家看看咬起来一点都不会老。
3: 对的，因为我们今天精选到的是牛尾，它是佛骨，另外还是骨刺的，
2: 对，
3: 所以这个肉它口感是你咬下去它会感觉有爆汁的多汁的那种感觉，它不会说咬下去很柴。
2: 那个骨头当中这些骨髓啊，它刚刮吸的吧，也很好吃。
3: 有的，我刚咬的这个里面，
2: 嘬，
3: 我还没吸啊，你都能看得到，你这个骨头里面它都是带骨髓的。
2: 你看这个呢是比较，比如说是靠近牛后头的那一半的。
3: 对的。
2: 还有呢，就是靠近那个
3: 尾巴尖尖
2: 的那个地方。你说尖的地方好吃吧？我本来想尖的地方，地方有肉嘛？你看、
3: 有肉，
2: 它得肉率也很高的。我们是，你能看得清楚，我们是整根的这个牛尾，
3: 给大家看
2: 帮你进行到了原切。
3: 对的。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这样的两袋啊，一袋就是一公斤、而且它是一整根的牛尾，给大家原切而成的、
2: 你自己把它化开了之后啊，你自己拼拼折磨好了，几乎能够搭出一整条的。
3: 对对对，但因为我们做了一个精修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做精修啊？
2: 为什么？
3: 因为其实牛尾它本身原材料我们未经精修的一个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3: 就它脂肪含量它本身就是比较高的。
2: 不要把别人的牌子露出来，把背面的。
3: 这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拿、拿过来的。
2: 这是其他的，对不 对,
3: 对, 对？我没拿别人的、我就拿自己的工厂的一个原材料拿过来的。
2: 反正就告诉大家，您如果在市场上看到牛尾可能是这个，一半可能要浪费的，因为肥肉太多，肥膘太多了。东方购物私厨故事给到大家说是这样的品质。没有旁边的油边，为什么？不是它牛不长了，是帮大家精修剪掉了，提前把那些你要扔掉不太适合吃的那些这个地方啊，包括是那些油边啊，就帮你处理掉了，不算你任何的这个精修和分量，不算你钱的。
3: 给您去算一笔账啊，就两袋这样的、两袋都是原切的、两袋都是一公斤，那么你会选择哪一袋？这一袋的话你买回去自己花了钱又还要切掉那些肥肉，钱自己也算了，对吧？你如果硬吃下去嘛，吃的又不太舒服，对吧？所以我们都是每一袋都是人工来做到精修的啊。
2: 然后除了人工精修之外，上头那个原产国、原料原产国是乌拉圭的，也是帮您写的清清楚楚。
3: 对的。
2: 还有呢，我们就有一个这个我觉得这个给大家看看，
3: 对，因为大家要给大家看一下
2: 这个价格买到乌拉圭原产牛肉，哎，想想哎，是不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对不对？
3: 这些抗生素的我们都是有做检测的，包括这个五氯芬酸钠这种农药，我们都是检测过它的残留，都是未检出的，
2: 而且在
3: 您可以放心。
2: 对，而且在乌拉圭他们当地，他们是国家有法律规定的，不允许有这些在整个的饲养过程当中有出现
3: 的科学化的养殖，
2: 不允许，好吧？
3: 对的。
2: 然后再给大家，
3: 除此之外，再给大家几个承诺啊，就是我们总结了一下，就第一个，我们都是来自于乌拉圭进口的，就是骨饲200天的牛尾。第二个，整条给你做到原切啊，
2: 是啊
3: ，GB2707的执行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精修，人工看到没？去皮去油，人工精修去油边，就刚刚看到的那个厚厚的油边。都是人工给去掉的，骨小肉多，
2: 对，
3: 这个肉它是非常的软糯的，到嘴巴里面它是多 汁的，它是不柴的。
2: 是的，所以给大家看看，我们在这边有红烧的烧好了。
3: 红烧的真的很好吃。
2: 我其实忍不住，为什么太香了？你知道吧？这牛尾真的很好吃。然后给大家来夹一夹，看一看。
3: 红烧的，你刚吃了好几块了。
2: 我吃了好几块了，我都不太敢拿那个大的，我拿那个小的很好。
3: 像这种它都是骨髓都保留的，而且这种骨边肉啊，
2: 烫的像醒的豆啊。
3: 你看这种。你看这种骨边肉，它里面都是胶质，然后外面的不是胶质的这种，就是咱们吃的这个肉。你看
2: 牛肉
3: 这种肉，你看都看得出来它是不柴的，一口咬下去肉很多，肉头非常的足，
2: 对，
3: 而且它的奶香味是非常的浓的，吃完了嘴巴黏黏的，就是里面的胶质也有嘛，对吧？
2: 确实，
3: 你看骨头也非常的小。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这种骨边肉的，直接戴个手套上手就拿着这，
2: 我就是，
3: 对啊，就直接拿。我刚刚也是这样的姿势拿着。
2: 你吃牛尾不要开吃了，不要煮，你嘎个螺对它。像蘸养汁啊，用手啃
4: 一口肉，夹夹看，咬了一口，到嘴巴里面一点都不柴，不会说咬不动，咬不烂的那种。
2: 是的，牛筋，
4: 一口咬下去全是肉，
2: 全有，而且就是特别鲜和香，对吧？
4: 而且
2: 是今天这个价格划算，我们今天是四整斤，
3: 等
2: 于是两根牛尾，对吧？
3: 对的。两整根的牛尾，而且今天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双十一提前引爆的一个方案。今天是在原来299的基础上，我们加赠到有积分嘛，总共7倍的积分，20.93元，再加上5块钱的自动订购立减的话，我们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你就可以把这两整根的牛尾都带回去。
2: 两整根，两袋，四斤，保证金数299块钱。但今天跟以往的节目有什么不同？总积分是20.93元了。如果没有这个加赠积分，它的积分是2.99元。
3: 对，
2: 我们今天是加赠积分，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之后，相当于是273元。反正现在还有现货，这款商品一直是销路非常好，再加上东方购物这条这个生产链啊，保证品质，保证的原产国的一个。
3: 我还包售后，我
2: 还包售后。
3: 包
2: 售
3: 后
2: 怎么包了？
3: 什么意思啊？就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收到货不是这样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袋吗？您开箱验一下货，如果你觉得太肥或者怎么样，你直接拒收或者退货。哪怕你是打开了煮了一下，你觉得这个肉柴了，你也直接退给我。
2: 这可能死兵了，对吧？
3: 我们这个卖的，
2: 反正就是开箱好了之后是这个样子的，跨地铁的。
3: 哎，对的，
2: 小邓负责的啊，这礼物。
3: 这个你放心，我包售后的，因为我们这个品真的热销了非常非常的久，一直是断货的，就是经常会卖断货的一个状态。
2: 确实，最后28分钟时间呢，当然还要来自我们新闻综合厅的看到好物齐刷刷，这款确实是东方购物验证到现在为止非常好的这个物件物品，而且呢又到了秋冬季节，10月份了，对不对？大家红肉要吃起来了，吃好一点的，然后呢又吃的。放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0: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由散养的。
1: 这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也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0: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了，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哈，我们的电话线已经堵住了，没有错，原材料是来自我们原料是来自乌拉圭进口的原产的牛尾骨，所有都是牛尾，一包当中是一整根，对不对？
1: 一整根。
0: 但是你放心，都帮大家精修过的，不但扣斤批，根本地方割，就像啊这个肥肉嘛，肚子里有米啊，又不太好吃的，都帮大家修好的，你带回去之后啊，稍微进水冲一冲，这个牛尾刚才都不需要提前出一铺水，刚才我还问了我们的厨师，哎呦，我吃了当给了，然后呢，对。 这个牛尾它是炖了大概有3个小时，它从今天早上的10点钟炖到了下午1点钟。那当然它量也很多啊，因为
1: 它是一大锅的。
0: 我们所有的这些调料，无论是烧汤的也好，红烧的也好，茄汁的也好，香香的也好，它是一锅原料先炖，
1: 炖好之后
0: 炖个3小时，然后呢分门别类炖好之后，我该调香的调香，该入味的入味。
1: 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精修啊，就是把那个厚厚的那个油边都是我们工人手工一刀一刀给它把那个肥肉切掉的。
0: 哎，所以大家能够看得清楚。其实说实话，我们上海的，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也好，就包括是消费者也好，年纪轻的、年纪大的，超市当中的牛尾，包括是很多原材料，也看到过，
1: 是
0: 大家知道。 这个品质是比较的出来的。一看我们这个品质，包括之前买过复购率为什么那么高，一算价格，可你说了200.99块钱，就算是今天没有额外加这个购物积分好了，四斤也差不多跟市场当中差不多价格，甚至于稍微便宜一点点，划算，对吧？划算一点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放心，不含任何的抗生素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其他的你所担心的这些激素，因为他们整个的国家法律当中，在整个的饲养过程当中是不允许加的，列入到法律的层面。 当中，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其三呢，就是帮大家精修了，你不像有时候牛尾买回去，原材料嘛也蛮好的，无论哪个地方，看到了一大坨的这个肥肉，对吧？除非你说我特地买牛尾过来熬个牛油，那么水滴浓，那么代价也挺高的。
1: 那么我们就是把大家想其所想，你所不要东西帮你提前去除掉。对，
0: 那些肥边、油边，你要扔掉的，东方购今天是不算你价格的，就帮你提前弄掉了。
1: 对，在我们自己的一个损耗，因为我进过来一整根，它是不会说去把那个脂肪给去掉算了，我都是一整根进过来自己把这一部分给去掉去的。那去了其实还是挺多的，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牛尾啊，炖出来的那个汤头上头呢有一层层就是非常好的这种油花，这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全部都是油到就吃不。 下去那种感觉，而且你吃喝完这个汤，包括咬完这个我们的牛尾，因为它的胶原蛋白胶质感，以及是当中的这些骨髓啊、钙质、氨基酸特别的高，你吃到嘴上你吃2根好了，基本上2个嘴唇开始已经分泌了，对吧？当然了啊，所以今天性价比也很高。在自摆时间后，就是留给您疏通一下吧。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前5元订购专线是02151，要9900。

0: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这个才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么子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是小人也适合吃的。
2: 是的，欢迎回来，最后21分钟时间。其实这个牛尾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带回去，不仅仅是自己吃，给到孩子、女儿，包括第三辈的孙子孙女都觉得很好吃。那么，所以回过头来说，哟，这个乌拉圭的这个牛尾什么时候再上？那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啊？正好切到我镜头给大家看看吧。这个牛尾，我这个不是这个当中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已经泡着尾巴尖的地方，它靠近骨头这个地方不是有亮晶晶的吗？那个不是它的肥膘哦，这是它的那个等于说是牛筋，也不叫牛筋吧，就对，胶质。
3: 胶质。
2: 这个你是可以用牙齿门牙去把它啃下来的，像软骨一样，特别好吃。而且你嘴唇自己去抿的话，它是黏的，特别的赞。旁边那一圈你说了，哎呀，它那个孔没有那么多了，旁边那一圈得肉率又很高，而且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自己来修的？是它原材料就是这样新修好的，给大家看看小邓这个手中的，你就可以知道对比度。
3: 我们有精修掉了多少的一些这个肉，你就看得出来了。
2: 对的，
3: 这个原材料你看啊，没精修它的肥膘那么多，你看我们切掉了有多少的肥肉。
2: 他把你旁边，你自己带回去，像我如果自己带回去的话，旁边那一圈是不是也要切掉？
3: 对，
2: 不然太肥了。
3: 对，但这一
2: 块。但是很多叔叔阿姨啊，我知道的，把酥掉了啦。哪能多爱那多精细啊，
3: 本来就贵嘛，也花了钱买的嘛，
2: 所以很多小辈讲，哎呀太油了，牛尾不花太油是因为没有精修掉。你这个是要精修掉，你到很多西餐厅去吃，为什么那个牛尾清汤有营养，但是呢它不是那么的油腻，就因为厨师就是把这道工序给做掉了。
3: 对的。
2: 而你拿回去，如果你拿了这个原材料，你不舍得切蛋，哥我也不舍得切蛋。
3: 对，我也不舍得。
2: 我花牛尾的价格把那些肥肉买回去，我舍得把它扔掉的，我拿素的了。那东方购物今天把你不舍得的事情，但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3: 对的，
2: 做掉了。
3: 而且啊，这个肉它本身的这个纹理啊，包括颜色都是非常漂亮，因为我们精选到的骨色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块肉，它其实里面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啊，
2: 好的，
3: 它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而且它中间是保留着这个骨髓的，您可以看一下。
2: 哇，是呢，我一直打算
3: 穿的，它当中的。对，这个软软的嘛，对吧？而且包括它这个肉，为什么说你一口咬下去它是不柴的？你看这个纹路就看得出来。平时大家去吃牛肉，为什么要吃那种带大理石花纹的呀？为什么要吃骨色的呀？因为它吃起来就肉香，对吧？然后它一股非常浓的一个奶香味，就是从这个里面去出来的。
2: 是的，你看很多一些牛排比较高级，什么 M8、M9 的 ，M8、M9 当初 M 它 M 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大理石花纹的布线，包括它的一个占比率，那个香呢煎好之后有美拉德反应了，就特别的鲜和香，牛肉就不太会老。所以这又是一个新的菜啊，是跟板栗一起烧。
3: 对，
2: 哎，打开水果吧，红烧板栗鸡，对吧？它是红烧的板栗牛尾，
3: 也到了这个吃板栗的季节了嘛，对吧？
2: 哎，
3: 这块已经有点脱骨了，
2: 哎，
3: 这块已经炖的非常的酥烂啊，就而且它是靠近骨头，你看它非常容易脱骨，骨头也非常的小，
2: 胶质感都能看到。
3: 你看这种它都不是肥肉啊，它是胶质来的，它是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吃到嘴巴里面它是黏黏的。
2: 对的。
3: 然后它有这种肉的地方呢，这个肉它又是非常的香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我都要吃了，我已经忍不住，我已经想吃了。
2: 还在吃，不好吃呀。
3: 对，这个肉真的，怎么说呢？就我觉得牛尾它吃起来口感真的跟咱们平时吃的那种什么牛腩啊。
2: 小子用夹子啊，很难，因为用不到力。
3: 对，不太好用力。
2: 我不能哭，就擦。 就这个拿来进行撕扯，看到吧，一掰就掰下来了。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哎呀，我嘴巴去啃，完全可以啃得动，完全可以没问题。而且到了旁边之后，旁边那个牛肉的牛尾的地方，就是这种满满的胶质感，就很多人都很喜欢。不要浪费了，给垫着我就可以了，好吧？
3: 我现在开始怀疑你是不是故意过来就拿了一块就想吃。
2: 哎，再看到这个你手摸上去它是软的，那么你看。橡皮筋啊，你是可以用嘴巴去把它啃下来的。
3: 我刚刚就想跟你说这一块真的好香，你可以把它这一块它都啃下来的，
2: 对的，
3: 这一块非常非常的香。
2: 是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就吃到牛尾之后，就是哎胶质感特别好。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牛尾它当中的营养成分，因为牛肉当中的氨基酸蛋白质都很高，
3: 对的，
2: 靠近尾部特别带那个骨头之后呢，钙含量会不一样，
3: 哎，对的，
2: 对吧？再加上它的欧米伽三的成分也很高，
3: 包括一些微量元素，
2: 再加上是我们性价比高的这乌拉圭原产的，
3: 是
2: 你品质原材料放心之后，今天这个价格确实蛮难得的。
3: 再给到大家几个承诺，第一个是对于我们产品的原材料的一个承诺，第一个我们是来自于古饲的乌拉圭进口的古饲200天的一个牛尾，古饲的牛肉它是会更香一点嘛，吃起来。然后第二个整条原切，今天总共两袋，每一袋都是一整根牛尾，用 GB2707 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去做到一个人工的精修，然后去油边，然后去做到一个去皮
2: 精修的，
3: 所以每一条都是100%的原切。第三个骨小肉多，除此之外再给您一个售后的承诺，咱吃个定心丸，就是如果说您收到货之后开箱验货也好，包括是打开了之后觉得说它太油了，或者说太肥了，跟我们电视里面看到的不一样，您直接退货。
2: 对的，确实
3: 直接退货，
2: 直接退货，对不 对,
3: 对。
2: 所以小邓也是，他是管前端和后端的，就前端他就会采购，包括是这个去看，然后他也是我们东方购的这个职员，后端打电话过来售后也是他。所以大家他知道就一系当中为什么会做到像这样的精修，
3: 对，
2: 就因为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当面过来会说的，我们会做市场调查，就是再问我们东方购的一些叔叔阿姨，你们买牛尾喜欢吗？喜欢的，有什么顾虑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那层油太油了，都特么了酥的，今天不需要了啊！而且他给您看看整根牛尾怎么看得清楚，那大小看得到吧？拼接积木的这个大小能看到吗？那当中啊，这样看嘛。这里比较大的，对吧？粗粗的地方，然后稍微小一点的，那得绑臂的两块，这个手靠近牛尾巴的地方，那得肉率，所有都是精修过的，好吧？一包呢是2斤，一包是2斤，那等于今天是4斤带回去，299块钱。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是要适当的加入一点点红肉，特别是牛肉啊。再到了这个冬至之后，加入点羊肉，这个是我们老法师，包括是这古时候的古人老祖宗传下来的一种这个饮食的方法，也希望大家可以啊，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买到好吃的，又很鲜香的，又很美味的，希望大家带回去吃得好了之后，也给我们小邓来个反馈，不要想要肚子再高，哎呦。有什么不好的跟他就进行反馈，
3: 都可以
2: 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反馈，好不好？最后的14分钟时间了哈，今天呢还有个就是提示大家，今天还有个优惠的力度，就平时你过来看，如果看得到的话，299四斤这个不变，但今天不一样的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总积分是20.93元，平时这套这个商品是2.99元的一个购物积分，今天因为是加积分了，有这个力度了，20.93元。虽然自动订购率仅5元，相当于是273，更加优惠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牛。牛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那个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共的12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问一下小邓吧，这款商品我知道在东方购物卖了挺长时间的，
1: 对，而且一直卖的非常的好。哎，
0: 是的，就当初很多一些朋友们就是打电话过来，包括是碰到我们一些这个 VIP 的顾客，他们反馈怎么样？
1: 反馈非常的好，所以也就是我为什么敢给到大家这个售后的承诺的原因，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一个售后的这种。就是比方说售后率它是非常低的，
0: 哎，就是小邓来那地方，咱们拿灯格就是它底物件，哎，这么贵嘞，一路扯过来，
1: 非常非常的低，
0: 怎么样？
1: 所以我们包括对我们从整个它的源头的开发到它源头直采的这个肉的品质，我们都是有把控的，包括对于它每一批次，我们还要做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包括抗生素的这种残留，
0: 对，
1: 都是符合国家标准，
0: 所以说
1: 我们自己平时也吃这个肉的，对吧？吃的也非常的放心。
0: 是的，确实，那么牛尾也好吃，以前嘛叫做牛尾碎，然后我们扯个大子，旁边那层油标嘛，香香鸡蛋。牛母的吧，老弟，你真的烧进去吗？又太油了啊，这个入口又不是那么的美味，所以提前帮大家精修好。而且呢，整根牛尾你放心，没有什么把边角料弄进去，一整根就是一整根牛尾，它本身就长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没有把那个牛尾当中那个尖尖头，也不用把这个牛尾当中靠近臀部那个地方进去，反正就是可以卖的是牛尾好吃那个地方，帮大家所截出来了，
1: 对的，
0: 对吧？大家可以回去拼一拼，拼拼牛尾的这个骨头是不是差不多一整根？
1: 对的。
0: 而且您看，一头牛200-300斤的话，它一根牛尾才多少斤？一根牛尾才多少斤？
1: 牛不止200-300斤。
0: 是不是啊？牛不止两三百。
1: 牛不止两三百。
0: 咱小牛。
1: 牛很重。尤其是这样，就是在因为我们这个、
0: 哦、对，有时候你按200斤。
1: 200-300公斤，我觉得差不多，对吧？
0: 200-300公斤。
1: 因为我们这个牛啊，它都是在那个潘帕斯大草原上天然牧场草饲散养完了之后，还要再为精粮去做谷饲的200斤。
0: 我就说，就算400-500斤的牛。牛好呢，它的尾巴多少斤？
1: 它只有一根，
0: 哎，
1: 它就只有一根。
0: 所以你想看，为什么牛身囊当中牛尾是贵的，吃价格大家能够理解，这其一。其二呢，炖出来确实是香。其三，一样吃了，没有说你牛腩不要吃，也吃的。那么在相较于平时来说不舍得买的，或者看到肥膘的话也不愿意去买的，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想，把肥膘去掉了一整根的原材料，又是来自我们的这个乌拉圭原产的这个牛尾带回去，299元4整斤带回去。家购物积分今天加赠了20.93元，备货也快不多了，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时机，订上一号键，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还能为大家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经常穿了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能，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味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多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实在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2: 欢迎回来。刚才啊，给他特地闹笑话对吧？刚刚这牛只有两百多三百斤啊。我们呢，导演也是帮大家普及一下，大概一般的黄牛是在400公斤到600公斤，西蒙塔尔牛大概是800到1000多公斤，有些牛能够到1600公斤左右了。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说，哎呦，对啊，两百斤不太可能，光牛到底多少斤？大概是在这个范围。但你想啊，1600公斤的牛。3200斤，
3: 对，快
2: 一根牛尾，
3: 你想吧，
2: 能多少斤？
3: 一吨呢？你就算它一吨呗，你就算一头牛一吨，
2: 所以
3: 它也就一根尾巴，
2: 对
3: 吧？
2: 对不对？所以也很好吃啊，嗯、而且牛整个身上，刚才小邓说200斤，那牛腿吧，不是牛腿都没有那个那么的重，对不对？再跟大家说讲，说牛尾的话，一根牛尾它还是活肉，
3: 对，
2: 牛身上当中运动啊，包括它的运动频次最高的一个地方，所以它鲜香当中的胶质感又是非常的好。
3: 嗯，
2: 而之前在整个市场当中，牛腩比较多的，
3: 牛
2: 排好的部位也很贵的。最后备货20组了啊！边听我们这个聊天的话呢，也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别忘了来订购。那我们还有两个菜，我们厨师也是辛辛苦苦选好之后，给大家看一看吧。
3: 我觉得这个烧，一个是，
2: 今天我们反正是4斤带回去，两根一袋，
3: 两整根啊，一袋就是1公斤了，就是一整根，所以总共是两整根。
2: 这个呢是
3: 这个是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对吧？咱平时用牛腩炖久了嘛，咱们换换口味，用牛尾来。你看这个肉，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的活络，非常香的，
2: 香，
3: 而且骨髓都保留。你想，咱平时炖的这种，又带牛骨，又带胶质，又带牛肉，这一锅炖汤炖下来，整个罗宋汤它是口味非常丰富的。好，这是一个菜，我觉得这个菜，我觉得
2: 以前我们罗宋汤当中放两根啥个，方腿，包括是这种火腿已经很好了，对吧？弄点牛腩已经很好了。那边是个什么呢？
3: 这个菜我很喜欢，加了贝贝南瓜，现在很火的，包括大家很喜欢吃的贝贝南瓜。
2: 很火的是什么？
3: 贝贝南瓜。
2: Out 了。
3: 对，就一锅乱炖呗，咱们，对吧？你看，你说一锅乱炖。
2: 我以为你能爆出什么高档的。
3: 不是，是真的呀。你看，现在不是
2: 一锅乱炖，
3: 现在大家很喜欢吃这个贝贝南瓜嘛？咱们跟新鲜的时蔬给它炖一起，你看，这种膳食纤维
2: 也可以，
3: 膳食纤维、碳水，包括这种蛋白质、胶原蛋白，对吧？你全部都补充到了，一锅乱炖也不需要。
2: 看不到这个一锅乱炖是什么样、
3: 这个、你别说这个
2: 我本来看到它对吧，我觉得哟，这个好像是新奇的，我平时没有看到过，里头有南瓜，有我们的青椒，
3: 对，
2: 胡萝卜，
3: 四季豆、
2: 四季豆、土豆、然后加上这个牛尾，特别咸和香。
3: 这个我也会来，因为你只要把东西放到一起，
2: 我以为他报出一个什么新式的名字，我说哎呦，我说我 out 了，然后他报出来一锅乱炖，反正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3: 对，
2: 这个牛尾带回去呢，两面先煎一煎，煎好之后可以不用出水的，这个牛尾真的是可以不用出水，品质更高。当然有些朋友说我不放心，就出一铺水也没关系，但是出的水的这个时间不要太长，因为很多营养在里头。
3: 对，
2: 另外你加好了水之后去炖2个半小时左右，有些如果你多的话，我们3个小时，对吧？两个小时是最起码的。
3: 你想吃的再酥烂一点的话，你可以时间稍微再长一点点。
2: 炖好之后，你要烧汤的、红烧的、酱香的、茄汁的，那包括小灯的，一锅乱炖的， 咱可以，你想怎么烧就怎么烧，还有咖喱的嘞，
4: 关键原材料要好嘛，对吧？
2: 对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跟其他的一些这个有些区别，
4: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2: 精修的，
4: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另一个是我们精修过的一个状态啊，赶快给大家看一下，就第一个。你如果说牛尾它未精修，它本来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样，它就是有很厚的一圈的油边的。那我们是做到了一个人工去给它精修的，一刀、就是一刀一刀去给它切掉了，对吧？像这种油边很厚的话，你买回去自己是觉得吃得很难受的。
2: 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
4: 对，
2: 为您所想，把这些油边去除掉的。所以带回去呢，大家看看，就像现在这个上头的两大包，都是精修好的。一包一根，对吧？有稍微大一点的，有稍微中一点的，有稍微小一点的。但那个尖尖头肯定不会给你的，对吧？所以也是保证了品质。299块钱呢，是4整斤带回去。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有额外的购物积分，总积分大概有接近7倍了。
4: 7倍积分。
2: 总
4: 共7倍积分。
2: 20.93块。多方购物什么时候有7倍购物积分？周年庆。双十一，
4: 对，
2: 有时候还是5倍。今天我们等于说提前引爆了双十一，有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所以一样要买的，一样要吃的，那么正正好好，对吧？这个时候来买，
4: 趁着划算的时候，对吧？
2: 还有现货的时候，
4: 哎，还有现货，因为这个真的很容易断货，而且如果它一旦断货，预约的时间是会比较长的，因为要从
2: 原材料
4: 把原材料给运过来，
2: 然后再他们再清切，
4: 还要报关清关，
2: 哎、
4: 然后还要去加工，对吧？
2: 好吧，东方工业保证给到大家新鲜批次啊，把时间和组数都给您，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好了，最后两组来看谁那个手速快了，把那两组带回去了。那么有些人当就当到啊，最后两组两波再蹦过来也可以啊。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那么呢，问一下这个小邓，今天如果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的名额？
1: 没有，今天暂时因为我们还要去排产，还要去订货，
0: 好吧？
1: 就是开预约也要。再过一段时间
0: 呢，小灯在这边也开不了预约，反正最后的时间留给大家啊。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套的商品吧。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这个呢是来自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为大家所献上的乌拉圭原产的牛尾，每一包2斤啊，总共是4斤带回去，一包当中就是一根的牛尾，
1: 对的，
0: 帮大家做了一个物理的切割，
1: 对的，而且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人工去精修，把多余的那些油片我们都给它切掉了。
0: 哎，它不是把好的地方吃掉啊，这个切掉。你弄你旁边那个一大层，大家带回去只有自家那种农特，可能爱把它素的农特个，就是这个脂肪油当中特别油的那些牛边上那个脂肪给切掉。那么今天保证的是原产地好正宗，
1: 骨刺200天
0: 啊，并且是有在这个大理石雪花纹，而且是整根的牛尾进行了分割，
1: 只做原切，
0: 对，积分不要忘记，今天本场直播积分是7倍购物积分，20.93元，反正你等到双十一也好，大活动也好，周年庆也好，也就差不多5到7倍的购物积分，
1: 对，
0: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这个想之所想，赶紧趁要吃的时候先带回去试一试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是否您的心底一直藏着一场跨越千年的古埃及之梦，向往大漠黄沙间矗立千年的金字塔，憧憬尼罗河悠悠流淌的岁月长河，沉醉于红海碧海与戈壁旷野的极致碰撞。今天为大家带来上海直飞埃及一地十日七晚深度之旅，把尘封于时光里的法老传奇尽数铺展在您的眼前。开罗，古埃及文明的核心之地，沉淀数千年的历史厚重于此汇聚。在这里，我们将探访举世闻名的吉萨金字塔群与狮身人面像，触摸四千年前古埃及磅礴的文明力量，走进大埃及博物馆，一睹图坦卡蒙法老五千件珍贵陪葬文物，漫步老城的汉哈利利集市，穿梭千余家特色小店，沉浸式感受浓郁的阿拉伯市井风情，来到红海度假之城赫尔格达，邂逅世间难得一见的奇景，苍茫沙漠与澄澈蓝海再次相拥，碧海翻涌，黄沙绵延，造就独属于红海的浪漫画卷。五星海边全包式酒店，任由您沉浸沙滩与碧海之间，卸下疲惫，尽享慵懒度假氛围。卢克索被称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恢宏的卡尔纳克神庙建筑恢宏震撼，依山修筑的海普苏特女王神殿，三层柱廊气势磅礴，帝王谷，历代64位法老的陵寝，墙壁铺满色彩依旧鲜活的古老壁画。此行特别安排5天4晚的尼罗河五星河轮河景房，只有完整走完这条水上廊道，才算真正完成埃及的全景深度游。搭乘河轮漫游尼罗河，一路寻访沿河散落的古老圣殿，保存近乎完整的埃德福神庙，镌刻着荷鲁斯与赛特的远古史诗，结构独特的科孟坡神庙，还有趣味十足的鳄鱼木乃伊博物馆，窥见古埃及独特的神灵崇拜。行至风光绝美的阿斯旺，乘摩托艇登岛探访菲莱神庙，还可以登上尼罗河风帆船，河面晚风徐徐，两岸风光缓缓向后流淌，真切体会尼罗河孕育埃及文明的动人魅力。此行给东方购物的顾客加赠安排老瀑布酒店下午茶，坐拥尼罗河风景最优美的河段，静静欣赏大河奔流。整趟旅途住宿规格拉满，全程5星标准配置，舌尖同样感受埃及风情。特色美食包含金字塔景观午餐、地道风味鸽子餐，同时搭配河轮自助餐，还特别赠送百年咖啡店一杯特色咖啡，体味阿拉伯的烟火醇香。黄沙不语，大河长流，如果您的心中也怀揣着对古老文明的向往，那么这一场埃及穿越时空的远行千万不要错过。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埃及，人们就会想到金字塔、法老宝藏、尼罗河的风景。这一次呢，我们带大家一一领略，而且可以说是埃及的深度游。东方购物自营旅游还把价格做到了一字打头，带你去亲身触摸这样历史的千年古国。那现场也很开心，我们请到了旅游达人，也是旅游专家朱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朱总。嗯，是的，我们今天这个行程的话，它是10天，然后我们这个10天的话呢，一点都不劳累。比如说，我们有到2晚的一个红海的连住
2: ，
1: 然后我们有到河轮，有到这个5星豪华河轮呢，可以说是真正的深度的埃及游。那现场我们就请朱总开始我们的行程吧。
2: 对，
1: 首先从上海，我们是直飞到埃及的开罗。
2: 对，我们从开罗开始就是我们这次的探秘埃及的之旅了。
1: 嗯、
2: 对，我们去埃及第一站。肯定是要去看一个什么叫吉萨金字塔群，对，大家很熟悉，在经常很多的画面里面看到的三大金字塔。 然后金字塔脚下的狮身人面像，那这些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的去看一下。现在七大奇迹里面还依然屹立在陆地上的这么一个吉萨金字塔群，
1: 是的。
2: 那同时呢，在前两年刚刚开的一个叫大埃及博物馆，那占地整个展品的占地2.4万平方米的一个，里面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是什么？图坦卡蒙，很多人都知道，有5000件的藏品。同时除了这些古迹以外，我们还要带领大家去体验一下整个阿拉伯式的这个人间烟火。对，我们会带领大家去汉哈利利集市，
1: 是的，
2: 去百年咖啡店品味一下阿拉伯咖啡，
1: 是的，
2: 对，
1: 就是又能够看到古迹，又能够去到烟火气息的当地的一个市集，并且在百年的咖啡店，我们赠送了一杯咖啡。说到这边，已经有2位观众订购了，谢谢大家支持。我们这次发团时间只有一个哦。
2: 对，11月份，而且是特别好的季节。那么我们从开罗，我们先会去到那个红海。那红海大家都知道，整个欧洲人特别向往的一个度假胜地。那么在红海，你会感受到什么叫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海洋的一个奇迹。那么在这里，我们会安排2晚连住的5星级酒店，而且它是全包式的度假酒店。
1: 哎，什么叫全包式的酒店？
2: 大家就是衣食无忧了，在这个里面，我一日三餐都可以在里面去解决。对。
1: 一日三餐我们都是吃到的是这个
2: 国际式的自助餐，
1: 相当于在里面就是包吃包住
2: 包
1: 喝包吃包玩，这可是5星的一个酒店，在这里是2晚的连住，等于我们到了这个埃及看好了沙漠金字塔，
2: 对，
1: 然后去到海边给你沉浸式的一个度假。
2: 对的，因为很多人一直认为埃及是那种黄色的，对不对？那在这里你不但有黄色，还有蓝色的，
1: 是的，
2: 很美丽的这个海边啊。哎，后面我们又是一个重磅啊，我们到千年底比斯，就是以前的这个法老的遗址。那么整个从卢克索开始，在这里我们还没有开始坐游轮，我们先会去看什么？整个古埃及目前来说规模最大的一个遗址群就是塔纳克神庙的遗址群，有100多根的这个立柱，那最高的可能有21米。对，那么另外我们还会去到当年的那个女王神庙。对，女王神庙把这个神庙建立在山壁之下，有3层的一个柱廊，那么也被称为是埃及最优雅的一个神庙。那么同时我们还要去到帝王谷，那上面看完了，我们就要到地下。整个帝王谷是新时期到现在为止60多位法老长眠于此。对，同时我们晚上还为大家安排一个叫马车巡游
1: 卢克索神庙。
2: 对，
1: 这
2: 个在外面都是做
1: 要自费的，
2: 对，要
1: 就是要额外收费。
2: 对，额外收费
1: 我们都是包含在里边的。然后玩好了之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上河轮了。
2: 对，我们的5星尼罗河河轮、啊、
1: 对的，就这个。然后我们会沿着尼罗河一路玩一路看。
2: 对，我们这个河轮不单单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它也是一个度假村，也是一个给大家去体验的一个全包式的，大家吃喝玩乐都在上面。那么我们在卢克索还会去看到什么？像我们去哈布城、拉美西斯20神庙，然后我们还会去到途经埃德福，这里我们会去看一个现在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叫荷鲁斯神庙，就是古埃及人的老鹰神。那么后面我们去科孟坡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对称型的一个神殿，里面供奉着除了鹰神荷鲁斯以外还有鳄鱼神。同时在这里还会我们给大家安排一个鳄鱼博物馆，应该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以单一动物主题的一个博物馆。
1: 哎，我觉得埃及人很有意思，把人啊动物啊他都能够做成
2: 木乃伊，
1: 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就是亲自去看一下。
2: 对，
1: 而且我们在这个河轮上面是5天4晚，
2: 对，
1: 市场上一般是4天3晚，
2: 对，
1: 我们是给大家连住4个晚上不搬家，
2: 对的，
1: 就这种是很轻松的。
2: 对，
1: 你又能够沿路欣赏这个尼罗河的风景，这可是埃及的一大看点。
2: 对，
1: 然后我们又一路看了不同的神庙。
2: 对，每天早上尼罗河上的日出和尼罗河上的落日就会伴随着你4个晚上。
1: 是的。
2: 对，那最后呢我们会抵达这个阿斯旺。阿斯旺我们有一个重磅，就是叫菲莱神庙。它是当年希腊统治时期的那个伊西斯女王制造，而且它原来不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在一个岛上，因为当年阿斯旺水坝为了蓄水，所以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把它搬移到了一个岛上，所以我们要坐摩托艇上去。对，而且在这个岛上的那个神庙里面还保存了很完整的古埃及的那个象形文字。
1: 是的，真的是亲手去触摸这样的一个千年古国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个很重磅的，就是在老瀑布酒店的下午茶。
2: 对，
1: 这个是可以说他看到的这一段风景是尼罗河最美的风景。
2: 是的，
1: 你知道吗，老瀑布酒店你如果网上去搜一下，它住一晚的价格是6000多块钱。
2: 对的，
1: 然后这个下午茶的话好像是50几美金。
2: 对，
1: 就是每个人
2: 300多块钱，
1: 三百五大约。两个人你自己去喝这一顿下午茶是700块人民币。
2: 对，
1: 其实这个行程本身不 不包含我们的套餐当中的。然后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领导 对我们特别要求说一定要把这个行程做在里边，然后不能够涨价的前提下特别赠送这样的一个老瀑布酒店的下午茶。然后你看它是非常正宗的这种三层次的下午茶，
2: 对，它占据了整个尼罗河应该说是最好的风光。
1: 是的，
2: 很多人去这边如果行程里面不含、他肯定会自费去那边拍照打卡。
1: 对的，
2: 对，
1: 它是占据了尼罗河最美的风景段。然后在阿斯万这个地方呢，我们还给大家有赠送风帆船的体验，
2: 对，无动力的靠风来驱动的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小船，
1: 特别的，
2: 对，
1: 真的就是在整个埃及的行程当中，又有沙漠，又有神庙，但是又有这种蓝色。
2: 对，而且我们还有度假的元素在里面。
1: 对的，是的。好，接下来我们往哪里走？
2: 对，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开罗，然后经过开罗以后，
1: 是内飞哦，
2: 我们飞一段，而且很多市面上的行程可能就是我还要拉车回到卢克索或者哪里，还要坐飞机，
1: 是，
2: 我们直接从阿斯旺飞机回开罗，这个大家就对
1: 省时
2: 省力，对，我们到了开罗行程还没有结束，
1: 是，
2: 我们还会去孟菲斯去看，大家以为不要以为吉萨金字塔是埃及第一座，
1: 其实。埃及有很多的金字塔，只是那边几个是一个代表。
2: 对，那么我们会去看埃及的第一座金字塔，在孟菲斯旁边，它叫阶梯金字塔，在旁边还有孟菲斯博物馆，里面就有一件著名的藏品——拉美西斯二世横过来躺着的一个神像。对，然后我们还会去到一个萨拉丁城堡，然后我们就去机场坐飞机回来了。
1: 是的，所以整个行程的话，真的是埃及一地的深度的十天游。
2: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去比了一下市场上的一个行情啊，这个呢是不含尼罗河河轮的，已经达到了17933元，而且它是一个起步的一个价格。这个是含有尼罗河河轮的，但是它也没有写，应该我不知道这个是5天4晚还是4天3晚，市场上大部分是4天3晚的。
2: 对的，
1: 就已经达到了21000，我就算它跟我们一样，已经是21000元了呀。但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行程，11月19号出发一个团，而且还是20个人的团。
2: 一般
1: 我们的话共是坐30人，但是这个团只有20个人精品小团，刚才已经两位观众订购掉了，而我们的单价竟然做到14999。
2: 对的，
1: 这个低于15000的价格，我一下就说，因为你是旅游达人，这个在市场上达到我们这样一个深度，这个价格是不是特别比较少的？
2: 倾尽全力。
1: 对的，真的，我们东方购物自营可以说是省去了所有的一个中间商的环节，才能够做到那么低的价格，我们可以说是一价全含的。
2: 对的，
1: 对，首先是这个交通，对吧？埃及航空，
2: 对，
1: 而且往返我们都是直飞了，加了一段是
2: 内陆段，
1: 4晚的尼罗河的5星河轮，而且是河景房，每一间都是河景房。
2: 对，你打开窗帘看到的就是尼罗河的风光。
1: 是的，然后还有一晚是在开罗的国际的5星酒店，
2: 对的，
1: 还有在2晚是红海的国际5星酒店，而且是
2: 全包式，
1: 包吃包住包喝。对，都有的。好，用餐方面的话，我们是全程都含餐，
2: 对，全程含餐，
1: 没有一餐没有的。
2: 省去了大家对去说不含餐会带来的一些烦恼。
1: 是的，然后是升级了5顿特色餐，
2: 对，
1: 或者平时我们就是中式的8菜1汤，
2: 对的。
1: 门票全程20个景点，没有再收费的地方了，
2: 没有了。
1: 并且我们是全程是10年以上的优秀的领队，
2: 对的，
1: 加上在当地还有优秀的中文
2: 导
1: 游，这个很重要，
2: 两位给大家，
1: 因为像这样的文明古国。你没有导游的话，你不能了解它的这个历史，
2: 对对，
1: 这个很重要。旅游的意外险，还有旅行社的这个责任险，
2: 都给大家包括在内，
1: 全部都包含。我们是一价全含的，然后这样的一个深度游，而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能够锁定名额，一个人是100，两个人是200。11月19号去埃及是不是气候上也很适合？
2: 对，现在因为很多人像你7、8月份去就热得受不了，对，11月份去白天30度不到，25、6度，
1: 也不会太
2: 冷，晚上就15、6度的天，所以是特别适宜的一个季节。
1: 是的，金秋10月份，我们这11月初的时候也还属于这个深秋，我们去埃及玩。现在我将时间留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是否您的心底一直藏着一场跨越千年的古埃及之梦？向往大漠黄沙间矗立千年的金字塔，憧憬尼罗河悠悠流淌的岁月长河，沉醉于红海碧海与戈壁旷野的极致碰撞。今天为大家带来上海直飞埃及一地10日7晚深度之旅，把尘封于时光里的法老传奇尽数铺展在您的眼前。开罗，古埃及文明的核心之地，沉淀数千年的历史厚重于此汇聚， 在这里，我们将探访举世闻名的吉萨金字塔群与狮身人面像，触摸4000年前古埃及磅礴的文明力量，走进大埃及博物馆，一睹图坦卡蒙法老5000件珍贵陪葬文物，漫步老城的汉哈利利集市，穿梭千余家特色小店，沉浸式感受浓郁的阿拉伯市井风情，来到红海度假之城赫尔格达，邂逅世间难得一见的奇景，苍茫沙漠与澄澈蓝海再次相拥，碧海翻涌，黄沙绵延，造就独属于红海的浪漫画卷，5星海边全包式酒店，任由您沉浸沙滩与碧海之间，卸下疲惫，尽享慵懒度假氛围。卢克索被称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恢宏的卡尔纳克神庙建筑恢宏震撼，依山修筑的海普苏特女王神殿，3层柱廊气势磅礴，帝王谷，历代64位法老的陵寝，墙壁铺满色彩依旧鲜活的古老壁画。此行特别安排5天4晚的尼罗河5星河轮河景房，只有完整走完这条水上廊道，才算真正完成埃及的全景深度游。搭乘河轮漫游尼罗河，一路寻访沿河散落的古老圣殿，保存近乎完整的埃德福神庙，镌刻着荷鲁斯与赛特的远古史诗，结构独特的科孟坡神庙，

字塔景观午餐，地道风味鸽子餐，同时搭配河轮自助餐，还特别赠送百年咖啡店一杯特色咖啡，体味阿拉伯的烟火醇香。黄沙不语，大河长流。如果您的心中也怀揣着对古老文明的向往，那么这一场埃及穿越时空的远行千万不要错过。

0: 想起，我们就想到了古老的埃及古文明。
1: 对的
0: 、就是四大文明古国，然后那边有神秘的金字塔，据说好像到现在都没有解开金字塔是如何造成的。
1: 对的，所以现世界七大奇迹其实一直到现在人们一直说，除了我们的长城以外，整个只有就是金字塔还屹立在整个陆地上面。对的，
0: 是的，包括那个狮身人面像已经4000多年的历史。
1: 对的，
0: 就你想在4000多年前他们是怎么样造出这样的
1: 神迹。对，所以埃及这个目的地一直是所有游客今生必是要去一个的地方。
0: 朱总一直跟我说，就你人生有些国家你是必打卡的，这一生你肯定要去看一下这个埃及的。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一次埃及可以说是10天的一个深度游，除了首都开罗肯定要去的，然后我们在尼罗河有坐这样的5星的河轮，市场上很多是4天3晚，
1: 对，3个晚上，
0: 我们是5天4晚，真正的沉浸式的打卡了尼罗河。这个就是我们的5星的河轮大堂，这个是
1: 餐厅，
0: 自助的餐厅，
1: 它也有酒吧，对，还有我们的露，对，我们客人比较特别喜欢的是它的露台，就是顶层，因为在这个上面很多人会去打卡拍照去。我们一直说尼罗河的这个日落是人的一生当中全世界日落当中最漂亮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人每天你都可以去拍尼罗河的日落。
0: 哎，我觉得最喜欢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住到这个河景房，
1: 对的，
0: 就你即使不离开房间，你就在房间里面，你坐在这个地方这个位置，你泡一个茶，
1: 对，
0: 泡杯咖啡，你就能看着美丽的尼罗河。
1: 是的，你可以看到两岸还有一些耕作的一个当地人。
0: 是的，好赞。还有这个是露天泳池。
1: 对的。
0: 然后呢，哎，我问一下朱总，这个自助餐厅它的吃怎么样？
1: 它就是可以完全达到我们特别想要的，而且除了因为我们在埃及，所以除了我们常规认识当中的那些一些自助餐内容以外，它还有很多埃及的那种风味餐。
0: 是的，所以呢，整个河轮的享受很高级。然后我们这次的必打卡景点啊，真的是多到我数了一下，我们的事宜就多达了10个。
1: 对的。
0: 比如说我们有吉萨金字塔，
1: 第一个重磅吉萨金字塔，
0: 对的，
1: 对，
0: 这个是人生必打卡的一个地方了。
1: 对的，
0: 说到埃及那个明信片上面就是这个地方仅存的古老的这个法老的陵墓。
1: 对，
0: 狮身人面像这个不用说了，埃及的代表。
1: 对的，
0: 他们两者是埃及的代名词，
1: 他们就是埃及排名在第一的一个明信片。
0: 对的，代名词，人生真的想要去看一下的。还有这个是佐斯尔的金字塔，
1: 对，就是阶梯金字塔，它也是埃及第一座那个金字塔。
0: 是的。
1: 比较新的这个大埃及博物馆，那么它整个产品差不多要占到2.4万平方米的一个面积，然后里面还有5000多件那个图坦卡蒙的一个陪葬品。
0: 除了这个博物馆，我们还会去一个孟菲斯博物馆。你想前2年不是上海有那个埃及展吗？
1: 对，
0: 但我们那个也只能看到一小部分。
1: 一小部分已经是一票难求了。
0: 哎，
1: 对的，
0: 人山人海。
1: 对的，
0: 但我们这次可以去埃及看这个两大的博物馆。
1: 对，而且真正埃及精华的东西，它是不会运出埃及的，你肯定是要去埃及才能看到的。对，
0: 这个是
1: 不一样的那个
0: 萨拉丁城堡。
1: 对，萨拉丁城堡。12世纪建造的，当年为了抵抗那个十字军东征的萨拉丁城堡。对，那么汉哈利利集市我们会去体验一下叫阿拉伯人的那种烟火气。那么在这个里面，你们不单可以就是穿梭于各个小巷里面看当地的一些纪念品啊，我们还会给大家品尝一个阿拉伯咖啡，
0: 百年老店
1: 的阿拉伯咖啡，
0: 包括那里边有买那种香料啊、铜器啊，你可以买点小的纪念品回来。然后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有这个红海，这个红海也是埃及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度假的圣地。
1: 对的，因为大家可能一直认为说埃及我就是去看
0: 沙漠
1: 遗址、沙漠，对吧？
0: 对，
1: 这里给你不一样的体验。它也是欧洲人的一个度假的一个后花园，大家可以过去可以看到很多白人，其实是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是2晚连住，国际5星的全包式酒店。
0: 是的，然后就是神庙的部分。
1: 对，我们从卢克索开始了，
0: 对的，
1: 卡尔纳克神庙，古埃及规模最大的一个神庙群。对。
0: 然后飞来神庙，
1: 水上神庙，
0: 坐船过去看。
1: 对的，不一样的水上神庙。对，还有帝王谷，我们到地下。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应该发掘了60多个法老的这个遗址在里面了。
0: 是的，
1: 哈布城，拉美西斯2世的那个王朝的一个遗址在里面。
0: 是的，
1: 一个依山而建的一个海普苏特女王神庙，这个是对。
0: 是的，
1: 埃德福神庙供奉的是那个鹰神荷鲁斯。 对，另外一个就是双神庙，这个对称的，一个是供奉了那个荷鲁斯，还有一个是鳄鱼神。
0: 是的，太赞了。所以我们整个行程看到的风景啊，看到的历史特别多。然后我们有到几个深度体验，这可能是其他的团里面你是要额外付费的，或者是没有的。
1: 额外付费自费项目，
0: 比如说这个马车巡游卢克索神庙，
1: 对，
0: 肯定是收费的。
1: 对，对的，而且我们是夜，基本上会带领傍晚的时候带领大家夜游，体验不一样的那个感觉。
0: 是的，风帆船一般也是要收费的，而且我估计收费不便宜。这些
1: 我们至少要几十美金要花出去了。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无动力的靠风驱使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项目，
0: 是的，
1: 叫风帆船。
0: 这个是我们的重磅啊，重中之重，老瀑布酒店的下午茶，它坐拥了尼罗河绝佳的景观位。关键是你知道吗，这个酒店高级到它住一晚的话就是6000多，这个下午茶人均就是350，
1: 对，
0: 两个人你自己去喝
1: 700块钱，对的
0: 啊。然后它是这种正宗的三层式的下午茶，
1: 是的，
0: 看着美丽的尼罗河的精华的风景段，品尝着正宗的下午茶。
1: 很多人去那边就是因为都不会含这个项目，太贵了。
0: 对，
1: 那么我们这次是特地给人家含进去，很多不含，他肯定会自己自费要去那边，因为这边特别的出片。
0: 我们本来我跟大家说，说实话，14000多是不含这个项目的。然后我们东方购的领导是强烈要求，不加价的情况下，我们给大家做到包含了这个老瀑布酒店的下午茶，然后我们在金字塔景观餐厅用餐。
1: 对，
0: 我们能够看着金字塔，
1: 看着金字塔，
0: 看着千年文明，
1: 对，千年文明，你一边用餐，
0: 对
1: 对对，
0: 这个也是一个独特的。如果你在其他团，也是要给你再加点钱吧？
1: 对，是要加点钱。
0: 是的，然后汉丽丽集市的一个百年咖啡，是的。今天的话我们都包含在了整个里边。然后说到我们的行程哦，开罗的国际五星酒店住一晚，然后是4晚的尼罗河的五星的河轮，
1: 对，
0: 2晚的红海的全包
1: 全包式，
0: 就是包吃包住包喝的。然后这些你行程一点不累，4个晚上和2个晚上你是不搬家的，
1: 都是连住。我们涉及到3个主要的区域，所以我们只要搬2次家。
0: 是的，然后特色的美食的话，我们在红海的这个全包式五星酒店里面吃的是这个自助餐，
1: 对的，
0: 自助餐的部分应该肯定是西式、中式都有的，
1: 国际式的自助餐，
0: 对的，国际式的，包括河轮上它也是国际式的自助餐，
1: 自助餐，
0: 然后金字塔景观餐厅用
1: 餐，对，
0: 还有到埃及特色的一个
1: 鸽
0: 子
1: 餐，对的，
0: 当然你在当地的话吃一顿阿拉伯的烤肉，当地的这个特色，所以我们整个行程的话琳琅满目，特别的丰富，只有一个时间，11月19号，而且是20个人的精品小团，所以今天的话席位是很紧张。我们能够做到15000以内的这个价格，是东方购物我们自营旅游省去了所有的中间环节。
1: 对，这次行程的所有包含的东西，我前面也看了一下，其实是已经完全拉满了。我们这次只要选择你说我们走11月19号这个团，其实你去完这一次，对整个埃及就是一个全景的，而且是深度的一个旅游了。
0: 是的，而且这个地方你可以拍张照下来，我们是一价全含的，没有别的费用吧？
1: 对，没有别的费用，
0: 什么签证什么都含在里边了，
1: 对的，
0: 都有了，包括全程都是含餐的。
1: 对的，
0: 游玩的景点也没有在收费的项目。
1: 对的，
0: 我们不但没有这个其他的收费项目，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深度体验，全部都是免费的，
1: 都给大家含在里面了。
0: 是的，包括出发的时候10年以上的领队，在当地还有优秀的中文导游服务。
1: 我们有2个工作人员给20位左右的游客提供一个服务。
0: 2个人，包括还有司机，全程这样服务着
1: 20个人
0: 的精品小团。你知道吗？在市场上，10个、20个、30个人的收费好像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人数越少，价格一定是越高。
1: 对的，
0: 但我们东方购物就是那么的厉害。我们20个人的精品小团依然给大家做到超级的性价比，
1: 对，精品小团，所以大家享受到的服务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更精致，更好，更深度。那现在您要做的就是锁定名额，在签订合同之前，你说啊，我可能有事情，没关系，100元还会还给大家的。
1: 对的，
0: 是的，大家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是否您的心底一直藏着一场跨越千年的古埃及之梦，向往大漠黄沙间矗立千年的金字塔，憧憬尼罗河悠悠流淌的岁月长河，沉醉于红海碧海与戈壁旷野的极致碰撞。今天为大家带来上海直飞埃及一地十日七晚深度之旅，把尘封于时光里的法老传奇尽数铺展在您的眼前。开罗，古埃及文明的核心之地，沉淀数千年的历史厚重于此汇聚。在这里，我们将探访举世闻名的吉萨金字塔群与狮身人面像，触摸四千年前古埃及磅礴的文明力量，走进大埃及博物馆，一睹图坦卡蒙法老五千件珍贵陪葬文物，漫步老城的汉哈利利集市，穿梭千余家特色小店，沉浸式感受浓郁的阿拉伯市井风情，来到红海度假之城赫尔格达，邂逅世间难得一见的奇景，苍茫沙漠与澄澈蓝海再次相拥，碧海翻涌，黄沙绵延，造就独属于红海的浪漫画卷。五星海边全包式酒店，任由您沉浸沙滩与碧海之间，卸下疲惫，尽享慵懒度假氛围。卢克索被称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恢宏的卡尔纳克神庙建筑恢宏震撼，依山修筑的海普苏特女王神殿，三层柱廊气势磅礴，帝王谷，历代64位法老的陵寝，墙壁铺满色彩依旧鲜活的古老壁画。此行特别安排5天4晚的尼罗河五星河轮河景房，只有完整走完这条水上廊道，才算真正完成埃及的全景深度游。搭乘河轮漫游尼罗河，一路寻访沿河散落的古老圣殿，保存近乎完整的埃德福神庙，镌刻着荷鲁斯与赛特的远古史诗，结构独特的科孟坡神庙，还有趣味十足的鳄鱼木乃伊博物馆，窥见古埃及独特的神灵崇拜。行至风光绝美的阿斯旺，乘摩托艇登岛探访飞来神庙，还可以登上尼罗河风帆船，河面晚风徐徐，两岸风光缓缓向后流淌，真切体会尼罗河孕育埃及文明的动人魅力。此行给东方购物的顾客加赠安排老瀑布酒店下午茶，坐拥尼罗河风景最优美的河段，静静欣赏大河奔流。整趟旅途住宿规格拉满，全程五星标准配置，舌尖同样感受埃及风情。特色美食包含金字塔景观午餐、地道风味鸽子餐，同时搭配河轮自助餐，还特别赠送百年咖啡店一杯特色咖啡，体味阿拉伯的烟火醇香。黄沙不语，大河长流，如果您的心中也怀揣着对古老文明的向往，那么这一场埃及穿越时空的远行千万不要错过。

0: 这个音乐，神秘的古埃及文明。从小我们在课本上就学到了很多关于埃及的知识，但是你知道吗？直到现在为止，像我的话，我还没有亲身去过埃及。然后前两天我想到我儿子学校他们的公开课，他们现在学的知识就是关于埃及的。所以你想，你真的有机会的话，亲自要去一下埃及。然后埃及，首先我们到了开罗，就是埃及的首都，吉萨的金字塔群加上狮身人面像，这是唯一现存的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啊。
1: 对，那整体现在其实就像刚刚青青说的，这个行程就特别适合我们举家老小一起去，因为小朋友一直从小受到教育，就我们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对不对？那埃及首屈一指，所以很多人会首先去一个带着小朋友的，就是我们去到埃及。那大人也不用担心，其实我们这个行程里面除了众多的这些世界遗产事宜之外，我们其实还会给大家安排在红海边上有两晚连住的一个度假。对，这个也是很多欧洲人去一个度假的一个首选地。
0: 是的，而且它这个红海的话，我们是两晚的全包式的酒店。这所谓全包，就是你在里面的吃住都包了，
1: 对，都给大家包在里面，大家不用担心说，哎，我这顿到吃饭的时候我该去哪里啊？然后你有更多的时间，就像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的，我们这次行程不单单有很多古迹、古老的东西，还有现代的这种度假的元素给大家带来。
0: 是的，然后像埃及的好吃的东西也很多，据说埃及的像那个芒果汁啊、薄荷红茶也很好喝，你到了那边可以多喝一点。
1: 对，所以我们在开罗给大家就安排了一个大集市，汉哈利利集市，去体验一下阿拉伯人日常生活当中走街串巷的这个烟火气。
0: 是的，所以我们整个的话呢，它是一个深度的体验。
1: 对，
0: 包括我们在尼罗河上面是有到五天四晚的五星的豪华的河轮。市场上也有河轮的，但是一般都是四天三晚，而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做到了五天四晚，所以我们这个十天是真正的沉浸的深度的埃及的体验。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很多观众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是直飞的上海，直飞到埃及的开罗，
1: 对，
0: 开启了我们的神秘古国的一个探旅啊。
1: 对的，我们第一站就是重磅了。重磅什么？我们去吉萨金字塔群，那去看那个整个说以胡夫金字塔为首的三大金字塔，也是大家在很多那些资料里面、视频啊，还有很多照片上看到
0: 的
1: 那个金字塔，就是这个。对，
0: 是的。
1: 那还有那个金字塔脚下的这个狮身人面像，屹立在这个陆地上，对，四千多年的一个。对，那么另外我们要看很多藏品，对不对？我们去哪里？现在首屈一指的肯定就是前两年刚刚开的大埃及博物馆，因为它特别大，有多大呢？2.4万的平方米的一个展品区，同时里面还有大家特别著名的像图坦卡蒙的这个面具，一共有5000多件关于图坦卡蒙的这个藏品，对，
0: 好神秘。
1: 对，在开罗之后呢，我们就要去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埃及。我们在埃及除了看古埃及之外，就要去红海。红海边上也是它的一个度假胜地，一边是沙漠，一边是大海。那么在这里我们会度过两晚轻松自由的一个全包式的一个酒店，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国际五星。对，我们在开罗住的也是国际五星，大家千万要看清楚，我们住的是国际五星，不是普通的五星级酒店。对，红海悠闲的度过2天以后，我们就要到卢克索，坐5天4晚的尼罗河河轮，市面上基本上就是3个晚上，那四天三晚是没办法去沉浸式的完整的去把整个古埃及给看完的。对，那么在卢克索我们会去看整个现存的最大的一个群落，叫卡尔纳克神庙。对，那么还有像我们的那个女王神庙，它是依山而建的3层的一个柱廊，同时我们还会在帝王谷是新世界以后，我们说整个法老现在到现在为止有大概有发掘了60多个法老的一个遗址。对，那么晚上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包含到很多产品里面会自费的一个夜游，坐马车夜游卢克索神庙。
0: 是的，很多团队这个项目是自费的，而我们是包含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神庙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一个夜游。
1: 对，
0: 再者之后呢，我们就是要登上了河轮了。
1: 河轮，对，
0: 尽收尼罗河的这个风景啊。
1: 对，整个埃及的母亲河啊，我们在尼罗河的两岸可以看到整个我们说每天伴随着这个尼罗河的日出，对不对？随着这个尼罗河的日落而眠。那么不同的神庙我们看到的，像比如到爱德福是现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阴神荷鲁斯神庙。那么我们到了科孟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叫双神殿，就是供奉着鳄鱼神和阴神。同时在旁边我们还会去，应该是现在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斗 动物主题，而且是单一动物，就鳄鱼的一个鳄鱼木乃伊博物馆。对，
0: 是的。
1: 那么到了阿斯旺以后，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叫水上神庙，飞来神庙。对，它是当年那个希腊统治的时候伊西斯女王建造的。那么我们要坐模特艇上去。对，那么在这里我们还会给带领大家体验一个不一样的什么又贵又美的对老瀑布酒店。
0: 自己去的话都不一定舍得喝的一个下午茶。
1: 对的，
0: 这个老瀑布酒店你入住一晚，自己去的话就6000多块钱。
1: 对，
0: 然后它的下午茶呢，你想想看是什么级别的？
1: 对，
0: 6000多一晚的酒店，它的下午茶得有多美，得有多高级？
1: 两个人过去700-800块钱。
0: 对的，它就是50美金一个人。
1: 对，
0: 然后呢，正宗的三层的下午茶，最重要的是它是尼罗河的
1: 独享尼罗河，真的是最漂亮的一段风景，
0: 最漂亮的一段。
1: 对的，
0: 本身这个是不包含在我们的套餐里面的。当时有人跟我们介绍这个下午茶怎么怎么好，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的领导就决定说怎么都得把这个做进来。
1: 对，因为是我们自营的产品，我们肯定要把它打到一个天花板。
0: 对，本身如果要加这个的话，这个14000多就是保不住了，必须在15000以上。
1: 那肯定保不住了。
0: 对的，后来我们真的是很努力做到价格不变，增加了这个老瀑布酒店下午茶。然后在阿斯旺还会体验到风帆船。
1: 对，埃及很传统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风帆船。对，你徜徉在这个尼罗河上，都会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它。
0: 是的，好，这一段好了之后，我们在内陆段从阿斯旺飞回这个，
1: 对，我们就不坐汽车了。对，市面上很多坐汽车回来，
0: 那
1: 这个700-800公里，对，那一天都拉不完。
0: 是啊，
1: 所以我们是坐飞机回到开罗。我们这里精彩还没有结束，我们在这里会去看第一座金字塔，就是它的阶梯金字塔。然后我们还会去看孟菲斯博物馆，去看拉美西斯二世的一个雕像。同时，我们还会去看萨拉丁城堡。之后，我们才会结束整个10天7晚的一个探秘古埃及，
0: 直飞回上海。
1: 直飞，我们往返都是直飞，大家不接受转机啊，我们都是直飞。
0: 是的，所以整个行程又轻松又深度。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深度体验是很多的行程可能做不到的。马车巡游、卢克索神庙、老瀑布酒店的下午茶，坐拥了尼罗河的绝佳的景观位，还有风帆船的体验，一般也是作为一个收费项目，
1: 自费项目。
0: 金字塔景观餐厅，哎，天哪，我无法想象你是真正的看着金字塔。
1: 对，这个几千年的文明旁边，你
0: 在
1: 旁边用餐，对的。
0: 你在这么高级的，你看这个地方就很高级的一个景观餐厅，看着我们金字塔用餐。
1: 对，
0: 包括这个哈利利集市，百年的咖啡馆，我们赠送一杯咖啡，让你又了解到了埃及的古文明，
1: 是的，
0: 又去深入体验他们的百年的集市。
1: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画面上，其实现在看到的这些，如果你在外面很多常规的团队，其实都是做自费项目。
0: 是的呀，所以我们是市场上看了一下，不含尼罗河河轮的，已经到了17900多了，
1: 对，
0: 远超我们这个价格。
1: 对，而且我这里说一句啊，大家千万不要去选那种就是不带尼罗河河轮的，因为你到了埃及不走
0: 这
1: 一段，
0: 比我们贵了，已经贵了3000，两个人就贵了6000了呀。
1: 对，而且没意义。真的是没意义。
0: 是的，它就没有那么的深入了。
1: 对的，
0: 错过了很多的精华。好，我们查了一下，含有到尼罗河河轮的20000了，这就是也就是说，朱总，我可以这么理解，市场上只要含河轮的，咱们先不管4天3晚还是5天4晚，
1: 2万起步，比我们贵了至少50%以上了。
0: 三晚的可能就是20000多。
1: 对的，
0: 如果要4晚的话，那在这个价格上
1: 再要加几千块钱。
0: 是的，所以市场上分分钟就要超20000的行程，我们东方购物做到了14999元，但我们只有一个时间，11月19号。
1: 对，
0: 20个人，
1: 对，精品小团，对，因为班期多了，实在可能我们是觉得这个价格也是打不下来，对，
0: 因为他们这个价格，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做得非常的低了，很不容易了。然后这边大家可以拍照下来，一价全含，全部都含，所有的餐、所有的景点，包括我们的深度体验，不再额外收费，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
1: 对的，
0: 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100元的预付款，锁定我们的名额，一个人是100，两个人是200，以此类推。然后没有签订合同之前没有关系，100元的定金也是可以还给大家的。所以你现在就是扫码下单，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

是否您的心底一直藏着一场跨越千年的古埃及之梦，向往大漠黄沙间矗立千年的金字塔，憧憬尼罗河悠悠流淌的岁月长河，沉醉于红海碧海与戈壁旷野的极致碰撞？今天为大家带来上海直飞埃及一地十日七晚深度之旅，把尘封于时光里的法老传奇尽数铺展在您的眼前。开罗，古埃及文明的核心之地，沉淀数千年的历史厚重于此汇聚。在这里，我们将探访举世闻名的吉萨金字塔群与狮身人面像，触摸四千年前古埃及磅礴的文明力量，走进大埃及博物馆，一睹图坦卡蒙法老五千件珍贵陪葬文物，漫步老城的汉哈利利集市，穿梭千余家特色小店，沉浸式感受浓郁的阿拉伯市井风情，来到红海度假之城赫尔格达，邂逅世间难得一见的奇景，苍茫沙漠与澄澈蓝海再次相拥，碧海翻涌，黄沙绵延，造就独属于红海的浪漫画卷。五星海边全包式酒店，任由您沉浸沙滩与碧海之间，卸下疲惫，尽享慵懒度假氛围。卢克索被称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恢宏的卡尔纳克神庙建筑恢宏震撼，依山修筑的海普苏特女王神殿，三层柱廊气势磅礴，帝王谷，历代64位法老的陵寝，墙壁铺满色彩依旧鲜活的古老壁画。此行特别安排5天4晚的尼罗河五星河轮河景房，只有完整走完这条水上廊道，才算真正完成埃及的全景深度游。搭乘河轮漫游尼罗河，一路寻访沿河散落的古老圣殿，保存近乎完整的埃德福神庙，镌刻着荷鲁斯与赛特的远古史诗，结构独特的科孟坡神庙，还有趣味十足的鳄鱼木乃伊博物馆，窥见古埃及独特的神灵崇拜。行至风光绝美的阿斯旺，乘摩托艇登岛探访飞来神庙，还可以登上尼罗河风帆船，河面晚风徐徐，两岸风光缓缓向后流淌，真切体会尼罗河孕育埃及文明的动人魅力。此行给东方购物的顾客加赠安排老瀑布酒店下午茶，坐拥尼罗河风景最优美的河段，静静欣赏大河奔流。整趟旅途住宿规格拉满，全程五星标准配置，舌尖同样感受埃及风情。特色美食包含金字塔景观午餐、地道风味鸽子餐，同时搭配河轮自助餐，还特别赠送百年咖啡店一杯特色咖啡，体味阿拉伯的烟火醇香。黄沙不语，大河长流，如果您的心中也怀揣着对古老文明的向往，那么这一场埃及穿越时空的远行千万不要错过。

0: 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埃及吧，而且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可以说是已经享受到了，哎，时间的一个自由，经济的自由，对吧？我们这个价格已经做到了一字打头，埃及十日的深度游一字打头，这在市场上非常少，14000多，大家可以去比价的。我们刚才比了两个，一个是不带尼罗河河轮的，已经17000起了，然后带尼罗河河轮的是超2万，
1: 对，超2万
0: 以上，你可以去比价一下。嗯，我们是带尼罗河河轮的，而且我们是5天4晚，你按照这个，你今天先锁定名额，你在明后天去比价都没有关系的。
1: 对，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团队就规模就很小，20个人左右，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名额是稍纵即逝。而且在这里特别诚挚的推荐大家，就是如果您选择去埃及，是一定要选择带尼罗河游轮的这个行程的。
0: 因为这样等于是不虚此行不枉此行，
1: 对，你有了那个尼罗河的这个部分，你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埃及旅行，又是全景又是深度。所以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3个板块，又有开罗，又有红海的度假，又有整个卢克索到阿斯旺这一段的尼罗河的一个5天4晚的一个深度游。
0: 因为埃及我们最重要看的一个就是金字塔，
1: 对，
0: 法老宝藏，
1: 对，
0: 尼罗河风景，
1: 对，
0: 这三个可以说是到了埃及是必看的。我们不但看到了，而且还深入打卡了。我们在河轮上，在尼罗河上让大家住了5天，包括在河轮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红海的全包式的酒店。你在吃的方面，我们吃到的是国际的自助餐，还有一个重磅的就是老瀑布酒店的下午茶，就是这个。
1: 对的，
0: 这个酒店在当地是非常贵的，6000多一晚。
1: 对，你住一晚可能就要6000多块钱，然后这个自助餐本身，去的人都会要去，
0: 人民币，
1: 对。差不多就是50几块钱的美金了。
0: 是的。那么你想，这么高规格的酒店，它的下午茶为什么收费那么贵？因为它坐拥了尼罗河最
1: 美
0: 丽的风
1: 景段。对的。
0: 然后我们会看很多的神庙，那有观众看会说，这些神庙我怎么为什么要一口气看那么多？因为它每个神庙其实都不一样。
1: 对，我们有水上的神庙，我们有地下的帝王谷，然后我们有规模最大的卡尔纳克神庙群。
0: 对的。
1: 然后我们也会夜游去到像卢克索神庙，然后我们还有女王神庙，这是一个一三而建的一个。

0: 神庙，那包括金字塔，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去看很知名的像以胡夫金字塔为首的一个吉萨金字塔群，包括它第一座的阶梯金字塔，这些我们都会一一的带领大家去看到。所以为什么要去看那么多不同的神庙啊，不同的金字塔，因为它代表了整个古埃及几千年以来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文化的沉淀。
1: 可能在以前我们只有在书本上看到，
0: 对，
1: 在一些杂志封面上看到，
0: 是的，
1: 或者在电影里看到的一些场景，这次您是亲身触摸，但您是身临其境的去。
0: 对，我们是深入到神庙里面，深入到博物馆里面，大家听到的拉美西斯啊，图坦卡蒙啊，你这一次去就能近距离的去看到这些藏品，其实亲手去触摸到这些历史。
1: 是的，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11月19号发团，只有一个团期，只有20个名额。现在我们还剩下少量的席位，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锁定名额，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61990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莲。现在有很多的人都希望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当你补充营养素的时候，吃上一粒儿就能够把全身的这些你需要的营养素补充到。有没有这样的神奇的营养素呢？当然有。那说到磷虾油，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它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身上的毛细血管、对我们整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帮助都会特别大。因为磷虾油当中有非常独有的营养成分，比方说海洋磷脂的 Omega 3，对吧？这是我们平常吃到的鱼油当中所不具备的，因为它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比方说虾青素、胆碱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很多种微量元素，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的大。所以现在呢，如果说是能够吃到好的磷虾油，那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我跟大家来说，因为这个整个的磷虾油这几年太火了，所以其实在市面上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良莠不齐的事情。今天给您带来在东方购卖的超级好的，高丽本人也一直在吃的这款磷虾油，然后这款磷虾油也是它有很多独到的地方。今天做到了升级，来自于百奥盒的这一款磷虾油，有着非常独有的61%的高含量的海洋磷脂啊！这个目前为止我也看到了非常独有的一款，能够到61%的海洋磷脂。好，我从头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实际上在地球上，我们说南极的大陆是一片非常神秘的土地，这块地方呢，它实际上呢98%左右是被厚厚的冰层所覆盖，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也是说也是这个南极的磷虾它生长的最为繁茂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么实际上呢，虽然它的量很大，但是全球的范围内其实只有11艘捕虾船是允许进入到南极的，整个全球范围内啊，你想想看，比方说像之前的这种大国，像挪威啊、这个其他的一些美国呀，包括德国啊这些国家，他们都想到进到这个南极来进行一个捕捞，但实际上呢，全球的范围内只有11艘，包括咱们中国啊，严格限制它在62万吨以内。它整个的产量其实是跟鱼的这个产量跟鱼油的产量大概是10:1的这样一个比例非常之低，而且它捕捞的时间非常有讲究，它只用每年3到7月的这个时间段来捕捞的磷虾作为原料，因为这个时候它其实磷虾当中的虾青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时间段是捕捞磷虾是比较合适的。再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就是磷虾它其实南极磷虾它是会有一个自溶现象的，就当你把磷虾捕捞上来之后，如果你不及时的处理，它就会化成一滩水啊，自溶，所以必须要在3个小时之内低温快速处理，才能够让它营养物质不被破坏，不流失掉。那么每一粒磷虾都来之不易，今天我手上拿到的这样的一颗小小的磷虾油，一颗啊，它相当于约100只南极的磷虾提取出来的。

在这儿，相当于一百只南极磷虾提取出来的，所以非常非常之珍贵，对不对？就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你很难吃得到这么好的一个食品，能够涵盖到这么多的营养素。再有就是它当中含有的刚刚跟大家讲到的虾青素、磷脂、胆碱以及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这些不是外来添加进去的，不是说哦，我今天觉得虾青素好，我添加点进来啊，我化学合成一点，不是这样的，它是原本在这一粒当中就有的一个生物化学结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一点事情。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款磷虾油它的品质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升级在哪里呢？因为实际上我们说吃鱼油，你就要吃当中的 Omega 3，对吧？ Omega 3当中的DHA 呀、EPA 呀、DPA 呀这些含量，如果说它在一定的程度含量高的话，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福音。而今天如果你拿这个 98% 的鱼油来对标磷虾油，那么就是一定是60以上的磷虾油才能够，就是跟这个98的鱼油，他们俩是可以相当于就是在一个阶层的。所以原来我们东方购物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吃到都是50以上的这个磷脂的纯度，那由38%的磷脂纯度到50%到65%，就是海洋磷脂啊，就是独有的海洋磷脂。今天的这一批货源，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洋磷脂升级到了61%啊，又比之前多了5个点，升级到了61%，这也是迄今为止东方购物海洋磷脂含量最高的磷虾油。所以说真的就是金字塔尖尖，而且不光是在东方购物，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你在市面上，你到某宝啊、某东啊，你去看一下，能够到61%的磷虾油是一个什么概念啊，非常之难得。啊，那在这边，就是它对标的就是98的纯度的鱼油，但实际上它比鱼油会更厉害一点，因为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3。很多朋友就说到这儿，他就会觉得有点难以理解，为什么磷脂型的 Omega 3那么重要？因为磷脂它是一个就是水油双溶的结构，它是一个磷脂双分子层，它既清油又清水，所以在我们的小肠的水样环境当中，按道理这种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并没有那么好吸收，而磷脂型的 Omega 3它就更容易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啊，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更加青睐于这个南极磷虾油呢？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么除了说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那个磷脂之外，还会有很珍贵的虾青素、胆碱，对吧？还有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当中的这些 Omega 3等等成分，四大营养素，虾青素、胆碱。那胆碱对于我们的大脑记忆力的帮助非常大，因为我们原来比如说我们跟大家讲到的磷脂酰胆碱啊什么的，都是从这是它的前体嘛，可以合成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虾青素跟维 C 和维 E 这些抗氧化剂相比，虾青素它的抗氧化的能力分别是它们的300倍和600倍，所以它真的非常厉害。虾青素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四大营养素都包含在内。怎么去鉴别这样的一款这个磷虾油呢？实际上我待会儿会给大家来做一个那个教大家来怎么来检测哈。这款磷虾油很简单的一点就是你可以通过扫一扫来看到它的认证，在这儿转过来可以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啊，哎，看到了，在这边马上就进来了。它的底部会有它的每一个批次的编号，比如说这边就是 U605358， 然后你把这个输进去，大写的编码 U 在这儿，然后是605358，输进去之后马上一键溯源，你可以知道你的这一瓶，就你现在在吃的这一瓶磷虾油，一键溯源它在南极海域48区、南极半岛附近海域，然后捕捞的坐标等等区域全部都有备案数据在这儿。所以这款磷虾油真的在东方购物很受欢迎，我们来一批货就卖掉一批。今天给大家看到的就是一瓶的价格是专柜价格是499块钱，这个里面一共有60粒，如果大家对自己好一点，一天吃2粒，如果说想要跟鱼油搭到一起，一天吃1粒，它是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来吃的啊，它们两个是不冲突的，是可以搭到一起来吃的。这一瓶的价格是499，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和力度非常大。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升级含量升级，然后不加价的情况下，今天还多了一瓶儿。
今天帮大家多了一瓶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构成，三瓶装699，专柜价格将近1500元，东方购物699，3.8块一粒。然后我们传统的直播是六瓶装，今天加了第七瓶，一共有七瓶，420粒，专柜总价将近3500元，东方购物今天1399直降200，11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9块一粒，1.9块一粒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这款百奥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零下油的最低价格。所以如果大家之前一直在吃的，今天是一定要来囤货的。如果之前没有吃的，今天不妨来了解一下这款非常高档的磷虾油，它背后的这些给你身体带来的独特的一些生命的体验，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冬天到了啊，温度就降下来了，心脑血管比较高发。实际上我们在冬天心脑血管的发生率要比在平时的季节要多了三分之一强。那实际上这些人呢，更多的是血管的痉挛，或是血管的这种堵塞，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
1: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福和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鱼，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虾鱼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的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的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3: 带来的是目前在东方购物卖的超级好的来自于白河的磷虾油，这款磷虾油也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所有磷虾油里面唯一的一款拥有 IQOS 的这个认证的。这是什么认证呢？这其实就是世界磷虾油协会的一个，就像 Omega 3协会一样，就是世界磷虾油协会，它是对于整个世界的磷虾油进行一个统一的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认证。我们今天是有它的这个认证的，也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组织，给到大家非常严苛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海洋磷脂高达61%的磷虾油，它的特点是可以非常好的促进大家平常在吃一些脂溶性营养素的身体当中的吸收。那有些朋友就问到了，哪些是脂溶性的营养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那你平常吃钙片里面不是会有维 D 吗？对吧？就钙和 D 不是对骨骼好的吗？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还有就是维生素 K， K 也是对我们的骨骼有帮助的。还有你日常吃到的，比如说辅酶 Q10、 叶黄素，包括番茄红素，包括胡萝卜素，这些通通这些东西，如果你想要在身体当中更好的消化吸收，这个是可以有今天的这款磷虾油，它作为磷脂型的 Omega 3， 可以更好的促进这些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所以这个是它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啊。它其实是，它就是你拿它跟鱼油比较，我跟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话，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有很多人因为一直就不懂，到高丽这边来问说，那磷虾油跟鱼油到底区别是什么？它们俩的区别就是鱼油当中有的 Omega 3， 磷虾油当中也有，但是鱼油当中所没有的东西，磷虾油当中也有。比方说虾青素啊，这些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抗氧自由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虾青素，以及胆碱，对我们的大脑的记忆帮助非常大的胆碱，还有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的它的 Omega 3， 因为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 嘛，所以就跟我们原来吃的不太一样，就是这些所有的营养成分是磷虾油当中非常独有的。我为大家做一个实验，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吃磷虾油。首先市面上会有很多的磷虾油，对吧？各式各样的磷虾油，我们先来看一下常规的磷虾油，它是这个样子的，你觉得说哎还 OK 啊，这个颜色看上去很浓郁啊，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吃到今天的白鳌河的磷虾油，你发现它挤出来啊，它是这种胶质，胶质状的，我给大家挤一下看看， 比如他发现它是这种胶质状的，看到没有？我们镜头给近一点好来，喏，凝胶状，看到没有？这是非常浓郁的。其实它这个外壳是白色的啊，是无色的，就它完全是依靠这个里面的灵虾油的这个海洋灵芝来营造出来这个颜色，而且，哎，我的手上都是那个虾的那个鲜味儿，它完全没有腥味儿，它是鲜味儿，它是非常鲜的味道，这就是一个肉眼上的区别。然后我们在了秋冬季节，我们是不是经常会要吃一些那种，重油重腻的这些，比如说我们说贴秋膘的这些食物，对吧？好，这些食物，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边，在这边，在这个位置。那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普通的磷虾油，那你看啊，这个我们把它想象成就是你的这个血管当中的这些油脂，对吧？这些你的血管当中这些垃圾油脂。那我们来看看普通的磷虾油，我们吃到身体当中去之后有没有作用？有没有作用？来感受一下，油还是油，水还是水，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白鳌河的磷虾油，我们依然是有这么一层油在这个地方。你想象一下血管当中，对不对？堵你的血管的这些饱和脂肪，因为油跟水它就是不相容啊，对不对？它就是不相容的呀，没有办法的呀。那我来把这一粒滴下去啊，大家来睁大眼睛看啊，那就这种胶质状，非常浓浓稠的胶质状，这是好东西啊，这是好东西，这跟你平常吃的鱼油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来晃动一下，搅动一下，大家会看一下，仔细看啊，它是那种灵芝型的 Omega 3，它是可以迅速的水油相融的，看到了没有？迅速的水油相融，这两瓶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完完全全一模一样。有人说，哎，这两瓶油是不是不一样 ？OK， 那我现在拿这个刚才这个这个白鳌河的磷虾油，我挤到这个刚才没什么作用的这瓶油当中，我再来搅拌一下，看看，它就是可以把它溶解、乳化，然后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开心了，对不对？它就是能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跟身边的朋友也一直是在说，咱们如果能够选择磷虾油，咱们就把磷虾油吃起来，因为它确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来回到现场好不好？来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确实在生活当中能够吃到磷虾油，你就尽量去吃这个好的磷虾油，因为它确实是可以给你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帮助。我们的专柜价格是499块钱一瓶儿，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一瓶儿。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支持的是一键溯源，可以去溯源，然后了解它的品质。就是你在这边二维码呢，就这个二维码扫码之后，马上把底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batch 号码输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知道你这批货源来自于哪一个捕捞区，南极的哪个捕捞区，捕捞坐标是在哪里，就是这么厉害啊！所以它是在目前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好的一款磷虾油。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升级，海洋灵芝由56升到了61，目前在售的市面上能达到61的凤毛麟角，海洋灵芝能达到61的凤毛麟角。然后整个的这一瓶当中，100%的磷虾油配料，只有磷虾油，在这里配料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看到没有？配料表磷虾油，有且只有磷虾油，干干净净，啥都没有。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如果说能吃到好的，咱们就是把这个身体需要的这些材料加上来，因为你的大脑的记忆，对吧？你的这个肝脏，因为胆碱，对于胆碱啊，包括这个虾青素啊，对我们的胆碱都是很有帮助的，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肝脏也是有帮助的，然后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管也是有帮助的，全部都是最新的到货的日期，2026年的5月27号，所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我背后的就是深蓝号，每一瓶我们白药去的磷虾油都是它从南极那边辛辛苦苦不远万里把它采集出来的啊。今天非常有幸啊，距离它上一次来到中国已经是3年前了，因为每一次这艘船的过来都要消耗3000万美金的油费，路程也需要45天的时间。等一下哦，我就要戴上安全帽登上这艘船，来给大家揭示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也看一看我们白药去的磷虾油是如何在船上进行初级加工的。看到这里有块牌子啊、哦，因为它是去南极海域的，所以上面写着所有的垃圾都不允许扔出船外，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
1: 我们要进到船舱去
2: 了。这跟我们以前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船完全不一样，
3: 已经没有舵了，它应该是全自动的操作方式。
4: 软管的直径大概差不多这么大，所以其实超过这个直径的鱼它吸不上来，这样的情况下就能既捕捞磷虾又不会破坏整个南极的环境，把那些珍稀的鱼类错误的捕捞上来。
0: 通过那边那个吸虾棒直接插到海水当中，然后通过泵力把海水跟虾一起往上涌，涌完以后到这个漏斗，然后出经过加工通过干燥，然后接下去我们看到一道道的工序，包括刚刚专家跟我说了有一个液态分离、气态分离、包括液固分离等等这些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两台大型工业机器啊，它其实叫卧式螺旋离心机，通过超快速的这样一个旋转把磷虾当中的一些不好的物质把它打出来，然后保留磷虾粉当中完整的营养，从而让磷脂、虾青素包括我们的整个欧米伽三也好、单键也好处于一种最好的状态，利于保存。 每一瓶白药去的磷虾油为什么那么与众不同？因为它得到了5项认证。首先我们看到 Oliver 100%纯正南极磷虾油，说明这瓶当中全部来自于真正的南极磷虾。接下去什么叫全程可追溯，大家在节目当中也看到了，我们是可以扫码来认证原料，包括产地在南极哪个地方、经度纬度，甚至这批原料的捕捞时间都可以给大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接下去全产业链路是什么意思，自己有捕虾船，整条产业链全部是自己的。这个鲜活无损捕捞什么意思，我们是用泵啊，把海水和磷虾一起吸上来，在这个吸上来的过程当中完整保留了磷虾的整个完整的状态。最后新鲜冷萃提取，刚刚说到了磷虾在2个小时之内它有一种自溶酶，如果你在2个小时当中没有加工，它的整营养价值会逐渐下降，最后变成一滩水，意味着在2个小时之内我们会把那些刚刚在深海当中生活的磷虾直接变成我刚给大家看到的磷虾粉，这当中富含的营养物质全部都完整的保留下来，从而才能制成高品质的白药去磷虾。
5: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现在80%的顾客都是在买大组合，因为实际上现在整个的全市的很多东西其实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就像这种资源性的能源性的东西，它不是说会越来越便宜，它只会越来越贵越来越昂贵，它毕竟这个东西它全球的捕捞船只有11艘，然后呢又是大家现在都是想要去吃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东方购物能够给到您提供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珍惜啊，因为很有可能转瞬即逝的这样一个机会就没有了，后面再有想要提供这样的价格就很难。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现在鱼油的价格已经在往上涨了，我记得之前今天嘉伟没有来啊，但是他给到了我他到现场才会有的机制，就今天嘉伟他不在现场，他去外拍了，但是他给到我现场就是他来才会有的机制，就是会多一瓶。大家有没有印象，只有嘉伟到现场的时候才会有7瓶，今天就是拿到了7瓶，然后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就是不要因为说哎今天怎么只有高了一个人啊，嘉伟不在，那会不会那个机制方案不好，放心他来也是7瓶，他今天不在我照样帮大家争取到了7瓶，所以大家放心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到磷虾油，它真的是现在大家去补充好的营养素的一个福音，因为其实你会发现人到了50岁之后人的记忆力真的就开始往下走，不要说50岁吧，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40多岁就有的时候记忆方面已经大不如从前了，而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胆碱啊，胆碱它其实是合成我们这个磷脂酰胆碱的一个前体，所以它对于我们大脑的记忆，对于我们大脑神经的营养帮助非常大，这块是鱼油当中没有的啊。我先说鱼油当中没有的。第二点就是你看到的每一粒的磷虾油，它被称为是海洋红宝石，那它为什么叫海洋红宝石，就是因为它当中含有虾青素，你看到这个颜色它不是染的，它本身的壳是白色的，它之所以有这个颜色出来就是因为当中含有虾青素， 就是那个磷虾的那个黑那个红色的那个壳。其实真正的磷虾是粉色的，它不同的季节它会有不同的颜色。它在每年的3到7月，它当中的虾激素的含量特别高，会呈现这种酒红色，所以我们捕捞的时间也会有所策略，大概在3到7月之间来进行一个捕捞，尽量是挑虾青素含量特别高的时候来进行一个捕捞，这样我们吃到的这些营养素的含量就会非常多。另外还有就是当中的 Omega 3，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在鱼油当中可以吃到的，但是它不一样的地方，它是这个就是海洋灵芝型的 Omega 3。海洋灵芝型的 Omega 3它到底好在哪里呢？我把它先拿下来啊。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人关注心心脑脑的健康，对吗？还有就是你久坐的人，你现在去看你的体检报告，可能有一些指数已经不太好了，这些都是我们的血管当中已经开始堆积了脂质的垃圾。那特别到了秋冬季节，可能有很多人家里面，对吧，就是冰箱里面都会塞得满满的，吃各种各样的美味大餐。这个时候你的血管的这个当中的拥堵的程度可能就会加强。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站起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来看到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这个血管当中会有一些脂质的垃圾，那比如说或者你吃的东西里面会有一些油腻的东西，你看油跟水它其实是不相容的，这里面是油啊，那这也是油，油水它就是不相容，没有办法的，对不对？好，我们说到如果说你一般的磷虾油，所谓一般的磷虾油，那这也是磷虾油，磷虾油看到没有，如果是滴到这个里面去，它海洋磷脂含量低，然后它对于我们这些就血管当中这些脂质的垃圾它束手无策，而且这个可能很可能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还有这些这个对我们身体好的这些含量都很低，你看它还是这个颜色，看到没有，就是水油，水是水，油是油，你是你我是我，依然是这个状态。但是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百奥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首先来看到它的质地啊，我来挤一下，大家感受它的质地，它的质地就是这种，看到没有，有点接近于固态了，感觉没有，哎，感觉到了没有，固态的感�觉啊，含量非常高，61%的含量，而且这个壳其实是透明的啊，我们这个胶皮其实是透明的，然后这个时候大家睁大眼睛来看一下，来感受一下，迅速乳化，迅速的乳化，你可以想象你的血管当中堆积的那些脂质的成分，脂质的垃圾，当你把磷虾油吃下去的时候，它更好的从你的血管当中排出来，然后通过新陈代谢带出到体外，是不是这样你的身体会更轻松一些。然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除了刚才我说到的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平常吃的脂溶性的营养素，所有的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其实都可以在磷虾油的帮助下更好的被你的身体吸收，维生素 A 维生素 D， 你平常不是说那个你吃的钙片里面都会有 D 吧，对吧，钙 D 还有 K， 对吧，你会去吃这些东西，因为对你的骨骼会好，但是吸收会有问题啊，它会促进维生素 D 的吸收，因为维生素 D 也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K 维生素 E， 你就记住 ADEK， 这些都是通通属于脂溶性的。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番茄红素啦，那个叶黄素啦，辅酶 Q 十啦，这些也通通都是脂溶性的。所以你看看你吃到了这么多营养素，其实它都可以在磷虾油的海洋磷脂的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的带领下，更好的为你的身体所用，让你的皮肤、你的大脑的健康、你的记忆、你的肝脏的健康啊、你的血管的健康都能够呈现出来一个好的状态。这是我们对于这个今天的这款这个磷虾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评价。然后这款磷虾油是唯一的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获得了 IKOS， 也就是世界磷虾油协会的这个认证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IKOS 的标在这个位置，那在这个位置，这个看得不太清楚，对不对？它当中是一只巨大的磷虾，巨大的虾，它其实就像你吃鱼油要获得那个 GOED 世界 Omega 3协会一样，这个就是 IKOS， 那它。

0: 变速源，这个时候你的这一瓶专属于你的这一瓶，它在哪个就是坐标捕捞的，它在哪个海域捕捞的，全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到没有，就这一瓶，所以很厉害，就是它非常的严苛，毕竟每一粒磷虾油都来之不易，每一粒磷虾油它是由100只磷虾组成的。那么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现在大组合商谈排队非常高，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七瓶装还有大概11组啊，11组售完即止啊，没有预约，因为今天多了一瓶，有6瓶升级到了7瓶，02151199900。
1: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酸，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4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2: 这把尺我已经用了烤箱，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快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到了做洗水，一直帮伊拉洗水。那么搿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0: 好，我们的大组合还有5套，还有5套。今天90%的顾客都是在购买大组合。然后这批鱼油，这批磷虾油好珍贵的，货源很紧张，大家且买且珍惜。这个价格也是帮大家已经谈到底部了。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实验感受一下啊，当你的身体当中有多余的身体的负担，这些油脂，别的东西可能对它束手无策，但是磷虾油不会，啊，磷虾油可以更好的帮你把身体当中这些垃圾呀，那看到没有，那一大块猪油，我们睁大眼睛看啊，在磷虾油的帮助下，因为磷虾油它是海洋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可以更好的乳化，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乳化这些猪油啊，这些饱和脂肪含量高的这些油脂，然后随着你的身体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给你的身体减负嘛，对吧？现在我们都知道要给身体减负，然后你想想看，你的这个身体当中负担轻了，其实对你的五脏六腑的帮助都会很大。7瓶装今天如果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所以大家看中的话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6瓶升级到了7瓶，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今天嘉伟没有来，是不是会方案力度不够？放心，他来也是7瓶，他今天不来，我也帮大家要到了7瓶的组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买。专柜是有售的。

这个磷虾油真的品质非常非常好，你们吃过的人都知道，全新的到货的生产批次，然后2026年5月27号，它可以吃到2029年的5月26号，它是可以吃到这个时候的。含量升级不加价，含量升级不加价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的海洋灵芝之前是56%，56%是什么概念哈？56%就是说已经是，就是已经是山顶上了。它现在呢，56%又加了5个点，61%，山顶上它又给它上面又盖了一栋楼，就又上去了。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说海洋灵芝能到50以上，就大家就可以像开始来吹牛了。50，我不得了了，就这种概念啊。那到50就已经很厉害了，56，所以56以前我们就已经跟大家来说啊，我已经56了。今天是到61，目前东方购物最高的海洋灵芝就是61，没有比它更高的了。所以你看到吗？它对标的其实就是98的鱼油啊，那它已经非常高的了，对标98鱼油，而且整瓶这当中的所有的成分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磷虾油。你不要看到61%，哎，怎么只有61%？另外还有39%是吗？这里面还有虾青素，这里面还有胆碱，知道吧？所以它里面不光是有那个 Omega-3， 就是海洋灵芝型 Omega-3， 它还有非常珍贵的抗氧自由基的虾青素。我前两天发了一条视频，就是这个关于现在全美的就是补剂啊，吃补剂排名前10的这些补剂。有一个人在下面就他很专业，他跟我说虾青素去哪里了，然后我一看这个人的 IP 地址是加拿大，我心想这个人肯定平常是吃虾青素的啊，因为虾青素现在是真的是非常的火。但是虾青素它有两种来源，一个就是从雨生红球藻当中去获得，就是植物当中获得虾青素，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磷虾油当中获得，从动物当中获得这个虾青素会来源更加珍贵一些，然后它价格也会更昂贵一些，这是虾青素。还有一个就是胆碱，就是我们说大脑的神经，滋养大脑神经的胆碱，所以它真的非常好，很好很好的那个东西。然后我们原来平常我们卖的是6瓶哈，我们平常是6瓶，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有60粒的，是相当于是大组合。哎，我的价格摆，我们是499的价格，在这儿。我们的专柜价格是499，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6+1瓶。那大家以前如果看我的节目应该知道，说我每次会把嘉伟请过来，然后说因为嘉伟来我会给大家多一瓶，所以今天大家放心啊，今天放心，虽然他不来，但是这一瓶也加给大家，还是有7瓶，就是420粒，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全部是最新的批次。然后它不光是说含有的那些营养成分，而且对于所有的你现在正在吃的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可以提升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效率。那在这儿，在这个地方38.91%的这个吸收率可以大幅的提升，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拿它搭什么呢？搭鱼油，搭辅酶 Q10来吃。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场今天也带过来了，大家可能平常也会去吃百奥盒的鱼油对吧，我今天也带过来了百奥盒的鱼油，然后百奥盒的辅酶 Q10， 然后我把它拿下来了啊，我把这张拿下来了。你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去吃百奥盒的这个辅酶 Q10 啊，是不是也会去吃鱼油啊，它都是可以搭到一起来的，对我们的心心脑脑的健康帮助是特别大的。然后参加完活动之后，今天是1.9元一粒，一天吃几粒？你对自己好一点嘛，就一天吃2粒。你要是说想要细水长流一点，就一天吃1粒。我反正是这样的，我要是最近加了班熬了夜，然后发现自己的气色有点差，我发现自己最近状态有点差，我就会吃到2粒。还有晒了太阳，也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抗氧自由基的嘛，晒了太阳我们就希望皮肤状态能够早点恢复快一点，我就会吃到2粒。那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还可以啊，就是整个状态还可以，我就会吃到1粒，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也建议大家吃起来，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老化的过程其实讲白了就是氧化的过程嘛，对吧？所以这里面的

0: 青素很重要，然后它不是说外来合成的那些化学合成的虾青素，它是天然存在的。就是我觉得它最珍贵的就是它所有的这些营养成分，这些很宝贵的营养成分都是天然的，无论是说胆碱、虾青素、海洋磷质型的 Omega 3都是天然的，对吧？而且都是有机的组合在一起的。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在市面上你看到的有很多的磷虾油，它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感受一下，你会觉得还 OK 吧？那这个颜色啊，整个的质地啊，然后你会发现颜色还蛮浓郁的，你觉得还蛮好的，对吧？大部分人可能看到这都觉得还可以哦。但是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百奥盒的磷虾油，感觉一下啊，你看，它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它是这种凝胶状的啊，这就是海洋磷脂型的。你可以把它咬破了吃，咬破了吃是什么味道？咬破了吃就是吃虾干的味道，就是很鲜很鲜的虾的味道，一点都不腥，完全没有腥味儿，很鲜，所以它被称为是海洋红宝石。所有的营养成分全部标在瓶身的上面，就是包括磷脂啊、虾青素啊、胆碱啊、Omega 3啊，全部标在这个瓶身的上面，一目了然，不跟你打混账，清清楚楚。大组合还有三组，售完即止，02151199900。
1: 啊，其实天气转凉不仅影响到血压，它还影响到血液里面的成分。嗯，比如说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它变化了，它容易聚积了，血小板一聚积就容易产生凝血了。实际上凝血的这些因子在血液里面，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凉，凝血因子也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有风险因素的，无论你年轻还是年纪大，这时候都要小心。
2: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货。哎，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3: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浮核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0: 白要去的林下游为什么那么与众不同，因为它得到了五项认证。首先我们看到 Oliver 百分百纯正南极磷虾油，说明这瓶当中全部来自于真正的南极磷虾。接下去什么叫全程可追溯，大家在节目当中也看到了，我们是可以扫码来认证原料，包括产地在南极哪个地方，经度纬度，甚至这批原料的捕捞时间都可以给大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接下去全产业链路是什么意思，自己有捕虾船，整条产业链全部是自己的。这个鲜活无损捕捞什么意思，我们是用泵啊，把海水和磷虾一起吸上来，在这个吸上来的过程当中完整保留了磷虾的整个完整的状态。最后新鲜冷萃提取，刚刚说到了磷虾在两个小时之内它有一种自溶酶，如果你在两个小时当中没有加工，它的营养价值会逐渐下降，最后变成一滩水，意味着在两个小时之内我们会把那些刚刚在深海当中生活的磷虾直接变成我刚给大家看到的磷虾粉，这当中富含的营养物质全部都完整的保留下来，从而才能制成高品质的白药区磷虾油。
1: 好，感谢嘉伟来自于前方的报道。今天他没有来到现场，因为确实是他一直在跑这个外面，然后帮大家来看这些产品的，实际上他背后的很多的信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到现场去，然后他帮我们去看到了，帮各位顾客看到了很多核心的信息。然后大家一直都是很担心的，就是嘉伟不到现场就不会加那第七瓶，对吗？今天大家放心，嘉伟虽然没有来，但是第七瓶依然帮大家争取到了，所以您的大组合依然是能够拿到七瓶420粒非常珍贵的南极磷虾油。它为什么被称为是海洋的南极的红宝石，因为全球的范围内只有11艘这个捕虾船它是可以允许进入到南极的啊，全球，然后它是严格控制在62万吨以内，它跟鱼的这个捕鱼的这个比例是10:1啊，10:1的这个比例就是1/10，每年只有3到7月，大概春季到夏季春夏之交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可以来捕捞的，所以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就可以去捕捞，不是这样的。然后南极大陆因为98%是被极厚的冰层覆盖，然后如果说是你说把那个冰层全部都刨去的话，其实它的海平面是非常非常低的，它低于很多其他的大陆的海平面，所以大家如果有空以后啊，可以到南极去玩一玩哈，就是到那个地方去感受一下。3个小时之内就要快速的处理的是因为这个磷虾它是会有自溶性的这样的一种特点，就你把它捕捞上来之后，如果你不及时处理，它就会化成一滩水，所以必须要很快的把它加工处理，保留到当中的这些营养物质啊。每一颗我手上拿到的这个磷虾，每一颗磷虾其实是来自于100只南极磷虾的贡献啊，才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粒磷虾油，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非常的珍惜。其实上一次来直播的时候，嘉伟跟我聊过一件事情，他说今后资源性的补剂会越来越贵，资源性的补剂就是非化学合成的补剂会越来越贵，比方说像鱼油啊、磷虾油啊这种，它没有办法在实验室里化学合成，所以它的价格会越来越贵。而那些可以化学合成的，比方说我随便乱讲一个，比方说 B 族，它是可以去用那个就是生物发酵的方式，对吧？像这种生物发酵的方式，它的成本可以打到很低，而这种是没有办法生物发酵的，它就是天然的资源，而且它捕捞极其繁琐，它要去到南极，然后要快速的加工，加工的设备也极其昂贵。像这种营养素，它永远价格非常的坚挺，啊，因为它这个东西它就是资源非常稀缺，而且吃的人都是大家都是明白，你吃到的东西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血管啊、你的记忆力啊，对吧，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基本上全数售罄了，恭喜所有能够成功订购的朋友，最快应该是明天就能收到货。实验展示的是一大块猪油在这个试管当中，然后当它遇到了磷虾油之后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因为磷虾油是可以实现一个乳化作用的，我提前告诉大家结果，所以它是可以更好的帮助你来乳化你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然后呢通过身体当中的这个新陈代谢排出体外。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售完即止，没有预约，021511990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因为呢，这个产品呢，之前的人也给大家也介绍过，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出现的次数不多，可能呢几个月才会来一次。很多顾客呢，收藏钱币的爱好者呢，还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其实也是对咱们来说是一份念想。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要去到市场上找这种全新品项的，而且呢说一二三四套都能够找得到的，很难很难，所以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啊，为数不多的套组给到大家，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刘总，您好，
1: 任业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任业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第一、二、三、四套的组合。今天的这个组合呢，会更加的丰满一些，并且呢，内容非常非常的吸引，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对，我记得大概我们俩做这套产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月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任业老师刚才已经交代过了，这个一个组合呢，要想出现在一次直播的节目当中，实际它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近的第四套可能还好一点，第三套难度就稍微高一点。第二套和第一套，你要想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品质、这种品相呢，这种单枚的，这种能够适合我们收藏的这种标准，还是很难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刚才一来的时候，一看完那个版，我说，哎呦，组合构成又丰富了。
1: 是，
0: 因为赠品这次我们又加码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这次的组合构成到底有哪些啊？首先我们收到了，来，观众可以看到第一套人民币里边的100元，也就是1949年那个就是红帆船、红轮船。
1: 没错，这个红轮船呢，实际我们上海地区的藏友们应该会更熟悉一点。这个呢是解放号第一艘停在我们外滩的一艘红轮船的一个以这个为背景的一个钱，并且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有62个版别之多，这个100元呢就有10几个版别，而这个红轮船是在我们上海地区发行流通，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票面。
0: 是的啊，它现在的整个在市场上流通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1: 没错。
0: 而且你想想看，如果找到第一套的这一枚100元的话，现在蛮少的，
1: 是，
0: 而且品相特别的好。第二套人民币里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5元大团结，对吧？这个票面看到的时候，
1: 这个5元呢是实际当时候的这个设计和制作哈，它都是借鉴了一些个外部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这个5元呢发了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这也是我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大名鼎鼎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也是它的一个代表作。
0: 是，好，这是我们第一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如果说我作为一个80后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
1: 有感情，
0: 有感情。它可能有一点这个反光啊，来，在我手中啊，我让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头拿着啊，咱们这个板稍微有点反光啊，来，观众看我手里头的这个，这个看起来更加的清楚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您的回忆、您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这个30-40年前了？
1: 是的，从这个最大面值、最大票面的这个10元的大团结，一直到我们这个封闭的火车、轮船、汽车，这个整整的一个套组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任业老师刚才讲了，我们8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孩子，包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下面的一批的孩子都用过，并且它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0: 对，
1: 第三套人民币。
0: 是的，而且呢，最大的面值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基本最大到10元结束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到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先河，为什么呢？咱们最大的从第三套的10元人民币的面值一下子到了，您看看，
1: 升级到了100元大钞，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万元富的这么一个概念出现了，所以说有100元和50元的这个面值，这也是预示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在不断的在爬坡，在往上走。
0: 而且到了第四套的时候，我一定要强调，观众朋友们，您看啊，2元从这儿好像就这一代。就结束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而且5元的面值好像后边也不是这个样子了。
1: 是的，是的，并且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还挺有看点的，这个2元和2角它实际都是一个关门币了，因为我们现在用第五套人民币这两个面值是没有的，没有2元和2角这两个面值，并且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是伪四铜的，号码要做到4位数铜号。
0: 对对对，来，观众朋友，你看到伪四铜啊，就是最后的4位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收藏爱好者来说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自己去到市面上找的话，真的很难，
1: 很难。
0: 哪怕是刘总自己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个真的是要下功夫、下血本的。
1: 是的，
0: 这是咱们今天的主品，赠品呢，来，我让观众朋友也来看一下啊，我不知道清楚吧？我们今天的赠品，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是，
1: 对， 首先呢，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国梦的大国崛起的这个类型的邮票，包括有我们的中国梦，还有我们的伟人系列，包括我们的小型章等等等等，一共有40枚居多。哦，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今天一个全新的两个赠品，这个在之前以往的节目当中是没有的。我们这个80版的一角的100张，
0: 和
1: 80版的5角的100张，大家看一下，
0: 对，
1: 都是封装好的，特别漂亮。
0: 你拿到手，
1: 所见即所得，你拿到手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一个封装版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封装？因为它是要隔绝空气，为它的品相做一个保障。
0: 对，
1: 另外呢，还有我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么一个纪念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008年的那一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一个奥运八币，也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奥运八币特别难得一点就是什么？这虽然它有8枚之多，但是它这8枚是分了3年发行才发行完的。
0: 对，
1: 这就导致好多人家里面可能只有2枚，
0: 或者只有3枚。对，
1: 是
0: 没有收全。咱们这次呢是全部都收齐了。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啊，今天啊咱们真的是琳琅满目，
1: 是
0: 赠品又非常的丰富。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哟，今天这个桌子小了，为什么呢？您看到咱们的主赠品加起来这么多，
1: 摆不下，是的，
0: 真的摆不下。平时呢可能不会挡到我。我们说我们今天连桌子连人都全部往一边移了。
1: 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它除了本来咱们1、2、3、4套人民币有这个咱们货币的价值之外，还有更多的收藏意义，这也是一种情感的传承。
1: 是
0: 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呢你看比如说小朋友们连这个钱币的概念都很少，因为咱们现在都是手机支付，对吧？你让现在的这些小朋友来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理念在里边，更是一种情怀。
1: 没错，这个呢从去年开始，我们第4套人民币呢也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学的教科书的这个页面里面，大家可以在教科书上看到我们的第4套人民币。
0: 对，
1: 并且呢这个第3套人民币是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包括我们的父辈等等，因为当时的这个购买力还是很强悍的，从10元开始，然后5元。我记得我上学的那个时候有个5元的这个面值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个第3套人民币我被称为是极轻燃烧的岁月的一代纸币。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让大家在东方购买的真，买的放心。
1: 是，
0: 我们今天有鉴定证书，您看到了，无论是咱们的主品第1、2、3、4套人民币的套组也好，还是咱们的赠品，所有的赠品全部一一写在这儿，经鉴定，您看到了啊，咱们收集的全部均系全新真品。
1: 是的，
0: 这4个字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1: 没错，这个全新真品，这虽然说短短4个字，但是它代表了它非常严格的审核，它把每一枚纸币进行了逐枚的鉴定。
0: 是
1: 封装评级。
0: 对，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会说哟，价格贵不贵啊，对吧？惊喜的价格要等着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只取其中的2枚来说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红轮船，对吧？就这一张啊，观众您自己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高达6850块钱。
1: 没错，
0: 就这一张。
1: 这一张呢为什么它要到这个价格？实际我刚才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它限于当时候的这个技术，包括纸张的一些个关系呢，很难以保存。
0: 是，
1: 大家都知道当时候用的这个纸呢都是这种粗纤维的纸，它稍微滴一点水它就会化掉。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能够保存到今天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0: 好，就这一个啊，就这一张已经是达到6800多。
1: 是。
0: 好，您再看到了啊，第2版币当中的这个黄五元。
1: 黄五元，
0: 是的。
1: 这个黄五元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是我们第2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赫赫有名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对，所以说它很短的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所以说这一张好多人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张。
0: 哎，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就这2枚币啊，咱们2枚纸币加起来已经是超过1万元了。
1: 对对，过万了。
0: 更何况咱们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全套，
1: 还有第3套、第4套，还有我们的邮票套组，
0: 对，
1: 还有我们的奥运八币，还有我们的8001、8001角和8005角的百年号，
0: 对，对吧？所以观众朋友啊，很多顾客在想说，那我今天大概要几万？1万、2万、3万，还是要多少钱？来，我们惊喜的价格啊，3、2、1，我们来揭晓一下。 来看一看，我们看看，6980块钱，观众您记不记得清楚？刚才我说了，就是哪怕第一套我们的红轮船单张已经是达到了6850块钱，
1: 已经值回票价了，
0: 已经是值回票价了。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剩下的相当于是全部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就说了，如果说我有一份收藏的这个爱好的心，包括可能比如说要送给自己未来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也好，孙子孙女辈也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家现在都会发现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务实了。本来这些纸币它就具有货币的价值，
1: 没错。
0: 其次，它还有更多的一些收藏
1: 的
0: 意义，
1: 是的，
0: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了个人的这些情怀还在里边。所以啊，今天的备货不多，刘总，我估计你这备货能超过10组吧？估计没有，
1: 没有，
0: 对吧？
1: 不到2位数，是的。
0: 不到2位数，太难了，对吧？因为把它全部要囊括起来，而且全系全新真品的品相非常的难，对吧？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画。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纸板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花了四个班级的那个人民币。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我原来是工人呀，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呀，56年，大概到55年。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已经有顾客在咨询当中了，因为今天说实话备货不多，我们说了不像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量产，对吧？因为呢您看像到我们说到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其实呢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是退出了咱们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或者是市面上的一个流通，我们现在用到的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五套，实际前面的四套呢已经全部退出流通了。
0: 对，是
1: 这个退出流通，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喜欢收藏钱币的人会比较多。第一，它是使用过，有这个流通感情。
0: 是。
1: 第二呢，这个钱币的收藏，它本身它带有这个面值的属性。其次呢，才是这个收藏的属性。
0: 对。
1: 这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家里面都会或多或少的留一点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这种钱币。
0: 哎，是。有时候你别说啊，看着它呢，还会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来，
1: 没错，
0: 对吧？咱们那时候您看看，就是说了这个黄五元了。那时候一张五元的人民币拿出来的时候，大面值的。
1: 对，
0: 对吧？
1: 那绝对是大面值的。
0: 哎，
1: 并且这个五元呢，实际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赶上的，但是我父亲那一辈人呢，他们是用过的。他们那个时候实际对钱的概念还仅仅是停留在初级的识别程度。
0: 对，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一直在跟我讲，我们小时候用到的一个一元是什么颜色，
0: 对，
1: 两元什么颜色，五元是什么颜色，他们还仅仅是在用这种颜色来区分这个面值。对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收藏的知识逐步的丰满之后呢，我们对钱币的收藏的这种属性呢，会要求更严格一些。
0: 是的啊，所以呢就像我刚才刘总说到的，各个家里头翻一翻可能还有这种老钱币，但是呢其实啊保存的品相并不完好了，而且呢是和当时的这个制造币的技术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现在用到的纸张和原来的这些纸张还是完全不一样。
1: 看一下，
0: 好，
1: 这种全新品相呢，并且呢尾号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伪三铜。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要收藏，讲究一个传承，传承就是传承有序。
0: 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封装好了之后，您看这儿的品相两个字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没错，
0: 全新，对吧？然后第三套人民币小全套，关键是什么呢？伪三铜，
1: 是，
0: 就是尾号三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看到了吗？这个真的很难，而且我们是全新的品相，能把它收集起来的时候，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超出了您个人的一个能力所在，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封装好了之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上海的什么黄梅雨季啊，或者湿气特别大呀，
1: 没错，
0: 因为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保存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法的话，我们今天替大家保存好，
1: 一步到位，
0: 这个一步到位，对吧？这是第三套。第四套呢，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第四套呢，可能现代人呢很多的一些小年轻说，哎呦我有点回忆了，对不对？之前可能小时候见爸爸妈妈用过，或者我们自己也用过。而且第四套呢，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来说的话，一下子看见100元的这种大面值的大钞了，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应该是第四代开始才会有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50元。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也可能回想起你年轻时候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浮现在您的这个脑海间了。而且呢，像我啊，这第一套、第二套我还没见过，
1: 是
0: 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看到这个的时候更了不得了，
1: 对，说哎呦，爷爷辈的人对第一套人民币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0: 哎，是，
1: 尤其是这张100元，因为这张一百元，它当时流通的区域就是我们长三角地区，
0: 哦，
1: 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0: 对，
1: 如果说其他地区，比如说华北啊、东北啊等等，那个版本的100元，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但是这个100元不一样，并且它的意义特别好。这艘轮船呢，就叫解放号，停的这个码头呢，就是我们外滩的这个黄浦江边上。
0: 哎，所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啊，咱上海人更亲切了，对不对？
1: 1949年，
0: 哎，1949年这个年份也非常的有纪念的意义，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哎呦家里边呢，尤其是爷爷奶奶还想找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时候，我觉得收藏一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红轮船，咱们这一张现在在外边，您看一下啊，有一些收藏网站的其实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二的这个黄五元，
1: 是
0: 啊，这个大团结，
1: 没错，
0: 这个大团结我知道啊，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家里边那时候能拿出一张这个黄五元来的话，真的有时候这是可能一个月的工资都有可能。
1: 没错，它的购买力非常强悍。这个五元呢，为什么大家喜欢它？首先它的这个构图，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说实在它不像我们这个常规我们中式的审美，它有点那种欧式的美感。
0: 哦，
1: 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什么。
0: 对，
1: 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这种画面。
0: 对对对
1: 对，
0: 这
1: 个10元的这个画面，实际它俩都叫大团结，但是你看看这个，哦，这个画面感完全不一样。
0: 哎，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个第二套的那个5元，它是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哦，
1: 它是前苏联帮我们设计的，
0: 帮我们设计的。
1: 对对，所以说这个画面呢，我们就看上去有点那种欧式油画的那种，
0: 哎，
1: 那种美感。
0: 对，
1: 和我们的这个中式的这种审美有点不搭，
0: 还是不搭一样，
1: 对，没错，
0: 对，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和意义。除了本身它的货币价值之外，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现在回忆是什么？就是把咱年轻的、失去的，或者是说是寻找已久的东西，我能够再找回来，对吧？我们今天呢都是全新品项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鉴定的证书啊，观众朋友，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除了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套组之外，今天的赠品加码再加码，这么多的邮票，包括还有第29届咱们北京奥运这个奥运会夏季奥运会
1: 八枚纪念币，
0: 对，
1: 这个一整套的，一整套给大家收集齐了。是的，
0: 我记得我当时收藏的时候好像只收了2枚还是3枚，因为它不是一年全部发行完毕的，
1: 它是分3年发的，
0: 它是分3年发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发行属性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发行大家都不会漏掉，但是那个时候很容易漏掉。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今天拿到手还有这样子的这种箱子，对吧？
1: 没错，
0: 小箱子都是给到大家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很多的爷爷奶奶都会为自己的这个孙子小孙女都会备一份礼，有时候是什么呢？比如说成人礼，或者说今年他要中考了、高考了，你看6月份结束之后，你给他一个红包，其实说实话，说花了也就花了，对吧？
1: 没错，
0: 咱现在有时候都还是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孩子们其实对于钱币的概念是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啊，像我们家里边老人经常会给孩子准备邮票，准备这些钱币，这些纪念的册子，一个呢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每一分钱它都有具体的模样在的。
1: 没错，并且有实物可以把玩了。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无论它是货币本身也好，还是它具有流通的属性也好，或者是它有收藏的价值和纪念的意义都好，今天这份礼物真的不要错过了。
1: 是的。
0: 给自己呢，我觉得如果是收藏爱好者的话，那圆自己的一个梦。如果说哎，再过百年之后，给自己的儿孙留下来的时候再去回首去看的话，我觉得啊，这又是一份怀念所在啊。所以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刚才刘总也说了，咱们今天就10来组的现货给到大家，因为呢这些我们全部全新品项能够找出来，还要找到伪3连伪4连的话，
1: 没错，
0: 太难了。
1: 是的，尤其是我们第一套和第二套的这2张代表作，实际今天呢可能一个无心之举可能就会补上自己数十年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对，
1: 并且呢我们这个收藏，我们今天是，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是欢迎大家去比价啊，
0: 对对对，
1: 和外面任何平台去比价，当然前提一定是和我们同等品质、
0: 对，
1: 同等品相的比价，我们一点都不怵。
0: 是，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你比完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是，
1: 第一套人民币的红龙船，第二套人民币的这个黄五元，包括第三套的一个小全套的一个伪三铜，第四套全套的一个伪四铜，等等等等，全部哈不拉当加在一起，只有不到7000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
0: 所以啊，我们说了，备货刚才看了，只剩最后的7组，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那下一趴回来之后呢，人家也会给大家来比比价，您更懂得这个行情了。但是呢，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现货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5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可能就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越来越少，瞬间刚才又出去1组了。那很多顾客都在问了，我为什么要收藏这些人民币啊？刘总，你给我一个理由吗？
1: 对，首先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第四套，它首先是已经退出我们的流通市场了。退出流通市场之后呢，它就进入到这种收藏的市场。
0: 对，
1: 那如果有家里面有心之人呢，可能会收集一点其中的一些面值。但是这种成体系的、成套系的，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做到这种铜号系列，比如说第三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三铜，第四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四铜。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收藏它要讲究一个传承有序，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收藏的爱好，无论是字画也好呀，还是钱币也好呀，还是古玩也好，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大的这样一批的收藏爱好者。但是呢，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呢，原来实力没那么强，或者说，哎，我想收藏的话，市面上也没见到过。
1: 有很多人呢，就像您说的，原来呢没那个条件，
0: 对，
1: 我不具备那个条件。第二个呢。可能有条件的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
0: 对，
1: 错过那个意识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这个遗憾给大家补上，就是我们入门级的一个藏品，这一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首先它的这个门槛不是太高，不是那个动辄现在一个套系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这种，我们一般人很难能够扛得动。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低门槛呢，大家都能够够得着，并且呢它的这个收藏的意义不输于那些几十万的这种藏品。
0: 是，那很多顾客说了，6980块钱值不值呀，刘总？
1: 当然太值了，我刚才和任燕老师讲过了，实际我们第一套人民币那个红龙船那一张可以就可以值回票价了，
0: 对吧？
1: 那一张就将近于7000，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整套的一个价格。
0: 对，相当于其他的我们全是送给大家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六组了，电话线依然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然后您刚才看到了啊，在之前的这个北京的钱币的这个
4: 钱币展，对，
3: 钱币展当中呢，您看看我们原来主持人这个高丽老师也去采访过。刚才那位观众呢，就是我三四五我都收藏了，为什么没有收藏第一套、第二套？人家说了，太贵了。
4: 因为第一套、第二套实在是够不到。
3: 对，
4: 实际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一套呢，真的是机缘巧合，大家能够碰到，实际是有缘分的。
3: 对，
4: 并且呢。你看，高丽老师刚才也说了，实际我们的这个三四五套，包括现在一些个纪念钞、纪念币收藏的这些藏友的年龄啊，它不断的在降低，有很多中生代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并且现在很多零零后也喜欢收藏这种钱币，
3: 对，
4: 这就是证明了我们这个钱币的收藏这个前途啊一片光明。
3: 你看，像尤其是你看现在银行每一年发行那个生肖币、生肖钞的时候，现在不光是咱们的这个七八十岁的长者，或者是说五六十岁的中年人，
4: 对，
3: 你看现在20-30岁的年轻人也去银行去排队，对吧？大家都有一个这个钱的，慢慢有一个钱的概念了。
4: 是。
3: 而且刚才呢，我在上一趴的时候我说到了，我说叔叔还放心大胆去比，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些信息，你就明白了。第一版人民币100元见过吗？一艘巨型的轮船驶来，象征着新生的力量。
4: 没错。
3: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红轮船。
4: 没错。
3: 但是您看到啊，最近一张第一版的人民币拍出了多少啊？6490块钱，
4: 是的，
3: 对吧？
4: 实际我们人民币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画面，它不管是哪一套哪一张，它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3: 是，尤其是这个红轮船这一版啊，这一张，这个太难得了，
4: 没错，
3: 对吧？然后呢，我关键您看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价格就是6850块，
4: 是的，
3: 我们就说了，这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4: 是的，是的，
3: 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呢，你就为什么刚才那位消费者也说了，说现在购第一套、第二套太难了，
4: 没错，
3: 对吧？本来这个现在就已经距离我们的时间已经是很久远了，
4: 是的，
3: 你还要找到它，还要找到它全新的品相的话，这个更的是难上加难了。
4: 对，70多年前的纸币，大家想一想，我们就算是一张 A4 纸，70多年放到今天，它也脆了，它也不好保存了，
3: 是，
4: 何况说纸币。
3: 对，是。好，这是咱们的第一套啊，第二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一些新闻啊，您看到价值上万左右，对吧？1956年的这种5元纸币，谁家有？谁家有？您现在搜一搜看一看。搜出来之后您看一下它的品相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全新，而且再来看一下它的价格。来，观众您看啊，某网站当中同样就这一张4880块钱，
4: 没错，这两张加一块就破万了，
3: 破万了。你说咱今天才需要多少？6980块，
4: 没错。
3: 所以刚才呢，刘总在上一趴结束的时候就说了，欢迎大家去比价，
4: 没错，但前提是一定是和我们的品相是同等品质的。
3: 对，是啊，而且关键的你看到还有像是这个，你看看人家这网页，您去搜一搜看，是不是市场价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要高达多少？10000多？
4: 没错，没错，
3: 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品相，我觉得跟我们的品相
4: 这个已经缺了肉了，已经缺了肉。但是实际这个它是一个代表，我们很多家里面的这个五元就是这种品相，
3: 就是这种品相，
4: 对，就是这种品相，
3: 对吧？
4: 是大家保存了一个品相最好的一个状态，可以保存若干年下去，都是这个好品相。
3: 而且关键是啥？针对咱上海的黄梅雨季也好，潮湿的天气也好，你不惧怕？
4: 没问题，这个你就直接扔到水里也没事儿，
3: 对吧？
4: 对，
3: 你不像说咱们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是什么，把它夹在书里头，对吧？
4: 实际那个很不科学，为什么呢？它夹在书里面，因为书上面的文字有油墨，时间久了之后它会粘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像我们黄梅天它会潮湿，潮湿之后的那个书的那个水分呢，水渍会浸入到这个钱币的纸张里面，
3: 是不是？所以啊，这是咱们今天，哎呦，只剩最后四组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
4: 懂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3: 对，是。而且呢，我把这个赠品啊，我挑了两样来和观众说一下。我感兴趣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纸币，
4: 是
3: 第四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一角和五角。 对吧？
4: 这是80版的一角和80版的五角，这两个面值呢，大家相信还是比较熟悉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家注意看，这不是一张哈，这是
3: 一刀，
4: 对，100张连号的，
3: 是，
4: 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要给大家做到这种整刀的，可能再往后个几年几十年就没有这种条件了，
3: 对，
4: 这种整刀的就更难以出现了。我们给大家做套这种封装的，把这个空气呢隔绝在外的，你这样好好收藏，好好保存。
3: 对，
4: 这个再过若干年，你再想看这种就费劲了，就难了，
3: 很难了，
4: 对
3: 吧？咱们现在真的，您看看，想想现在，就是我说的，手边现在你说，哎，我
4: 现在摸到钱的机会已经很少了。
3: 对，我跟大家说，
4: 我现在出门手里面，
3: 对吧？
4: 兜里面基本上不装现金，
3: 不装现金了。咱们现在原来还使用个钱包，对吧？人家背个包里头还要放个钱包，要装钱的，现在钱包都不用了，对吧？
4: 对，
3: 而且呢，我现在唯一装这个钱币、纸币的地方在哪儿？是在我的车里头。我有时候怕我手机忘带呀，或者没电的时候，我
4: 就
3: 急用的。
4: 急一下，是的，
3: 对吧？咱们现在都是啥？都有手机了，所以它已经代替了咱们的钱币。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而已。
4: 是，
3: 它没有办法真正代替咱们的这些纸币和钱币。对吧？而且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赠品啊，赠品之一。咱今天的赠品太多了。
4: 对，
3: 您看啊，29届，也就是这个北京夏季的这个奥运会，对吧？08年那一年，
4: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说说这个北京夏季奥运会，张艺谋导演
3: 18年了。
4: 对，张艺谋导演那个开幕式非常的震撼。我们想想，可能只在昨天，但是你仔细想，将近20年了。
3: 将近20年，
4: 18年，大家看看任燕老师手上这一套币。
3: 对，
4: 看一下这个圆光的这种程度，实际大家有一个误解哈，觉得这个金属的好保存，实际金属的
3: 更难保存，
4: 它比这个纸质币更难保存，因为什么？它怕氧化，这种你肉眼看不见。
3: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圆光的，
3: 是
4: 你自己收在家里的那2枚也好，3枚也好，你自己翻出来自己看，肯定没有这个光泽度了，因为它氧化掉了。
3: 对，所以啊，您看我们8枚全部都收集齐了。
4: 是，
3: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还是非常有情怀的，因为为什么？08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我是做奥运志愿者的，所以我当时收集的时候，我只收集了2枚到3枚，而且呢品相都没有现在这么好，因为所以我就说了，很多的一些物品也好，物件也好，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想到的思绪就是瞬间被拉回到那个年头。
4: 没错，是的。
3: 然后呢，很多的一些情感呀、情绪啊，或者发生的事情啊，都会硬浮上你的心头。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有一份纪念的意义，而不在于说它值多少钱，对不对？所以啊，叔叔阿姨，咱还不光是这些，我们今天的赠品，观众朋友来看，我就说了，这个桌子太小了，今天都摆不下。
4: 是的，如果我们一一去介绍的话，可能节目结束我们都介绍不完，具体有哪些，所见即所得。
3: 好，观众朋友，你说如果到底有多少啊，在人家手中，您看到了，我们今天有鉴定的证书，无论是咱们的主品，包括还有咱们的赠品，这全是咱们赠品的明细。
4: 是的，是的，
3: 对吧？您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我们要看的是这句话啊，咱们全部均系
4: 全新
3: 真
4: 品，是
3: 的，对吧？这个就是让大家买的放心，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可能一些市场啊，流通的市场，您经常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或之类的，要去看，但是你会担心的是什么？真与假的问题，对吧？站在东方购物买，咱们有鉴定的证书，还有我们专门的质检的部门，所以您不需要担心。但备货谨慎，最后3组了，都不出来了吧？
4: 都不出来了，
3: 都不出来了，对吧？我说了，这东西不是说让刘总能印刷机能印多少就有多少的事情，
4: 因为
3: 他
4: 这个
3: 是不是？
4: 他只有这个存量，
3: 没
4: 有增量，
3: 对，
4: 没有增量。所以说我们要遇到一张好品相的第一版或者第二套的这个纸币，也挺难的。
3: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5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5: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的十几套吧。
6: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5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节目还有13分钟啊，但是备货即将要售罄。你看呢，我就说这个产品呢，还是会引起非常很多人的共鸣。
1: 没错，
0: 至少我每次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有感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记得我上次做这个1234套人民币的时候。有3-4个月还是4-5个月了，有差不多了，
1: 应该半年之前
0: 了，半年前
1: 了，
0: 对吧？
1: 对，半年前。
0: 哎，这个不像说是咱们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量产，嗯，它是只有存量没有产量的。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这存量里头它也不是我们所有想要的，比如说有三个有尾三连的，有尾四连的，还有全新品相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刘总自己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然后给到大家的话，也是非常难的事情的。
1: 是的，任岩老师说的非常正确，这一套纸币的这个藏品呢，我们测试过，任岩老师，就是我们拿的这一套，如果说在整个家庭的聚会的一个场景里面，嗯，我把它打开，说我这里有一套东西，嗯，瞬间会吸引到所有人的目光和兴趣点，这是它自带的一个流量属性。
0: 对，是，这就像你翻你的老照片是一样的，对吧？咱们家里头的那个相册，你看现在谁还有家里头有那个相册影集之类的？哎呦，每一年有时候一过年呀，亲戚朋友一聚到一起，或者说要怀念过去的时候，突然说到什么事儿，你翻那个相册就跟翻现在这个人民币是一样的。
1: 没错，它瞬间会把你的思绪拉入到那个场景当中。
0: 哎，是。再看看这些的时候，你想想看，10年前是什么样？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50年，哎呦，你会觉得说，哎呦，一晃眼光阴就光阴如逝，对吧？然后呢，您现在已经可能是，你想想看，原来好像觉得自己还是个大小伙子、大姑娘，现在呢，可能儿孙都已经大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去，不仅仅是有货币本身的价值意义，它还有收藏的意义，包括它还有流通的意义，对吧？咱们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一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具体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所有的1234套，我们这次倒着来。我刚才呢跟观众来说啊，就是东方购我们新进的主持人佳佳，她是00年的。你想想看啊，现在才20多岁。我刚才问了一下，我说佳佳这套人民币，我都不问他前面的第三套了。这是第4套啊，你看到品相是全新，
1: 离我们最近的，
0: 离我们最近的了。然后呢，您看一看，100元、50元，您的思绪是不是瞬间拉回到20-30年前了？
1: 是的，万元户的时代，
0: 万元户的时代了。我刚才问了一下佳佳，她说：“姐，我这个没见过，这个没见过，下面的好像在小时候
1: 对
0: 还见过
1: 小面额的，
0: 对吧？”
1: 实际任岩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第四套人民币虽然是离我们最近的，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现在在学校里面上学的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他们是没有碰触过、没有接触过这些纸币的。
0: 对的，而且呢，你看啊，像
1: 小学生、初中生肯定没有接触过，
0: 肯定没有。
1: 对，
0: 你看我们小姑娘家家都00年的，到现在25、6岁了，你看这几个没见过。
1: 大面额的他没见过，
0: 大面额的没见过，
1: 因为那个时候00后的话，大面额的已经退出了，大面额是提前退出的，是的。哎，
0: 所以你看啊，现在如果家里还有这个100元的，你拿出来对比一下，然后你想一下，你当时使用的时候是10年前了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光阴一瞬间的事情？包括还有啊，像我记得很清楚，这个2元面值就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
1: 是的，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我们现在花的这个钱，虽然说大家都不用现金了哈，实际是没有2元和2角这个面值了，
0: 对，
1: 没有这2个面值。
0: 第5套开始，这个2元和2角。

0: 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几分钱，然后还有比如说几角钱。
1: 那时候拿个1块钱可以办好多事情。哎，
0: 一块钱都觉得你有钱的不得了。
1: 对，
0: 但凡能掏出个5块钱，很多小摊小贩说我找不开。啊，
1: 没错，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学校门口卖那个烧饼2毛钱一个，我这个1块钱可以请好几个同学一块吃，
0: 是不是？嗯。所以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说啊，有时候不敢细想，是不是？嗯、我当要拿出来这些这个人民币套组的时候，第三套、第四套，你说，哎呦，一下子一想啊，这30-40年，甚至是40-50年过去了，对不对？嗯、来，再往前数啊，再来看。嗯，好，这个值钱的来了啊。
1: 是。
0: 为什么呢？第二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大团结，
1: 这个是鼎鼎大名的，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之一，
0: 对，
1: 五元的这个面值。
0: 是。
1: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也。也特别热闹，它是一个大团结的各个民族大团结。
0: 是，
1: 我刚才和任燕老师也说了，实际这个从设计到印刷到制作到纸张等等等等，都是外部力量帮我们完成的。所以说，这个纸币呢，退出的时间也是特别早的，它使用的时间特别短。
0: 是、嗯，而且关键的，我们能够保存到这么好的品相的话，真的很难，嗯、对吧？因为距离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
0: 那时候的技术也没这么好。嗯、好，再来看这张的时候，
1: 是
0: 最值钱的这个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红龙船1949年就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使用、印刷、发行的100元的面值、嗯，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它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第一套人民币的版别是最多的，它整个有62个版别，这个它的发行的这个制度呢又不太一样，它北方地区都有好多个版别，南方地区有好多个版别，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南方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面值。哎，
0: 红轮船对吧，这个刚好就是咱们外滩那边，
1: 对，外滩的解放号刚刚驶入外滩的一个场景。哎，所以说我们的纸币从第一套第五套它每一个画面的这个设计都是有寓意的。
0: 是的啊、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些集齐确实不容易的同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赠品，快速让大家扫一下好不好、嗯、来，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主品是这些，赠品今天具体有哪一些呀、
1: 是的，首先呢，我们除了刚才我和任燕老师给大家带到的这些主品，赠品呢我们映入眼帘的是我们这些邮票，这些邮票呢、嗯、它的这个系列比较多，比如说中国梦系列的，包括伟人系列，包括还有行章等等等等，这些大家拿回去都自己看自己查、嗯、这些邮票的价值感也是非常高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送给大家就是价值一般的，
0: 对，
1: 价值感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我们送给大家的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嗯、
0: 对，
1: 这个大家回去好好保存，这个是100张的连号，
0: 是、哎、
1: 再往后3年5年我估计都很少能看，
0: 很少，很难了，对吧？
1: 对，
0: 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去你好好收藏，
1: 是
0: 不要把它打开了说去用什么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收藏的价值和意义还是非常深远的。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让大家要吃一颗定心丸，
1: 是的，
0: 就是我万一在外头买到假的怎么办、嗯、来，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这颗定心丸啊，我们所有的主品赠品明细全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经鉴定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集的这个全部啊、嗯、均系全新真品，
1: 没错，
0: 这四个的含金量我说到了非常非常的重，
1: 是的，
0: 它不光是真品，如果做到全新的话，这个真的是要耗一定的功夫的哈，
1: 没错，这有些纸币的这个版本呢，你要想遇到这种全新的是很难的，尤其是第一套和第二套只能是玉，因为它没有存、哦、没有增量，只有存量，
0: 对，
1: 你收一张少一张，
0: 对、嗯、是，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收清了，不预约，今天我们的字幕已经打出来了，
1: 对，
0: 对吧、嗯、你预约的话我也没办法说让刘总给你说我再从哪儿找一套给你去，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哎，
0: 所以啊、嗯、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即将要收清了啊，如果说您本来就是钱币的收藏爱好者，那么今天呢更加不要错过，如果说哎家里边的孩子想要给他送一份生日礼物或者是成年的礼物，或者说孩子今年要中考了高考了，我们对他有一些美好的期许，或者说我想给孩子留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嗯、你会发现现在红包大家包的越来越少了，对吧，因为红包是什么呢，你花完钱这份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但是实实在在的钱币也好，咱们的今天的纪念币也好，还是咱们的邮票也好，再拿出来你再传承的话，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在里面的，
1: 是的，可以陪伴一辈子，是的，
0: 是的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啊、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啊。

0: 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珍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5: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但今天我们说了，不难，很接地气，6980块钱，就是我们一张这个红轮船可能就值回票价了。
7: 对吧？一张红龙船值回票价，并且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带到的这个大套组啊，内容太丰富了。您今天下单之后，明天送到家，你自己看一下。
6: 对，
7: 这个组合包罗万象，非常好。
6: 是的啊。然后呢，您在比如说家里头的亲戚朋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拿出来，
7: 是
6: 大家回忆一下，看一看，他一定会羡慕你的，他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确实蛮有意义的。早知道我也收一套，对不对？
7: 没错。
6: 但是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刘总呢，我觉得你也尽力了，再让你拿出来一套。估计也拿不出来了，是不是？
7: 是的，是的。
6: 所以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板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5: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

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致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来上一颗，美美甜甜香香糯糯的，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板栗仁，哦，还蛮甜的。这是首发哦，这个品牌非常好，在咱上海啊很有名气，叫做。
1: 老板，你就看这个袋子，
0: 就这个发
1: 字。你就看这个袋子，哎，你知道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特别爱吃的糖炒栗子品牌，嗯，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新长发啊，嗯，新长发中华老字号，嗯。但是呢，我们今天跟你自己去路边排队去买的那个栗子不一样，啊，我们这个是什么？帮您去了壳的，哦，然后板栗仁，哎，又香又糯，今天全新品首发。
0: 哎，还大颗，反正我看他吃了，哇，哦，甜的嘞！
1: 我们直播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过来吃过了。嗯，刚开始说我吃一颗我就尝尝味道，吃完之后来给我两包，就这样子的。嗯，因为为什么吃完之后就觉得好吃，又香又甜又糯。
0: 而且这所有的很多人里面啊，女性占大部分。嗯，女孩子特别爱吃甜一点的。嗯，再一个她害怕胖。
1: 对，
0: 今天这里面脂肪几乎接近一块没有，因为这里面所有类似于像坚果这种东西呢，嗯，你包花生，你说啊，花生油啊，这个都果油是那个，它很少很少很少很少一点点的油脂，所以你吃它不要害怕有什么太多的脂肪，安心吃，而且它当中的那个碳水化合物还含量满足的，所以吃起来饱腹感特别强。
1: 对，包括维生素，嗯，包括微量元素，嗯，包括矿物质，嗯，所以你知道我们板栗自古以来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秋果之王，果实当中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的。
0: 我再插一个果
1: 啊，你说
0: 它还有个名字叫做肾之果啊，
1: 懂，
0: 爷叔们就懂了，吃起来啊，肾之果。
1: 今天全新品首发，嗯，第一次带来的中华老字号，嗯，我们的这个新长发的板栗仁，嗯，50克一包，今天组合是有35包，
0: 来看看
1: 35包、嗯，我们新品首发价格看清楚了啊，嗯，50克一包，199块钱35包，帮您做到去了壳，哎，你不用自己剥壳，
0: 还没结束，
1: 然后
0: 自带积分，哦，再拿微信这里再扫个5块钱进去，
1: 对，
0: 捡一捡。相当于192，
1: 对，
0: 我跟你说划算的不得了。
1: 哎，然后再看清楚包装上面啊，全部都是信息很清楚的。嗯，我们的配料表的话，只有一样东西，嗯，就只有板栗，就只有板栗，
0: 真干净，
1: 完全不加糖，不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嗯，好吧，嗯，一点点乱七八糟添加剂都没有。对，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们新长发做了80多年的栗子，哦，我们炒栗子那是一绝。然后我们的栗子原产地，嗯，还要选得很好，嗯，南栗入菜，北栗入口，嗯，对吧？北栗做零食吃特别好吃。哦，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河北省唐山市，
0: 太正宗，
1: 迁西县，这是哪里？哎，
0: 就在，
1: 这是我们的板栗之乡。
0: 对，
1: 就是地理位置啊，包括气候，包括温度，包括土壤，哦，都是很适合我们的栗子生长的啊，嗯。然后再往下走啊，我们的这个是开袋计时，嗯，包括我们的生产批次，大家拿回去
0: 都很，啊，
1: 都是新鲜的，
0: 都新鲜。
1: 2026年7月份都是这个月新鲜的，
0: 到28年
1: 可以到1年半保质期了，
0: 还28年。
1: 我开一包好不好？开一包给大家看。其实我们做成这样子小包装特别好，特别贴心，嗯，因为好东西啊，就是它很好，营养价值含量高，嗯，但是还是要控制好量，嗯，因为拿回去这个可能就很多人给家里面年长的，对吧，爸爸妈妈或者给家里
0: 面，你说年长的，我要插句话了，哎，年长所有爷叔阿姨啊，
1: 来，
0: 牙口不好的，你知不知道咱俩做这个饼干啊，说用牙齿稍微碰一碰，你今天不用牙齿碰，用嘴唇碰就好了，面都不得了，
1: 这像什么形状，所以
0: 暖糯的不得了，
1: 对，而且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这种完整的饱满的，嗯，然后你看因为每颗栗子啊保证它完全成熟之外，嗯，我们经过这样子的烘煮之后啊，还要什么虫蛀的呀，嗯，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都给要挑掉的，
0: 全
1: 对吧，烂的什么都要挑掉的，然后再稍微给您看一下，
0: 轻轻又用力，啊，全都软的，你自己看，轻轻一点点，
1: 糯不糯，
0: 糯到不得了，
1: 糯不糯，对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我们上海的，特别是爸爸妈妈年长的，
0: 就爱吃这口，
1: 喜欢吃，
0: 因为，哎，
1: 就很喜欢吃我们这个栗子。
0: 我真的要插句话啊，嗯，这对于咱们上年纪长辈啊，很多现实的问题是牙口确实不好，
1: 对对。
0: 但是你营养，你就嚼动硬东西呢，像干果什么的，你又不能嚼，
1: 对，
0: 它本来就属于干果那类的，差不多的，
1: 对，
0: 所以它既没有干果的那么大的油脂，嗯，类似于花生啦，类似于什么腰果了，你就一吃完以后嚼难嚼，然后一堆脂肪在这堆着，
1: 对，
0: 它脂肪非常非常少，少的可怜，几乎都快没有了，嗯，然后关键它的饱腹感特别强，就像您吃。吃了饭一样的，那所以他这个太优秀了。连上刚才 VC 刚才亚雷说的 VB
1: 维生素 C，哦，
0: 矿物质非常的丰富，
1: 还有铁元素啊等等的，
0: 所以天气一热，嗯，留着吃，嗯，不用那个什么。 你这什么炒菜什么的，你就直接靠我这吃就这就好了。
1: 就这个好在哪儿？这个是常温存放，哦，对吧？大家就可以带出去，就天气热，有的时候天气热，我们想出去玩的时候啊，有很多东西它带不了，因为冰箱里面冷藏它，它如果温度高了容易坏，
0: 对吧？
1: 我们这个特别适合现在，因为常温，所以它对温度是不是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0: 对。
1: 还有一个开袋即食，它是可以做零食。刚刚我们又说到像个小甜品一样，什么栗子糕、栗子蓉，好吃不好吃啊？对吧？它那个松松软软，我们这个也是很绵密的。再有一个营养价值含量高，同时它入菜也行。你比如说现在夏天，我烧个老鸭汤倒一包进去，烧个银耳羹倒一点进去，煮个绿豆汤你都可以倒两包进去。
0: 你知道我说它绵到什么程度吗？你知道那个红豆沙吗？
1: 对对对，
0: 它已经到嘴里面，它现在是一个它是一个完整的样子啊，但它到你的嘴里就变成沙，就你稍微一抿以后全部都软烂到就是那个沙滩的那个沙子一样的柔软，你脚踩上去就是你嘴巴里面嚼它的感觉，这简直是柔软不得了。
1: 清楚我们的品牌80多年了，我们只卖栗子，好不好？今天真的就是一个全新品的组合，登陆东方购物啊！
0: 不多墨迹了，给大家看一看，咱拿回去一共35包，199，我们东方购物首先尝鲜价。199元一包，里面有50克，您自己算算看，但我敢算上算1500来克吧，有很多很多了。站着有自带积分，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完之后，哇，192，你太划算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千禧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千禧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千禧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千禧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千禧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0: 我刚才跟爷叔老师们啊，就讲的完全掏心窝的话，尤其是我爸妈的时候，有的我妈有的时候前段时间牙疼，嗯，我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但她稍微恢复一点的时候，硬的也不太能嚼，嗯，我爸因为是种过牙，你像以前我们。他年轻时我记得吃猪耳朵，我不知道南方这个朋友们会不会吃猪耳朵，这个脆脆的感觉
1: 喜欢啊，
0: 喜欢的吧？
1: 对啊，
0: 猪耳朵咬不了，你就知道牙齿有多难过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你如果你连他是猪耳朵切到极薄的程度上都咬不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他是那种程度都咬不下去哦，他吃板栗没事儿，嗯，一点事儿没有，大家理解不？嗯，说这种情况下你就吃吧，如果你说我牙口真的吃什么我怎么都我想吃，但是我牙口不好，你让我嚼什么呢？我总感觉好像天天吃那么点东西吧，太乏味了。来点甜口了吧，又不能加糖，
1: 对，
0: 要自带的。我们这个是甜甜糯糯，在嘴巴里一放啊，你用嘴唇儿，我都说夸张一点，嘴唇那么一抿呢、啊，它就糯散散开了、
1: 嗯。对，因为本身我们炒制的工艺，对吧？我们的加工工艺就很好。嗯。再有一个，我们用到的栗子，栗子的原产地。哦。哎，你就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块土地种出来的大米，它就是软糯的。哦。对吧？这个地方种出来，比如说泰国的香米，好吃吧？好吃，但硬。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吃。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河北燕山的，而且是真正的原产地迁西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板栗之乡嘛。
0: 其实我们买什么东西吃的。就是正宗，
1: 对，
0: 你不正宗的话，他吃什么劲儿的？
1: 然后你再看看中华老字号新长发，嗯，新长发，大家就想到那个时候，那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吃那个什么蝴蝶酥，任和平饭店的。对吧？
0: 这个我要学习了。
1: 吃鲜肉月饼，认这个老大房的。
0: 老大房。
1: 对，吃板栗、糖炒栗子就认新长。
0: 新长发，我来会抢答。
1: 然后新长发哪里来买啊？都光购今天。
0: 哎，这是首发了。
1: 首发，这个是全新品。对，确实就是，你看这个电话线，你看我们排队的人数，
0: 就
1: 能知道这个品牌、这个商品，我们店之前的爸爸妈妈多认可。
0: 哎，老百姓心里是喜欢他的。
1: 对。
0: 如果人家口碑做差了，做成什么，人家都不会买的。
1: 就你刚直播前没来，我们一直在播里面在聊天，然后那个汤姐姐你知道过来啊，我你看到我们栗子摆出来了，刚好肚子哎，我吃两颗，走出演播厅还没到门口了，回来的时候我拿两包，挺好吃的，
0: 付钱，
1: 就这样子，你看我们这栗子对吧、啊？所以不用担心啊，口感什么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199拿回去一共35包了，35包的量，一包里面有50克，您乘一乘，1500来克了，相当多的量了，自带积分有近2块，您拿出微信，现在微信都用的太油了，是不是、啊？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然后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192块钱，你这个单价算的已经极其便宜了，所以大家不用想任何的其他的地方了，东方购物给您推荐的是老字号，在上海人特别认的新长发，板栗的产地又正宗，抓紧时间订购，如果饿了。如果天气热了不愿意动，您就拿一包两包一吃，饱腹感极强，订购02151119900。
2: 新长发出来个只板栗啦，哎呦，各个长出来子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女奴轻敌而不腻，一号当零食

0: 嘎子像蛋糕。
1: 嗯，哎，真的是啊，
2: 好吃。
1: 姐姐说多会说，说的都是我们心里话，营养价值高。这里面特别是爱玩手机的爷叔姐姐们，
2: 怎么说？
1: 这里面有丰富的叶黄素，真的是有胡萝卜素啊，胡萝卜素的叶黄素对于大家，
2: 有胡萝卜素，哎，
1: 胡萝卜素啊，对于自己的眼睛
2: 是特别高的
1: ，VC 含量很高。
2: 之前是看到过这个报纸上面吧，好像是，就是 VC 含量高，我们会想到什么番茄。想到西红柿，这个就我们的栗子当中的 VC 含量
1: 非常高，
2: 嗯，非常高，真的非常高。
1: VC 那个 B 组的里面好多都特别特别好，
2: 维生素 B 一啦、B 二啦、B 六啦、B 十二啦等等啦这些，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栗子还是跟大家提一嘴啊，产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吃不管吃什么，你吃蟹你都给认产地，你吃个桃子都给要认产地嘛，阳山水蜜桃对吧？我们这个栗子板栗之乡。河北迁西啊，这个纬度也好，包括土壤也好，矿物质温差也好，所以我们的栗子它不加糖，它甜。哎，它甜，
1: 真的是，
2: 对吗？
1: 很意外的甜。
2: 其实这个有一部分也跟我们的工艺有关。哎，你要自己回去买什么这个河北燕山什么生栗子回去啊，或者什么，你也不一定能吃到这么甜的口感。
1: 自己不一定做得出来。
2: 对对对，
1: 就是不一定做得出来。
2: 工艺也有关，因为你想，我们新长发这品牌创立到现在38年，到现在多少年了？八十多年了，对吧？80多年，我们卖过其他东西吗？基本上大家去排队买的都是他们家的糖炒栗子。
1: 你发现吗？只做一件事特别专。
2: 对，
1: 做到极致。
2: 我们直播间就还在，就是老一代的人啊，就很专注，
1: 就做那一件事，
2: 就很专注。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我们现在这样子对吧？就还是老一代的人真的很
1: 真好面啊，
2: 对，
1: 面面容容。
2: 然后你放心啊，这个都是这样50克的一包，就刚刚好，我觉得是刚刚好。
1: 我也觉得，因为说实话，我真觉得
2: 对，因为你要是大包装，天气就是热嘛，或者是什么，你天气潮湿，你吃的慢啊，或者来不及吃，它容易坏。
1: 我这样跟大家说啊，
2: 50克一包刚好。
1: 以我自己的食量啊，我现在食量确实也不太大，但是按我这种成年人的，按我的成年人食量，你不敢不好意思说太多，这一包半包，啊，反正每个人食量不一样，但以我现在这种情况下的，我的大概体重是78不到80，那我这种体重，我吃饭的饭量大应该大概小的，大概我反正一碗米饭，我每次就一碗米饭就结束了，我多吃我不吃了，就一碗米饭，咱上海的那么大碗的，
2: 我懂，
1: 所以我现在是半包。你看你是不是一碗米饭，你要跟我大概食量的话，你也大概是半包，但我觉得它的饱腹感很强，你也别跟我吃撑，你为啥还会半饱，原因是
2: 这个就垫吧垫吧就行了呀，垫一垫，
1: 你吃完它你势必喝水，所以它就半饱。你懂我的意思喽？你就势必半饱，它不半饱也不可能啊，因为那你不可能嘴里黏黏糊糊的，然后咽你，所以一喝水哇整个人舒服了，然后又不塞牙了，又不用什么了，又不用嚼了，往嘴里一放，稍微用点牙齿一点点力啊，完了全嘴的时候我刚试一下，有点很难，但是用牙齿稍微碰一碰，一下就碎开，一下碎开，
2: 不会很费牙口，
1: 不费啊，
2: 不会很费牙口，
1: 不费牙口啊。
2: 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品质方面的啊，配料表我们是只有板栗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加在里面的，好吧？那些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大家是完全不担心，糖没有。好吧，糖没有。然后产地刚刚有跟大家说，真正的这个原产地，包括我们的生产日期，是不是都是2026年7月份这个月的？
1: 也太新鲜了吧！
2: 因为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而且细心点的观众看到一个点。我们是避光保存避光保存啊，就是杜绝这种光源对它的影响啊。
1: 大家看一看前面，
2: 然后我们倒出来之后，可以看看这个量，是不是就是每一次你就吃一包，对吧？每一次吃新鲜的，
1: 你这一包是不是半包量？我觉得半包量，大家看呢？
2: 实噔噔的，这个叫实噔噔的，
1: 实噔噔，
2: 对，而且你看。他们家栗子确实不错，倒出来之后的话，基本上没有说那种差异化太大的，是不是？
1: 哦，这个好像大脑哦。长得好像大脑。
2: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栗子的好处真的很多的啊。然后我们其实经常做的一个菜，板栗炖鸡。
1: 你看多绵，
2: 板栗烧鸡。那个时候秋冬季节养生的时候，家里面会烧这样的食材。
1: 哇，
2: 这个
1: 太
2: 一点都不费劲儿。
1: 它一点都不硬，真的
2: 说
1: 它一点都不硬啊。
2: 是，
1: 真的是好哦。
2: 好吧，我们
1: 就聊到这儿吧。那我们节目结束吧，就快卖没了，就
2: 提前我们还有20分钟咋办？
1: 提前结束了，我跟大家讲没货了，我跟你说，就这么快，我们还有20多分钟，你看倒计时都没上，快要没货了，大家抓紧时间抢，因为我们是首发，又比市面上便宜这么多，才199块钱，拿回去35包，一包里面50克，
2: 对，
1: 订购吧，02151119900。
0: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档出来是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了， 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女奴轻低低而不腻，又好当零食。

0: 哎呦，这个东西啊，你就吃吧。如果你说吃完以后呢，味道非常之寡淡，那我也不推荐小朋友吃了，咱大人忍忍。你说吃个健康嘛？我爸口头禅说，我有的时候我爸做这个菜不好吃，哎，我爸说吃个健康，吃个营养，别管味道，你知道吗？不要管味道。我有的时候跟别人开玩
1: 笑，好委屈啊，
0: 这很委屈，我老委屈了，我从小就这么委屈长大的。每次一吃饭，我爸做这个菜不好吃，我还说吃个营养就好了，别挑，
1: 就是吃饱就行了。哎，
0: 吃饱就行。那我跟小朋友，就现在孩子这嘴比较挑，嗯，你说你不好吃，他吃吧。我们今天这个甜甜糯糯的，是真的甜甜糯糯，不是说一颗特别个别的甜糯，它是整个这批货全都是这样的，甜甜的，
1: 对对，
0: 很厉害。
1: 就是，所以大家为什么认我们的品牌，认老字号的，对吧？吃了多少年了，可能每年都是在板栗飘香的季节，对吧？哪怕是我们新长方门店排队，嗯，跟你说，哎，这一炉后面可能要等个什么半小时啊，等个40分钟啊，照样排队在那儿等，嗯，就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品质好，栗子就好吃，嗯，原产地、工艺，这是密不可分的啊。所以今天真的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哇呀，这个电话线，就一下子
0: 教大家一个订购方法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这不都会了吧？扫码订购再减个5块钱，能省5块，才100来块钱。你说1990，你减5块，你不爱减没关系。你100来块钱，你不减5块，
1: 你
0: 减他们5块钱。
1: 35包家里面哦，哎，真的吃很快的。哎，儿子女儿办公室带2包去啊？咋了？
0: 咱要吃到28年吧，这些东西。
1: 吃28年，我告诉你，如果你真喜欢吃这，2-3个星期就没了。
0: 是不是？
1: 2-3个星期就没了，因为你有的时候下午3-4点钟肚子饿的时候，嗯，或者像我们有时候晚睡11点钟、12点钟要睡觉，哎，睡前肚子有点饿。的时候，这个开一包刚刚好呀，这顶饱啊，不比饼干，不说了，
0: 不，
1: 对吧？
0: 就比一些脂肪含量高的一些坚果，我其实觉得好的很多。但是不同坚果不同营养啊，咱不能说一竿打死啊。就相对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栗子对于很多长辈来说是非常友好，
1: 就是它的优点
0: 非常友好，
1: 它的优点可以1、2、3、4、5、6、7、8、9、10那么多条，
0: 绕地球个一圈，绕地球一圈半，是不是？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拿回去的这个199块钱的，咱35包，一包里面有50克，它里面的优点刚才随便提几个啊，而且它有一个别名，
1: 铁钙含量也高，
0: 也高的，哎，对，有个别名叫做肾之果，您就知道了，男女吃都合适，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它因为淀粉啦，换句话讲就是那个碳水，
1: 对，
0: 碳水含量是可以的，所以在平常你要说我今天老吃米饭，我还不喜欢吃别的口的，或者我也不爱吃馒头了，不爱吃面的，您试试看这个。
1: 哎，就是有一点提示大家啊，这个是就是你吃了我们的板栗仁的话，米饭少吃2口，哎，对吧？
0: 这倒是真的，因
1: 为它
0: 少吃2口，
1: 等于是都是主食这种样子，
0: 对吧？这大家心里要有数啊。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吃这个东西呢，你再配点水，在我看来，像我一天就一碗饭是一顿的情况下，那我就是个半饱量。你甚至说拆个2包。出去玩，路上开车，儿子饿了什么的，你说正好，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想找一个那个什么地方又找不到，你就是饿，你说你怎么办？你就是他，而且有些人说为了赶时间，我还真不能在里边又进去又干什么，吃一顿我再走，我就着急，我想赶紧赶到。那我就带上他车上边开车，我稍微往嘴丢一颗，不是挺好一件事吗？
1: 对，又不用剥壳，
0: 不用剥壳，
1: 什么直接往嘴巴里面一倒就完事儿了，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料表又干净，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连白砂糖什么都没有，
0: 都没有。
1: 配料表就一样东西，板栗，
0: 行，
1: 就只有板栗。
0: 先定着吧，我们先收一段。导演老师一会儿得告诉我一下还剩多少个，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哎呦，就剩50组了，就剩50组了。那肯定不够抢了，观众朋友们，这要提前售罄的话，可真没辙了。赶紧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新上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糖出来吃的吧，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上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

0: 你要搞得像蛋糕。
1: 真的是好吃，我现在这晚饭怎么办呢？
0: 别吃了呀！
1: 被亚玲刚才一说，我一想说是这个道理。亚玲说你吃完这个就不要吃米饭，
2: 吃点肉，吃点菜。
1: 我一想，但不过一般运动的时候呢，
2: 吃点鸡肉，刚好吃了栗子跟鸡肉配。
1: 对，就是健身餐，你鸡肉炒什么栗子是不是？来吧，我给大家看看，你我刚才说到这儿炒不炒栗子这事儿啊，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小的时候吃那栗子多粘手啊，糖炒的，然后为了提升甜度硬加糖，又加黑乎乎的黏糊糊的，
2: 加糖已经算可以的啦，
1: 剥都不好剥，
2: 加糖精加什么的呢？对吧？
1: 哎、啊，我来给大家捏一个。
2: 然后那种糖炒栗子啊，好吃、嗯、好吃的，香的。
1: 我得拿个东西接着。
2: 剥起来呢、啊、是不太好剥的。嗯、但最重要的一点、哎，那种栗子要趁热吃。哎呦呦！对吧？要是冷、哎、要是冷了的话，其实就不是很好吃，就不是很好剥壳。
1: 你看，你看看这、嗯、
2: 就是糯糯的、面面的、粉粉的。啊对，就这种
1: 糯糯的、面面的、粉粉的，
2: 对，
1: 大家看到没？简直了，
2: 是的，
1: 酥的不要不要的，嗯，啊、糯的不要不要的，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哎呦，这个口感滑滑的，你知道吗？这就感觉好厉害哟、
2: 哦，软糯香甜，
1: 真的是软糯香甜，嗯，就吃这个东西啊，你吃个几颗，哟，你看看。聊着聊着又放嘴里一颗，
2: 而且
1: 我本来是想说控制控制我自己，咬又掉一颗。
2: 而且你看像这种好吃的这种啊，就是
1: 好吃的
2: 食品对吧？就是它甜、嗯，它不是那种加了白砂糖那种甜，
1: 它不是那种齁甜。
2: 对对对，像有些东西，你比如说蛋糕啊什么，它是加了很多的糖啊，嗯、这甜，你多吃几口，它可能会觉得会有点腻，嗯，是不是、啊嗯？但我们这个是本身这个栗子选的很好，工艺很好，所以它这个栗子当中自带的一些甜分就给释放出来
1: 了。还有一种养蜂的观点，就是本身植物当中它自带的糖分，它没有那么夸张，它的代谢会很快。你不是人工人造或者怎么着，其他的糖分给你加太多，你会身体有负担。
2: 对，
1: 它是自带的一点点糖分，这个甜度是清清甜甜，非常的正正好好。
2: 而且你想，河北燕山嘛，就是长城这块地方，这、嗯、然后昼夜温差也大。嗯，就是昼夜温差大的话，对于这样子的果实，对吧？这它
1: 积累糖，
2: 对积累的这个糖分、嗯，它这个果实里面就会积累的很多。嗯，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自带的这种甜度口感。嗯，
1: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跟大家再聊聊看，嗯、就是很多爷叔老师们，特别姐姐们。你们女性朋友们
2: 干啥？
1: 害怕胖，它真的是脂肪含量真的已经很少了。你随便看，我们是按照100克来算，才1.几，是100克哦。我们这一包才50克，我是按100克算，从常理来讲，它应该按50克算这一包了，那就0.几。你懂我意思不，观众吗？它这个量竟然是按每100克份算，才1.几。所以说，它的脂肪含量跟坚果来比，不要太低；和坚果来比，比如说花生。腰果那种油性非常大的，一般油性都很大，坚果一般都很大，嗯，那简直几乎可以视为忽略不计了，几乎可以认为它没有了。
2: 反正一天吧，
1: 真的是脂肪很低。
2: 对，反正你就一天吃个这样子的一小包，嗯、我觉得可以了、嗯，够了，对吧？然后这个一小包就是50克的量，要、嗯、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冲氮气的一个保鲜方式啊、嗯，没有加任何的这个防腐剂的。现在有一个我们要提示大家，现货不多，现在还在确认能不能预约哦。嗯，
1: 马上就要售罄了。
2: 所以现在还有现货，你看这个上面哦，嗯、这个。也不是水分，也不是刷了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板栗，对吧？加工过之后，它里面本身自带的糖分，嗯，释放出来这种感觉，
1: 嗯，给大家再按一按，
2: 你看，
1: 按完之后我们就要收掉喽，大家抓紧时间吧，姐姐们老师们，
2: 没有任何添加剂，不加糖哦，嗯、没有任何色素香精的啊、嗯，现在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好吧？
1: 我们先说一段，跟供应商老师们这边再确认一下，因为我们现货，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多少了？还剩下最后的10包啊。就10套了，
2: 这不够强。哎呦，
1: 最后10套了。
2: 嗯，等他们消息吧。
1: 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反正至少现在还有。嗯，我们先抢现货。嗯，先不管他到底能不能预约，不能预约的话，那真的就抱歉了。我们赶紧商量。没有想到已经备了好几百套货都不够卖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新长发出来个只板栗啦。哎呦，各个糖出来吃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的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嫩糯清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

0: 这个确实是我刚才又跟供应商老师反复确认一下，是不给预约的。不给预约的话，那我们现货也确实没有多少了，那就这样吧，卖光就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1: 对，
0: 我们是努力过了，他们给我们的理由大概是刚才亚兰也跟我说来着，说你不可能一下子让他们马上就做这么多出来，人家有加班加点的，包括人家现场的就是那些实体店也是有很多的老顾客的，也要顾那边，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一下子给我们就答应下来有多少的货。如果我们这放开了预约，又定个两三百套出去，人家没有人手，
1: 这样吧，跟大家解释一下，
0: 没有人手，这没人手，
1: 解释一下，就是新长发它是老字号，对吧？三八年到现在，这个品牌到现在已经八十多年了吧？而且人家就是卖栗子的，就是卖糖炒栗子，卖糖炒栗子出名，所以今天其实就是一个试水的直播，所以他
0: 就吃光光了，他几乎停不下来，但也不要过，过量的话怕您撑着，因为他的饱腹感还是蛮强的。一次呢，我觉得像成年人的两包足矣了，不要太带多了啊。199块钱拿回去35包，还有自带积分近2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相当190出头一点点，您就除吧，您就感受吧，哪有这么好的一包里面50克能卖这么便宜的？抓紧先订，02151111999000。

0: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1: 而我现在目前吃起来没有太让我失望的栗子，反正一嚼呢，软软糯糯的，绵绵的，沙沙的，
2: 香香甜甜的，
1: 对，香香甜甜的，孩子肯定爱吃的。
2: 是的，
1: 反正我在家里面给我儿子也尝一尝，
2: 对，
1: 就上个一年级小朋友，哎呀，这个爱不
3: 吃口，小孩子因为
1: 我控制他。我怕吃太饱了，晚上不能吃饭。
3: 对，
1: 除非你出去玩的时候、旅游的时候，你在路上大半夜了，你也不愿意停车，找个地儿太麻烦了。你吃个这个真的好解饿哟，真的不错，又甜，口又好，然后嚼也不费事儿，你也不影响你开车什么的，然后饱腹感强，喝点水饱了，就这时候脂肪还低。我再强调一遍，想要保持身材，一听到坚果，碰不碰？这个都还太油了，花生米我少吃，太油了，甚至瓜子。很多爷叔老师们瓜子都不敢嗑，为什么？那个脂肪太多了，瓜子油嘛，要不然从哪儿来的油啊？那瓜子里面含量油量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包才50克，我竟然按100克给大家算，这不写了吗？一包50克的量，你看人家是怎么给你统计的？是按100克统计的，你说多过分？还往多了统计的吗？就一般的，当然了，固定量一般都是100、100来算啊，所以它100里面才1点几，你要按50克，这一包里面才0.6几，你算。这0.8几，多少啊？0.8呀，这几乎和你所有的坚果来比，它就可以忽略它油脂不存在的感觉了，几乎可以忽略了。怎么呢，亚琳？
2: 新惩罚。
1: 那又是要说一下牌子呗，牌子说一下好了。
3: 对，其实我吃东西因为是比较挑牌子的，就是买东西，我觉得品牌的话，其实品牌的实力，对吧？就是它背后的这样子的团队，包括它的原则，就是真的就8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我们还是中华老字号。你自己去排队买那个新长发栗子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纸袋子的小包装，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个发字，对吧？中华老字号，而且我们新长发栗子之所以能够热销那么多年，对吧？就是畅销那么多年，坚持的都是河北燕山的迁西产地的板栗啊，个儿大饱满，皮薄肉质细腻，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工艺，然后今天拿回去这个呢，跟我们平时你自己买到的糖炒栗子不一样，我们是剥了壳的板栗仁，不是炒货啊，你多吃一点也不担心会上火啊这些问题。配料表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只有板栗，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的，糖啊什么的都没有的，全部都没有。然后是河北唐山，对，迁西，包括来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全部都是新鲜的。
1: 不要等到28年、26年出头，一点点一个都就吃完了啊？什么8月份、9月份是不是就可以吃完了？
3: 那你就我觉得下个月可能放暑假
1: 就吃完了呀，
3: 吃完了，你还等到
1: 左一口右一口的。
3: 等到什么？
1: 再说了，小姐妹有的时候出去玩玩，跳跳广场舞，大家出去什么逛个圈啊什么的，走走公园什么的，你一包我一包就没了。
3: 这个、小包包里面，自己的手提包里面塞个2包啊，
1: 就可以了，
3: 方便的，
1: 大家分一分，饿谁饿了？来，李姐、王姐，你拿一包吃。我跟你讲，他肯定爱吃。来吧，看看35包，每一包里有50克，199块钱，拿，自带积分。那这里边还有微信扫一扫，再减个5块钱，你相当于190出头一点点。订购吧，02151111900。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向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

0: 营养价值相当高的。
1: 最后的15个构成，15个组合就售罄了啊！这个大家订购的微信订购的还，我觉得扫一扫码订购的还是挺快的。嗯，这个方法挺好的，减它5块钱，15块钱，家里面是肯定吃得完的。35包算什么？你回去一吃你就知道了。根本就不够吃，
2: 因为平时我们去买那种糖炒栗子也不会买很多，基本上买了趁热乎的就买一点点，就是20多块钱，对吧？趁热把它吃掉，因为你把它放冷了之后，就壳也不好剥了，然后香气也不像刚刚炒出来的那样子的，
1: 是的，
2: 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就没有局限了，你打开包装就可以吃，而且不用剥壳，不用剥那个栗子的衣，对吧？开开来的话又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保鲜工艺还给大家做得特别好。最重要的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感是更加软糯的啊，更加香甜的口感。
1: 行吧，最后的2分钟时间了，大家把握住机会喽。我们还有大概10套左右，马上又走到了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了的话呢，有可能可以预约，但是时间在这里不能给大家完全的固定保证。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也是我跟亚雷第一次没有说我保证你什么2天送到、3天送到。这个呢，人家也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购物做，所以没有想到会大家这么喜欢，所以尽量给大家现货。你要是不愿意等的话，抓紧时间抢现货，最后的5组现货赶紧订，02151119900。

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糖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个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上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
1: 最鱼，回到节目现场啊，
0: 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1: 那今天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视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家姐们呐，对吧？女神节快乐
0: 啊！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好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构成。
1: 今天我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1: 哎，150克，啊，户型含量大于等于15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1: 哎，150克，啊，户型含量也是大于80%，
0: 对，
1: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0.9，但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哦，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吧？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哎，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哎，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这应该是草鸡。300天以上的草鸡，哎，农家养。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里面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1: 非常非常好吃的，
0: 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1: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有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1: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
0: 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1: 它不是那么咸，
0: 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1: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1: 炸短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是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0: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完全不我我如果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
1: 今天我们福利秒抢啊，一共是6

0: 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嗯，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嗯，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哎，早餐也行，哎，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
1: 哎，
0: 也可以，哎，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哎，
0: 对对对，
1: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嗯，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这面包，
1: 哎，就很好吃，
0: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
1: 哎，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哎，小咸口，
1: 对，
0: 尤其。其实在出点汗呐，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
1: 哎呦，
0: 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嗯，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嗯？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是我们十五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三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 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 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您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00，手机021511990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

0: 焦虑能把人人找，易怒烦躁睡不着，疏肝解郁怎么办？酸枣仁能消烦恼，那怎么办呢？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妙招，有奇效。焦虑难入眠者用酸枣仁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抑郁。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1: 好啊，酸枣仁能助眠，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哎，那针对这条传言，现场的观察员们怎么看呢？来，滚动起来，三、二、一，好。哎，国宁。
2: 这个是对的呀，你看久病成医嘛，我失眠这么久用了好多方法啊，然后我就会发现啊，好多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这个药，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膏回来冲着喝，我觉得真的是有效果。
3: 枣仁呢，中医里说它是养心护肝啊，宁心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对于血虚肝血亏虚引起的失眠，它是有一定的疗效。
4: 酸枣仁呢，可以做成各种制剂，大家都知道的酸枣仁膏、枣仁安眠液、枣仁安神、枣仁养心，还有归脾汤里边也都有酸枣仁，因为酸枣仁它有养心安神的功效，是助睡眠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药，所以呢，酸枣仁在改善焦虑上，尤其是在助眠上是一定有效的。
1: 现场这么几位观察员，他们都有自己的失眠困扰，要不然您现场给他们来一些药方，能够帮一下他们的这个失眠情况。
3: 可以，
5: 高医生，你看我这舌像，提提建议。
3: 唐老师，那个之前说他那睡眠是反复入睡困难，是吧？
5: 对对。啊，就是，
3: 然后思虑过度。
6: 对。啊，
3: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1: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方子是吗？
3: 对，这第一个方子，这个还有就是艾绒枕啊，这个蒸汽眼罩啊，戴上去以后眼睛热乎乎的啊，通过这种物理的治疗来改善他的睡眠的状况。
7: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他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来进行治疗。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通过一些养生的知识呢，我们知道了酸枣仁对于静心安神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再来给大家补一些古籍上面的知识啊。嗯，你看周周上面写的《饮食正要》里面就说到了什么呀？
3: 对的，治虚劳心烦，不得睡卧，
2: 怎么着？
3: 酸枣仁一碗
2: 解决。
3: 这个叫做呼思慧，他是元朝的一个太医啊，他也是第一本中国的营养学著作的这个著作者。
2: 圆起来了，
3: 他是
2: 元朝就有。
3: 这
2: 更重要，张仲景更有名了。
3: 是《金匮要略》，这个大家都知道。
2: 太有名
3: 了，也直接说了啊，虚劳虚烦不得眠。嗯，酸枣仁汤煮汁，你就煮酸枣仁汤。
2: 对，
3: 因为当时没有打粉的那种工艺嘛，
2: 是，所以只能硬煮。
3: 嗯，对。
2: 你看啊，一个是不得睡卧，很直白了。
3: 对，
2: 不得眠，很直白了。怎么着？酸枣仁仁仁仁汤汤汤煮汁。
3: 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这个眠的问题，主要就是心肝血的不藏不足啊。
2: 是
3: 肝血不足，所以就不藏魂。那么大家就知道了，魂不守舍，你怎么能够睡得很安宁哈？
2: 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直接说构成了啊，老朋友了，有点时间没见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购买过，吃完之后呢，觉得不错。这个东西啊，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不需要搭配别的，您就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来调理，它不是我今天一吃完之后啪的一下我睡10个小时20小时我不行，它不是粒儿。
3: 那个可能是阻断了你某根神经，让你一下。

0: 子晕过
1: 去的感觉。咱老祖宗的养生的观点啊，就是用原本的食材来调理我们人的自身，
0: 对，
1: 所以急不得，慢慢来。哪里的好呢？河北的好吧？
0: 是河北的特别特别的好，
1: 是不是？原料写的河北
0: 酸枣仁，大部分的产地就是河北。
1: 对的，然后呢，大家注意啊，这个酸枣仁啊，前面给大家看看，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周周说了，以前的技术
0: 是我们只能煮汤，然后它吸出的有效成分就非常非常的少嘛，所以性价比不高。但是我们现在因为
1: 就
0: 是现代科技进步了，我们能用非常大的那种机器用很大的功率给它打成粉，
1: 可以
0: 营养更好吸收啊。
1: 对，打成这样的粉，大家看到了啊，把它打成粉以后呢，我们冲泡起来就更方便一些。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来了，如果我在市面上要买的话，我这一罐250克，一罐里面是有10包，哎，25包，一包里是10克，这面一罐是250克啊，在咱上海有的卖。您知道卖什么吗？卖的就是我刚才小粒粒，
0: 对，
1: 酸枣仁，而且还得是炒过的。
0: 对，你要是
1: 就这个
0: 要他帮你打粉，你还要附加工费。
1: 这个是上海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是那牌子我就遮掉了，是哪个地方我就不告诉大家了。反正在上海你可以搜，在某现在改成叫淘什么什么的了哈，就改名了。对，淘什么够了，它不叫饿了吧啊？这个酸枣仁炒酸枣仁，它是原料，它没打粉，
0: 对，
1: 就要190多块钱，
0: 对，
1: 100克，写的很清楚，那一克。1块多，近2块钱吧，好算账，我就取个2块钱整啊。
0: 2块钱一克，
1: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确实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大概近300块钱，一会儿会出现啊，就这个来了，300块钱两罐，你要是4罐多少钱？近多少？600吧。
0: 对，
1: 你算得出来的是近600。我们今天4罐直接给您再减它100多块钱，459块钱，每克算下来才4毛钱。刚才看的一克是多少钱？2块哦。1.9块，近2块哦，
0: 是
1: 我硬生生比它省出来1.5块左右。
0: 哎呦，划算啊！
1: 划算呢、啊，这个绝对划算。一克省1.5块，250克呢，一罐多少钱？你看480是一罐吧？我们今天是100块钱左右一罐，你省了大概400来块钱，300多块钱，近400块，
0: 300多，
1: 一罐省近400嘛。4罐4×1600，
0: 是。
1: 这个一点不夸张，4罐就省了近16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一定选择4罐装，咱润物细无声来调理。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
0: 好好好，
1: 具体长什么样子，来周周。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罐哈，非常棒，就是250克，然后它全部都是调装，
1: 对，调装的，
0: 是10克嘛，
1: 对，一包十克，
0: 条，对。然后大家每次吃的时候非常漂亮哈。就红色的包装，每次吃的时候，你可能睡前半小时、一小时，你吃上一包就可以了。
1: 对，那个粉
0: 状，我们给大家开一包，
1: 给大家已经看过了，那个粉状，还要给大家来拆一包。
0: 对对对，拆一包，拆一包。
1: 来，这个给大家直接倒进去、啊。
0: 对，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挺不错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非常
1: 多的啊、哦！
0: 是是是，
1: 其实这个杯子有点大。
0: 对，杯子比较大。然后我倒一点水，明明帮我拿一下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其实是非常好溶解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它会不会老沉底呀、不好溶解呀？完全不会，你就稍微倒一点点水就可以。
1: 如果
0: 你
1: 可以，
0: 对，稍微来一点，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哦，这就融了。
0: 对，这就融了。
1: 这真被周周说中了，
0: 因为它打得非常非常的细，
1: 哦、
0: 所以
1: 这就融了。
0: 你要是熬汤的话，你能吸出来的有效成分有限，但是我把它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让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渣要吐掉的了。
1: 尝尝口感，看它是不是香，谷物的香味啊。
0: 对，什么东西如果不好喝，你可能坚持不了，一定要先看看它口味怎么样。
1: 它是一个打了谷物的香味儿，
0: 对，
1: 当中略微一点点小苦，就所有的仁儿的部分，
0: 大麦茶的
1: 大麦茶的味，对，有点大麦茶的味儿。仁儿本来就是有一点点略微的小苦，但是不会影响它整个的口感。整体上刚才周周说的，有点像大麦茶那个麸炒过的一个味道，不错的啊。
0: 对的，另外呢，就是因为酸枣仁儿，就是基本上你看到的那些让你睡香香的那些产品里面，它会加很多别的东西。
1: 对，
0: 为什么酸枣仁贵呀、我加点枸杞，我加点什么其他的便宜点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把成本能拉低一点，但是我们纯的这个酸枣仁粉呢，它的有效成分会更高一些。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国家要求哈，含丝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能达到0.115%，这个是0.07%，我们是0.115%。
1: 翻了多少倍？
0: 对，然后酸枣仁皂苷 A 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
1: 都超标的。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河北的酸枣仁粉，然后用这么好的牌子，而且不给你加什么枸杞啊，加那些其他的便宜的食材。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非常好的有效成分，更高一些。
1: 市面上咱上海自己直接买酸枣仁原料，然后你要自己打粉，大概近2块钱左右一克。你还没打粉，打粉的成本上去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我们今天才4毛钱，我还没算参加买进送买的事儿。但是我仅限于4罐装。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入手了，打电话02151119900。
2: 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能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大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对
1: 人体对人体有益无害，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对，
0: 河北酸枣仁
1: 是最棒。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赞皇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我们今天这是包包的状态，
1: 对，
0: 这个一包里面的全部都是粉末，
1: 是
0: 一包里有十克。如果我们按到市面上买啊，你知道这一包还，这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拿过来了，这是原材料，
1: 用酱打成粉，但是要炒制啊，炒熟以后打粉，然后你比较好吸收。
0: 它有工艺的要求，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买，我们这是我们上海的一些某房里边，你随便去搜，有的卖的，品质好的啊，要正宗河北的，不然你搞不起哪儿的，人家给你卖便宜的，你这个所以所有的食材要道地两个字是生命。
1: 是的，
0: 不要光看价格便宜，价格便宜都可能不到底，不知道哪儿的哪个省的哪个市的，他给你搞了一些酸枣仁，那不行的啊，必须是河北的。那你他是写散装的，按照这个算的话，一克没有进过打粉，打粉肯定超两块了啊。你就算它约2块钱左右，我包括你打粉价，行吧？
1: 好，
0: 人工费都算进去，2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只要订购，注意是4罐，别订2罐。订2罐比起来性价比不高哦，这个东西你是要常吃常调理的，常调理您这里边是有25包的量，那你就是毛快一个月了，
1: 对，
0: 你这加在一起不到4个月，3个半月左右，那你一般来讲所有的调理，小着说短着说3月，长着说半年、6个月或者12个月，大家知道的啊，一般3、6、12都是这种时间段来调理的，没有人说我调理一个一周，我调理一个月就行，没有的啊，
1: 因为它很自然。
0: 对的，要是3个月，要不然所以要定就定大过程。你2罐装，你还没到3月呢，你调理不到，没到咱老祖宗的规矩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是直接入这个，什么都订过2罐，全都把它换掉啊。你只比它多加100块钱左右，你多拿2罐啊。你正常说2罐是卖了近400块啊，你多加100多块钱，多再拿2罐，是不是这个最划算？
1: 是
0: 4毛钱左右一克。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要留意，订购好东西，在我东方购物。而且我们今天的鹤城太堂，它原本之前还给大家推荐过什么
1: 陈皮
0: 什么的，品质有保障啊。
1: 是，
0: 而且原料打得还细，口感也不错。要想更好的口感，你可以放一点果汁。
1: 哎，可以跟牛奶一起冲。对，
0: 都搭。
1: 是，
0: 都搭。
1: 我这边是给大家冲的牛奶哈，给大家来看，它跟牛奶冲在一起之后，你看它会变成一种好像像黑芝麻牛奶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对的，
1: 其实非常好喝，
0: 放点蜂蜜也行。
1: 对，放点蜂蜜也可以
0: 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就订这个刚才说到的400多块钱这个啊，这个289啊，我还以为300多，289这个呢，
1: 300块钱差不多哈，
0: 你就能吃个一个多月而已。说实在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到3个月这个时间段，那你的调理有什么意义啊？
1: 对，
0: 才1个来月，
1: 因为大家选择了这种天然的方式，原始的方式，你就要给它时间。
0: 越快见效的东西，说实在话我倒是对它有点担心。
1: 哎，对，
0: 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好了，
1: 是，
0: 那你就要注意了啊，这个东西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4罐装，02151119900。

去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上班了，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啷子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刚才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对人体
1: 对人体有益无害，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
1: 原始的
0: 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对，
0: 河北酸枣仁
1: 是最棒。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三黄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4罐装，02151119900。

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是虚劳心烦不得睡卧，酸枣仁一碗。这段文字出自于元代著名医家御医呼思慧啊，他的一部著名的也是中国最早的营养学专书《饮膳正要》，里边就记载这个酸枣仁粥，就用到怎么嚼取汁啊，怎么能够和米一起煮啊，最后咱们用于治疗失眠，调理这个患者啊，有这个非常好的一道药膳。
1: 通过这个营养食疗方，我们可以看出酸枣仁在古代就是一个既有营养价值又有医药功能的食药材。由于它在众多食材中有改善睡眠的口碑，时至今日，酸枣仁在民间依然被誉为东方睡果。柳泉有称，每天一把酸枣仁补肝血，睡得香，做梦都少了。酸枣仁果真有这么好的功效吗？
0: 酸枣仁呢，是一个亦食亦药，应该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那个中药材。医圣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头就记载：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就是说，你要是失眠呢，酸枣仁汤主之。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啊，还有安神，还有敛阴。
2: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医圣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子母，茯苓、川芎一块煮，就这五用药，特别是适合用于更年期的那种失眠，效果不错的啊。这个方子治疗睡眠。是一个非常名气非常大的一个方子，
3: 所以这是治疗失眠的一个基本方。
4: 酸枣和酸枣仁里面含有丰富的黄酮和皂苷，这两种物质呢都有一定的镇定安神的作用。因此多服用这样的食物呢，会对失眠的人很有帮助的。
5: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酸枣仁泡水代茶饮，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镇定安宁然后助眠的效果。
6: 张仲景先生的一个著名的方子，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方靶药，什么叫靶方靶药呢？就是他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单用它就有效果。
7: 酸枣仁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吧，它是药食同源的，除了可以用在方剂里面我们吃药之外，是不是日常饮食也可以来食用酸枣仁？
6: 可以泡茶喝，
7: 直接拿来泡水，
6: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7: 那每人每天这个剂量是多少啊？
6: 严重失眠的10到15克，
7: 10到15克、
6: 一般的情况5克足够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善为本。
2: 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一款产品，在市面上一般要是买的话，很多买到的是原材料。
3: 是，
2: 您看看，就是这个，
3: 因为打粉还要额外出加工费嘛。
2: 在上海的啊，可不是找的外地的啊，就是在上海，你一搜，就这些卖，你知道外送外卖的那些地方，你自己随便一个软件你搜一搜，
3: 是，
2: 一般好的原材料，注意原材料分3、6、9等。
3: 对，
2: 你不要拿一些不知道哪儿地段的过来啊，你就冒充是蒜枣仁，有好多冒充蒜枣仁的啊。我们是河北的，那你看它这个，它是炒过的，要炒过，
3: 对，一定要炒
2: 制，只是散装的，
3: 只是没有给你打粉，
2: 这不写了吗？这不价格都在这儿了吗？如果按照一罐算，我们一罐是250克一罐啊，这一罐是250克，这下面有字儿，这不250克吗？那你约算下来是481块钱一罐，我们今天459块钱除以4罐，每一罐110块钱，观众朋友们省多少钱？近400块，毛个400块钱，省个370、380，就是啊，一罐省370、380，你4罐来。4×16是不到1600块钱呢，1500块钱左右啊。
3: 而且我们还帮你分得好好的，
2: 而且还给打粉，
3: 打粉，
2: 它这是原材料还不打粉，打粉的话要不要手工费？
3: 是，
2: 你要不要浪费？你还有一些原材料损耗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啊，你就抓紧时间就订那个四罐装就好了，一定要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的慢慢滋补，
3: 对，
2: 它就是好调理的。这一包里面是有10克
3: ，
2: 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3: 那如果按刚才那个价算，就得20块钱一包。
2: 给大家稍微的
3: 剪刀在里面啊，
2: 剪刀给大家剪开啊。让大家看一看，看它里面长什么样。我们这杯子稍微有点大，你看它这个是一个小粉末状的。
3: 是。
2: 您刚才人家有一些专家也说了啊，10克左右是完全可以的。
3: 对的。
2: 你吃上一包就行了。
3: 是的，你用热水冲也可以，用牛奶也可以，
2: 完全可以。
3: 我们再用热水给大家就是冲一下，就是大家就知道它非常好溶解，不会说你老冲老冲都会有残余，因为我们这个打粉的工艺也非常非常的好。
2: 好了，
3: 特别
2: 好了吗？
3: 对，特别细的。
2: 就融了。有成块吗？
3: 对，没有。
2: 自己看看，没有成块，
3: 没有，
2: 是吧？没有成块。它的口感呢，有点像是刚才大周周说的，就是那个大麦茶的味道，但不是完全一样。大麦茶是更多偏向于香一点啊，它是香中略带一点点回甘的微苦。所以它呢，本来因为仁儿。所以像这种仁状的是略微有一点小苦的。
3: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酸枣仁里面有两个核心成分，一个是司匹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呢，司匹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的检测结果抽检结果出来是0.115，这个还是翻了差不多快一倍了吧。然后这个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3倍左右哈。所以我们的核心成分含量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给大家不加什么枸杞，不加其他的可能稍微甜一点好吃一点的食材，但是能够把成本整体降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在外面卖的很贵的酸枣仁粉，为的就是这个核心成分给你特别的高。
2: 所以这些人群啊，梦也特别多的，
3: 很累啊，
2: 时间睡得还好的，反正就是这个都是，你就记住您的绵绵质量很差的就好好的留意留意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你关于静心呐、安神呐、注意了啊，静心安神，刚才说到了，所有那些专家都提到什么呢？酸枣仁。换句话讲，它作为根基，
3: 对，
2: 你可以换别的，你看它别的可以换，你说这些里面什么东西一直没换，
3: 那就是酸枣仁。
2: 我想要吃纯的，我不想要左一个东西右一个东西，我讨厌那些东西，我只要纯净的。
3: 那我们今天就是纯的，
2: 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只有酸枣仁。
3: 是，
2: 但是咱有一说一，只有它，您一定要给它时间，别着急，
3: 因为它很天然、很自然、很原始。
2: 越是天然、越是自然的，调理的身子的健康的安全性就越高。所以你要给它一定时间。为什么说大建议大家一定要吃4瓶装，3个月左右？这是25包啊，一天一包的话，25天的量，那你4周嘞，4瓶嘞，就近4个月的量嘛，
3: 对，
2: 3个多月，正好是在咱们中国人调理讲究里的。一般最短，一般来说是3个月为一个周期，
3: 更新的一个周期
2: 362，
3: 是不是
2: 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要建议大家订4罐，就是在这儿，2罐你就别碰了，2罐你订2套花多少钱？近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块钱，你说能省干嘛不省呢？最后21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4罐快要售罄了啊。把握住随时随刻好好的调理调理自己睡眠的好机会，好吗？打电话02151119900。
4: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 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2: 大家看到的啊，就是这些包括专家呀，还有一些顾客，
3: 嗯，
2: 大家对于他的吃完之后的反馈都是不错的。
3: 对，
2: 就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效果，只是对于针对每个人的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
3: 没错，
2: 有些人真的是比较敏感，
3: 是的，
2: 可能吃上个几包他就有感觉了。
3: 对，
2: 但有些人稍微的不是那么敏感，那您就别着急。
3: 嗯，
2: 您的体质需要长久调理，
3: 是
2: 调理咱就安心吃。它本来就不是药，它是食材。
3: 对，
2: 纯纯的酸枣仁是河北酸枣仁，给它进行麸炒之后呢，炒过了之后，然后再打粉。有的时候不能过于依赖所谓的外界的那个东西，
3: 对，就是依赖的感觉。
2: 对的，我们今天呢是用食物，大家注意啊，它本身就是天然食材，给您打成了粉。
3: 没错。
2: 做到仅此而已。
3: 是，
2: 但是酸枣仁的正不正宗，
3: 嗯，
2: 这件事最根本最根基的东西您自己没法做到。
3: 是，
2: 我们今天的鹤城太堂帮您做到了。本身人家在我东方购物卖的陈皮卖的就很好，而且品质也非常好。就这个老字号，就是说这个品牌吧，对于制作这些咱中国人
3: 传统的天然草本的东西
2: 特别在行，
3: 特别在行。
2: 嗯，
3: 而且这个思路是什么样，为什么希望大家有点信心呢？它是通过酸枣仁这种养心补肝凝心养神敛汗生津的好的草本的东西，
2: 嗯，
3: 补你的心肝血，补心补肝，让你肝血足了可以藏魂，让你心血足了可以藏神，就不再是那种魂不守舍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气血亏阴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气血充盈的状态，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自然感觉到困倦，然后能够自然的睡一个好觉。我们这个是纯纯的食补。
2: 嗯，就跟你说我身体当中需要吃一些营养的时候，你吃食物当中自带营养嘛，维生素，这个维生素你不都说过，要么是蔬菜，
3: 是
2: 要么是肉类补进来的，就是食材嘛。
3: 嗯，
2: 它就是纯纯天然的食材。
3: 嗯，
2: 只是你选的正不正宗这咱做不到。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咱鹤城太堂的正宗的河北的原材料，给您做了很好的工艺，打的粉也很棒，
3: 很细。
2: 你自己打粉万一有些什么刀头热呀，再剪什么黏糊糊啊，弄得
3: 也不好。而且你不知道炒制，这是属于炮制的一种，它必须得炒熟，然后你一泡就能喝了。
2: 对，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咱老祖宗是怎么形容这个酸枣仁粉的啊？酸枣仁它还当时不是粉。
3: 对，
2: 你看，如果是不得睡卧，不得睡卧，
3: 这是给皇帝开的一个就是膳食的饭啊，
2: 膳食啊。你看怎么着？
3: 酸枣仁一碗，
2: 那这个吃起来可累得慌，
3: 对的，
2: 这得牙口好啊。它不是粉，你看这个，如果是不得眠
3: 啊，
2: 又劳又烦，不得眠的夏季会不会烦？天气一热，
3: 是的，夏天就容易这样，
2: 容易睡不着。
3: 嗯，
2: 由于天气一热，你更是辗转反侧。那你就酸枣仁汤煮之，那你何必呢？何必酸枣仁汤呢？
3: 是，
2: 咱这硬邦邦的小籽儿，你天天就煮它，煮的
3: 能煮出来的东西有限，但是古代没有那个大的打粉机器是没办法。
2: 你煮它煮个什么劲儿啊？你煮完之后你还得嚼的，何必呢？我们今天有什么呀？有粉，
3: 嗯，
2: 哎，这粉一包里面是有
3: 十克，对。
2: 哎，就
3: 非常细腻的这个粉，大家用牛奶冲，或者是用那个就是开水冲都可以，温水冲也可以。
2: 给大家来，
3: 我们可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2: 看看这粉长什么样啊？
3: 粉的质感
2: 非常细腻啊，
3: 很细很细。
2: 对，
3: 哇，
2: 而且它不少，你看，哎，这量不少吧？
3: 10克，
2: 其实是挺多的啊，不错的啊。
3: 嗯，
2: 你回去以后呢，愿意温水，反正你别凉水了，
3: 是，
2: 一般温水泡起来呢比较的快速方便一些。你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好，好了，这就化了，都不用搅。
3: 对。
2: 这就已经融了，
3: 都不用搅，
2: 完全不用搅，不用搅，没事，周周都不用搅，我就这么晃一晃，大家看看，晃一晃就好了，
3: 晃一晃就好了，
2: 晃一晃就好了，
3: 嗯，
2: 完全都不用搅，所以它融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调理的话呢，你就喝它就好了。我们今天呢有两罐或者是四罐装，您看看您自己需要的是哪一个。我还是跟大家讲，这个喝它呢，有的时候你要不是参考价格， 一定要参考自己对于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滋补的一个小周期。嗯，中国人滋补周期要么仨月，我之前吃任何的补品我都跟大家讲，
3: 对，
2: 你要么仨月六个月，周周也是老吃老说这话了，如果有条件的是一年起，
3: 你总要给自己身体代谢一个就是了解的时间，
2: 你往回调理的时候它一定有时间，
3: 是
2: 没有说啪的一下到位，那是我觉得会有问题的，
3: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2: 过于一下子让你马上就变得怎么怎么着的，要么它大力丸里面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嗯，你可能要留意留意，所以要自己安心静心的安神的来调一调，用它四罐装25包，一包里有10克，非常多的量，所以25天的量咯，四包来四罐是多少，近4个月的量，
3: 对，
2: 3个多月正正好好，
3: 正正好，
2: 这还是一个人，如果你跟你老伴儿吃的话，你这4罐肯定不够，你得订2套4罐装才成，
3: 对，
2: 而且我们今天单个价格做到的是4毛钱，
3: 划算啊，在外面2块钱，我们今天4毛钱，那外面吃一包要20块钱，我们吃一包才3-4块钱，
2: 对，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5111-9900。
5: 你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了？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能办啊？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我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四罐装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电视剧演的长辈姐姐们老师们呢，对于调理身子呢，终究是吃进去的东西还是稳着点比较好。
1: 当然当然，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啊，我就是是药三分毒，我还是希望以食补的方式，以天然健康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0: 你给我时间就行。
1: 它最早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上品，说它哈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而且它是入心肝肾三经的，它能够补心肝血。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于您的睡眠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脏器的部分。如果你觉得这些地方阴虚了、血虚了，可能真的很容易惊悸多梦啊、入睡困难啊，很特别容易惊醒啊，然后身体很虚很烦，就是睡不着觉。其实你有点心慌意乱、魂不守舍的感觉。心肝血补足，就是让你能藏神、能藏魂、能够心满意足的、能够气定神闲的。在一种睡觉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古代的皇帝还是后来这个张仲景啊，给这个就普罗大众开的一个方子，如果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睡不太着觉，他会建议你用酸枣仁来煮汤。但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不仅是煮汤那么低效率了，我们直接把它打成粉，让您更彻底的、更有效率的吸收这里面的营养成分。里面的营养成分呢，一个主要是四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我们今天因为是河北的酸枣仁，所以我们的含量都非常的高。一会儿给大家来看我们的鉴定报告哈，我们的四皮诺素能够达到0.115，国标是0.07，我们的酸枣仁皂苷是0.093，国标是0.03，
0: 所以
1: 完全翻倍哈。
0: 最后的三组，咱今天的四罐装快要售罄了，大家很青睐、很喜欢于这个四罐装。也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大家对于睡眠啊、绵绵的要求呢，你可以这样，每天睡觉之前、绵绵之前。前
1: 半个小时，
0: 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一两个小时的。老祖宗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什么所谓的西方的整过来那些太多的东西啊，
1: 对，
0: 他也没有那么多合成东西，所以就是要用食物原材料。人家发现了就用酸枣仁就好了。你要是睡卧不得睡卧的话，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要是不得眠的话，酸枣仁
1: 汤。
0: 你再看现在啊，现在你要关于安神的酸枣仁啊，你自己查
1: 是。
0: 你关于棉的酸枣仁，
1: 对，
0: 你包括养心的，刚才不说吗？入心吗？
1: 入心的，
0: 静心，安神，静心养心，酸枣仁，你就离不开酸枣仁。酸枣仁就是根基，它可以酸枣仁围绕着酸枣仁，我不断的加东西，
1: 对，
0: 加点这个就变成安神了。
1: 但是没有酸枣仁，那就没有主心骨了。
0: 对的，它一定是酸枣仁作为根基，大家发现了没有？所以如果大家是我就想要纯的，我们今天就给您带来的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的，它就是酸枣仁，
1: 是
0: 通过酸枣仁打的粉，仅此而已。而且它的保质期的时间也是蛮长的，达到了一年半的一个保质期，您安心吃。你要说我能不能吃的完？哎呀。这一罐里面是25包，一包里边呢是有10克，就这么厚厚的
1: 哦，
0: 非常厚实哦，
1: 是，
0: 对的，所以你一次吃上个一包可以的，
1: 也快吃一个月的量了，
0: 对的，你这25包不就是25天吗？你四罐你大概就3个多月、3个半月左右，你连。如果老两口一起分的话，你连2个月都不到，
1: 都吃不到，
0: 所以不要老两口分这一套。药调理按照3个月调理，药调理就订购4罐装就行了，那个2罐装就别碰了。你算算看，2罐你订购2套变4罐，你要花个近600，
1: 对，
0: 毛个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多块钱。
1: 那肯定直接订4罐装呀，
0: 而且单个价格它4毛钱左右，划算的。抓紧时间抢4罐装，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1999。
2: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 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3: 既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了，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哪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来，随后嘛，葛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0: 各种这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啊，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元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元一克了。
1: 那是。
0: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1: 对。
0: 1.9元。
1: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0: 完全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吧。
0: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嗯，你算算看，289，看右下角289吧，你乘以2，毛个600块，
1: 快600了，
0: 对吧？差个20块钱左右就600块。您今天呢？我们那个是450多。哦，
1: 那肯定
0: 差个100来块钱。
1: 对，肯定买这个四罐装的，而且可能家里不一定只有你一个人有睡眠问题吧？
0: 是啊，
1: 老伴儿也有，或者是您的孩子
0: 说不定也有啊。
1: 上班的也是经常焦虑的。
0: 多少人23点左右才到家？
1: 对，
0: 你让他马上睡觉睡得着啊？
1: 是，而且大家晚上都喜欢刷手机，现在好像睡前不刷个手机很容易，因为大家知道肝开窍于目，你的眼睛很累了，又直接影响到你的肝血不足，所以心血肝血的补足对于夏天的我们来说非常。很重要。酸枣仁就是入心经、肝经，补心血、肝血的。
0: 是的，所以你看看啊，吃什么东西很讲究，原材料的地不地道很讲究。如果你对于食材讲究的话，你说我不要那种化学合成的，
1: 我不喜欢那种，
0: 我不喜欢左合成右合成的。咱老祖宗怎么调？我们是中国人。
1: 对。
0: 它调理出了结果，实际上是有作用，对中国是有效果的。
1: 我们喜欢食材，
0: 啊，
1: 我们喜欢比较自然天然的草本。那今天您就捡着宝了，因为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直播了。或者是您看到其他的酸枣仁，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啊，不是粉的，它是不是加了很多别的东西？
0: 对。
1: 可能让它更甜一些，可能让它的成本能下降一些，因为酸枣仁会比枸杞啊，会比其他东西贵很多嘛。
0: 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坚持给大家纯的酸枣仁，让大家能够吃到更多的核心成分。
0: 我们今天的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啊，那售罄就售罄了。如果大家买一买的话，我觉得不要着急心急啊。我说实在话，这个可以和你的牛奶或者是橙汁什么的蜂蜜搭配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它本身的口感呢是在麸炒的，有一点点香味，同时呢略微一点点苦，因为它本来酸枣仁它就是这个口感。所以大家要提前心里有个小小的小准备，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用通过多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调理，都是可以的，包括你的豆浆里面放一放
1: 都行，
0: 哎，也是行的。
1: 其实单喝也不难喝，也是有种大麦茶的口感，
0: 可以的，
1: 香香的。
0: 哎，您经常喝习惯了，我觉得完全都没有问题的。一罐里面有25包，一包里有10克，很多量了啊，这个量已经很大了。您一次喝上一包，自己喝的话，这四罐3个多月，如果跟老伴儿一起分的话，也就2多月。
1: 对。
0: 俩月不到，
1: 是
0: 一个多月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订购四罐装的大构成，花个400多块钱。如果您愿意参加买进送百，你就说我就差个400块，你相当于这一套给您了，免费的给您喝，
1: 就是
0: 多好呀。
1: 是的，现在看到这个价格就买4罐装，别买2罐装，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这年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1: 既然别人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的，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也才会得困得着，挨了困不着么难办啊，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爱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睡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2: 各种这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啊，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元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
3: 那是。
2: 我们今天4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3: 对。
2: 1.9元。
3: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2: 完全不一样，
3: 还是不一样吧？
2: 4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
3: 太划算了。
2: 打电话吧，0215111199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2: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啊，听很多身边的长辈说，哎呀，这个天一冷，对吧，总感觉自己这个关节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不如以前那么的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在不断不断的退化，尤其啊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二型胶原蛋白都在逐渐逐渐的这个减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年纪上去之后呢，都会发现说二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对你整个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话，要做到特别好的来补充。那咱们今天非常好的品牌，我们的优乐池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带给大家，帮大家补充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营养物质，尤其它单粒当中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我们今天原装进口的产品还给了大家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这样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3: 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是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2: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3: 对，
2: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3: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2: 是
3: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2: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3: 是的，
2: 它里面就会逐步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3: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2: 是，
3: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2: 是，
3: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2: 是，
3: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2: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啊，优乐池大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300。总共呢是30粒，而且300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 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嗯，在它的盒身上面，我们给大家标识得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二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3: 对，
2: 邱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3: 很高。嗯，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二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2: 是，
3: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2: 是
3: 还是10毫克左右哦，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2: 是，
3: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啊，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2: 是，
3: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
2: 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只补充这样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4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3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哎，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3: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2: 没错，
3: 就好吸收的状态。嗯，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哦，二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嗯，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钢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要把它约束起来，
2: 是
3: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就是三组果粉，早上起来您觉得人像木头人一样，风一吹你的关节就给你报警一下，气象预报，你经常晚上骨头经常有抽抽的感觉，你需不需要来解决一下？所以天然的三组果粉来帮到大家，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让大家担心的成分，所以这4个成分的组合，就是让我们不但可以更快的解决我们身体的体感，同时给到我们最终身体每天代谢之后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支持。
2: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已经感觉到说，尤其是在冬天，对吧，关节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特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大占比的人群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对吧，骨质流失比较的厉害，还有一些早起邱老师讲的这个沉僵的这个问题，或者平时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3: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40岁以后的人群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两大那个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2: 是
3: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2: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合身还有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我们印得很清楚哦，权威机构给他的认证， 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5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确实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的不便宜，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3: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2: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驰这款二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两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3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800，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3: 对，
2: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每天您吃一粒，补充5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哦，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900。
4: 怀疑您是怎么个疼法？
5: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4: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5: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4: 疼了多长时间了？
5: 有这有5-6年了。
4: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6: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0: 当兵的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腕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嘎吱嘎吱的声音，对吧？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3: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2: 是，
3: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三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软骨的构架。第三个就是软骨里面的我们说基质填充的成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补充氨糖，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的年纪，大家说软骨变薄了。就是因为你基质里面的那个氨糖流失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合成不了，自己要补充。但是在现在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的硬骨要把钙留住，靠的是里面的胶原，而我们软骨当中要把氨糖留住，靠的里面是二型胶原。所以当二型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2: 是，
3: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0毫克一粒的二型胶原，来把大家构建更好的我们的软骨结构。
2: 对，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样的一个片子，都知道二型胶原蛋白对我们这个关节骨骼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相信您平时自己啊切身身体上面也会有感觉，天一冷关节特别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得劲。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啊非常好的品牌，专业营养素品牌优乐植这款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帮助大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3: 是的，
2: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节很需要的肩盂弹性蛋白肽，
3: 对，
2: 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到姜黄，它是5为1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主要是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3: 对，是的。
2: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三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3: 是的，
2: 我们只要599元，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三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啊两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3: 对，
2: 这个7盒当中啊，我告诉新观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就是我们这个3盒装没有试吃，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7盒装，你就能够拿一盒30粒先拿回家吃，你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3: 对，
2: 觉得产品不好的， 或你觉得说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个588元东光购物对您来讲诚意是很足的，而且我们对自家产品是很有信心的。
3: 是的啊，所以就像现在啊，因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营养成分，
2: 是
3: 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解读出来觉得是非常的好。
2: 对，
3: 所以像现在安踏还有谁做免费试用吗？不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
2: 是，
3: 但是如果你要把安踏给留住，让你整个软骨这一块，包括我们说的半月板这一块的软骨厚厚的，你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2: 对，
3: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型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2: 这个模型啊，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这个蓝色部分，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
3: 对，
2: 它其实啊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3: 是的，
2: 但逐步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它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3: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2: 是，
3: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2: 是，
3: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2: 是，
3: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2: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就是说我们用三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3: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就是留不住啊。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2: 漏的就少，
3: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然后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那你再怎么运动你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
2: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粒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3: 对，
2: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3: 对，
2: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3: 是的，
2: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3: 对，
2: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3: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很好吞服。
2: 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邱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
3: 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
2: 是
3: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当中的钢筋，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那么鲣鱼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而鲣鱼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的营养成分，而且含量都是足足够够的。
2: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鲣鱼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 而且我们这款产品啊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啊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这个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3: 是的，
2: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 的认证，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七盒装。因为我们的三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七盒装实物在那边210粒，然后呢总共是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
3: 对，
2: 这个啊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一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2: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啊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都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骨骼和关节养护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这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大家别一听哎呦胶原蛋白好像跟我们什么皮肤有关，跟身体别的部位有关，其实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
3: 对，
2: 在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和含量是非常高的。
3: 对，
2: 如果它流失得很厉害，再加你年纪上去以后呢不怎么能够自身合成，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关节和骨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3: 是的，我们骨骼要强健，要有足够的支撑力，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稳定都是靠我们的关节。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2: 对，
3: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2: 是，
3: 当我们发现一样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2: 是的，
3: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
2: 我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三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四盒，这四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3: 对，
2: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七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一盒 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3: 对，
2: 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订了小组盒三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盒，我们送一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嗯，没问题，我们送一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3: 对，
2: 不满意不想要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订我们的大组盒七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要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5: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2: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哎呦，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啊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啊，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订购下来，先薅一盒东方购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脂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哎，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先送给你一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订购有试吃的是邱老师前面我们这个七盒装，
3: 对，
2: 210粒，每天你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含量很高，它一粒当中就有到40毫克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的，我们平台在售很多的别的二型胶原蛋白类的产品，没有别款像这款一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3: 是的，
2: 别家可能都什么几毫克、10毫克，
3: 是
2: 我们一粒就40毫克，你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一粒就可以了。哎，
3: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二型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胶原三肽。
2: 是，
3: 它不是普通的胶原一型胶原蛋白啊，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啊，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2: 是，
3: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那个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2: 是，
3: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一型胶原也好，二型胶原也好，在我们的硬骨和软骨它都可以在它固定的位置更稳固一点。
2: 是，
3: 所以当我们的密度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致密性好的时候，您硬骨当中的钙才留得住，软骨当中的氨糖才留得住，而我们当到了这种状态时候，千疮百孔，您会发现钙也留不住，氨糖也留不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么多的营养补剂可能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都没去到它该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构架完成，构架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填充里面所需要的材料，这种营养补充才是顺序对的，
2: 是，
3: 它是对我们身体的结构更完整的一种补充方式。
2: 是，我们请邱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米要漏勺的实验。我们先做好的，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3: 是，
2: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3: 对，
2: 你后续补什么钙、补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3: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啊，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2: 是，
3: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2: 是，
3: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走楼梯 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2: 是，
3: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它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2: 是
3: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
2: 嗯，
3: 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一定要坚固稳定，
2: 是
3: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
2: 嗯，
3: 没有任何的受限，
2: 嗯，
3: 那么这个要靠我们好的架构，
2: 嗯，
3: 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2: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曲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煎鱼弹性蛋白肽，
3: 对，
2: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啊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为一体帮你来养护。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啊这样一个二型胶原蛋白的量它也特别特别的充沛，
3: 是
2: 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是啊来自于哪里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3: 对，
2: 这是有他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证的，
3: 嗯，
2: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值得我们来信赖。
3: 哎，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对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都是在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然后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
2: 嗯，
3: 到现在你能看到它在市面上，同样我们也有三六九等，可能有几毫克的，
2: 嗯，
3: 有十毫克的。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40毫克，因为我们只有这样足够多的量才能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再次分配，
2: 嗯，
3: 让你各个关节各个硬骨都能拿到它相应的支持材料，
2: 是，
3: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钙也好氨糖也好就能牢牢地锁在其中，
2: 是
3: 让我们的各个组织结构都处于一种好的状态。
2: 对我们的新观众当中，嗯，你就要感受一下，不管是早起骨骼关节有没有沉降的问题，或者到了晚上，嗯，哎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什么骑那个助动车呀，
3: 嗯，
2: 对吧，
3: 风
2: 或者步行出行风一吹，嗯，哎呦那个冷风嗖嗖的往我这个骨头这个关节里面钻呐，啊，
3: 哎气象预报准的不得了，
2: 对你这身体比这个气象预报都准，什么时候什么要下雨啦，
3: 嗯，
2: 要什么天气降温了，太清楚了自己这个骨骼的那个体感。
3: 是的，
2: 老年人骨质流失的，平时运动多的关节损耗的，
3: 嗯，
2: 所以运动人士这个产品养护关节也可以吃。
3: 对，
2: 以前有过对于关节损伤，对吧，
3: 嗯，
2: 有可能原来年轻时候重体力劳动，对吧，
3: 是的，
2: 就是说受过伤的，
3: 哎，
2: 或者低头族，
3: 嗯，
2: 久坐的，对吧，然后呢脖子僵硬，全身各个关节你要养护都可以吃，
3: 哎，
2: 我们也希望很多新观众，对吧，嗯，就是啊身板硬朗关节骨骼都特别的健康，所以这个产品啊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三板啊直接整合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你要订购七盒装，哪怕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没关系啊，这么晚了你不用纠结付款方式，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开始试吃，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速度都是特别快特别好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嘎吱嘎吱的声音。对吧，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咱们人啊，我们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啊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这个支架搭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啊后续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得牢。
1: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对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即使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格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要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要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力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啊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
1: 哎，
0: 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的七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1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1: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0: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 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1: 是的，
0: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嗯，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嗯，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1: 是的，
0: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嗯，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逐步的增大。
1: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嗯，要占大约59%左右了。
1: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嗯，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0: 是
1: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嗯，动不开的，
0: 是
1: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人缓过来了。
0: 是，
1: 其实这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嗯，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软骨的构架。嗯，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0: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3，嗯，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营养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 对？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
1: 是
0: 的，对不对？嗯，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3，嗯，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啊，嗯。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啊。所以今天二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一盒，嗯，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0: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产品不仅是要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合身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啊，新加坡的专利 ，PCT 国际专利，嗯，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嗯，还有合身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1: 对，
0: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嗯，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二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1: 对，
0: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嗯，再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嗯，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嗯，你放眼东方购物在售别的品牌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10毫克左右，嗯，我们是一粒就是40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1: 对，
0: 7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1: 是的，
0: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0: 没错，
1: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坐地铁的时候，嗯，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嗯，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嗯，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0: 是。
1: 所以今天40毫克的二型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0: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嗯，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七盒装，给你送货到家，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1分多钟，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呢是六七届，是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3: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徐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4: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3: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4: 是的，
3: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4: 是的，
3: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4: 对，
3: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天气是放晴了，阳光特别的好，所以说很多家里面都在做一些洗晒的工作。那每次洗衣服、收衣服，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洗衣服的东西啊，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我建议大家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今天我们是澳洲大品牌冰健的多功能的深层去污的洗衣片带给大家，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不仅是它的洗净力很强，然后呢，本身它还能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材质啊。之前它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热销，那么我们本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活动期间的特卖力度带给大家，尤其是价格特别划算之外，那么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包是要免费送给大家额外试用，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了。其实啊，我们对于很多买一些生活日用品的一些阿姨妈妈来说，我是一定要认准品牌的。今天这个冰健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啊。这个集团的话呢，它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的享誉的，它旗下有非常多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啊，例如说像 Omni Herber 啊，包括澳纯呐，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那他们旗下这个冰健的品牌也是专业做日化清洁的品牌，而今天这款洗衣片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王牌拳头产品啊。
0: 对，其实啊，说起洗衣片，很多观众还是挺想去了解的，因为原来我们家里面，比如说很多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从什么洗衣液、洗衣粉，现在已经有到特别好的全新科技的这个洗衣片了。
1: 对，
0: 它呀没有那种什么很笨重的拎一个什么大瓶装的要去倒呀，或者黏黏哒哒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什么粉状的散落下来，就是清清爽爽单独的一片。我们这样的一包呢，它是里面是有到单独的25片，然后呢，如果你撕开包装拿出来以后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薄薄的一片。但是啊，它这一片里面用到了非常好的高新科技的超浓缩的技术，把我们里面特别好的一些活性物质，
1: 对，
0: 尤其是植物提取物当中很多好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啊，全部融合在这一片上面。所以你看我在拿它的时候不粘手，淡淡的清香，但是当它在水里面化开以后呢，它就会啊有非常强的一个洗净力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油污呀都能够来洗干净，污渍也可以去除掉。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有蛋白酶，还有呢这个脂肪酶，
1: 是
0: 针对不同的污垢能够去瓦解深层次很多的一些脏东西。
1: 没错，
0: 而且啊淡淡的清香，洗完以后啊这个衣物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香味道。
1: 对，
0: 所以咱们说这样的洗衣片用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啊量很好控制。你像这样的一片你单独啊放在洗衣机里面没问题，或者你啊直接撕开，或者你说我就是什么哎手洗几件小衣服，可以撕成什么1/4，甚至于更少的一个用量。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它真的是随心所欲，根据你的用量来进行撕扯，而且它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0: 是，
1: 但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到底好不好溶解？我很担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洗衣片放在洗衣机当中，哎呀，洗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些残渣呀、碎末呀？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融合到水当中？现场我们给您来做一个实验啊，直接刚才娇姐把我们这样的一整张的洗衣片放在我们的这个是冷水当中哦，接下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我就这么摇个一两下的功夫，您看非常多细腻的泡沫，这个就是它里面非常强有力的活性物质哦。
0: 你看下面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是液体的部分，上面是起泡的部分，
1: 对，
0: 它下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片状的物体了，全部已经化开了。
1: 对，
0: 因为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程曦其实也就摇了那么几下，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没错。
0: 所以你说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你什么，你这个水盆里面，对吧？手洗几件小衣服，就撕一点点，你这个水里面稍微什么撩一撩，它就能够快速化开，
1: 没错，
0: 而且没有任何的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漂白剂，它的去污力都是很好的活性物质，而且是植物当中提取所达到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洗一件白色的衣服来考验它。
1: 对，
0: 白色衣服如果上面有很多什么果汁呀，或者很多的一些水果渍呀、
1: 咖啡渍呀、
0: 酱油渍弄到上面，其实不好洗，如果洗不干净，上面会留下一些浅浅的痕迹。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也直接在这些白色的 T 恤上面啊撒上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污渍，甚至连红心火龙果渍啊，你要知道这种的水果渍撒上去是特别难清洁的。件白色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来清洁呢？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洗衣片，而且的话呢，你每次用量不用特别的多，例如说我就是一小件衣服，您看我直接来撕扯它，这样的话呢，成本会更加的便宜和划算一些，就放上个小半片放在水里面，哎，您看一下，整个洗衣片在水当中是迅速的溶解开来啊，释放出有效的一些活性物质，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我这么脏的一件 T 恤，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放在水缸当中。 中稍微的去搓一下洗一下。
0: 咱们可是直播节目哦，如果洗不干净咱们可就翻车了。哎，说明我们敢于做这样的实验，对它的洗净力是特别有信心的。哎，
1: 当然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一款的洗衣片的话呢，针对于各种的一些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清洁和去污瓦解的一个效果。嗯，说话之间的话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刚才你可记得刚才整件白色的 T 恤上又是酱油又是咖啡渍又是饮料渍，包括连红星火龙果渍我都撒上去了。但是您再来检验一下，白色的衣服非常的洁白，而且你会发现上面彩色的图案没有出现任何的掉色串色的情况，正面反面您看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今天不仅薄的能洗，厚的我们也能做到深层次去污啊。
0: 是，包括后面比如说那个天气热起来了以后，对吧，春夏季节你穿的很多什么每天都要高频次洗涤的一些衣服，
1: 对，
0: 就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特别好的洗衣片。而且刚才我们最近洗的是麻的这种圆领的这种白 T 恤，你看家里面哦，棉的那种圆领的白 T 恤，像麻质的衣服也可以来洗涤。家里面比如说化纤的衣服，对吧，真丝的衣服，包括你看洗羊毛洗羊绒都可以。还有现在很多观众说天气热起来以后，我家里面很多冬衣呀、外套，尤其什么羽绒服也可以用它来洗涤。
1: 是，
0: 它是几乎不挑衣物的材质的，而且洗完以后啊，它还不仅是这个就是污渍没有了，我们还有特别好的针对细菌和这个螨虫啊，它有到额外的功能。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1: 对，
0: 我们针对金黄色葡萄酒菌，它啊这个抑菌率洗完以后是大于99.9%的三个酒的这个抑菌率。还有你看，针对这个螨虫啊，我们也做灭螨实验，它对于螨虫的灭螨率是达到了49.99%。所以它是有到就是抑菌灭螨作用的好的洗衣片。
1: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洗衣片的话呢，你在外面买买确实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也是今日特卖才会有的组合力度啊。
0: 是，如果说你在外面单独看到这样的一包哦，我们东方购同样产品，
1: 一模一样的，
0: 这一包里面是25片。
1: 对，
0: 你看电商网络渠道是要卖到是79元这样的一包。
1: 对，
0: 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整个组合是给大家10大包。
1: 对，
0: 实物在我们前面看一下，整个组合是10大包，那就是总共是250片。
1: 对，
0: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构成。
1: 好，
0: 看一下这边，总共是250片，而我们的价格不需要外面花到是790元。
1: 对，
0: 我们只要做到199元，直接给大家省了将近哦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250片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啊，组合当中拿到10包以后，
1: 对，
0: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包哦，打开直接去试用，价值79元，这个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
1: 对，
0: 你用过洗衣片的去用用看，咱们这个冰镇的洗衣片有多好用？
1: 是，
0: 没有用过洗衣片的，你用用看，它比很多的洗衣粉、洗衣液方便在哪里，省力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免费试用的好机会。
1: 没错，但是只有在今天哦，而且我们也是限时限量给大家开放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如果您今天没有用过，想感受一下，不妨先订一套回去，先感受一袋啊。
0: 哎，外面你花到电商价格790元啊，买那么多10包，也没有额外的试用给到大家。
1: 对对。
0: 所以今天这个好机会，你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多订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我老早大衣裳哦，真的洗衣液、消毒剂，还有啥个柔顺剂，对吧？又瓶罐罐的，真的是叫麻烦哦，啊，可重了不得了。打起来呢，我也没觉着老清爽的。那么后头对不啦？阿拉个小姐妹哦，介绍帮我一款么子，是澳大利亚的哦，洗衣片。我跟侬讲，真的打下来哦，非常非常好。第一呢，我觉着伊老省钞票；第二呢，我也觉着伊对不啦？啊，搿种打老清爽的。第三呢，伊有的杀菌除螨的作用。现在用下来啊，我真的觉着，当侬要用大的么子，打大的么子，大的，我就用搿种那一片。拿出来搿能介一片，对伐？还摆辣洗衣机里，一片就够了。葛末我要打五六件以上的辰光呢，我就拿搿能介拆开来，啊，搿能介拆开来，搿半片就够了啊。那么我想着打薄薄的衣裳，甚至于更加少的衣裳的辰光呢，我讲伊再拆开来，那搿能介就可以了。那是不是觉着真的老节约啊？那么我觉着打了。非常清爽啊！噶的话啦，手上香啊，啊，我溜溜的，还不是老像人家老粗糙哦。我觉着真的老好。

0: 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的22周岁的周年庆，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199十大包，总共250片，而且还有额外的一包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嗯，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实验去考验这款这个冰鉴的洗衣片，洗精力啊真的是很强。
1: 对，
0: 不仅是很多日常你要比如说每天替换的很多的一些衣物可以来洗一下，像现在开春了，然后呢后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家里面的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
1: 对，
0: 厚的什么床品套件磨毛的什么四件套都要什么换薄的了。嗯，你在收纳起来之前，整理起来之前，一定是把它嘛彻底给洗干净。
1: 对，
0: 所以用洗衣片是很方便的，不管手洗机洗啊，它接触到水以后就是迅速的化开。嗯，我们是一个超浓缩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对，
0: 但是你看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含量却很高。哎，我们里面还有很好的植物提取物，又是淡淡的清香，而且里面还有到护色剂，不管你洗很多颜色鲜艳的衣服呀，还是浅色的衣服，还能够很好的不仅把衣服洗干净，还能够把很多的颜色固色护色在上面。
2: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多效合一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关键是在家里面的存放也特别的简单。您看薄薄的一小片，关键是它洗涤衣物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白色也洁白，彩色也艳丽，而且哪怕你说我外出携带出去旅旅行的呀，或者儿子女儿经常出差的，让他们带上个几片，在酒店里面呀，内衣内裤袜子直接用它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可以了。嗯，而且今天你想想啊，平时你在家里面又是洗衣粉，又是洗衣液，又是消毒液、柔顺剂，各种各样的东西买了很多。嗯，但是今天有了这样的一小片我们的洗衣片，刚才我所说的功能它全部都涵盖了。嗯，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我觉得有了这样一款非常好的清洁产品，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尤其是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家里面洗晒的工作一定是很频繁的。嗯，有了它，哪怕一些名贵的衣物也能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0: 是199元，咱们总共是十大包，你想这个单包的价格才只有十几块钱啊。
1: 对，
0: 单包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便宜到性价比这么的高，我们的常规节目做不到，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限时放送的特卖力度，
1: 对，
0: 售完为止，赶紧打电话来，已经是有6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的一包的这个试用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单独订购几组都可以拿几包的试用，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之前在东方购物，咱们冰鉴这款这个洗衣片是很热销的。嗯，因为它既能够做到深层的去污，又是超浓缩的，对吧？尤其你比如说撕一半呐、撕那个1/4啊，它的用量是特别省的。
1: 对，
0: 而且整个的洗的过程，尤其是手洗啊，淡淡的清香。嗯，你使用这个产品的使用感受和体验特别的好，
1: 是
0: 又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漂白剂，都是通过很好的植物提取的这种活性物质。嗯，还有里面脂肪酶和蛋白酶两种酶，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特别的强。
1: 是，
0: 而且给大家算了一下，单件算下来，我告诉大家，今天哦，一片的花销，洗衣服，哪怕你洗家里面好几公斤的衣服哦，一片单独的花销差不多也就只有几毛钱，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真的特别的高。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洗衣片啊，特别节省你家里的空间。嗯，你洗衣机上面，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那个什么，卫生间里面放那个洗衣机，有很多那种大瓶装的那种什么，洗衣液，
1: 对
0: 吧？大桶的，很占空间。但我们这个一整包，足足哦25片。就这么薄薄的一层哦。嗯，你后面开春要出去什么旅游呀，给孩子什么出差呀，带在什么公文包、行李箱里面都很方便。
1: 对，
0: 关键它的洗净力很强。哎，我们现在给大家洗一个丝巾
1: 啊。
0: 有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去看花展，
1: 对，
0: 跟闺蜜一起什么拍拍照片，对吧？你这个丝巾一戴，对吧？头发烫一烫，好看的衣服都要穿出去了。丝巾啊，真丝材质，咱们今天这款冰鉴洗衣片也能够洗。
2: 当然，而且的话呢，我不仅说我能够洗涤哦，而且我现场是拿了这么多特别难做打理的一些污渍啊，有咖啡渍，有水果渍，包括还有酱油的油渍，全部撒上去了。有时候和小姐妹喝下午茶就是这样的，不小心就弄脏。 方了。怎么办呢？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片，首先你会发现啊，洗衣片它是干干爽爽的一片，而且你像我洗的只是一件丝巾，我不需要很多，你看我可以撕扯一半，这样的话呢成本就更低了，甚至我这一半还不需要，我可以再只撕它1/4，一次的成本可能也就是1毛钱。那接下来给您看一下，像这种洗衣片它放在水当中啊，是能够迅速的溶解开来，然后您看这些泡沫就是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一些含量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弄脏的这条丝巾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因为丝巾有时候你知道哎呀很贵的，我自己在家里面不敢洗的，有时候要送出去干洗啊，干洗那就不便宜了，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剑，您看一下稍微在里面泡一泡抖一抖，因为它的

0: 活性物质含量很高，既温和，但是它的去污能力确实很强的。嗯，说话之间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然后我接下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整条的整个丝巾，您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刚才撒上的那么多黄黄的油渍、污渍，全部都清洁干净了，而且白色的地方是干净的，你看还有很多彩色的图案，颜色非常的亮丽，而且它的垂坠感非常的好，不用担心这种真丝的、羊毛羊绒的，洗完了之后还是这么柔软和蓬松啊。
1: 对的，而且洗完之后它能够什么？还有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有检测报告能够出去给大家看的，有很多的抑菌呐、面螨的这个作用。
0: 是，
1: 而且刚才我们说你自己什么配饰啊，对吧？
0: 对，
1: 那个真丝的那个丝巾可以洗，
0: 是，
1: 你的内衣内裤手洗也能够用它。日常的衣服没问题，可以水洗的很多的一些被褥，对吧？
0: 对，
1: 家里的地毯、床品套件，包括你洗那个拖把，对吧？家里的窗帘，还有宝宝婴幼儿的衣服也可以用它洗涤。
0: 是的，
1: 你不需要单独再去购买针对很多，比如说母婴啊、婴幼儿人群专门的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我们是很多的婴幼儿、母婴的衣服都能够来洗涤。
0: 对，
1: 而且难得的是，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在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好产品，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欢迎大家我们收看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生季的好商品的特卖，这款是什么？澳洲大品牌冰健的洗衣片，这样的一包当中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25片。它既能够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做到深层的去污，而且还有多效的功能以外，它又是超浓缩的，薄薄的一片里面的活性物质成分都特别的好，
0: 对，
1: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但是因为用起来还很方便，它在外面单独一包的价格是挺贵的。
0: 没错，给您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电商的网络渠道一模一样的这一包啊，价值79元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的是满满当当的10大包，
1: 是
0: 您在外面电商去买要790元的价格啊，
1: 是总共是250片。今天您看到东方购物咱们的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只需要今天199元就能够享受这个特卖的价格，
0: 是
1: 足足比外面便宜了将近是600元左右。所以你想199除以10，这一包的价格差不多才90几块钱。
0: 对，
1: 而且今天您幸运在哪里？哪怕你要第一次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从来不了解冰健这个洗衣片有多好用。今天新观众只要您下单，我们送这样的一包给大家免费试用。
0: 对，
1: 就整个组合里面你拿到我们产品10包，你先打开一包用，这里面25片你尽管用，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也可以退款退货，199咱们退给您，您退9包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试用的机会不是东方购物这样的所有的渠道都能够看到的啊。
0: 那肯定，我们在网络渠道、在线下渠道都是没有的，只有在东方购物22周年庆的庆生的这样一个特卖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包免费试用。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先来体验，如果试用名额一旦抢完的话，那我们就不再开放试用了。
1: 盲线当中，而且我们的新观众可以多订几组产品，我们的保质期是有到足足3年时间，可以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每单独下单订购一套都有一包试用，而且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今天可以把订单下了，不付钱也没关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以往洗衣服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皂皂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岔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岔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3: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

0: 方便，薄薄的一片，拿出来在水里面化开以后，不管你手洗衣服，在洗衣机里面机洗，你就直接扔到这个洗衣机桶里面，你就不用管它了。
1: 对，
0: 它是一个速溶的，遇到水就迅速的化开。
1: 哎，
0: 而且释放出来就有到脂肪酶、蛋白酶，我们的护色剂，关键还有很高活性的植物提取物当中的活性成分，
1: 对，
0: 把各种各样的衣物上面的污渍都可以瓦解掉、去除掉。
1: 哎，而且不仅说是薄的衣物啊，哪怕是厚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毛衣啊、羊绒衫呐、我们也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1: 而且不仅清洁，我们还能有到抑菌除螨的效果。就这就是洗衣片的一个魅力了啊。
0: 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排队的观众，因为我提示我们的老观众，您熟悉东方购的订购流程，您就直接左下角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我们在1999还能够额外给大家优惠5元钱。
1: 是，
0: 所以啊，自动订购优惠幅度更。而且我们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还是要人工接端，那没问题，你就坚持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打通电话以后把你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你就有了东方购这样一个账号，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送到你那个收货地址，你可以啊直接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你只要今天订购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1: 对，
0: 不用今天着急忙慌，我怎么付钱呢？我要抢你们这个特卖的价格，我要拿试用啊，没问题，直接就是啊快速的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我们东方购是有这样一个服务的，
1: 没错，
0: 200多位顾客订购到了。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产品你可以多订一些，因为3年保质期，你以后在东方购常规节目几乎看不到这个产品。
1: 对，
0: 有试用，还有价格实包能够做到199元。我们东方购每年都是把自己过生日这个3、4月份庆生季的特卖的性价比价格优势给大家拉满。
1: 对，
0: 所以今天多订。放心买，3年保质期，每单独订购一组都会有这样的一包25片试用送给大家。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哎，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拆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拆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3: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一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的观众非常的多，不仅我们有很多老观众，现在我们新闻频道调台过来，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199元，看一下我前面足足10大包哦，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总共是有到250片，3年的保质期，这个放在家里面，哎，薄薄的这么一大包，25片，就是薄薄的这样的一层哦。
1: 对，
0: 所以家里面不怎么占空间，而且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这样的10包，就含有到一包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1: 对，
0: 看一下我手上这边，我们今天是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的哦。这一包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就价值79元，等于说今天啊你就白拿一包79元。这个这一整包你用光用完，你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这79元就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了，完全可以做到。放心试用，
1: 对，
0: 就是无忧购物。
1: 嗯，
0: 而且243位观众现在正在电话订购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其实是给大家撕开了这样的一包，这样的一整包，我拿出来给你看啊，就这一包里面，你看厚厚的这样的一沓，这一沓你看，哎，就是像你看，每一片，都是你看清清爽爽的这样的洗衣片，
1: 对，
0: 不粘手的，很清香，但是你看这每一片，单独的一片，你就。

0: 以把它，你看，按照你的这个用量随意撕开，放在手洗这个盆里面，或者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用，它也很好撕。我们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什么？给大家你看，
1: 哎，
0: 折好的有一个虚线的，非常好撕开，这个量很好控制。你觉得，哎，半片我还嫌多，你还可以撕，对吧？撕个四分之一，甚至于八分之一，可能你就搓个小内衣呀，对吧？洗一双袜子呀，也可以。它这个用量你是可以随意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来随意撕的，很方便。我们现在要给大家做一个洗一件厚毛衣啊、哦。
1: 好，
0: 这是一件白色的厚毛衣。
1: 对，
0: 如果这种厚毛衣很多污渍啊卡到里面，就是很多的粗纤维当中，
1: 是
0: 会那个就是浸得很里面，不容易洗干净啊。
1: 你看，
0: 对不对？
1: 我这个饮料一倒进去，立马就渗透进去了，这就是毛衣啊。你要知道，很容易吸油、吸污、吸脏的东西。你看咖啡渍、饮料渍倒进去，你看深深的都完全渗透过去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衣服要怎么做清洁呀？今天就用上我们的冰。的洗衣片，而且我刚才说了，像娇杰说的，我不需要每次要用一整片，我可以直接来撕扯，对不对？我用上一半，甚至我再撕一半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每次的成本可能就只有一两毛钱。接下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哦。洗衣片大家比较担心，哎呀，溶不溶解呀？您看，快速溶解开来，您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水盆里面，一会儿会儿的功夫就能溶解出这样的一个细腻的泡沫。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拿过来给观众看一下，这么脏了啊，我放进。稍微搓一搓，你要知道啊，像很多的一些清洁产品的话呢，一些厚的衣服它可能洗的并不是很彻底，尤其是现在马上快换季了，咱们冬天的厚衣服是不是要收纳了？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明年拿出来它就会有一些发黄的地方，这就是由于你洗之前没有洗干净，然后隔年它就会出现一些发黄的污渍。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洗的彻底干净，正面反面，刚才我撒的那么多的污渍哦，都能瞬间被我们的冰剑洗衣片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不仅说洗得彻底，您看非常的蓬松，非常的柔软，你不用担心洗完了这种厚的衣物会变硬啊板结呀，完全不担心。所以说洗这么厚的，包括羊绒羊毛的都能放心用啊。
0: 对，厚毛衣能够洗， 对吧？羊毛的、羊绒的能够来洗涤，它是几乎不挑很多的一些就是物件的那个材质的，包括你现在家里面马上比如说啊，暖和起来了，羽绒服要收起来了，对吧？也是厚衣服，不好洗的，用冰镜洗衣片来洗，包括日常的棉的衣服、麻的衣服，家里面化纤材质的、真丝材质的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1: 对，
0: 而且宝宝的、母婴人群的衣服也全部都可以洗涤。而且这么多的材质、这么多种类的很多的物件当中，用冰镜洗衣片洗完以后，我们还有到很好的一个抑菌灭螨的作用。这也是很多大部分的一些，比如说洗衣液也不具有的。你看，我们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个产品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是有到大于99.9%的抑菌的作用，还做过灭螨实验。你看它的这个灭螨的数据啊，是达到了99.99%，都是有3.9、4.9%的抑菌灭螨这个数据哦，所以它是啊，不仅是什么深层去污，还能够护衣护色，还能够有到抑菌灭螨的作用，
1: 对，
0: 所以它外面单一包的价格也贵啊，是不是啊？79元，
1: 对，
0: 今天东方购你买我们10包装只要199，单包才就10几块钱，
1: 对呀、但是品质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在外面买的再多，没有任何的试用机会，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还给大家一包79元免费试用，这一包你用了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的。
0: 是我们是特卖，
1: 是
0: 周年庆自己庆生时段的特卖，限时放送，而且这个平时啊也看不到这样一个价格和这个试用服务的，所以赶紧抢单，订购几组就会有几包的试用产品，3年保质期。今天趁特卖，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出差旅行放在行李箱里面，不占空间，很方便很轻便。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哎，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五六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擦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1: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天订购我们这个产品的所有的观众，不管是新老观众，不仅我们享受周年庆我们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冰鉴洗衣片的价格优势，
1: 对，
0: 还能够拿一整包的免费试用啊。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新观众还没搞明白，今天确定是有试用吗？我真的这一包拿回家，我用了以后25片全部用光用完，我也可以退款退货吗？完全可以。所以我一直讲，今天看我们多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很幸运，
1: 对，
0: 因为也不是我们档档节目这个冰鉴洗衣片澳洲品牌的东西都给大家试用的，
1: 是，
0: 今天你看到了，你赶上了，前提就是你得打电话过来把订单给下了，你甚至今天先不用付钱，你订单下来以后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先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付了钱以后直接当天就拿一包用。
1: 对，
0: 比如说晨曦，我用到第20几片，我感觉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啊，
1: 可以退的。
0: 我比如说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我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有别的渠道10包冰鉴这个洗片价格比东方购还便宜，我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
0: 任何你对品质不满意，对于我们的价格你发现有比我们便宜的，都可以退。
1: 都可以退啊，
0: 甚至于说无理由。你就也没什么不喜欢，也没什么不买，你就哪怕是心情不好，你说这产品我不要了，一包免费试用我用完了没问题，199我们一分不少的打回您账户当中，
1: 对，
0: 所以你就完全放心就可以了。而且3年的保质期，我真的觉得这个产品值得你放在家里面，它没有像什么洗衣液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对吧，倒起来那个量不好控制，对吧，就是它又是本身啊没有用之前节省空间，一片一片薄薄的，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很多朋友在说啊，我可能马上开春了之后啊，有一些出去旅行的计划，或者儿子女儿本来就是啊出差比较多一些的，你让他放上那么几片放在他的这个旅行箱里面，
0: 只有124组了，
1: 这么快啊，
0: 前面的有试用，所以所剩名额不多的哦。
1: 是的，所以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试用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也只有在今天我们的特卖的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每家每户都要洗衣服，尤其是天气转热之后洗的频率更高，所以说像这样的清洁工具啊，不妨今天你来感受一下，在全球都非常知名的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冰鉴的洗衣片，你用过之后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不好用没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外面10包要花到799，我们只要199，外面买一组10包的这个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4组哦。
1: 对，
0: 所以还可以免费的拿这个4包试用，先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现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线路特别的繁忙，所有几乎在看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在打电话的顾客都在订购我们本档产品冰健的洗衣片，澳洲大品牌四合一多效合一的，而且还能够深层去污，特别好的这个洗衣片。
1: 对，
0: 今天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所剩的有这样一个试用名额的机会也不多了。其实我更希望是我们很多的新观众能够定下来拿到这一包试用，因为我们原来常规节目价格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老观众家里面基本上用完就买，用完就买，这是一个家里面的日常必备的一个消耗品。
1: 是，
0: 而且你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这个扫码下单，最后只有两位数，100套都不到，最后的97套了。而且、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拿出来25片，就是每一片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洗衣片来讲，它这个面积挺大的，然后呢你看就是那种软软的，但是它是不怎么粘手，它是那种很干爽很清爽的一个质地。同时它是中间有一个折线，你可以随意的撕开，你想用一半或者用1/4都可以。而且我们今天速溶哦，我跟陈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我们把这个洗衣片就放在小小的一瓶
2: 矿泉水当中，
0: 水量不多，水温也不高，但是我们拧紧盖子以后，3下5除2就直接给你摇一下，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您看，
0: 绵密的泡沫起泡了以后，下面这个水的这个部分，几乎就完全没有这个片状的洗衣片了，全部就这么快就化开了，
1: 全部溶解，
0: 超级速溶哦。
1: 所以说完全你不用担心啊，说哎呀，万一我洗完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不溶解呀？或者有些残留在我衣服上啊？都不会的，最新的科技给到大家，溶解速度非常的快啊。
0: 是的，关键是它的洗净力还非常的强。
1: 对，
0: 可能现在我们在看节目的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宝宝，有孩子，对不对？孩子吃的用的东西，包括你给他洗衣服的东西，一定是要选择品质好的，
1: 对，
0: 不能够买市售部分劣质含什么荧光剂漂白剂化学成分过多的。但是呢，家里面孩子又调皮又贪玩，哎呀，这个吃饭呢，什么零食饮料老是容易洒到上面。
1: 对，
0: 这个洗起来真的费劲了。
1: 我的天哪，你说如果说弄得这么脏了的话呢？今天我们用上我们的冰健的一个洗衣片哦。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它不是一次必须用一片，它可以定量控制的，用一半。我再撕一点，因为一件衣服我就用个1/4片就足够了，一次的成本大概也就是1-2毛钱，然后直接放在水里面，大家来看一下，溶解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瞬间你看就有非常多细腻的泡沫就已经释放出来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宝宝这件衣服放进来哦。您看一下，平时可能你说我要花很多的力气时间去搓去揉去泡，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健洗衣片，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的高。
0: 大家边听边打电话哦，
1: 对的，
0: 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
1: 是
0: 这两个操作，你可以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相当于194元，拿10包。
1: 是，接下来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您还记得刚才那件衣服吗？在我刚才洗之前，全是污渍，全是油渍，全是水果渍。但是洗完之后，整件衣服干干净净的，白色洁白，彩色艳丽，而且洗完之后它还能有到非常好的一个抗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针对您的贴身衣物或者宝宝的衣服是特别合适的啊。
0: 所以你拥有这个冰健洗衣片，家里面专门去买什么？母婴的婴幼儿衣物的洗衣片洗衣液你不需要买了，
1: 对，
0: 然后呢日常的内衣内裤你手搓一个手洗一个，对吧，4/4用量也很够了，
1: 对，
0: 日常的衣物可以洗，家里面可以水洗的一些被子呀床褥呀要换季了，在收起来之前要洗干净。家里面这个地毯很多什么养宠物的污垢蛮多的，也可以定期来清理一下，
1: 对，
0: 床品套件4件套呀，什么后面夏天用的什么软席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拖把呀抹布呀，很多日常的一些什么那种就是清洁布都可以洗一洗，包括你看天热卸下来什么厚的窗帘，
1: 对，
0: 厚的沙发套都能过来用它洗涤，它是几乎不挑材质，能够使用的范围和种类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外面这一包价格很贵，79元这样的一包，
1: 对，
0: 10包是不是790元？
1: 790元。
0: 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前面的10包给到你的价格199元。你按外面小80块钱左右一包，199，外面顶多买2包，我们给你纸包，我们给你10包、
1: 十包，
0: 对，直接去单组订购，直接就省了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里面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个机会哪怕原来试用的这个机会，哪怕原来我们特卖卖到199，原来几乎都没怎么试用。
1: 是，
0: 今天是特卖的价格又划算，199，10包250片，还有试用额外一包给到大家。所以你拿到10包，先打开里面的一包，先用起来。
1: 对，
0: 不满意全额可以退款退货，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I sing for you,
1: I sing for you。 我们之前在东方购买过冰健这款这个洗衣片的，我们的老顾客对这个产品评价都很好。首先上海观众买东西要看牌子，对吧？它是很好的澳洲品牌，冰健这个品牌它有很多日化用品在东方购都很畅销，包括在澳洲当地也是有卖的。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健的这个洗衣片，用过的观众都说啊，大部分都说洗得很干净，不管手洗机器洗得都很干净。
2: 嗯，
1: 还有是给自己的孩子啊出差旅行带出去，对吧？你在那个酒店里面，比如说是要洗几件衣服，你可以直接来用到它。
2: 对，
1: 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是我家里面我就想用那个从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我想换到这个洗衣片。
2: 嗯，
1: 我们这样的一包里面就是25片，就像你看很紧凑，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一大瓶啊，或者一个什么盒子里面好多那个洗衣粉，容易那个粉剂洒落出来。
2: 对，
1: 咱们就是这样的，哎，就是这样的一包，这里面足足25片啊！你拿到我们试用的那一包，这25片你都可以去用。
2: 对，
1: 用光用完你不满意还可以来退。
2: 嗯，
1: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我们的每一个单片就是清清爽爽、干干爽爽、不粘手的。
2: 嗯，
1: 特别好的一个触感，你就拿一片洗衣机里面一扔。你就直接让洗衣机去洗，然后你自己去做别的事情，不会什么倒的什么黏黏哒哒呀、湿湿乎乎，很不方便。用量随意都可以撕，淡淡的清香，它里面是有植物提取物的。我们现在给很多的观众再洗一个丝巾，
2: 丝巾
1: 很快速，你就会发现，
2: 对，
1: 真丝、羊绒、羊毛、羽绒都可以洗。
2: 是，
1: 有些你这些材质需要单独拿到外面去什么去干洗呀、去护理呀，一次干洗费、护理费也很贵。你现在家里面用啊，甚至很薄的一点点这个洗衣片撕一下，自己洗一下就可以了。
3: 哎，您看一下，说话之间的话呢，我把整条丝巾已经全部都弄脏了啊。
1: 嗯、
3: 平时你可能就是要送到外面干洗，但是今天用上我们整个的冰健的洗衣片，
1: 嗯，
3: 一片肯定不需要，半片甚至都不需要哦。我可以再撕，只要1/4片，成本大概也就只要1毛2毛钱，直接放在水缸当中，您看一下，快速进行溶解。说话之间的话呢，已经有非常多细腻的泡沫直接释放出来了。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我们的整条的丝巾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因为丝巾像这种比较名贵的材质啊，咱们怕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清洁剂呀、里面都是有大量的一些什么强酸强碱呀、腐蚀性啊、化学制剂呀，容易把它的这个材质给弄坏掉。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健的洗衣片，您看一下，就这么一两下的功夫哦，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直接在里面抖一抖，因为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啊，能够快速的帮你把这些污渍分解掉、瓦解掉。您再来看一下整条我们的丝巾哦，刚才我撒上去的那么多的油渍污渍洗干净了，颜色还是那么的鲜亮，垂坠感还是这么的好，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它在家里面方方面面的一些材质我们都能洗涤啊。
1: 对，所以家里面单独洗真丝的你不需要买了，我们看一下那边，
3: 对，
1: 10大包组合199元，
3: 是
1: 关键家里面省去了买什么专门洗真丝的，
3: 对，
1: 洗羊毛羊绒的、对吧，洗母婴宝宝衣服的、
3: 哎、
1: 那种比如说很多什么单独什么洗那种什么窗帘特殊材质的，
3: 对，
1: 你都不需要买，我们是一片顶多瓶哦，
3: 没错。所以说你平时买这些大大小小一瓶花个20-30，5-6瓶就要花到100多200多、而且用一个季度就没有了，今天用我们这一片既简单又方便，而且还特别的耐用啊。
1: 对，我们今天单片算下来才只有几毛钱，外面很多单一功能不带抑菌灭螨功能的有些单片洗衣片，都要什么1块几毛钱，
3: 是
1: 功能越多价格越贵。今天东方购物这种哦多功能的4合1的洗衣片性价比这么高，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老观众其实不用听我跟晨曦多讲，都已经定了，甚至好几组这么下单，保质期是3年时间，家里面可以放着慢慢用。
1: 对，
0: 新观众如果还没有定的，我告诉大家，你不用觉得哎呦买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呀，对不对？要不要外面就去搜一搜，逛一逛，看一下是不是东方购价格划算？我告诉你，你先订购下来，我们今天有一包试用送给大家用。你听我们说1000到10000，最终还不是要你去用这个产品，你才会觉得好还是不好，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价格，你在用的这个时间当中，你尽管外面去逛，对吧？你如果看到外面有同样产品比东方购价格便宜的，你退嘛。这个是给我们很多观众是双重保证的，没什么有后顾之忧的。哎，
1: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错过的话，那不好意思，首先这个价格平时你不太能看得到。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就没有了。你在任何渠道啊，你说我拿一包先去体验呀，不可能的，只有在东方购物，这是品牌方给予我们的支持。所以说今天你就拿回家这一包，你感受感受嘛，厚的也洗一洗，薄的也洗一洗，床单被套你都去洗涤一下，你觉得满意，全家都觉得好，那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一点点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就最后的几套了，没有就没有了啊。
0: 对，外面10包你要花到是790元，因为即使在电商网络，一包的价格都要79元。
1: 是，
0: 咱们今天是199元，将近是省掉了600左右了。单组订购省小600，你如果两组下单，就将近省了1200左右。而且你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单组单套订购都能够拿一包试用。
1: 是，
0: 不是给你用个2片3片，足足一包的正装25片给你用。我用到第25片，我全部用光了，我觉得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
1: 当然可以退。
0: 199是一分不少。还给我是吧？
1: 是的，全额还给您啊。
0: 所以啊，您就放心订购，但时间不多了，你就打电话过来，新观众直接跟我们客服讲你家里面的地址，我们记录下来给你送货到家，你就说我要货到付款，产品拿到我再付钱，各种付款方式我们都可以，但是订单不下你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常规节目也好，尤其过了我们庆生季以外，这个产品就不一定是这个价格了。
1: 对，
0: 试用大概率是没有了。
1: 那当然，所以说的话呢，也就最后的半分钟的时间了，
0: 是
1: 先抢占试用名额，毕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大品牌的一个洗衣片。
0: 对，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聊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梅许明。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油滑滑的嗓子满满的，我跟大家讲，这是特别好东西啊。我跟燕华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还问燕华，我说燕华，咱小时候吃的有关于甜甜那种核桃，是外面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当我把这一袋打开之后，我们先不说，大家自己看一看。你这核桃就感觉好像特别精致。
1: 对，
0: 你说它有蜂蜜，你说这哪儿来的蜂蜜？怎么没有黏糊的样子？是不是？
1: 是的。那今天呢，带给大家呢，就是来自云南的特产啊，去衣的核桃，有两个不同的口味，一个呢就是我们许明老师手上的这个蜂蜜的核桃，
0: 蜂蜜的，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苔核桃了，对吧？那说句实话，这云南的核桃跟新疆的核桃不一样，它呢也是属于我们全国就是长核桃的佼佼者。他们那边长的叫做深纹核桃。你看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新疆哈，它的一些核桃呢，这个颗粒比较大，出果率的比较多。但深纹核桃它不是，深纹核桃它是属于出果率比较小的，但是呢它呢口感更加鲜。
0: 原本应该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有一层膜，
1: 打开来之后旁边的这个是颗衣，对不对？但是呢衣呢很多人都会说去自己去剥它比较的麻烦，你看它那个颜色哈，更加的显白细腻，那入口之后呢更加这种鲜甜的口感更加多了。那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我们这个深纹核桃，是为大家去了衣的，把那层衣呀，通过物理的这个先甩掉它，去得非常干净。然后每一个核桃再经过人工的手工进行挑选，把大颗的、好的、完整的为大家所献上。
0: 所以大家看，原本的颜色是白的，
1: 哎，
0: 然后它有蜂蜜，
1: 这个是加了蜂蜜的。
0: 它这个蜂蜜是怎么进去的呢？
1: 它那个蜂蜜呢是跟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核桃一起煮，煮好了之后再烘干，所以它不是说在外头刷那层蜂蜜，
0: 它不是一层膜。
1: 外头是这个
0: 甜的不得了的那种的，对不对？
1: 里头味道没有沁进去，而且两个如果说是一没有沁好的话，那个味道会很奇怪，
0: 很重，
1: 会涩。但这个呢，就是非常的不错，对吧？那所以今天我们核桃呢是采用了一个当季，非常非常新鲜，就前两个月刚刚啊，这个在树上成熟的，它没有经过任何的这种催熟，也不是提前因为要采摘核桃把它提前打下来，并没有，就是核桃自然熟了之后，它掉落在地上，然后呢，我们通过人工的一些筛选进行这个筛选了。那除此之外，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口味，
0: 是
1: 不需要挑。刚才为大家所相是我们的这个
0: 蜂蜜
1: 核桃，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海苔。海苔味呢它是属于这种鲜甜口感。
0: 对了，
1: 海苔是脆脆的呀，爽爽的呀，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核桃大过
0: 去，就是感觉特别鲜。
1: 确实，那在外头呢，很多一些朋友们都说到了秋季之后要多吃一点核桃，什么芝麻核桃粉啊开始上市了。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要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而新就是来自我们这个云南的这个核桃啊，它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给大家看看我们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因为如果你做成了核桃之后啊，你看去衣核桃仁儿，这是配料表的其一，对不对？蜂蜜，你看有一点点这个紫菜，就是我们的海苔，然后呢海盐、食用酵母，没有其他任何其他东西了。每一包的净含量是72克，保质期呢是12个月。再看看在这边会有一个能量啊，包括蛋白质啊，包括这个脂肪是非常好的。因为有些地方看到脂肪说我要摒弃掉，但这个脂肪不是，它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特别的高。你看核桃当中就是我们人体所需的欧米伽3、欧米伽6、欧米伽9，对不对？那今天组合也很丰富，我们今天是6+6，满满当当12大包。带回去，
0: 我
1: 们拆开来给大家尝一尝，好不好？
0: 都
1: 特别好吃，
0: 很好吃。
1: 我跟明明两个人在这边，我说又
0: 一直停不下来。
1: 这核桃，那又不是
0: 新疆的
1: 核桃，这云南核桃特别好吃。
0: 这简直
1: 是核桃。但是很多一些朋友们啊，就是你如果煲汤啊什么，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新疆的核桃，但是做成小零食或者鲜甜口感的，要直接吃的。那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口味，不需要挑，
0: 爆好吃。
1: 一个是香甜口味，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咸甜口味的。
0: 这个呢本身是里面也是煮进蜂蜜，然后在外面再有一层层的
1: 是的
0: 海苔，我们这个原本就煮进去蜂蜜。
1: 对，
0: 我问大家，如果糖和蜂蜜放在你面前说这个是用糖做的，另外一个蜂蜜做，你告诉我你选哪一个？我肯定选择用蜂蜜做的，我不会选择用糖包的。
1: 是的，而它入口之后啊，是脆爽的口感，不像有时候那些核桃，它已经是软软的，
0: 而且是黏糊糊的，
1: 对不对？
0: 粘牙，
1: 对不对？
0: 有没有粘牙？
1: 这个完全不是。你就感觉自己在吃新鲜核桃一样，咬到嘴巴中有咯吱咯吱的。
0: 尝你两个这个核桃，海苔的。
1: 它每一包是72克的一个净含量啊，特别好吃。那这款商品去年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卖爆了， 20分钟，现货全部售罄。那去年等到现在，一些朋友说什么时候再上市啊？要不要给你啊？
0: 对，
1: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0: 那我知道。
1: 今天东方购物又为大家所备好货，但是节目的这个次数不多，备货也不多。
0: 对，抓紧时间讲。
1: 对，每年就是这么一季，他们也不会提前催熟，对吧？
0: 是的。
1: 6+6的组合带回去，市场当中总价只能是238。
0: 是是是。
1: 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199元，只挣了39块钱。为您所献上了满满当当12袋啊，而且又是新鲜的，你可以当做小零食来吃，又很健康。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刚说新疆动画片非常的繁忙啊，是不是去年等到现在了？这来自云南高山的，对，深文核桃，对不对？那这个深文核桃它的海拔非常高，因为是在1500米到2000多米的这样一个海拔当中，而且在云南当地同样也是日光日照非常的充足，又是原生态的。那这个核桃呢，今天我们是两个不同的口味啊，一个是蜂蜜的，另外呢是海苔的，那一个是稍微偏一点点甜口，一个是稍微偏一点咸鲜口味。但您放心，核桃本身啊，它都是属于坚果类的嘛，对不对？本身它的这种新鲜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很多朋友等了一年才等到了。
1: 而且关键是它的口感确实好，观众愿意等的。你吃完别人的，你再吃我们家的，你是明显感觉到，呀，怎么会这么惊艳？
0: 对，
1: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某一道菜，去饭店说经常，比如说你经常吃可能鱼香肉丝，经常你就觉得大差不差，就那个味道，或红烧肉就那个味道，很难做出创新，你知道，就让你惊艳。
0: 是的，
1: 因为它你就认为它就是应该这个味儿，或者就应该涩涩的。
0: 对，
1: 啊，就是那种黏黏的、粘牙的，但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这款核桃是脆脆的，而且是。就没有色色的，它竟然把衣做掉了。
0: 对，它是这种去衣的一个工艺，然后呢，再加上蜂蜜浸进去之后，再加上烘干，它是煮进去的。
1: 对，它是煮进去的，
0: 对不对？然后烘干呢，这之后啊，这是核桃是脆的。
1: 对的，
0: 这核桃仁当中没有任何的这种涩呀、酸呀或者齁的这种口感，一点都没有，非常非常鲜和香。
1: 而且它的走的路数是什么？大家看啊。它里面没有说我放糖，它不是就一个糖字儿，
0: 对，
1: 它走的几乎就是一个咱们养生健康的路数，
0: 是
1: 该有的核桃，它用蜂蜜，大家看，你说我用糖冲的糖水和蜂蜜，蜂蜜水虽然都甜，谁的营养高？
0: 不一样，不一样，
1: 谁的营养高？大家自己说，你说你用糖包完之后粘牙又粘牙又不好吃，又你又害怕怎么样？但是蜂蜜一上去，你觉得哎呦。高档了不少，
0: 是的，
1: 健康了不少，再加上本身它也没有放一些其他的，有没有添加剂啊？这个剂那个剂的，
0: 没有科技与狠活。
1: 因为它本身有一些核桃，要么就哈喇味儿，就或者就齁味儿，
0: 齁味儿，
1: 要么还有就是那种衣，那层灰灰的那个衣，它不去掉，
0: 对，
1: 它去掉这层工艺，它一定费工时，
0: 是，
1: 它一定要加钱的啊！你没有这些机器，没有这些成本，它怎么给你去衣呢？这个机器还蛮贵的，所以当它把衣去掉以后，就不需要再给你弄那么黏糊糊的了。
0: 是的，你看去年我们是海苔味和什么玫瑰味，对不对？很多朋友反映过来说，我就想吃到那个蜂蜜的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1: 对对对，
0: 加上这个海苔，
1: 这个好吃的。
0: 对，所以今年呢，也是应和我们去年买过的一些朋友们口味哈，就做了这两个经典的，一个呢是去衣的蜂蜜核桃，另外一个呢是去衣的海苔核桃仁，
1: 是
0: 都是来自云南深山的这种深文核桃，非常的好吃，保证新鲜，好吧？我们批次也是够新鲜的啊，
1: 12个月。
0: 对，我看到我们节目现场呢拿过来是2026年8月1号的新鲜批次，对，8月1号的新鲜批次。然后呢，这边有7月份、8月份的，对不对？反正保质期是一年。
1: 我们都是最近的，保证你是最近的新鲜批次。
0: 8月16号是大货吗？8月16号大货，
1: 那我保证8月份的了。
0: 可以保证8月份，
1: 8月份，
0: 所以更加新鲜，好吧？赶紧按上1号键，因为你开始排队堵住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刚才问过了，保证批次都是八月份的，2020年8月份的，然后呢可以吃到这明年的8月份，还是12个月。我们两个人吃到现在觉得太好吃了。
1: 不是，
0: 今天我们两个人，
1: 我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俩丢不丢人？
0: 吃完了，
1: 展示展示，我们俩就在边跟大家聊天边吃，多丢人你知道吗？好，没有见过世面一样，但是实际上真的好吃。
0: 我们这边本来供应商放在这边呢，就给我们吃，就全吃完了。我们准备两个人再看一
1: 看，真的好吃。
0: 在看之前，我们看看配料表好不好？
1: 好。
0: 这品牌呢是来自我们这个可卡猴对吧？然后呢，海苔核桃仁和蜂蜜核桃仁。看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前头我看过海苔的，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个蜂蜜的。蜂蜜的这个配料表是什么？
1: 超干净的，这个就是在它那基础上少了海苔是吧？哎，
0: 对，
1: 你看，
0: 就脱衣核桃仁、蜂蜜，
1: 连什么海盐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它极其原味，但是有点微微的甜口，因为有蜂蜜嘛。
0: 对，它没加任何的蔗糖，
1: 没有，
0: 对吧？但它是用到蜂蜜来进行这个调味，但是不是那种很齁甜的，它用蜂蜜水跟
1: 清甜
0: 新鲜的这个核桃一起煮，煮好了之后风干，拆了没？
1: 拆拆拆拆拆，我们一二三一起来。
0: 对，
1: 而且一丝口啊，
0: 对，你看外头拆好之后啊，它里头还是有一个封条的。封条好了之后呢，里头都是这样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包装。你带出去游玩啊，包括是给小朋友放在包里啊，自己出去所锻炼的时候都可以，对吧？
1: 这有四包，下面有四包，八包。
0: 差不多，每一袋袋当中大概八包，反正保证克重吧，72克的一个净含量。我们再拆开给大家看看，因为它那个核桃本身啊，跟我们平时所吃到的那些新疆大核桃不一样。你看全国当地就是两个地方的核桃非常好，也就是新疆的。
1: 新疆的一个事情。
0: 你要是煮的话，或者呢你就是吃什么纸皮核桃，对吧？都可以。
1: 就是它的应用场景不一样。
0: 但是我们这个呢，它是来自这个云南的，叫深文核桃，品种不一样。但深文核桃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脆爽口感和鲜甜口感，核桃它本身的这种啊，就是甜口、鲜口，就吃的一个是鲜的。
1: 还有一个，在我们拿这个大小的时候，你是指我和燕华现拆的吧？大家自己来看，我没有动过任何手脚啊，我这现拆，我也不知道它里面什么样的。我们大概我就是完全不知道啊，我们就试试看，
0: 好，
1: 看看它到底是碎屑屑多还是我们大颗的多，我不知道的啊，大家看，
0: 基本上都是大半颗，
1: 没了哦，倒完了，
0: 核桃
1: 基本上是干。都一半一半的吧，
0: 对啊，
1: 品质好不好，这是我现拆的，我都不知道它什么样的，原本不知道什么样的，大家自己看，就说明人家这个品牌是不是给大家用一些边角料做的，你自己心里就知道了。我们当然在运输过程中多多少可能会有碰啊或者怎么样，
0: 对，它自己撞击，
1: 如果这个买一袋它都没有一块完整的，
0: 那
1: 我觉得有问题了，对不对？
0: 对，那还有就是它那个品种，我们边吃边跟大家说，你看，
1: 我帮你拿一个，
0: 深文核的它是属于这种老树。老树就是长出来结出来的果，老树结心果，但是呢它没有经过任何的比如说是催熟，或者提前把它从树上打下来，没有，你看所有的深温核桃都是这样子，果肉特别饱满，但它得肉率和出肉率比新疆的核桃要少，
1: 是，
0: 所以它很珍贵。除此之外呢，剥开来之后啊，你看那层衣，很多地方是不给你去衣的，但因为衣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口感当中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齁，或者说有点涩，而且呢，有些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小孩子啊，吃到嘴巴当中去之后，那个衣有时候会糊在那个嗓子眼儿上，特别难受。
1: 你要抠下来或者上牙套，你就难过，
0: 特别难受。那它呢是帮你啊，这个经过了去衣，把那个衣给剥掉之后，
1: 就是它可不是手工剥啊，
0: 对，
1: 它不是手工剥的、
0: 机器甩，
1: 对，
0: 甩好。
1: 人是工艺的，
0: 来进行这个挑选，挑几张是整颗完整的这种啊，就是1/4啊、1/2这样的一个半熟，对不对？而且你看核桃长得像什么？是不是像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对吧？
1: 就
0: 很多朋友都说，有核桃当中啊，有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欧米伽三啊，优质的脂肪酸，所以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非常高的。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在问了，呀，什么时候去打打什么这个芝麻核桃粉啊之类的？那这个呢，你可以当做小零食来吃。我们每天都要补充一定的坚果类的一些物质。那真正很好，这个核桃，你每天两包好了。
1: 你发现所有那种。什么每日什么那种坚果，
0: 对对是、
1: 几乎少不了核桃，
0: 是啊，
1: 你可能会别没有别的坚果，但是核桃一定是中心当中的中心，
0: 是的
1: ，C 位当中 C 位，
0: 而且它口感又很好，很多带来假牙的朋友们都会说，哎呀，不用我去剥了，对不对？也不用自己去什么用牙齿去咬了。
1: 我跟大家保证一个啊，
0: 对，
1: 今天的蜂蜜一点都不粘牙啊。如果你总害怕听到甜口就害怕粘牙，我保证你不粘牙，你回去试。
0: 而且我们保证了这个新鲜的批次，以及是新鲜的鲜果带回去，它是通过鲜果之后来进行这个处理的。那今天仍然是啊，这个12大包，
1: 是
0: 两个不同的口味，蜂蜜的6包，蜂蜜核桃仁，然后再加上我们。

0: 台湾的核桃仁六包，总共是12包带回去，市场总价值呢是239块钱。东方购今天为您立减了39块钱，只需要199元为您送货到家。每一袋的净含呢还是72克，保证质量的，好吧？199元，那老会员自动订购还能为您立减5元，194。自动订购之后呢，折7分是1.99元，等于190块钱，12大袋，对吧？分分人啊，包括自己出去游玩的时候带一带，特别特别好。
1: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9900。

0: 20分钟时间哈，那今天我们是以两个不同的口味，去一的蜂蜜核桃，以及是去一的海苔核桃仁，一个稍微的偏甜一点点，一个稍微偏咸鲜一点。但是它这个甜啊，就说句实话，你几乎是尝不太出来。它是这种微微的沁入心脾这种很甜的清甜。
1: 如果你要硬形容的话，就是反正你蜂蜜水一般。
0: 泡成水以后，它不可能是齁甜，
1: 就是那种极其清甜的蜂蜜水。
0: 是的，
1: 它其实跟那蜂蜜水是息息相关的。
0: 对，然后那个核桃呢，它又很新鲜，核桃新鲜之后，它那种脆的、香的那种口感哦，就完全能够在嘴巴当中。我爸明明我就平时吃核桃嘛，我反正每年到了立秋之后，就要开始就是看新鲜核桃上市，对，要开始补充，特别是女性朋友们，那这个头发呀、脑子呀、记忆力呀，不要再说。
1: 就是我刚才跟燕花还在聊，我说反正到了我这个年纪。 我已经在养生行业走很久了，
0: 是
1: 已经20多岁不太会关注，但是现在就肯定不一样。
0: 越来越会，而且你看，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这个养生的，包括是饮食的一些习惯，对吧？秋冬季节补充点核桃，补充点这种坚果类的也是非常好。而且不仅仅是中老年朋友们，小孩子开学了不也要给点嘛？
1: 你说多少零食？
0: 对不对？
1: 最开始包裹那种糖黏糊糊的，那不都是给小孩子吃的吗？最开始那不是小零食，到后来以后就觉得这个味道不错。
0: 它会这么的透明展示在你面前吗？它那种蒿的味道，如果你用普通的蜂蜜不好意思，它根本就盖不住。
1: 是，
0: 我保你盖不住它的蜂味。
1: 以前很多人就是一开始喜欢吃这种什么蜂蜜啊，这种烤的，对吧？就是很多糖浆。
0: 糖浆的那种果蝇。
1: 但是后来尝多了之后才会发现呀，不对，胜过当了。因为呢，它可能用到了陈年的核桃。
0: 它为了盖不住。
1: 因为它不新鲜了，或者有蒿味道了，然后给它加这个加那个，然后原色变成了琥珀色。
0: 倒也像来讲，
1: 烤出来的。
0: 它肯定是要这样做的，要我商家，我新鲜的核桃我卖完之后我还剩一批，我不这么做我干嘛？
1: 对。
0: 我可能卖得出去。
1: 对，但是今天不是哦。
0: 的一个保质期了。
1: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哎，每个口味都有6包，嗯，12包，然后每一包的含量
0: 72克，
1: 72克，我觉得完全可以，大家自己把给小朋友当做个小零嘴，比如说小朋友放学了路上，你不让他乱买了。乱买那些东西，我们今天这个健康吗？你随便拿一包，他开心的不得了。说奶奶，是你接我的时候，你记得拿2包。上次你给我买的那个，他肯定喜欢的。快点先订购，02-5111-9900。

0: 好，做多15分钟实际，我们备货不多了。嗯，我跟许明老师两个人就吃到现在，就特别好吃。反正这做多，要不然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战绩，我把它推过来一点，给大家推过来，我就不捧着了。
1: 看看我们的战绩，
0: 吃了多少包了？两个人
1: 就看吧，观众朋友，我们吃完以后还往前丢。
0: 是的，是的，
1: 都是我们吃的，都是我们吃的。而且他蛮好的，就是你们不能像我们那样，因为在面前实在是太诱人了。在家里头呢，你就想好了，每天这个两包，这个一包差不多，对吧？
0: 都是我们，都是我。我们第一次把吃完的剩下的小垃圾袋给大家展示，
1: 对对对。
0: 不是不尊重大家，是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
1: 对，说明他真的是好吃，不仅仅是我们要演示的时候在吃哈，大家没有看到。
0: 当时我们两个人嘴巴没顶过，
1: 一直在吃，一直在嚼，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所谓所有的脂肪酸呢，它是非常健康的。对，
0: 你知道，好像说是只是对那不是不只是如此，我们身体当中密密麻麻分不得血管，它都有非常非常有很大的刺激。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不往深里说了，但是你懂这个核桃的好处就好了。嗯，关键你是要新的呀，咱不能天天吃哈的味道的，你不能弄那个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哪来的，裹了一层糖浆的。嗯，它就不是，您别以为这个。 海苔味道的只有海苔，它本身也是通过蜂蜜煮过的。
1: 是的，也是煮过的。基底是蜂蜜，基底都是有蜂蜜，然后呢，上头再加上那个海苔。你看，这是我们这个篓树生长出来的核桃，对不对？这核桃呢是深纹核桃，颜色比较深，个头呢就稍微偏小一点点，所以它得肉率啊比较小。但是呢，你看它整个的核桃啊，就清新的程度，看到吧？一掰，然后呢，当中它整个的核桃的颜色那么的白，但是呢，它上头这个一呀，是帮你给去掉的，所以大家不用。
0: 担心说这个核桃入口之后是什么样的口感，就是鲜脆爽口，
1: 香哦。
0: 如果你家宝宝特别爱吃海苔这口的，一定给他有带这个，这构成把它带回去。
1: 哎，反正都有，不用挑，对吧？
0: 都有，不用挑。嗯，
1: 所以今天也是咱立秋之后，东方购物大家所向核桃类的产品也是蛮少的，所以今天本场直播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大家回去。
0: 再看一看我们的配料
1: 啊，
0: 蜂蜜核桃的蜂蜜这款，嗯，有别的吗？
1: 没有，
0: 没
1: 有，就是蜂蜜加上这么脱衣核桃仁儿，
0: 嗯，就是蜂蜜了，没了。
1: 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对，八月份的，所以今天带回去的一些朋友们还是特别多的，对吧？你每一袋呢又是这种独立小包装，
0: 都是独立包，
1: 一袋是72克的一个禁含量，每一小包呢也是正常好好，方便您进行携带。然后呢也正正好，因为它太好吃了，
0: 我再插一包啊。 再加上核桃，你平时罐装也好，包括什么也好，就是您放在空气当中，它肯定会氧化。一旦氧化，就有可能会这个薅掉，对吧？所以它独立包装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哎，你每次开，每次都香，每次都鲜。大家看看是不是块大？我们没有给大家有任何手法吧？我就随时开，开完之后几乎你见不到小碎屑。
1: 有偶尔你有碰掉的，那很正常。你不能保证运输过程当中或者它俩在撞击的时候一点都不磕碰什么的。但绝大多数大家看，绝大多数你看看，
0: 香啊，
1: 是不是都是一块一整块一块一块？你看看，绝大多数是不是？而且它不是说在外头就是表面刷一层那个蜂蜜或者烤上去，它都经过烤，它是经过了这个煮蜂蜜水和我们的核桃仁啊一起煮，煮好之后就是鲜香，对吧？
0: 哎呦，
1: 把水分抽干了，然后呢，两个口味不需要调，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问，哎呀，我要那个蜂蜜口味的，或者我要那个海苔口味的。
0: 一起带，一起带，通通带回家。通通带走。
1: 总共呢是6加6各6袋的这个口味带回，总共是12包，12袋。好吧，常温下是12个月的保质期，
0: 好脆的，
1: 119.9块钱，今天是给到大家优惠的力度。关键是抢到现货，因为去年很多朋友是没抢到现货，
0: 马上没多少天了，你就开始过中秋了。
1: 对，
0: 你再过没多少天了，咱开始过十一了，你这出去玩什么的，大家聚会，你在路上。 你尤其是开车的时候，你嘴巴干，嘴巴闲得慌，你或者看个电视剧，或者干嘛的，刷刷手机的时候闲得慌，嘎巴嘎巴嘴，嚼一嚼，
1: 对，
0: 没压力，它不是什么油炸的薯片，
1: 是
0: 什么虾条，孩子说不要给你孙子孙女吃虾条，不要吃薯片，这个东西你儿子女儿。
1: 他一点说不出任何道理，他肯定是支持你吃的。对于很多懂得哈养生的朋友们来说，每天还要必定吃一个。
0: 当然了，
1: 还要再想了。我今天我们吃，
0: 没有没有吃坚果，
1: 对，
0: 每日坚果吃的吗？
1: 是的。所以今天12包带回去，性价比非常高。好吧，再次把时间和速度留给您，因为电话线实在太满太满了，排队人数太多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这样呢，第一点抢先用回去，第二点呢就是还能再为您现金立减5块钱，只需要194块钱了。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十分钟时间啊，提示一下我们的备货只剩下最后的十几组，嗯，所以要抢到限时秀的朋友们赶紧下单。然后呢，电话台也是堵得蛮厉害的啊，再给您强调一下，因为那我们现在这个片子当中所放的那个玫瑰核桃仁，它是去年那个口味，然后很多朋友们吃完之后说，我就想要那个更加干净的这个蜂蜜核桃仁的这个口味，所以今年呢是蜂蜜核桃仁加上我们的海苔核桃仁啊，通通这两个口味带回去了。
1: 今天的口味跟大家稍微的，刚才燕华已经说了啊，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以我们现场的这个口为主，展示的是给你说，哎呦是脆的，没有黏糊糊的样子，你知道就好了。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总共是199，拿回去12包啊，
0: 对，
1: 12包，每个都是六口味，非常好，你方便携带，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车上啊、包里面随便装，它也不粘手什么的。关键它真的是把那个好吃的味道是煮进去的，
0: 对，
1: 它不是涂在外面，这个很重要。
0: 而且我喜欢它就是那种鲜味，你知道它这种鲜味是很多时候你只能是自己手剥好了之后才能那种香，但它这个核桃让我们惊艳的点就在于什么，就入口之后它是脆，然后呢香，一点都不软，它或者说是这种齁一点都没有，而且没有这层衣的那种苦和涩，也不需要你自己麻烦用什么指甲手啊去抠去剥掉那层衣。电话线持续忙线啊，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肃负责的。
1: 是的，
0: 很多人说了，你们是不是像小平说三二一上链接，然后又有了，又有货，又有货？
1: 没有，
0: 您可以试试看，我们就不定，你就等着订预约的话也行。
1: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
0: 我们现在没关系，让大家试试。
1: 尝鲜尝鲜，
0: 至少有七位观众，咱肯定是
1: 去的。我本来想我要订的，后来一看，
0: 我也是想订的，
1: 数了，对不对？
0: 所以我们也得预约。
1: 现场吃真的是特别好吃。
0: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展示展示，到底我们有没有骗大家，有没有忽悠您？预约就是预约啊，没有什么突然又有货了。
1: 是的，
0: 没得货。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因为这个核桃跟这之前我们就常吃的那些核桃不一样，它是属于云南的这个深文核桃，而且是老树哦，就长出来的核桃。颜色呢，它那个核给大家看看，它是这种深深的，对吧？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亚瑟斯国的古种
0: 盘的那个
1: 盘的那个核桃，
0: 包浆了是吧？
1: 对对，因为纹路啊，不是。打开之后呢，这是我们的核桃。但是你说的核桃啊，一般有那层衣呢，就会有点涩，所以很多一些太太们，包括是叔叔们吃的之前啊，我得用色字卡，对吧？去那个剥它。
0: 你说用手指甲还给我剥不出来？
1: 我这个很难进行
0: 剥，对，很难弄的。
1: 那它呢是属于这个机器之后把它高速对甩、甩完之后呢，然后再跟这个蜂蜜一起煮。所以你看它那个核桃仁的颜色，鲜。甜香，好像我们的名额快没有了，
0: 进入到预约名额了。
1: 对，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这个
0: 蜂蜜
1: 的口味，对吧？蜂蜜的口味，然后它就是蜂蜜水加上我们新鲜的这个核桃仁煮好之后啊，这个干了之后给到大家，它那口味是脆爽鲜。就很多人说我吃核桃要鲜，起码是自己剥出来那个鲜香才有。哎，这个核桃仁啊，它的鲜味是保留在其中的，也不需要您自己挑这个口味。蜂蜜核桃仁和海苔核桃仁两个口味通通带回去，关键还有它的那个配料很新鲜。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好不好？蜂蜜核桃仁当中，
0: 等会儿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刚才是什么呀？
0: 来吧。观众朋友看一下，
1: 预约了，
0: 没有骗你吧？
1: 确实，
0: 现在这个颜色变黄的了，黄的就是预约啊。
1: 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因为之后
0: 预约了
1: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这个新，就是我只是节目的时间，包括呢今天预约呢，我们供应商也承诺了，
0: 可以预约，
1: 对，能预约，快速送到。他说让云南那边空运过来，就坐飞机嘛，就过来，好吧？那这是我们的蜂蜜的，哎，蜂蜜的核桃，核桃仁儿，这是脱衣核桃仁加上蜂蜜，没有了，非常干净。我海苔的是脱衣核桃仁蜂蜜。然后呢，加了一点点紫菜，就是海苔，对吧？海盐、食用酵母，没有其他东西了。它所有的海苔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核桃也好，都是当季新鲜的，所以品质非常高。每一包的净含量仍然是保证在72克左右的一个分量，所以呢，也是这种啊，开袋即食的，所用所见即所得，带回去。
0: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还有最后的3分钟，我们都在预约了。再说一遍，预约的速度会快，但是你不可能跟现货一样的马上就送到。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已经提醒过大家了。
1: 尽量保证啊，
0: 尽量保证越快了啊。
1: 我们的这个要求，包括新鲜程度和今天这个价格一样的，
0: 好吧？
1: 你电话堵住了，现在我们要打电话自动订购呢，估计很难。你可以扫码，对，也可以人工接听，耐心等待一下。预约也是值得199元，满满当当带回去12包，等待一年了就知道这个好吃，
0: 就是、
1: 对不对？也不差这两天，
0: 新鲜口，去年没有这口，
1: 对，没有这个蜂蜜核桃仁，对吧？
0: 对，
1: 今年还有了，赶紧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们的现货已经全面售罄了哈，但是接受少量预约。然后供应商呢，刚才也是说了哈，就是他们是空运过来，尽量是最快速，也就是
1: 解释一下啊，没有玫瑰啊，没有玫瑰，没有玫瑰，没有玫瑰，我们玫瑰变成了原，也不叫原味，是叫蜂蜜味，
0: 就它那个底层呢是蜂蜜核桃以及是海苔核桃两种不同的味道，是通通带回去，好吧？关键是新鲜好吃，
1: 这也是好吃，
0: 而且到了这个吃核桃的季节了。
1: 是的呀，
0: 关键是就是我们说天生天养嘛，你这个时候真正很好吃核桃了，要备核桃了，你要去打芝麻核桃粉，可能也就20多天新鲜的核桃，你不吃它就耗掉了。
1: 是的，
0: 它这个是独立包装，开袋之后鲜香，你也不用什么弄个什么东西把它封起来。对吧？你想吃当做小零食吃好了，也不需要自己去挑。
1: 它完全不是大家印象传统里的那种，裹了一层糖，
0: 是的，不是的，
1: 黏糊糊的。
0: 它是煮进去的，
1: 连那个衣都不给你包。你想不想看那黏糊糊的又黑黢黢的，然后也不知道。
0: 而且它那个呢是通过烤，
1: 对，有的时候发苦，就发那个烤完之后非常扁，非常硬。
0: 对，要么就是齁甜，牙还硬，对吧？所以这个确实今天预约也是
1: 真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你回去试试，回去试试。
0: 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哈，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了，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秋冬的养生季已经是到了，所以有很多东方购物咱们的老观众也很有这样一个进补的意识，每天家里面特别好的养生茶需要来泡一泡，而且真的每天本来就是要补充非常多的水分，喝一喝养生茶其实是特别特别舒服的。那么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款特别好的养生茶，补天回生品牌的人参茯苓枸杞桑葚黄金茶。单一听啊，它里面东西很多，确实啊，总共是有到八样的天然草本，尤其咱们里面这个茯苓啊，非常的特别，它是经过太空诱变育种，里面的茯苓的含量茯苓多糖的含量非常高，而且还在国际上是获得大奖的。关键今天这个产品啊，泡一泡的口感还特别的好喝，它也是没什么添加的，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我们的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 Kevin 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 Kevin。
1: 王老师好，东方观众大家好，好久不见啊。
0: 今天其实 Kevin 也是把他自己很有信心的一款产品
1: 非常拿过来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
1: 对， 对，
0: 首先啊，这个是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单盒的这个包装，每一盒大家看到里面足足你看会有到单独的是5克这样的茶包，总共会有到足足是20包，这个一包的量我感觉它就是很多的一盒。
1: 对，
0: 而且大家别光看这一包这个茶包，但是里面八样很好的我们的天然的这个草本食材。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讲有些比如说你家里面泡茶对吧，泡养生茶泡花茶不是单一的一两个品种了，我们要吃的更加的丰富，食物的这个多样性一定是要多。今天这一个茶包当中大家看 Kevin 前面所有的我们这八样天然草本食材，
1: 对，
0: 先给大家罗列清楚，而且全部都是我们的道地的这个选料。
1: 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黄金，选用九华山的黄金，人参长白山的人参，宁夏的枸杞，我们最有名的晋江茯苓大枣，和来自于新疆的大枣，然后我们的还有加了山药，来自于河南的山药，来自湖南的陈皮，还有来自四川的桑葚，有八种精选的地道的食材我们来做的啊。
0: 这八样东西其实我们也说也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伍起来，有些比如说家里面单独啊你泡茶你就会去买像枸杞呀大枣呀对不对，但是有些比如说你可能说要买到这种人参或者那种好的黄金好的那种茯苓，其实它这个造价就比较贵了。
1: 对，
0: 今天咱们我开场为什么特别讲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茯苓的这个选料。
1: 对，
0: 它牛到什么程度跟大家讲，首先我们里面这个茯苓是来自于非常好的晋州的这个茯苓。
1: 对，
0: 晋州茯苓，咱们这个品牌方的这个茯苓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第109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这个晋州的茯苓它是获得到了，你看它的茯苓加工制品是获得了这个万国博览会的金奖的。
1: 对，金奖，
0: 这个含金量是很高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巴拿马金奖大家知道是有什么，我们的茅台五粮液啊，不是所有的茯苓都能去参加这个巴拿马金奖的，而且我们得到了应该是茯苓界的top 的荣誉啊。
0: 而且这个我们的晋州茯苓刚才我开场也讲了，为什么大家在泡这款我们这个就是茯苓人参黄金茶里面能够获得到摄取到很多的一些茯苓多糖，因为咱们今天里面这款我们的茯苓还是经过太空诱变育种的。
1: 对，
0: 而且它的有一个工艺很重要，就是它一个低温的烘干的工艺。
1: 对，
0: 它这个是有到相关的一个，你看它的一个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就是一种茯苓低温干燥的这个装置。
1: 对，
0: 对不对，毕竟我们说茯苓可能有些吸收部分劣质的，会有些比如说硫熏啊加工呀，或者担心它有一些黄曲霉的一些毒素，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证书很重要哦，就是我们产品里面用到的这个茯苓它是你看无黄曲霉毒素污染，无硫加工，也是无公害，并且是全程可追溯的。
1: 对，全部可追溯。
0: 所以他们带过来这个产品，它里面这个茯苓它的这个我们喝的那个安全的这个级别和要求是很高的，
1: 非常的 top 的一碗。因为大家要知道我们的是以依照普天回生的一个集团，它这个茯苓几乎是所有太空诱变育种的茯苓只有我们公司独有的一款产品，独有的一款茯苓产品啊。
0: 咱们现场要把这样的一款我们的养生茶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我们就一个小茶包，我们就把它放到那个就是杯子当中，
1: 看一下有多浓郁啊。
0: 对，然后 Kevin 这边来加水，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里面总共是八样很好的这个草本食材。好，我们回到现场，你看，哟，这个水这么一加下去，你就会发现，你看它这个茶色的颜色，
1: 而且看有这样的
0: 很细，就已经发生变化，好像感觉很浓郁的这个。很多的那种好的成分就泡出来了，
1: 而且往下沉，看到了吗？很多的絮状物，因为我们要好的东西，什么新鲜的东西，一定是要有这种，看喽，看一下， 往下漂移的这个絮状物，这是什么？这是整个所有本草里面应有的高等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比如我们的茯苓，茯苓的多糖就在里面，我们的枸杞啊、枸杞针，还有人参的一个多皂角，都在跟个这个高温的水当中让它充分的溶解，泡在了这个水里面。而且它逐渐逐渐的，我们不好的东西如果放进去，你想想要多久它才能有这样的一个颜色。我们刚刚倒进去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这是我们在开场前泡的啊，两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浓郁啊。
0: 这个我们现场一泡，你那个浓郁的感觉，它不是说有很多那种什么染色，
1: 没有
0: 或者添加一些东西添加出来的浓郁。我把这个产品它后面所有的配料表给大家看，没有任何别的添加，就是大枣、枸杞、茯苓、桑葚、山药、黄金、橘皮、人参，后面没了，什么都没有，对吧？也是用什么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啊、增香剂啊都没有。而且它没有防腐剂，我们也提示大家，你家里面啊，比如说跟老伴儿，每人每天这样子可以冲泡。然后呢，冲泡其实你可以啊，就是说你泡个3到5分钟，然后可以反复的冲泡。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茶包，因为它没有那个防腐剂，所以这个大的茶包我们是一盒里面会有到足足20包。你这个拆开里面，我们这个再单独包装以后呢，没有喝完的时候，没有泡的时候，这个你放在冰箱里面冷藏是更加好的。
1: 要知道我们，因为我们要看一下整个一个盒身啊，我们能做到什么？首先药食同源，大家都说食补不药补不如食补，我们能做到药食同源。另外我们看我们盒身选自天然食材，我们所有都是采用于地理标识的一个食材。第二点，独立三角包装，药食同源，真实食材看得见啊。另外合理配比，已经记住这个什么叫做合理配比。大家要知道人参不是你一天想吃多少颗就能吃多少颗的，如果你自己去买回去你吃多了反而对身体是一种负担。要它的人参每天不超于0.20颗，我们是经过由王文全教授、韩冰教授亲自把关配比出来的啊。
0: 所以我们这些东西不是随便配伍的，我们是经过一个科学的一个配比，包括它的量，对不对？包括它里面各种的我们的这个天然草本，它这种就是说研磨的这种颗粒的大小，都是让大家能够很好的把里面很多的好的成分能够更加好的泡出来，并且咱们今天Kevin 代表品牌方还能够来承诺、
1: 我给大家承诺，首先第一点，保证产地直供，保证我说的这些都是原产地来过供的，而且拥有独天航天技术航天香青28的茯苓，保证无硫熏、无黄曲霉素，而且最关键哦，我们保证新鲜批次，我们所有的批次都是我们2020年9月份生产的啊，9月11号生产的啊。
0: 但是这样的一盒在外面价格很贵吧？我们现在扫码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我们现场去扫一下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啊？
0: 一盒当中会有到20包，咱们这个量是很多的。扫码，我们扫出来以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好，开门手机已经扫出来的，看看一盒的价格外面是多少？
1: 要是的，59.9元一盒。
0: 那就是将近60元一盒。
1: 对，60块钱一盒。
0: 对，东方购这边我们给大家组合是8大盒。
1: 对。
0: 所以你想，将近差不多就是480元左右的市面总价。咱们今天东方购价格199元。
1: 对。
0: 8盒，每一盒的价格20几块钱啊。
1: 对。
0: 而且每一袋你都能够吃到8样好的天然的草本食材。
1: 对，
0: 应对现在你秋冬季节家里面泡一泡养生茶来喝一喝，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特别的高。我觉得这20几块钱一盒里面足足20包，这一包的花销1块钱左右啊。
1: 对，1块2毛，1.2毛啊。
0: 1块钱左右，这性价比太高了。
1: 泡一天。
0: 所以朋友们，对，跟老伴两个人每天拿到我们产品都可以泡着喝起来。订购热线为大家开启快速抢单来电话，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各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亩均产值突破30000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3: 郑州茯苞的均核直径能达到70厘米，外皮是褐色或紫褐色，内部是乳白色，纯溶性浸出物含量不低于2.5%，药用价值非常高。
4: 人参配茯苓这里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配伍，我们就说的就参茯苓草了，四君子里头的一个配伍方法。人参常与大补元气、益心安神，这个益心安神它是补心气为主。茯苓呢善于健脾补中、宁心安神。原来我们讲茯苓啊讲了好多次了，在讲人参功效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人参还有安神，还有这个使人不忘。 所以说适用于心脾不足。
0: 最近其实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很多我们在秋冬季节很多一些适合喝的一些养生茶。 Kevin 把这款我们品牌名字叫做补天回生，也是大牌子哦，这款这个人参、茯苓、枸杞、桑葚、黄金茶带到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很难得，但是它里面所有啊我们用到的天然草本食材远不止品名里面的这些，总共我们是有八样东西。你拿到我们这个小茶包啊，里面所有的每样东西清清楚楚看得到。为什么我们讲什么真材实料，对吧？有些外面有些东西可能说你都不知道原料到不到底，对吧？经过什么一些工艺，它里面到底你家里面简单冲泡之后很多些好的成分能不能够释放出来。你像现在下午，对吧，秋天比较燥，你家里面比如说啊，你也不是跟老伴儿，比如说是一人一个茶杯，你家里面可以泡那么一大壶，
1: 对，
0: 放个两包，对不对？泡得比较浓郁一些。或者十一期间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做客了，咱们都啊款待他们泡一泡这个养生茶来喝一喝。每次我看这泡出来这个颜色都很深，
1: 对，
0: 因为 Kevin 也很自信，因为你的这款产品它泡出来它这个汤色就是非常非常的浓郁。
1: 对，为什么这么浓郁？首先我们选用的都是地地道道的本草这个植物，而且你要知道我们有人参发苦发涩，黄金也是发苦发涩的，但是我们经过科学的一个配比，加了红枣，加了茯苓，综合了它这个味道，让它没有那么涩，而且你喝上去是微甜，但是你的人参的配比是很关键的，它是0.02克，也能达到你每天必须的人参皂角龙的稀薄的这个含量啊。
0: 还有就是我们特别要给大家讲到，咱们八样天然草本里面有一样东西茯苓，真的厉害，这个不是大家可能以往在外面所认知到的茯苓，甚至都不是东方购物我们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养生产品当中大家所了解的那个茯苓。这款茯苓它是特别研发的，
1: 对，
0: 晋州的茯苓，而且它是到特别的一个编号的，尤其里面我们说这款茯苓能够做到这款产品当中要得益于一位王文全博士。
1: 对，我们王文全博士是哪呢？首先他是协和医院的一个研究所的院所长啊，另外我们是中国 GAP 研究所的副任所长，北京医科大学的教授，中华文化及教育共同部的研究处的主任，是由他和韩冰两位教授亲自为我们进行这个配比，就是说你茯苓添多少，你的人参添多少，你的皂角添多少，这些都是要有科学配比的啊。
0: 而且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款茯苓它是太空诱变育种与综合开发利用的茯苓。
1: 对，
0: 就我开场讲的这款茯苓，它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太空诱变育种，这不能随便说，
1: 对，
0: 它得会有相关的一些权威的一些证明拿出来。你看这边就是香茎28，作物的种类是什么？是这个茯苓，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们这款晋州的茯苓，就是它是跟着这个神舟十号航天上过太空，经过诱变育种的。
1: 对，它的茯苓的多糖，大家知道茯苓最好有效的成分是茯苓多糖，但是茯苓的多糖高低取决于茯苓的一个好坏，所以28金群是现在我们市面上看到茯苓多糖 top one 的啊。
0: 然后其实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产品当中是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茯苓，补天回生品牌，这个品牌他们旗下也有单卖他们这款茯苓制品，价格卖得非常非常的贵。
1: 对，就这一点点啊，
0: 我们看一下，跟我们的养生茶是一个品牌
1: 吗？一模一样，用的是一样的啊，250克，要59.9块啊，一盒啊，就是这个啊，非常的贵啊。
0: 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茶包当中的里面就会有我们这个茯苓在当中，
1: 对，全部都有，
0: 再加人参，
1: 对，
0: 再加枸杞，再加橘皮，
1: 再加
0: 别的，总共7样好东西，总共是8样好东西，加茯苓总共是8样，
1: 对，
0: 就这样一个小茶包，今天在东方购物，你买我们的组合，每一包每天冲泡可以泡好多好多泡，
1: 对，
0: 1.几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刚刚我们泡了以后，你看看现在这个颜色，咱们没有动它，
1: 没有动，
0: 茶包再也没有去上下，让它在多次的浸润到这个水当中，你看浓不浓？
1: 对，
0: 对不对？
1: 已经非常非常的整个非常的浓郁，大家你要看到啊，这个颜色是来源于哪里？它来源于它食材本身的这些里面有效的一个成分，经过高温把它去泡了出来。又秋天了，对吧？秋天干，你一定要多喝水。如果你光喝水，你是受不了的。如果你单喝一种绿茶，比如说红茶，你相对来说你解的只是渴，但是我们既让你解渴的同时，我们又做到了什么？药食同源， 不是这几个字，不是你随随便便都能写上去的，这是很关键。第二点，我们在背标上写得很清楚，精选天然食材。为什么精选天然食材？我们啊，黄金来自于九华山，人参来自于长白山，我们的枸杞来自于宁夏啊，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是来自于中国，我们有地理标识的产地。完，另外还有合理配比，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不是我们大家，如果你买全这八种食材，你想想你的价格要多少？但是你买完这个食材，你要用的量是不是真的能达到起到这个作用？不一定，一定是要由我们的王文全教授、韩冰教授两位教授亲自给你配比，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啊。
0: 已经是有66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刚才我们看到我们这么多的一些道地选料的食材的来源之外，我再给大家看一份非常重要的检测报告。因为这些天然草本有的都是什么泥土里面长出来的、种出来的，
1: 对，
0: 我们吃的就是一个放心。你看这份检测报告里面，大家很害怕的担心666呀、克百威呀，对不对？很多些不好的，可能一些杀虫剂呀、一些农残呀、黄曲霉毒素什么这种东西，我们的检测结论是什么？未检出。大家是可以放心来喝的，对，对，
1: 放心来喝的，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新鲜的东西，如果泡在水里面，我们不经过二次加工，那你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市场买的没有这些检测，它是不是打过农药农残都不知道，一定是这样。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都是经过检查报告的。而且一定要记住，不是所有的都能打到药食同源的，我们打在了盒子本身上面。然后第二点，都是独立包装，我们精选于新疆的大枣、宁夏的枸杞、晋江的茯苓、四川的三圣、九华山的黄金、湖南的陈皮，还有来自于长白山的人参。另外，我们的最有名就是我们的茯苓获得巴拿马金奖。另外就是科学配比，王文全教授、张寒冰博士进行的研发很关键。如果大家说我们在这个市面上能买到这些食材。但是食材我也是这些买的，这些我买了将近50块钱人民币。但是你要怎么配比，加多少颗你不知道啊，加少了没有效果，加多了反而就是一种负担，
0: 其实气味顶了。
1: 对，所以说很关键啊，科学配比啊。
0: 而且这样的一盒，因为它什么，里面的食材种类多，
1: 对，
0: 因为吃的放心，还有非常厉害的茯苓在当中。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一盒外面价格就是59元，
1: 对，
0: 因为你想，我算它小60元好了，60元我们里面足足是20包嘛，
1: 对
0: 吧？外面单包的花销3块钱左右，其实也没有说特别虚高、特别贵。但东方购我们今天8盒的价格199元，你想一下，单盒20几块钱。20包单包的花销多少钱？1块几毛钱。
1: 对，
0: 18样好食材泡出来这么好的这个养生茶，性价比真的高。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喜欢的观众赶紧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各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母均产值突破3万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5: 常言道春困秋乏，送走了炎炎夏日的同时呢，你还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这说明我们的身体经过夏季的消耗，在秋季阳气逐渐收敛的时候呢，气血的活动力弱，这样像平时体虚的人呢，更容易出现倦怠乏力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充分的保养，分享一味代茶饮，上能补肺，中能补脾，下能补肾，让秋乏远离你，先收藏起来吧。这味中药呢，就是黄精。黄精呢，具有养阴润肺、益肾、滋肾益精的作用，它还有这个补脾益气的功效。如果说你也有经常感觉到口干舌燥，喝水呢也不解渴，这种气阴两虚的情况啊，气虚呢，除了这些呢，还有浑身没力呀、乏力呀、胃口差呀，再加上总是感觉到腰膝酸软呐、头晕眼花呀，包括这个须发早白呀，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都可以考虑用黄精来泡茶或者煲汤。
6: 第一款茶呢，是枸杞茯苓茶，
7: 跟他俩说的都没关系是吗？
6: 但是他说这个口感里边好像有一点香甜，这个它应该是枸杞的味道。那么我们说枸杞呢它是可以这个补肾的啊，茯苓呢它是可以健脾，所以这款茶呢我们说它可以起到这个既补肾又健脾的这个作用，而且枸杞呢它的这个药性不燥啊，所以它呢对补这个肾阴 肾阳，也就是肾精，就是在这方面啊，它是比较平和的。
0: 现在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8分钟时间，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非常好的品牌，我觉得这个牌子我们有很多观众也买过它的东西，
1: 对，
0: 顾客的评价都很高，叫做补天回生品牌。但是这一款是今天 Kevin 亲自带过来的，当季很适合来喝的养生茶，8样天然草本做成小茶包，
1: 对，
0: 这个很方便，家里面日常来冲泡，包括我们带出去其实也很方便，
1: 非常方便。你外面去携带，如果你去旅个游，去走到哪里，你不愿意喝他那个当地的水，你拿这个茶，比如你和小去饭店吃饭，对吧？他给你拿的也不知道是泡了几壶的茶，你带了一包，整个全家人都吃到了。而尤其秋天秋高啊，气爽而且干，你喝这个东西是滋肺补胃的，而且是能让大家都全家都能享受，对不对？
0: 我就是感觉它这个泡出来真的很浓郁、对，它这个汤色的那个颜色你看、就是那种比较的深，
1: 对，
0: 就会发现我们里面其实经过这种多道处理的特别好的8个道地食材，尤其是里面我们微微增加甜口的，它并不是那种什么加了什么糖啊，
1: 没有
0: 甜蜜素呀，我们里面是有什么，是有大枣红枣在当中的。而且我觉得上海观众买东西非常看品牌，这个品牌补天回生，它是重点龙头企业，
1: 对，
0: 所以你买这样的一些非常好的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的东西是很放心的。
1: 对，因为大家都要知道龙头企业是什么，比如大家的看到的光明集团、中粮集团，我们不是随便便都能叫做农业农产企业的。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和珅啊，我们和珅就写着中农业产业罗家龙头企业，这个不是你随随便便都能印得上去的。而且我们普天回生的涪陵，你在晋江，你在湖南，大家都知道啊，也要知道我们的啊。首先我们是一个国家龙头企业，它有万吨的生产基地啊，而且它所有的都是获得了地理标识，所有的涪陵你都可以从生产到种植追溯，包括我们采购的这8味的一个地地道道的本草都是可以追溯于它产地的。而且我们的所有东西每一回来都要检测它是不是有农残，它是不是使用了农药，是不是写了666，我们每一个批每一个都要经过检测才能给大家出厂的啊。
0: 所以这种品质的把控咱们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而且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包，我们是一盒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大的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撕开以后里面会有这样的足足20包的这个小茶包。这一个小茶包里面足足8样天然草本食材，真的就是啊，这种小颗粒你都看得见。它这个小颗粒啊，大小包括研磨粉碎到什么程度都有讲究，
1: 对，
0: 为的就是让你往杯子里面一放，咱们这个热水冲泡下去以后很快速很快速，颜色口感关键还有很多里面的很好的那种核心成分都能够释放出来。咱们现场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好不好？
1: 我们来现场冲泡一下啊，
0: 冲泡一下。好，就加热水，这个很简单，家里面这种就茶包泡起来就很方便，
1: 在外面携带你也方便，你带过去它是独立包装的啊，你去会个课啊，吃个饭啊，你都带一下，1块2毛钱，你去
0: 喝，
1: 你去买个饮料，对不对？尤其秋天了，在外面我们因为时间马上就多了，对不对？我你看看一下我们，哎，看到了吗？整个这个微粉啊，这个浓郁的一个粉末的状都泄过来
0: 了。这个茶包我没有去动它，
1: 没有动啊，
0: 它是静置在那儿。大家看，
1: 现
0: 在这个水下面微微往下沉的，它就会有它。你看这个颜色，我们食材本身也没有经过什么染色呀、硫熏啊，
1: 没有，
0: 它是本身里面很好的一些本身食材的一些成分释放出来。
1: 对，
0: 你就放的时间长一点，比如说你泡个3到5分钟，它会越来越浓，越来越浓。
1: 对。就是说，你现在马上，我们马上进入过节了，对吧？你看我们
0: 背后只有21组，
1: 哇，好，你来尝一尝，
0: 对，
1: 香不香？很
0: 我刚才还没喝，对，我就刚刚就举到这个鼻子前面就能够闻到，
1: 对，
0: 而且这个其实有点已经是放凉了，就现在比如说你不用很烫，温热的时候一点点啊，不是很烫的时候来喝，口感特别好。它的甜不是那种什么香精加出来的甜，是红枣的那种清甜
1: 啊。然后大家如果年底了，大家都有聚会的时候，对吧？那你喝饭店里的茶，他给你的是什么东西？我拿一包独立包装给大家，哎，全家全朋友都能分享。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而且你花的而且不贵的钱，对吧？而且你为什么秋天一定要多喝水，如果或者你去喝红茶，对吧？那你喝过了这么多的茶，为什么不去喝更加有营养更加让你养生的一个啊，我们要做到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茶，对不对？这样是的，让你每天 哇，茯苓什么泄气，对吧？人参又提气，帮你把整个秋天干燥的这个东西都给你去解决了，这个是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你每一包只需要一块两毛钱啊。
0: 嗯，这个东方菇的性价比真的、
1: 哦、真的高，
0: 真的高，59元一盒，外面是这样的独立的20包的这个包装。
1: 对，
0: 今天咱们东方购做到1998盒。我跟凯伦开会的时候，我说你这个性价比200不到，8盒的盒数真的多呀。
1: 对，
0: 他说我这个里面每盒还不是那种什么15包，
1: 对，
0: 10包，一盒里面20包，所以总共你8盒多少包？160包。
1: 对，
0: 160包茶包，今天我们199的价格，你说单包多少钱？1块钱左右。
1: 对，
0: 性价比真的高，而且还是保证新鲜批次。
1: 对，
0: 所以快速抢答，我们节目最后13分半不到的时间留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弧形的冰壳直径能达到70厘米，外皮是褐色或紫褐色，内部是乳白色，纯溶性浸出物含量不低于2.5%，药用价值非常高。
1: 人参、茯苓、枸杞、茶，小包装的，有里边有20袋，就是冲泡方便。秋天来了嘛，要进补嘛，它这个里边还有大枣、茯苓、山药，还有橘皮、人参、枸杞，冲泡方便嘛，喝喝也蛮补的。
2: 那我们可以先来讲，
3: 咱们这个产品它其实泡法很简单，你就开水冲泡，泡3到5分钟。我是建议大家，你在泡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它，你能够明显看到咱们里面很好的一些成分啊，在那个我们的这个就是汤色当中，很浓郁很浓郁的颜色就会越变越深，越变越深。
4: 而且这个是当时啊，我们去拍动影像的时候啊，我们司徒老师说，哇，你看这个东西絮状物马上就出来了，当时我都没有发现啊。这絮状物什么，这是整个里面的一个本草精华经过热水的一个浸泡，全部达到了这个里面。我们现在就是啊，我们可以，你要知道我们喝的是什么，我们有这老多本草，它是新鲜的本草，我们不用给它天然去榨汁儿、去研磨、去研粉那样喝掉，我们只喝它里面精华的部分。我们用热水直接把它泡出来，茯苓的多糖、人参的皂角啊，这些都黄金，这些都已经出来了啊。
3: 就是我们说，你食材吃的这个种类要丰富，
4: 对，
3: 而且食材本身要选择道地的来源、道地的选料，还有你里面要举个什么比较厉害的，我们里面就有很厉害的，对吧？人参我们也有，黄金也有，而且我们里面这个茯苓真的是太厉害了，晋州那边的那个茯苓，我们晋州那个茯苓还经过是太空又变育种，还获得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的金奖的，
4: 对，
3: 这真的不是一般的茯苓。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就是我们的茶饮当中能够有这样的茯苓给大家，也坐在我们8种天然草本当中很不容易，而它的价格才只有单包的茶包1.9元。
4: 对，而且你知道我妈妈是怎么做的吗？我妈妈平常的时候不光是喝它，比如说给我炖汤的时候，因为秋天了一定要喝点汤，她竟然把这茯苓包放进去，她整个汤味的鲜甜都提出来了，她这个放在泡汤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3: 就是它其实我们说是一个泡茶的一个养生的一个茶包，但是它的吃法很多样，对吧？ 你只要有时候你就希望有点这种我们的养生茶里面这种味道，这种营养的，对吧？你汤里面也可以放，做点料理呀，做点甜品里面呀都可以放，
4: 完全都可以放，
3: 对，它那个吃法其实是比较多样的，
4: 对，
3: 但是吃的就是很放心。因为东方购这边无论我们的任何产品给大家，我们的品牌选择，我们的道地的原料，我们的工艺，包括它的安全，你喝的放不放心，不好的物质的检测检验，咱们都会有多重检测报告，都有留底，都有备案的，
4: 全部都有留底。而且我们的所有的报告每一个批次我们都会出报告啊。
3: 是，所以抓紧时间抢单，8盒的价格我们做到了199元，8盒你想外面多少钱？将近480，东方购这边我们199，直接省了300左右呢。你外面可能买一组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2组，还能够再可能找你80元左右。所以啊，东方购性价比极高，订购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5: 您这里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配伍，我们就说的就生猪灵草了，四君子里头的一个配伍方法。人参常与大补元气，益心安神。这个益心安神它是补心气为主。茯苓呢善于健脾补中，宁心安神。原来我们讲茯苓啊讲了好多次了，在讲人参功效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人参还有安神，还有这个使人不忘，所以说适用于心脾不足。
6: 第一款茶呢是枸杞茯苓茶，
7: 跟他俩说的都没关系是吧？
6: 但是他说这个口感里边好像有一点香甜，这个它应该是枸杞的味道。那么我们说枸杞呢它是可以这个补肾的啊，茯苓呢它是可以健脾，所以这款茶呢我们说它可以起到这个既补肾又健脾的这个作用。而且枸杞呢它的这个药性不燥啊，所以它呢对补这个肾阴肾阳，也就是肾精，就是在这方面啊它是比较平和的。一
3: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八分多钟、今天真的在好像我做过东方购这么多的一些茶饮冲泡类产品当中、里面总共好像八样不同的天然草本，这个配伍这个种类这么多是蛮少见的。
4: 对，
3: 我们今天背后只有最后的三组了，给大家看我们今天小茶包当场泡给你看，东方购的直播现场哦。
4: 对，
3: 我就把它放在前面我们这个玻璃杯里面、Kevin 来倒水，
4: 我们来倒水，
3: 我们通过近的镜头来看、我们里面这个很好的这个浓郁的程度很快能够被泡出来。你家里面就开水冲泡，然后就是啊，你可以静置个3到5分钟。
4: 对，
3: 好，我现在松手，大家看啊，这个茶包里面
4: 看到吧，看这个
3: 是不是，你看有这种
4: 草本
3: 丝丝缕缕的这种，再往下你看
4: 就出来了，
3: 出来了，是不是，这是不是染色？
4: 没有染色，无零添加，就是草本本身的八本草本本身的原料、而且你看整个全部出来，你如果说染色的，它不是这样渗出来的，它是唰一下就变红了，对吧？这就是草本的一个好处。你要知道茯苓是什么，当你排湿去湿的啊、人参什么提燥的，我们既让它去湿完湿，又让它把它燥提出来，这就是一个科学的一个配补啊。
3: 这里面咱们这个颜色是什么呀？是新疆大枣的颜色，对不对、是宁夏枸杞的颜色，是四川桑葚的颜色，不是给大家染成那种红的，对吧？颜色比较深的、咱们是没有那种硫熏，
4: 没有
3: 染色，而且我们特别里面这个茯苓哦，

0: 咱们是有一个无硫加工，
1: 对，
0: 无黄曲霉素污染，无公害，并且全程可追溯这样的一个证书的。
1: 对，
0: 这个你是吃得很放心，因为我们很多就是怕什么，食材本身看得到，颜色比较深，但是不是本身食材本来的颜色，是给我额外用了一些手段加工出来染色染出来的。
1: 我们
0: 这些不好的这种染料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不是这样的，特别我们里面啊有到一个专利证书的，我们的茯苓还是一种低温的干燥装置。就这个茯苓，除了它有很好的一个我们的道地产地之外，它获得过巴拿马的金奖，
1: 对，
0: 它也经过太空的诱变育种之外，它的这个工艺，这种低温的干燥工艺，也是能够让它我们在泡的时候，茯苓多糖更好的泡出来。
1: 对，所以大家要知道啊，我们用了这种工艺是什么？大家你要知道，很多是经过硫熏，包括人参，它经过它都是撒农药去种植的，对吧？尤其桑葚，大家都看到桑葚生长的毛处会喷洒农药。这些如果说我们都选的是地道的药材，如果都放在这里面了，是不是你吃的就会不好？但是我们每一批的所有的都是经过检测的，无农残、无六六六、无这些东西。而且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些原料都是经过科学配比的，才给大家呈现出来啊。
0: 嗯，大家其实看这个产品的盒身，我觉得也是啊，蛮喜庆、蛮典雅的。八样好的食材，食材的配伍种类多，而且它其实嘛，就是那种啊。茶包，像你如果后面十一还要走亲访友的，你拿个几盒，拿个六盒，对不对？送给亲戚朋友长辈，包括他们来你家里面做客，你这个哎小茶包泡一泡，很体面，对吧？
1: 对，
0: 喝的又是多重的营养，这种摄入口感又很好，微微的清甜，它还有淡淡的一点点那种什么生香，
1: 对，
0: 那个人参在里面，你是微微能够喝得到的，就它不是那种什么为了养生。口感很一般，对吧？咱们感觉是这个皱着眉头饼着喝下去，它不是，就是我们喝这个茶，它是那种从视觉到你的味觉，
1: 对，
0: 到你的嗅觉，就是多重的享受。
1: 对，这是其实你喝的并不是茶，我们能在和身打什么？我们打的是药食同源。
0: 嗯，
1: 这药食同源，你不是你去市面上买代茶，如果你买个代茶菊花包买什么，它不会有药食同源的。我们做了很多产品，它不是有药食同源的，但是我们能做到一个药食同源。我们选的这个本草都是优质的产地，经过科学配比和配伍，我们才取得了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明白吧？所以说，我们平常你喝了太多的红茶，太多的花茶，尤其是不是秋天了，你一定要多补水。对吧？我有的时候，我身边会带一个杯子，杯子里会泡的枸杞，对吧？但是你单独靠枸杞干嘛？你还不如靠八种的食材，让你首先枸杞什么是提你肾精的，对吧？但是如果你光补肾，没有把这些用茯苓去湿给它去排掉，也并不是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经过科学的配补，君臣配比啊，这才是关键啊！是由我们张文泉教授、韩冰博士进行的一个科学的配伍啊。
0: 刚才我看到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开门手拿的这一盒外面就是59元，
1: 对，
0: 60元左右，你拿到产品你去扫码你都看得到。但东方购你想60元左右一盒，199，你在外面这个价格顶多买几盒，买三盒，
1: 对，
0: 我们给你几盒，八盒，而且我多次强调，我们这一盒里面。一盒是20包哦，有些外面你说10包、15包，有些做到18包，量都很多了。
1: 对，
0: 我们是20包，足足八盒的话160包的总量。
1: 对，
0: 199单包多少钱？1块钱左右，真的是外面可能一瓶矿泉水都未必买得到的价格。
1: 对，而且如果说
0: 是不是
1: 对，比如下马上聚会的比较多了，对吧？你平常说喝这些，如果你去喝店里给你的这些茶，是不是不好？但是你拿出来，哎，我这有这个袋泡茶，大家尝一尝，你去分享给大家，这一泡袋泡茶，整个一个下午茶或者吃午饭、晚饭都够了，对不对？
0: 最后的2分多钟，我们的货已经不多了，有很多朋友自己家里面泡着喝，还要送人，都订2组、3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由茯苓的均核直径能达到70厘米。外皮是褐色或紫褐色，内部是乳白色，纯溶性浸出物含量不低于2.5%，药用价值非常高。
3: 人参、茯苓、枸杞、茶，小包装的，有里边有20袋，就是冲泡方便。秋天来了嘛，要进补嘛，它这个里边还有大枣、茯苓、山药，还有橘皮。人参、枸杞，冲泡方便嘛，喝喝也蛮补的。

0: 这个产品其实我们能跟大家讲的点非常的多，包括咱们里面八种天然草本的这种配伍，再加我们里面有茯苓非常特别的一个品种，以及我们讲当下这个季节，就Kevin多次讲秋天很燥，就是秋燥 对吧、嗯、皮肤也干，眼睛也干，你就是感觉是要多补充水分，多喝水、嗯、那你我觉得与其每天要多喝水，不如来泡泡养生茶来喝一喝，而且我觉得喝的就是什么，喝的就是我们各种食材它各自会有对我们身体很好的一些益处。
1: 因为大家你要知道，我们是经过这个茶叶是张文全教授，他是中药植物院的一个副主任，他经过什么，你要知道茯苓什么是去湿去泻，然后人参是把它提气，然后我们有枸杞补肾对吧，我们入肾经，这些都是我们做到一个药食同源，而且我们不是随随便便说，我们在和身上就有药食同源的一个认证啊。
0: 嗯，所以大家放心订购，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8盒199，单包1块钱左右，真性价比太高，订购热线是0215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善为本。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松山棉店啊，今天又来了，给大家的价格力度，我真的很理应。好感叹，199元传统在东方购物买到
1: 四件，三件
0: 、最多一点的话4件，而我们今天3+3哦，我直接开场就告诉大家力度，
1: 3+3，3+3，
0: 1996件文胸带回去，而且松山棉垫的话，大家都知道它的用料非常好，罩杯里料部分都是全棉，然后整个面料呢也是棉加粘纤这样的一个棉的混纺，非常的舒适。
1: 对
0: 的。那当然现场也是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晶晶。今天我跟经纪人突然发现黑白配吧，我们两个一个是白色的着装，一个是深色的着装啊。这一款的价格包括数量是史无前例的，
0: 是的，
1: 因为做到了199块3件。那很多阿姨们就关心了，说，哎呦，我6件带回去，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组合？来看一下这边啊，
0: 是的，
1: 粉色格纹的3件，1、2、3，黑色忽略，黑色是个对比件，
0: 对的，
1: 待会儿来给大家做对比。
0: 然后灰色格纹的，
1: 对的，3件，
0: 是的，
1: 做到1、2、3。你想6件的话，可以做到1周都能够勤洗勤换
0: 的。对的，
1: 阿姨们、姐姐们啊，现在买内衣啊，有2点是很重要的。第一，会问材质是不是棉的，我们罩杯里料用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牌子就叫松山棉垫，这个棉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好多阿姨会问有没有钢圈，我们做到的是无光圈。五一小长假来临哦，可能很多人都有出游的计划，来看一下今天这边哦。
0: 对的，
1: 你这个内衣带出去都很方便。
0: 是的，它不但没有钢圈，而且还做到了
1: 前扣式，
0: 是妈妈们非常喜欢的这种前扣式的。然后整个面料非常的柔软，我觉得第一，它跟传统的我们卖的文胸有什么不一样，它的一个就是大身的面料呢，我们用到刚才说到棉混纺，然后它这个编织呢是比较的松散一点的，就很舒服。加了安伦就是莱卡，有弹力，然后加了粘纤是运用于很多就是成衣面料的，像我买过的粘纤的衬衫、粘纤的这种针织衫，它是棉加了粘纤加了安伦和锦纶，所以再加上这样的一个编织的一个手法，就超级的柔软舒服。然后跟你的胸部贴合的这一面白色的部分呢，是100%的
1: 全棉，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不是后罩杯的哦，
0: 对的，
1: 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厚海绵那种，我们都摒弃掉了。现在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都是很爱挤的，就是觉得说，哎，我戴上以后有没有型是放在第二步的，更重要的是戴上以后是不是舒服。那我们是背心式的，穿脱很方便。刚才晶晶说了，只要你会穿外套，你要穿会穿背心，你这款文胸就能够穿。传统的很多文胸都得后面系扣子，那对于有肩周炎的阿姨来说很不方便，甚至于很多丰满的阿姨说，我手肘都弯不到那么后面了，都扣不上。我们是前扣式的，
0: 对的，
1: 前扣是很简单，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整件内衣基本上型出来了，外扩的胸型、丰满的胸型、下垂的胸型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但光一粒扣子不够哦，承托力是不行的，我们直接拉满，做到了4粒扣子，扣上以后基本上型就出来了。而且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宽肩带就跟青青讲的一样，我们还做到了弹力，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拉伸。
0: 是的，
1: 而这个材质和外立面的材质摸上去啊，我们添加到了高含量的云朵棉，要比普通的棉质衣服更加柔软和亲肤。还有很多阿姨说了，我夏天哦衣服穿得越来越薄，什么真丝的、雪纺的、香云纱之类的，千万不能够背后有一刀一刀的赘肉。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款啊，上身以后背后是背心式的，而且背心式的还做得很透，做得很通风，不会让你觉得闷热难耐。
0: 它的这种编织的话，不是那种密度很高的，
1: 对的。
0: 然后呢，一般密度不是很高的话，会有点就是弹力不够。但是我们里面加了5%的安伦，就是它的弹力会很足啊。像我买的牛仔裤1.9的就叫超高弹力了，所以它加了5%的安伦的话，它这个弹力会非常的足。
1: 对的，还有晶晶，你看侧身片的位置哦，对吧？侧身片的位置全部都是加宽的，全部都是加宽的。很平整，我是特意穿在了我外面那件黑色的针织衫的外面给大家看，代表什么？我们虽然是全罩杯的，但是你的领口再低，
0: 对，
1: 它都是不易走光的、不露的，就是外面的这个衣服是不会影响外面穿的衣服的。
0: 是的，
1: 像这一款穿着起来太舒服了，虽然它是薄罩杯，但是基本上该遮挡的地方完全遮挡掉，
0: 对的，
1: 而且在炎热的夏季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
0: 对的，对的，哦，我刚才看了我们的安伦是7.5，所以的话，它整个一个面料的话，从里到外都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跟传统的内衣相比，像这种内衣的话，很多妈妈已经不太穿了，尤其是比较丰满的，对吧？
1: 大家看哦，传统的内衣有钢圈，这个地方全是硬的，然后呢，它不是全罩杯，只是做到了4/3的罩杯，而我们这一个地方全部都是加宽的，让你全罩杯覆盖，
2: 包裹在侧面的位置，你看到没有？我们是加宽的，你有副乳的这一块能够收纳进去，而很多有钢圈的内衣啊，在这个地方腋下是重要的淋巴系统。
0: 对的，
2: 你八小时、七小时穿着内衣，
0: 搓着你
2: ，你的肉肉是疼的，
0: 是的，
2: 淋巴是堵在那边的，不舒服的。所以建议大家换上舒适的内衣，还有很多传统内衣是很窄的，你后背有点赘肉的话，一刀一刀一刀的肉肉，我们是背心式的 U 型美背，而且在 U 型美背的基础上还帮你做到弹力，还帮你做到透气。我们外立面的材质哦，加入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要比我们罩杯里料100%的全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
0: 是的，所以尺码怎么来选呢？很简单，110斤以下的选择85B。130斤以内的选择90B，150斤以内是95B，170斤以内是100B。大家不用担心，哎呀，怎么都只有 B 罩杯啊？其实的话呢，如果你是 A、B、C， 大部分就是都是可以穿。
2: 我们是全罩杯。
0: 其实这边你不用看，你是按照体重就可以。
2: 对的。
0: 你不用纠结说怎么都是 B 罩杯不？其实你按照体重，如果说尺码不满意，可以是退的，可以是换的。
2: 对的，免费做更换的。提示大家，今天199块钱是6件，东方购物无论是电视通路还是其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0: 4件
2: 都是1994件，
0: 对，
2: 首次加赠，
0: 了不起5件了吧？
2: 对的，
0: 我已经不记得了，
2: 5件没有过，
0: 很少，
2: 真的没有过。
0: 大部分直播是4件的，了不起5件，而我们今天是给到6件，
2: 3+3的组合啊，
0: 是的，
2: 3件粉色格纹的，再加3件灰色格纹的，
0: 是的，
2: 第一时间订购起来吧。哎
0: 呦，积分还给了5.97啊，常规1.99，我们给了5.97的积分，尺码换到满意为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松山棉店啊，松山棉店它的棉一定是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大身的面料用到的是棉的混纺，然后我们罩杯的里料用到的是百分百的棉。
1: 对，我们这款内衣基本上一年四季当中，其实四个季节都能穿。
0: 对的。
1: 但我更建议大家夏天穿着更舒适，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厚罩杯，厚厚的海绵，如果是高温天你在外面走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有好多的女性说都热得捂痱子了胸部，而且呢有钢圈的内衣，你也会发现长时间七小时八小时穿戴，淋巴的位置和前胸的位置长期堵在那边，导致血液不循环。我们这一款无钢圈前排扣背心式又做到了高棉加全棉材质，帮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做到极其舒适。
0: 是的，199是除以6，刚才我还除的是没有减积分，你就拿199除以6的话，每件也就33块左右，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相当于189块钱吧，
1: 超高性价比呀，
0: 除以六件，
1: 对吧？如果说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我们内衣都是199、56件的，我们今天就不突出这个件数了，但我今天一定要重中之重突出我们的件数，199元6件，在东方购物没有过，之前出现哪怕是特卖啊，都只有1994件的，等于今天是一样的钱，多拿2件回去。
0: 对的，
1: 而且在一周时间里做到清洗情况，我觉得很有必要。这一款呢，在我们五一长假之前推出直播是很有必要的。
0: 对，
1: 因为考虑到五一假期出行，天气又开始很炎热了，你穿那种闷闷热热的内衣，然后携带不方便的内衣，有钢圈的内衣，其实不是特别好。而我们这一款随身携带也很方便，洗涤起来也很方便。
0: 是的，
1: 水洗、机洗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新品就直接做到1996件是不容易的，而不是说人家哎呀什么断色了、断码了、压了很多年的这个库存。
1: 啊，
0: 我说199升级到6件，今天松山棉店呢是全新品来做到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1: 对的，而且是新款新色哦。76位顾客正在排队电话订购当中。提示大家，因为我们有尺码区间，所以第一时间订购你要的尺码。
0: 是的，
1: 我和青青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卡码不一定要往大拍，就是码数很正。而且呢，我们的罩杯是
0: 因为弹力十足。
1: 对的，我们加入到氨纶材质了，它的承托性、它的舒适性，
0: 对的，
1: 包括它的透气性，
0: 是
1: 做的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为了尺码不合适，完全是可以更换的，按照体重定就可以了啊！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松山棉垫啊，我们和你的罩杯就是跟你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呢，是100%的全棉。然后呢，我们格纹的这个部分看到的正面的部分呢，是棉加了粘纤，加了氨纶和锦纶。
1: 我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的外立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这个棉呢，就是更加的柔软和亲肤。阿姨们、姐姐们，现在你们隔着屏幕只能够看到哦，样子是这样的，格子是这样的，颜色是这样的，你们摸不到那个手感。当你们订购以后去摸一下那个手感，在自己身上试戴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松山棉垫的品质，用到的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个实力啊，能够做到1996件，在门店当中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年的新款新色，包括也是门店的爆款。天气越来越热了，我跟晶晶两人也在说，我们的外衣越来越穿单薄了，好像内衣啊，再选的那种厚海绵的、厚重的、有钢圈的，不是那么的舒服。有的时候勒在那边、捂在那边，哎呦，汗哒哒滴。我们就建议大家，阿姨们、姐姐们，我们爱护自己，要穿舒适的内衣开始。你那个内衣穿了舒适了，自己也感觉哇，整个人的心情也变得更好了。
0: 是的，其实我们这款内衣的话，蛮适合年纪大的或者说是比较丰满的人群的啊。又是做到了背心的款式，又是做到这样的一个前扣的款式，在夏天大。

0: 不是完美，这款更主打的是舒适，而且穿着方便。一般很多的这个文胸都要后扣的嘛，那我还算没有肩周炎，所以我扣得上。像我妈妈哦，那个肩膀啊、手肘啊，
1: 我妈妈也是
0: 扣不上，然后很为难自己。每次我发现我妈出门出去的时候穿内衣，哎呀，为难自己。还有很多家庭啊，可能是四代同堂、三代同堂，家里人住在一块儿的，有女婿在，有儿子在，
1: 对，
0: 你在家里不穿内衣又不行，对吧？我们这款舒服到什么程度啊？不要说在家里日常穿着，就是你睡觉愿意穿着它都很舒服。那现在我来演练一下啊，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穿。第一个扣子扣上，扣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型还不是特别的聚拢，特别是如果你是丰满型的 C 罩杯的或者 D 罩杯，还会有外扩。来，这个时候第二粒扣子，第三粒扣子，第四粒扣子扣上之后，你已经微微的感觉到这里有点加压了。就是外扩的、下垂的，有点在往上提升了。而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柔软的，因为今天我里边穿的也是这一件，没有钢圈的束缚。然后呢，侧边的位置又是帮你加宽土台的，但是加宽土台它也不勒哎。甚至于很多阿姨们说你这个后背不要很窄哦，很窄我不试穿的。来，背后的位置全部做到背心式的 U 型美背，我穿的还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你是虎背熊腰的话也不用担心，它的承托性好，包覆感强，而且不露任何的痕迹。哎，小时候我不知道有很多姐姐们有没有穿过那个背背夹，就是你不是有驼背的问题，让你哎那个背挺起来一点啊，这款就有点像，但是它不像背背夹那么的有加压，它只是内衣帮你做到舒适。那有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你怎么承托？来看这个地方啊，我们用到云朵棉的同时，还在这个地方帮你做到提升。它跟很多细肩带不一样哦，做到宽肩带不容易滑落，而且呢，你七小时、八小时穿戴以后脱下来的瞬间，这里也没有什么勒痕。阿姨们晚上我懂得呀，广场舞要跳跳的呀，对吧？你跳广场舞或者舒展一下的时候，很多内衣我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有钢圈的啊，你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它就是抬上去了，
1: 对，
0: 就是你觉得很尴尬，你跟别人讲话，对不对？又不拉也不行，调整也不行。
1: 对的，
0: 我们这个就是说它的稳定性很好。就是弹力帮你做足之后还有稳定性，包括它的罩杯很薄，就不是那种厚厚的，厚厚的很多罩杯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戴了以后很假，甚至于会空杯。我们这个没有空杯的问题啊，没有空杯的问题，你穿一些圆领的、V 领的一些衣服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不会影响你穿外衣的美感。
1: 是的，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今天全新首发199元，是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整个六件带回去，每个颜色是三件。那这样的话，你作为一个母女之间、朋友之间一个分享非常不错，
0: 完全可以，
1: 对吧？哎，
0: 像我跟青青哦，她体重比我轻，我在110，她在110以内，
1: 我们俩都带了一个码，
0: 我们就85B呀，对吧？
1: 或者你三个姐妹一人拿两件，199除以3，大家
0: 都可以的，对吧？110到130斤，90B；130到150，95B；150到170，100B。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是1996件，供应商也说了，这批货一旦卖断以后，后续不可能再加单，就这个价格加不了单，就是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
1: 对的，而且积分还给大家是5.97元，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所以大家赶紧手机微信、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们今天呢，全部都是小清新的格纹款哦。你居家自己穿着的话，哎，看到自己也蛮赏心悦目的。颜色呢都是浅色，一个是今年流行的灰色，一个呢是这样的粉色。都是很舒服的那种低饱和的一个色调。
1: 对的，晶晶，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做低饱和度，因为我们用到的全棉和高棉，棉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浅色的，如果棉不是那么好，你在做染色工艺的话，它多多少少会破坏掉那个棉的手感和柔软度。像我们外立面啊，用到的是高含量的这样的一个云朵棉的材质，更柔软和亲肤，它只有在浅色当中能够达到这个手感。
0: 对，
1: 如果你做深色就不行了。所以我很建议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买棉质类的产品，而且是买贴肤类的产品，无论是内裤还是内衣都往浅色买。
0: 现在是真的是大家都喜欢买浅色，包括我们衣服穿的也没有那么深了，除了像你的这种黑 T 恤啊，很多的衣服都是浅色。那如果我们的内衣都是那种颜色很深的话，其实很难。

0: 搭，很容易忘。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像我以前买的各式各样那种颜色很重的，你也买过的。嗯，斯文现在不穿了，
0: 不穿了，
1: 我都不穿了。现在要么就是要么黑色，有可能会搭搭我的黑色的衣服，其他我就是白色。
0: 淡粉色没了，就这种浅浅的，而且棉的手感就要选浅色，我再次强调啊，一定要选浅色。我们不做太深的染色工艺，就让这个手感云朵棉的感觉无限接近于棉本身的质感。上身以后坐到亲肤和透气，我觉得这两天的温度啊有点直线上升的感觉。我跟青青两人都在说有点热了，有点热了，而且青青的出差任务很多，
1: 但有风的时候又冷。
0: 对的，你这个时候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差呀、外拍呀，
1: 是
0: 带这种内衣太方便了，
1: 对的，
0: 洗涤起来方便，携带起来方便，包括你久坐，就是穿戴它七小时、八小时没有钢圈也不勒也不紧，
1: 是的，
0: 而且还是薄罩杯哦。
1: 我们有经验啊，到了6月份、7月份、8月份，你暑假出去玩的时候，每天都是38度，一身一身的汗，你不可能钢圈的厚海绵文胸带5-6个，
0: 对的，
1: 因为一般出去玩就4天5天，你带我们4件5件很轻松的，是的。
0: 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像我妈妈还要考究来出去买菜早上，已经回来一身汗了，
1: 一天换三次，
0: 4次，然后到了下午时间再出去了，你再带一个。所以我们6个内衣可以做到清洗勤换。说到6这个数字，我和晶晶必须要强调，就是东方购物，哪怕是松山棉店来，也没有出现过这个组合和力度。它等于是打破了我们东方购物内衣的一个冰点价，就是以前都是1994件，
1: 特
0: 卖也是哦，因为以前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就是看到1994件已经。
1: 眼睛一亮的感觉了，是啊，
0: 居然今天我们松山棉店那么好的品牌，那么好的棉，云朵棉啊，做到了1996件。平摊下来，每件30几块钱。我跟晶晶算了一下，几杯咖啡，一杯半咖啡，要30几块钱，对吧？
1: 对。
0: 我们现在就是随便穿穿，日常穿穿不心疼，而且材质又好。
1: 是的，包括你说体重接近的两个人，完全是可以分享的。包括你说三，因为我们的颜色的话，它是对称的嘛，三件三件，你说三个人也能分享，两个人也能分享。 送人也是划算的啊！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棉店啊，他们家的东西品质都非常的好，他们的棉用的挺好的。
1: 对的，因为松山棉店直接在品牌当中就有棉这个字嘛，
0: 棉店嘛。
1: 对，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棉能够做到这么好，其实你个人你如果去选择很多内衣的话，可能在把控的这个材质方面没有办法那么严苛，但是松山棉店它不做其他材质，它只做棉，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做到的是高棉的内搭，那就是内里，还是我们的云朵棉高含量的外层，
0: 对的，
1: 都帮你选到的是优中选优，因为它达到了内衣级别，是可以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对的，
1: 这种格纹哦，你会发现既有密度，但是又不闷热，让你上身以后觉得极其舒适。
0: 是的，包括我们现场看的时候，没有刚才那个镜头看的仔细，它这种编织的话，就是我说的，它是比较这种松散的这种编织，但是因为加入了氨纶，然后它的这个就是看一下这边，弹力又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整个这个面料就哎呦，我觉得高温天40度穿完全没有问题，
1: 又透气又舒服，而且空气又有流，又有灵动性，
0: 是不是？又有到弹力，然后又是轻薄的。因为你想现在还是在4月底嘛，其实到了大夏天的时候，马上6月份是那个黄梅雨季，
1: 哎呦，闷闷热热的，
0: 闷热，黄梅雨季一过，7月8月。太阳冷啊，辣花花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大汗淋漓的时候，这个整个真的面料很透气很舒服，这是整个一个后背的一个部分，
1: 前片的部分你看到没有，
0: 前面也是这样的一个面料，
1: 加宽加高，
0: 对的，加宽的这样的一个背带，然后里面用到的罩杯里边用到的是100%的这个白色部分，是100%的全棉，
1: 外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再加入到氨纶材质，
0: 柔软
1: 有弹力，柔软亲肤。
0: 对的，
1: 我跟青青做内衣节目也很多，很多品牌也有做，包括松山棉店品牌也有做，但是我们就跟自己家比，以前都是1994件的，
0: 是
1: 今天做到1996件，
0: 对，
1: 而且上身以后我们确实觉得非常柔软和舒适。我们来看哪三个颜色啊？三个是粉色，你有的。3件是灰色，你也可以带回去的。外面这个黑色我们做的是对比件，就是有钢圈的部分，在这个地方有钢圈。我们为什么突出说这个地方有钢圈很伤害我们女性的健康？腋下的这个位置不光光是副乳，它还是我们的淋巴系统。如果你长时间8小时、7小时堵在那边的话，你就导致血液不循环了。我们每次女生在做体检的时候，胸部都会做那个彩超嘛，什么结节啦，什么一些问题啦，我们很紧张的，很紧张的。那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你在选择内衣的时候，就不要加重你乳房的负担，
0: 是的，
1: 让它有一种舒展的空间，你不要刺激它，让它觉得说血液不流通、不循环，
0: 再去挤压它，
1: 对，
0: 让自己也很难受。
1: 是的，
0: 对的。我们现在是希望穿的也好看，穿的也更加的一个舒服。所以这件呢，它适合什么？长途旅行，包括你说居家。刚才我们说到，像我跟林都有小孩，几代人的同堂，你都要穿内衣的。
1: 我孩子还特别小的时候，在家里我还可以不穿内衣，但我儿子大了，知道吧？
0: 小婴儿没事。
1: 对对，大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要注意一点的，哪怕家里穿睡衣，我里边也要套一件这种。前扣式的，
0: 对的，
1: 因为在家里再穿有钢圈的真的受不了。
0: 包括你家还你妈妈、你爸爸都在，
1: 都在，
0: 那你妈妈也是，如果她不穿的也很尴尬，
1: 也不行，对吧？所以这种，哎，你看非常非常柔软，没有钢圈呢。姐姐们、阿姨们没有钢圈，这个地方是舒适的。然后刚才我说腋下的这个地方、淋巴的这个位置也是柔软的，没有钢圈的。然后背后的位置是小背心式的，
0: 对的。
1: 然后让你没有那种一刀一刀赘肉的。阿姨们，这一款你敢相信吗？高棉加全棉，猜。30几块钱，才30几块钱，因为你总共是可以6件带回去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丰满的阿姨担心说我是 C 罩杯的、D 罩杯的行不行？
0: 是，
1: 对，我们是全罩杯，它不是那种1/4，它不是走性感路线的，它是走舒适和健康路线的，因为我们这个内衣要区分的。
0: 是的，
1: 尺码怎么选？85B、110以内，跟我和青青，我身上带的就是85B、110到130、90B、130到150、95B、150到170、100B， 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100B、95B 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我们收完不补货了。
0: 是的，
1: 下一档直播再来做，可能199还是恢复到4件，因为1996件这个组合是首次，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能够做到1996件的组合。
0: 而且常规积分是1.99，我们给大家5.97，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22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加油订购，因为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
1: 四段尺码，85B、90B 和95B，还有100B。哎，供应商给我发消息了，青青、说今天绝对不补货，因为他看这个趋势卖得非常好，他觉得好多阿姨们太懂行了，甚至有很多阿姨们对于东方购物的这个忠实的 VIP 来说，对于199能够买几件内衣是自己有个数据的，自己做记录的，现在也可以翻 APP 看，
0: 行情表
1: 同样都是199，行情价都是4件，但是今天199是6件，而且还是松山缅甸的这个组合，我跟青青都有买，因为我们觉得说家里穿都没有问题，然后是如果你愿意睡觉穿着，它都是无感的，很舒适的。像这么好的内衣能够买回去，又以体验价格买到的话，是超高性价比的。不要再等了，再等第一供应商不放预约，第二呢供应商说下次再来，他想199买4件，好像也是可以卖爆的。今天的组合价格我承诺给大家，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全棉加高棉的30几块钱。
0: 是的，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扫码下呢不是再减5块吗？这样算下来的话，相当于是180几块钱。哦，
1: 超值。
0: 除以6，每件就是30块左右了。
1: 对的，这种内衣，我说实话啊，就是你放在屏幕前看，你会觉得说，哎呦，哪能嘎普通啊？但你别忘了，越普通的东西越难做。我讲掉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做深色？不是说没有深色，是你要贴身穿的颜色越浅，越接近于棉的原色。你看到过那个新疆长绒棉的颜色吗？棉花就是白色的，所以你染色工艺做得越深，越会破坏掉它的手感。所以我们做到了100%的罩杯里料，再加上外面有高含量的云朵棉，就是让你觉得说，哇，摸上去也柔软，洗涤起来不发硬，包括长时间你胸部这个地方如果跟外衣摩擦的话，它也不易起球，又透气又舒服，又不带钢圈，还是背心式的前扣文胸。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你可以把我们当做这个试衣间，没有时间逛街。刚才我还在跟李

0: 明了，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时间去逛街了，
1: 我已经很久没有逛街了。
0: 对对对，主要就是上上班，陪陪小孩，就在家里休息休息。
1: 而且东方购物订购产品很方便，对吧？万一尺码不合适了，也可以换呐、也可以就是调整啊等等之类的。
0: 是的，
1: 我们内衣买回去之后，也不是说你买回去一定要收货的，你万一大小不合适啦，尺码不合适啦，我们也承诺免费做更换、而且更换的运费是不需要你支付的，
0: 对的，
1: 是由东方购物来承担的。
0: 是的，包括我觉得您之前购物如果有积分，在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扣进去不要太划算。我们也是讲究的，一般的到了换季的时候就要换内衣、现在正好是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初夏马上要初夏了，就应该换一套新的内衣。
1: 对的，青青换内衣很有心得，因为他近期啊，包括有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出差的任务，
0: 对的对的，
1: 他就会觉得说很多内衣如果没有选择带对的话，真的是在旅行过程当中或者出差过程当中都是个负担、他觉得都是种轻薄的。
0: 比如说像我明天就要出发了、我们是自驾嘛，到杭州要3个多小时，那我在拍片的时候肯定是会选择就穿一些好看的衣服啊或者怎样，那这个时候不考虑舒适度了。但是比如说在出发的这个车上的3个小时，我一定是要穿戴舒服的。包括电视机前的您，长时间的高铁、飞机或者是自驾，那你一定要路途上穿的舒服。
1: 对的，而且内衣基本上你外出女性朋友都要穿戴内衣的，你7小时8小时穿戴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刚才我们看过淋巴这个地方腋下这个位置，你堵在那边不舒服的呀、还有那种厚厚的海绵像两个金刚罩一样罩在你胸部这个位置、出汗量太多了以后，你脱下内衣瞬间你会发现这件内衣特别重，为什么？被汗水浸湿了、那个海绵都在吸水，甚至于洗涤几次之后你再把这个海绵剪开，你会发现都是汗渍，都发黄了，甚至于钢圈洗涤之后都变形了，对吧？建议大家做到勤洗勤换，包括呢能够把这个胸型释放压力把它释放开的，就不要选择那种很紧很勒的内衣了。
0: 是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如果说你是要订那个最大码就是100B 的话，抓紧时间，
1: 售完不补货了。青青，
0: 对的，
1: 刚才导演告诉我们好像只剩个位数了，12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你想今天是周末，但是外面阳光那么好，可能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在外面逛街没有看我们节目，对吧？你能够在家里正好看到我们今天松山棉店做到1996件，哇，这个真的是看到，如果你再错过的话，
0: 是的，大家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啊，199元是哪六件呢？就是画面当中呈现的粉色格纹的三件，灰色格纹的三件，
1: 对的，
0: 总共是六件。
1: 这个是对比件，你可以忽略，我们是戴在我们的外面给大家看。这个其实已经是85B的一个罩杯了，但是你看跟我们的 B 还是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再帮你做加宽，还有很多内衣为什么会跑杯？它这个地方太窄了，知道吧？我们直接把土台是加宽的，所以你动胳膊啊，或者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不容易走光的。这个肩带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没什么弹力了，还容易滑落。但是我们这种叫做宽肩带，宽肩带在用到云朵棉的基础上，做到两指将近三指之宽，还帮你做到了一个提升，就等于说你把扣子扣上的瞬间，它这里还能起到一个提拉。另外我把这个对比肩带上啊，看一下背后，好多阿姨说我背后哦那个肉哦一刀一刀的，来，我们不用担心一刀一刀，我们是背心式的，再帮你做加宽，但是呢又不闷热，因为我们这个材质做到了云朵棉高含量，又透气又舒服，对吧？这种棉啊，这种包裹这种格纹的编织啊，它让这个棉不易起球，不易变形，穿着起来更透气更舒适。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啊，姐姐们啊阿姨们啊开始要疯狂订购内衣嘞，因为一到这个梅雨季节以后发现内衣穿得厚也是闷闷热热的，然后洗涤完之后又干不了。
0: 对，
1: 现在我们这六件带回去你一周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0: 对的，因为内衣不像其他的东西，像我那个毛巾啊什么那个烘干机里面去烘，
1: 对对对对对，
0: 传统的内衣包括这种内衣的话你不太适合去烘。哎，我们这个别说，你这个倒是可以去烘的。
1: 对的，
0: 应该去烘一下没问题啊。我们有到这个六件勤洗勤换，然后整个一个款式到它的这个面料都是妈妈们非常喜欢的。像我妈妈每次就跟我说，哎，你下次有直播这种前扣式的帮我带两件。
1: 哎，怎么跟我妈妈一样的，
0: 哎，每次都要嘱咐我这句话。哎，
1: 疯狂喜欢。
0: 你们什么时候，我妈最近没有直播呀，你看你下次遇到这种前扣的如果有直播你帮我带几个啊。
1: 是的，家里穿着很方便，
0: 是的，
1: 甚至于说舒服到我在睡觉的时候，你要在睡觉的时候穿它我也不拦着你。而且我今天是直接在节目现场演示给大家看。哎，
0: 刚才你说到睡觉，还有我想到那个就是孕期哺乳期，
1: 哦，
0: 罩杯会升级的。我那时候就是，
1: 还有青青有没有发现发育期的小女孩穿这种背心是的也可以。
0: 是的，
1: 你看我无论怎么动它不跑杯，就不像有一些衣服会滑落肩带了，跑杯了，不跑杯，背后的位置又全部做到的是背心式 的。
0: 所以这件衣服很适合年纪大的，适合罩杯大的，
1: 这是水洗标，
0: 适合那个孕妈妈，哺乳妈妈。
1: 对的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柔软 的，全部都是柔软的，侧边的位置也全部都是加宽和加高的啊。放心购买199六件。
0: 是的，然后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
1: 好的，
0: 你可以忽略那个 B，然后你就那个不用忽略，忽略罩杯 B， 忽略看那个体重，看体重。
1: 对，11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85B， 110到130B， 130到150B， 150到170，100B， 100B， 95B， 即将售罄。
0: 是的，
1: 不补货不预约。松山棉料的供应商刚才就说了，售完为止。而且199六件的组合不是常常都有的哦。下一档节目拜托大家，如果今天购买了我们下一档节目是199四件的话，你就只当没有看过这档节目，好吧，忘掉今天我们199六件的组合啊。
0: 好的，
1: 以后不太会有了。
0: 可以直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钟左右哦。今天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松山棉店的全新品做1996件。因为市场上有的时候，以前我记得在商场里面那个花车里边断色断码的，
1: 对的，
0: 颜色是过时的，压了好几年的库存给你打一个折。而我们今天新款新色1996件，
1: 对的，这个组合价格包括这个组合的数量啊、是没有过的，真的没有过。就我们不跟其他品牌比，跟其他品牌比也没关系，就是东方购物松山棉店做的话，最划算的价格也是1994件，那平摊下来的话也要40-50块钱，50-6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做到了30几块单件的价格，但是材质方面没有偷工减料，用到的罩杯里料100%的全棉，你所看到的外立面我们这种格纹的啊，做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四粒扣子扣上以后能够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聚拢。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款内衣所主打的不是性感型，我们实话实说，如果你喜欢性感型的可以去买一些其他的品牌有钢圈的，但我们这款主打的是舒适型。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客群来说，好多的观众和客户群都是喜欢买舒适型的，觉得我穿的频率更高，而且呢穿完以后没有束缚感，包括在腋下的位置，因为它没有钢圈嘛，底部也没有钢圈嘛，好像血液循环也很好，就是喜欢这种内衣。
0: 对的，
1: 今天我们30几块钱，你不要错过啦。
0: 是的，还有3分钟左右啊。尺码呢，我们是4段，从110斤以下一直能够穿到170斤。
1: 对的，现在100B、95B 在热销当中，供应商哦。解散他了，又发消息的李英绝对不预约哦，因为供应商说1994件他们愿意预约，那么从门店调点货，东方购物的 MD 谈到了1996件，供应商就说了，今天你一定要代表品牌方咬住，就是不预约，没办法开预约名额，开预约名额了，就相当于今天这个力度是无限放开了，我们就这么点少量的现货，100B 适合150到170斤的，130到150斤的选择95B。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阿姨哦，她是120斤左右的，就是画面当中那个老年模特儿，她穿的是90B。像我跟青青，我们在现场穿的是85B， 110斤以内只要选择85B 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好，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经过一个夏天的暴晒之后呢，你会发现呢脸上多了好多的斑，包括还有很多的晒纹。这时候呢天气凉了，我们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呢？补水，同时我们要做到美白的工作。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我们说到卖得特别好的诉说美丽，我们的这个凝润的美白膏，我记得首发就是任亚带给大家。今天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性价比特别的高，尤其是马上接下来十一小长假，我们有时候呢可能姐妹之间要聚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产品，不妨可以来送给别人。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佩如。你好。
4: Hello, 任燕好。
3: 你好，
4: 亲爱的东方贵宾朋友们大家好，我依旧是你老朋友佩如啊。我先说一下，好久不见了。最近大家一抓到我，马上就问说：“佩如，我一整个夏天被暴晒出像是一个就是黑炭一样，那我已经晒成黑炭了。然后呢，不止这个夏天，好多其实我有很多的，就是我们的姐妹都会问我说，年纪大了真的顶不住了，不是肤色不均而已，是那脸上那个斑块啊，那从小点点然后变成一大片，像是地图一样。”我今天来就是来帮助大家，尤其是秋天，一定是全年当中整个暴晒过后最好的什么养白美白的好时机。所以我今天来，我可不是给你淡斑而已啊，是祛斑加美白的贵妇膏，一字之差，天差地别。你说淡斑，市面上我也买过很多淡斑产品，水乳霜、面膜都用了，但是斑越来越深，斑越来越重，皮肤越来越黄。没办法，因为我们的色素斑根是在皮下基底层第五层。所以佩如今天来非常非常的就是开心的是，把我们现在重中之重，尤其诉说美丽品牌啊，现在在线上线下哦，有好消息。
3: 对，
4: 10月1号就是明天，我们正式全中国的4000家连锁的屈臣氏，我们也上架了，
3: 也上架，
4: 专柜也有了。就这一瓶本来是火爆到一瓶难求，就大家说哇，那瓶贵妇膏，贵妇膏怎么这么厉害？因为名字就直接授予我们一个任务，叫做美白贵妇膏。
3: 对，
4: 然后呢是诉说美丽实验室，我们联合了韩国实验室一起打造出来的。所以它有别于你以往，你以前。任燕就说要怎么白，他是说最快就是擦完保养品之后上粉最快白，但是粉那毕竟是粉。
3: 我跟大家说，每次出门的时候我要涂很多的东西，我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姐妹们也是一样的一个烦恼。打底先有一层 BB 霜，对吧？
4: 对，
3: 然后呢再加粉底液，有时候还要再涂一涂妆前乳。
4: 哎，
3: 你觉得泪沟重，觉得这个斑点重，我们还要再有遮瑕，
4: 遮瑕，
3: 包括可能还有美白霜、保湿霜、祛斑霜，最后再加一层气垫，七七八八脸上可能要涂好多层。但凡要有流汗，或者是比如说可能今天天气热一些，最后呢你会发现妆花的一塌糊涂，
4: 面具脸，对不对？
3: 对，是，
4: 而且还卡粉。然后刚刚很好笑哈，是我刚刚就是蹭了一下就是化妆间，我就把那个粉底啊用在这个白纸上面，然后呢我们现场导演就刚刚啊要直开播前，他就强迫着就直接把我拿去垃圾桶扔掉了。他说那不是垃圾吗？我说那是道具，因为我们本来脸是这么白的。
3: 对，
4: 就是因为被你自己的粉底液、隔离霜、 BB 霜又加上脸上的汗这些流出的汗水，然后呢空气中的浮尘，你说你每天的脸有多脏？我常说卫生纸有多脏，你的脸就有多脏。所以粉底它只能短暂的遮盖。
3: 对，
4: 而今天这一瓶它不是粉也不是妆，但是它拥有着神奇的魔力。什么样神奇魔力？就是一抹白，一抹润，还可以一抹遮瑕。
3: 是，
4: 重点是这一瓶它就像是奶油般的质地。
3: 对，
4: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它是面霜 你晚上睡觉都能够擦它，倒背不傻。
3: 对，
4: 诉说美丽是真正的我们拥有着就是高浓度高活性的祛斑美白的配方的同时，你可以看一下
3: 对
4: 它里面的膏体，哎，你说这不是粉底吗？No, 它不是，它很厉害，它里面有一个修霞因子，然后呢有智能光感因子，你看一下，我抹上去之后，其实它就开始像冰淇淋一样化在皮肤毛孔里了，
3: 是
4: 这是一次啊，来我再画第二次，我再画第三次，你看它延展性非常好，但是你仔细看哦，
3: 是
4: 它是面霜，它开始就直接被皮肤渗透吸收，有没有？
3: 我看佩如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手法，就像涂那个护手霜的感觉是一样的，
4: 对不对？所以你就涂在你的脸上，如果你毛孔都已经是那种感觉到整个发黄、肤色不均的，用它。
3: 对。
4: 但是厉害的地方是这一瓶贵妇膏，你看我已经抹了第五层了，对不对？
3: 对，是。
4: 你看好哦，按摩、按摩、按摩吸收之后，早上、晚上把它当成你现在的什么？你的乳液、你的精华、你的美白祛斑的面霜都可以直接用了。白天出门你更不用害怕说会卡粉、掉渣、面具脸，你看一下。
3: 对，是哇、差别好大、
4: 而且它是真的发光的，就是整个、整个它就有那种光感、智能的光感因子。
3: 对，
4: 然后呢，重点是什么？它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的色素，所以它不是粉。
3: 对，
4: 来，我跟你说，这就是刚刚上了粉，你用卫生纸蹭一蹭就是这样，对不对？然后而且还会掉妆，然后呢也没有办法真正去帮助你做到所谓的祛斑美白，而我们真的是帮你做到皮下美白、全脸美白，然后呢黑色素地方它可以自动的吞噬，所以可以越用越白。你的斑点我用力蹭啊，来三二一，卫生纸一样
3: 干干净净，
4: 我再用力蹭哦，三二一，卫生纸一样干净的。
3: 对，
4: 来，这就是现在的你，所以尤其秋天更容易缺水。
3: 对，是。
4: 所以以前长斑你会发现斑本来十女九斑。九斑九干，
3: 对，
4: 就干了。
3: 是，
4: 这里面除了有祛斑美白的国妆特征之外，我们还有大量的锁水保湿因子。
3: 来，观众朋友，很多顾客会说了，你说美白就美白吗？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有特征啊，观众朋友们。每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如果说到化妆品的一些特征的话，我们一定要有注册证明。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美白贵妇膏，而且呢，我们产品的类别，观众朋友看到了。祛斑的同时美白类，
4: 是，
3: 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这一罐我们今天的贵妇膏真的解决很多的问题，
4: 就是祛斑加美白，所以我常说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很多人说佩如啊，你都五十加了，五十岁那又怎么样？我说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咱们出门又方便，就是洗完脸爽肤之后直接擦这一罐，连晚上睡觉都能擦。我很多的粉丝还常常就是跟我留言啊，在线上粉丝跟我说，我现在啊，我都皮肤白到亮到，我睡觉我老公还说，你怎么上着妆睡觉，敢不卸妆？
3: 对，
4: 太白了，为什么可以这么白啊？首先我们里面呢拥有到的是有五项核心的专利，专利技术加上专利的成分，这非常非常重要。
3: 对，
4: 所以呢，这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我们独有诉说美丽实验室独有的抗凝红球草，就是它让你有这种锁白，你看亮白因子，你看我皮肤还在发光，
3: 对，
4: 这种水光肌嫩白肌，哇，是真的白里透着光。然后呢里面还有很厉害，有没有看到，这是用于呢增白皮肤的，含有天女木兰的提取物，它的活性成分是被我们整个锁在这一瓶贵妇膏里面的，
3: 对，
4: 所以它是增白剂，但是是用天女木兰，也就是用植物去提取的，还有一种改良式的阿巴。这叫做熊果苷。其实以前早期大家用过熊果苷都知道，熊果苷本来就是能够淡化斑点，那我们把它改良了之后，它不只是淡斑了，我们是直接达到精准祛斑。
3: 是，
4: 以及呢还有呢，这是我们的第三张专利，还有第四张专利、第五张专利，来，还没有完，我重点一定要说，这个有点点模糊，可能要近一点，
3: 好，
4: 这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长了斑，有的人是油皮、干皮、混合皮、敏感肌，对不对？谢谢我们的导播。人体安全性和功效评价的试验检验结果，
3: 对，
4: 人体皮肤我们做了斑贴的试验，就是用这个贵妇膏在30个人有各种肤质，千人千肤嘛，在30人中每个人肤质不一样，
3: 对，
4: 但是呢在测试过程当中零例出现皮肤的不良反应，也就是没有所谓的反弹，没有所谓的过敏，没有任何的这些什么腹黑，
3: 是，
4: 然后呢在这边化妆品祛斑美白功效测试结果，该试验产品具有祛斑美白的功效性，
3: 哇，
4: 所以今天我们是一次帮大家实现了什么，可以有那种上粉的遮瑕力，让你毛孔隐形，
3: 对，
4: 让你瑕疵隐形，但是却让你在早晚使用、坚持使用的过程，皮肤真的越来越白，而且斑点是真的可以淡化。我先说哦，
3: 是，
4: 它是真正的不是淡斑，是祛斑，
3: 祛斑。
4: 所以我好多的粉丝，尤其这个，这位是我的铁粉。
3: 对，
4: 因为他之前就是为了追求快，然后去用那种激光磨皮，把脸给反而他本来只有一点点斑，
3: 对，
4: 然后去做了激光磨皮，把自己的脸这样 就整个搞烂掉了，
3: 有点烂脸了。
4: 对，然后呢，又加上阳光、夏天的暴晒，整张脸变这个样子。现在呢，皮肤好的不得了。我待会找他的照片给大家看。
3: 好，
4: 为什么？因为它有很好的植物萃取成分可以帮你修护，所以我们很多的粉丝都是现在给我们的就是反馈说，祛斑美白的这个贵妇膏是真的不止白。就是坚持，你只要坚持早晚用这种大片斑的，颧骨上面这种蝴蝶斑的，真的也越来越淡了。你看一下，本来蜡黄的皮肤，它可以让你白里透着光，粉白粉白的。
3: 对，
4: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在线上啊，讲真的，我们诉说美丽这瓶贵妇膏，每瓶是30克规格，精准的护肤，专业安全的美白，我们叫做专业美白祛斑。
3: 对，
4: 其实在线上线下，我们的工价真的不便宜。
3: 是的，
4: 但是依旧。好评率很高，依旧回购率很高。
3: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在某猫的旗舰店当中呢，这一罐的价格其实我觉得不夸张。为什么呢？1099块钱。大牌但凡要说到其中美白，或者说其中是这个祛斑的话，价格都很贵，
4: 是的，
3: 对吧？但是我们告诉大家了，佩如难得来，因为我现在见他次数是越来越少，真的。
4: 是的。
3: 我觉得20年前见他是这个样子，他现在20年过去了，一点变化没有。我说你每次来啊，一定要给我们带来惊喜，对吧？
4: 这就是我们的科技的在进步，所以这叫做科技美白。然后呢，真正用科学护肤，科技的祛斑。
3: 对。
4: 所以今天呢，你不用再去担心说会不会踩雷，然后斑越用越深，然后反反复复。你想白，你就用一次，我让你感受到一抹白。坚持用，坚持不是淡斑，是真的坚持用，坚持的祛斑。两个字啊，
3: 是的，
4: 我今天带给大家1099块钱。其实我说，我之前我记得我们新品首发，我们跟东方购物做到战略合作啊。作为品牌主理人，我给大家一口价是打了对折的价格，
3: 对，是。
4: 然后599当时的新品价格。
3: 对。
4: 那我今天我先说啊，因为明天开始我们是一个小长假，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开心的节庆。所以我再减100，
3: 再减100，
4: 比首发还要便宜，499块钱。
3: 对，是。
4: 然后呢，买一罐，直接送你第二罐。送你第三罐，送你第四罐，
3: 专
4: 门是工厂原装整装的，直接到你家，没有中间人赚你差价啊，你就薅我羊毛就好了。精准祛斑，安全美白，四大罐，在外面4000多了，
3: 4000多
4: 了，今天相当于一折，499带给大家。
3: 对，
4: 还没完，
3: 还没结束。
4: 我知道我新品首发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就是受到这么多粉丝的大爱，而且说什么时候来，我已经快要用完了，我要回购。
3: 对，
4: 这一罐。第五罐是佩如买单，然后作为惊喜，什么样的惊喜来看好了。
3: 好，
4: 我今天我特地的本档直播下单，我特地的再加赠这一罐给大家。
3: 哦，
4: 而且这一罐是干嘛的呢？这第五罐
3: 啊，来帮我
4: 装
3: 好，我拿着，
4: 谢谢你帮我装好。来这边，321。给你们开放试用，
3: 哇！
4: 不管你皮肤是先天皮肤黑，还是后面才开始被晒黑，
3: 对，
4: 还是整个夏天刚好被晒成像黑炭一样黑不溜秋的，
3: 对，
4: 还是你本来就已经有各种斑点的啊！我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斑，晒斑还是属于老人斑，还是那种片状的黄褐色那种大片的地图斑，你们现在下单成功。不要客气的打开一瓶正装，我这是带有塑封膜的哦。OK， 直接打开来这一罐，佩如买单，无条件让大家免费试用。
3: 是，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久都没来了，五罐我觉得还是有点少。
4: 不是，
3: 因为你刚才自己也说了，十一小长假马上要到了。
4: 对，
3: 哎，你我万一要是比如说人家亲朋好友有过生日啊，姐妹们之间要聚会啊。那我自己要留2罐，剩下3罐的话，我有4个姐妹又不过分了。
4: 人家又在帮大家薅羊毛，因为佩如来一次哦，你真的就是呢，看见我就是赶紧下单，赶紧福利来了。
3: 来，
4: 我先说，但是我们先可以对对所有电视机、所有的东方购物的粉丝们说一下啊，之前你来，之前买过的，不管是599买还是499买，做最大活动，我们几罐。
3: 好像是
4: 五罐，对不对？顶天了，然后呢，没有试用，今天给你试用，对不对？
3: 对，
4: 来，我还有一个惊喜，
3: 还有一个惊喜，
4: 但是仅限今天啊，仅限现在啊，
3: 对，
4: 来，
3: 再来一罐，
4: 这一罐我捧在手里，第六罐当做今天人燕为大家争取的这个福利，
3: 对，
4: 我送给大家，
3: 是
4: 每罐30克，记住啊，坚持早晚去用，我不是给你呢润润的当面霜而已，是你擦在脸上可以让你一抹润一抹亮一抹白。是真美白真祛斑，
3: 所以啊，我提示一下大家，今天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因为什么呢？刚好是在十一小长假前，然后我碰到佩如，
4: 是，
3: 但凡下一次他再来，我就没有由头了，我
4: 不好意思，下次
3: 对吧？我不好 一直在问人家在要第六罐，而且今天还有试用，整个这一罐，观众朋友啊，您自己想，在人家某包旗舰店要1000多块钱，
4: 是
3: 的，我们今天499六罐带回去，嗯，而且呢积分还有14.9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有利件，所以李万里帮大家省了很多钱。我们建议大家，你要坚持一段时间，就像刚才佩如说到的，你坚持去用，一定会给大家惊喜的。所以喜欢的话，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诉说美丽的美白膏呢六罐装带给大家，你没有看错啊，六罐499的价格，因为赶在11小长假前呢，我们带给大家这档直播，备货只剩最后30组，您看开场即王炸，我们今天还免费开放一瓶试用给到大家，因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暴晒之后呢，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啊，人家感觉是特别深是什么呢？脸上的斑又多了，皮肤又黑了几个度，对吧？很多人说了，秋冬季节一开始，我先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把美白自己的皮肤白回来，然后但那些斑是最好了，对不对？
1: 对，所以你们可以刚刚看到画面上哦，其实有很多是有的是什么？是怀孕开始之后才有的妈妈斑，是在脸颊上面。我自己也是啊，因为我是高龄二胎嘛，我生了两个孩子，我尤其在高龄二胎的第二胎怀孕的时候，我是那一片斑是整个长在这个颧骨上。但你们现在能看到我脸上有斑吗？应该看不到，对不对？就真的巨白巨白。因为我们这个它的美白配方呢是拥有到核心实验室的，有五大专利，五大专利技术配方，而且不是用那一种酸去烧去破坏去让你脱皮的美白祛斑，我们是用利用像这种，你看是像面霜一样的这个膏体，
0: 是，
1: 所以你是直接，你看镜头这么近，在我脸上，我脸上是真的，你可以看到我的细纹，但是你看不到我的斑，是真的没有斑，就是你可以看一下，这我的手手哦，来自这里。我们这是非常润滑，它不会让你卡粉，因为它不是粉，但是它却有着粉底遮瑕修瑕的那种莹润度、修饰度，你看，
0: 对，
1: 立刻吸收，吸收之后，你看，我先说一下哦，它是面霜，
0: 对，
1: 所以你在抹的过程，你看这边我抹过的地方是亮的，是发光的，然后这个地方，
0: 对，
1: 有没有吸收之后，来对比一下，你就可以知道，
0: 很明显哎，光头你可以看到，
1: 巨多，你看，一个就是立马白，
0: 是，
1: 一抹就白，而且是它是五秒之间，它能够去作用在你的皮下组织，因为我们的。那个基底层第五层才是我们的黑色素母细胞栖息地，所以我们里面它是可以抑制赖氨酸酶的活性，也就是让你不会反反复复一直长斑。然后呢，一抹第一，首先是白跟亮跟润，但是你看好哦，它不用卸妆，你晚上睡觉当面霜，当秋天冬天的养肤面霜都行，它就不是粉哦，
0: 对，
1: 它不会堵塞毛孔，
0: 对，
1: 它不会让你致粉刺，也不会让你致痘，然后呢，这才是你的粉。你现在是就是为了白，好多人就是姐妹朋友都是直接就是上粉底液，
0: 各种粉，
1: 对，
0: 各种粉。
1: 然后你想跟老公撒个娇，然后你蹭一下老公的那个衣服，老公的衣服是马上立马脏掉了，是吧？是。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直接就是让大家看不出你到底有没有上妆，其实你是没有上妆的。这一瓶面霜厉害的地方，为什么它叫贵妇膏？
0: 对，
1: 它又跟素颜霜、BB 霜、修瑕这些完全不一样，它就是一个真正可以养肤、可以养白的面霜，所以才叫贵妇膏。
0: 哎，我跟你说啊，佩如，我特别喜欢它这个味道，你调试得特别的好，
1: 对，
0: 就是因为我觉得。

0: 他更懂女人，就是如果说那种就是化学的香在特别重的时候，你不大愿意去涂抹它，你闻它的时候有淡淡的那种像茉莉花香一样，而且呢这种质感大家会发现了特别的水润。但凡有时候说到霜说到膏的时候，你会担心的是什么呢？你觉得会它特别的油腻，或者是说特别的厚重。但是我会发现今天呢它很轻薄，很容易上妆。刚才呢在佩如试的过程当中，我心想，我说我也来试试看。很多顾客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觉得说，哎呦，佩如本来底子就比较的好，然后呢它本来就比较的白。来，观众朋友，我是黄黑皮，因为我经过一个夏天的暴晒之后，你会发现皮肤罩还有一点点的这样子的一个胎记。但是您看到啊，没有任何的手法，观众朋友们，上妆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今天就是抹面霜、涂手霜，就是这么的简单，观众朋友们，没有任何的手法，而且吸收非常非常的快。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轻轻一涂抹，您看这时候底下的这一节和上面的是不是可能有形成强烈的一个反差，
1: 而且包括你看发光，你发现吗？
0: 对不对？
1: 就是发光肌，
0: 这个就会显得很暗沉。包括在这一块没有涂抹的底下，你会发现比较的暗沉，比较的发黄。
1: 是，
0: 但是在这儿你觉得啊，像那种天生的好皮肤一样，是不是？
1: 你有没有发现呢？就是皮肤连毛孔都有那种细腻感，
0: 对，
1: 而且呢，它不会那种干。
0: 对
1: 吧，很多的美白祛斑或淡斑的产品我相信大家都买过啊，
0: 对，
1: 买了很多的美白淡斑水，美白尤其是美白祛斑面霜，这种东西是最容易让你干嘛，显得皮肤干。因为一般99%在市面上美白祛斑的产品啊，它都是什么呢？它都是添加用酸，用酸，但我们里面是什么？我们是真正的升级版的，里面有阿帕熊果苷，里面有烟酰胺，而且我烟酰胺的浓度高达99%浓度以上，所以我才能够真正拿到有证，持证上岗，有证才能大伸缩效果。
0: 对，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特殊化妆品，我们这一瓶诉说美丽旗下的独一无二的美白贵妇膏，产品类别不是属于美白类哦，是祛斑美白类，祛斑美白类，
0: 这
1: 是经过化妆品监督管理局所有的审核，经过3年严格的人体测试也好啊，然后还有所有的产品里面的这些配方啊、技术啊，去做到一个管理条例的所有的审核检验通过之后，才能符合现在所有的有关规定，才能拥有这张证。所以我在这是周六的时候啊，就是前几天，你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照片视频，佩如呢是带着诉说美丽这个品牌来去参加了这个叫做环球外交官多边经贸之夜华夏好品全球启航大典。咱们家诉说美丽的品牌是已经真正的出海了，就代表国货，代表 Made in China，代表我们中国制造，是真正的出海了。所以我想说啊，现在你说你用了很多这些进口的大牌的这些什么 BB 霜啊、气垫啊，然后粉底液啊，现在咱们不需要靠妆了，姐妹，我们就是一瓶这一瓶真正的好的面霜，你直接一抹抹在你脸上，就这样，就这么简单。你说就这样子，它是粉吗？不是粉，你晚上睡觉都能擦，你就直接这样把它擦上去，擦上去，然后拍
0: 就是面霜，就这么简单。
1: 你仔细看哦，我等下我脸开始发光了。
0: 对，所以观众朋友会发现，是不是就这么简单？怎么样去涂面霜，怎么样去涂它就可以了。
1: 而且你看，对吧？有这种，你看它就有这种水光机。我们是高清相机啊，可不是那种什么自带美颜磨皮的。
0: 对，我们没有，我们是高清摄像机。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但凡有斑的各种各样的斑，你还在想说，哎呦，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做那个 biu 然后激光类的，我不敢做。
1: 千万不要，那会
0: 千万不要，对吧？所以咱们今天呢，我们今天从原来的5瓶装，今天呢是变成了6瓶，观众朋友们。
1: 然后我加赠了1瓶，对不对？哇！这一瓶我给你开放试用，你脸上我不怕你黑，就怕你不够黑，我也不怕你斑多啊，我就怕你斑不够多。
0: 对，是。
1: 只要你听我的话，乖乖的坚持用。你说那我家里也好多护肤品啊，好多护肤品你就用在你所有的护肤品最后一步，白天用它就直接出门
0: 就可以了。
1: 如果你是懒人，那更简单。我老妈就是直接一个爽肤水之后，
0: 就
1: 精华液、乳液、面霜都不用，我直接抹它。
0: 对，
1: 现在皮肤亮得不得了，大家都称赞她说到底是用了什么，她都说就是我的诉说美丽。
0: 对，
1: 所以这贵妇膏今天送大家来一起感受一下，好不好？真的祛斑，真的美白。
0: 提示大家啊，今天呢也是佩如好久没来，我们从5瓶装加赠到第6瓶，应该是第一次，好像是6瓶，
1: 首次
0: 6瓶装，
1: 第一次，
0: 对不对？所以啊，提示大家，下一次不一定会有第6瓶带给大家，而且 现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刚才呢，像佩蓉也在说了，说之后呢会有在屈臣氏里边也有销售。
1: 对，10月1号开始，全线就是全中国3000多家，将近小4000家的屈臣氏，我们诉说美丽品牌正式的就是上架了。所以你可以去我的专柜看。我先说一下啊，我的贵妇膏真心不便宜，因为用料十足，因为技术。

0: 术很昂贵，我们的钱都是放在技术核心，所以才能拿到祛斑美白特证。所以这一瓶面霜是真的祛斑，不止美白，真的祛斑美白。一瓶是1099的公价，而我今天是六瓶带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贵宾朋友。我先说，这是所有电视渠道我独供给你们的。
1: 其他地方都没有，
0: 没有，而且不可能打开一瓶试用，这是我给你们买单。我就先说啊，真的，如果你用了整罐用完不白不嫩不亮，我499还你，你还我五罐就行了，
1: 就行了，对吧？
0: 这一瓶薅我羊毛，
1: 我觉得就是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咱们试一试，对不对？
0: 对。
1: 直播的备货只剩最后9组了，咱们今天没有任何多的现货了，
0: 不加备货，
1: 不加备货，对吧？我们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啊，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您看到了现在的画面啊，诉说美丽的咱们创始人就是佩如本身自己啊，所以呢，他从整个研发包括到成品的出现的时候呢，团队当中他真的是我觉得功不可没。而且呢，我说实话，他做了这么多年的美妆的节目，他更懂得女人需要什么，不是需要那种反腐的咱们一遍又一遍的上妆，
1: 对，
0: 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啊，化繁为简，然后我们出门的时候爽肤水一拍，然后呢一个面霜一上好了，直接出门了，清清透透，不需要左一层右一层。刚才在整个我们这个 OS 期间呢，我还在跟佩如在聊，我说你们那个屈臣氏上架的话多少钱一瓶，我就问他打听起来了，他说499，我说不，价格跟我们一样呀，他说姐姐499我们一瓶，然后呢东方购物是6瓶，然后他还刚才告诉我说他们的面膜是几片来着，多少钱？
2: 面膜在这边一盒，在这眼膜在这里一盒现在打折还要59块钱。我先说一下，这一盒就4片啊，
0: 就4片，
2: 咱们家诉说美丽啊，这是真的专柜，我先说一下啊。所以面膜的话一盒是198块钱，4片，一片面膜50块钱。嗯，我今天这个我们的贵妇膏，我还是希望就是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因为我觉得女人啊，其实我就是白，以白为美，所以我希望大家女人们，我们现在可以正视自己，照照镜子，你一定或多或少，你说我没斑，但是肤色会不均，
0: 对，
2: 年龄增长皮肤会开始蜡黄，所以你需要有养白的护肤品在你的保养品的这个桌上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一瓶祛斑美白贵妇膏是真正的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秋天，因为刚好夏天刚过嘛，你一被暴晒之后，有很多人说夏天被晒了很多的那些晒斑，
0: 对，
2: 然后脸上蜡黄，肤色不均，你肤色不均那最好了，
0: 对，
2: 因为你以前你白，你只能唯一一个方法就是靠什么？靠粉底液，靠 BB 霜，靠遮瑕膏，靠隔离霜去让你白。但是我们这个呢，里面没有一滴粉，我里面的膏体有5项的这个我们的专利的祛斑美白的配方成分，所以你看我这已经抹第10几层了，
0: 对，是
2: 它不致粉刺不致痘，而且它像是奶油慕斯一样，像冰淇淋一样，你遇到温度我们就直接化，
0: 对，
2: 化开之后它是渗透到我们皮肤的这个表皮基底层第5层，你的黑色素母细胞的栖息地，所以你看它就是养白。我刻意最近哦，我就只擦一只手我的贵妇膏，我就最近我就是洗完澡我也是顺便就是擦脸之外，我就故意只擦这只手，因为我要让你知道，
0: 对，
2: 我要让你知道它真的
0: 白，区别在哪里，
2: 它真的让你美白，然后坚持使用呢，我们是有祛斑的这个功效的，
0: 对，
2: 所以不是我嘴巴说，因为我常说嘛，一字之差天差地别，很多人说是淡斑还是祛斑，那可不一样哦，因为淡斑类的产品它是属于普通规格化妆品，咱们是祛斑美白类，属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当中所监管的很难拿到的这张证，特殊化妆品，
0: 对，
2: 备案为产品类别祛斑美白类，诉说美丽旗下独一无二独家打造的美白贵妇膏。什么叫贵妇膏？我再讲一遍，就是它不是粉，
0: 对，
2: 也不是妆，不用卸妆，但是它却有着粉一样的遮瑕力，所以它可以让你一秒上去之后，你的毛孔隐形，你的瑕疵隐形，然后你坚持去你斑点地方去按摩按摩按摩，你会发现那个斑是真的从大变小，从深变浅，真的能去斑，不是淡斑而已。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我们在瓶身当中也有写到，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它的功效，它写的非常的清楚，尤其是它的成分啊，我们可以推荐一些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烟酰胺加熊果苷这2项大家都知道，对吧？包括还有我们说到它的功效是什么，美白去斑，所以非常的清润的同时，很多顾客会问了，到底怎么用？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佩如刚才说了，就是用在你护肤的最后一步。你比如说像水乳精华，我们全涂完了，涂面霜你直接用它。你说哎，我平时的面霜我自己还在用，好了，你的面霜上面可以去叠加它。
2: 像我妈是最懒的，对不对？因为我妈已经71岁了啊。
0: 对，
2: 我每次给她摆好好的一排，然后写1、2、3、4，她永远还是只用最后一罐面霜。
0: 对，
2: 为啥？因为润，因为她觉得那些水啊，然后黏哒哒的精华不喜欢糊在脸上。
0: 对，
2: 所以我们才后来呢，我们真正的实验室是耗费了3年的研究成果。
0: 对，
2: 那么实验室当中有来自于韩国的配方师、工程师，最后我们打造了这个叫做独一无二，也就是呢，韩国没有的贵妇膏，你去欧美没有的贵妇膏，为啥我们能够备案品名叫贵妇膏？就是因为我们是真正能够养肤，
0: 对，
2: 却又能够嫩肤亮肤，能让你皮肤发光，一抹即美白，坚持用可以祛斑的神奇的贵妇膏，可不是普通面霜。所以你现在要买的美白面霜、保湿面霜，或甚至祛斑面霜，你都可以省略了。 哦，省略了。然后你要的气垫、遮瑕这些都是需要卸妆，没卸干净你还卡粉，还掉渣，还堵塞毛孔，对不对？皮肤还变得更糟，这些我们全部告别了。佩如今天就讲一句话，你脸上已经有产生斑点的，我不怕你有斑，因为我们是真正已经在实验的科研结果是拿到了祛斑美白的认证，所以这瓶面霜作用就是可以坚持长期用下来，是真的能够淡化你的斑点的，能祛斑的。但是用一次你就会爱上我了，
0: 对，
2: 美白。所以你就先抹脖子，脸抹自己的脸，手脚都抹一抹。
0: 对，
2: 这一瓶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呢，全额无条件，整套499佩如还你。这一瓶我依然送给我亲爱的东方购物的贵宾，直接送给你，这我买单，这一瓶我买单，不用还。我们现在目前线上哦，还是一样公价是1099块钱、哦，
0: 还是这个价格。
2: 对的。
0: 然后呢，屈臣氏从10月1号开始上架之后呢，是499一瓶。
2: 对，我们供给它的价格是我们线上的对折，一瓶499。今天你说我们499一瓶的价格，我给你几罐，你买一罐，我送你第二罐，送你第三罐，送你第四罐，送你第五罐，停。我们新品首发到现在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第六罐，佩如今天额外的，我就当做给我们线下打广告，免费的再加赠了，
0: 再加赠一瓶，首次我们说六瓶装带给大家。我其实算了一下，真的很划算，80多块钱一瓶。观众朋友们，但凡如果要平时说80多块钱一瓶，你可能不大敢用。但是今天呢，我们说了，诉说美丽在东方购物已经是畅销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我们有特证，有了美白、祛斑这两项功效带给大家，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
2: 我的那个试用品。剩四组了，
0: 四组了，
2: 只剩四个，就是那个黑天鹅可以变白雪公主的机会了。我今天要的就是目击见证人，请你帮我拍个照，给我个评价，看一下佩如的贵妇膏是不是真的让你美白了，真的让你斑淡了，好不好？所以我今天开放给试用的名额有限哦，剩最后这四个。
0: 最后四个不加了，
2: 没有了，我不加货了，
0: 还有7分钟嘞，不加了，
2: 没办法，
0: 没办法了，
2: 对，
0: 所以我们说啊，手快有，手慢无，争取最后几组的试用名额，哪怕你用完这一罐，你说我不喜欢，没有你们说的效果，没那么好，没关系，499全额退，剩下的五瓶只要没有开封退给我们，就是这样的有自信啊，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到多少岁都特别喜欢像这些护肤品，
1: 而且重点是什么，我们都想要白。
0: 对，
1: 因为你一白你就是那个 C 位，你知道吗？你就算你去跳舞，你是跳舞队当中你那是最白的，你一定大家一眼相中就是看见是你。在拍照当中人群中大家都是黑压压一片，你白你就是发光，你就是年轻的那一个。所以呢，我们这是真真实实的，我自己呢带领着我们的团队耗时3年，而且我也是因为看着周遭太多人，我自己50岁，我妈妈71岁，我周遭太多像我们这种50加过后有严重的那种大片的颧骨斑点的，在脸上真的会对自己有一点点感觉，你的斑长在脸上是扎在心上，我懂。所以我也是自己在用，我现在脸上你真的用放大镜找，你找不到佩如脸上有一颗斑，这是我的底气。我们是真正从实验室走出来的护肤品，它也不是普通面霜，
0: 对，
1: 我可以备案为叫做美白贵妇膏，它就是真正的在所有面霜种类当中它叫做特殊功效的用途化妆品面霜。
0: 来，观众朋友，让大家看一看，
1: 面霜不是我嘴巴说的，看一下，是美白祛斑类。
0: 对，如果它没有这个特征号的话，我跟佩如都不可以说它的功效，今天的
1: 连白字都不能说。
0: 对，是。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了啊，祛斑美白类它还不是淡斑，这个一字之差还是天差地别的。所以观众朋友啊，有了这样的一个特征号，你放心大胆去用。而且我们说了，它今天不是化妆品，
1: 对，
0: 它是护肤品，就是你面霜怎么用它怎么用，
1: 养肤的面霜，连晚上睡觉你不用怀疑，睡觉都能擦上它。我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粉丝，从年轻到20多岁的，乃至到像我母亲这种70多岁了，都说我们的贵妇膏真的好用，就是白了，皮肤变细腻了，而且变得更健康了，
0: 对，
1: 就是提亮了，甚至不用上粉了，就是整个毛孔都是白到发光。我们里面有发光因子，里面有真正的独有的5项美白祛斑的这个我们的专利的成分技术，所以你是这种大片斑，红黑红黑，红黄红黄这种斑点，你都可以去用它。
0: 是，
1: 而且我在出品之前，咱们是人体安全性跟功效检测，检测结果啊，我们是用斑贴，人体斑贴，不是小白老鼠实验。很多美白祛斑产品是用小白老鼠实验，我们是真人哦。
0: 对，
1: 产品具有祛斑美白功效性，而且零例出现皮肤不良反应。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一瓶面霜，你就是回家大胆的、放心的去抹，我让你抹一次亮一次，抹一次润一次，而且你看它一抹即化即吸收，它不会堵塞毛孔，不致痘，然后呢，也不会让你呢感受到什么，为什么会致粉、致痘、闷痘，那都是你用传统的粉底。没时间了，我这一瓶30毫升，我现在线上自己旗舰店挂着的，就是1099，我让你回家，让你感受什么叫做真正一抹即白。但是坚持听佩如的啊，斑多的地方咱们多按摩一下，早晚都去坚持抹。
0: 对，
1: 这个一罐用完之后，你会发现斑真的越来越少，因为我们是真正有祛斑美白特征的。
0: 但是我告诉大家啊，今天买完，然后呢，从明天开始陆陆续续，然后呢，全国的屈臣氏上架之后，你再去对比一下那个上架的那个价格。
1: 但是这个价格组合我仅做今天这一次
0: 对，因为啊，人家一罐的价格499，然后在线上一罐的价格是1099。你想，我们东方购物今天6罐装。499，
1: 而且最后2分钟了，
0: 对，我已经开放一瓶试
1: 用，我一年顶多来这么1-2次，所以我每次一来一定带给大家什么科技护肤，真的好产品，你所需要的产品。咱们姐妹就是要美白，就是脸上我们希望可以不要有斑，那我今天能做到美白祛斑，今天这一瓶我让你回家先试，你可以拍照给我没关系，没有让你用出满意的效果，结果你只要还我5罐，我499全额退款退货。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试用名额最后一组现货了，
1: 最后一组
0: 不加了，对吧？
1: 不加了，
0: 不加了，
1: 打广告名额有限，因为真的太贵了。
0: 所以啊，欢迎观众抓紧时间来下单，因为今天有试用，你不用担心啊。我们6罐装带回去，积分还有将近15块钱，电话线持续的满线，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得优惠了。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呢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兜兜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2151519900。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1251，解决零。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0-0215-15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也不要留一点。
0: 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是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 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样有六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那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你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吧，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克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0215111990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哦！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烧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12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呢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021511990。

0: 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0-0215-1991900。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全家独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啊，晚上我还有三场直播啊，晚上的第一场直播我上午已经做了两场了，这个今天大家必须要买，这是啥？我新疆的我家乡的啊，番茄饭，而且是今年新番茄，就是今年的成熟以后的最新一批的新番茄所做成的这个番茄块，而且是校厨品牌，1984年就有了这个牌子。来，我们给一个大一点镜头，来，观众朋友看一下，来，校厨，校厨，观众朋友啊，它差不多是新疆番茄块这个品类的这个了，
1: 对，
0: 差不多是这个了啊，番茄块。而且呢，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配料新鲜番茄，没有别的东西了，什么汁儿，什么都没有。就是新鲜番茄，32个月的保质期，看到了没有？
1: 好长啊，哈！
0: 对，非常长，因为这是最新鲜的一批，生产日期昌吉的，观众朋友啊，
1: 特别棒。
0: 对，校厨就是昌吉的啊，这个特别特别的牛，并且它是最新的这一批吧，它把那个每一罐，对，每一罐里面的番茄红素的量都给你标出来了。
1: 它
0: 与阳光一起生活，与自然一起成长，啊，番茄红素大于等于36毫克每一罐。
1: 一罐
0: 、哎、一罐是400克，
1: 大罐是
0: 大罐，观众朋友，400克，我们家吃的就是这个400克的，那个还有250多克的那个小，太小了，我觉得不够。
1: 对，
0: 因为这个你打个汤也好，或者是你入个菜也好，400克这一罐做一顿饭，做一个菜正正好，真是这样。我昨天前天在家，我自己拿它做的那个牛尾，那待会儿给大家看怎么做啊！番茄牛尾汤，
1: 哇，太赞了，
0: 太好喝了啊！那个福州打开给大家那个看一下，好不好？
1: 倒出来啊！
0: 组合构成价格不着急啊，有12罐的，有24罐的，我建议你买24罐的啊！
1: 给大家看看这个颜色，像红宝石一样，
0: 看，
1: 非常非常
0: 没有色素，它是块儿，观众朋友啊，这是番茄
1: 块的，都是自然成熟的新疆番茄啊，
0: 没有增稠剂，
1: 没有防腐剂，
2: 没有香精，没有色素，不加一滴水，
0: 对，
2: 不加糖。
0: 看到了没有？漂亮，观众朋友，漂亮，不加糖，不加人工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没有一滴水，
1: 什么都没有，只有番茄块。
0: 对，而且这种番茄就是新疆的自然成熟的番茄。它的那个甜味儿吧，酸甜口就是番茄本身应该有到的那个味道。
1: 对，
0: 大家去过新疆吗？要去过新疆，应该知道新疆那个日照有多长，
1: 是不是
0: 啊？晚上11点钟太阳还在那挂着呢。
1: 哎呀，
0: 晚上12点钟吃晚饭是很正常的事情，真的。只有12点钟不是夜宵，那是晚饭。他们10点多吃晚饭，那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吃到个12点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新疆的日照就是这样的，所以就使得新疆的番茄它的那个番茄红素就特别特别的旺盛，
2: 累积得很好啊。
0: 32个月可以放32个月，我强烈
1: 因为是刚下来的新鲜番茄嘛，
0: 今年的新番茄，新货新番茄，好不好？在不开盖的情况下可以放32个月，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因为我们家是常年累月离不开新鲜番茄的，所以说我们家是新鲜番茄再加这个番茄块，是常年累月绝不能够断的，绝不能够断的，好吧？来，组合构成价格，来给大家说一下。
1: 真是今年新下来的新番茄啊！如果我们今天买的是一箱，也就是12罐，每罐呢是400克，那今天的价格是150块钱，合下来是12.5一罐。但是这不是最优的组合，我们有个更划算的，在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24罐等于是2箱，等于是刚才的一倍，那应该是300块钱吧？但是我们今天只要258，不是12块钱一罐，是10块钱左右一罐。
0: 你看10块钱一罐啊，
1: 都是要吃的32个月的保质期，那我肯定买这个便宜单价的，对不对？
0: 这个番茄跟咱们在超市或者在一般菜场买的那种硬邦邦的那种番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为什么不一样？第一个，它的品种是不一样的；第二个，这是自然熟的，
1: 是
0: 啊，它的番茄味儿会非常的浓烈。很好吃，比如说新疆人喜欢吃的做个汤饭了，汤猪串。新疆的少数民族是离不开番茄的，茄子辣子西红柿，茄子辣子西红柿，大家记着啊，这三个菜，茄子辣子西红柿，就是离不开的。离开这三样东西，他们是不会做饭的。懂不懂？所以说番茄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现在研究番茄红素对男人女人都非常的好，
1: 特别好。
0: 吃这个的时候一定要加入点优质的那种脂肪油脂，比如说跟那个。牛腩、牛尾，稍微有一点肥的， 一起炖，这是最绝配了，哎，懂不懂？
1: 是
0: 啊，好，我们出一个菜，我们收了啊。
1: 好，
0: 来出一个菜吧，这个是个啥？
1: 牛尾、
0: 牛腩
1: 啊，牛腩、
0: 茄汁牛腩、茄汁牛腩啊，茄这是做成了一个堡类的了，
1: 对
0: 呀。但是如果你要是汤汁多一点的话，也是可以的。
1: 汤汁啊，
0: 可以啊。
1: 这个颜色好漂亮，你看这个汤出来的颜色，
0: 对，
1: 非常好看啊。
0: 对对。这个就是我是建议呢，就是给家里的小朋友啊、小孩儿什么的，就让它形成一个鸡蛋炒番茄什么的，这些都很好，是让它形成一个吃天然番茄的
1: 浓郁
0: 口感，嗯的习惯，好不好？嗯，天然番茄哦，就我小的时候吃的那个番茄，就是那种大大小小各种各样，
1: 长得不那么规整，
0: 对，完全不规整。现在想想全是有机的。大的比头还大啊！
1: 真的这么大？
0: 这么大一个番茄绝对有啊！我一点没夸张啊！这么头有点大，有点多了啊！就这么大一个番茄，
1: 比拳头肯定大多了。
0: 绝对拳头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么大的一个番茄，长得就那种已经长得就成精了的那种感觉，那种番茄小的就这么小，小小的，它不是像现在吃的那种
1: 圣女果，
0: 圣女果不是的啊，它就是那种番茄，它就长大，它就是这样的，反正大大小小，酸酸甜甜，各种口味的。现在都吃不到了，所以你想吃到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家就离不开这个了。我强烈建议啊，我也建议您一年四季这个番茄块吃起来，好吧？
1: 是。
0: 来，我们已经有八分钟的时间了，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
1: 对，
0: 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今年新番茄出来了、
1: 啊。新番茄第一次出现、啊。
0: 对对对，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感谢24位观众朋友订购啊！节目还有31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电话线已经报线了。这是今年的新番茄。
1: 新番茄，
0: 为什么要买这个番茄？说我家里有那个超市到处都有那个新鲜番茄，为什么要买你的这个番茄酱呢？嗯，因为你番茄酱不新鲜了呀。
1: 对呀、
0: 啊。我告诉一下大家、嗯、啊，现在的工艺跟以前的工艺不一样了。嗯。它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的着色，什么都没有，粘稠剂什么都没有，
1: 只有番茄块，
0: 只有番茄块，
1: 所有的原料就是番茄块。
0: 对，好，说那我也有新鲜番茄呀。你的新鲜番茄和这个新鲜番茄的品种是不一样的。嗯，如果说你那个今年夏天的时候你到新疆去，你到新疆旅游你也去不到那个种植番茄的那些地方，
1: 啊，
0: 你也去不到的，那种基地你也去不到，要去到的话那叫叹为观止。
1: 是，
0: 我告诉大家啊、哦、哪怕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你用这个番茄酱做、wow! 番茄的这个番茄块，它不是酱啊，番茄块做，它跟那个白擦擦的能一样吗？那个颜色都不一样、
1: 就是、
0: 番茄红素的含量是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我们这个红颜色是天然的红颜色，
1: 不是色素，
0: 没有色素，
1: 没有色素、
0: 啊、观众朋友你别不相信，新疆的番茄就是这样的。
1: 对的，
0: 因为它每天日照将近12个小时，哎，嗯，你懂不懂，而且那个日照是个什么样的日照啊，没有什么雾霾，没有什么，就直接紫外线就上来了。哇，嗯，是这样的，
1: 所以累积糖分就特别丰富，
0: 对，
1: 口感也很好，
0: 对，
1: 有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就是很野的番茄的那个味道哈、嗯。
0: 没错、嗯、没错，当然这个也是人工种植的，
1: 是，
0: 肯定是人工种植的，但是它的那个气候条件和它的生长环境跟咱们上海这边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跟咱们在超市吃到的大棚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不一样的，
0: 它不仅是晒到了太阳，而且它是晒足了太阳，嗯，它都快晒焦了，我告诉你所以说它才这么红，哎，
1: 红艳艳的，真漂亮。
0: 你说哎，你这个番茄为什么都红颜色都是一样的？没办法，它因为它的那个光照就是那么的均匀，嗯，就这么的均匀、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哎、水土也跟就是其他地方不一样哈、嗯、
0: 对，
1: 番茄跟洋葱特别配，有时候洋葱我会觉得有点辣，但是加上那个番茄的甜滋滋那个味儿哈，就特别好吃。
0: 对，
1: 炖点牛肉，
0: 再放点水，多放点水、啊、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炖，
1: 这个颜色看起来就让人很陶醉、嗯、就很好喝的感觉、啊、
0: 完了天天打西红柿蛋花汤，哦，我们家有这个以后天天打西红柿蛋花汤，
1: 天天喝都没问题啊，
0: 对，天天喝完全没有问题，嗯，对吧？
1: 对，
0: 意面，对对对对，
1: 做西餐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番茄，你觉得意面都索然无味儿哈。
0: 没错，
1: 加上我们这个好的番茄，以后弄点小蘑菇。
0: 哇，天哪，天、哎，我以为要放肉酱呢、哎，结果人家放的还是海鲜。
1: 对，还放点黑贻贝哈。
0: 这绝对可以、嗯，看到了没有？
1: 对，
0: 就这么做啊，这个番茄百搭，观众朋友、哎、百搭。
1: 那个意面里都吸满了这个番茄味儿，小朋友给多喜欢。哎，你看马上长假了，在家里小朋友肯定吵着要出去吃意面去。
0: 对对对，
1: 自己在家里做，
0: 自己在家里做，自己在家里做。啊、好，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63位观众朋友订购，这个速度是非常疯狂的啊，
1: 是，
0: 来，谢谢大家，这是今年的新番茄的第一次直播吧，应该是，
1: 对的，
0: 新番茄第一次，对，是的，
1: 对，
0: 今年新番茄下来的第一次直播，它的包装就是这样的，校厨昌吉的，1984年，就我在新疆的时候就知道校厨，我是2000年来的上海，人家1984年就成立了，所以我在新疆对校厨这个品牌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观众朋友啊，只不过当年就是我在新疆的时候，这个校厨的牌子的番茄就是说巨贵无比，就包装的非常精美、哦嗯、全部都销到比如说像咱们上海啊什么的这些地方，经济地方发达地区像以前就是在新疆人是不买这个东西的，因为不需要，每家都有一个院子，院子里面都得种几颗番茄，嗯，懂吗？就西红柿、茄子、辣子、西红柿，这样的少数民族院子里面必须得有茄子、辣子、西红柿，肯定得有。完了，他们还喜欢吃豇豆、哦，还喜欢吃韭菜啊，还有点芹菜、大葱，他们也都会种一点的，都是自己种，他们从来不花钱的啊、哦，这些东西，
1: 真是，
0: 对吧？
1: 风水好地，随便种随便好、
0: 啊。对，是的，是的，校、嗯、厨，这是校厨牌子啊，嗯、番茄块
1: 不是番茄酱，我觉得更好。
0: 配料只有新鲜番茄，
1: 对，
0: 没有别的东西、啊，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
0: 番茄红素每一罐36毫克，嗯、很高、啊，
1: 很高，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60%，
1: 太厉害了。真是
0: 彩色包装的盒子，
1: 对，因为不加一滴水，它的那点液体是新鲜番茄的番茄汁儿啊，新鲜番茄汁儿啊，
0: 对对对 对, 对，你可以直接吃的啊、嗯，可以直接喝的。来吧，到这是400克一罐，
1: 400克一罐，
0: 我喜欢400克，我自己买也只买400克一罐的、嗯，
1: 对，
0: 我从来不买那个250多克的，好像有252克，好像是
1: 那个等于多、啊、多花点钱买包装的
0: 感觉、啊，对，是的，因为那个太小了，啊、那个不够吃，完全不够吃，来。嗯，负重往里倒，这是冰块啊，冰块里面直接我们就倒进去了，
1: 来弄点这个啊、
0: 哦、对，因为这两天还热嘛、嗯、好，可以了，
1: 差不多了啊，
0: 可以了，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做一个，
1: 哇，好香哦！这个刚倒出来没有进嘴，我就鼻子一闻，这个哇，香到醉人，
0: 来，
1: 真的好香
0: 啊！再给大特嘴上来啦！
1: 哇，这下面真的很像那个
0: 气泡水一家。
1: 对呀、真的很像那个红宝石的颜色，饱和度很高的红色，加上气泡水之后，哇，这是鸡尾酒吧？
0: 对，真的。你自己在家里啊，再弄点百香果，
1: 对，
0: 往里一放，
1: 或者
0: 百香果今天没有啊，就自己在家里，今天买，买了以后那个十一的时候自己在家就能够吃了。你就这么做，给小孩就这么做，之后再放点百香果呀，再放点什么橙汁啊，真的就是一个鸡尾酒，我告诉你，
1: 太棒了，
0: 特别棒，特别棒，
1: 没错，哇，好棒哦，这个颜值，这个营养，这个口感都杠杠的。
0: 对，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如果说这两天天气还热，你就可以这么喝。
1: 对。
0: 就这么喝，不比喝个什么其他的什么带甜味的饮料要好吗？
1: 健康多了，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连水都不加一滴。
0: 哇，绝了，
1: 绝了，绝了！
0: 太好喝了，
1: 又好喝又营养啊，关键是啊，
0: 对，而且没有负担，
1: 对，
0: 是不是？它的什么反式脂肪酸什么的完全都没有、
1: 对的啊，
0: 脂肪也是零，饱和脂肪也是零，碳水3.9。
1: 不添加一滴水，
0: 不添加任何，
1: 不添加糖，不添加防腐剂，不含人工色素，
0: 所有的
1: 原材料只
0: 有
1: 番茄块，
0: 80千焦，观众朋友，能量是80，
1: 就是热量。

0: 非常低，
1: 热量极低，所以说你可以忽略它的热量，
0: 可以畅饮了都。
1: 畅饮，想喝多少喝多少，
0: 对，
1: 想怎么喝怎么喝，
0: 一点没负担。
1: 对，如果你喜欢的话，这样喝都可以，好不好？啊，一号线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可以做成饮料，可以做成入菜，可以做成汤。怎么做都可以，可以炒菜啊，
2: 可以
1: 啊，买24罐的吧，
0: 24罐，24罐，我们等于是两箱，然后每一箱是400克，价格只要258。
1: 对对，
0: 你
1: 三年呢？
0: 对对对，
1: 32个月保质期，
0: 32个月，两年多，将近三年。
1: 对对对，
0: 你想想看，你买一箱的话，哈，150块钱一箱，那买两箱是300块钱，
1: 不够吃，
0: 而且又贵，
1: 这样要300块钱的，
0: 300块钱，
1: 这个只要258，
0: 是的，
1: 懂不懂？
0: 所以一定买这个组合，258的这个组合，2.58块的积分 ，A B 订购再减5元，250左右，
1: 100多位观众朋友已经订购了，谢谢大家啊！这个常吃一点番茄真的有好处，
0: 真的有好处。
1: 他们说番茄红素只对男人有好处，错，对女人也特别有好处。对，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啊！一号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谢谢大家啊。它可以跟鸡、跟鱼、跟牛肉、跟猪肉、跟任何东西都可以，虾仁儿什么的都可以搭。
1: 是
0: 啊，没有什么东西它是说不能搭的啊。哎，
1: 而且怎么搭怎么好吃，
0: 怎么搭怎么好吃。
1: 特别是带脂肪的肉类哈，我感觉不搭点那个番茄好像都有点儿，好像有点没有那么鲜美，或者是少点
0: 搭一点脂肪，
1: 有油的东西。
0: 因为番茄红素是跟脂肪脂质物质结合以后，它的吸收才会加倍。哦，懂不懂？
1: 是。
0: 所以说你吃这个番茄的时候，你不管是怎么样吃番茄的时候，一定要跟肉加在一起。
1: 对，
0: 懂不懂？所以我说跟牛尾啦、跟牛腩啦这种有点脂肪的东西放在一起吃是太好了。
1: 对，而且跟蛋也很搭。
0: 对对对，跟
1: 谁家不吃个番茄炒蛋？小孩特别喜欢吃。
0: 是的，是的，是的。哦，这个有番茄炒蛋实在是太棒了。
1: 哎，我觉得真的有时候番茄炒蛋就败在那个番茄买的不好上
0: 面。没错，
1: 又硬又老又不出沙。
0: 没错没错，
1: 用这个番茄块真的是增光添彩哈。
0: 对，是的。这个是一年四季都要吃的，
1: 对对对，
0: 一年四季又不贵，哎，是吧？
1: 所以家里多囤一点，真的很能用得上。
0: 它可以代替掉新鲜番茄，
1: 对，
0: 完全可以代替掉啊。
1: 说实在的，我自己都不知道去哪个渠道能买到这么好的新鲜番茄，
0: 对对，
1: 都没有这么出彩。
0: 对，就是新鲜番茄到处都有，但是它的品种不一样，它不好吃，
1: 是
0: 它没有番茄味儿，它硬邦邦的，里面是个空壳，
1: 是
0: 是不是这样的？还有就是硬的跟个石头似的啊。那么你用了这个番茄块的话，你是完全可以代替掉，看到了没有？那个新鲜番茄的，
1: 是
0: 你就是新鲜番茄的钱你就不用花了，
1: 没错，哎，这样子真的是超划算。这么一大桶啊，我觉得做一个菜都可以用好几次，才10块钱左右。当然要买这个258的组合，有2箱，有24罐，每罐是400克，今天只要258，所以不要买那个小组合，小组合加起来没有这个258的划算。
0: 没错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或者过两天天气凉了以后，或者放假的时候在家里吃个什么火锅，
1: 对，
0: 西红柿锅底的那种火锅，
1: 是
0: 是不是在外面是不是都有个西红柿锅底的那个火锅？
1: 没错没错，
0: 你就把这个倒进去，完了再炖点肉汤，我的个天哪，
1: 鱼片肉汤、牛肉、羊肉，我的天哪，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怎么做怎么好吃啊！好吧，谢谢大家啊！节目还有21分钟的时间，都是今年新鲜的番茄啊，最新鲜，今年才摘下来的啊。带着那个新疆的大地的味道啊，
1: 太阳的味道，
0: 对，新疆的那个天山的味道，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回来了啊，还有19分钟啊。
1: 嗯，
0: 来，这个是再说一遍啊，它是彩色彩盒包装的，
1: 好漂亮啊。
0: 买两大组合就是这样的，
1: 两箱
0: 啊，就是爸爸妈妈家分一箱，或者说自己子女家分一箱，好不好？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一个吃番茄的习惯。
1: 哎，
0: 真的，你看我从新疆回来这么多年啊，番茄的习惯是改不了。洋葱的习惯改不了，
1: 都是好东西。
0: 辣椒的习惯改不了，
1: 都很健康。
0: 茄子倒是给弄掉了，那羊肉吃的少了，牛肉吃的多了。
1: 哦，
0: 这真是这样。洋葱我也扔不掉，洋葱也是每天要吃的。洋葱、番茄是我们家的冰箱里面是坚决不能断的，就是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断了以后心就慌了。就干个啥事儿，这不放点这个，这真不行
2: 啊，
0: 真不行啊！来，那个福州给我们倒一下，
1: 倒一个，
0: 400克的，这是400克的啊，我们是大罐的啊，
1: 是
0: 大罐的啊，
1: 真的好大一罐，400克，这奔一斤去了。你看这颜色出来太漂亮了，
0: 对，
1: 不加一滴水，都是番茄块，
0: 对，
1: 都是自然熟成的，这个天山脚下的特别棒的一个番茄，
0: 哇，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糖，没有一滴水，
1: 没有人工色素，
0: 嗯，
1: 放心啊，真的。
0: 你看，
1: 我们所有的配料原料只有番茄块，什么水、增稠剂、糖、防腐剂、人工色素通通没有。我们就是特别好的工艺，给大家急速的灌装，所以有32个月的保质期，但是绝没有这个防腐剂啊。
0: 对，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汤汁儿，
1: 哇、啊！
0: 你们家小朋友如果要是愿意的话，你看你就直接这么喝就行。
1: 他就这做，他就当饮料都能把它喝完，哇！哇！好过瘾啊！如果小孩愿意这样喝番茄汁，那我愿意让他喝。哎，我不想让他喝那些加了糖、添加剂的果汁。
0: 对，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切一个番茄，完了之后白砂糖、
1: 哦、
0: 一腌，对吧？完了之后那个最后那点汤是不是最好喝的？
1: 那最好喝，
0: 一般大人都舍不得喝，是吧？
1: 啊，都
0: 是留给孩子的。我们家那个汤就是我喝一口
1: 一口闷，
0: 对吧？现在我也不吃糖了，那白砂糖我也不吃了。但是你看啊，这个汤汁儿，真的它一点都不酸。
1: 真的完全可以空腹喝，不用加白砂糖。
0: 对，不用加啊、
1: 哎、
0: 不用加，
1: 闻着这个味儿都是香甜可口，成熟的阳光的味道，非常好闻。
0: 我跟你讲啊、吃进去以后，就你的细胞哇接触到营养好东西来了，赶紧抢。
1: 是，
0: 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番茄红素啊，
1: 对的，
0: 就是你在吃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要跟那个肉跟脂肪在一起吃。
1: 对，
0: 比如说跟鸡蛋，对吧？蛋白质也可以，还有就是那个牛尾啊、牛肉啊、牛腩啊这些东西，好不好？就是要跟肉在一起，就是有点油脂的。
1: 嗯。
0: 有点油脂的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菜。
1: 哎，这是你的拿手菜，
0: 这是
1: 大盘鸡，是不是？
0: 哦，大盘鸡啊，
1: 大盘鸡。
0: 哦，哎，大盘鸡里放了这个东西，
1: 放了这个东西。
0: 大盘鸡里面应该不放这个，
1: 不是要放番茄吗？
0: 不放番茄。大盘鸡里一般不放番茄、啊。
1: 哎呀，我觉得、就
0: 是，但
1: 是
0: 我们改良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哎、
1: 是
0: 啊，
1: 这改良一下，这个鸡肉跟那个番茄一口闷，这个我觉得蛮香的哎、啊，而且口感特别滑。
0: 对，
1: 这个汁儿也非常漂亮啊。
0: 对，
1: 这汤汁也很浓稠。
0: 就是说这种做法的话，你改良一下。
1: 对，
0: 它肯定没有那么辣了嘛，
1: 对不对
0: 啊？新疆大盘鸡很辣的，
1: 是。
0: 但你把这个放进去以后，就是哄小孩非常好，
1: 哎，小孩就特别喜欢。
0: 对，
1: 茄汁口味大盘鸡，
0: 对，茄汁口味大盘鸡，好不好？
1: 对，
0: 再来一个这个，
1: 这是一个鱼片的一个做法，因为里面刚才不说了，
0: 很出戏，
1: 非常漂亮，
0: 很出彩呀，
1: 非常漂亮。对，鱼片，然后跟着我们的这个番茄一起入嘴，哇，太赞了！而且你看这个汤汁的颜色。好漂亮，
0: 番茄蛋花汤，我的天哪！我天天在家
1: 喝蛋鱼片汤，
0: 对，
1: 鱼片汤，
0: 番茄蛋花汤，我喜欢喝这个啊！
1: 哎、哇，
0: 你再放点鱼片，这是不是也是一道大菜？
1: 太棒了，一口下肚，这个营养美味全部都有，而且做起来还简单。
0: 嗯，
1: 番茄也不用你自己去切去弄了。
0: 对，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组合构成我们再说一下啊。
1: 好啊，
0: 来有小组合，小组合现在卖的很少，
1: 对，
0: 很少人买小组合。
1: 我们给大家是让大家省钱，因为小组合呢得150块钱吧，两。罐就相当于一个大组合的量，得300块钱。我们直接买两箱的这个组合是24，258。
0: 先给大家讲一下小组合，来
1: 小组合，
0: 开12罐，
1: 是
0: 12罐一箱，
1: 对，
0: 12罐150块钱，
1: 150，
0: 12.5一罐。
1: 嗯，
0: 说那我就先买个小的尝尝，行。如果你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你先买个小的尝尝可以。
1: 嗯，
0: 但凡你们家孩子多，或者是番茄的需求量大，是天天要吃番茄的，
1: 是
0: 我强烈建议就买大组合。
1: 对的，它有两箱，有24罐，
0: 对，
1: 然后是258块钱，就比买两个小组合硬生生省了50块钱左右。
0: 对，
1: 每罐只要10.7块左右，还有积分2.58块 ，AB 订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250左右。
0: 我跟你讲啊、多吃一点番茄很好，真的，不仅是男人，但是很多人说番茄红素只对男人好，对吧？是不是对前列腺好什么的？当然，但是对女人也非常好。 真的
2: 对是
0: 对女人非常非常的好，番茄红素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啊，番茄就是千万在你的饮食当中番茄一定要加进去，因为我从新疆回来，所以在我的饮食当中就歪打正着，比如说我的洋葱吃的非常多啊，我的番茄吃的非常的多，我的芹菜吃的非常的多啊，茄子吃的也很多，这就是新疆菜，茄子辣西红柿。你们到新疆去旅游，你就知道，任何一个店都是茄子辣西红柿，因为其他菜维吾尔族不会炒，不是弄，他都大锅炖，大锅炖，这样懂不懂？好吧，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节目还有13分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12分钟38秒，直播结束啊！本档直播备货只有42组了，大组合尤其是啊，卖得非常非常的那个快啊。
1: 是。
0: 其实每年就是从新疆回来的人应该都知道啊，或者在新疆生活过的人，尤其是我们那个年代，我小的时候，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就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儿，就是家家户户，从老到小，全家出动做番茄酱。就是做现在我们的这个东西，就现在叫番茄块儿，
1: 番茄块儿啊。
0: 以前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那夏天东西多嘛？
1: 对对对。
0: 那冬天以前又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工艺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没有的，都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卖的这个番茄块儿，以前是新疆家庭家家户户妈妈们必须要做的一道
1: 必须的手艺，
0: 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
2: 新疆的那个物资水果实在是
1: 多丰富啊！
0: 对，那个不值钱的，那是送的，每年就是单位福利，每家都送哦送。啊、哦，不要钱，是这样的，好不好？哎，去新疆玩吧，
1: 好怀念，是不是啊？
0: 来吧，来吧，组合构成说一下，我们说了还有6分钟。
1: 对的，小组合先给大家来讲一下，小组合是一箱是12罐，每罐呢都是400克，我们有3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今年新下来的番茄，150块钱，合下来呢12.5块一罐。你想，它保质期这么长又这么好，我们直接多囤一点，然后单价算下来便宜不更好吗？所以我们来买2箱装，2箱有24罐，每罐仍然是400克，价格只要258，不用。像刚才算下来要300块钱，
0: 对，
1: 便宜了40-50块钱吧，
0: 对，
1: 每一罐只要10块来钱，
0: 对，
1: 这么好的东西10块钱左右
0: 啊，要它形成一个吃什么呢？天然味道的那种味蕾，
1: 对，要留下那样的味蕾，
0: 留下，一定要给它留下。为什么说对孩子，我们吃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点？他的记忆，他吃到，比如说像我是吃这些东西长大的，
1: 对，
0: 所以我就见过好东西，懂不懂？见过好东西啊，包括吃羊肉长大，吃牛羊肉长大的，这身体就好像壮一点。好，我觉得还是有点关系的，好不好？来，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节目还有5分多钟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美好的味蕾留给孩子，好不好？
1: 是纯净
0: 的。东方购物的哎，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咱们说夏天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所以我们很多一些太太啊，身上穿的这个文胸要轻薄，要舒适，还要特别特别的健康。
1: 是的。
0: 所以啊，今天我们俩为大家带来特别好的 Dr. Bras 棉质的填扣式的文胸内衣。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文胸内衣啊，真的是卖出了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哪怕你在很多的网络渠道啊，所谓的低价平台呀、买到的一件内衣，可能也得大几十块钱。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 Dr. Bras 的专柜品质、专柜品牌，而且给到大家这个数量啊，199块钱。给您五件，让您可以进行在夏季很好的更换呀、换洗呀都没有问题，甚至和您同身材的好姐妹呀、这个母女呀、或者是婆婆呀等等，都可以去跟她分享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五件带回去，而且五件给大家配备了不同的颜色，
0: 对，
1: 不用挑，不用选，像这种不会透肉的肤色对吧，以及这种很好看的豆沙红色，还有我们今天这种粉色，以及这种枣红色、砖红色，还有灰色、全部都给到大家，是不用挑选，我们随机给大家不同的颜色匹配好在整合组合当中的。
0: 对的，而且我们所有这个文胸啊，它的这个面料的部分是95%的棉，5%的氨纶，而所有贴到你这个就是说内里部分都是100%的全棉。
1: 是的，
0: 所以外面单个的价格是高达109元。如果你是在外面买的话，买这5个就是啊，500多元以上。我们今天是199元，
1: 是的，
0: 你除以5的话，单个的价格40块钱都不到，才3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
1: 30几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买条内裤可能都买不到。今天咱们是买到更高品质的内衣，而且我们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这件内衣呢，它很能彰显女性的这个性感和妩媚，因为我们今天整个来往这边移一点啊，整个全部都给大家做的是这种 V 字领，很性感深 V， 然后包括可以看得到啊，来，我把这个网腿推一推，整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内衣啊，它是带有一个蕾丝边的，而且这个蕾丝它是一个水溶蕾丝。第一呢，它不容易勾花勾坏，而且它是有弹力的，甚至它可以起到一点点的承托和聚拢的一个作用。并且你看，用手去刮它，我都已经刮出这么强的声音了，我的指甲很尖锐的，观众朋友，不会有任何的勾丝啊、起球啊。这个蕾丝叫做真正经典耐穿。
0: 对。
1: 然后今天整个的肩带的部分啊，因为以往那种细肩带，很多的女性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了太勒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做到全部都是这种2指宽，甚至有3指宽的一个加宽肩带，弹性力度非常大。这样的加宽肩带，哪怕你穿一天，不会有束缚，不会有紧绷，不会有勒的感觉。整个的肩膀没有任何的压迫感。然后我们再转到背面给大家看看啊，全部都是超大的 U 型尾背。夏天嘛，阿姨妈妈难免会穿一些大领子的衣服，它完全不会有露出来的部分，不会让您尴尬。而且这样的大后背的好处是什么？可以帮您收紧副乳。整个的这种副乳的部分啊，全部都给你收紧抹平了，整个该抹平的地方不会让你有游泳圈掰掰肉这种尴尬，该聚拢的地方把这个肉肉移到哪里，给你移到胸前来。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胸杯啊，可以感受到是非常非常具有承托性的。底下的这个也全部都这个土台都帮大家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们的系带方式呢，不再像以往一样后系带，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要弯着手，哎，勾着手，
0: 对，
1: 年龄大了啊，这个手弯上去真的很不方便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胸前的前系扣，而且以前给到大家的很多说4颗扣5颗扣太复杂了，我们今天就用到3颗扣的一个前系扣，
0: 是
1: 更加的友好，更加的方便穿脱，更加的简单了。
0: 对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钢圈，
0: 是
1: 今天现场葛瑶也是特意拿了一件啊，给大家来卷一卷看看，看到了吗？没有任何的钢圈，然后接触到咱们皮肤的这个地方，看到了吗？这是直接贴着咱们的这个这个罩杯的，这块都是100%的棉，
0: 是的，
1: 很舒服，
0: 对，真材实料。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买一些什么内衣呀，包括比如说我买很多的一些贴身的衣服，我要选择100%的全棉，我们所有这些罩杯的里啊，全部都是100%的全棉。而且你比如说没有钢圈对吧，你这个洗涤呀、携带呀也是更加的方便。
1: 是的，
0: 这样品质的我们的5件啊内衣的价格就199元，真的很划算。这个价格是你外面2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5件，而且搭配衣服不同的颜色，包括呢你可以勤洗勤换来穿着，都是很方便
1: 的。是的，而且其实说实话，但凡你去买市面上的这些品牌内衣，咱不跟一些特价渠道去比啊，比我们也比得过，但是如果说真正比品质的话，我们对标的你看看啊，200多块钱一件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内衣，251块钱一件的，和我们这个款式也很像啊，今天我们的品质不输他们，甚至你看这件172，所以都是100多块钱一件。我们今天是30几块钱一件，
0: 对，
1: 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哪怕你对标一些特价的平台，我们也扛比。
0: 对，真的，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划算，我们还等于说把 Dr. Bras 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因为您就要选择尺码很方便，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然后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体重在125斤以下的选择85B，125到135斤之间选择90B，135到145斤之间选择95B，145斤以上的选择100B。其实你不用了解这个文胸相关的尺寸，就平时啊。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颜色也不用选，我们是4+1，我们5个颜色全部给到大家。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你要什么单独包装送人呐、给自己的小姐妹分享，其实也是特别的拿得出手。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一扎扎扎扎的。
3: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因为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5: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穿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5: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其实啊，年纪大了以后，咱们选择文胸内衣真的是啊，就是说也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容易的。
1: 是的，
0: 我们可能身形有些变化，对吧？然后呢，我们平时也不太喜欢穿着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对你比如说那个就是乳腺呀，对吧？很多淋巴呀、血肉的地方，那个压迫到对于健康是非常不好的。
1: 是的，
0: 我们年纪大了，而且手也不一定能够弯到后面，这个我们是前扣式的，就是没有钢圈。你家里面像怎么穿着小背心，咱们今天 Dr. Bras 这个文胸你就怎么样穿着，穿脱超级方便。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阿姨妈妈可能有误区，觉得说哎呀，内裤我要经常换，可能3个月半年我一定要至少换个1-2次的，那内衣可能穿的时间要长一点。不是的，观众朋友，内衣要同样频繁的更换啊。
0: 是的，
1: 穿到3个月左右内衣也该进行一个替换了。而且说实话，现在这个内衣，以前买件内衣都200-300块钱，现在买件内衣你看看才30几块钱，你说你心疼啥呀？
0: 对，
1: 你买点吃的买点喝的，这个钱就回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内衣呢，是既纯棉的，透气会呼吸，适合夏天，又有着很好的聚拢穿脱方面的优点，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超高的性价比，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30几块钱的内衣可能你买到的充满了线头，充满了这种劣质的感觉，也不是全棉的聚酯纤维的，但今天我们 Dr. Bra 都刚帮大家打消这个疑虑，100%的全棉，尤其到接触到皮肤的地方，都是这种很好的棉花，柔软亲肤又透气，再加上我们今天30几块

0: 经是有2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我们里面啊，这个总共4个颜色，我们是4+1，还有一件是颜色随机送给大家。像这个就是砖红色，颜色也特别的漂亮。我觉得其实内衣就像瑶瑶讲的，就是要定期来做更换。你不能说什么一个内衣啊穿好长好长的时间，差不多对吧？3个月左右，最多到小半年，内衣一定是要换一次。
1: 是的。
0: 起球的、变形的，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面料洗得已经特别特别疏松的，接触皮肤不舒服的，定期内衣来做更换。
1: 是的。
0: 199这个价格外面真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买的话，像有些好的品牌内衣啊，一个估计都拿不下来，我们给你是足足有5个。
1: 而且我们今天 Dr. Bras 的这个品质是不给大家打折的，不是说因为便宜了就给您普通的劣质的聚酯纤维呀、给您做的这种钢圈内衣啊，没有的。我们依旧给大家维持了专柜的品质，但是实实在在40多块钱，40块钱都不到的一件的价格。我刚刚还在跟娇姐聊，我说我们这个平台的价格真的已经卷到底线了，
0: 是
1: 哪怕放眼到10年前、15年前，我们东方购物可能一件内衣都要比今天来的更贵。但是今天这个内衣价格优惠，但是品质不打折。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组合啊，我们今天是199块钱，原来东方购物是4件，
0: 是的，
1: 今天额外给大家加赠到5件。第5件我们是颜色随机，反正就从这4个颜色当中出嘛，
0: 是，
1: 对吧？
0: 没错，
1: 一共5件带回去，199，咱们做除法好了，观众朋友，积分还有6块钱，然后去掉自动订购再减5元，180几块钱，你除以5件，一件是不是就30来块钱？
0: 对呀、这种性价比啊，所以非常非常的高，而且赶紧趁我们看节目的同时啊。你回想一下，现在可能说很多一些内衣做一些整理呀、换季要穿那种轻薄款的内衣，有可能你家里面很多什么老旧内衣，你看看，以及你看内衬有点什么破了，起毛起球的，对吧？洗脱线的，还有你看里面这种啊，哎，厚海绵。感觉夏天穿着比较的闷热，对吧？捂的那种汗哒哒的、潮湿黏腻的，还有这样的一些文胸，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会有一些钢圈，对吧？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人，你可能说，哎，身形变形了，对吧？背也弯下来了，肩膀也没有那么的舒展了，这种硬硬的钢圈还在你这个下围这个地方戳到你身体，顶到你身体哦。有的时候真的穿了一天那个文胸内衣脱下来，身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红印子，特别的不健康，压迫你这个血液循环。咱们今天5件全部多少？5钢圈的内衣文胸，穿起来舒适感很强，而且特别特别的健康。它不会对于很多我们啊，比如说那个前胸后背很多的一些关键部位呀、有些比如说一些乳腺的必须要让它很放松的部位造成一些压迫。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对于这样的5钢圈文胸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款内衣首先从颜值上看很好看，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用到这种竖纹再加上蕾丝的这种设计，既有女性的温柔典雅，又有一点妩媚和性感。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蕾丝啊特别的好，这都是这种水绒蕾丝，一来呢它是有一定的弹力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有点弹力。二来呢，你看哪怕我用指甲去戳它，观众朋友，它是不会戳破的。整个的这个蕾丝经久耐穿，也不会说哎穿着穿着衣服起球了、刮毛了、翘边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所以这样的蕾丝呢，给大家做到一个深 V， 甚至说你说我穿一些低领的衣服，但凡稍微露出来一点，不会尴尬，不会难看，很好看的。肩带的部分呢，以往都是那种超细肩带，
0: 是
1: 我们今天肩带都帮大家做了加宽的弹力肩带，完全不会对您的肩膀有任何的压迫。因为很多阿姨说上了年纪之后啊，这块经常这儿酸那疼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肩带舒服了，体感就会舒服很多。还有就是后背超大的 U 型美背，然后加高的这样的一个背托，把咱们这个背部的这个赘肉啊全部都抚平。您放心，穿上去之后啊，不会有这种掰掰肉，不会有游泳圈。然后你看夏天啊，观众朋友看我的指头在里边，看到了吧？很透气，很清凉的，会呼吸，不会说包裹着咱们啊，整个这个地方都被汗水给打湿了，完全没有的，
0: 对，
1: 很舒适，透气，会呼吸的性能很好。前面都是前排扣，所以如果说咱们平常在不扣的时候啊，整个的胸型可能是比较垂的、散的，但一穿上这个内衣的一瞬间，整个的胸完全被这个托起来了，聚拢啊，承托的效果都特别好，包括加高的一个土台，对底部的这个收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对，
1: 然后你看在副乳的这个地方啊，如果它是这种超细肩带，可能对副乳没有任何的修饰，但因为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宽边宽带的，所以整个的副乳也可以起很好的一个包裹住，因此尤其是稍微身材丰满一点的阿姨妈妈穿这个内衣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背啊，它不是那种超厚背，
0: 是
1: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薄的薄背，
0: 对的，
1: 就显得人不臃肿，不会觉得说很肥，整个人这个肩很厚、背很厚的一个感觉。
0: 是，
1: 而且它的面料也是很好的面料。
0: 对的，我们所有这个外面这个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表面，我们全部都是95%的棉，5%的这个氨纶，而且我们的罩杯还是2片式的立体剪 裁，但你穿上身它会特别的平整。而我们所有这个罩杯的里面贴到你身体部位的，全部都是要100%的全棉，可以放心来穿着，特别的亲肤健康。哪怕你出了汗以后，也没有那种什么黏哒哒的那个感觉。很多观众买内衣、买贴身衣物要选择全棉，今天这款可以来入手，而且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钢圈，随便卷、随便窝折，很方便，对吧？你到了后面什么出差呀、旅行啊，放在自己的这个行李箱里面，对吧？小的一个内衣的一个分隔收纳袋，一放以后特别的轻便。但是它其实外面一个的价格不便宜，要109元一个。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每一件上面都是有带一个独立的吊牌和吊签，因为 Doctor Bras 给大家带来是真的专柜品质。所以你看刚刚像娇姐说的，一件的衣服是109元，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如果说是五件的话，是不是就已经500多块钱了？
0: 要的，
1: 东方购物五件今天只要199块钱，
0: 是
1: 每一件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合下来的价格30几块钱一件。就是买杯饮料、奶茶、咖啡的价格，
0: 真的就是就是我们市面售价是545元，单组订购直接给大家省掉是300多元，而且我们都有独立带着吊牌。现在你所要做的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
1: 好，
0: 尤其我们现在像95B呀，包括那个90B这些热销尺码，到了后面一定会断码的，先入手为好。而且我们后面如果再有什么常规节目，未必有这样的五件组合，可能就恢复成原来只有4件了。今天性价比极高，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产品可以保留吊牌和包装上身试穿，试穿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2: 穿了老适宜
3: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哎呦，穿了老适宜哎，侬看吧，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3: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哦，你还不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的。
0: 我们今天所有这个内衣全部都是来自于 Dr. Bras， 非常好的棉质的，而且是无钢圈的前扣式的文胸内衣，这个特别适合我们东方购很多大部分的年长观众来穿着。你看我们其实给大家演示这个模特也是我们这样的中老年的模特，对吧？而且不挑任何的身形，你可能说是比较骨感的，或者你感觉自己是比较丰满的，对吧？你身板厚、身板薄，或者你这个肩膀有点垮肩，或者肩部是比较平的，没问题，这个就像你上身穿着小背心一样，而且是前扣式的，不用手弯到后面、别到后面，对吧？可能穿脱内衣还要别人来帮忙。今天咱们就是穿好了以后，前面三个纽扣搭扣搭好了以后，就是非常的平稳。哪怕你说我跳个广场舞，我做个瑜伽，对吧？我出去坐个地铁，拉一拉高的扶手，家里面什么取取东西呀，不会有什么那种肩带滑落或者文胸上移的问题。
1: 是的，而且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觉得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天气热了，我真的很多传统的文胸穿不住。但是在家里呢，可能有女婿，可能有儿子，不太方便，还是得必须得穿个文胸的。那你选择我们这件，为什么？因为它叫上身轻若无物，上身之后它有点无感，就没感觉说穿着文胸被勒着、被束缚着、被憋在那里。上身之后很轻盈，就像刚刚我们的娇姐说到的，就上身之后像穿了个小背心一样，很舒服，也没有任何的勒啊、坠的感觉。然后天气热，大家很多人说，哎呦，家里20多度、30多度的时候怎么办呢？没问题，我们的吸湿、排汗、透气性能特别好，
0: 是，
1: 而且接触到咱们皮肤的，您放心，100%的棉，所以这样的材质才是在大家更愿意去选择的面料。
0: 对的，今天你算一算，外面109元一个，我们今天你如果说选择我们的组合199是五件，你关注过原来我们这个货号这个 Dr. Bras 这款文胸内衣，你平时看我们常规节目基本上都是4件，做不到5件的。而且我们这个第5件送给大家是再送跟我们主品一模一样的一个文胸，对吧？不是送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小袜子呀，送一个小件的那种赠品，完全也是一模一样的正价的文胸送给你一个，颜色随机。所以你拿到手是足足5个文胸，单个真的30几块钱，就外面喝一杯咖啡的那个价格，能够买一个这么好品质的棉质的前扣式文胸。
1: 对，我刚刚还在说，我说我买一条内裤可能30几块钱都不止。
0: 对呀、
1: 现在你买一条好的内裤可能也得30-40吧。但是内裤费多少工，费多少料？我们今天内衣要费多少工，费多少料，对不对？我们今天不管是做工、面料都考究，所以对标到30几块钱一个的这个价格，观众朋友且买且珍惜，因为下一档很有可能我们就恢复4件装了。
0: 是的，而且在我们现场，你看我们的颜色特别的漂亮。首先，我们主品4个颜色里面很高级的一个灰色，
1: 灰色。
0: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
1: 豆沙
0: 皮粉色，还有就是肉色，对吧？还有那个就是砖红色。 五件，你想想，外面就是545元，今天30几块钱一件，没有任何的钢圈，我们是棉质文胸，所有你看到这个表面的面料部分，95%的棉，还有5%的氨纶，所以它也微微带有弹力。贴到你身体啊内里的部分，罩杯里料100%的全棉。嗯，然后呢，我们现场那边会有一个假模，我们是把我们的内衣跟外面有些啊用料比较少、细肩带文胸叠穿在一块儿，这个就会发现有些失收部分劣质内衣，它那种稳当的感觉就不如我们，然后肩带也比较容易滑落。
1: 这就说咱们的肩带啊，这种细肩带，很多阿姨妈妈说穿了一天之后，你捏捏这个地方，哦，又酸又痛，很难过的。嗯，所以我们今天这种细肩带我们淘汰，而且细肩带容易很容易滑落，经常跑一跑啊，走一走啊，你要恼人的尴尬，你再伸进手去把它这个会复位，对不对？还有就是像这种内衣啊，说实话，厚厚的海绵，这满满的都是化学成分。完全的不透气不排汗，而且这里边还有钢圈勒在那里戳在那里，很难过的。但今天我们这个然后你看看背面，它是这种后系扣的，只有这么一浅浅的一条，好，上面一块肉勒出来，下面一块肉勒出来，一层一层的，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游泳圈，对不对？然后这种后系扣，经常阿姨妈妈前面系了这里，后面系到这里，系得乱七八糟，夏天一穿一点贴身的衣服哈，这个直接露出来了，印子都印在外面，很难看，很尴尬的。而且很多阿姨妈妈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系扣都系不上了，所以像这种内衣啊，我们淘汰掉。我们今天给大家换上我们今天 Dr. Bra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 Dr. Bra 首先后背的地方，我们给大家换掉之后，你看看后背的地方，我们帮大家做到一个加宽，有一掌一个手指那么宽，
0: 是
1: 手掌一个手掌宽之后，像一个大手一样，把咱们肩部的赘肉抚平。但是它勒吗？你看。它完全不勒，看到了吗？通过这个镜头，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里边是透气的，整个的织法它是有网眼的，有网孔的，所以完全适合夏天，不闷热。然后整个的带子，你看它是细肩带吗？它完全不是，它是一个宽肩带，并且很稳定，它不会跑杯，不会滑落，不会跑来跑去移动。然后当我们在前面把这个扣子聚拢到一起，系在一起之后，像两只大手一样，把咱们这个胸，不管大胸小胸，给你托得很好，给你聚拢得很好。前面超深 V 带蕾丝，女性的性感妩媚全部都呈现出来。所以这样的内衣才是值得大家选择的。包括你看，拉的时候一件式，然后里边给大家做的全部都是这种100%的棉，所以这种全棉的材质，你看一系上的一瞬间，马上就聚拢。
0: 是
1: 这种全棉的材质才更适合大家去选择，才能更好的亲肤、吸湿、排汗、透气。
0: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每一款内衣都是来自于 Dr. Bras 他们特别好的专业的内衣设计师来给大家打版，就根据我们就是说东方女性，尤其是中国女性的身形来打造。尤其我们这款也是特别根据我们的中老年女性身形特点所研发的。再说我们的材质方面，让大家做到也是特别的放心。有些内衣感觉很精致，对吧？然后呢，感觉也是特别的精美。但是你看看，有些不是那种特别健康亲肤的那种棉的面料，对吧？可能有些不太好的那种材质，你在夏天穿着黏腻呀、闷热呀，对皮肤造成那种刺激，咱们不会啊。咱们的罩杯里边是100%的全棉，这些信息在我们产品每一个到手的吊牌上面全部都有哦。
1: 是的，
0: 我们的面料是95%的棉，加上5%的氨纶，也微微带有到弹力，所以它总体就是一个棉质的无钢圈文胸。外面一个价格，零售价109元，清清楚楚。说实话，这个定价也不贵。外面就刚才像瑶瑶讲的，一个文胸，对吧？棉的那种材质，对吧？一两百、两三百一个。我们今天啊，200元不到，能够带回家5个，而且东方共是把产品送到您家，您可以随意打开里面的一个，保留吊牌，上身试穿，对吧？你觉得罩杯不合适，没有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那么好的，没问题，你拒收也可以，你要换尺码也可以。
1: 是的，我们今天5件给了大家，合下来每一件平均的价格才30几块钱，30几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种网络渠道，拼某某可能都做不到，你们真的是专柜品质吗？观众朋友，品质方面我们说了不算，您自己来验货好不好？货到付款收到之后，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摸一摸面料，感受一下上身试穿效果，满意了留下，不满意您一分钱运费不用出，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市面上你看这种类似的前暗扣的带棉成分的172一件，不是说现在都便宜，好货还是不便宜的啊，观众朋友。 271件，你看和我们这个多像呀，对不对？也是这种很舒服的，像小背心一样的，聚拢承托性能特别好的。包括你看这个和我们简直就是同款，251件。
0: 嗯，
1: 今天我们小数点往前移一位，
0: 嗯，
1: 把几百块钱的价格变成几十，而且是30几块钱，让您同样拥有专柜品质，让您同样拥有100%棉的亲肤透气吸湿排汗。
0: 是真的，专业内衣品牌5个，市面总价是545元，咱们今天单独订购直接省300多，1995个。你现在赶紧选尺码，我们啊现在电话线是爆满当中。85B的比较娇小的一些太太赶紧选择起来，还有呢特别热销的90B的到后面可能也会断码的，颜色不用选，我们是4+1，4个颜色，然后呢不同的主品再加颜色随机发另外一个赠品给到大家。现在赶紧选择尺码下订单才是王道，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
5: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6: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4: 阿拉有我也欢喜跳跳格嘛舞啊，跳跳脚泥舞啊，格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
7: 嗯，
4: 搿点是老重要。
8: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6: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5: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4: 穿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8: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太划算了！原来东方购这边了解过我们这款 Dr. Bras 棉质的前扣式内衣的朋友发现，哇，今天不是原来已经很划算的4件了，今天变成5件了，赶紧订购，让你的小姐妹呀、闺蜜啊，大家定期都要换内衣的，把这个组合给拿下。
1: 是的。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线也是越来越高了，我觉得你搭配一些浅色衣服，你像我们这个就是皮粉色，包括那个肤色可以来选择，或者你说我要高雅一点的，我们里面有灰色，还有一个你看看特别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砖红色，总共会有到4个颜色，5个内衣给到你，单件呢30几块钱，而且还是棉质的。表面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部分，正反全部都是95%的棉，5%的氨纶，罩杯里料是100%的这个全棉，真的也是做到了真材实料，又亲肤又健康。
1: 是的，而且你看通过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衣服的优势啊，整个内衣的优势特别的明显。除了螺纹可以透气之外，我们的内里的里料用到100%的棉，所以它的透气性能、舒适性能非常非常强，非常高。水汽、汗气，夏天出的这些汗液。等等的完全不用担心，清洗起来不娇气，不用说哎还要特意的干洗啊，直接放到洗衣机里手洗啊、机洗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今天无钢圈，所以阿姨妈妈这个胸下的淋巴啊等等啊，它不会给你戳到压到，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前系扣，我们有超高的土台，所以整个的聚拢性能特别好。
0: 赶紧选择尺码来下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130几位顾客订购到了，也是意味着所剩的货已经不多了。订购线是02151119900。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9: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1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1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但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个哈，这个呢，刚开始周周跟我在聊，说呀，这个百合啊，多种多样的哈。说这个，我说哟，这百合长这个样子啊，这叫什么百合呀、啊？
1: 这个叫龙牙百合。
0: 龙牙百合，
1: 对，跟我们平时西芹炒百合那个百合叫菜百合不一样。
0: 哦、不一样、哦。
1: 对的、哦，菜百合可能很多地方都有，就是主要是什么甘肃啊那边产、哦，但是万载的这个龙牙百合、嗯，你就只能在江西万载，还有在湖南的衡阳那个有一点点的产区，非常少见。
0: 它有没有一些出处说法？
1: 啊、对，它长得就像龙的牙齿，非常的。这个狰狞，非常的凶猛的感觉、而且比一般的百合大好多好多倍、所以就以它的形状命名，叫龙牙百合、龙的牙齿那个意思、
0: 在哪儿产的比较好？
1: 江西万载、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书上怎么说的。
1: 好的。那其实呢，这个龙牙百合它原产就在江西万载、江西万载其实大家都知道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产区和旅游的一个地方啊，依山傍水特别好，尤其是以江西万载白水乡非常非常知名。龙牙百合呢在万载是久负盛名的物产，它的县志里面的种植历史也记载到了，可以追溯到宋朝。
0: 要注意几个字啊，
1: 对，
0: 一个是哪里啊？
1: 江西万载。
0: 万载一定要注意万载、一个万载后面那两个字叫白水。
1: 白水。
0: 记住万载和白水这四个字啊。
1: 对。
0: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1: 好。
0: 不管什么，一定要到地再到地，
1: 是
0: 滋补效果才会非常的好。
1: 嗯。
0: 你看看我们这里面，首先是不是写的万载？
1: 万载，江西万载。
0: 是不是写万载？
1: 万载，
0: 对吧？你说万载，万载下面你看看啊，它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
1: 是。
0: 地址是哪里？万载。白水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万载白水？
1: 白水，是的。
0: 跟古籍上面，包括书籍上面，专业书写的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没错。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白水乡、它是特别核心和特别道地的产区。因为我们白水乡呢，它有一口泉水哈、叫白水之泉、我这边也直接把刚才我们书上提到的万载县志给大家拿过来了，叫万载古今。它这边直接就讲到了，你看这个书很有年头。万载呢有三大名产，排名在前面的就是百合。百合有数百年的种植历史啊，只有白水公社，就是白水乡的公社是百合之乡。然后这边呢，它就跟就是阿胶，它一定用阿井水来调一样。白水乡是以白水乡的一口泉叫白水之泉才能加工成百合粉，然后非常非常的好吃，开水冲熟之后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吃了特别舒服，秋天冬天也都可以吃。所以啊，这就是自从这个解放以后吧，白水乡的百合粉出口到很多很多国家和地区，就是全世界的人都非常喜欢的。
0: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我们今天这么专业，你到底有没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呢？
1: 是的，是不是打擦边球的呀？
0: 全部都有。
1: 对的，
0: 这个就给大家安安心心证明，就你吃大米你可能要五常的，你吃大闸蟹要阳澄湖的，你就吃这个百合粉咱们就是江西万载的啊。看这里边，这不写得很清楚吗？这里也是告诉你啊，江西省万载县白水乡，看到吗？这个地址必须用到的是我们正宗的龙牙百合。
1: 是的、这个以前在东方购物也出现过，但是今天给大家彻底升级了、以前是一罐一罐的，然后大家用勺子来挖、对不 对,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升级成这样一盒、这个一盒打开之后哈、里面呢都是一包一包的、有十包，所以你吃起来就不用那种拿勺子挖了，你就打开这一包倒出来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是速溶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0: 哈，
1: 非常非常的干净、以前我们的配料表是龙牙百合粉和这个木糖醇，大家记得吗、
0: 对，
1: 但是今天给大家升级到龙牙百合粉以及低聚果糖，也就是益生元、低聚果糖啊，你别看它名字里有个糖字，它不是白砂糖，不是一般的果糖那种糖，也不是赤藓糖醇或者是那个其他的糖那种代糖，它是一种膳食纤维，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0: 我们呢已经有这个、
1: 是
0: 冲泡好的，给大家直接倒一个冲泡好的看一看。
1: 行，
0: 好了，
1: 这是我刚才给大家冲过的，我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我们今天是速溶的，
0: 来，
1: 不用任何的那个什么，先冷水调一调、再用开水调一调，你直接把我们的粉倒出来，然后用90度以上的这个热水倒下去。
0: 对，就好了。
1: 怎么弄啊？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朋友们，你就这样来回的搅、就这样打圈搅、搅出来就是这样晶莹剔透、黏黏糯糯，非常好吃。秋天很燥。多吃白色食物、我们百合就是白色的，入肺经、很润肺的，关键是变成这样的， 明明尝一尝。
0: 那他，我在想说他有没有很甜
1: 啊？你尝一尝试试看啊、哦。对，因为明明说我们以前那个没升级过的，他吃过是清甜口的，一直问我说这个加了
0: 哦，这个
1: 一聚果糖的会不会特别齁甜？嗯，
0: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1: 对，完全没有齁甜，非常好吃，
0: 非常清淡的甜，
1: 对，
0: 清清爽爽，非常之清爽。
1: 嗯，
0: 绿微微，绿丝丝，
1: 对，
0: 口感非常绵，
1: 嗯，
0: 很好，
1: 非常好吃。
0: 哎。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啊，
1: 好，
0: 市面上这一个价格是89块钱，这一盒，一盒当中是有10包，
1: 十包
0: 里面是有20克嘛啊，
1: 那就是一包才8块来钱，也还可以吧，
0: 89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原本市场价712块钱，我们给大家做299元，一共拿回去是多少盒啊？
1: 八盒，六加二，
0: 哦，
1: 嗯，八盒，
0: 那大概
1: 30几块钱一盒，
0: 30多块钱，而不是80多块钱，
1: 所以我们吃一次成本2-3块钱。
0: 嗯，
1: 吃这样的一条，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条冲出来的一大碗、嗯、够老两口两人加起来就分着吃，对吧？
0: 完全可以。
1: 所以你要是一次吃半条的话、嗯，你可能成本就在1块来钱。
0: 嗯，非常划算。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3: 百合，
2: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4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
3: 嗯、
2: 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
3: 嗯、
2: 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
4: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5: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4: 叫清心。
6: 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7: 嗯，好像是牛粪啊。
6: 哦，这是白粉啊，又跟那味道嘎嘴的啦。这第一趟吃到这么子哦，这么子营养老好哎。
7: 哦，这不是牛粪，是白粉啊。哦，这白粉对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6: 有个么子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我们今天这个百合的营养非常丰富啊，蛋白质多，多种生物碱，像什么秋水仙碱呐、啊，
1: 嗯，对，
0: 钙、磷、铁啊等的一些矿物质啊，
1: 是，
0: 包括维生素 B1、B2 啊，维生素 C 啊。胡萝卜素啊等等营养的物质啊都非常多，还有一部分人就刚才周周已经提到了，
1: 嗯，
0: 如果你一去厕所就在坐了半个小时，
1: 嗯，
0: 不出来，
1: 对，
0: 特别难过，
1: 是，
0: 你试试看，好吧，
1: 是，
0: 我们这个不是药啊，
1: 不是药，
0: 是用身，这个我们植物来调理调理身体。
1: 今天给大家全面升级了，以前拿走的都是一罐一罐的，
0: 嗯、
1: 你每次吃的时候要拿勺子去蒯、
0: 嗯，
1: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携带，因为一大罐嘛。今天给大家升级成了益生元百合粉、
0: 嗯，
1: 首先还是给大家带来特别正宗的阳澄桥的品牌，
0: 对，
1: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万载百合粉的正宗的一个老牌子。
0: 嗯、
1: 然后这里面呢，足足有10包，每包是20克。观众朋友，一般你看这种粉的东西，给你8克一包，10克一包太多了，
0: 嗯。
1: 20克这么扎实的很少见，对不对？
0: 蛮多的，
1: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来看它的品名，就叫益生元百合粉、
0: 嗯。
1: 有没有加糖？有没有加增稠剂？有没有加别的便宜的粉去增重？完全没有。产地就是江西宜春万载县，其实就是我们离我们说的那个长寿乡非常非常近。
0: 啊、哎，是是是，
1: 就是它的那个环境特别好。配料只有龙牙百合粉，不是菜百合粉啊，龙牙百合、
0: 嗯、
1: 特别有营养，滋阴的、润肺的、清心火的，所以龙牙百合这个成本就已经很高了，
0: 嗯、
1: 还给大家加了低聚果糖。很多朋友一听有糖，那我不买了。对不起，这可不是蔗糖，不是红糖、
0: 嗯，
1: 也不是那种木糖醇之类的代糖。我们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寡糖，它其实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叫益生元啊。益生元呢，它是你肠道里有益菌的很好的食物，而且它吸了水之后会胀大。
0: 生元，
1: 嗯，
0: 益生菌，它有没有关系？
1: 哎、
0: 有。
1: 是
0: 益生元，
1: 嗯，
0: 是益生菌的食物、嗯，你就这么理解就好了。
1: 是，
0: 所以有它丰富的让你 那些活着的菌群更加的有能力去干活。
1: 是，
0: 哎，益生元给他们补充能量来了，
1: 来
0: 吧，给大家
1: 泡一泡啊。这样的一盒里面会有十大包，一包有20克，所以倒出来，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倒出来之后真的很多很多。所以我倒出来之后，我给老两口啊两人一起吃这样的一盒，我觉得真的都够了。然后你泡的时候，以前有很多朋友说我先得泡凉水，然后我才能泡热水。不管我泡藕粉、百合粉都是这样泡的，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不用了，我们今天直接倒90度以上的热水就可以了。
0: 这也太明显太快了吧。
1: 这就是速溶，这个根本就
0: 这个技术现在越来越好了
1: 哈，越来越好，
0: 不需要像真的是之前又这个又那个的，就是反反复复的，可麻烦了呢。
1: 没错，因为我们是透明的杯子哈，所以大家可能就看不出来。然后我们今天一会儿我把它搅好了之后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你就
0: 知道。其实我觉得这个肉眼已经看出
1: 是黏了，是不是
0: 黏糊糊黏糊糊的了，已经是这种感觉了。
1: 那你就直接这样就好了啊，就非常简单，
0: 就黏糊糊的了，黏糊糊的了啊。
1: 是的，如果
0: 搅拌一下下就好了。
1: 如果你觉得就是喜欢更浓稠更绵密的口感，就直接再多搅拌一下。如果你觉得这样已经可以入口了，你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对，以前你看不管是泡藕粉还是泡我们的这个百合粉，你都得先加冷水，今天完全不用。所以今天是彻头彻尾的大升级。
0: 这里面随便周周的里面搅拌的时候再给它丢到几个什么
1: 小干果，
0: 葡萄干丢进去，
1: 是，
0: 对吧？小坚果丢进去，
1: 是的，
0: 那就可以了呀。
1: 太棒了，
0: 我来感受感受，
1: 尝一下，有点烫哈，可能
0: 这已经黏糊糊的了呀，
1: 好浓郁哈，
0: 对不对，观众朋友？这已经黏糊糊的了呀，
1: 是，
0: 这个已经是可以了，但是你要再久不久一点就更好了。
1: 对，更加浓郁。
0: 目前为止没有我们这个节目进程呢，不可能让大家那么快。
1: 来，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比较烫嘛，
0: 最后就这个样子。
1: 然后你让它稍微凉一点，就是这种浓稠度，
0: 对，
1: 所以吃到嘴里面真的就像那种布丁似的感觉。你喜欢做烘焙，你给孩子来做一个百合羹哦，或者是烘焙的时候你在面粉里面再兑点我们的百合粉，
0: 这个效果真的。
1: 因为平时跟孩子做烘焙，你会觉得让孩子很上火，然后秋天的时候本来就很燥，再让孩子火上加火，有点觉得不太好。那加点百合粉，对吧？清新的、去火的、滋阴的、润燥的，真的是好东西。甚至你来做那些浓稠的汤品，什么蛋花汤啊，什么番茄汤啊，你都可以来放我们这个。
0: 年轻人适合吃，这就不用我们教了，这是南方的一个食物，
1: 就是
0: 大家是喜闻乐见的一种食物了，食材了。只不过这个食材到底好不好？一般您吃到的就是百合粉，
1: 是
0: 没有益生元。益生元跟明显根据什么？跟益生菌肯定相关，要不它不能都叫益生。
1: 益生
0: 这个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那我来益生菌过来跑了吃它，让益生菌更加有能力去干活。哦，益生菌干嘛的？那你自己心里清楚。不用不再多啰嗦了。休息不好的话，吃一吃，清新润肺。
1: 润肺。
0: 季节一换，咔咔咔咔的有烦躁的情况。
1: 对。
0: 对不对？很多姐姐们因为什么什么关系，到了一定年纪，更年期的时候可能心烦气躁。
1: 很热。
0: 哎，你回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肠道的健康。啊，包括补充益气非常不错。我们今天拿回去这一盒当中一共是有
1: 10包，
0: 十包，一共200克。
1: 对的，
0: 这是200克啊。这一包里面有20克，非常多了。
1: 对的，然后8盒的话就是有80条，299，那你合下来一包就是2-3块钱。然后一次如果你只吃半包的话，你花的钱才1块来钱。
0: 对，
1: 真是，你可能在外面喝杯咖啡最便宜要9.99吧。我们今天喝百合粉羹，我们居然才花1-2块钱。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色如蛋白，晶莹剔透，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若加些蜂蜜或冰糖饮之，香甜灌顶，使人心旷神怡。原料纯，因其独有的食用成分和风味，富有了它不但是宴席之珍肴，更主要是它更有益于人体健康。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6: 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7: 好像是牛粪啊。
6: 哦，这是八分啊！哟，这哪味道噶嘴个啦？这第一趟吃到这么子哦。这么子营养老好哎。
7: 哦，这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这八分点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6: 哟，这么子吃大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打出去匆匆多少回家，营养又好。
0: 哎呀，我现在正在喝呢，大家应该能听到。
1: 对，
0: 咕噜咕噜的。哎呀，哎呦，真好喝，真的是好喝。
1: 你知道，对于阿姨妈妈来说，家里的老公、孩子、老人喜欢喝你冲泡出来的这个百合粉，你会非常有成就感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以后，以前呢，大家也冲这个黏黏糊糊的，要不藕粉，要不百合粉，都是很麻烦，先得用冷水把它调开，再加热水才能让它浓稠起来，要不就是加了那种增稠剂，让你心里有点小疙瘩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只是用了阳澄桥的万载的这个百合啊，然后直接给大家古法炮制之后打成粉，非常细的粉，然后不用加任何增稠剂，还加了一点什么呢，叫益生元。所以我们今天是升级款，以前只有百合粉加了一点木糖醇，那个叫代糖哈，我们今天没有加代糖，也没有加糖，我们加的是益生元。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大家了解这个益生元的话，就知道这个叫低聚果糖，然后呢它是我们肠道里面有益菌的很好的食物，所以有益菌很喜欢它，所以呢很多朋友肠道想要保养一下的会单独去买这个益生元，我们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有龙牙的百合粉，再加上益生元，就这两样东西，没有任何别的东西，24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然后我们阳澄桥它是有万载这个百合的地标的，所以大家吃起来会完完全全特别的放心。哎呀，
0: 万载地标啊，太关键了，
1: 是
0: 我们一说吃东西都要吃地道到底，否则的话咱吃这些营养咱补充不到位呀。
1: 是，
0: 您再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拿到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 是的，
0: 我们首先要拿到它，100%告诉您我们就是正宗的万载百合，和我们的生产场地的地址必须完完全全对得上。
1: 是的，
0: 我们是正规的、合法的，是正宗的
1: 是的，
0: 因为别的地儿你说我叫万载百合，我就是，然后拿不出任何证据。我们这是证据是特别的厉害了。
1: 是的，是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吃龙牙百合，因为龙牙百合跟菜百合真的不一样，成本也不一样，营养也不一样，它是百合当中的优良品种，而且营养超级好，在百合里面。然后这边再给大家翻过来看一下，它是哪里产的好呢？江西万载的好，还有湖南衡阳有一点点小的产区，但是主力产区是在江西万载。白水乡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区，核心产区。为什么哈？因为白水乡呢有一个白水之泉，就像做那个阿胶的阿井，
0: 有个井，
1: 对，
0: 那个泉水，
1: 对的，
0: 那井水的，
1: 对的。东阿县有个阿井水，用那个地方的水调那个地方的百合，才能做出特别特别好的百合粉。
0: 明白了。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你看，连万载的县志都
0: 拿过来了，
1: 万载的著名的三大名产，百合排在头里，对，然后哪个地方
0: 白水
1: 公社，对吧？然后这边写了白水之泉，我们今天就是特别正宗的万载的白水乡的白水之泉做出来的百合粉。
0: 那我们就给大家冲泡一下。
1: 好，
0: 这个东西是真的好，大家回去喝吧，非常的清爽，真的好清爽，
1: 对，
0: 有一种绵绵的口感，糯糯的口感，就是你自己要把它做成冻冻、果冻的一类的东西也都行的
1: 啊。大家就直接啊，把这个粉倒进去，你一次倒一包，然后两三个人一起吃，
0: 或者是
1: 倒个两包都没问题，
0: 也都可以。
1: 倒进去之后，你发现它已经是有点透明的感觉了，这个时候就给它稍微调一调，稍微就是拿筷子再
0: 拿那个勺子，不需要冷，两个冷的。
1: 以前啊，是不是一定要先用凉水去调？
0: 是，
1: 先把凉水调匀才能放热水。如果你不用凉水调，这一杯就。
0: 我以前就记得百合粉好喝是好喝，它真麻烦，
1: 很麻烦，
0: 而且有的时候一调不好，那冷水怎么着的，它就是形成不了那个糊。
1: 是的，朋友们，我这边已经哇上劲儿了，明白
0: 是不是？
1: 我这边已经很浓郁了。哎呀，
0: 幸好来中午，要不然给大家盛一个熬出来。
1: 浓不浓郁，朋友们？
0: 相当优秀哎，这个真
1: 是
0: 相当优秀啊，
1: 很浓郁，
0: 跟你的水量有关系，观众朋友啊。
1: 我要多加一点，它会透明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要少加一点，它就乳白色。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像那个羊脂一样的感觉。
0: 对对。很像羊脂玉，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哇，这个颜色好。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是就喝下午茶，然后直接放点那个，
0: 可以可以，
1: 小坚果，
0: 这个太诱人了，
1: 是不是？做一个下午茶，闺蜜来的时候用这个来招待她，哪个女人不想喝百合粉呢？
0: 哦，你说这个我又想起来了，百合对女人
1: 特别好，
0: 特别好，
1: 对的。
0: 对吧？对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好。
1: 你看，你看这个感觉，
0: 你来喝，你来喝，
1: 是不是特别特别？
0: 你一直都让着我喝来着，这周周人家对，特别是女性爱喝这个特别好，结果人家一直都没喝。
1: 哇，好好喝，真的。
0: 你自己冲的，自己冲旺的感觉，是不是？而且关键是快速，确实是不错。我们来给大家再梳理一下构成好了啊，咱们拿回去呢，一共带回去的是八大盒。确实，我们还有1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备货也不多了。导演老师刚，一会儿麻烦告诉我还剩几套啊？ 最后九组，你看走非常快。
1: 对的，大家都很喜欢
0: 这个东西。就像周周讲的，你就拿出去个两三包，或者拿一盒，在路上。当然我们最好是温水或者是什么再热一点的啊，热水。
1: 对，要90度以上的水。
0: 啊，90度啊，咱就不能用那个矿泉水直接
1: 冲了。太凉都不行啊。
0: 直接凉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不需要。或者你到一些中转站的时候啊，那不有接热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哎、冲爆一个，
1: 服务区就能放
0: 一个路上咱就喝，哎呦可舒服了呢，饱腹感很强。712块钱拿回去八盒的情况下，我们都光顾299，30来块钱一盒。一包算下来的话，大概2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两三块钱吧，反正性价比很高。如果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
1: 又有是秋天大家需要的白色食品，
0: 对，
1: 又润肺又清新，还有益生元，
0: 绝对宝贝。咱南方的观众应该比我们还要再懂，所以就挑一个好牌子，正宗最重要，性价比又给您做的这么棒，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4: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5: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4: 叫清心。
3: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2: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1: 百合，
2: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4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6: 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吃不吃？
7: 好像是牛粪啊。
6: 哦，这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7: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6: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上了一定年纪啊，这个磕磕咔咔的呢，有的时候避免不了，尤其是这个一换季节，人经常容易中招。
1: 对，
0: 所以我们包括一些抽烟的爷叔，这个嗓子呀、肺呀也不够清爽。说实在话，
1: 对，
0: 包括一换季节，有人这个饮食的胃口也不好，结果就导致一上厕所一坐，就出不来喽，
1: 干的不行，
0: 就出不来喽。所以其实，在换季。在南方该喝百合的时候我们就喝点百合。
1: 是的，百合非常清润，而且我们说百合就是两个字，就是清以及润。
0: 对，
1: 因为我们到了秋天的话，就是邪火燥火很旺，这个时候我们希望的就是首先清心，因为心火很旺的时候，你晚上呼呼就睡不踏实，对吧？辗转反侧的。还有就是你的肺会非常的燥，肺就像一个滑盖一样盖住我们的五脏六腑，大气直接跟咽喉气管然后连通到我们的肺，所以肺是非常容易受伤的。所以有句老话叫肺为娇脏，我们在燥的时候应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肺，因为它是喜润不喜燥的。而百合粉这种东西，它是白色食品，就是肺特别喜欢的滋阴润肺的清新的东西。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全新升级，以前只有百合粉加木糖醇，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益生元百合粉。很多朋友会单独去买益生元吃的，因为益生元它叫低聚果糖，它是肠道里面有益菌喜欢的食物，所以很多朋友喜欢买益生元。我们今天把益生元加在了百合粉里面，我们的配料表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啊，就是龙牙百合粉以及益生元，对肠道非常的好，对肺很好，对心很好。今天真的叫吃一补多，对五脏六腑都是这个季节很需要的东西，就是特别的润，而且它富含多种的矿物质、钙、微量元素。龙牙百合粉里面富含 秋水仙碱，所以这类的老爷叔多吃一点龙牙百合粉非常非常的好。阿姨妈妈也是，虽然咱们不抽烟，但是二手烟的危害真的每个阿姨妈妈都很难逃过，对不对？而且我们一日三餐这个长假在家里面为家人操碎了心，自己也吸入了很多那个就是油烟嘛，阿姨妈妈们一定不能放过。对皮肤你想想看，这个百合是不是从古到今就是说女人吃了以后对皮肤是特别特别好的、哦、
0: 你刚说女人吃了以后要说我现在吃一口，
1: 轮到你来吃了、
0: 男人一样可以吃啊，
1: 对，
0: 尤其是爱喝爱抽烟的，
1: 哎，虽然明明不抽烟但是明明很养生啊、
0: 我再来一点，
1: 哎，
0: 来点这个，
1: 你自己愿意放点，对，
0: 放点什么，
1: 是的，莲子，放点坚果，放点花生碎也可以，葡萄干都可以，自己完全可以 DIY。所以亲戚朋友来家里一起过小长假，一起来聚会的话，下午茶咱们就准备这个，
0: 你扔屋的，
1: 是的，一人一包是一大碗，
0: 我觉得，
1: 然后这个成本3块来钱，2块多钱，
0: 可以了。
1: 你要是请朋友喝杯咖啡，虽然也不贵，那也得9块多钱。
0: 而我一直认为说下午茶的那种小甜点，这个真的太江南了。
1: 是的，
0: 你比如说江南到什么程度？我们经常说那个小点心、小糕点，
1: 是
0: 一些清宫序里面什么的，说那江南带来自己的小厨房，
1: 哦，不得了，
0: 那是江南来的嘛，一定要有自己小厨房。
1: 是的，
0: 到北方以后你没有小厨房，那感觉好像不合适。
1: 各位朋友，你看你家里头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有？玫瑰有没有？女性朋友家里肯定有玫瑰，百合、玫瑰羹，是不是有《甄嬛传》里那个《宫廷记》的感觉了？
0: 就是那些妃子，哎呦，喝的这个讲究啊！
1: 百合、桂花、莲子都是秋天应季的好东西，都是滋阴润肺的。然后你想对血液更加的好一点，注意一点。放点红枣干、枸杞，然后太燥了，对不对？加点百合，做到一个平衡。然后百合加坚果也好吃。
0: 哎，旁边这个冻，
1: 对，
0: 这个应该是叫
1: 百合糕。
0: 糕，
1: 对的。然后你平时做糕点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放我们的百合。然后我们里面会有低聚果糖，它结块也会更好一些。然后孩子多喜欢呐，这个晶莹剔透的，对吧？
0: 真的是啊，
1: 油油亮亮的，一看就好吃，就像果冻一样 ，Q Q 弹弹。
0: 这完全可以上电视剧了。
1: 这个
0: 就是南方那个妃子里的糕点。
1: 长假的时候。然后用这个来，对吧？好好的度个假的感觉，特别棒。
0: 是的，你看看这百合，浑身都是宝。
1: 是的，
0: 那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了啊。最后9分钟，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一共是有8盒。
1: 八盒
0: 的话，咱市场价格
1: 80条，
0: 对，712。我们今天呢299块钱，咱还有啥2000块钱一包？喝这么好的品质，这么棒的正宗的万载，叫什么鲜来着？万载白水香。
1: 白水香，
0: 白水香，这么好的百合，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色如蛋白，晶莹剔透，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若加些蜂蜜或冰糖饮之，香甜灌顶，使人心旷神怡。原料醇，因其独有的食用成分和风味，富有了它不但是宴席之珍肴，更主要是它更有益于人体健康。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1: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2: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哎、
1: 叫清心。
3: 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4: 嗯，好像是牛粪啊。
3: 哦，这是白粉啊，有跟那味道嘎嘴的啦。这第一趟吃到这么子哦，这么子营养老好哎。
4: 哦，这不是牛粪，是白粉啊。哦，这白粉带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3: 有这么子吃啥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5: 你看出去旅游的话，你要只要中转站有一些热水的时候，咱们那个保温杯啊，或者怎么着的。你就冲泡一下，就顺便稍微晃一晃，它也都黏糊糊的。
6: 是的，是的，非常好吃，而且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神清气爽，特别特别的滋润啊！我觉得百合呢，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在夏天，今年夏天大家都说特别难过，特别特别的热，然后秋老虎特别的长。今天可能气温还稍微低了一点，但是你的心火在烧，你的五脏六腑好像还是着了火一样的，人还是很燥，然后皮肤上面还是有点长包包，嘴巴里面还是有点长疮、长包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喝一碗百合粉，你会觉得什么久旱逢甘霖，就是非常滋润。它不仅是滋润你的嘴巴喉咙，让你觉得吃得特别过瘾，它还滋润你的肺，滋润你的五脏六腑，而且还帮你滋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冬季节就应该吃白色食品，轻易吃养阴的食物。百合粉就是这个季节该吃的好东西。再说又加了益生元，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非常重要。益生元会帮助我们，就让我们肠道里的有益菌吃到更多营养，
5: 肠道健康。
6: 对，它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5: 它就是你的益生菌的好的食品。
6: 对，
5: 让它更益生菌更加的卖力去干活，
6: 是
5: 要有益生元来帮助它。
6: 哎，
5: 休息不好的你可以试试看清心润肺。
6: 对，
5: 如果有一些在生理期的一个转换的时候，有一些姐姐们哈烦躁的情况，包括宁心静气啊，补中益气啊，
6: 对，
5: 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周周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黏糊糊的状态啊。
6: 好，再给大家就是刚才对倒出来一下，让大家感觉一下这个倒出来。
5: 这是我们自己啊，之前就已经泡好了一会儿了。
6: 是是是是是，给大家来感觉一下这个，
5: 看看看看，
6: 黏黏糯糯的感觉啊。你们帮我拿一下，好嘞。
5: 大家看到了没？看到了没？哦呦呦呦呦呦，哇，非常不错啊。
6: 对，
5: 来再给大家盛一盛。
6: 好，再给大家盛一下。
5: 大家再看一下。
6: 嗯，哇，好黏糯。真的就是你稍微给它温度放凉一点，那就是布丁，对不对？就是那个感觉。但是这里面富含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营养素，然后还有秋水仙碱，还有我们特别需要的钙质，还有滋阴的这种感觉在里面哈，非常非常棒。秋天吃白色食品，吃百合粉正当其时。
5: 嗯，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这一包一共是有20克，回去你愿意旅行包装带着呀等等呢，都是非常方便的。一盒里边一共是有10条。一条里面20克，也就是一盒当中有200克的量。
6: 是
5: 市场专柜价格呢，89，近9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一盒算下来大概30块钱左右。
6: 对，
5: 你299，还有一些自带积分。反正如果这些人群像刚才说到的，心烦气躁了，
6: 对，
5: 这些毒的，一到季节就咳咳咔咔的。
6: 是的，还有女性朋友可能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已经开始觉得一天到晚很热，老出汗，对吧？然后心烦意乱，就是皮肤也干，身体也干的。那你吃点百合粉会非常的好，多吃点百合粉。因为里面富含秋水仙碱，是你需要的营养素。
5: 好，那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就订购今天的八盒装，02151119000。

0: 色如蛋白，晶莹剔透，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若加些蜂蜜或冰糖饮之，香甜灌顶，使人心旷神怡。原料醇，因其独有的食用成分和风味，富有了它不但是宴席之珍肴，更主要是它更有益于人体健康。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1: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2: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1: 叫清心。
3: 因为我晓得搿是啥物事，应该吃不吃？
4: 嗯，好像是牛粪啊。
3: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4: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相当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3: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购买回去试试看，尤其是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清心呐、
6: 是
5: 润肺呀、
6: 太好了、哎，就是这个季节吃的一个东西啊、因为现在到了秋天了，秋天的关键词就是特别的燥，风干物燥，很多朋友也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秋天我们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润肺，就是滋阴，百合就是这个季节该吃的非常好的应季食品，不仅滋阴，而且帮你润肺，还能润燥，还能滋阴，还能清心，就是又清又润。由于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觉得浑身很热，睡不着觉，辗转反侧，其实是很大问题，是心火很重。有了百合粉帮你清心，你可能会更加舒服一些。所以这类的女性朋友应该多吃，吞云吐雾的老爷叔应该多吃这个百合粉。而且我们把它作为食品里面添加的，烘焙食品里面添加的这个面粉，或者是直接做汤羹的时候勾芡，让它更黏糊的那种淀粉来用都可以。今天我们合下来八大盒足足有80包，每包合下来才3块钱，一点都不心疼，但是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这个口味。
5: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6。

0: 较舒适的是养阴睡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1: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0: 叫清心。
2: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3: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4: 百合。
3: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四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一到两次，吃了22年，实际上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5: 因为我说的这是啥么子，应该吃不吃？
6: 好像是牛粪啊。
5: 哦，这是八分啊，因为这哪味道嘎嘴的啦，这第一次吃到这么子哦，这么子营养老好哎。
6: 哦，这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这八分带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5: 有这么子吃大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打车去匆匆不说回答。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

0: 春了，那我们新的一年新的气象，有一条新的好被子，来自于简然的天然新疆棉的棉花被，让您盖出云朵一般的舒适感觉。节目当中有没有你想的老朋友顾老师，欢迎你。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棉花被来讲，对于我们所有的上海的朋友太熟悉了，从小到大，有的人是结婚的时候妈妈准备的被子就是那个绵绵柔柔的棉花被，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很多的朋友不用棉花被了，觉得它吸湿不排湿，那这就是我们简然的好处了。我们用到高科技的工艺来解决了它不排湿的问题。今天选择我们的棉花被，它既吸湿又排湿，又有棉花的包裹感。
0: 是的，那种松软的、那种棉花的那种天然的氛围，就像从小在妈妈怀抱里头一块钻的那个被窝里头的那个温暖感受啊，
1: 是的，
0: 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简然呢，都是采来自于啊。百分百的新棉花，
1: 是的，
0: 而且从里到外呢都是新疆棉，
1: 对，
0: 里面充填的是新疆棉，
1: 是，
0: 然后呢外面的那个表布也是新疆棉，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是专利可水洗的，不易板结的，吸湿透气的，没有甲醛，没有异味，没有静电。给大家来看看这个棉朵，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棉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是50天生产周期的，
1: 是的，是的，
0: 大概是50到25毫米的，60天到70天的大概是13到33的，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你看
1: 大到了把我字都挡住了，
0: 80天啊。
1: 对，日照时间特别的长，因为大家但凡去新疆旅游过的朋友，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晚上10点钟，是不是太阳还没有落山？
0: 是的，
1: 这就是因为它日照时间长，然后土壤当中的养分、营养物质特别的多，又有天山的雪水所灌溉出来的这个植物，它所生长出来的棉花的棉朵、棉丝细柔绵长，跟其他地方的棉花的品质就不一样了。
0: 是的，我们说到不一样的话，给大家来对比一下，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用了很多年的棉花被。太熟悉了，
1: 对，
0: 然后每次天气一好的时候拿出来晒一晒，对吧？
1: 是，
0: 然后呢你看这部分的地方，你看有板结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棉花絮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给大家来看一下，你会发现，哎，
1: 是，
0: 这是棉花吗？哎呦，这真的像云朵一样的感觉。
1: 对对，
0: 因为今天呢是所用的工艺呢是将棉花
1: 是
0: 本身呢摊开以后呢一层一层像羊毛被一样的铺叠上去，
1: 没错，
0: 所以呢你会发现它把棉花本身的那种蓬松柔软，像棉桃里一样的那种细腻的感觉，
1: 是的，
0: 无限的还原了，
1: 对，
0: 完全的展现在这边。但是呢怎么样做到说哎不跑呢？以前的过去的那个棉花胚啊，大家都知道呢，只能用什么？只能拿这个网线
1: 对
0: 纱线把它网住，网住了是不跑了，不跑棉了。但是你会发现本来的蓬松度被它压紧了，
1: 对，
0: 弹性没有了，吸湿排汗性没有了，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上面啊，哎呦，现在人真的好聪明啊，
1: 对，
0: 这工艺怎么那么棒？就是在我们棉花中间是蓬松的同时，只在两边做了一个磨毛的工艺，让它互相纠结，然后呢就像手拉手纠缠在一块以后呢，形成一个天然的张力，让里面的棉不会跑出来。
1: 第一个我们的原料特别好，第二个大家看到科技感十足，跟以往的就是纱线来固定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我们是一层一层，有40到60层那么多的这个棉花，
0: 是的，
1: 一层一层给它铺叠上去，
0: 是的，
1: 就像那个奶油慕斯一样。柔柔软软的，
0: 太像了，你看这会呼吸的感觉，对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口上说一说的，
1: 对，是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要给大家来出具一下哈，怎么才能够证明是货真价实的新疆棉？在近期内呢，其实有很多近些年来大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穿的衣服我们都追求新疆棉，盖的被子，用到的寝具当然新疆棉很好。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采购原料的这个货物啊，就是来自于新疆的，货真价实的。另外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大家来看一下，无论是它的外表布还是里面的填充物，全部都是100%的新疆棉。
0: 是的，
1: 并且您所担心的，你盖在身上的这个东西呀、纤维呀，晚上8个小时亲密接触，甲醛物质有没有？我们的检测报告未检出，
0: 未检出，
1: 异味有没有？无，对吧？那它带来的这个科技感的好处是什么？棉花被最害怕的就是藏污纳垢。不透气，然后里面黄黄的，有的发霉了，你也很难晾晒。但是大家来看，我们是可以来水洗的， 这条棉花被是可以用来水洗的棉花被。你换季的时候，甚至是你每个月，你可能就想洗一洗被子，没有问题，放在洗衣机当中，支持来水洗。
2: 天哪，这真是科技在进步，我们享受了天然棉花带来我们的温暖舒适的感受，然后又带来了新科技带来的可水洗，
1: 对，
2: 然后呢又会跑棉，对不对？
1: 是的，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被子是不是？
1: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被子来讲的话，真的是蓬蓬松松，而且非常的绵柔的同时啊，我们说了，外表布是棉的，里面的填充物也是棉的。您收到的每一条被子，新疆棉，送人是不是很体面？
2: 是的，
1: 送给长辈他就标注了，这就是新疆棉的，非常的珍贵和稀少。另外，每一条被子都会有大开口的拉链，我们拉开它，打开之后，你能够看到刚才星宇所给你展示的。我们一层一层像奶油慕斯一样的这种铺叠的工艺，你找不到它是用纱线固定啊，完全不是，它就是一层一层的起绒起毛之后，增加摩擦力以后，将一层一层的棉花固定相互在一起，
2: 真的看上去就
1: 特别的绵柔，
2: 对吧？就是棉花被呢，就有人说我就是有一种肌肤的记忆，我的这种认知的记忆，
1: 这种
2: 我从出生起来，我妈妈包裹我的那个就是棉花被，
1: 是，
2: 对吧？
1: 对。
2: 然后我最习惯的那种压在身上的那种比重分量的那种比重，
1: 太好了，
2: 然后的那种感受，
1: 是的，
2: 甚至呢有淡淡的棉花香，
1: 对，
2: 就是今天
1: 是。洗一洗之后放在你家的大阳台上，太阳晒一晒，然后再用的时候就是那种阳光的味道，
2: 是的，阳光的味道，
1: 而且它既有这个新疆棉的朴实那种绵柔的质感，但是又有你看我们上海的女性朋友，对吧，特别的一种优雅精致的感觉。被子的我们的三边全部都用到了蕾丝花边，大开口工艺，
2: 好好看，
1: 外表布内填充物全部是新疆棉，
2: 对，
1: 贴身来用来盖，特别舒服，
2: 大口都有，比如说套被套上的时候，
1: 是是是，
2: 你就不用担心会走位嘛，
1: 对
2: 吧？
1: 对，
2: 就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很高端。
1: 是，
2: 那这床被子其实在市面上的价格也是会很贵的。
1: 对，是的，1000多块钱，你收到之后吊牌价格，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40半的这个价格来讲，1495块钱。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1: 今天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给到东方购物直播时间段就是非常优惠的价格。
2: 好的哦，我们揭晓的时刻来了，今天新年新开端哦，给大家来分享，来我们一起在这边看。我们今天三个规格带给大家，单人被子总重呢大概是约3.3斤，然后呢吊牌价格是1495，60床是1845，60床呢达到了约6斤，1995，接近于2000元的价格。
1: 对，新疆棉哦，内外都是新疆棉的好被子，又可以水洗。
2: 是的，
1: 大家来看今天东方购物的直播时间段。哇
2: 哦，299元单人，
1: 这是不可思议的价格啊！
2: 里里外外新疆棉，
1: 是的，
2: 新的科技让它更蓬松，可以水洗。
1: 对。
2: 哪怕60床也要399元，
1: 是的，而且保证到的是货真价实。你用下来的时候，无论你是小宝宝来盖，你想棉质，我们都要给孩子穿是棉质的衣服，对不对？被子用全棉的，内外都是新疆棉
2: 的。是
1: 的，
2: 就像我们的名字一样，简然，对吧？简单天然，
1: 是
2: 我们最想给家人的，最贴身的，适合我们睡眠的，每一天晚上呢，被这种松松软软、温柔的棉花被所包裹的感觉。
1: 是的，
2: 太感谢了啊！简然带给东方购物。299元，我们今天就会把单人带回家。
1: 是，
2: 大家直接冲60床399，盖得更加富足，翻身更加舒服，
1: 一年四季四季都可以来盖。
2: 是的，
1: 因为你用脏了，你哪怕你就是不套被套，你直接贴身来盖都是很舒服的，因为可以支持水洗。
2: 是的，所以现在把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3: 棉花被代表着一种情节，从小到大我们这代人啊就是睡着棉花被长大的，360度的包裹，有一种安心舒适踏实的感觉。东方购物首发简然棉花被，100%新疆棉打造，100%新棉花打造，100%可水洗。新疆棉因日照长，棉花的柔韧性更好，简然使用新一代工艺梳理技术，将棉花进行梳理后层层铺垫，这样的棉胎不易板结，透气吸湿，保暖好。每个尺寸备货有限，快来感受棉花被的舒适吧。
4: 阿拉老早结，阿拉结婚辰光侪是棉花毯，妈妈的侪是浴巾，哎，老早搿种出来个棉花，搿棉花毯对勿啦？侬生活上去，因为现在有的是放个水。 吃的嘛，侬生活上吃对不啦？就侬没加牛肉的，
5: 到医院去了，对不啦？盖了被头高头，捞回来，每个礼拜要礼拜要捞回来不啦？到只冻，
4: 只冻，
5: 只冻。
4: 哎，那我老欢喜牛肉饭，因为啥？后头阿根廷吃了，我总觉得是吧？不适宜。还有一个呢，阿拉屋里向了八八九十岁，欢喜看看搿种。
6: 其实大家对好的棉花台北是有需要的，
4: 有需要，
6: 只不过现在没有好的棉花台北。
4: 过去的棉花台北之所以不好，是因为第一棉花不好，多少年的老棉花，谈一谈再有，谈一谈再有。那个棉花跟我们的棉花不一样。还有，其实就是工艺。你在加工了多少吗？底薪有一种，
7: 对，你像
4: 那一点点
7: 沙子，一点点
5: 的，不要啊，
4: 像猪油一样的，像猪油一样的，有味道吗？我问一下大家。
7: 没有，没有
4: 啊，一个就是纯粹
6: 米。
4: 这个手感很好，摸上去我不想放下来。
7: 只有这个地方能捏上去哦，
4: 有的弹性，
7: 就像啥，就像磨了搿种、捏了搿种侬没搿种加工过的棉花高头的感觉，很软、很柔，这种
4: 天然的，
7: 哎，老适宜的感觉。
4: 因为是红红的啦，
7: 红红
4: 的呢，就讲口腔不好的人，一炖啦，也炖不散，也不会讲炖出豆来，炖了散开来，所以搿里头呢，比以前确实是干净了，就叫。我怎么讲啊？你像上台，我就买两，
5: 没
4: 觉得啦，因为你。我家里不买呀，一家里也不聚呀，
5: 哎，又少回。

0: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哎呀，我觉得我们的顾客都好喜欢真正来自于新疆的新疆棉的棉花被。
1: 是的，我们对于棉被来讲都是有情节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就喜欢那种被包裹着的感觉，你盖上被子以后那种踏实的感觉。
0: 是的，
1: 但是呢，后来我们可能又尝试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材质的被子，总是忘不了棉花被带给我们的那份安心，那份温柔。
0: 对，而且呢，就是你会发现人就是有一个最初记忆，因为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在我们就是大家出生的年代，像我们小时候出生的年代，就是用棉花被。
1: 是的，
0: 你就觉得有一种好像，你只有盖到棉花被的时候，你身上那种比重、重量、温柔的感觉，那种透气的那种感觉，是你最记忆深层的，就是小时候最幸福的记忆。
1: 是的，
0: 有很多人真的觉得，真的就是需要棉花被，因为我们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嘛。
1: 对。
0: 他们真的是用了一圈以后呢，我爸爸就是说他要盖棉花被。
1: 哎，是，之所以后来我们有一段时间可能离他距离越来越远，是因为觉得可能棉花被它呢就是吸湿不排湿。但是大家来看画面当中，我们的简然的棉花被通过高科技，我们的工艺解决了这个难题。
0: 对呀，
1: 通过层层铺叠的这个技术，被子有多大，我们的网面就是棉的网面就有多大。
0: 是的，
1: 一层一层给它铺设上去之后，它就既透气，而且还能支持水洗。
0: 是的，这就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1: 太好了！
0: 你说咱们在节目当中这几年啊，说了棉花被多少年的坏话，
1: 是
0: 就是因为它以前板结，
1: 以前工艺跟不上。
0: 是的，
1: 棉是个好东西，我们的皮肤贴身的内衣都是要全棉的，对不对？
0: 棉呢，大家都知道。哎呦，你看这个排湿性多强啊！那个水啊，就像花洒一样的出来。然后呢，完了以后它自己干干爽爽，还是蓬蓬松松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我们先买一件新疆棉的内衣多少钱？
1: 是，
0: 一双袜子多少钱？只要变成新疆棉，那就价格不得了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从里到外啊，这一层表布，你买一个新疆棉的被套，你两三百块钱你要至少打底的吧？
1: 是的，
0: 对吧？
1: 大家来看，干干净净啊！更加难得的是什么？这个被子，你就可以不用套被套，
0: 真的，
1: 你直接就钻在这个被子当中，用你的皮肤去感受它。为什么？因为它的表布是新疆棉，
0: 是的，
1: 内心里面的填充物是新疆棉。不要害怕它用脏了怎么办？它可以支持水洗，原料好，我们的工艺也非常的好。
0: 你能感觉到吗？就是
1: 太舒服，
0: 一层表布，但是温柔的就像是云朵一样。
1: 对，
0: 更不要说里面的填充物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里面呢也是满满的一层一层铺叠的。
1: 对对对，
0: 新疆棉，
1: 哇，
0: 对。真的，
1: 哎，这个盖在身上那种踏实的感觉
0: 不一样的，
1: 这种包裹的感觉不会说你是那种浮在上面轻飘飘的，不是特别的踏实。
0: 我以前也听人说过，就是有些人睡觉呢突然觉得不舒服，他不踏实的时候，
1: 是
0: 因为跟记忆中的那个比重，
1: 对，
0: 就是被子的那种包裹的重量不一样。
1: 是的，
0: 棉花呢其实有一定它的天然重量的，
1: 对对对，
0: 其实睡眠呢是有需要这个包裹的重量在身上的。
1: 是的，
0: 但是以前的棉花被大家知道，哎，就是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呢？为什么要不停地弹棉花？现在外面弹棉花地方都没有了，
1: 哎，
0: 对吧？然后踢了半天，然后有些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就破洞了，对吧？而且呢，你会发现呢，这个时间长就是不吸湿排汗，那湿气吸在里面，它排不出去。
1: 对，
0: 是因为它的棉呢不是层层铺叠的，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工艺，来，
1: 太好了，
0: 比一比啊，
1: 真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是的，它太好了，里头是一层一层铺叠的。
1: 对，
0: 你知道我就一直想摸。太舒服了，
1: 是的，
0: 怎么那么柔软？它就是像天然的这个棉桃开在大自然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棉桃那个打开就是棉朵，
1: 是是
0: 那里面啊，
1: 对对，
0: 就是温温柔柔、细细软软的，就像是把棉朵整个盖在自己身上的感觉，
1: 是
0: 好舒服。
1: 真的，这个棉就特别的好，来自于新疆，日照时间长，然后土壤当中的养分足，结出的棉朵才能够又细又柔，棉丝又长，它才能够通过层层铺设。被子的尺寸有多大，它要做出的这个网面就要有多大。这条被子要用到近60层这样的，像这种奶油慕斯一样的这种网，一层一层的铺起来。
0: 哦，真的好舒服啊。
1: 对，
0: 而且它这条被子还能水洗。
1: 是的，支持水洗这件事情就非常的了不起。以前我们害怕用棉花被，就是觉得里面你出了汗 它不排湿发黄了，有霉菌了，有异味了，但是用简然的这条被子给大家完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的棉花，我们的外表部面料还有里面的填充物全部都是100%的棉。
2: 是的，
1: 你贴合肌肤，你的皮肤会告诉你什么样的纤维，它特别的舒服，棉，对不对？好，那另外来讲，像甲醛的物质异味完全都是未检出和无异味的，同时它还能够做到可以水洗。一条可以水洗的棉花被，可以说就是简然这个品牌它是做了创新的这个设计和研发的，全国在它之前没有什么棉花被可以水洗，这是简然做到的，完全可以符合水洗的这样的工艺标准。
2: 对，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吧？棉花被可以水洗。
1: 是，
2: 再来分享一下东方购物今天新年新气象啊，马年到了，那大家带给大家新的被子，单人床呢只要299元，然后我们50床呢只要369，60床只要399，6尺才399块钱。
1: 对，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单身的话，或者说给孩子来带的话，你就选这个小尺寸，
2: 是的，
1: 200多块钱可以水洗的新疆棉的这个棉花被。
2: 对，
1: 如果是双人的话，你就选这个300多块钱的就可以了。
2: 小朋友万一尿个床也可以洗的呀。
1: 对对对，
2: 对吧？
1: 既有那种绵柔的包裹感，温温柔柔的，就像妈妈的怀抱，然后温暖的包裹着你，但是用脏了还可以水洗。
2: 是的，现在把电话线留给大家，全面抢新一下，因为其实新年的换一条新被子的那种新的睡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个成本又不是很多，
1: 是
2: 还没有吃一顿饭的价格高，
1: 是的，
2: 对吧？你说现在买一个新疆棉的内衣一套几百块钱，
1: 对，
2: 我们今天是实打实的，比如6斤左右的60床的被子，才399元，大家加油，02151119900。

棉花被代表着一种情节，从小到大我们这代人啊就是睡着棉花被长大的，360度的包裹，有一种安心舒适踏实的感觉。东方购物首发简然棉花被，100%新疆棉打造，100%新棉花打造，100%可水洗。新疆棉因日照长，棉花的柔韧性更好。简然使用新一代工艺梳理技术，将棉花进行梳理后层层铺垫，这样的棉胎不易板结，透气吸湿，保暖好。每个尺寸备货有限，快来感受棉花被的舒适吧。

0: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在东方购物的很多顾客呢，对生活的品质要求是非常高，然后很追求生活的品质感。俭然的这条被子，我觉得是就符合我们不是要奢华，但我们要最实在的品质感。
1: 是的，其实对于棉这种材质来讲，大家的接受度、认可度和喜爱度太高了。
0: 是的，
1: 大家现在自己来看一看，什么就是棉毛衫呐、然后包括内衣内裤，是不是都要选择纯棉材质的？
0: 对，
1: 棉花被是一样的道理。
0: 对，
1: 你这条被子你不需要套被套，因为它可以水洗嘛。
0: 真的，
1: 你直接就能够钻在这个被子当中，用你的皮肤去感受它。我们的外表壳，我们里面的填充物，100%。新疆棉，
0: 真的就是棉花，对我们就是我们这代人也好，爸爸妈妈那代人也好呢，这种记忆是深入骨髓的记忆。而且你会发现，现在有些被子虽然很多新高科技啊，但是它的这个比重感呢，有的人觉得没有包裹感，
1: 对对，
0: 没有负重感，
1: 是
0: 因为棉花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分量的。你想今天60被子其实达到了6斤，对吧？它不像有些材质呢轻飘飘的，
1: 对
0: 对。然后呢，它那个你知道一种包裹感呢在好在哪里，就是颈椎这边不忌风，
1: 是的，
0: 我自己就是。那种轻飘飘的被子我不能用，因为我一翻身我脖子这边钻风，我脖子第二天就疼了。
1: 是的，
0: 这个棉花你这个包裹感就不一样了。
1: 是的，而且这个棉花被来讲非常的实惠，我觉得我们上海人过日子就是要讲究一个实惠。
0: 是的是的，
1: 你不需要花特别多的
0: 钱，
1: 对，你要去好像精心的去呵护它，你就200-300块钱，这条扎扎实实的简然的100%的新疆棉的棉被，它太实惠了，一年四季都可以来用。
0: 哎，是的，
1: 春秋冬3个季节直接用，夏天的话开了空调以后也可以来用，
0: 对，
1: 直接钻在被子里，不要套被套。
0: 对呀、哎，不用套被套这件事情太好了，因为我们想要买一个新疆棉的被套，全棉的被套你200-300要吧？
1: 是是，
0: 要的呀，
1: 对。
0: 对吧？
1: 而且无论任何材质，不是所有的被子都能够水洗吧？
0: 是的。
1: 更何况棉花被来讲，在棉花被的领域当中能够做到可水洗，那就是工艺要非常的高档了。
0: 对，因为我觉得被子洗一洗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就是睡觉的时候要出出汗啊，对吧？你长时间不洗的话，那也没办法。像以前只能像棉花被，你去晒一晒。
1: 是。
0: 以前还有店去给你弹弹棉花，现在连弹棉花的店都没有了，对吧？所以要的棉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看看我们之前的棉花被的棉啊。就是虽然我们很熟悉这个棉花被的这种感受，但是这个棉花被新做好的一床棉花被可以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因为它的工艺让它会容易板结，
1: 是的，
0: 让它的湿气在里面以后就不容易透出来，上海呢又很潮湿，就会容易有这种霉啊等这些情况。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新工艺，是江宁喜欢的新疆棉，
1: 对，
0: 然后呢层层铺叠。
1: 是的，
0: 我觉得看到这个状态啊，因为我们是高净值播，
1: 都爱了，
0: 都爱了，好爱呀、
1: 是的，
0: 你看了吗？
1: 对，
0: 它真的像会呼吸、
1: 你定下来，你收到现货，你自己用你的皮肤去感受它，因为每一条被子，我们在被尾的部分都会有一个大拉链口，你打开来之后，用你的手自己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跟你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像奶油慕斯一样，一层一层铺叠在一起，
0: 太舒服了。你每天钻到这样的被窝里。睡眠也感觉更香了，
1: 是
0: 因为我觉得睡觉是我现在人生当中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了。
1: 对对，
0: 我觉得只有睡好了，第二天才有精力工作也好，生活也好，跟家人交谈也好。
1: 对，
0: 你一个晚上睡不好啊，第二天你会觉得心烦气躁。
1: 是的，
0: 对吧？那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棉花被的这种记忆感，就是想到了小时候那种最初的最舒服的，
1: 是的，
0: 安心的这种睡眠。
1: 我真的看到屏幕上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挑战所有的棉花被。你打开你家里面以往的这个棉花被，老棉被是不是有的家庭里面老人家还舍不得扔掉呢？你打开看一下，跟我们的填充物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原料好，新疆棉，
0: 是
1: 第二个工艺好，科技感十足，它就是一个全网铺叠，被子有多大，我们的棉网这一层就有多大，一层一层铺上去的。
0: 而且您放心洗啊，这件事情不是我们随便口中当中跟你说一说的。
1: 是是啊，在这儿我们会有这个检测报告，它是可以支持水洗的棉花被啊，它完全是达到了可以水洗的标准，符合水洗，放心的，你自己去用了之后，你想洗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洗，所以我们才说它是可以不需要套被套的。另外呢，直接接触皮肤，寝具用品不能够一味的只看价格，你去买几百块钱的被子，一定要看它有没有异味儿， 有没有一些甲醛的这些有害的物质，我们俨然大品牌无异味，未检出这种甲醛的物质，你贴身来盖才非常的放心啊。而且外表部和内填充物全部是100%的新疆棉。
0: 是的，那当然了，自己用送人都很合适，因为很多人其实年前呢是装修的旺季嘛，家里头其实房子要翻新，
1: 是，
0: 然后呢过年刚好去晾一晾味道，过完年开春就打算其实乔迁了。
1: 对，
0: 那你乔迁不管是自己乔迁还是朋友乔迁，送礼物的话其实这是一件很实在的事情，
1: 简然。 对，是大品牌啊，它是自己自有专柜的，你收到我们的袋子呢，它就是一个粉色的无纺布的大礼袋，你看厚厚实实，以6尺为例，它有6斤的分量。孝敬长辈的话，它有这个水洗吊牌的价格就是1995元，都给大家保留了，并且新疆棉这几个字也是赫然的打在我们的洗雕上面的。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下价格，我们今天399元可以把6尺床带回家，单人床的话如果给孩子选或者老人一个人的话，其实299元就可以200多的价格把新疆棉天然的而且是全新的棉花打造的这样一床被子带回家了。感谢89位顾客订购了，其实尺寸我是建议大家盯着6尺去买，
1: 是
0: 因为呢被子大一点以后呢你翻身啊更加舒适一点，当然也可以有的人说老两口人呢一人一条单人被也没有问题，
1: 可以的。是的，现在我们的真的备货走得太快了，因为一下子唤醒了大家这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感，
0: 是
1: 对于棉的喜爱，以及我们用到的科技的工艺感解决了它吸湿不排湿的问题，你放心用，非常的透气，非常的排湿，而且可以水洗。
0: 是的，大家加油了啊！02151119900。

0: 是白
1: 了点。伢那老早几个，阿拉结婚辰光侪是棉花台，妈妈的侪是
2: 棉
1: 金台。
2: 老早搿拉台出来个棉花，哎，搿棉花台对勿啦？真的老生活上去，因为是有是绑个丝的嘛，侬生活上去对勿啦？就侬没介女士
3: 个。到医院去了，对勿啦？盖了被头高头，捞回来每个礼拜要礼拜要捞回来勿啦？喏，扎洞，
2: 扎洞，
3: 扎洞。
1: 我讲我特别欢喜和牛排。因为啥个高头阿根摊子，我总觉着是吧，不适宜。还有一个呢，阿拉屋里向阿拉爸爸90岁，欢喜看看搿种。
4: 其实大家对好的棉花台北是有需要的，
2: 需要。
4: 只不过现在没有好的棉花台北。
2: 过去
4: 的棉花台北之所以不好，是因为第一棉花不好哈，多少年的老棉花，弹一弹再用，弹一弹再用。那种棉花跟我们的棉花不一样。
2: 那样。
4: 还有，其实就是工艺。
1: 现在加工了多少嘛？
4: 点心有做，
1: 对，里向嘛应该
2: 拉丝，
1: 像猪油做一样的东西，像猪油一样的。
4: 有味道吗？我问一下大家。
2: 没有，没有
4: 啊！你可能觉得纯粹
2: 米糊
4: 这个手感很好，摸上去我不想放下来。
2: 只有整个手感都捏上去哦，
4: 有的还吃
2: 着，就像啥。就像抹了搿种、捏了搿种，侬没搿种加工过的，就棉花高头的感觉，很软很柔这种。
4: 天然的。
2: 哎，老适宜的感觉。
1: 因为是红红的啦，红红的呢，哎，就讲口腔勿好的人，就炖啦，也炖勿散，也勿会讲炖出豆来，炖了散开来。所以搿皮头呢，比以前确实是干净了，就讲。
4: 我总讲啊，一天上台，我就买两。
3: 没听
4: 啦。因为你。我家人不买呀，伊价钿不贵呀。
3: 哎，又实惠。
4: 伊介绍是500块不到。
5: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现在很多人看到简的这条棉花被都在订购，因为我们说新的一年其实换一条新的被子，心情会很好。
6: 是的。
5: 更重要的是。其实呢，换一条被子几千块钱，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是可以。我们东方购物顾客很有生活品质，是可以。但是有时候呢，想想，哎，如果200-300能买一条这么舒服的棉花被，干嘛不呢？
6: 是的，
5: 我每一次被套都不用套来，直接。盖完的话，水洗一洗也行。
6: 是的，
5: 对吧？
6: 但是这200-300块钱哦，真的是仅限于东方购物在直播时间段的会员朋友，你抢到了的话，就是那么实惠的价格。
5: 是的。
6: 但是你收到现货一定会有惊喜，因为我们有送礼需求的嘛。
5: 是的。
6: 现在正月15之内还是年，有很多孝敬长辈的朋友，包括在今年大年初一或者大年30跟家里面爸爸妈妈吃了团圆饭的时候，发现老人还在用老旧的被子，
5: 对，
6: 送给他们这一床。收到之后，我们的吊牌上的标价6尺为例1995块钱，
5: 就是其实很有价值感的，因为大家买一双新疆棉的袜子也得多少钱，内衣多少钱，更不要说这么一整床，从里到外，表布到内心都是新疆棉的被子。然后再来看这个新疆棉，因为以往的棉花我们知道舒服，可是它的。问题就是
6: 对，你看一遇到湿气之后就一团一团的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需要弹棉花，弹棉花。但是呢，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它一团一团以后，经常踢被子，睡相不太好的，很多地方它就板结了，空洞了。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工艺，完全不一样啊。
5: 对，我们是把棉花，把新疆棉层层铺叠，
6: 对，
5: 先拉的像被子一样大的这个网，然后一层铺叠在一起。首先你看。水一下子就挤出去了，
6: 对，
5: 对吧？
6: 是的，
5: 把排湿排出去了，它也不会说一块一块的。
6: 所以真的在市面当中，它的吊牌价格就是要达到6尺为例1995块钱，因为原料好，是新疆棉，棉丝长，才能够做到不易板结。第二个工艺好，
5: 对，我最喜欢看这个画面了啊，太好玩了。您看看它的
6: 把水都起来了，
5: 排湿性有多强？你看一挤的话，像花洒一样的就出来
6: 透气吧。

0: 对吧？它能透水，它就是能透气，因为它不是通过网纱，就是那些绳子线精精拉拉的在中间固定，不是的，
1: 是的，
0: 完全我们就是用机器现代化科技的机器工艺，一层一层的起绒，增加摩擦力之后，让它40层到60层的这个网面相互拥抱在一起。
1: 是的，感谢136位顾客已经订购了，真的。我们很多人上了年纪以后呢，我现在才能体会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出好多汗，
0: 哎，
1: 有时候半夜要出好几身汗，
0: 是
1: 对吧？这个时候呢，真的一睡床被子，你第一呢把那个湿气汗气呢排出去，
0: 对；
1: 第二呢还保持到松软干爽，因为出完汗以后呢很容易凉嘛，对吧？
0: 是的，
1: 你还能保持的这种松软干爽的温暖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你不能睡到半夜以后呢不舒服，那个哒哒黏哒哒的都不透气的感觉，
0: 是
1: 你后半夜怎么睡呀？
0: 是的，
1: 我们后半夜还要睡一个好觉，就是棉花被能带给您的，而且简人的全新工艺能带给您的这种舒适感受，是一般被子可能没有的体验。
0: 是的，真的。我们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7分钟了，但是现在备货明显就已经不足了。
1: 是的，
0: 因为不需要我们介绍棉花被的好处，大家都太熟悉太了解了，更何况简然它又能够解决透气的问题，
1: 对，
0: 又能够可以水洗，所以现在抢购的速度非常快。
1: 你看这张被子铺到那儿，我们肉眼可见的就是蓬松的，
0: 对，
1: 像棉花一样的这种感觉，对吧？
0: 是的，
1: 它这个表布全部都是新疆棉哦，这个表布呢，而且它的这个工艺呢不像有些被套是那种硬硬的，
0: 对，
1: 它是整怎么车的这么细腻呢？
0: 是因为呀，我们的这个棉表布、它也是100%的新疆棉。
1: 对呀、这个新疆棉的表布好舒服，如果贴身去盖，不用套被套也很舒服。
0: 是，
1: 然后里面你再看，哎呦，从里到外就是被云朵包裹，好好宠爱自己，好好宠爱爸妈，对吧？
0: 是的，
1: 宠爱家人的感觉。
0: 这个棉花被来讲，你有见过吗？你如果说原料不够好，棉丝不够长，没有办法做到；如果工艺不够好，它不能够达到一层一层那么均匀的铺设，不需要用纱线来固定，完全就是靠棉本身的这种摩擦力，通过起绒工艺之后，让它一层一层铺设在一起。
1: 对，
0: 你盖上它，它才会呼吸呀，才会透气呀，而且还能够放在洗衣机当中来水洗，
1: 完全没问题啊！
0: 对，
1: 观众朋友们听好了，是可以放在洗衣机。当中去洗的，
0: 是的，
1: 换季的时候不用再担心说，哎呦，我这个棉花被我要去晒一晒，弹弹棉花才能收起来啊，不用的，洗一洗很干净。
0: 是的，
1: 甚至有时候我们睡觉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不小心尿床了，
0: 是的，
1: 怎么办呢？可以水洗的呀，
0: 放心来买，因为你收到现货之后，每一条被子我们在被尾的这个部分，大家都能够来看到啊，它都会有一个大大的拉链口，您自己回到家之后打开这个拉链口，可以一直无限的拉下去之后、你自己来检测一下，打开之后是不是像在电视屏幕当中看到的它的这个一层一层的这样的工艺，首先颜色洁白细糯，而且棉丝非常的细糯纤长，在这里您自己可以来检测一下，看一下跟以往你所看到的棉花被不一样，新疆棉打造的，另外表布全棉，而且在这边水洗标上也会有明确的标注它的尺寸，包括在这边100%的新疆棉，大家都能够看到啊，
1: 对，
0: 而且可以水洗这件事情，包括送人的这个吊牌价格也是一应俱全的，在这边大家来看一下，1840块钱就是我们的5尺床，如果是6尺床，
1: 1990，
0: 对，
1: 对，
0: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6尺床哈。所以它的是高端的被子，在市面当中1000多的被子，内搭扣也好，还有蕾丝小花边也好，内外全棉也好，收到现货一定有惊喜，不是你通常概念当中200-300的被子。
1: 对，对，你大概可能试试看吧。168位顾客已经订购，反正东方购物的服务很好。你收到货以后，你看看，哎，是不是有电视当中的那么的蓬松柔软？我摸一摸这个手感，是不是有那么舒服？舒服了我留下它，不舒服退给我们就行了。
0: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风险啊。先来抓紧时间，因为6尺床的备货不多了，6尺床性价比我觉得更高，因为它用到总重更多，棉花更多，但是它价格只要399元的一个价格，
0: 是
1: 市场价格近2000块钱送礼，先囤着，需要别人乔迁的时候，需要现在过年还是在正月15当中，
0: 对，
1: 送礼的啊都可以囤起来，
0: 是
1: 011-511-9900。

棉花被代表着一种情节，从小到大我们这代人啊就是睡着棉花被长大的，360度的包裹，有一种安心舒适踏实的感觉。东方购物首发简然棉花被，100%新疆棉打造，100%新棉花打造，100%可水洗。新疆棉因日照长，棉花的柔韧性更好。简然使用新一代工艺梳理技术，将棉花进行梳理后层层铺垫，这样的棉胎不易板结，透气吸湿，保暖好。每个尺寸备货有限，快来感受棉花被的舒适吧。

0: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六尺的备货不多，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显然呢，其实大品牌大家很多的时候都能看到专柜的价格很透明。
1: 是的，有1000多块钱的这个被子啊，现在目前来讲，六尺真的是抢得非常的快，因为被子它就是买大不买小，两个人盖的话它就不容易漏风，而且这条被子来讲，它就解决了我们很多的痛点。以往你认为棉花它是吸湿不排湿的，
0: 对，
1: 今天这条被子它完全非常透气，
0: 是的，
1: 非常排湿。
0: 而且以前觉得棉花被怎么可能洗呢？
1: 对。
0: 今天可以水洗机洗啊，都没问题，水洗一下然后晾晒一晒都没问题。我其实特别推荐，要不然大家买这个大的六尺床，要不然呢就是其实夫妻两个人一人一条单人被，
1: 对对，
0: 因为我觉得真的每个人盖一床自己的被子翻身干嘛，互不打扰，很舒服。
1: 那就选择299块钱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尺寸，
0: 对，
1: 我觉得特别好，1米5×2米这个尺寸的，
0: 对，
1: 你就一个人来盖很舒服的。
0: 对呀，两个人加起来才不到600块钱嘛，
1: 对
0: 对吧，
1: 用脏了的时候就放在洗衣机当中支持水洗，这是一条可以水洗的棉花被。
0: 天哪，实在太喜欢了，所以大家感受一下，因为东方购的服务机制很好，这条棉花被生活有经验的您来说说算，您感受一下，摸一摸是不是那么柔软，
1: 是，
0: 然后呢感受看一看，闻一闻是不是新鲜棉花的那种清香感，
1: 没错，
0: 喜欢的留下它，不喜欢退给我就行了。
1: 当你用脏了之后放在洗衣机里洗完了，放在阳台上让日光晒一晒它，当你再用的时候蓬松的，不需要弹棉花啊，我们的工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阳光的味道。
0: 哎呦，这是我记忆中在幼儿园的时期那个小时候在家里头住的幸福温暖的记忆感觉。
1: 对对，是的，
0: 喜欢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先来抢名额啊，0215119900

0: 棉花被代表着一种情节，从小到大我们这代人啊就是睡着棉花被长大的，360度的包裹，有一种安心舒适踏实的感觉。东方购物首发简然棉花被，100%新疆棉打造，100%新棉花打造，100%可水洗。新疆棉因日照长，棉花的柔韧性更好。简然使用新一代工艺梳理技术，将棉花进行梳理后层层铺垫，这样的棉胎不易板结，透气吸湿，保暖好。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旁，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10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琳，请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0: 对对对，
1: 单盒今天算下来10几块钱，
0: 对，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购车啊，
1: 对，
0: 总共是6盒桃酥，对吧？东区老大胖出品，老大胖这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6盒桃酥，再加上4盒的万年青，
1: 对。
0: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
1: 对吧？
0: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是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1: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0: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穿的这包是、应该是
1: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0: 有杏仁片
1: 啊，那就是杏仁味道的。
0: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1: 对，
0: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还真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
1: 然后
0: 再来，你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1: 对，
0: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这种层次感，特别好。
1: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归香，但是
0: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的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1: 对，
0: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1: 是，
0: 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1: 对，
0: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1包2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1: 对，
0: 啊，都有了啊。
1: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啊，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0: 是，
1: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没有，这个上面是有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0: 对，
1: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以及我们的黑米。
0: 对，
1: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雅琳可以一边吃着，
1: 对，我跟大家看看到没有，
0: 捏碎了，
1: 对
0: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1: 不是很油，
0: 对
1: 对，
0: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1: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点半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了。
0: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我是直接可以
1: 泡在牛
0: 泡在牛奶里面，
1: 对，泡在牛奶里面，
0: 对吧？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泡在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绵白糖，
1: 对，
0: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活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1: 对，
0: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1: 没有防腐剂，
0: 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色素，
0: 对，
1: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人造的那些什么氢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0: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1: 万年青，
0: 万年青，
1: 我一吃起来了。你知道万年青在我的印象当中， 真的，小的时候啊，你要吃到过，你问现在上海小孩，小时候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饼干是什么？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万年青，就是这种葱香味的，太让人开胃了。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的一盒啊，每一盒我们是31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还原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只不过小时候万年青是放在那个饼干厅里面那个马口铁的罐子里面，对吧？现在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这种啊卫生的感觉。
0: 对对对。然后吃完之后盖上这个盖子，它还是蛮紧实的，蛮密实的啊。

0: 万年青泡牛奶也很好喝啊，万年青裹着咱们说早上一个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对吧？
1: 他们家这个万年青
0: 很好吃，
1: 香气特别浓，
0: 对，
1: 香气特别浓，但这个香气不是香精的香，
0: 不是香精，
1: 你看它里面是加了鲜虫汁，用的是鲜葱汁，看到没有？
0: 很讲究。
1: 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然后一点食用盐，对吧？一点这碳酸氢钠之类的。嗯，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0: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零反式脂肪。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而且解馋解饿，
1: 对
0: 吧？这个真的是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啊，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今天妈妈特别开心，给你来个三四片的样子。
0: 哎，你知道吗？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就是全家人就属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年青，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99十盒，每一盒算下来才不到20块钱，
1: 对
0: 吧？而且分量很足哦，
1: 分量很足。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对吧？一盒。
0: 万年青是360，
1: 三百一，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可以把我们应该说也是冬季的一个时令产品带回去啊。800-708-8000-11511-999，
2: 东区老大坊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喏买点品尝品尝。喏，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甜味道，真个蛮好。阿拉屋里向呢，真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勿硬，一点也勿硬，对伐？搿饼干就是这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搿么吃两块饼干，对伐？搿么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哎，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和那个。
0: 啊，真的，很多老年朋友早上会去公园里，对吧？去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然后下班就是子女下班回家，像喊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一个是垫吧垫吧，第二个真的好吃，一口停不下来。
1: 对，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爸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吃桃酥。我现在长那么大了，他还是很爱吃桃酥，就是这样子啊，就喜欢吃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0: 老字号呀，
1: 对吧？
0: 百年老字号，它讲究呀。
1: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0: 但是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1: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饼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0: 太油了，
1: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这种感觉？
0: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香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你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万年青饼干，哇！
1: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口福，对吧？小的时候，
0: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也吃过万年青，
1: 对，
0: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1: 对，
0: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十盒，每一盒10几块钱，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了之后是这样的，
1: 夹心的，
0: 对，
1: 它里面是夹心的，加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一个是黑米加核桃啊，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
0: 脆生生脆生生的？
1: 是，
0: 然后它是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1: 对，
0: 是吧？对，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1: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啊，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0: 酥啊？
1: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0: 倒酥倒酥就要酥点。
1: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0: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
1: 啊。对。
0: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漆漆的感觉没有？你看我的手。
1: 很干干净净的，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0: 也不是很油腻的。
1: 对。
0: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说放心吃啊，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1: 对。
0: 关键它好吃。
1: 对。
0: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嗯。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带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带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嗯，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抗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1: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
0: 啊，你知道吗？这时候来口红茶，嗯，是吧？来杯绿茶，咕咕，是吧？然后。
1: 下午茶
0: 来杯热牛奶，
1: 对。
0: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这样没毛病。冷了就冷吧。
1: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
0: 嗯、
1: 就是早餐，对吧？
0: 当然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1: 早上就可以配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啊，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杏仁，这个杏仁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哦，这个杏仁我们是真正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
0: 但吃上去不苦的，
1: 不是，它只是一个名称，就对吧？然后你看，我再扯一块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这样独立小包装，真的特别方便。出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兜里揣着，但是你揣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去挤压它，因为它实在是太酥了。
0: 对，
1: 就轻轻，有的时候轻轻这样子，你看我真的没使劲儿吧，轻轻这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掰一掰，马上就这样子的。而且它的口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不是很油之外，它不是很甜。它有的时候像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糕点，它会做的太甜，糖加的太多。
0: 对，这个酥而不甜啊，不酥而不腻啊，这个甜而不腻啊，
1: 而且特别细腻的口感，
0: 好吃的，好吃的，真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是也是我的最爱，万年青你大家看啊，这万年青闻一闻都很香，这个葱油香它是加了鲜葱汁，跟你加了那些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有四盒的万年青啊，六盒的。桃酥，
1: 对，
0: 都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那个铁皮盒子里面，对吧？罐子里面自己去拿偷着吃，那现在可以
1: 偷着吃，
0: 大大方方吃了。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万年青它也很酥脆，你看我念一下，哎，万年青也很酥脆，就是这你看，
1: 哇，这个杏仁香味好，
0: 对，
1: 这个杏仁香味，
0: 这一口你看，
1: 对，
0: 万年青，哦，真的很香，连我手上都带着那个。葱油的，因为它加了鲜葱汁，而且是鲜字当头的鲜葱汁。
1: 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反式脂肪酸是为零
0: 的。这时候来杯热牛奶，热牛奶泡在里面，软软乎乎的，把这个硬饼干泡成软软乎乎的，一口嘬下去，这就是以前小时候吃的方式，好吧？所以四盒万年青，六盒桃酥，对吧？然后桃酥还分两口味，应该两口各三盒。
1: 对。对，一个杏仁，一个是核桃。
0: 对，199带回去，好吧？所以我觉得马上新年了，新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这个新年礼物也可以，对吧？大家分一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爱吃这一口，小朋友也更爱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5-11-99-00。
3: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个，搿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有甜，老灵个。我老欢喜个，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个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酥酥，脆脆，老好吃个。反正搿弄上去，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个啦，老好个。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各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里头还滋滋甜咪咪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去店里面去买那种散装的、散称的那个万年青饼干，然后桃酥等等啊。其实大家说，其实称的也不多的，那时候人均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对吧？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买这种东西还是，为啥逢年过节吃？平时还舍不得吃。
1: 平时
0: 对吧？
1: 饼干不是像现在一样啊，现在饿了随便拿两块饼干垫吧垫吧。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万年青的饼干是当做一件很
0: 正式的事情。
1: 对对，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正儿八经的点心去吃的，对吧？
0: 对对对 对,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但是你以前吃的那种对吧？你这散称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添加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甜？为什么这么香？对吧？小时候不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配料表很干净，特别是我们的万年青，对吧？桃酥也不错，桃酥非常好。很酥脆，酥而不是很油，
1: 对
0: 吧？甜也不是很腻，
1: 对。
0: 然后它也改良版，就是给大家升级，就你能吃到原来桃酥的味道，但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个是苦杏仁，一个是
1: 核桃，
0: 对吧？两个口味带回去，
1: 对、啊、对，不用起酥油，对吧？桃酥里面也不用传统的那种猪油，对吧？相对而言的话，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饮食的一些需求，
0: 对对 对, 对，
1: 不要那么甜，不要那么油，不要那么的腻，对吧？但是该有的香味儿，该有的这种传承的味道，我们尽量的给大家保留。
0: 你知道吗？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浮现出我奶奶那时候就是牙齿都不好了，然后我去看到她就一碗牛奶，真的是上面都会有奶皮子的牛奶，热完以后，然后她会拿一块桃酥或者是这种饼干，也不一定是万年青啊，就浸在那个牛奶里面拿出来吃，就泡软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冬天对老人来说泡软和润对吧，润润嗓，然后呢吃下去也更容易消化，也不那么油了，也挺好的。老年人其实多吃一口，多爱吃他爱吃的那一种东西，
1: 对，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给他买一点，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对，就是不管你怎么长，对吧？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你就说，
0: 基因不变。
1: 是小的时候你吃惯的味道，你到了大了，到了长大了，你一吃哦，这是家的味道，或者这是妈妈做菜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不一样。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万年青饼干一看到，哎呦，马上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吃万年青？
0: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啊，我觉得一个是上海话其实可以传承，对吧？然后上海的饮食文化可以传承，然后上海的这种。啊，我们小吃也可以传承下，为啥大白兔奶糖现在对吧都有，也一样的桃酥啊、万年青啊，这种饼干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里的东西。所以我女儿也挺爱吃万年青的饼干等等，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饼干也非常放心。
1: 对，
0: 与其让她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零食，还不如吃一些更健康也更耐饱的一些食品。
1: 对，而且我们的桃酥也好，我们的万年青饼干也好，没有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配料干净。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5119900。
2: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伊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下午茶吃，早浪向当早饭点心吃，侪可以。才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才是。小朋友们嘛，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呢，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对伐？哎，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伐？
0: 咱们这桃酥啊，其实刚才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咱们里面有两个口味，一个苦杏仁儿，对吧？还有一个是添加了黑芝麻，
1: 核桃，就是这个呢是核桃，然后呢夹心是核桃和黑米，
0: 黑米，
1: 哎，所以一会儿我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里面这个夹心是这个就是有一点黑米的颜色，然后对，然后这个呢是杏仁加的是苦杏仁，对吧？里面的夹心的话也是这个叫什么呀？黑米夹杏仁，所以它是两个味道啊，吃到嘴巴里面，这个苦杏仁我刚刚单独吃了一口，特别香，
0: 对。
1: 那个苦杏仁特别香，
0: 酥脆，
1: 对
0: 吧？
1: 因为老字号
0: 不是很油啊。
1: 对，因为老字号其实呢，我们一个买的情怀，对吧？买的味道，还有就是你看，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酥，拿出来袋子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像我爸爸真的是年纪还不是特别大，70来岁吧，就现在有一些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啃，
0: 对，
1: 有很多的零食啊，稍微硬一点他吃不了，你看这种，看到没有？而且你看这个夹心里面，
0: 它不用起酥油，我觉得蛮厉害的，
1: 不用猪油，
0: 然后
1: 你看。
0: 这里面是
1: 黑米粉，
0: 黑米粉添加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冬天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对吧，杂粮都挺好的。
1: 你知道还有的很多的所谓的叫桃酥啊，它里面压根就没有核桃。有的桃酥它里面就是完全一点都没加核桃。
0: 你这个是核桃对吧？
1: 我这个是核桃，
0: 我这个是杏仁。
1: 你看
0: 这杏仁，你看这杏仁，是吧？这杏仁这已经是帮我把它稍微掰碎了点儿。 好吃吗？
3: 只能小口小口吃啊，要不然太脆了啊。

0: 说是三百一十克，然后这个是重一点对吧？
1: 这个是418克。
0: 418克。
1: 对，保质期的话，我们的桃酥稍微长一点，是6个月保质期。
0: 嗯。
1: 然后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的保质期，但是都是短保，都是属于短保，是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我觉得话，你其实拿回去一共是10盒装。像我们的桃酥，你有6个月的这个存放周期，你慢慢吃。
0: 嗯。
1: 对吧？6盒，其实你也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
0: 你看这个桃酥，它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
1: 对。
0: 挺好的，你想吃拿一块，你想吃拿一块，
1: 对
0: 吧？也不是很油。
1: 是。
0: 就是你想我送到嘴巴里一半，然后手还捏下面一半，我还用塑料纸衬着，基本上手都不沾油，好吧？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吃，很方便，好吧？6盒加4盒，总共10盒啊！今天是11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东区老大妈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么子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吧？伊是专门做点心的，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特别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吧？个饼干就是这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这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朗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那么吃两块饼干，对吧？那么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爱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什么的。

0: 好的，我们的备货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动订购再减5块钱，赶紧锁定好名额。我觉得秋冬季节要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啊，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本身的脂肪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让大家胡吃海塞，就每次吃一块就够了，对吧？这是一个让大家一吃就知道，很多上海的老客人也好，对吧？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吃，哎呦。这个味道是正正宗宗的上海老上海味，
1: 老上海的味道，因为对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对吧？东区这个老大房100多年传承到现在了，而且这两天上海天气还特别好，虽然温度啊不是很高，太阳很好
0: 啊，对对，
1: 太阳好，你就是午睡醒了之后，对吧？下午茶点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惬意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晒着太阳，喝着红茶，然后呢啃着咱们的这个桃酥，
1: 对，
0: 这桃酥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饭呢不见得要吃很多，但是呢饭后的一些小甜点呢要准备一些，但我觉得像饼干啊、桃酥啊这种也可以，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吃一大块，
1: 对，
0: 你分一分，
1: 对，
0: 对吧？掰开来分一分，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味道你一吃，特别是万年青这个饼干一吃啊，就是会觉得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好吃的，
1: 对，
0: 好吃的。
1: 而且一个它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正宗之外，然后它的配料表我觉得是属于蛮惊讶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传统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哎吃着很好吃，吃着很香的一些什么零食、一些点心，它的配料表你肯定是不忍直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万年青酥性饼干，特别的香，特别的酥，配料表就没有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就一点碳酸氢铵和碳酸氢钠这些小苏打这些东西，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0: 对对对，
1: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很过的那种味道，
0: 吃而且不是哈喽喽，对吧？大家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喽喽，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膨胀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1: 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对吧？不加什么人造，
0: 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1: 对对对，而且
0: 猪油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1: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0: 我自己还熬过
1: 吃的比较多，
0: 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吃，
1: 也不说它不好，
0: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好吧，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1: 你看特别酥，
0: 哎呦，
1: 每一块拿
0: 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0: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了，
0: 是
1: 一大块，对吧？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0: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啊，这是苦杏仁
1: 啊，苦杏仁，
0: 这里面啊，这里面有好多，你看，苦杏仁，
1: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0: 对，
1: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0: 对，
1: 哎，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0: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呀，好吃的，
1: 对，
0: 这个叫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倒进去，对吧？
1: 对，在啊。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送给家里面，
0: 你看我手，以前吃桃酥，我就记得小时候吃桃酥太油了，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
1: 对，相对而言，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对，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都是，
0: 你看我们现在两边都放了两杯红茶，
1: 对，
0: 你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喝红茶，然后喝绿茶，喝咖啡，配咖啡也挺好的，
1: 可以，
0: 对吧？当然配咖啡你就不要喝拿铁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喝点美式，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啊，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啊。但是，今天是6盒的这个桃酥，加上4盒的万年青，我觉得这个叫老少皆宜。
1: 对，
0: 基本精准打击所有人群。
1: 对，一共是10盒装，总重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加在里面。
0: 清清桑桑啊。
1: 对，
0: 配料表我觉得哈喽喽，对吧？这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30-40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199，今天是10盒，每一盒19.9块，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可能备货已经不够了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800-708-8000-00-0051-99500。
2: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房，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的。各种啥个，各桃酥冰，特别是桃酥冰，有酥 有菜，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吃，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不啦，一带滋滋甜咪咪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不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我觉得冬天要吃一些抗饿的东西，要吃一些那些就是好的优质的高蛋白和高脂肪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桃酥和万年青都已经达到了。
1: 对。
0: 然后呢，也不是让大家吃什么，没让你吃起酥油，没让你吃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对。啊，
0: 这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的一个理由。
1: 对对，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
0: 对。
1: 其实这些点心的话，很多人都爱吃，对吧？都爱吃。一提到这种点心啊、糕点啊，但有些人比较控制自己不去吃，就是因为害怕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加在里面。但我们今天是东区老大房出品的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
0: 对，
1: 今天这个桃酥呢，我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又跟小时候呢又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夹心口味的桃酥。我在好几年之前应该有给大家推荐过夹心那个桃酥，那个桃酥我形容一下啊，跟我们今天东区老大房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偏干，就是又酥又干，但我们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干的那种感觉。
0: 我们这夹心里面是什么啊？不是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夹心里面是黑米粉，我们是鸡蛋，
1: 对，
0: 杏仁，我们还有那个小麦粉，就是我们这个桃酥里面，它里面加的是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面厨房间里都有的？
1: 对，
0: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一盒，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盒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潮掉了，
1: 对吧？
0: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1: 万年青。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0: 对。
1: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0: 对。
1: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0: 过年你就新年嘛，
1: 对
0: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1: 对，
0: 对吧啦？
1: 老爸老妈家，
0: 对吧啦？双方父母家，
1: 你一套去，干嘛要只拿2盒？
0: 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不要给我，那为啥？那太油。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有酥脆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这么油腻。万年青更是啊，对吧？我们说它两个配料都是可以看的，
1: 对，
0: 没问题的。
1: 对，
0: 就好吃的东西，对吧？哎，它还是能放心吃的啊。
1: 是，
0: 配料也很干净，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啊。
1: 好，
0: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1: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0: 鲜葱汁。
1: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胺、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0: 香精有不啦？
1: 没有香精。
0: 色素有不啦？
1: 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为零。
0: 反式脂肪，那这里啊。
1: 哦，蛋白质好高哎，饼干里面。
0: 那冬天要吃。蛋白质
1: 饼干里面蛋白质它居然每百克6.9，说明鸡蛋用的多。
0: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2块2块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啊，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饮用水，
1: 对，
0: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叫复配蓬松剂，
1: 对，
0: 稍微给大家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1: 对，
0: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胺呀、等等这些东西。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1: 一天吃一块啊，
0: 对啊，
1: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0: 管饱的，
1: 是。
0: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1: 又可以解馋的，
0: 又可以解馋，
1: 对，
0: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1: 对，
0: 对吧啦？
1: 对，
0: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1: 独立包装，
0: 我还给你配2个口味呢，哎。
1: 你还可以再自己，
0: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1: 对，
0: 不苦的，不苦的，
1: 对，还可以
0: 都夹心的，你看，
1: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0: 对，
1: 对吧？这样放一盒，一盒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0: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兔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1: 对，
0: 对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1-1511-999-00。
2: 哦，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那个就是讲这个有这个，一个不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不油，吃起来当红烧吃， 早浪向打打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朋友们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呢，搿味道上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就好吃了，搿物事就是。哎，香酥不搭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伐？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区老大堂，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订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区老大堂，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但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啊。
0: 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厉害。
0: 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时候还不够，我今天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
0: 对，
1: 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分也控够。
1: 然后万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万年。
1: 对，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呀、
1: 啊，
0: 对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那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都能够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51999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明，欢迎来到本期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正式开启一个全新的健康系列，名字叫做银铃悦心方，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教大家用最简单、最舒服、最接地气的方式调养好身心，稳住好情绪，每天都过得轻松又舒心。咱们饮食上重点补充三类快乐营养素就够了，每一类都对应着咱们的情绪和睡眠，我给大家一一说清楚。第三类，钙和镁，它们是天然的神经放松剂，很多长辈晚上容易惊醒，手脚抽筋，心里紧张紧绷，就是神经没有得到很好的放松。钙和镁搭配在一起，能有效放松神经，缓解紧张情绪，减少夜间惊醒，让我们睡得更沉更安稳。平时多吃点豆制品、牛奶、西兰花、小油菜、虾皮，还有各种深绿色蔬菜，每天保证吃一点，神经不紧绷，身体放松，心情自然也就不焦虑了。了解了这三类快乐营养素，光知道吃什么食材还不够，很多长辈最愁的就是一日三餐不知道怎么搭配。今天我直接给大家一套简单好坚持，照着吃就不会错的一日三餐搭配方案，不用费脑子想，每天跟着做就行。首先是早餐，重点要安神养胃，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推荐大家喝一碗小米百合粥，搭配一个水煮蛋，再加一小碟清清淡淡的凉拌菠菜，好消化不油腻，营养也够足，晨起不胃胀，不烦躁，舒舒服服开启新的一天。然后是午餐，重点要均衡抗累，保证下午有精神。主食换成杂粮饭，比精米白面更养人，搭配一份清蒸或者清炒的瘦肉，再加上豆腐和时令蔬菜，有优质蛋白，有膳食纤维，吃饱又吃好，下午不犯困不疲惫，干活遛弯都有劲儿。最后是晚餐，重点要清淡助眠，不给肠胃添负担，一碗热乎乎的蔬菜豆腐汤，搭配